0: 脑梗，
1: 突然走的，
2: 高压的200多，哎呦，
1: 是突然走的是吗？就是没有任何说来来回回的去，
2: 他就知道血压高，他可是就是，应该你每天要吃药，嗯，
1: 他不吃，
2: 他不吃，他也忙，嗯，他是木匠，承包农村这个盖房，嗯，是装修吊顶子，他这一年到头也不休息。
1: 哦，也是
2: 冬天没活了，还在家锁棺材，
1: 就是他也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啊，
2: 对，
1: 是吧？就也是希望自己多干点，给家里边那个生活过得好一点，也确实是个很善良的人，有责任感的人，
2: 他责任感太强了。
1: 哦，那您也很幸福是吧？
2: 还行。
1: 你们在一起过了多少年？
2: 27年。
1: 哎呦，27年也都是
2: 我俩一直打拼，
1: 相濡以沫，又是事业好搭子，又是家庭的好伙伴，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对。
1: 所以，那您之前一直没有往前迈一步，会是因为丈夫突然走了之后还没有走出来吗？
2: 也不是，因为他走了还有儿子，他走100天不就找人宅日子，装修，连房上的瓦都重新挖了一遍，添上土，里外全都装修一遍，
1: 想把这些生活的痕迹，
2: 对，所有都
1: 跟他一起带走是吧？
2: 对。
1: 您觉得您花多长时间走出来的？
2: 反正现在是彻底忘了，所以说你看我要找丧偶的，要找和我同有经历的。
1: 所以您现在想往前走一步，想找个伴儿，也想找丧偶的？
2: 对。
1: 为什么离异的不行呢？
2: 因为我觉得丧偶因为有同等经历，所以他要珍惜，离异的他偶尔还有别的什么事儿，我觉得丧偶的事儿少一点，
1: 就是到这个岁数了也不想为其他的事情再平添烦恼，
2: 对，
1: 就是安安静静的过个日子，
2: 越简单越好。
1: 那关于这个离异和丧偶这个话题，我觉得应该是在我们选择所有的嘉宾里边，也是一个经常会被讨论到的话题哈。我们这也有单身嘛，对吧？就是你们真觉得离异和丧偶这个找到对方会差别很大吗？
0: 有差异。
1: 啊，您说说。
0: 现在有一个普遍现象，就像您说的哈，丧偶的一般呢，也希望找一个丧偶的。他觉得离异呢，会有各种原因，而丧偶的原因呢？那就是故去嘛，它相对来讲比较简单。而离异的呢，有些人又不愿意找丧偶的，他们有他们的想法，反正是有这么一个规律。
3: 对，是有，是有。但是对于我来说啊，抛弃我的人，我就丧偶了。
4: 实际
3: 你要这么理解，
1: 是这样啊，
3: 就是让那些生活里不该出现的人，那你在生活里他就是。跟你没关系了，就是隔绝了。
1: 对，
3: 但是丧偶的人呢，他能理解，就是当你照顾那个病人的时候，整个的那套艰辛，彼此是理解的，这是有共鸣的。
1: 所以您还是坚定的要找个丧偶的。
2: 对。
1: 啊，那年龄、工作或者什么户籍这些东西呢？
2: 最好是北京的吧。
1: 北京的，然后其他的呢？比如他的子女啊，年龄啊，
2: 就是要独立住，不和孩子在一起都可以。
1: 就还是你们过自己的老来得伴的那个生活。
2: 工资无所谓，少有少花，多有多花。
1: 对，我觉得戴姐还是一个非常平静，而且特别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
3: 特明白，对，
1: 很清楚的表达。就是我们这么多的嘉宾，都说来找。另一半的，对，但是你这一细问吧，都是一些特别
3: 模糊的概念，
1: 没有边界。那您就非常的清楚，我要找个什么样的人，不能找个什么样的人，这样就非常好，你就会更容易去筛选到那个和您特别对脾气的人。看两位老师有什么好的建议？
3: 我觉得，这妹妹的
1: 已经很明白了，是吧？
3: 很明白，很明白。而且说的是要独立住，不是住我这一些房子，是你得有。啊，就能去的地方。
2: 对，我去，因为我有儿子，不可能在家里，我还有婆婆呢。
3: 对，
2: 就是不是我这个是后婆，我公公刚走1年多，办事儿也是我办的。
3: 第一呢，您对这个就是老人失能的，能有这样的耐心去关怀，啊，然后呢，持家这么多年，而且打理得这么好，我觉得从能力，从您的各方面来讲，应该没问题。

0: 问题，因为您所有的谈吐也都是实实在在的啊，就没有那个浮夸的地方。我觉得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他们会对您感兴趣的啊，就是如果是在同一阶层里啊。
1: 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吧，这个男士也会有一个矛盾，就有的时候我也觉得看着很着急，先上来说我得找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女人。啊，您看大姐，这明显的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然后当这个大姐出现的时候，他又说：“哎，我再找一些其他方面的。”就是
0: 是人，这是都是这样。
1: 是不是啊？
0: 你看来我们这儿的嘉宾就永远是，您有什么要求啊？我要求不多，有演员就行。啊、好，结果来这有演员吗？还行吧。然后工资多少？啊，住房面积，有儿女吗？男的女的，
1: 对，不是说好了有演员就行吗？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一点也是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当时你真的是第一诉求哈、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第一诉求，一个诉求的排序。如果第一诉求就是一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嗯，你看姐姐她不希望别人给她的生活增加麻烦，但首先她是一个不给别人添麻烦的人，
0: 是，
2: 对
1: 对吧？就是我们抓主要矛盾，只要抓住了这一点，其他的事情咱都是慢慢相处的再说，这样就不会错过了。
0: 对，嗯，
1: 来听陈曦老师的意见。
3: 我们这是我们三号女士哈，
1: 嗯，
3: 一上来就是个明白人，能把一个绕圈说段子的人直接上来就问他，有你吗？1947年有你，然后马上就能拉回主题。我去感受您的时候，我会觉得，嗯，这是一个不只是说经历了很多人世间最大的事儿，就是生死。您其实见的很多啊，您刚才说这个公公也好，丈夫也好，包括在10年这个民政系统里送走的这些阿姨啊、大叔啊，就是见证了这么多这些人间最重要最大的事。那其实生活里这些点滴小事儿，为什么一上来就告诉你我那个是1125.23元，对吧？就是这事，这不
1: 就你记住了，
2: 是106，
3: 对，1000。咱们脑子都不行，
0: 你没把握的事儿不要重复。
3: 就是说，为什么一上来我就能把小数点后两位都报上来？就是说，对我来讲，人世间最重要的事儿，这座山我都跨过去了，其他都是小菜，
2: 都是小菜。
3: 所以就是这些事儿，我就了了的都能放出来。然后一个能够从22岁过了好几十年的一个人，能够走100天的时候，我就把瓦都换了，这不是一般女人能干出来的事，这是一个太厉害了。就是在我心里，我决定要翻过这一片，我就能翻过去。我的哪一步都是为自己而活，我的每一步都是我一个唾沫一个钉都是我自己走出来的，我自己下的主意。这是一个堂堂正正，我们现在时髦的心理学的词叫什么主体性，这是一个主体性特别强的大女主。那就是，所以我在感受您的时候，我在想，真要是像一个其实生活里不爱管杂事儿啊，拎不清啊，家里这么多事儿我应付不了啊，缺个主心骨的，对吧？这样的一个男性和您能够相扶相伴，可能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种状态，明白吧？就是您之前的那个丈夫，他其实挺能干的，对吧？但是家里您都能料理得起来，啊，您从来没有说让他为家里的事操心。他才能够，哎呀，就像一头牛一样一往无前的去冲，对吧？两个人能从白手起家到什么都有了。我看您第一次哽咽的时候说啊，什么都有的时候他走了，那他没有特别关注到自己。但是您经历了这么多生死，再有人来到您身边，您再组建家庭的时候，您就会更多的关注到咱们两个人自己。
2: 对，
1: 希望您能够再选择找到自己合适的另一半。来看看今天我们几位嘉宾到底会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啊，来进入今天的最终选择。
4: 大家好，我是周桂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终选择，在今天这个舞台上，我们男嘉宾会不会有心仪的女嘉宾要送上玫瑰花呢？那我们先问一下我们今天一号男嘉宾哈，您这手上的玫瑰花有没有要送给我们几位女嘉宾其中之一的呢？
5: 今天就不选择了，
1: 今天不选择了，就是没有你的那个演员，
5: 是吧？
1: 那就不合适啊，那咱就不选。来问问我们二号男嘉宾，你的玫瑰花要送吗？
6: 今天都挺优秀的，今天我就不献了，就
1: 好。那其实今天我们确实三位女嘉宾和我们的两位男嘉宾都是有自己的一个故事，也在调整好自己对过去生活的一个态度，在努力的等待。

0: 一个新的人的出现。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那在这个俱乐部里边，加入企业的微信是可以免费获取我们的嘉宾详细资料和信息，同时呢还有一些养生的小妙招会送给您。或者呢，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0-5211。我们还是那句话，希望所有人在我们的舞台上都能有自己最好的选择。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1: 好，谢谢。
2: 选择虽已结束，心里话却刚刚开始。
3: 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这有一个夫妻档。
4: 我真的是一上来我眼前一亮，太帅了。
3: 您把中年妇女的眼光全吸过去了。
1: 尤其你，
5: 对对对，
3: 肯定的，
5: 拉住了。
1: 一看见我啊，他就乐啊，
5: 都是
3: 他就乐，
1: 没
3: 错。
1: 发现
5: 我需要价值来体验，而不是说给我画大饼。现在我这年龄我不需要。
6: 对，我再找的话，房子上你最好写我一个名，写名是有居住权，而不是说我分他的财产。
7: 你那房子愿意让他家吗？
2: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味。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

0: 结节。如果说您在体检的时候也发现有甲状腺结节，这大小啊、尺寸啊，自己有点拿捏不准，今天的节目啊，千万得关注一下。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健康导师，我们来隆重的欢迎一下，两位都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其中一位乳腺甲状腺外科的主任医师江南教授，您好。
1: 你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啊，来自于超声医学科的主任医师王金平，王主任您好。
2: 你好。
0: 咱们现场的四位健康学员，之前查出来甲状腺结节了吗？
3: 我是退休之前在单位体检的时候，发现有结节，但是觉得很小，反正几年了吧，没查过。
4: 这岁数多少都有点毛病。
5: 体检的时候，人家是就看我说我脖子粗，就给我摸了一下，说是好像有结节，你再去查。但是我觉着我好像也没什么事儿。
0: 这得批评批评健康学员们啊，这都发现有了，但是呢，平时不好好管理这结节可不行，
4: 因为它不疼不痒，什么事儿都不影响，上医院多麻烦。
3: 对，当时体检的时候就说问题不大。所以，退休以后这么多年，我就没查了。
5: 问题不大，就相当于没问题。
0: 您看啊，这都是不可取的错误思想啊。当然，我们特别贴心的服务啊，仪器来了，专家们来了，所以谁想要了解一下我现在甲状腺结节的情况，举个手。
4: 你上，你有一块。
5: 那您上，
0: 那这样啊，我们现场呢，请王主任啊来给罗叔叔来检查检查，看看现在这个甲状腺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同时，也辛苦江主任哈、来做一个简单的记录。来，请坐。
6: 您仰头，我们现在看的是罗叔这边呢有一个结节，
0: 那是在罗叔叔脖子的哪个位置啊？
6: 这儿。
0: 哦，这儿有一个，
6: 对对对对，甲状腺右侧叶颈峡部的一个结节啊。
3: 多大？
6: 右侧叶结节大小是0.6×0.3厘米，边界是清楚的，形态是规则的，内部呢内透声是好的，但是其内呢可以看见一个点状鞘回声，内可见带喙尾的点状鞘回声。
7: 有
6: 这个非常的关键，带喙尾的点状鞘回声啊，一提到这个字眼，这一般就是良性的。基本上99%肯定是良性的。
4: 他这个怎么看出是结节呢？
6: 我们是通过回声来辨认的，因为这是正常的甲状腺回声，它是均匀的这种回声。那么这个地方呢，突然出现了一个异常的回声，
4: 就大的黑洞。
6: 对对，它和正常甲状腺回声不一样了，所以说认定它是一个结节。甲状腺的血流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结节内部未见明显血流信号。
8: 血流在什么地方？
6: 这种红色、蓝色，这就是代表血流。蓝色的代表是静脉血。红色的代表是动脉血，大家可以看到，你看这个结节的中间是没有血流信号，
5: 一个黑洞是吧？
6: 对对，这个结节里面没有血流信号。
3: 主任，问你一下，就这个就叫钙化点吗？
6: 刚才你那个是钙化，那钙化呢也分为良性和恶性，这个就不用管，对，复查就行了。
0: 这是多大尺寸？
6: 这个刚才是6×3毫米，
4: 大的吗？
6: 不算大的。
3: 这算几级啊？就是我这有级。
6: 你这个算一级。
0: 别看我们这今天演播室现场测，测的还是很全面的。
6: 对，非常全面。在左侧叶的这个地方比较隐蔽啊，就是不太能看见，但是今天还是看见了。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结节，
0: 现在手指的这个位置，
6: 对，
5: 看着没什么区别啊。
6: 是它这个结节比较隐蔽长的就非常细心的才能看到这个。
4: 刚才是个黑洞，这个没洞。
6: 对，根据这个结节的性质不同，那么它自己本身长得是不同的。
3: 这个边境不太清楚。
6: 对，
5: 那能不能说明它比较深呢？
6: 对，它比较深。
3: 主任，您这能测心跳不？我怎么看你说
4: 太紧张了？
3: 辨认不清楚。
6: 我们记录一下啊，大小是。
3: 这个好像大。
6: 9×6毫米，边界不清楚，形态欠规则。
4: 这俩词儿都不好吧？
6: 更重要一个特点，它内部呢呈海绵样，因为它内部是一个囊实性的改变，内部可见少许血流信号。
0: 罗叔叔是不是有点紧张了？
3: 紧张。钙化点或者叫结节，会不会是就有肿瘤的问题？
0: 给罗叔叔啊检查完了，左边右边各一个啊，具体是什么样的状态？其实江主任刚才已经逐个的做了记录，这到底应该怎么拆解？如果说电视机前的您哈、也想了解一下，哎呀，我这甲状腺结节这形状大小，这会不会有相应的一个风险，后续到底应该怎么做？现在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家庭当中，来详细跟专家交流互动。咱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甲状腺结节是懒癌，无需过度担心。第二个，穿刺一针便结节两恶，穿刺后就安全。第三个，结节能否消融免开刀？如何选方案？定复查周期，专家一次讲清楚。咱们先来看第一个啊，甲状腺结节是懒

0: 需过度担心吗？罗叔叔的检查结果现在已经写上了啊，两个结节重点关注了一下，我们需要拆解，因为刚才我看到在王主任介绍江主任记录的时候，主要是从大小边界形态内部回声钙化血流这几个方面来去归总的啊，那两位介绍一下吧，一个0.6×0.3，一个0.9×0.6，这算大算小啊？
1: 这个0.6×0.3厘米，这个结节，这是个小结节啊，不到一公分，这都属于小结节，不用特别担心。
2: 多大的算大呀？
1: 这个是相对的。哦。啊，我们一般是要通过它的良恶性来分，啊，一般良性的结节，它如果不造成我们这种啊气管啊或周围器官的这种压迫啊症状的话，一般我们3公分以内啊都不算大结节。哦，
0: 像第二个啊边界来判定，相对小的结节是清晰的，还有一个呢啊王主任刚才说了是不清晰的，一听到不清晰的这个边界
2: 咯噔一下，
3: 它好像左侧都不是好词儿。
4: 罗素右边这个结节它是一个边界清晰的，那么这个呢基本上是倾向于良性的。那么左侧叶的这个结节呢，罗叔叔还有阿姨就非常关注也非常担心。那么这个边界不清呢还有一个原因，比如说它位置长得比较深，那么它又显得边界不清。边界不清也不是判断良恶性的唯一标准，我们还要结合上其他的真相来共同的判断。
0: 接下来进一步判断就得看下头一条了，形态。这个尤其是这个不清晰的啊，它是不规则的。
4: 对，那么这个不规则呢，比如说它有两个合在一起了，那么它就显示不规则了。那么还有一种呢，它是这个长的，尤其是这种囊齿性的结节，那么它呢长的呢也会存在这种不规则，那么它呢也不是判断良恶性的唯一标准，要综合上有几个特征性的指标来综合的判断。
0: 内部回声它是不均匀的，
4: 左侧叶的结节更主要是要看它那个内部回声了，它不是长得比较靠后，那么你这个内部回声不均匀，它呈现一种以实性为主的囊实性结节，就是多数是实性，但是呢这种囊实性结节多数就倾向于良性。
0: 囊实性相对于实性来讲就是倾向良性，
4: 良性的。对，
0: 那实性的相对来讲就不是特别好。
4: 对啊，实性是判断良恶性的一项指标。
5: 慢点了
2: 啊，
0: 还有一个啊钙化，其实刚才在做的时候一说到有钙化，哎呀罗叔叔紧张的，但是王主任反而说有钙化其实说明它没什么事儿。
4: 钙化呢有三种钙化，一种钙化呢它叫带喙尾的点状强回声，如果说大家在做超声的时候听见这个术语，基本上95%是良性的。所以说钙化呢不能一概而论，这是第一种钙化。那么第二种钙化呢就是那种粗大钙化，比如说1厘米以上的，基本上它50%以上也是良性的，就是它一半一半这种粗大钙化啊。如果听见粗大钙化也不是那么紧张。还有一种第三种钙化呢叫沙粒样钙化，就是特别小的那种钙化，小于5毫米的，人家听见大夫说你有沙粒样钙化，那么或者呈簇状，像这种钙化呢基本上85%甚至90%它是像恶性的啊，所以说听见钙化两个字大家不要慌，你要听它的描述它是哪种类型的钙化。
0: 最后就是血流了，有没有血流穿过，反正我们觉得哈，如果它不是特别好，它又有血流给它供给营养，它肯定就有问题，风险系数就会很高。的确是这样吗？
4: 如果说是这个结节里面你看见非常紊乱的血流，杂乱的血流，那么这个还是倾向于恶性的，但是呢它不是我们判断良恶性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主要指标，它是一个次要的，就是一个辅助的一个指标。
5: 我前几年做过这个彩超啊，然后呢诊断呢是2级3级，反正就是两边好像都有，因为上了岁数肯定都得有，我认为是都得有啊，所以就2级3级，当时说好像没事啊，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是怎么
4: 给判断的是几级，
5: 对对对，
4: 是吧？
5: 对 对, 对。
4: 好，罗素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因为确实是随着这个机器检查以及生活水平各种方面的原因吧，这个甲状腺的结节呢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普及，那么好多人呢就检查出来就比较有的迷茫啦，就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那您这个呢我给大家就是现在先说一下，您这个结节呢右侧叶这个结节就给您报1级，

0: 左侧叶这个结节呢给您报三级。
1: 大家觉得好像如果要是定性为三二就还行，但是如果一到了四，好多人因为给我们反馈嘛，说自己查出四 A 了，这个显示这个结节是四 A， 那这是不是就有可能是肿瘤了，会有患癌的风险，真的是这样吗？
0: 首先为什么有 ABC， 那么它是根据就我刚才说的有几种特别怀疑恶性真相的，如果有一个它就是四 A， 有两个报四 B 了，有三个这样的恶性真相就报到四 C 了。那么四 A 呢，它的恶性程度实际上是5%以下，就常规来说就是2%-5%的恶性程度，也就是说有95%以上还是良性的。
1: 哦，那像罗叔叔他左侧的这个是算是
0: 三级，
2: 那就是差一步了。
0: 你这个报三级是恶性程度是小于2%的，
3: 这种情况下他需要继续检查呀，还是要用药干预呀？
4: 罗叔叔，这种三类的结节，我们就是以随访为主，因为这种风险是比较低的啊，也就是说良性的概率是偏大的，啊，恶性的概率非常小。这种我们就主要以随访啊，一般6个月啊到12个月随访，做超声看看它的变化。如果变化不大，那么我们可以继续这样随访，甚至可以延长的，就是每年做一次复查就可以了。啊，复查的目的就是盯着这个结节，看看它有没有变化啊，一旦出现变化，我们可能会采取一些下一步的这种诊断的策略啊，或者什么的。对，
1: 嗯，我想起第一个关键点啊，就是说甲状腺是加引号的懒癌，因为现在好多人都觉得哪怕说这个甲状腺的这个结节甚至于到了癌，它也是懒癌，它生长发展的不会特别快，真的是这样吗？
4: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真是特别好，就现在啊，互联网上对这个甲状腺癌啊，它就宣传它是一种懒癌，这个叫法有点片面了啊。我们的甲状腺癌啊，其实它是主要是分四种类型的，我们最常见的叫乳头状癌啊，其次还有滤泡状癌、髓样癌啊，还有未分化癌。那80%-90%以上的是乳头状癌。那另外三种癌呢，特别是髓样癌和未分化癌，它的这个恶性程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呢我们不能说是统称这个甲状腺癌就是一个懒癌。
1: 嗯，
4: 那即便是甲状腺乳头状癌，我们里边也分很多亚型啊，有一些亚型它是癌灶比较小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淋巴结的转移，所以我们千万不能说一说甲状腺癌就是一个懒癌。如果有甲状腺癌的患者，一定要到专科医生那儿去听取医生的这个指导意见。
1: 嗯，所以再次提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有甲状腺的结节，现在呢也搞不定啊，就不确定到底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小孩的直播间，咱们来详细的问一问专家们。正好直播间有康宝宝就提到了啊，说弥漫性结节很严重吗？还有一位啊，甲状腺结节四 A 这算是严重吗？
4: 弥漫性结节一般我们临床上不讲弥漫性结节这个概念，回声啊是这种弥漫性的病变啊，再一个就是说可能是多发结节啊，你把它说成一个弥漫性结节。但这个结节从严重角度来讲，这种并不能说明它一定是恶性的结节，所以单说弥漫性结节这个并不能判断它是不是很严重。对，我们下边一位这个叫坠梦云飞这个朋友问的，这个甲状腺结节四 A 严重吗？就是甲状腺结节四 A 呢，它总体来说，因为它的恶性风险还是不超过10%，还是一个相对风险比较低的。但是我们一般四级以上的结节就要重视了啊，就不能说是，一直不管它了，要定期的密切的随访了，有可能一些，情况下可能也要进行一个穿刺啊这些操作。
1: 如果说我想明确这结节超声查出来了啊，那后续的它到底是不是所谓的这种癌，还有一个步骤必不可少，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穿刺。
1: 哎，对，大家听说过哈？有什么担心吗？
3: 疼啊！
5: 本身是恶性的，一穿完了以后，好，扩散的就非常快。这是我们作为这个 老百姓的认知里头啊，有这么一点，所以是说实在的，是有点抗拒穿刺的。
6: 嗯，我也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本来是良性的，会不会穿刺了破坏它了，刺激它了，变成恶性了，恶化了？
1: 嗯，会不会激惹到它了？
6: 对对对，
4: 这个肯定不会的，这个你可以
6: 就是良就是良，
4: 良性就是良性，不会因为咱们穿刺它就变成恶性的啊，肯定不会的。
1: 嗯，恶性的会因为穿刺了之后它逐渐扩散。
7: 穿刺一针便解决良恶，穿刺后就安全了吗？
6: 如果说这个大夫技术不够的话，会不会就扎出去了，或者扎不到这个？
0: 您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
1: 嗯，这就是穿刺针吗？
2: 好粗啊！
0: 这个穿刺针比我们生活当中缝衣服的针还要细，
6: 进去了
5: 都穿透，
0: 看见没？看见了。
4: 如果穿刺之后是恶性的，那你处理不处理？
7: 出现结节做消融，能否避免开刀？如何选择结节治疗方案？确定复查周期？别走开，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恶性的会不会因为穿刺之后就出现扩散？那我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结节如果穿刺之后是恶性的，那你处理不处理它？
5: 处理啊。
4: 好，那就可以了。那你既然很快要处理掉它，它就不会出现扩散。这种所谓的扩散理论上是有风险的啊，但是这种概率非常非常小。那除非说是你穿刺了你又不处理，是恶性的你又不处理，那这种可能存在，但是这种也是临床上我们就很少见到啊，几乎没有。所以既然穿刺是恶性的，您也要处理掉它，你就不用担心它这个会出现扩散的问题。
3: 经常听说什么活检啊、穿刺，它每个部位不一样得的病。你像这个地方比较薄，您穿刺的时候是隔着皮来穿呢，还是从哪儿怎么进去来穿呢？
4: 这种我们就是就近，一般就是在这个超声的引导下就近隔着皮肤，通过皮肤穿刺
1: 评判这个肿物它到底是好是坏。还有最重要最核心的一点就是穿刺。今天大家注意啊，可能您有着很多的疑问跟困惑，当然还有很多的紧张跟担心，但是告诉各位，今天王主任在现场就会给我们模拟一次穿刺。我们要看一下第二个关键点，我们来看穿刺一针便结节良恶，穿刺后就安全吗？大家看我们这个架势啊，这已经做好要穿刺的准备了，这熟悉吗？
6: 这是脖子吗？
1: 像吗？
6: 像
3: 、不是那个罗叔叔上那儿直接穿去？
6: 不是罗叔叔，
1: 我们现场模拟哦，大家眼睛可以往这儿看哦。王主任，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就是穿刺针吗？
2: 好粗啊！
0: 这个穿刺针呢，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比较清楚。我拿了一个针，实际上呢，我们临床当中用的针呢，比这个细的好多好多好多，就是比我们生活当中缝衣服的针还要细。
3: 比我们抽血的那个呢？
0: 细那比那个还要细。
1: 那当然肯定得长吧，
0: 七厘米长。
6: 这个穿刺针中间是不是空的呀？
0: 对。
1: 那现场我们就要看看啊，这穿刺针是怎么穿刺进去的，找到这个肿物，并且拿出一些组织来判定它是良是恶。
0: 我们在做穿刺的时候，第一打麻药，所以说你不会感觉到疼，可能最大的疼就像蚊子那么轻轻叮一下那么感觉。再二呢，就是模拟的一个甲状腺。那么甲状腺里面呢，模拟的有一个结节，大家可以看到。
1: 能看到吗？
0: 对，
3: 看见了。
0: 对，甲状腺里头有一个结节。那么我们在临床当中是怎么对这个结节进行穿刺的呢？
6: 看见那针子在动。
0: 等会儿
6: 进去了，
5: 都穿透
0: 了。看见没？
6: 哎，
0: 看见了。非常精准的扎进去。然后我们平时用的那个是细针，就是抽吸这么提擦，然后就把这个结节里面的那个细胞给抽出来了，就这样抽吸，不会存在转移，因为我们抽吸是把这个细胞呢抽到这个空心里头了，所以出来的时候呢，那个癌细胞是在这个空心里头的，不在外头，
3: 不会带出来。
0: 对，不会带出来。你看，
2: 针的另一边是有个是气泵的，抽的泵。
0: 对，就靠负压抽出，对，负压给抽出来。你看，就这么抽吸，
6: 像一个针管似的。
0: 对对对，就这么抽吸，然后这样就拔了。
2: 抽一次就行。
0: 一般是抽两次的。
2: 两次。
0: 对，如果做白鹿基因的话，抽三次。
2: 会流很多血吗？
0: 不流血，这就是因为我们在超声引导下看见这两个线了吗？这就是模拟的血管，就是我们扎的时候一定要避开血管，直击到这个结节上，还要避开路径上的这些血管，就基本上是没血的，一点血都不出。
6: 如果说这个大夫技 技术不够的话，会不会就扎出去了或者扎不到这地方？
0: 您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为啥要给专业的人？这个肯定是会的。为啥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哎，我这个穿出来是个阴性的，有一种就是啥，就是你那个没有穿到这个结节上，穿的边上了，这种有可能出现阴性的。对对，
6: 所以还得上大地方看去，
0: 就必须精准的扎住。如果你扎到边上的话，就会出来阴性结果。
1: 再次感谢王主任啊，又让我们开了眼了哈，长见识。来，请您回到座位上。的确是啊，平时光听这穿刺，到底穿刺什么样，这真是头一回见啊。那当然，我们也有一位观众朋友们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看啊，这张图片它其实就是穿刺取出来的样本，
0: 对 对, 对，子弹头一样的那个，从针里面吸出来的细胞，我们给放到这个瓶子里头。这个里面是为了测那个白肉基因，就是说是不是有基因突变了。甲状腺癌的基因突变，后面这个都是查癌细胞的。
1: 如果说明确诊断出来了，那就是癌，那就要开始下一步的计划跟治疗了。
0: 对，那就是找江主任。
1: 江主任，是不是很多人拿着结果就想让您一切了之？
4: 对，现在咱们患者一说得了甲状腺癌，还是首先想的就是手术，但事实上也是这样，手术还是现在对这个甲状腺癌治疗最可靠的一个治疗方式。
1: 如果说我切除了这个甲状腺之后，它后续的好像是需要永久性的服药。
4: 服药的问题好像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对于甲状腺癌，特别是早期的低风险的乳头状癌，可能你手术就不用把甲状腺全部切掉，有可能切一侧叶我们就够。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能真的不一定需要终身服药。那是不是需要终身服药？一个是看您本身你的甲状腺功能的一个水平啊，再一个呢就是看我们剩余的甲状腺是不是够咱们身体的需要。那如果我们做完手术，剩余的甲状腺还有一侧甲状腺液吗？它够我们的身体需要了，那我们在这个病情稳定的情况下，可能会停药。不需要终身吃药，是有这种可能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就如果说已经出现了甲状腺结节，同时呢已经进一步穿刺了，得出一个结果，那后续的具体治疗方案，如果说您更想了解清楚的话，那也可以跟您扫码进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咱们来问一问专家。那除了开刀的这种治疗之外，现在其实大家很多人还非常关注一个治疗的方式，叫消融。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第三个关键点啊。结节能否消融免开刀？如何选方案？定复查周期？专家一次讲清楚。消融大家听过吧？
3: 听过这词儿，
6: 就是别的地方有肺上的消融，知道，心脏上的消融，这个甲状腺的消融还真没听说过。
4: 说到消融这个治疗呢，就刚才我们有个学员提到肺里边有消融是吧？其实甲状腺的消融的原理是一样的，它就是通过一个消融针啊，利用我们这个消融针前端的一个工作区，通过这种热发热啊，来把这个肿瘤细胞给烧死，说白了就是烧死啊，这是咱们消融的一个治疗肿瘤的一个原理。那现在我们对甲状腺结节的消融呢，其实主要还是用于良性的结节啊，再一个就是一些特别低风险的甲状腺癌，我们一般2公分到4公分的这种良性结节就可以用这种消融的方式去解决另外如果比2公分小的呢，它如果进行性的生长，就是眼看着它几个月在长啊，这种也可以通过消融的方式去解决。再提到恶性的结节，这个是我也想重点讲的，就是现在有好多这个甲状腺癌的患者，他就去寻求这种消融的这种方法治疗，但是事实上我们要准确的掌握这个消融的适应症，哪一些甲状腺癌的病人可以通过消融的方式去治疗，而不是所有的甲状腺癌都能通过消融去治疗。
1: 那我还想问您哈，就是因为有一些朋友年龄大了，觉得呀，我岁数到了，我这如果要是开刀的话，是不是会风险系数更高？那我能不能选择消融这种方式？这有年龄的限制吗？
4: 年龄基本上不是一个主要的这个限制，首先要确定的是，目前来讲，手术仍然是我们最可靠的治疗甲状腺癌的一种这个治疗方法。那对于消融来讲，我们现在对于恶性的结节的，其实最主要的还是第一，这个患者就是您讲的年龄太大， 年龄是一个因素，最主要的是他的整个身体是不能承受手术了。啊，其次就是说他的瘤子通过手术没有办法切除了，那我们姑息性的进行一个治疗，可以通过消融的方式去处理。啊，这是再一个就是我们特别低风险的这种甲状腺癌，比方我们结节不到一公分是吧，又是长在甲状腺的实质内啊，不能靠边缘，再一个呢就是没有靠近我们周围的一些重要器官啊，再一个它是这种侵袭性非常低的这种甲状腺癌，这种我们可以

0: 啊，通过消炎的方式去处理，但是前提也一定要跟我们患者讲清楚这个消融的利与弊啊，不能说是盲目的去推荐这个消融，光讲消融的好处不讲消融的风险，这个是不对的。哎，
1: 我们老说没有万能药，也没有万能的一种治疗的办法啊，所以说大家想更好的了解这消融跟开刀手术具体有什么样的区别，或者说我更适合选择什么样的治疗的方法，那现在也可以给您扫码进入到小唐的直播间，咱们来问一问专家。那其实真的到了治疗那一步，咱们就得请权威的专家帮助我们去做决断啊，然后呢给出我们一个明确的方向。当然在前期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定期的观察，如果发现了甲状腺结节，我不知道大家啊就是收到的那个检查报告是怎么写，我发现有的人是一年，有的人是三个月，有的人是六个月，这为什么每个人的复查的标准都不一样，而且可能它划分级别都是一样的级别，我们这个是依据什么来判定的？那我们大多数人应该怎么去复查呢？
2: 这个我从临床上角度来说，比如说高的，如果说报了四 A 的或就四以上的，我们如果说是病人也是随访的话，一般建议是短期，就是三个月复查一次。如果说是报了三类的，这种复查的，就是六个月到十二个月，就是半年到一年复查一次。如果说是报了二类的，看甲状腺结节的，一般就是一年复查一次就可以。
1: 啊，每个都不一样。
2: 对， 对，
1: 都是用这种彩超。
2: 对，甲状腺的结节就是说从临床诊断角度来说基本上就是靠超声，那么超声呢有常规的超声，还有一些就是进一步的一些新的技术来佐证这个结节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的。我们还可以用到弹性成像和超声造影，那么弹性成像呢就是通过这个结节的软硬度来进一步佐证它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的。那么这个超声造影呢是通过这个结节的血流的分布情况来进一步佐证它的良恶性。
1: 在这儿也想提醒大家啊，就是如果说您之前可能从来没有做过甲状腺的这个检查，还是建议您啊一定要到医院去查一下。那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啊给我们带来的这又有实操又有具体数值的一些评判的要求跟标准，当然每个人的情况又是不一样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啊详细的如果说想要了解，现在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把自己的信息啊发给专家，让专家给您指明方向。
3: 全民健康学院小分队出发探院，找寻筋骨养护良方。
4: 我们的张氏组团正骨呢就是通过这种接骨拿环滚筋插气骨盆平衡的方法来解决。
3: 张氏正骨胡氏三针法小针刀三大技艺同台亮相，调节颈肩腰腿顽固疼痛。
4: 我们通过皮表渗透到肌肉，通过肌肉再渗透到它的椎间盘，
5: 这就是我们内热针。加热以后呢，第一是有温热的作用，第二呢它可以有松解的作用
6: 啊。那这个针需要扎到
5: 骨面？
6: 骨面，
5: 哎，对，扎到骨面，像腰底部的话我们就扎到骨缝了。
7: 我们需要的这层筋就在它那个骨边缘上，它要求的就是太精准了。
3: 权威专家分享实用居家小妙招，手把手教您如何减轻疼痛，舒缓全身不适。
5: 酸胀酸胀
6: 酸胀，
5: 特别特别，
6: 我的天哪，疼
3: 下期节目，正骨理筋结合针法，松解筋膜，舒展肢体，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8: 天美，听来说，
9: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

0: 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战。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4: 是不是？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5: 哎呀，我就差一
2: 好。
1: 更滚烫的乡土，
6: 扛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肉香飘万家，
8: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9: 相约时光。
10: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1: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2: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1: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2: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11: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0: 相信我。
11: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13: 这是文物。
14: 那这些不经常外出展出吗？
13: 很少，
14: 很少。
15: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16: 一二十，
17: 左右摇一下。
18: 这是银金色的宝贝开元释迦路。
19: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20: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2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22: 大家好。
21: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款可以含着吃的宝贝，哎，特别的神奇，特别适合呀在家中常备，是一款非常懂咱们老一辈人心意的美食，就是古法秘制的枇杷丸。
22: 我以前啊听南方的朋友提到过它，
21: 是吧？
22: 这可是好东西。人家家里啊常年都备着这个枇杷丸呢。
21: 这款枇杷丸啊不用熬不用泡，咱啊直接吃就行。阿姨啊，这样咱俩一人含一块，
22: 行行行，
21: 咱边含啊边有请厂家的夏总啊给大家推荐推荐，一会儿想买的朋友啊，哎，给大家再来波大优惠，好不好？来，
22: 好，
21: 咱们有请夏总。有请。
22: 阿姨，
23: 主持人好，阿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款古法秘制的枇杷丸啊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这枇杷的好处啊，打汉代司马相如写《上林赋》那会儿就有记载，说是皇家园林的西汉果树。魏晋的《名医别录》里啊写了不少枇杷的用法，唐代的孙思邈，明代的李时珍对他更是赞不绝口，都是上千年的老经验老记载，从古到今一直流传。
21: 没错，这个枇杷啊是清甜多汁，甘润可口，酸酸甜甜的，软糯不刺激，而且呢它没有食用风险，也没有副作用，全是好东西。这个味道啊是大人小孩啊都喜欢。
23: 没错，枇杷丸的主要原料啊就两样，枇杷肉和杏肉，和市场上一般产品不同，秘制枇杷丸它不含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啥的。它必须采用古法传承的三蒸三晒工艺，足足熬50多个小时才能得到这种小丸。它方便保存，一年四季啊随便吃，春天天干物燥可以来一颗，满口都是枇杷的清甜，夏天吹空调来一颗，天然干润享受舒爽，秋天干燥来一颗，软糯回甘不刺激，冬天屋里暖和来一颗，润口解腻刚刚好。
21: 哎，真的啊，我觉得啊这特别适合于四季分明的北京啊。您看啊，这吃到嘴里以后啊，我跟您说还有一种回甘呢。哎，这回甘啊就顺着这嗓子眼，哎呦，往下流啊。
22: 我刚刚

0: 齁甜，
1: 嗯，
0: 哎呦，一点刺激都没有。
1: 是，
2: 没错啊。需要的时候您嚼着吃、含着吃啊都可以。
1: 嗯，
2: 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您含一颗在嘴里，该干啥干啥，这枇杷独有的清香味啊，您瞬间就能享受到。
1: 嗯，
2: 这可是咱们老祖宗的美食智慧，
0: 家里备着呀。
1: 嗯，
0: 就当滋养的小零食了。
1: 对。
0: 啊，你说逢年过节走亲访友，
1: 嗯，
0: 也可以当做那个礼品送一下啊。这份心意啊，在北京可真是不好找。
2: 没错啊，您要是牙口不好，这硬的吃不了，苦的咽不下，这枇杷丸啊就再合适不过了。它呀软糯易化，有的时候呢这老年人啊嘴里没味儿，心里就发慌。
3: 嗯，
2: 那就含着它，这嘴里有味儿了，心里就不慌了。
1: 没错啊，而且呢它都是独立的小包装。
3: 嗯，
1: 您看啊，平时啊咱们就这么揣兜里，干净又卫生，拿出来就能吃。
0: 可不嘛。
1: 嗯，
0: 就因为它能当成小零食。
1: 哎，
0: 这款啊枇杷丸正合心意。
1: 哎，夏总啊，
2: 嗯，
1: 你看啊，阿姨都这么认可了，
3: 嗯，
1: 我相信啊咱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也都想尝一尝，这样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来波大优惠？
2: 我们这种无添加的秘制枇杷丸啊，平时都是放在高端礼盒里了。
1: 嗯，
2: 那一盒也得好几十块钱，那一般人当零食可能舍不得吃了。今天呢我也不用高端礼盒了啊，就是这种一袋装，要不这盒子啊都是钱。而且呢我这每一颗呢都给大家独立密封好了，干净卫生还方便携带。这一袋啊就是平时大家看见的那个高档礼盒的一盒啊，就是大几十块钱的那种。
3: 嗯，
2: 那大家听好了啊，刨去礼盒20多块钱的成本，这一大袋啊是20块钱，那么这10袋呢就是200块钱。
1: 嗯，
2: 但是今天呢为了宣传，为了打开北京市场，
3: 嗯，
2: 我这20块钱啊也不要了。
3: 嗯，
2: 今天啊就借着节目组的这块宝地，
3: 嗯，
2: 给北京的长辈们呢让利到底，10袋158元，让咱们北京的父老长辈孩子们啊都能随便吃。
0: 夏总啊，这枇杷丸啊对电视机前的好多朋友们吧倒是都听说过，
1: 嗯，
0: 可是没吃过。
1: 对，
0: 对他们来讲啊也就是尝个鲜儿。你说我们俩刚才吃了，
1: 嗯，
0: 感觉还真是不错。
1: 确实，
0: 我们啊真心的想推荐给大伙儿，不过我觉得你这回啊应该给一个尝鲜价再优惠点儿，大伙儿啊肯定下定决心买。
1: 就是啊，夏总，你看刚才那个价格呀，下不了决心，不够震撼。
2: 我这次啊，就带了这一批现货，专门给大家特价品尝的10袋158元，这真的是我的底线了。
1: 哎，夏总啊，您要是真心啊，您就再让一步，让咱每一位长辈啊都能买得起、囤得起，也让啊咱们北京的家家户户啊都能备上这好东西，也算啊通过栏目组呢，给咱们北京的家家户户啊都来一个专属优惠。好不好？这样我来一个建议价格，行不行？
2: 您说，
1: 嗯，
2: 只要不太离谱啊，我都答应。
1: 那我可说了啊，
2: 嗯，
1: 我可说了啊，
2: 嗯，
1: 不到100块钱，咱们还是10袋，你看行不行？
2: 不到100块钱，十袋，
1: 哎，没错。
2: 这价格太离谱了啊！哎呦，我卖不了，卖不了，这不行，这价格真不行。
1: 哎，夏总啊，
2: 嗯，
1: 这样你不是就带了这一批吗？是不是啊？咱这样啊，咱就这批是这个价，好不好？
2: 哎，
1: 咱们也来一个优惠大促销。
2: 你这
1: 批货呀，卖完了，咱们马上就恢复原价了。反正啊，来我们栏目组进行推广的呀，都得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啊带点见面礼。
0: 是啊，
1: 这回啊，你就当破费一次，交个朋友嘛。
2: 哎呀，你真的是，那就这一批。
1: 好，
2: 我勉强可以接受了啊。
3: 嗯嗯，
2: 这100个名额抢完了，那我可真是要恢复原价了啊。
1: 哎呦，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太棒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1: 非常的大气啊。哎，您以后不发财都难，是吧？人家啊，你看啊，开始定价，哎，就来了一个大折扣，对吧？你看20一袋，那都是优惠价了，对吧？愣是让我们啊，我跟阿姨还一下子砍了9块多一袋，是吧？而且啊，还享受我们栏目组免费送到家门口的服务。哎，验完货之后呢，您再付款。您还有啥不放心的呀？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抢购吧。
4: 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

0: 酸酸甜甜的，哎，特别开胃啊，我感觉就像喝了一杯果汁一样啊。
1: 嗯，你说我们老年人嚼这个，它特别软，
2: 对，
1: 像我们这么牙口不好的，哎呦，吃的可舒服了，特别软。
2: 对，这个就是为了老年人啊、小孩啊考虑的。对，而且
0: 枇杷啊，就是原来都是南方的水果，
2: 对，没错。
0: 但是这回呢，咱在北方也能吃到正宗的枇杷了。
2: 没错没错，
1: 我就觉得吧，给亲戚朋友一拿一袋儿、拿这个一袋送着，
2: 对呀、
1: 多没有面子呀！
0: 而且这袋还挺矜持的
1: 啊，对
2: 对
1: 呀、
0: 您一天吃那么一两丸，这一袋且吃呢。
1: 对，是
2: 60岁以上的人啊，更适合吃了。如果您60岁以上了，您一定要尝试一次，您试一次就知道它的美味，就知道它的好了。
0: 没错啊，我相信不管什么岁数的人，哎，肯定都特别喜欢。我啊，就准备给小孩买点呢。
1: 我觉得大家肯定都会抢购的，因为北京很少见。平时出去遛个弯，和老朋友分享一下，嘴里含着一颗，唠唠家常，这不是挺好吗？
0: 我相信啊，很多朋友有人说了啊，看了以后我就说，哎，以前我嗓子不舒服咳嗽的时候啊，在家都喝什么川贝枇杷膏，是不是？
1: 对，
0: 说今天这款枇杷丸它会不会是药丸啊？跟您说啊，您就直接告诉他，这个呀可不是药，哎，药咱不能随便乱吃啊， 对不对？这个呀是南方家里面啊常备的枇杷丸，是枇杷和杏做的，纯天然，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您啊别担心，随便吃没问题的。
2: 一年四季都合适，春嚼一颗，满口枇杷清甜；夏含一颗，自带天然甘润；秋品一颗，软糯回甘不腻；冬食一颗，润口又解腻。老祖宗的古法秘制，实打实的天然原料，我保证吃过的人啊都满意。
1: 我们老年人嘛，牙口啊都不好了，你说平时想吃点啥的啊，都不知道吃什么好的时候吧，有了它呀、就不怕了，含在嘴里啊，慢慢的化，也不用嚼，也不粘牙，吃完了以后吧，还有一种清甜的回甘，有特别的满意。
2: 谢谢大家的认可啊。那在明清时期呢，它还是宫廷贡品之一，那在故宫里还藏着明代沈周的枇杷图，乾隆皇帝啊还专门为枇杷题诗，可见它的珍贵。以前啊，老北京梨园的戏角唱完戏都得含着枇杷，那这次呢，我能带着它再次来到北京，让大家再次认知它，我真的非常高兴。
0: 哎，这可是咱们北京家庭啊必备的好物啊，今天呢是福利特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但是名额啊剩的不多了，需要马上抢购，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今天这款古法秘制的枇杷丸啊，是集天然原料甄选、古法传承秘制的好美食。但是啊，就限于咱们今天这一批货，以后您想买呢，哎，就不一定能找到这么实惠的了。很多人呢也是第一次尝试啊，也许呢也就是最后的机会了，错过了可能就没有了。哎，夏总啊，这样，那再给大家交个底好不好？让大家伙啊也能有一份品质的保证。哎，咱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嘛。
1: 嗯，各位北京的父老长辈，大家伙放心，今天我在这里啊，给所有下单的长辈们、所有的北京家庭们做出3点郑重的品质保证。

0: 说到做到，绝不食言。
1: 第一，原料保证，咱这批枇杷丸精选果肉饱满多汁、品相上乘、口感绝佳的头茬枇杷，纯天然食材，让您尝到的每一口啊都是自然本味。第二，工艺保证，严格遵循古法，三蒸三晒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足足熬制50个小时，慢晒凝香，不含任何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身的滋养成分。第三，口感保证，软糯绵密，入口即化，不粘牙，不齁甜，酸甜恰到好处，含着慢慢化，不费牙，不刺激，嚼着吃，每一口啊都有枇杷的清甜与杏肉的醇香，口感层次丰富，尽显奢华品质。只要您到家以后不是我说的那样，我负责一切售后。
2: 好，那我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啊，不到100块钱10大袋的名额呀，马上就没有了。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下单抢购吧。
3: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给大家带来一道啊秦皇岛北戴河的特色美食，叫做鲜虾翘尾蒸饺。据说啊一口爆汁，人人都去打卡的网红级的美味。那我们孙大厨啊，哎，就去交流了一下，把北戴河啊做这个蒸饺的秘方带回到了咱们养生厨房的现场。
1: 咱们跟那个当地的厨师啊沟通了一下，还得教给大家在家怎么去复刻。其实它在做法上内有乾坤。
0: 另外呢，这个蒸饺不仅好吃，据说还有养生功效呢，是吧，张老师？
2: 哎，这个蒸饺啊，它符合我们中医的一个在夏季的养生的一个原则，叫什么呢？春夏应该养阳，人体啊在夏天有点像咱们大自然一样，这阳气都浮在表面，这胃呢反而是凉的。加上这个时候呢，吃什么冰西瓜呀，什么拌黄瓜的呀，哎，更加伤脾胃。所以呢，要稍微吃一点辛的东西来暖我们的胃。
0: 所以这个内有乾坤的馅料里面都有什么宝贝就很关键了。那么首先说这个蒸饺，据说这皮儿就不一般，它是非常柔弹的，就是说放凉了都特别好吃。
1: 哎，没错。
0: 去了一趟北戴河，学会秘招，这饺子皮儿和面是不是也有什么讲究啊？
1: 哎，对喽，啊，咱们给它分成三分之一份和三分之二份。三分之一份呢是要烫面，用开水和面，
0: 哦，啊，
1: 三分之二的生面呢是持续加凉水去和，这样做出来的饺子呢软糯，它就是放凉了它也不硬。咱们给它先和成絮状，只烫这一部分。这边的面已经烫好了，使用清水凉水把这个生面给它和到一块儿。
0: 哦，明白了，这个还真挺蹊跷的，这样做的饺子皮儿是非常的柔弹的。
1: 咱们现在把它合二为一啊，和成面团儿，哎，你看非常的滋润啊。咱们先让它放在旁边醒一会儿啊，这个时候呢就该和馅了。和馅呢它肯定还是有这个技巧的，要用一个三油。
0: 爆汁和香的特点在于这三油。
1: 对，地方美食的不一样的之处啊。先把这个虾油做出来。
0: 第一个是虾油，
1: 锅中加入油，下入虾头，加到小火慢煎。来，咱们虾油煸好了，给它避出来备用。
0: 这个饺子它那么好吃，首先有三油，还有两油呢，
1: 平常家里备的这种料油还有香油。这个时候呢先用油拌这个菜，它不容易出汤。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呢，就是把油一定要晾凉啊，料油给它加入啊，然后咱第二步加入香油，然后最后咱们这个虾油配比呢是一样一份，这个味道非常的鲜美。
0: 有三油才能好吃。
1: 咱们把这个韭菜稍微的拌一拌，让它每一个韭菜都吃到这个油。
0: 我们知道这个韭菜本来就很鲜了，
1: 对，
0: 它有虾油的鲜，然后料油，它有香油的香。
1: 这个时候呢咱们就把肉馅拿出来。
0: 哎，啊，据说呢今天啊我们这个饺子里面包的馅料是黄金配比，每一样都很重要。
1: 首先呢把这个肉馅里面加一点盐啊，让它起粘性，加一点葱姜水，这样出来呢鲜嫩多汁，
0: 啊，哦，爆汁。
1: 少量多次的去加，立马就吃进去了。这个时候呢再加一点，你摸它这个感觉它是弹的啊，每一个部位它都在动，它已经饱和了
0: 啊，哎，就可以了。
1: 对，提前炒好的这个鸡蛋，啊，还有肉馅还有韭菜，咱们合为一体，肉馅鸡蛋。
0: 在北戴河啊，网红级别人人会去打卡的这么好吃的饺子，里面的馅料呢其实很家常，但是配比很有讲究，就很好吃了。馅料黄金配比，大家看大屏幕。
1: 咱们韭菜呢是500克，也就是一斤啊，然后肉馅呢是半斤，250克，鸡蛋呢是150克，鲜虾呢咱就每一个饺子里面放一个，
0: 一口一只虾呀。您可以先调这个馅啊，我们请张老师跟我们揭晓一下吧。这里面啊内有乾坤的养生秘诀是什么？
2: 这里边有两个特别好的养阳的食材，第一是韭菜，第二是虾，而且韭菜占了很大的一个量。韭菜跟虾都是一个偏温性的，所以呢哎符合我们这春夏养阳的原则。但是我们这配馅里为什么说的内有乾坤呢？它还加了两个偏于补阴的食材，一个是猪肉，一个是鸡蛋，这样呢就使我们整个的配比啊不会那么上火，既符合我们春夏养阳的这么一个原则呢，又适合大多数人来食用。
1: 咱们馅儿调好了啊，然后这时候咱要处理什么呢？处理虾，一节一节的把它的虾壳去掉，一定不要说直接全去掉啊，末尾部的时候把这个虾尾留住，留最后一个关节就行了。
0: 最后一个，
1: 这样，第一呢它是为了美观，第二次包的时候它要住到上面啊，然后一会儿包的熟 手法告诉大家怎么去包。还有一步，咱们是这让吃虾，让它的口感更加的脆弹。
0: 哦，我喜欢吃那种虾。
1: 有多一步小窍门，用水去泡着它，然后水里面要加一个调料。
0: 泡虾加了个调料就能脆。
1: 对，加一点碱面，包好的这些虾啊，都放到这个碱水里，这样出来的口感它会更加的脆嫩。
0: 大概泡多久啊？
1: 3到5分钟就可以了。
0: 我们看哈，这个蒸饺多好看啊！但是怎么能让它翘起来，好像还是有讲究的。
1: 包的手法有讲究，把面咱们给它分成小剂子啊，特别筋的，比咱们普通包饺子那剂子要大，给它大面皮。首先呢，咱们得把这个虾呢，给它背部片上一刀，包的时候到最后，咱们虾尾它要立得直。先来一点肉馅，把这个底底打好，对，然后咱们把这个虾放在这个馅料上，这时候咱们就可以包了。从前往后啊，左揪一下，右揪一下，咱们这尾巴立好了啊。咱们最后收一下口，
0: 哦，
1: 你看虾尾非常的翘，
0: 哎呀，好漂亮啊，蒸出来更好看。
1: 咱们饺子包好了啊，咱们一共包了5个饺子，蒸锅上气了，咱可以去蒸饺子了啊。咱们的时间呢是在13到15分钟。
0: 你看有的虾尾呢，哎，这时候不是特别翘，但是蒸出来啊，它还会再打卷，
1: 盖上锅盖。
0: 这个蒸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来了解一些健康知识啊。因为刚才呢，张老师说了，借天地之阳气，然后养自己的阳气。
2: 对，
0: 那养阳气除了虾，还有什么食材呢？
2: 冬吃萝卜，夏吃姜。姜就是我们一个辛温的这么一食材嘛。还有比如说香菜呀，还有洋葱啊，甚至于蟹白呀，都是可以这个时候哎帮助我们增长我们体内的阳气的。
1: 咱们时间到了啊，可以出锅了。
0: 这个饺子不仅是颜值高，还特别的好吃，一口下去那是爆汁，非常非常鲜美的。这外面的这个饺子皮也是非常非常弹牙的，在家里也做出这么棒的网红美味。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4: 爱生活每一天。

0: 人均100多块钱能干什么？一顿星级大厨掌勺的豪华大餐，或者一次换装拍照、棋牌室，或者唱一次卡拉 OK， 再或者北京周边游的往返交通费。今天一点通强烈推荐享乐一天去，100多块钱这些全含了。
1: 今天呀，是我作为体验官跟着叔叔阿姨们一起去体验一下这人均100多不到200一位的享乐时光一

0: 编剧究竟体验感如何？走着。车这座够宽敞的呀！
1: 哟，真是。
2: 那肯定的，我们每周都发班。像我们在出行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在车上呢还给大家配备了各种饮料、水果、小吃，一起出发！
0: 出发！行程的第一站是赠送的景区游览，慢节奏不赶路，边逛边欣赏美景，之后便是享受星级大餐。
2: 我们是每桌是16个菜，不包含主食、杂粮，还有这些汤类饮品。
0: 我先问问啊，这个100多块钱一天来这玩，大家觉得值不值？
3: 值了，值了，
4: 太值了。
1: 去玩你这点钱你也玩不下来，估计得照着300块钱左右。
5: 咱们这个一日剧这个项目，它提什么旅游、餐饮、娱乐，最后完了还能让大家能一起能沟通感情，
2: 玩得开心快乐啊，玩得开心快乐啊。下午大概可以在整个塞外江南水镇景区进行自由活动，虽处塞北也是江南，大家逛累了以后呢可以来到我们的活动中心，这边就是我们一个多功能厅，可以下午在这唱唱歌啊。棋牌室，大家呢下午可以在打打牌。这边呢是我们一个健身房，是一个乒乓球的，这个是我们人气最高的网红咖啡厅
0: 啊，有弹琴的叔叔，有化妆的阿姨，哎，这边打打扑克呢哈。我先问问，多久没穿旗袍了？
6: 我从来就没穿过，今天是免费体验一把。
0: 今儿您是跟谁来的呀？
6: 我跟我爱人来的，
0: 俩人叔叔来。
7: 咱俩一块儿聚聚会，
0: 感觉这性价比，
7: 感觉性价比不错。
8: 今天是自己来体验一把，但是在这儿认识那个几个姐妹，玩的特别开心。
0: 享乐一天聚，
9: 主打闺蜜聚、朋友聚、同学聚、战友聚，您一群朋友来，啥也不用操心，只管享受。您要是一个人来，一群人陪您玩。
0: 3个班次，第一站约7点在公主坟，第二站约7点10分在北太平桥，第三站约7点20在安贞桥。
10: 今天只需要160多元每人，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0: 点通视窗、断桥铝系统窗，这几年已被大家熟知，而且有口皆碑，
11: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12: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13: 关键是质量好，
14: 这料特别结实。
0: 都知道一扇好的窗户需要具备的性能有保温隔热、密封降噪、防尘防雨。
15: 室外的温度是多少度？
16: 51度。
17: 室内温度是多少？30度。
15: 就整个比外边降了21度，现场都打开。哇，
18: 这就是我家楼上楼上医院了，
15: 是不是？
18: 对呀、
15: 但是能把工喝上的时候，哟，
19: 真的
15: 行。
19: 这个水，哗哗哗，是一点雨都没有进来。
0: 但要让这些性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细节才是最重要的。
20: 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
0: 今天点通视窗82高端款重磅来袭，细节满满，做工精良，保温隔热密封性能整体提升20%，物超所值，精彩马上开始。
17: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00的
0: 啊。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17: 没错。
0: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17: 没错。
0: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哨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家西家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17: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0: 没错，关注价格的同时呀，更要关注窗户的质量，比如说窗户使用的材料呀、工艺呀，还有它的保温密封性、隔音功能好不好啊？毕竟啊，我们这窗户一换就是十几。

0: 20年，
1: 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
0: 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窗户啊，可以说是把先进的工艺用在生产上，整体窗框和隔热条呢是加宽加厚，保温隔热降噪的性能也是大大的提高了，把细节呀做到位，让窗户的整体安全性和耐用性大大提升。我们呢用一个实验来证明。
2: 作为点铜施房的设计师，我再给大家说点不一样的。固定这个玻璃四周用的压线
1: 啊，
2: 它是有区别的
1: 啊，
2: 就是咱们这种开口压线和这种闭口压线。您像咱们点铜施窗选择就这种闭口压线，
1: 那肯定是选闭口的哈。
2: 对，因为这种它结构更稳定啊，更加结实。您像这种开口压线，手一捏都能捏动。
1: 能看到啊，这个不用想了，肯定
2: 捏不动。
1: 但像这个，您别说小马男生了，就我一捏，我感觉都直忽悠忽悠的要变形了。
0: 一扇好的窗户是否耐用，是否安全，压线工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看一个暴力试验，
1: 3、2、1。掉下来完以后，不仅玻璃掉了，玻璃还碎了，这如果掉下去真的是非常的危险。这个就是因为选择了这种开口压线。
2: 是的，小姐，
1: 我来啊。我都能给它踹下来。
2: 现在是装好这个闭口压线的玻璃了啊，
1: 现在踹一下，
2: 现在我就上脚试一下。哎哎，
1: 能感觉到小马现在已经喘着粗气，呼了带喘的感觉，真的是踹不下来。我试试啊。哈，
2: 您看我们这压线纹丝不动。
1: 你看，这我踹完了以后，这边都已经变成这样了，都窄了。但我们点铜施窗踹完以后，它依旧还跟刚开始是一样的。哎，那我特想问，那为什么就差这一条边非要做开口的呀？
2: 说白了，一个就是好扣，再一个就是省钱。这一圈料，你想想，这多了就省钱了。
1: 所以说啊，就是为什么一直我们要推荐选择大品牌靠谱的点铜施窗，就是不仅在明面上都是品质感，关键在很多的小细节上，您可能不了解不知道。到的，我们也是要严格按照要求，把最安全、最放心的窗户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0: 好消息，好消息！点铜施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框体加厚，隔热条加宽，保温隔热更有效。
3: 太阳光特别毒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0: 密封降噪更管用，
4: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1: 嗯，
4: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就声就响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0: 进口品牌5金件，又安全又耐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5: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铜施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5: 没错，
1: 中空玻璃中间呢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隔热条呢选择 PA66 材质，而我们的密封条选择3元1饼。
2: 我们点铜施窗不仅要选择咱们3元1饼材质的橡胶条，更要选择大牌子的橡胶条啊，像咱们选的一般是沈阳瑞德的、江阴海达的。其实这个橡胶条呀，除了防风防雨，它还起这个保温隔热、防蚊防虫、防风防沙的作用。
1: 哎，那我现在能看到啊，师傅这边应该现在就是正在上这个橡胶条了。
2: 对的。
1: 那除了师傅手里这细的，我发现了还有一个很粗很粗的这个橡胶条。
2: 其实咱们这个窗户呀是3道密封，这个是上的那个框上的，它是一个等压胶条，与这个咱们窗户的扇的这个隔热条形成一个密封。咱们这个小胶条是与框上形成一个密封作用。另外，咱们框上还有一个小胶条，它也可以与咱们这个扇形成一个密封作用。
1: 等于其实我们的一个窗户上是。

0: 有三道密封胶条，
1: 对，所以说这个密封性更好。
0: 那胶条的好坏与否，一定是要经得起考验和试验的。
1: 是的，我手里是两根这胶条，一个是咱们点动视窗的胶条，另一个是咱们普通的门窗胶条。
0: 啊，咱们点动视窗选的这三元乙丙，大家能看它厚，就是
1: 是的，
0: 按吃的来说特肉头的感觉。
1: 对对对，
0: 而且很软，
1: 回弹还好。您这样一拉，保持三秒之后，哎，它还能回去。
0: 但这个你就感觉好像震不太动，
1: 对，
0: 就又薄又硬。
1: 是的，嗯，其实胶条最重要一点需要耐低温，冬天天气一冷呢，这个胶条容易硬化。
0: 啊，
1: 那这样咱们去做一个更极端的实验，咱们把这两个胶条放到冰箱里，冻它俩小时，咱们看看效果。
0: 哦，一下就拉断了。
1: 您再试试这个。
0: 我试试这个。啊，人家可能说了，我是女生，劲儿小，这样咱俩一块儿站着拉，好吧？
1: 行，娟姐，这个轻轻一用力。
0: 就断了啊！我俩的，哇，手的指甲都抠出印儿来了，真不行。那所以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点通视窗的窗户能够保温、密封、隔热，然后包括降噪效果那么好，其实小胶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2: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
3: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4: 啊！
3: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的事儿就想挂了。
5: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6: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4: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6: 对，
2: 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7: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4: 那么，其实除了我们的这些什么保温、密封性、安全性、美观性，那么原材料啊，尤其是你看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7: 嗯，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4: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1: 萱儿姐，这个机器就是咱们现阶段断桥铝比较高级的一个机器了。
0: 就不用说高级，就满眼看起来就很高级，都有点像个太空舱的感觉。
1: 是的，嗯，它这个锯啊，不仅能切断啊，切割好，而且咱们连开孔、起中挺都可以在这个您说的太空舱里实现
0: 啊。能看到啊，就这个每一步走到哪儿，这会儿就跟小监控一样，是都有全自动。
1: 对的，而且都是数控的 精密度极高
0: 啊。能看到这上边
1: 对加工长度，您看
0: 角度、条形码，这是哪个开扇，要什么花纹，这上
1: 对
0: 一目了然。
1: 是的，
7: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4: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2: 窗体玻璃质保5年，5金胶条质保2年。
7: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2: 窗、断桥铝系统窗，这几年已被大家熟知，而且有口皆碑，
5: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8: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9: 关键是质量好，
6: 这料特别结实。
2: 都知道一扇好的窗户需要具备的性能有。

0: 隔热，密封降噪，防尘防雨。
1: 室外的温度是多少度？
2: 51度。
3: 室内温度是多少？30度。
1: 就整个比外边降了21度。现场的打开。
3: 哇，这不就是我家楼下广场影院吗？
1: 是不是？
3: 对呀、啊。
1: 这个水哗哗哗是一点雨都没有进来，
0: 但要让这些性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细节才是最重要的。
4: 这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
0: 今天点通视窗82高端款重磅来袭，细节满满，做工精良，保温隔热密封性能整体提升20%，物超所值，精彩马上开始。
3: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百的。
5: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3: 没错。
5: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3: 没错。
5: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家西家最终算下来
4: 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3: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5: 没错，关注价格的同时呀，更要关注窗户的质量，比如说窗户使用的材料呀、工艺呀，还有它的保温密封性、隔音功能好不好啊。毕竟啊，我们这窗户一换就是10几20年，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窗户啊，可以说是把先进的工艺用在生产上，整体窗框和隔热条呢是加宽加厚，保温隔热降噪的性能也是大大的提高了，把细节呀做到位，让窗户的整体安全性和耐用性大大提升。我们呢用一个实验来证明。
6: 作为点通视窗的设计师，我再给大家说点不一样的。固定这个玻璃四周用的压线
4: 啊，
6: 它是有区别的
4: 啊，
6: 就是咱们这种开口压线和这种闭口压线。您像咱们点通视窗选择的就是这种闭口压线，
4: 那肯定要是选闭口的哈。
6: 对，因为这种它结构更稳定啊，更加结实。您像这种开口压线，手一捏都能捏动，
4: 能看到啊，这个不用想了，肯定
6: 捏不动。
4: 但像这个，您别说小马男生了，就我一捏，我感觉都直忽悠忽悠的要变形了。
0: 一扇好的窗户是否耐用，是否安全，压线工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看一个暴力试验。
4: 3、2、1。不仅玻璃掉了，玻璃还碎了，这如果掉下去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啊。这个就是因为选择了这种开口压线。
6: 是的，圈姐，
4: 我来啊。
7: 差不多。
4: 我都能给它踹下来。
6: 现在是装好这个闭口压线的玻璃了啊。
4: 现在踹一下。
6: 现在我就上脚试一下。哎，
4: 小马现在已经喘着粗气，呼了带喘的感觉，真的是踹不下来。我试试啊，哈！
6: 您看我们这压线纹丝不动。
4: 你看这我踹完了以后，这边都已经变成这样了，都窄了。但我们点通视窗踹完以后，它依旧还跟刚开始是一样的。哎，那我特想问，那为什么就差这一条边非要做开口的呀？
6: 说白了，一个就是好扣，再一个就是省钱。这一圈料你想想，这多了就省钱了。
4: 所以说啊，就是为什么一直我们要推荐选择大品牌靠谱的点通视窗，就是不仅在明面上都是品质感，关键在很多的小细节上，您可能不了解不知道的，我们也是要严格按照要求，把最安全最放心的窗户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0: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矿体加厚，隔热条加宽，保温隔热更有效。
8: 太阳光特别毒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

0: 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1: 密封降噪更管用，
2: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3: 啊，
2: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1: 进口品牌五金件，又安全又耐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4: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3: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5: 满意满意，
3: 嗯，
5: 质量挺好的，
6: 换成3层的这保温效果就好多了。
3: 嗯，
7: 我想给他开个窗户透透气，
3: 嗯，
7: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风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3: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的。
7: 对对，它不直冲啊，
0: 夏天里边吹空调不能长期吹，时间长了我就把空调关了，关了以后呢，因为它的密闭性好，保温性又好，很长一段时间屋子里边是凉快的，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2: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3: 啊，
2: 嗯，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0: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3: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0: 对，
3: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8: 嗯，这质量在这儿了嘛，
3: 嗯，
8: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5: 关键是质量好，
0: 这料特别结实，
7: 乐享终身心不慌。
1: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矿体加厚，隔热条加宽，保温隔热更有效，
9: 51度，
4: 室内温度是多少？30度，
1: 密封降噪更管用，进口品牌五金件，又安全又耐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4: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3: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4: 没错，
3: 中空玻璃中间呢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隔热条呢选择 PA66 材质，而我们的密封条选择3元1饼。
10: 我们点通视窗不仅要选择咱们3元1饼的材质的橡胶条，更要选择大牌子的橡胶条啊，像咱们选的一般是沈阳瑞德的、江阴海达的。其实这个橡胶条呀，除了防风防雨，它还起这个保温隔热、防蚊防虫、防风防沙的作用。
11: 哎，那我现在能看到啊，师傅这边应该现在就是正在上这个橡胶条了。
10: 对的。
11: 那除了师傅手里这细的，我发现了还有一个很粗很粗的这个橡胶条。
10: 其实咱们这个窗户呀是3道密封、
11: 哦，
10: 这个是上的那个框上的，它是一个等压胶条，与这个咱们窗户的扇儿的这个隔热条形成一个密封。咱们这个小胶条是与框上形成一个密封作用。
11: 哦，
10: 另外，咱们框上还有一个小胶条，它也可以与咱们这个扇儿形成一个密封作用。
11: 等于其实我们的一个窗户上是有3道密封胶条，
10: 对，所以说这个密封性更好。
11: 那胶条的好坏与否，一定是要经得起考验和试验的。
10: 是的，我手里是2根这胶条，一个是咱们点通视窗的胶条，另一个是咱们普通的门窗胶条。
11: 啊，咱们点通视窗选的这3元1饼，大家能看它厚，就是
10: 质的，
11: 按吃的来说特肉头的感觉，
10: 对对对，
11: 而且很软，
10: 回弹还好，您这样一拉保持3秒之后，哎，它还能回去，
11: 但这个你就感觉好像炖不太动，
10: 对，
11: 就又薄又硬，
10: 是的，嗯，其实胶条最重要一点需要耐低温，冬天天气一冷呢，这个胶条容易硬化，
11: 嗯，
10: 那这样咱们去做一个更极端的实验，咱们把这两个胶条放到冰箱里冻它2小时，咱们看看效果。
11: 哦，一下就拉断了。
10: 您再试试这个。
11: 我试试这个。啊！人家可能说了，我是女生，劲儿小，这样咱俩一块儿站着拉，好吧？
10: 行，娟姐，这个轻轻一用力。
11: 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点通视窗的窗户能够保温密封隔热，然后包括降噪效果那么好，其实小胶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1: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
2: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3: 嗯，
2: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9: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12: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3: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12: 对，
1: 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4: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又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3: 那么其实除了我们的这些什么保温密封性、安全性、美观性，那么原材料啊，尤其得看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4: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3: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11: 像这个机器是干嘛的呢？
10: 那个就是聚压线的
11: 啊，
10: 就是咱们平常装玻璃的时候扣压线用的，这个就是我们准备切完压线往窗户上上压线了。萱儿姐，这个机器就是咱们现阶段断桥铝比较高级的一个机器了。
11: 就不用说高级，就满眼看起来就很高级，都有点像个太空舱的感觉。
10: 是的，它这个锯啊，不仅能切断啊，切割好，而且咱们连开孔、起中挺都可以在这个您说的太空舱里实现。
11: 啊，能看到啊，就这个每一步走到哪儿，这会儿就跟小监控一样是都有。全自动，
10: 对的，而且都是数控的啊，精密度极高
11: 啊，能看到这上边
10: 对加工长度，您看
11: 角度、条形码，这是哪个开扇，要什么花纹，这上
10: 对
11: 一目了然。
10: 是的，
4: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3: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1: 窗体玻璃质保5年，5金胶条质保2年。
4: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13: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7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 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卡库七色光艺术团，
14: 卡库七色光
15: 为梦想添砖加瓦。
13: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7: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8: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微信短信为生命护航。
13: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砖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那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它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各个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百分之。

0: 30%左右。
1: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3: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0: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3个门或4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1: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0: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1: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3: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0: 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像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面，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上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单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1: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想消费的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5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3: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0: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 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剪，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面，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3: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

0: 6月30号止。
1: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码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在咱们北京啊，有这么一个地名，最能考验是不是北京人，就是这仨字儿。这念起来啊，一定得是水对子，查字典也是水对子，但是北京人呢，都念成水锥子。那到底什么意思呢？这得说到啊，在清朝，当时呢，这个旗人呢，一打烙声就有钱粮，换句话说呢，就领这固定工资。但是这工资呢，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钱，一部分呢就是粮食。但这个粮食啊，它并不是咱现在精加工的大米，而是带着壳的稻谷，得找地方呢把这谷壳给冲掉。所以当时呢，北京啊有这类的对坊。那么因为呢是靠水力啊去冲这米，所以叫水对子。但是古时候这百姓啊识字的不多，认字的不广，所以水对子呢竟然约定俗成的给念成水锥子了。那么今天呢，咱要介绍的就是这附近一个陕西小吃店。但是味道掌门呢是一个地道的北京爷们儿，而且呢是学这个西餐出身的。那为什么他就跟这个陕西的吃食较上劲了呢？
1: 干嘛去呢？妈妈，爸爸再陪你玩一下，然后爸爸就去上班了。妈妈，奶龙是你最喜欢的玩具不？是不是？爸爸上班去了，拜拜。
2: 我走了啊，我走了啊，壮壮。每天早上起来都得早起半小时，跟孩子玩一会儿。那我要是早上没见着他，等晚上回来都半夜了，都睡觉了。

0: 玩笑，地道的北京爷们儿，却是一家陕西肉夹馍店的味道掌门。
1: 您好，几位？没有您给拿号吗 ？A68坐了是吧？90，您的吧。
0: 韩笑是餐饮行出身，学的是西餐专业，毕业后曾在多家五星级酒店做厨师长，但韩笑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能开一家自己的店，
2: 还是想在这个行当里做出一些名堂吧。2022年，跟我媳妇儿到西安度蜜月，因为西安的特色嘛，肉夹馍啊，油泼面呀、啊，第一次去吃了猪肉的这个肉夹馍，还有丸子汤，确实非常的香，第一口下去就是面香，一吃就是用心了，然后炖的时间肯定一定是很长的。

0: 谭笑去的这家店在西安非常有名气，招牌的肉夹馍在当地获得过很多荣誉。能在北京开一家的想法在韩笑心中越来越强烈，但他当时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在西安这么有名的一家店，为什么在北京就一直没有分店呢？
1: 第一次去西安跟创始人去聊，然后第一次就被拒绝了，说我们西安人到了北京都做不成，你也做不成，你肯定做不成这事。他说你对你的地方美食你都没有太多的了解，你怎么能做成？
0: 西安的创始人早在5年前就曾在北京开过分店，但因为水土不服很快就闭店了，所以他并不认为韩笑能够做好，但他似乎也轻视了这个北京爷们儿的拧劲儿。
1: 第一次给我劝退回来，三句两句的给我打发了。我说我都抱着这么大信心去了，我说不能让这三句两句的给我打发回来了。你觉得我做不成，我就非得给他做成了。然后再去找他的时候呢，他也很惊讶，因为一般可能这种情况就不会有第二次。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还是要做这事，我说我必须要把这事做成。我在他面前还是一个年轻人，然后他觉得就是说年轻人还算有一些韧劲儿啊，所以第二次我们谈的还相对比较愉快了。所以我前后一共去了三次西安，也算得上三顾茅庐了。
0: 半年的时间，韩笑多次往返北京与西安，找团队学习上手练，为了和自己较劲，更为了心中的梦想，一刻也不敢放松。而就在马上要开业的时候，他面对了一个重要的抉择。西安本地人都因为水土不服在北京没有开店成功，那么他到底要不要改良呢？
1: 它是一个传统的东西，它获过很多的荣誉，那我觉得就不要轻易的去改动它。肉夹馍呢，西安那边呢讲究的是呢铁圈虎背菊花心酥脆焦黄两张皮，不能用任何的预制馍，手工去做，这样才有面香那种焦脆感。每个师傅跟每个师傅的手法都不一样，他有自己的理解，他们要找自己的节奏，就像中餐的师傅切墩是他们要跳切，要先空切几刀，然后再进到原材料里再切，一个意思。
0: 陕西肉夹馍的馍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潼关馍，外皮呈焦黄色，条纹清晰；另一种就是白吉馍，打馍是制作白吉馍的关键步骤，打得快慢和节奏全凭师傅的个人习惯。面杖的快速移动和变换方向可以在面团表面形成自然的层次感，这就是馍酥脆口感的重要来源。上下飞舞的面杖是师傅技艺的展示，与面案的碰撞声也是吸引食客的一种方式。
1: 它要弄成一个小碗的形状，外边一层钢圈先把虎背烙出来，中间的部分就是一个菊花心。
0: 钢圈虎背菊花心焦黄酥脆两层皮儿，说的是馍。肥肉吃了不腻口，瘦肉无渣满嘴油，则说的是馍里加的肉。
1: 秘诀就是一定要用每天的鲜肉，只用猪前腿肉，前腿肉的肥肉比例就是28，它不会有变化。先把糖色做出来，我们的糖色跟普通的糖色可能要求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的卤肉是不放酱油的，专门就靠这个糖色来上色。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三晶冰糖啊，做出来之后的糖色的颜色会更亮。要往老汤里加一些料，放盐，刚才炒过的糖色，啤酒，这要卤36个小时，到后天就是时间不够，软烂程度也不够，香气也不够。
0: 小吃大意，看似简单的肉夹馍背后是师傅们几十年在面案边做一件事的极致，是韩笑对传统技艺和味道的执着和坚持。
1: 打磨是一件非常累的活，所以为什么很多店都选择说用预制磨也是有道理的。预制磨它不会产生很多的麦香味，现烤才有这种口感，而且有很多呢西安本地的都向我们竖起了大拇指，说哎，你们的口味做的确实很西安。很多人可能在外地生活久了他都没有回去过，可能还是小时候儿时的记忆，吃上这一口之后他幸福感满满嘛。
0: 下午短暂的休息时间，韩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
1: 我儿子现在可废了，裤型纸尿裤 L 号，这个方便，好脱好穿，9公斤到14公斤，我儿子现在8.7公斤，应该可以穿了，穿的大一点，舒服一点。两边都想顾得上，也想多陪陪孩子，然后也别把工作落下，但是真的是挺难的。
0: 在西安，和肉夹馍搭配的是米皮和丸子汤。米皮在北京常见，而丸子汤却不常见，究其原因是制作麻烦，但韩笑还是坚持把丸子汤保留了下来。
1: 一定要用猪前腿，不加任何的淀粉，不加面粉，也不加鸡蛋，就是靠师傅的这个手劲儿把它打上劲儿，放一些这个葱姜水，然后调料其实很简单，主要是为了吃这个猪肉的鲜味，它没有那么散了，是一个整体了，这个丸子就打好了。不加水，全用这个汤，猪骨鸡骨熬出来就很白。觉得是肉加肉的组合，但实际吃起来会相对比较清爽，会很清淡的感觉，但是味道呢又很足。他在西安获得了非常多的荣誉，老字号啊、非遗啊这些称号。这个事儿呢，我既然把他从西安搬到北京来了，我一定对他是有一个责任的。90的没钉子，5号不是吧？
2: 不是。
1: 4号有一个套餐。
0: 店里第一天上外卖，虽然整体比较顺利，但还是出现了发错漏发的情况。韩笑很着急。
1: 都没到这单子吧？这两天也是咱刚开这个外卖，所以呢，这个外卖呢要格外的注意，尤其是你看昨天，尤其是这种忘放东西、少放东西的低级错误，是绝对不能再犯啊！这种再跟客人联系什么的都很困难。
0: 初为人父，韩笑解锁了新的身份，人生中多了一份新的责任。韩笑希望能用自己的行动为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希望他能明白心之所向，行之所往，终会有所收获。
1: 不忘初心，要把它做得，我只能让它做得更好，我肯定不能把它做砸了，干就完了。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子午路张记肉夹馍味道掌门韩笑。
3: 掌门私房菜辣椒炒肉。
1: 大家好，我是子午路张记肉夹馍北京店的味道掌门，今天由我来给大家带来一道我的私房菜，辣椒炒肉。把这个猪五花去皮猪五花肉切成薄片，螺丝椒洗净之后呢，用手把它撕成一片一片的。先把这个辣椒煸一下啊，煸这个辣椒的时候可以放一点点盐，但是不要放油。煸到这个辣椒表皮有一些微微的虎皮色就可以了啊。肉微微发干就可以了。
2: 加姜片，加一些蒜进去，豆豉，切好的松花，一点点的盐，稍微调个味。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料酒可不一般，它被称为啊调料界的奢侈品。您看着啊，哎，一开盖，
6: 嚯，这味儿够香的，一开盖就闻到了。味儿不一样，有一种特殊的香。
5: 这味儿不一般吧？接下来我们先看一段介绍的视频。
0: 这是一瓶由5种有机谷物黄金配比而成的营养型健康料酒，遵循自然古法陶缸慢酿，历经365天自然沉淀，蕴藏丰富氨基酸、有机酸与天然膳食纤维，满载植物一生营养，自带醇厚良香，与淡雅陈皮的清香交织相融，去腥而不呛，提鲜且温润，堪称中式烹饪中天然提鲜去腥的上品之选。
5: 这香飘四溢的小味儿，我以前就没见过啊，这么香的料酒，闻着真是特别的香，香得不得了。
6: 就冲这香味儿，用它做菜一定特别香。我呀真想尝试尝试，
5: 马上就让您尝试。这北京特惠推广活动啊，咱现在就开始，接下来就有请老字号玉阳酿造的周经理来揭秘它的神奇之处。欢迎周经理。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阳有机料酒的周思浩。只要您拥有了我们这款料酒啊，就能轻松的制作美食。它的神奇来自有机纯粮酿造，是古法工艺传承。两位先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一切你们就都明白了。
5: 您看我这正研究呢，要不说它是调料界的奢侈品啊，您看这里面的配料啊，有机糙米、有机高粱、有机小麦、有机玉米、有机糯米，再加上这个香辛料陈皮，就光这配料就够豪华的呀。
7: 您看见了吧，是不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香精、防腐剂、色素啥的？
6: 没有，这家伙全是有机的。
7: 一般的料酒后面有苯甲酸钠、山梨酸钾、柠檬酸、焦糖色这类的添加剂，还有味精、香精这类的调味剂，是吧？我们这个完全没有。五种有机粮食加上优质新会陈皮，经过365天的陈化才能把它给做出来。
5: 这全部是有机粮食酿造，还要经过1年时间的陈化。哎，怪不得啊，这香味这么浓郁。
7: 我们这一瓶料酒呢，能顶普通料酒3瓶来用。我来给您做个实验啊。这是一瓶普通的料酒，我把它也给打开了啊，您对比着闻闻。
5: 我先闻这个啊。这款有明显的陈皮的清香，温润柔和，还有淡淡的果香，
6: 是
5: 闻着特别舒服。
7: 您再闻闻这款普通的料酒。
5: 这不比不知道，就这款普通的闻起来就是酒味儿啊， 有点刺鼻，酒味有点呛人。
7: 那是酒精的味儿。我们这种纯粮发酵的料酒香味儿更足。
8: 您看一般的料酒您倒进去不老少也不够味儿，
7: 我们这个倒进去这么一点就够了，一瓶能顶那种普通料酒3瓶来用。咱们再做一个热水机箱实验啊。

0: 啊，这是两杯热水，
1: 嗯，
0: 我把两种料酒都给倒进去，
1: 热气一激是吧？
0: 哎，这香味马上就挥发出来了啊！
1: 啊，
0: 两位再闻一闻不同的味道。
2: 哎呀，这热水一烫啊，立马现原形了，这普通料酒的酒酸味啊，就出来了，特重。您说用它炒菜要是香，才怪了呢。您这款啊是清香味儿，它就是不一样。
1: 嗯，
0: 你看是不是就这么一会儿，这香味就更重了？这是加热以后的效果，嗯、是不是更重了？
2: 是，真是不一样。
1: 可以说这款啊就是五谷酿醇香，陈皮添清韵，这双香合一啊，不管是炖菜还是炒菜都特别的牛。
2: 嗯、
1: 而且今天是啊。推广优惠的专场，所以问问周总啊，到底怎么卖的？您再给我们说说啊。
0: 这一瓶是26，
1: 嗯，
0: 您别嫌它贵啊，它金用啊，炒菜倒进去这么一点就够了。所以说，它这一瓶顶普通料酒三瓶来用。
2: 您这个价格呀，快顶普通料酒的三瓶了。我平时就用那老字号的，也就10来块钱一瓶。
0: 好，我给您解释一下。
2: 嗯，
0: 您说的那种10多块钱的料酒啊，我了解。您看啊，这个也是陈皮料酒，我给您看看跟我们这个有什么不同。您看看它的配料，柑橘汁儿，看见没有？粮食用的玉米可不是有机的，陈皮添加量1.6，这么少。我们这个大于等于2，它还用了白砂糖，看见没有？这味儿还是粮食味儿吗？还有最重要的啊，味精，看见没有？咱们平时做饭都避免的东西，在料酒里给您加上了，这不就成了味精水了吗？还有这个食品添加剂焦糖色，看见了吗？这就是让它颜色好看的。咱们这瓶啊，可是啥也没有放， 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刚才体验过的自然清香与刺激香的区别。
1: 嗯、
2: 听您这么一说呀，这区别还真不小啊。
1: 但是呢，这26块钱一瓶也不行啊。虽然您这用料着实，这个我们都承认，而且现场我们也鉴别过了，这市场上啊没有能和您家比的。但是今天可是您家啊这个特惠推广的专场，所以您必须给个最低价。
0: 给啊，原价26，今天我每瓶降10块钱，16块钱一瓶给到大家。
1: 那这算下来，这100块钱才买6瓶。我觉得有点少，怎么着？我跟你说，今天您必须再加上一瓶、这样，啊，
2: 一瓶可不行
1: 啊。
2: 周总，怎么着也得加2瓶。
0: 就是说不到100块钱8瓶，
1: 对，
0: 12块多一瓶是吧？
1: 对，
0: 这个不行，这个给不了，这个我亏了。
1: 我跟你说，周总啊，您这么大的厂家，亏这点儿根本不算什么啊。您想啊，您卖的是口碑，卖的是人气，您就想今天电视机前这么多观众朋友都看到了啊。
2: 是啊，
1: 大家今天虽然感觉赚了您点便宜，对吧？但是一下就认识了您家这料酒，这和平时您该花多少的宣传费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啊？所以这波补贴您肯定值。
2: 是的，周总，您这用料实在，没有添加剂，没有味精，没有这个焦糖色，
1: 哎，
2: 这样的好调料啊，我们今天都学到了，
1: 嗯，
2: 就差买点回家，大家得亲自尝尝啊。
1: 对，这大家都用好了，都认准你家这牌子啊，长期购买。就今天这点损失啊，大家一旦长期购买，那很快厂家就补回来了。
0: 那我以后可得按原价啊。
1: 行
0: 行，今天我就听二位的吧，亏本推广8瓶，不到100块钱我给到您。
2: 那我得抢一组。
0: 但是啊，只限100个名额，多了我们亏不起了。今天我们这个有机酿造的料酒就跟普通勾兑的料酒一个价了。
1: 哎，
0: 抢到的朋友帮我们宣传宣传。
2: 没问题，
1: 所以我也要抢啊，我要给我们亲戚家，包括我爸妈那儿啊，都拿上几瓶，让大家都尝尝，大家都能吃得健康，吃得香，而且是有机的，这也是好东西。最关键它保质期还长，搁到家里慢慢用就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3: 五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味儿出来了吧？
1: 对啊，看来呀，真是倒一点料酒，这味儿就特别的重。一瓶料酒啊，顶普通料酒的三瓶。
2: 哎，所言非虚啊！
1: 啊，照这个量啊，这个料酒比平时啊少放多了。这今天买的这八瓶料酒啊，顶平时的那个呀20多瓶，这个呀也能用好长时间呢。
3: 八瓶顶20多瓶，这是省钱的账，还有一笔健康的账呢。
4: 这五种有机谷物组合做的料酒，里边富含有机谷物特有的氨基酸矿物质，含量丰富，再加上优质新会陈皮的加持，做菜自带清香，越煮越香。还有安全有机的食材，老人孩子吃都让您放心啊，
3: 全家人都可以放心的吃，这多关键呀！
2: 这有机的就是好，这大家都知道。今天我可算是领教了啊，咱们这调料里面的奢侈品是怎么回事了。再好的厨艺啊，那也离不了好调料啊。
1: 对呀，
3: 啥叫奢侈啊？我们的有机食材全程做到了不打农药、不施化肥、无农残重金属，从源头就把住了健康的第一关，老人、小孩、孕妇都可以放心的吃。我们这种正规的有机食品必须有身份证明，在这里啊，有机标识、有机码必须是一应俱全。您看见了吗？这瓶的位数是389。
2: 哦，我这瓶是028。
3: 每一瓶都有一个独特的码，这个就是它的身份证。这都是中国食品农产品认证信息系统认可的。它要是假的，我们老字号可不敢这么卖。
2: 这有机的都很贵，这个我们都知道啊。今天我们可是花的普通产品的价格啊，买的是有机产品，谁买谁赚到了啊！这今天以后肯定会涨价，
1: 到时候以后，我得先给我闺女钱，然后呢，我的哥哥姐姐再送几瓶，让大家呀都尝尝这么好的料酒。哎呀，这么一算，我觉得我买的这个不够，我得买2组。
2: 这料酒啊，您送谁谁肯定都高兴啊。现在大家都懂行了，都会看配料表，会看认证，这礼物啊可是硬的很的好东西啊。想要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5: 五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以前买料酒啊，我只认牌子，不管它配料表上有啥，看着眼熟啊就买。今天啊，跟你们学到了不少东西。我这以前买料酒，这不是栽了一个大跟头吗？以前买的那个料酒啊，添加剂一大堆，钱没少花。还买不着真东西。
1: 今儿我也算是弄明白了啊，所以买的料酒啊，不能光看牌子，不能图便宜，还得看这原料是不是有机的，有没有添加剂，还得看这工艺是不是纯粮酿造，这可是啊真材实料真功夫。
2: 我再给您总结一下我们这款有机料酒的五大核心优势啊。第一是五种有机谷物黄金配比，谷物的营养轻松获取。第二是两大天然香源，醇厚良香加陈皮清香，双香合一，去腥不呛，提鲜温润。第三是365天自然古法陶缸慢酿，足足一年陈化，不加一滴酒精勾兑。第四是零添加，配料表干干净净。

0: 第五是一瓶顶三瓶炒菜只需要一点点，八瓶能顶普通料酒20多瓶来用，既省钱又健康。我给您保证啊，每一瓶都有独立的有机码，全程可追溯，老人孩子孕妇都可以放心的安全的吃。这就是老字号玉阳酿造的承诺。
1: 您买回家如果自己用得好的话，可以给亲戚朋友啊都烧上两瓶啊，因为好东西就要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今天时间呢就剩1分钟了啊，如果想要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开始抢购。
2: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5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的，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啊，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2: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啊，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1: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3: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1: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拢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我给你来一刀啊，您想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您看到了没有？咱呀、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0: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3: 40多？60都敢要？
0: 嚯，
3: 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2: 跟您以前吃过的比比，您品尝一下吧。
0: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3: 又香又有嚼口，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0: 对，
3: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不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了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2: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啊是秘制古方，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7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了，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8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8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10个钟。

0: 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股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过筋斗，越嚼越香。
1: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0: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向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八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1: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是啊，我就感觉您这八袋不太够啊。
2: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要不再加2袋凑10袋。
1: 对啊，
2: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2袋，
1: 再放2袋，
2: 要不再塞2袋。
1: 对呀，能塞进去，
2: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1: 真是啊，
0: 10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钱一袋啊？
1: 哎，差不多，
2: 差不多。
0: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啊。
1: 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您看您在啊，
0: 哎呦，
1: 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2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2: 能肯定的。再塞下2袋，也就12袋了。
1: 对，
2: 12袋不到100块钱。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1: 哎，真是，
2: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
1: 就是
2: 啊，多实惠呀、
1: 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的，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0: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了，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1: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价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2: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1: 对，
2: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1: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0: 您这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一袋是8块多。
1: 对，
0: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1: 嗨，
0: 得了，就这么着了。
1: 好，
0: 既然啊咱都来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1: 哎呦，太棒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0: 不过咱话说到这儿啊，
1: 哎，好。
0: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1: 行，
0: 而且啊，就这200箱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1: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2: 太好了！
1: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赶快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8块多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粽，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整个条啊，怎么石头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3: 啊！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价钱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3: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3: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几倍皮做的卤肉皮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那么嚼啊，就这样，哎，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也忒麻烦了，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3: 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儿。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你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几倍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6: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7: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6: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7: 先别走，还一会儿走。
6: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5: 相信我，
6: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8: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9: 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北京现在换断桥铝窗户啊，那是特别的火呀。但是啊，实话实说，这换窗户嘛，谁不都被逼的嘛，对不对？您想想啊，这个北京夏季啊，这雨水特别的多，那老房子那些破窗户啊，那是又漏风又漏雨啊。哎呦，那这玻璃都在那晃荡。还有啊，晴天的时候那屋里是一晒就透啊，那

0: 直往里灌灰。
1: 可不是咋的，我家窗户又漏风又漏雨，隔音不好，睡不着觉，
0: 吵的。
1: 我正想把它换了呢，我特意跑了几家这个大型建材市场，有我相中的一款，而且它质量也不错，但是价位很高，我也承受不了这个价位，
0: 是，
1: 所以说我找你们栏目组，你看看能帮我叔叔解决这个问题。哎，
0: 叔叔，您这个情况啊还不在少数呢。最近啊，我们栏目组啊经常接到观众朋友来电话啊，说啊想要一款品质可靠、价格合适的断桥铝窗户。哎，这不嘛，我们栏目组啊就带着叔叔您一块儿直奔天津，来到一家大型断桥铝生产基地，哎，替您啊拿到这一独一份的工厂底价，让您啊花小钱用上好窗户，好不好？咱们现在啊就出发吧。
1: 出发。
0: 陈总好。
2: 欢迎二位，
0: 好，陈总好，
2: 欢迎二位，欢迎二位来到吉利文创生产基地。咱们这个生产基地占地面积20000平米，年产量销售量40万平米。从咱们这个生产基地生产出去的产品，已经交付了非常多的大型的工程和住宅项目啊。那我们也建立了非常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和生产流程。今天就带二位好好参观一下。
0: 好，
1: 小王，你宝叔带这么大工厂，他们价位是提前都定好了的不？能不能跟他们讲，给他们优惠点？我告诉你啊，叔预算有限的
0: 啊。叔叔啊，咱今儿驱车100多公里来到天津，什么目的呀？不就是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争取更大的优惠嘛，对不对？
1: 那好。
0: 当然了，至于能优惠多少，这不就看咱俩本事了吗？是不是？哎，咱这样，咱啊先看产品，再聊价格，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哎，陈总啊，这样咱们先看产品，好不好？
2: 好嘞，没问题。
0: 走，
2: 那二位请
0: 走。
2: 这就是我们产品展区啊，然后那个叔叔之前看的是那款72的，这款是83啊。当然，不管是什么配置啊，什么型号啊，我们的那个开启方式都是可以做的。叔叔，看您看上哪款了？
1: 72的都不要推荐了，我看我们小区装的全是80以上。哎呦呵，
2: 叔叔说的这个特别对，你知道吗？现在其实72的很少有人用啊，83系列、80以上系列用的是最多的啊。其实最直观的是什么呢？80以上系列是比72的整体的这个框要宽很多，所以咱们这个腔体和隔热条啊，全都会增加保温隔热，啊，还是这个隔音效果整体都会提升很多。
0: 看着也厚实了，
1: 是。
2: 对，那72的话，它属于老款，年头多了以后啊，然后咱们开关可能会有异响，窗户这个玻璃会有松动，甚至大风大雨的时候，整体的这个窗甚至都有可能会有轻微的变形。特别需要强调的是72的，您看这个隔热条包括腔体都会更小，
0: 对，
2: 啊，整体的这个牢固性啊、耐久度啊、保温隔热隔声都会比80的要差很多。那您要说是价格问题的话，我这么跟您说，80以上的比72的可能整体，比如说叔叔家10几平米，整体差不了700-800块钱。咱们窗户怎么也得用20-30年，平均到一年几十块钱，
0: 对，
2: 平均到一天可能也就1毛钱。所以整体现在懂行的业主基本上都用80以上的。
1: 就是啊，我进货窗我就不差你几百块钱，否则我就不换了，是不是？72的我肯定我不用，我看用我用80以上的料。
0: 叔叔啊，选择要83的了。这样，让陈总给大家伙儿介绍介绍这83款吧。
2: 行，没问题。咱们83系列的话呢，是我们升级的高档货。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整体咱们这个框架。原生铝。这个原生铝的话呢，是不含杂质。如果是再生铝，一吸一个准儿，您拿磁铁就吸住了啊，咱们这原生铝是吸不住的。这是框体，然后玻璃的话呢，咱们是通体钢化的，咱们框扇是平齐的。框扇是平齐的。然后打开以后，3元1柄的一体硫化焊接胶条。还有 PA66的隔热条。整体来讲的话，密封隔热性是非常好的。这款窗户装在咱们家里面啊，冬天保温啊，夏天隔热，噪音也吵不到您了啊。同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个表面喷涂工艺，我们是用的是金属粉末喷涂，它的光泽性会更好，不易老化，不易褪色。
0: 哎，陈总啊，刚开始啊你就提到高档二字了，哎，我就担心这价格问题了。其实咱们观众朋友们啊看完以后啊都挺喜欢这款窗户的，这样您给一个实在价。
2: 这款83的系统窗啊，市场价是1300到1500一平米，今天在我们这里只需要898元。
1: 8898还行，价格还真便宜。
0: 哎，叔叔，你可别着急啊，咱得问清楚了啊。哎，陈总，我得问问了啊，这898一平米，哎，是裸窗的价格呀，还是全包了呀？
2: 当然是全包了。嗯啊，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这行里的一些套路啊，裸框是一个价，钢化玻璃需要单收钱，开扇需要多收钱啊，五金和值守全部都需要单收钱。但是咱们是源头工厂，我们898块钱里面包含的项目非常全啊，除了主体框架啊，全钢化的玻璃啊，开扇、五金，包括值守，全部含在内。
0: 今天栏目组请来一位重量级嘉宾，来给大家分析分析这款窗户到底值不值。
3: 陆东明，资深建材行业专家，家装栏目总策划，拥有20余年建材全产业链从业经验，长期主导建材科普栏目策划与实地测评工作。
4: 经过市场调研，我认为这款产品的主要优势是它的性价比。你看材料、工艺，在已经上市的同类产品当中，它都属于是中高端的配置。在市面上，同类产品基本上报价都在1000到1200元左右，且多为裸窗价，加上配件和服务，最终的价格应该在1400元每平米左右。这款全包价在898元每平米，一定是减去了所有中间环节所导致的。这个价格在当前市场同类产品中具有较大的优势，所以我的评价是推荐购买。
0: 叔叔，听完陆总推荐之后，您觉得是不是还挺行的？
1: 这下我放心了，赶紧给我订一套。
0: 哎，叔叔，咱先别着急。陈总啊，你看我们专门呢来这一趟，就是啊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争取更大的福利来了，要不然我们不是白来了吗？
2: 898这个价格是我们厂里定的，这个价格确实动不了，但是从产品，从我的权限内，我可以把这个产品给您提升一个档次。
0: 哎呦，好啊！
2: 咱们83系列原本壁厚是1.4国标的，我可以给大家提升成1.8足量壁厚的。
0: 太好了！
2: 特别需要跟您强调一点，如果咱们的壁厚是1.4，能用十几年，不老化不松动，那么我们的壁厚给您升级成1.8加厚型材以后，我们的强度和抗风压能力会大幅提升，我们的矿扇密封性也更严实啊，我们的保温隔热隔音效果全面升级，这样的产品您用个20-30年没问题。
0: 哎呦，观众朋友们，这个福利啊，那可是实打实的呀！您别看啊，就相差了0.4毫米，这个呀、可是普通款跟高耐用款的一个分水岭啊，实打实的品质升级啊！而且今天啊，我跟陈总要了10个专属的优惠名额。那刚才这个叔叔啊，已经占了一个了，哎，就少了一个名额啊。
1: 那必须的，叔叔肯定得占一个。
0: 现在呢，就剩9个名额了，哎，仅限于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预定的朋友们，哎，别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您手快有，手慢无，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原价了啊！
3: 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壁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观众朋友们，您有没有冬天在家里的时候，在那窗户边上，您就能感受到一股冷风透进来这种经历？还有啊，就是您有没有在家睡觉的时候被外面的噪音给吵醒了？哎，如果有的话呀，您可得一定关注这83系列的断桥铝窗户了。这样啊，咱们今天让陈总给大家演示演示，好不好？
1: 好嘞，没问题。
0: 来看看，哎，
1: 现在模拟的仪器上显示是12级的暴风雨。
0: 嚯，这雨水量，我觉得
1: 对这个一般咱们北京是遇不到这么大的风雨天的，
0: 对，也就7-8级风。
1: 啊、是的、嗯，叔叔您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漏不漏风？
0: 您摸摸。
1: 对，您可以摸一下啊，接缝的地方。然后看看有没有雨水透进来，
2: 没有没有
0: 没有是吧？来，我来试试啊，
1: 可以拿纸试一下，
0: 纸一沾水就
1: 是啊，擦一擦
0: 边角，接缝边角，
1: 嗯，
0: 您看看这么一擦，嘿，还是干的，是不是？看来这密封性，
1: 密封性非常好，
0: 很厉害啊！
2: 你装的防护措施，我看都不错，我都看了，
0: 嗯，
2: 这么大工厂，你们咋安装啊？
1: 安装您放心，安装的话呢，我们是厂里面十几年的老工人，
0: 嗯、
1: 他们每个人都配备高空作业证，
0: 嗯，
1: 同时呢，我们安装的时候，不管是打胶

0: 咱们先到先得，
1: 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瓶，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壁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源头工厂直发，没有任何中间代理商，898元一平米的是全包的价格，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配置啊是非常的高。原生铝框架，1.8B 厚，我们的隔音性啊、保温性啊都特别的优秀，非常适合于我们北方的业主朋友们。你看，冬天保暖，对吧？夏天还隔热，对不对？最关键的还能节能呢。
1: 为了让您放心，我们做到以下保障：一、品质保障。所有窗户均采用原生铝型材，1.8B 厚，一体硫化焊接胶条。二、安装保障，配备拥有10年以上常熟专业安装团队，均持有高空作业证，严格把控质量，杜绝后期漏风漏水。三、售后保障，承诺5年免费质保，终身维护，24小时响应售后需求，不管是五金损坏、密封条老化，一个电话马上处理。四、价格保障，898为工厂直供现价，合同明确标注好所有的配置，无任何隐性消费，买贵3倍赔偿，绝不坐地起价。五、服务保障，免费上门测量，免费设计，免费运输，免费安装，从拆旧到装新1天完工，从预约到安装完成，不用您多跑一步路。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看来啊，有了这5大品质保障，让咱们大家呀没有后顾之忧啊！
1: 啊，当然当然啊，咱们名额还是限10个啊。
2: 没错，我已经占一个了。
0: 哎，没错啊，名额啊一旦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市场价格。后期啊，您想再享受这个价格和配置啊，哎，不可能了。所以说啊，别犹豫啊，赶快拿起手机锁定名额吧。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1: 李老师，自打我退休以后没别的爱好，就爱喝口茶，您尝尝这个茶怎么样？
2: 尝尝。哎，不错呀，您这茶哪儿的呀？
1: 那我也不知道，我给看看吧。先我得换个眼镜我看看啊，
2: 您这够费劲。

0: 病的。
1: 哎呦，这温布茶都凉了。
0: 确实是这么回事儿。这么多年，因为这个眼镜把我控了的，哎，还是不行。
1: 我给您看看看。您是，我知道您是既近视又老花。
0: 对对对，没错。
1: 那我这没问题啊，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
0: 我原来近视，现在老花。
1: 产地福建宁德，啊，一级，嗯，挺好的茶呀。
0: 来，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1: 得，因为您这个视力问题。
0: 对，
1: 你喝茶都喝不出，
0: 喝茶都喝出味道，就是有时候你泡茶吧，看不清楚，不知道该怎么泡。
1: 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但我刚才看得很清楚。
0: 对对。
1: 这一副眼
0: 能解决呀？
1: 能解决，
0: 那太好了。
1: 看远看近都没问题，
0: 是不是？
1: 你
0: 看我现在就是又老花又近视，来回的话没办法。
1: 我这是二合一了，看远看近都没问题。您想不想二合一？
0: 想想，当然想了。
1: 我带您去个地方。
0: 好的好的，太棒了太棒了。
1: 其实咱们身边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有很多长辈，跟郝先生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啊，既近视又老花，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来回倒腾啊，看东西看不清不说呢，如果有个什么兴趣爱好，因为这个视力的问题啊，也深受影响。那现在我就要去带郝先生解决看远看近两副眼镜带来的烦恼带来的问题。走，郝先生，
0: 走。
1: 咱说话就到了啊。哎，就这样，这家店你看，茂世清啊，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亚运村店。
0: 哦，原来离我们家这么近啊。
1: 那可不嘛，那带
0: 太好了太好了，
1: 满北京城的转悠。
0: 好的好的好的，
1: 来，
0: 好好
1: 走，
0: 好好好，
1: 咱进店里看看。来，咱们到了。哎，王老师。
2: 哎，
1: 您好。
2: 您好。
1: 来来来，您辛苦，来接待一下。
2: 好嘞。
1: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郝先生。
2: 啊，师傅您好。
3: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我这俩换太麻烦了，
2: 是吧？
3: 啊，
1: 要两副换一副，
2: 是吧？
1: 啊，您给安排一下。
2: 好嘞，好嘞，没问题。
4: 哎，叔叔，你先喝点水。
3: 好，谢谢。
4: 嗯，啊，叔叔，一会儿我把您眼睛给您清洗一下，因为我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小分子雾化。我们对水蒸气那些有什么过敏的地方吗？
3: 没有，
4: 没有，是吧？好嘞，好嘞，我先把眼睛给您清洗。
3: 哎，好的。
4: 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
3: 好的，谢谢。嗯、咱们这服务太周到。
4: 应该的。嗯、
1: 跟您说，郝先生。服务周到贴心，也正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啊，从进门茶水啊，到进来以后专业的眼部检查、眼部护理，非常的贴心，而且还都是免费的。
0: 这是太棒了，
1: 是不是给您安排上？
0: 哎，好的好的，
1: 一会儿去感受。
0: 好的好的，谢谢。

0: 其实像这样因为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啊造成的麻烦不是个例啊，咱们身边有很多长辈都有同样的困扰。还有咱们熟悉的两位影视演员王丽云、朱时茂两位老师，他们也同样被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所困扰。
1: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来回换镜，啊，不光日常用眼闹心，连自己的兴趣爱好都受了影响。
2: 你好，
3: 哎，您的这个眼镜做好了啊，然后呢，给您试戴一下。来，您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
4: 啊，你好，帅不帅？啊，哈哈，
0: 您戴不戴眼镜都帅，但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看得清还是看不清。二合一的愿望是实现了，但关键是这二合一以后是否清楚？您再看看，看看这个。
3: 我们再看看小字，
0: 再仔细看看。
4: 非常清楚，特别好。
0: 您再抬头看看远处，
4: 哎呀，非常清楚。
0: 看看街面对面的字儿，
4: 好看，特别清楚。
0: 没问题，
4: 没问题。
0: 哎呀，太好了，那祝贺您啊！
4: 啊，谢谢谢谢。
0: 主任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那一副眼镜上实现看远看近

0: 都很清楚原理到底是什么。
1: 好，我给您讲解一下啊。您看啊，这是咱们的一个镜面胶的一个眼镜。
0: 嗯，
1: 那么我们的镜片上边我们是看远的，下边我们是看近的，中间呢我们有不同的焦点度数来丝滑的过渡，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看远和看近我们的眼睛就不费力气啊，那么很轻松的就能够自由的一个切换。我看远的时候我就是平视的，看近的时候呢我眼睛稍微往下一转动，这样的呢我们的眼睛不费力不疲劳。
0: 嗯
1: 啊，这就是我们冒失清的渐变胶的一个技术原理。
0: 嗯，渐变胶技术。好，谢谢主任。
2: 李老师，
0: 嗯，
2: 现在你尝这个茶怎么样？
3: 是什么好茶呀？
2: 还是上次那个福建茶？
3: 啊，还是上次那个？
2: 你看看，
3: 那这次为什么更好喝了呀？
2: 哎呀，自从我换了这副眼镜以后啊，特别特别清楚。
3: 不是跟眼镜有什么关系啊？
2: 哎呀，原来这个眼镜看不清，把我特别特别空着。通过换这个眼镜吧，我看特别清楚，把我多年这些空了都解决了。哎，
3: 这跟这个茶好不好喝，对您来说跟这个眼镜还真有关系。
2: 有关系，太有关系了。哎，看东西特别清楚，所以泡茶泡的特别好。
3: 深有，
2: 哎，您尝尝，您尝尝，
3: 深有同感，深有
2: 啊。
3: 所以现在啊，您这泡茶泡的都更好喝了。哎呀，这二合一以后啊，您这个退休生活，我看质量也提高了啊。
2: 确实是这么回事
3: 啊。冒失清啊，真是就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
2: 对对对。
3: 喝茶，
2: 喝茶，行。
0: 一副好的智能花镜，从来都不只是能让你看清东西那么简单，它能帮您摆脱来回换镜的麻烦，能让您从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让您的晚年生活看得清、过得好、过得更有质量。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失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失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4: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失清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5: 配的是这个冒失清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
6: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摘镜子了，
7: 一副顶好几副。
8: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冒失清，
9: 眼花就戴冒失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失清。

0: 就收了一扇癌，
1: 有了。
0: 这个病人身体就没有任何异常，肾上脏肿瘤呢，基本上是90%的都是恶性的。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等会儿等会儿，先别别别别别别别别，你比我还急。
3: 一夜醒来病了，
4: 家人怎么办呀？孩子知道怎么办呀？
0: 应该是癌，用透明细胞的这个表现啊。
5: 你随着时间延长，肿瘤的进展风险会越大。
6: 你作为一个男人，你得扛着这个面膜就来去世了。
0: 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细菌，军团菌感染。别人想做手术，包括之后去照顾自己孩子的意愿还是很强烈的。
5: 我说我突发心梗，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别着急。
0: 万一心脏大病心梗，真的可以死了。幸亏来的时候睡了一觉，昨天晚上写点东西，一写上心头就没停，睡了4个小时。我曾经3个月，每天睡4个小时，就是写标书啊。用于申请课题，是真挺迷的。那时候我是第一次发现自己高血压了，3个月，可以到那个边上去，这就是一个坝，然后它旁边这个可能气平了，然后有这个东西有水可以流下来。其实初步我觉得是应该算这个，流量很大，这些就相当于人体的肾脏一样，肾脏呢每天产生的原尿呢可以达到150升，而最终每个人能够产生的尿液呢只有1.5升。有着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距，就是因为我们的肾脏是有具有一个排泄废物，还有一个具有浓缩功能的一个器官。如果人体不喝大量的水的话，像尿素啊、肌酐等等这些代谢废物呢，就无法去排出。这里有点像这里的泉水，像那些落叶一样，如果水量不够的话，这些落叶就无法被冲到底部，暂存在这个局部周围。
7: 胡小鹏，肾脏专家，因擅长在人体血液含量丰富的肾上动刀，人送称号胡一刀。
0: 其实刚刚说到的肾脏啊，那个肾脏大小就跟我拿的智能手机这个尺寸差不多，重量呢是150克，也就大约3两的这个重量。肾脏的工作其实是非常默默无闻的，但肾脏的工作这个效率呢是可能比咱们的智能手机工作效率还高。我们正常人体是有2个肾脏的，但其实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只有50%的这个肾脏在工作。
7: 我们的肾脏远比想象中复杂。一个事实是，即使肾脏濒临危险，人体可能也难以察觉。
8: 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发生的。
7: 而这源自肾脏的一个特性：沉默。
0: 应该是癌。
7: 不明原因的血压升高、腰疼、乏力、贫血等症状，都可能是肾脏发出的严重警告。
0: 朱涛没在啊？啊，您来吧，该您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号叫不了了。
8: 肾脏恶性肿瘤了，肾上腺的90%以上都是良性的，但是你这个是个例。
0: 从 CT 片上看，它是说是囊肿，可能它比密度稍微低一点，但它又感觉又比普通的肾囊肿密度要高一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鉴别一下它是不是有没有，得想多一点，是不是有可能是肿瘤的问题。
9: 这说有什么事情？
0: 是这样啊，就是您现在确诊了是肿瘤，本来因为我想给您说，就做今天咱们做可以做手术嘛，但是刚才我看了一下核磁的报告，周边的有些淋巴结是有的，而且周围的骨头有没有问题呢？现在还不好说，所以像您这种情况吧，做手术完之后有可能会残存一些癌组织没切干净。
7: 跳动的心，呼吸的肺，沉默的肾。而这种沉默给医者带来了巨大挑战，因为病魔即便已从天降临，患者看起来可能依旧像个正常人，甚至是个年轻半百、坚持锻炼、每天走上2万步的正常人。
3: 啊，给你山西一个名词，你知道吧？那个篮球赛里面就说挠他，知道挠他吗？就不比赛嘛，两个人对上了吗？就把意思把他打败、打倒、打烂、接气，就说你告诉他你不闹他，你就得把他打败。
7: 刘军，曾是一名篮球运动员，司职大前锋。
3: 命令罚个篮，罚个篮，有了。
7: 现在他有了新的竞赛对手，肾癌，而这样的事实让他难以直面。
0: 就收了一肾癌，就算把他变得胆大了一点。
1: 患者男性56岁，体检发现的肾脏肿物。
0: 这个是这样，这个病人他在外院已经做过 CT 了，就怀疑肾癌，然后来的北京。
3: 好，超过3分，有了。我这是拿了球就杀敌100的人。
0: 这个病人身体就没有任何异常，没有任何症状。
9: 有血尿
0: 没有？
10: 一般的，其实他体内的分量还挺多。
9: 对，挺多
10: 啊，但是他没症状，也挺那个。但是我看他肾盂应该是侵犯了。
9: 对，但是没有血尿。
10: 啊，
11: 他就是突然间发现的。其实他就是我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人，要不是发现的话，还把他当成一个正常人来看待。一点症状也没有。
3: 我现在是个好人嘛，我这一天走1万到2万步，我在这天天锻炼。超过3分，别按软了，这个进了。我们以前讲打到不到最后一秒不知道输赢，就是这样的。
0: 他的肾脏肿瘤的位置不太好，离血管非常非常近，基本就是挨着肾脏的整个的供血，这个主要的血管正在这个肿瘤的旁边。你看，就在这，就在其实就在肾门那个，是吧？
9: 对，难度挺大的。
3: 我觉得我这个人有时候管自己管得可紧了。你让我戒烟，我跟你讲讲这个戒这个烟。国庆节回家去了，我就带了7根烟，你知道吗？那有一天就忍不住，我就抽了一根。让我母亲给看见了，她说嘛，三子，你身体不好还抽烟了？我说不抽了，抽了。完了，我到单位，告了兄弟们，我现在不抽烟了。你们想抽啥抽，我这的烟你们也抽，我就不抽。到那天我到现在，最近一根没抽。
7: 刘军极度自律，从未有过外伤或重大疾病。但他身体内却暗藏着一股风暴，并且力量愈发强大。
0: 这个患者呢，有10多年的糖尿病病史，所以目前来看，有可能他这个双肾已经受到了这种糖尿病啊，由于血糖增高造成的双肾的损伤。
7: 对当地做出的诊断，刘军抱有怀疑。
3: 换衣服，
4: 穿个秋衣就行了吗？
7: 他希望胡小鹏给出一个最后的答案。
4: 我刚才抽了6管血，今天中午开始就测我的血糖了。
0: 我不知道您的当时您在大医院看病的时候，大夫跟您说没说，这个肿瘤吧，3公分左右，从 增强 CT 上看，这看得比较明显了。看到这一块就很明显的一个这个圆形的一个肿物，恶性肿瘤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影像学表现啊，这个您的这个肿瘤呢确实都比较符合，而且肾上长的肿瘤呢，从统计概率来上看，基本上是90%的都是恶性的。
11: 别说了，别说了。一下把我给吓得就，突然间就懵住了，懵的就不行，接受不了，接受不了。但是最近这几天一直在斗争，晚上睡不着觉。为什么要发生到我的身上？对我大姐还说了，这她可好了，她跟我这姊妹几个，我姐她们可喜欢她了。
3: 生命吧。搞不清楚，现在真搞不清楚。说一夜醒来病了，这个爱人怎么办呀？孩子知道怎么办呀？
11: 反正是等他身体好了，我们就去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什么云南啊，什么那些，就是能去的地方去。
7: 刘军需要赶在癌细胞扩散前寻得庇护，而摆在医患面前的是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冒险。保肾还是不保？
0: 哎，来， 两种选择，实在不行咱们就把肾切掉。
10: 嗯，
0: 对，这是咱们就不要这个肾了，一个肾就相当于一个小马拉一个大车，那它就带不动了，对吧？我们经常举这个例子，你用奥拓的发动机，你带一个奥迪就肯定会有问题，虽然能跑，但它跑不快。还有一种选择，如果说都挺好，部分切除手术是没问题的，因为这个病房里有好几个病人，我还不知道上星期几呢，我忘了，我们刚做完，就是我发现可能是不是出院了，可能已经出院了。
7: 胡小鹏有自己的考量，只切除肿瘤，保住剩余的左肾，手术难度大，术中存在大出血或是肿瘤残存的可能，而直接拿掉长有肿瘤的整个左肾，虽然手术难度大大降低。

0: 但对刘军来说，生存质量却会直线下降。有研究显示，失去一个肾的普通人，在罹患尿毒症的风险是正常人的11倍。
1: 我的意见就是考虑，就是没有风险，就是以绝后患。
2: 明白。
0: 如何手术，医患需要达成一致。刘军夫妻并没有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中，他们坚定地做出选择，全切。综合意见后，胡小鹏要举全力及时地做一件正确的事。考虑到刘军有10几年的糖尿病史，全切术后伤口越大愈合越难，因此胡小鹏决定放弃常规腹腔镜方式，而使用难度更高但创伤更小的机器武士来进行操作。挑战开始，所有人的神经都绷紧了。今天和胡小鹏并肩作战的，正是有着达芬奇之称的手术机器人，而他的命名则来源于500年前画家达芬奇笔下那超越时代的仿人形器械。
3: 这个一会儿还调试一下吗？
0: 和传统手术完全不同，医者不再刷手，不再置身于无影灯下，而在一侧控制台进行手术操作。但这仅是胡小鹏团队操作的第10台机器人手术。
3: 来来来，先走吧。好。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等会儿等会儿，先别。
0: 达芬奇仿佛拥有3头6臂，机械臂代替胡小鹏的双手，同步复刻翻译胡小鹏的手部动作，并在刘军体内转化为更小更精准的操作。
2: 这跟那开车似的，主要是通过手指来控制机械臂。你看我一夹，这个镜头上这个钳子就合并了，这个是完全是跟这个仪器操作是同步的，尤其是在一些比较难以进去的这个位置，所以机器人它这个转的角度要比腹腔镜转的角度要大得多。
0: 而达芬奇的眼睛将带领胡小鹏来到一个放大10倍的世界，相当于把身处层层脂肪后侧的肾脏直接放到了医生的眼皮底下。
2: 像踩的这个键上面有一个摄像头的，就是调节镜头的远近。你看这上面这有两个这个小的这个像弹簧似的，这种叫离合。
4: 我的助手呢在这个手术台上可以更换这个手术的这个器械来辅助这个手术进行。
0: 胡小鹏深知，在切除这一步，绝不能破坏肿瘤外的包膜，否则癌细胞可能会散落在创面周围，造成转移。而要将肾脏完好无损取出的关键，是必须分离、结扎、切断连接在肾脏上的3条管路，也就是肾静脉、肾动脉和输尿管。
2: 跟腹腔镜不一样，我小心点吧。来，你先进去，慢一点啊，好。轻点轻点啊，你定脉小心点啊。等会儿先别着急，你看，因为我的静脉我不敢使太大劲儿。
4: 在分离肾血管的时候，我是非常这个很小心谨慎的，尤其是助手帮你牵拉的时候，因为肾静脉壁比较薄，容易在牵拉的过程造成静脉壁的损伤，容易造成出血。
2: 找动脉吧，我看肾动脉在哪儿搏动。
0: 手术台上，胡小鹏所有的操作都如同隔空取物，他无法收到力的反馈，无法感知力的大小，所有操作都要小心谨慎。
2: 现在是最危险的步骤，这是人体比较粗的血管，从腹股动脉出来的。你是从动脉中间过去的是吧？
5: 对。
2: 你轻点啊。别，你比我还急。
0: 马上，胡小鹏需要和助手配合，对肾动脉、肾静脉进行结扎，而一旦夹子脱落，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术后大出血。
2: 下面最关键的，把动脉这些结扎是最关键的2步，动脉、静脉。来来来，行，走吧。好。不行。等会儿，先别着急。来吧。啊，不，还是近端。 轻点，轻点，轻点，轻点。好，
4: 一个夹子，你一定要把这个动脉壁和静脉壁要夹全，这个是最关键的。如果说夹不全的话，会造成一些人为的这种副损伤，术后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夹子的脱落。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别着急，别着急，没出来，没出来，没出来。这个一定要听着响。这是这是
4: 这，从我的这个屏幕上来看到的这个树叶跟助手看的树叶可能清晰度不一样，所以我要时时刻提醒这个助手要注意。
0: 胡小鹏在肾静脉、肾动脉、输尿管分别结扎后，准备开始进行肾脏的切除，但很快他停住了，肾脏的颜色好像有些不对。
4: 我们一直在观察肾脏颜色是不是都变黑了，因为肾脏没有血供之后它会颜色变黑，但是感觉颜色不像是完全变黑的那种。
0: 肾脏局部仍为鲜红，没有变黑的趋势，这一颜色异常让胡小鹏敏感地察觉到肾脏周围可能还有血管未被结扎，此时强行切下肾脏可能会造成意外。胡小鹏仔细探查后发现，刘军的肾脏上还隐藏着一根比较细的分支动脉，正为其供血。接下来胡小鹏将分支动脉进行了结扎，而肾脏的颜色很快暗淡下去，完全变黑，这说明肾脏完全失去了血供，可以切除了。胡小鹏的心终于落了地。三个小时后，刘军左肾连同周围脂肪被完全取出。
2: 行，我有个刀片放上呢。这人肾就跟那个蚕豆似的，一边一个，它主要是排泄废物的一个器官，还有一些内分泌的功能。它这肾脏占的血流量，占全身的血流量占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它血流量其实很丰富，应该肾癌并透明细胞的这个表现啊，
4: 就是我们这是从右眼来看啊，因为透明细胞大部分是黄色的，它估计它是这个在肾细胞癌的类型，估计是透明细胞癌。
2: 进来，进来吧，
5: 进来里边就行啊。进来了，
2: 对，手术做完了啊，
1: 做完了，
2: 挺好的啊。哎呀，那个肾给切了，你看看标本啊。
1: 先切了，
2: 嗯，给您看一下标本，这标本不太好看。
1: 拍个照片，
2: 您可以拍照片，没问题。看这瘤子在这个位置，看见了吗？
0: 刘军的生死大关闯过去了，而下了手术台的胡小鹏却没有半点轻松的模样。我们通过同事得知，胡小鹏自己的家人就在拍摄的前几天去世了。
4: 这个岳母来去世了，
2: 就好多事儿就全是突发的。当时以为就是吃点香药没问题呢，但是没想到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细菌，叫军团菌感染。啊，军团感染可能对一些免疫力比较弱的人呢，就是容易侵犯这些患者。然后就是进展特别快，就是他还侵蚀其他脏器，后来住院之后没多久，就肺又不行了，就是上呼吸机了，然后肾功能不行了，血绿了，肝功能后来也不行了。所以没办法，你说这东西，你即使是自己家人，这个在这种情况下，你根本没有方法。
0: 徘徊在病人生死间的医者，在现实间同样会经历冲突与痛苦。胡小鹏坦言，谁都无法轻松地面对死神。
4: 前两天处理事儿嘛，他万一哪些细节没有想到啊，主要是处理一些后事的问题。后事的问题帮我通知一些家属啊，然后准备这个周日火化的事儿，那亲戚啊朋友啊这个过来这个拜祭一下老人。这种失去亲人的感觉，我相信可能每个人都是一样，但可能在医生在面对生死方面还是普通的人吧。
0: 结束工作，胡小鹏想给照顾一家老小的妻子简单的做顿晚饭。这是一个丈夫脱去白衣后

0: 对妻子的安危与守护。
1: 我们俩在家一般晚上很少炒菜，
2: 但平时真的没时间，能稍微放一点吧。行，我就在结账用点行了，我去充一下。哎，要那个结账在哪儿结账？楼
3: 下结账。
2: 喂，你回家了吧？啊，行，好，我买一点菜，待会再说吧。因为其实在工作中太忙了，包括子女的教育啊，包括家庭的照顾啊，甚至包括这个对父母老人的照顾，确实是有不到位的地方。
4: 分期的，坏的结果那就是恶性的那个晚期了呗。所以我那时候认为这个生命是非常宝贵的，但是生命也是无常的。
0: 老范是拍摄时胡小鹏一再叮嘱要去重点看看的病人。就在一个月前，老范在一次例行体检中发现右肾出现了一片可疑的阴影，疑似肾癌。
2: 这个是那病人的片子，这个病人就是肿瘤比较大，从影像学来看呢，他就从肿瘤是突出于肾脏表面的。
0: 胡小鹏希望尽快为他进行手术，但老范在术前却查出了新的问题，心脏冠状动脉狭窄。
5: 最早出现的病好像就是跟心脏有关系，大约在1998年、1997年、1998年的最早出现是心电图不正常，后来这到这心电图几乎就是后来就我也不知道这东西是可逆还是不可逆啊，它就好像就基本上就没怎么改善过。
6: 这个患者呢，就是2年前确诊过一个冠心病病史，一个患难的一个血管狭窄，就是心脏情况是有点特殊的。
2: 其实你把它那个 CDC 的结果打。这不是倒数第二个，从这个 CEC 的结果来看，给三根重要的血管，两根是重度狭窄，一根是轻中度狭窄。
0: 对老范的手术，胡小鹏极为警惕。老范冠状动脉狭窄带来的极端危险是术中猝死风险，届时是否需要暂停手术对心脏进行处理？胡小鹏召集了科室医生、心内科、麻醉科、ICU 同仁进行会诊。
6: 那么这个患者呢，家庭还是有点特殊的。第一个是呢，他这个是老年的一个犯偶，小孩患有的这个肾病史。
0: 由此，我们也知道了老范的故事，也明白了胡小鹏如此关心老范的另一个原因。在大多数独生子女成为父母唯一医疗决策人的时代，给老范签字的是他的妹妹。
7: 你说谁签字？没有人来签字，那怎么办？
4: 我妻子这个子女的乳腺癌去世已经有6年了吧？这孩子上中学的时候啊，就是受刺激的造成那个残疾了，就是，反正智力低于常人。不光他不能照顾我，我还得照顾他。就即便我住院的时候，我都得安排好了，我才能住院。
7: 不大好，可能是跟这孩子有关，因为他们小的时候没有凸显，后来到初中以后，这个孩子这个病凸显，所以你就特别操心。我跟他说：“我说你啊，把门锁好，你不要跟别人说你爸住院了。”所以我说，我就今天这不是盯他这半天，明天下午去他们家弄弄这孩子，再帮他擦擦地什么的。
4: 他这事儿来了，我俩觉得来了事儿，你作为一个男人，你就得扛着这事儿。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责任，你知道，你就得扛着这事儿。不管我妻子那时候得病也好，还是这孩子这事儿也好，
0: 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着给别人撑把伞。胡小鹏希望手术可以为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带来光亮，而不是毁灭。
8: 因为从他肾脏肿瘤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状况来说，
3: 短时间内对别人的生命安全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心脏的问题一旦出事儿呢，可能就会对他这个生命造成影响。所以二者相比较，我觉得应该还是先把心脏的问题先把它落实下来。
8: 这些人呢，他住四楼，每天呢，他呢喝那个家里喝那个纯净水，叫七零一的大桶，每次拎两桶上楼，不就你一天这个每天一趟，
9: 应该说他的心功能还是不错的，四楼能爬，提着30多斤能爬上去，应该说还是可以去闯一闯。你随着时间的延长，不一定肿瘤的进展风险会越大。
10: 这个病人情况，手术过程中发生心脏或突发心梗啊，这种风险不是特别大。
4: 从之前接触的这个几次，别人想做手术，包括这个术后去照顾自己孩子的意愿还是很强烈的。
0: 综合检查及会诊结果，胡小鹏决定放手一搏，他要亲自和老范交代一下手术的注意事项。
4: 来，我过来跟您说一下。
1: 哎，好。
4: 这个麻醉科明天给您麻醉师也
1: 都沟通了，
4: 也都沟通了。现在要做这手术的话呢，一个是您本人得同意，后备的方案就是给您送到那个外科 ICU 观察一晚上。如果没问题，您第二天早上就回来了。那就这样，好吧？那今天晚上您好好休息啊。
1: 哎，先生，明天就是头一台手术。
4: 明天头一台手术。他在确诊肿瘤以后，他的人生走上这抗肿瘤的这种历程，我们作为外科大夫来讲呢，通过自己的手上这把手术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解决或者是延长他的这个生命，这我们作为外科大夫来讲是比较欣慰的一件事儿。

0: 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也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名医，能够在一个领域从顶尖的人才，但是随着这个自己的不断成长，不断的在临床上磨练，其实更多的是就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真正能够帮助病患解决实际问题的医生。
1: 胡小鹏的工作仍在继续，他依旧忙碌且疲惫，在临床工作间隙还要赶往一个又一个的会场。而老范和刘军也都在胡小鹏的帮助下闯过险滩，迎来了回家的日子。只有胡小鹏和众多医护人员还将长久留守在白色城堡内，伴随着患者脚步和仪器滴答作响，用尽全力折毁病魔的试探与好奇。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6: 土地老二，
7: 大圣，
6: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7: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60%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泻，极易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
6: 我去瞧瞧。
8: 大圣，
6: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
9: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7下8上的主汛期。
10: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6: 那该如何避险？
9: 摸清地形知险处，
11: 读懂雨情早防范。
12: 爱生活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一点通甄选的海参大套组又升级了，从最开始的两斤半升级到三斤，到今天再升级，从三斤升级到三斤半。关键是分量升级的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升级后，这款海参套组市场价就要几千元，但是我们今天就要把它们的价格打下来，惊喜价是多少呢？如果拿海参和鸡鸭鱼肉比，您会如何选择？
1: 选海参。
2: 嗯，我选海参。
3: 当然选海参了。
0: 为什么都选海参呢？
3: 高蛋白，营养价值多高啊，
2: 而且它蛋白比较容易吸收，
1: 对人体身体都有好处，
2: 尤其是老年人，缺蛋白质，所以必须要补充蛋白质。
0: 那您觉着海参是个大的好还是个小的好？
4: 当然是个大的好吧。
5: 个大的好。
4: 那肯定是个大的好啊。
5: 这个营养成分呀、比那个个小的高，
2: 因为它生长期也长，比那个小的生长期短的要营养要丰富。
4: 个大的那个生长时间长，肉质鲜美。
0: 个头大的海参是不是真的营养价值更高呢？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趴在海底的海参是如何被打捞出来的？这即食海参又是怎么加工而成的？优选真正的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大厨今天教您巧妙方法，海参凉拌菜，可口又方便。
6: 它里面那个海参特别有嚼头，特别弹。
7: 搭上这个粥，然后这个口感，哎呀，真的，
6: 好好吃啊！
0: 还有经典葱烧海参家庭做法，哇，
6: 太鲜了，又，很好吃。
0: 整整三斤半，高品质即食海参，自吃营养，送礼有面，让您把海参也能当成家常菜。精彩马上开始，
8: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
9: 最近啊，我发现像我爸这样的啊，上了年纪的有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呢，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是会去选择一些什么营养品啊、保健品啊，有贵的，有便宜的，真真假假的，发现安全隐患还是挺多的。
10: 老话说，这个药补它不如食补，
9: 你看，
10: 还是食补呢是非常健康的。
9: 韩大叔，你觉得选啥比较好呢？
7: 哎呀，别问韩大叔，你问我，我都知道。首先，咱要选温补又不挑人的，那肯定是海中人参，海参呀。
10: 哎，轩轩说的还真是，这老话讲啊，这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两条腿呢，它不如没有腿。

0: 所以说呢，选择这个海鲜类，而且呢营养价值又高，海拔沾之手的海参，哎，
1: 首选，
0: 首选。
2: 但其实说到海参，我觉得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都不陌生，
1: 嗯，
2: 之前也一直给大家推荐过有松花海参，甚至很多朋友都一直在回购了。
1: 没错，其实咱们节目一直在给大家甄选的就是我们的即食海参的一个套组。
2: 嗯，
1: 我算了算，从播出到现在大概都5年左右了，
2: 差不多。
1: 很多的消费者都是他的粉丝，而且大家对我们推荐的这个品评价也是相当高的，
0: 哎，而且复购率还特别高。
3: 这里就是我们的客服中心，咱们的即食海参自从播出以来，一直都是火爆的畅。销产品订单是一个接一个。
4: 您贵姓？
3: 而且为了了解消费者是否对产品满意，我们还会随机进行电话回访。
5: 吃到它比较软，从其他地方的海参上比较硬啊，不爱吃，比在外面买那个好。
6: 吃的还挺软和的，挺好挺好，
7: 我觉得口感还可以，
8: 不硬，而且还有弹性，就反响不错。
6: 价钱不贵，
8: 比市面的价格还要便宜，
6: 大小价格挺好的，
7: 价格挺实惠的，它比那干海参便宜不少。
2: 大家的真实反馈啊，那海参的确是好东西，但是在生活当中大家对于海参还是有很多的小困惑的。
3: 您会挑海参吗？
9: 不会挑。
10: 不会，
11: 没挑过的，就是吃现成。
3: 一般市面上鲜海参很难买到，大家常吃常买的就是需要泡发的干海参与即食海参。那干海参您会处理吗？
12: 干参会不会特别麻烦？
11: 哎，对对对，是挺麻烦的，回来发以后效果不是很好，
9: 不知道怎么发，
3: 泡发麻烦不会发，所以即食海参成了更好的选择。不过这即食海参的价格
11: 挺贵的，
13: 对老百姓来说还是贵了点，
11: 好的地方肯定就贵，是不是？
3: 价格难接受，关键这即食海参是怎么做的？您有顾虑吗？
11: 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害怕他加什么东西，不知道看哪儿。
13: 品质好坏，作为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没法那鉴定这个东西。
2: 我们也把大家的问题稍微汇总了一下啊，不会泡发的即食海参是不是有点不太安全啊？觉得价格太贵的呀，不太会挑的呀？
1: 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刚才贾宾说的这些问题全都不是问题，都能帮大家解决。返回来说，先说到的就是发海参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0: 第一，咱们一定要用纯净水，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全程就一滴油不能沾，一着油它就化
1: 了，
0: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冷热交替这个水温去发制它，所以说呢在家发起来非常麻烦。
1: 那其实针对这个海参不会发，那很多人说了，很好解决呀，吃即食海参就可以了。
0: 哎，不错，
2: 这正好也搜了一下啊，3斤装800多块钱，这边你看3斤多1100多块钱，然后吃3斤9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大家能接受吗？
1: 你说的价格那是大家自己买的价格，那能是咱节目推荐的？
0: 还真是。
1: 你看啊，你刚才搜的海参基本上是3斤装的，都是800、900、1000左右、但是今儿咱一点通推荐的，我带了一个小道具，看这是什么。
2: 哦，
1: 奶
2: 奶茶，26块钱，
1: 26块钱。那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今天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即食海参，2根儿还没有1杯奶茶贵。
2: 这一杯奶茶26，这2根海参还不如一杯奶茶贵，
1: 10多块钱一点点。
2: 你要这么说，我刚才我还看着这个呢，这不是3斤30根，它900多，它1根是30多块钱。哎，所以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到底多少钱啊？咱们揭晓一下吧。
1: 行，那就由你来揭晓。上套组
2: 来吧，这个即食海参的礼盒，这不老朋友嘛，新房
0: 是啊，
2: 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
1: 看看啊，里边首先是这种冷链包装，大家收到的都是这种。
0: 哇，真讲究啊！
1: 先掂掂分量，行不行？
2: 大厨掂掂的，
0: 可以。哎，人家这个还真讲究，起码说是冷冻保温箱，
2: 没错，
0: 不错，这个
2: 还是哦，还有一层，他家包装真的还挺严实的。
1: 对，就是这个礼盒，就无论你自己吃，孝敬父母、孝敬长辈，
0: 哎，送朋友、
1: 送朋友都特别拿得出手。那这样啊，我先考考你，你还记得他家套组是多少吗？
2: 哎，这我记得太清楚了啊！上次我还清楚记得咱俩录的时候，他们家从2斤半升级成了3斤。
1: 对。但是我想告诉你，今天为什么又介绍他家？因为他家又升级了。第一个升级是什么？首先你有没有发现它个儿更大了？它是从1斤的20头 给大家升级成了15头的海参。
0: 嗯，
1: 那个儿大了，是不是实际上成本就高了？
0: 哎，还真是。首先啊，咱买海参啊，咱就看个头。它首先第一，价格会升高；第二呢，它的生长周期会在1年左右，就是升级这5个头。
1: 那咱就以咱这为例啊，咱这一袋是1斤装，现在15头的，跟原来比，这一袋实际上成本上有可能高出多少？
0: 大概就是100块钱左右吧，差不多。
2: 一袋差300的话，这3袋可能就差了300。
0: 300块钱
1: ，不仅不加钱，
0: 哎，还有升级呢，
1: 还有升级，这只是套组的升级一。
2: 那他还不加钱？
1: 还不加钱？
2: 哎，
1: 升级二是什么？我再考考你，上一次咱们这个套组赠品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2: 上次赠的是他那个汁儿，就蘸着吃的那个汁儿，
1: 爆汁儿，
2: 爆汁儿，
1: 对吧？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爆汁儿。
2: 嗯，
1: 但是这一次咱们不送爆汁儿了。
0: 哎，
1: 就大家会觉得送个什么爆汁儿啊，送点小
2: 料
1: 啊，
2: 嗯，
1: 送就送实在的。
2: 啥意思？买海参送海参？
1: 送海参。
0: 哇！
1: 再送给大家半斤海参。
0: 哎呦，
2: 天
0: 哪，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
2: 哎，个头变大了。还多送半斤，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因为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斤半。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把升级版的即食海参带回家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了，哎，那你们这升级完以后会不会质量打折？
0: 哎，还真是
2: 都会有这考虑。让大厨帮我们长长眼。
1: 对呀，咱们不偏不向，现场验货行不行？
2: 可以，
0: 方便哈，一个一包装这种。
1: 大家可能会说了，咱升级完以后，这15头跟原来的20头能差多少？我就把原来的品和现在的品，大家能看到啊，就差了这么多。
2: 对，其实粗细差的还行，但长短差不多，
0: 差了1/4。
2: 对的啊，
1: 是吧？
2: 我感觉你吃原来的3根，现在这2根也就够用了。
0: 对，
1: 是的。所以其实啊，真的是在品质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0: 哎，升级了。
1: 因为它是冷链的，它现在是硬的。咱们现场呢，给它搁在小盆里缓化一下，然后打开看看对比怎么样，好吧？
0: 这一块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您要吃的话，就是带着袋儿，哎，泡在常温水里，或者说呢，就是您第二天吃，头天把它放在咱们冰箱的保鲜就可以，尽量不要用微波炉啊去打，这样的话呢，它影响这个海参的口感。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
1: 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来，韩大厨，您看啊，咱们现在呢，这应该泡的差不多了吧？
0: 泡好了。
1: 您给长长眼，咱随便挑一根。为了对比呢，其实我们的导演也在市面上选择的是什么？是跟我们同价格的。
0: 哎，
1: 但是如果您自己花咱这600多，不到700块钱买回去的，像这3斤海参，您可能带回去的啊，我给您随便找一根稍微大一点的，可能是。就这么大，
0: 嚯！
1: 来，先看看，
2: 其实也还行，单看也不错啊。
1: 这是在袋儿里单看也不错，
0: 这个、看着没什么刺儿啊。
1: 你看看它袋儿里的东西，
0: 对，
1: 再看看里边这水，
0: 咱打开看看。
2: 来吧，咱打开看看啊。
1: 看，首先，
0: 嚯！
1: 哎呦，关键是这个倒出来以后，你看这水里这渣子。
2: 咱这个感觉袋子都干净点儿的，
0: 哎，水特别少，倍儿干净哈。
1: 哎呀。看看
0: 这一看就精神哈，
1: 刺儿参，
0: 对，
1: 刺儿
0: 参，
1: 有刺儿的
2: 参，
1: 对。正常我们来挑这种即食海参的话，它的挑选窍门是什么样的？
0: 你看啊，首先呢，就是咱们刚才把这个水倒出来了，是吧？就是证明，就是说化开之后，它里边这个含那个包冰有多少。第二呢，就是说咱们目测啊，从眼睛看看这个刺儿啊，就是咱们这个海参呢，就是属于这种辽参，就最少是这种4排刺儿这种。但是呢，这种呢，您看，就是咱们
2: 它也不知道是哪
0: 小品牌那种吧，就是你看啊，它基本上没什么刺儿。第三呢，就是从触感，你看这海参就是咚咚的
2: 啊，
1: 弹弹的，
0: 非常有劲儿。但这个海参呢，就特别囊。
2: 哦，还真的。
1: 哎，你看啊，咱们的海参是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嗯。
2: 哦，
1: 你看啊，
2: 自己能翻个儿的。
1: 你再看这个。
0: 对。

0: 就是感觉弹性韧性不够，
1: 嗯，
0: 这个是特挺实的，特结实那种。
2: 对，
1: 它
2: 那个从袋里倒出来以后有很多渣子，
1: 是的，
2: 证明呢，就是说这个海参在发质的时候呢，首先第一它质量。

0: 非常好，
1: 尝一下口，它没有什么那个沙子渣子的感觉。
2: 嗯
0: 嗯，弹牙，
1: 好鲜，直接就能吃，
0: 就是本身海参的这种就是比较清鲜的这种味道。
2: 你知道我在干嘛吗？其实我觉得这时候我想给韩娜煮不煮呀？你看看人后边这个海龙筋，
0: 哎，
2: 看
1: 这里头
0: 真是，
2: 你看处理的多干净，而且里边就是咱说的这个比较有营养的成分全在里面，
0: 嗯，都在。
2: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2: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口感这么好，而且那么干净啊，很鲜。萱儿姐，咱这是哪儿的海参？
2: 首先最简单一点，看产地。
1: 哦，
2: 看到没有？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海参纯净水，
1: 嗯，
2: 产地大连。
1: 啊，辽参。
2: 是的，就这个辽参，为什么咱们讲究？你看大连的这种辽刺参的主产区，因为首先它的这个纬度在北纬39度，这个位置呢水温低，常年在12度，水流缓，微生物丰富，水质好，而且远离污染，所以有好的海域才有好的海参。而且最关键一点，咱不仅是大连的参，而且是来自旅顺港的辽参，
0: 原产地。
1: 哦，
0: 咱们所说的辽参啊，其实真正的辽参就在于哪儿？黄海渤海的交界处，就是旅顺口这一块的海参。
1: 怎么你们说是辽参就是辽参，我问大家还是不信怎么办？
2: 那特别简单呀，咱节目一定是不偏不向，要用事实说话。
1: 没错，
2: 这样咱们直接去它的产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1: 没问题。
3: 大连的辽参每年有2个打捞季，分为春季和秋季。我们栏目组趁着现在的打捞季，去看看这海参是怎么打捞上来的。
2: 出发捞海参喽！
3: 您看看这海域，这规模相当有实力。
2: 哇，师傅捞上来的海参。
4: 杀了以后啊，时间在两三天就送进厂加工，
2: 就赶紧得送到工厂加工，
4: 哎，
2: 是吧？
4: 对。
3: 新鲜的辽参如何做成即食辽参呢？咱们接下来去工厂一探究竟。
2: 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接下来呢就会进到我们的加工生产车间了。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专门负责生产的车间主任王师傅了。那接下来您就带我们走一圈，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
4: 可以啊。这就是咱们刚刚捕捞上的新鲜海参，
2: 真的是像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介绍，它既然是咱大连的辽参，就一定是这个刺儿特别的规整。
4: 它遇到高温呢，它容易化，必须得需要去打冰，保证这个海参这个鲜活度。这海参的肚里面就有一根肠，也没有其他的内脏啊，很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给清除掉了。下一步呢，我们就需要海参进行蒸煮。
2: 啊，就是去完内脏的这个活海参就要蒸煮了。
4: 对。
2: 煮海参，这个温度大概得多少？煮多长时间呀？
5: 90度左右，煮15分钟左右。
2: 那我不就相当于在我们家这个冰箱的冷藏室里的感觉吗？
6: 你看咱家的海参
2: 啊，哎呦，
6: 哪个呢？
2: 都特 Q 弹，大家能看到吗？就是那种弹弹弹的感觉，它不是硬，它是弹。
6: 对。
2: 这个的话，咱们需要在这个屋子里面发几天呢？
6: 再5天。
2: 5天，那我们只用干净的水就可以吗？这水有讲究吗？
6: 水是必须就是用纯净水。
2: 哦，必须用纯净水。那所以才能像我们说的，就即食海参开袋即食。实际上，这个水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6: 对对对。
2: 这一步又是什么呢？
4: 开始摆帘，摆帘之后呢，完继续干冻。
2: 哦，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急冻

0: 给它锁鲜了。
1: 哎，对对对对对。
2: 师傅，咱现在就要把这个海参搁进去，给它冻上，是吧？
3: 对。
2: 那这个温度进去大概是多少啊？
3: 30度以上。
2: 零下30度。
3: 对，这是液氮速冻。
2: 液氮速冻。
4: 最后再把急冻完的海参密封真空包装，接下来只要您拨打电话就能送到您家的餐桌上了。
0: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我们节目作为一档非常有公信力的栏目，我们在品控和品质的选择上是非常严格的。
5: 是的，
0: 看看这就是厂家提供的检测报告。只有这样安全放心踏实的产品，我们才能够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5: 是的，大家没买过即食海参，没买过干海参的，总在饭店可能点
0: 过
5: 海参烧制那些菜，对不对？你看我这给大家搜了几个葱烧海参，我这还算便宜点的，268块钱。葱烧海参蹄筋138。海参过油肉78块钱。
0: 而且你看啊，平时你看包括有什么葱烧海参捞饭，这还算人均啊，那肯定一人一份啊，59.9块。
5: 对的。
0: 然后包括你看这种海参饭，只要你海参品质高一点的是189。我要先提醒大家，为什么这是59.9？那其实他选的绝对不是我们的，就那种大菜参，那么长，咚咚咚一剁，就这一根海参能出20个人的饭的。但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不仅是性价比高，而且是又升级了。
5: 没错，之前我们给大家做的是2.5斤的组合，升级到一次3斤。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升级到3.5斤啊，而且个头大小呢又给大家做升级。
0: 没错，个头大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但是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
5: 没错，
0: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4: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吃海参好啊，但是到底是吃活的海参好还是吃即食海参更好呢？别急，我们有请品牌方帮咱们介绍一下。
6: 那能看到啊，我们刚捕捞上来这个海参个儿是很大的，但为什么做成即食海参以后就感觉它变得小小的，有点缩水了呢？
7: 新鲜的海参呢，它需要经过加工，简单的处理内脏，然后呢经过一些蒸煮这样的流程呢，它会把水分都去除掉，它会跟鲜海参对比的话它会有缩小。
6: 那这个是咱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是不是现在趁着新鲜吃它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7: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海参并不是越新鲜吃越好，有2点。首先呢它并不好保存，这样呢它也不卫生，再一个就是它的口感，新鲜的海参呢它的口感会比较的硬，像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再一个不利于营养的一个吸收。
6: 就是这个野生捕捞上来的海参和咱们的这个养殖海参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7: 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怎么去区分野生海参和养殖海参。这种纯野生海参呢，首先你看它的刺是比较钝的，然后咱们再翻过来看一下，它的底足也是非常的密集的，这个就跟它所生长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它必须要有很密集的底足才能够稳稳的
6: 扒住底下的小
7: 石头。对，
8: 其实啊，刚才贾明也说了哈，到底是吃这个活海参好还是咱们这个即食海参好。其实海参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一旦生长环境改变，会在4-5个小时之内身体会分泌一种消化酶，就把自己给化了。所以说呢，就是在捕海参的时候啊，他们也是非常的谨慎而且非常的快，就是在海参上岸之后呢，第一时间把它拉到工厂，或者说有的地儿呢稍微远一点，在船上就把它就是一个煮制啊，包括去内脏啊进行一个加工，而且呢急速冷冻，所以说保证能保持 是它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口感，还是这种即食呢是更方便一些。
0: 明白了。
5: 嗯嗯，一只海参有多种人体必须的营养成分，比如说活性物质，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像海参皂苷呐、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啊，包括一些优质的蛋白和人体所需的必须的氨基酸，精氨酸、亮氨酸、赖氨酸、苯丙氨酸等等。那另外还会有到大量的维生素的成分以及矿物质的元素。关于海参的营养价值，我们也听听看营养师到底是怎么说的。
1: 俗话说陆有人参水有海参，在营养方面呢，海参具有高蛋白低脂肪这样的特点，是比较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因为它味道鲜美，刚好也说明它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同时呢，海参的钙、镁、铁、硒这些矿物质还有维生素 E 这样的营养物质呢，含量都比较高。另外呀，海参当中还含有海参皂苷、海参多糖这些生物活性物质，是有一定的保健功效的。
0: 那海参是不是个头大的比个头小的营养就高呢？大概率是这样的啊，因为体积大了，它的营养自然多了。而且呢，海参个头越大，它的体壁就越厚，生长周期呢就越长，
1: 它积累的营养也越多，口感呢也相应的越好一些。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4: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8: 凉菜呢，就是一个捞汁老虎菜海参，青红黄三样彩椒，还有香菜跟榨菜啊，也是为了增加它的风味。汁里边呢加一点点蚝油，然后呢来一点米醋，一点点的生抽，就增加点咸味儿。然后咱们加一点点的白糖，稍微的今天来一点点橄榄油，
0: 让它润一下，是吧？
8: 对。热呢，咱们做一个传统大菜——葱烧海参。粗细呢大概有跟拇指这么粗，然后呢咱们上面给它系一下花刀。
0: 要是我想其实就是切点葱段，人家其实还要切上花刀。
8: 对， 对，然后大概呢就是比海参稍微短一点，就可以。
0: 对，因为热完以后海参的个子会稍微变短一点点，然后这样的话呢它跟它的这个大小都差不多，
8: 就差不多了。
5: 了
8: 然后把咱们这葱下去给它煎一下。
5: 刚一开锅就可以下了。
8: 对，如果油温太高的话它一下去它里边炸不透啊。
5: 在家里可能很多人都怕麻烦啊，觉得海参直接做小米粥是挺好的，做的葱烧海参可能都是大菜硬菜，有点费劲了。但是这么一看好像还挺
8: 简单，其实非常简单，主要是把葱油炒出来就可以。咱们上颜色这个葱呢，就是一点点提前给它加出来。
0: 就是留着一会儿，因为还要再炒。
8: 哎，这个时候呢，关火。然后紧接着呢，咱们这锅呢，借这个葱油味儿，撕一点蚝油，酱油也一定要给它炒熟，
0: 把那个豆腥味儿去掉。
8: 对，加一点点的白糖提鲜，然后给它熬一熬，先放葱，海参，
0: 哇，
8: 倒进去，
0: 哇，哎，快来看，快来看，
8: 然后咱们呢，轻轻的勾一点芡。最后，
0: 关键的灵魂来了，
8: 咱们这点葱油给它往面上一淋，嘿，
5: 哇，
0: 油亮油亮的，
8: 咱们下面可以装盘了。先来个，
5: 我先来了啊。
9: 太鲜了，太鲜了，怎么会这么好吃？它里面一点都不鲜，而且很脆。很好吃。那天呢，
0: 太美味了。
8: 你看我这个，嘿，连葱再海参，
9: 又，
5: 哇，我看着都馋。
8: 吃嘴里啊，到最后它都不反腥，
9: 对，
8: 还是那股海参那种就是淡淡那种就是海水味儿，
5: 而且它做完之后它也没怎么缩哈，就是很厉害。
0: 哎，我太好吃了，
5: 太好吃了。
0: 那么今天我 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4: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以前啊，大家都觉得吃这个海参做海参特别的麻烦，但是有了韩大厨的这个做法，加上有了我们今儿带给大家的这个大

0: 连捋顺的聊身，我觉得啊，其实是一件很简单、很幸福、很健康的事情。
1: 吃的健康，吃的营养，还吃的方便了，
0: 没错，
1: 又吃的省钱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是我们的老朋友玉心坊的即食海参，从刚开始的2.5斤升级到3斤，今天再次升级到3.5斤的组合，而且呢，个头大小也升级了，从原来1斤的20头升级到1斤的15头，让大家吃的更过瘾，吃的更有营养价值，保证产地都是辽宁的大连，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因为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5斤。所以你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也让我们大家一起把海参当成
2: 家常菜。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天气越来越热，您家的凉席又该登场了。竹凉席加肉加头发，麻将块凉席凉得钻骨缝，不易收纳。竹纤维凉席容易缩水，皮质凉席价格昂贵。总之翻来覆去，整夜别想睡踏实。所以您家该换凉席了。想要恒温，
1: 挺滑溜，这手感挺好的，
0: 体感凉快舒适，
1: 挺亲肤的，不刮不勾丝儿，
0: 还要好清洗耐用，
1: 这个真是机洗也可以。
0: 今天就给您推荐一款抗菌薄荷驱蚊凉席。
2: 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它有驱螨有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向来它有多种的油酿工艺，高科技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
0: 还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
1: 什么价位？哎呦，那太值了，这不错。
0: 精彩马上开始，
3: 敲门进我家，
4: 我家传给千万家。
3: 萱萱，你看这个夏天眼瞅着也来了哈，家家户户把这个夏天衣服也拿出来了，电风扇也吹上了，是吧？空调擦干净准备用，然后凉席也拿出来了。不知道你们家用什么凉席啊？我们家一直用的是那种咱们传统的麻将凉席。确实有个问题，因为你要躺着这凉席上边啊，晚上真的冰，
5: 就是凉的有点扎人。
3: 没错，
5: 你看啊，我以前用的是什么凉席？就是那种竹凉席，就卷成那个卷儿，一打开那样。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啊？
3: 说吧，假头发，还有留印儿。
5: 后来换了个高科技的竹纤维凉席。
3: 这样你要说这个，我也睡过那玩意儿啊，睡的时候是挺凉的，一洗，哦呦，后老沉，抱也抱不动，
5: 寡丝缩水，
3: 特别厉害。就各种凉席，它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
5: 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呢？
5: 一点都不，就是帮大家解决
3: 来，赶紧
5: 看，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叫做抗菌薄荷驱蚊冰丝席，
3: 这个真轻便。一打开你闻到了吗？一股浓浓的薄荷味啊！
5: 它里面因为含有薄荷因子，然后你看这个花纹，我觉得又是那种特别富贵、特别大气的花纹。
6: 其实我们录影今天因为棚里面的就是这个
3: 温度很高，其实哈，
5: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就在这上压一压，把我皮肤的热度都给带走，
3: 瞬间降温。
5: 最关键啊，不仅说它有这些优势介绍到的，最关键其实首先是价格。
3: 我们家那麻将块的啊，就1.8米的大床，200多，
5: 基本上竹纤维凉席都是定做的，因为它是像布单一样，就是600多、800多，
3: 对，是的，是。那我们这又轻薄，材质又好，又凉快，那也不便宜吧？
5: 我先跟大家卖一个关子。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有幸请到了我们品牌方的负责人王欢王老师，有请。
3: 欢迎欢迎，
5: 来中间请。
2: 梁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带来我们的镇店之宝五叶抗菌光子冰丝席带给大家，今天带来满满的诚意，让你们以意想不到的价格呢带回家。
5: 今天带给大家这款冰丝凉席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2: 我们工厂坐落在江苏南通，所有的床上用品啊，全国乃至全球有60%以上的床上用品啊，都是生产于我们这个地方。首先，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它有驱螨、有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向来它有多种的油酿工艺，不像普通的竹子席啊，容易刮头发，容易起那个倒刺。再一个，我们是高科技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要么睡一个晚上的一个好觉，
3: 而且会让我觉得，哎，薄荷香，哎，什么蚊子啊、小虫子都不会来找我了，安然入睡。
0: 萱萱，你看我们导演还特别用心啊，专门找了两款类似这个产品的价格来看啊，你看这个啊，凉感天丝冰凉席，你看235，这个，哎呦，这还挺贵，打完折247.76块。
5: 咱家的这个3件套的是多少钱呢？
2: 因为说实话，这个成本在这里，这么好的粮食，这样吧，萱萱，299。
5: 那也不行，你再降降。
2: 再降100，199元，
0: 就是100多，
3: 不到200，
2: 是
3: 这个价格可以，还不行啊！
5: 你看它还有不同花色，
2: 是
5: 咱的主品是这个蓝色，
3: 还有绿色，
5: 买一套送一套，
2: 是不是？
3: 这合适，
2: 这个价格成本都不够，
5: 就这么定了，
0: 我都已经快跟我急了，都说不下去了，这个价格也就这样了。
2: 是的，真的是成本价值不够的价格，全国只有栏目组这个价格，别的地方299。399，
5: 就只在我们栏目独享，
2: 独享199，买一送一。
5: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科技满满的5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咱们栏目的特惠价格100多，不到200，买一套送一套，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起来吧。
0: 今天一电通给您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比起咱家普通的麻将块凉席、竹子凉席，它具有冰丝揉捻工艺，凉而不冰，舒适感满满。无论家里的老人还是小宝宝躺在上面，非常适宜。关键还是性价比，买一赠一，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套90多的价格，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光说不练假把式，有没有实验能够让我们看一看呢？
2: 一会我们做试验，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里面刚才放了很多那个洗衣粉啊，我们把它放进去在里面。
5: 咱们先泡个3-5分钟，
2: 没问题。看看，来，使劲搓，使劲揉。
3: 哎，确实一点颜色都没掉下来，
2: 是不是？水还是这么清澈。
5: 看看啊，透明的，咱直接蒯一碗。
2: 活些营养工具。
5: 它里边除了那个洗衣粉、洗衣液的那个啊，
3: 没有这个什么蓝色，
2: 是的，
3: 看到我们一点都没有，一点。
2: 这就是活些营养的工艺。这款冰丝石啊，可以说跟普通的不一样，它不像竹石，也不像麻将石，它凉而不冰，包括我们的宝宝，包括我们的孕妇，包括老人，睡在上面都没有问题，并且它有抗菌的效果。国家标准是90%，我们检测标准出来是99.9%，这里也是99.9%，国家标准70%的，我们检测出来78%，抗菌效果就这么给力。
0: 比起家里普通的竹子凉席，今天我们推荐的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背面加上防滑设计，休息的时候您什么姿势躺着，它都不容易乱跑乱窜。
5: 你看萱萱，今天我都没敢拿大凉席啊，拿着我们家沙发上铺的这小凉席，你看这分量特别的沉，是不是？
2: 是的。
5: 来，你就听听啊。哎呦，
2: 这个声音像一个
3: 一般，
5: 就是很沉，而且我觉得它特别不好收纳，就是你卷完它是一个直的，它不能折。婷姐，但是你掂掂咱们今天这是3件套一床的，
3: 哇，这太轻了，
5: 就是收纳
3: 完全不能比。你看这特别轻，
5: 关键那个纸筒呢，你就得包上纸啊，包上袋儿，然后放在门后头。
3: 是，
5: 但咱这个不就跟床单被罩那种软软的一样，你看怎么折都行，然后你就收起来就好了。
2: 嗯，是的，这就是高科技带给我们生活的便利。
3: 那我们今天这个5A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啊，我们栏目特供价100多，不到200，关键是买一送一，你能拿到2套3件套回家。
5: 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闷热爱出汗又怕空调直吹钻骨头缝，那是您家的凉席没有选对。今天一电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易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易清洗，方便收纳。2.3×2.45米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3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王总，咱们这个凉席啊，这个体感这么舒适，而且是凉而不冰，那到底用的什么材质呢？
2: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我们的凉感因子纤维，所以说它跟普通的材质不一样。这种材质呢，它最贴近我们的肌肤，可以说你摸在上面，可以说你像摸在宝宝的皮肤上一样。你看看，摸在上面特别的细腻，特别的光滑，所以说宝宝、老人、小孩都可以在上面睡觉，特别舒适。
5: 就是它是怎么加进去的这个薄荷味呢？
2: 普通的可能是喷在上面一层，我们呢是采用薄荷的提取物，然后融到冰丝凉的石里面，是每个冰丝凉石里面呢，它都有这个薄荷的香味，所以说你清洗多少次，你都能闻到淡淡的薄荷味。是5道工序，8股高密编织，它不容易勾丝，不容易迟到刺。
3: 那么老师，你看这个花色啊，我觉得它这衔接也特别自然，而且洗还不掉色，这是怎么实现这样的工艺？
2: 这个呀、与我们先进的设备有关系。我们采用的是呢 5D 生成活性艳阳工艺，看起来这个花，你看是不是像真花一样？
3: 那么我们也总结了一下，今天带给大家这款 5A 抗菌薄荷驱蚊的这个水晶席。首先，它是有这种薄荷冰丝的融入，而且采用的是这种八股高密度编织，采用活性数码印染工艺，加上这种自动的剪裁以及 5A 光子抗菌的技术，自动缝边，才能够把这种又好看，然后呢高科技感还满满的冰丝凉席带给大家。
0: 今天一点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印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易清洗方便收纳。2.3×2.45米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但是啊，就我们还是说，因为它毕竟是床品，你得让大家铺上感受一下，这样呢咱们也带着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款冰丝凉席入户，让我们的体验官去感受一下。
7: 明天我们作为体验官看看，好吧，
8: 我看看这、凉席还挺挺毛的，它不是说像那个别的似的那么软，这软的这睡觉的时候呢就需要这点硬上点了，这个还有点香味儿，薄荷的香味儿吧。这个你看这多挺吗？这个你看这铺上它还防滑，这个别的凉席啊，跟那个床单子似的，有时候一搓它跑，一跑卷来卷去的，睡着就不舒服了。你看我这手这么凑，它都不刮，你看它也不刮肉，它还挺舒服，
7: 凉
8: 这个凉味儿啊，这个多好，这个。
7: 沾肉不？
8: 不沾肉，闻这一坐，就感觉到就跟开空调的似的，
7: 凉快，
8: 就显得特别凉快。平常日子我都开空调特少，有的他就不用开空调了。过去那凉席啊，要是有点脏、有点汗什么的，你得擦，那个你洗不了。这个能洗不能洗啊？
7: 能洗，能甩。
8: 哎，这个省事儿了，这个。
1: 我这个是驴皮凉席，
7: 价格呢？这驴皮的多少钱？咱俩这一套？
1: 这个怎么着也得个500-600，
7: 那凉快不？
1: 也能回事儿吧？
7: 那今天我们带了一套这个驱蚊薄荷的这个冰丝的凉席，今天我们作为品鉴官，您看看。
1: 感觉这也特别舒服，挺亲肤的，挺好的。感觉这
7: 肌肤不
1: 不粘，不是你想象的说这种布的一上去以后它会得粘肌肤，不粘。一般的都是像我们这老人都比较传统，买的这个凉席那凉席，没想到这个现在还有这种凉席，真是有一点薄荷味，挺新颖的。现在的高科技就是，那这个花还挺素净，还挺好看的，还真是感觉挺好，挺凉快的，不错。
3: 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

0: 人选的是五 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五 A 的光子抗菌，有这种除螨的作用，而且尤其有薄荷，大家都知道，就是含有这种植物芳香剂的，其实它都有一定的驱蚊的效果，活性数码印染的工艺，所以您随便洗是这种冰丝线，它是这种多重的这种揉捻工艺，所以它就不会出现像竹纤
1: 微凉席
0: 勾丝儿哈
1: 丝儿的情况，
0: 高科技融入了这种薄荷的这种冰凉因子，所以散发出来那种淡淡的薄荷味儿，闻着我就觉得蚊子不会来找我了。那么市场上的价格都要200多一套，而今天在我们栏目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关键是买一赠一，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今天易电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印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易清洗，方便收纳。2米3×2米45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炒肝，北京传统特色小吃，来上一份炒肝配包子，别提多地道了。
3: 从小吃长大的，
4: 就好这口，经常就约着几个一块过来尝尝。
2: 爱吃好吃，可在家却难以还原。
3: 你想吃不是那么容易的，你得到那饭馆去等啊。
4: 薄荷当然做不了，
5: 人家毕竟他是有那个自己独家秘方的，自己还是熬不出来他这个。
2: 别急，接入我们就让您足不出户，即享老北京风味炒肝。
6: 香，真好吃哎，就是这个味儿。
2: 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儿浓不腻，稀而不泄。选材讲究，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不仅简单便捷，味儿正。
7: 今天这产品真是把我惊艳到了，就是没见过，就是咱们这种制作好的这种炒肝，而且呢加热计时非常好，
2: 更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精彩马上开始。
8: 可以看到啊，这炒肝真是咱北京老百姓的心头好。
3: 是的，
8: 但是真想吃这口，您就得一大早去餐厅排队，有点麻烦。
7: 我跟您说啊，尤其这肝儿啊，这肠啊，跟家收拾特别费劲。
8: 是，
7: 关键是什么呀？哎，你看人那个气儿啊，晶莹透亮。咱自己啊还打不出来这个气儿，您别看我专业厨师，我都不跟家做，
8: 并不见得非得下馆子，其实咱足不出户在家就能吃到这地道的老北京炒肝。
3: 真的
8: 真的这样啊，你俩计时，我现在就去做去。
3: 哎，
8: 10分钟之内没问题，上来没问题。
7: 还挺有样儿，别说。
8: 来来来，首先啊，热完以后拿勺先搅完了再吃啊，是不是还可以？
7: 哎，够稠的啊。
3: 香，
7: 味儿真好哎。
3: 真好吃哎，就是这个味儿。
7: 而且我觉得它的芡哎打得恰到好处，不是说有的那种炒肝店，它为了说哎盛出来以后显亮，它打得特别稠，正合适。
8: 就是说实话，可能大家刚开始会觉得这炒肝，比如说像这种微波炉转完，它能好吃吗？你不觉得吗？很好吃，
3: 负责任说。不腥不腻，一点那种什么膻味腻味都没有，特别香。我是一个特别忠实的爱吃肠和肝的人，哎呦我去，简直觉得这么方便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炒肝，对我来说是我们全家的福音。哪天懒得做饭了，热完炒肝把那包子从冷冻拿着腾腾
7: 腾包子的时候把这一块一蒸，
8: 现在有包子吗？给我来个呗。那咱刚才尝的呢，其实就是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一个老北京的风味炒肝的家庭分享装。 哎，看到没有，就是我手里这个样子的。嗯，而且呢其实它吃起来非常的方便，直接加热即食，即使厨房小白用微波炉也能轻松搞定。最关键一点就是足不出户您就能吃到地道的北京特色小吃了。
3: 我看了咱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就是饮用水、猪肝、猪肠、大蒜、生姜、大葱、生抽、老抽、食用盐、鸡精、香辛料和淀粉。你看这个固形物含量呢大于16%，储存也非常方便，咱就把它冷冻保质期是12个月。而且这也太方便，你看刚才我可是掐着点的是吧，
7: 还真是
3: 没有几分钟，
7: 就
3: 咱微波炉一转就能吃现成的。
7: 哎，您看啊，您看的是方便，我看的是什么呀，这个味儿啊我觉得调的恰到好处，哎，就跟刚出锅的似的。
8: 这样啊，咱仨吃的挺过瘾，这个品能不能经住咱们老北京人的认可，咱也让大家去尝一尝，尝起来怎么样？现在这味儿闻到了吗？
1: 闻到了。
8: 香不香？
1: 可以，挺香的。
9: 我看刚才那上面还写着这东西根本就不用解冻是吧，直接加热就可以。
8: 是的，
9: 真是太方便了，肝还挺嫩。
10: 味道真棒，很鲜美，这个味儿比餐厅的还好，
1: 咸淡口味适宜。我们要吃炒肝吧只能去餐厅吃，
8: 自己在家做不了，
1: 自己在家做不了，觉得这个太方便了。
9: 在外边一碗真不一定能给这么多，这次早晨热上俩包子，来上一碗炒肝，太美了。
8: 那么今天咱们的套组呢，看一箱、两箱、三箱，
7: 嘿，
8: 然后呢有多少盒呢？往这边看啊，12，满满12碗。您要爱吃这个，我跟您说这一套组都不够分的。
2: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仅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即冻所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4碗，足足3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元。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8: 其实说到比价，刚才咱们看的是网上的价格，我们还特地让导演订了一份炒肝，优惠完啊，20.2元。
3: 哎呦，这么稠啊！
7: 哎呦，这怎么这么稠啊？这个
8: 就是咱们的芡啊，虽然有形儿，但是呢，
7: 嚯，快不动哎！哎呀，
3: 大厨，您身先士卒，来，您委屈啊！
7: 我来一口啊，
3: 来一口。咽不下去，
7: 跟吃果冻似的。
3: 果冻，
7: 行
3: 吧，那我不吃它了，我还吃咱的炒肝吧。
7: 哎，不好吃，这那个淀粉啊，就是里边感觉还有那种颗粒感，它不是说很好淀粉。第二呢，就是说它这个勾的太稠了，糊嘴。而且呢，主要没有那个里边那酱汁那个鲜味。
8: 就是咱们的，无论是从它的颜色到它的整个的这个状态，真的，我觉得比店里您去现吃现买的还好。
7: 哎，比它好得多，
3: 品质非常好。
7: 而且我感觉这个吃完指定不好消化，太稠了这个。其实说到这炒肝啊，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要着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大家知道
8: 啊，
7: 炒肝是咱们北京的特色小吃之一，对吧？大家都知道。第二呢，炒肝具有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而且呢味儿浓不腻，主要是人那个芡啊稀而不蟹。还有呢，就是炒肝呢，其实呢最早是宋代那会儿的民间食品，原来叫熬肝和炒肺，发展到现在呢就是
8: 变成了炒肝了。
7: 北京小吃以猪肝然后加上大肠为主要原料，然后呢佐以蒜为辅料，哎，以淀粉勾芡而成。
3: 那这个炒肝您说从宋朝就流传到现在，那原料一定非常的讲究吧？韩大厨给我们介绍介绍呗，这炒肝到底有什么讲究的原料呢？
7: 您看啊，首先第一得要用这种鲜肠。大家都知道啊，跟家做个肥肠啊非常麻烦啊，翻来覆去的洗，比如说加盐啊加醋啊去揉搓它，
3: 从来不敢尝试。
7: 然后还有呢就是鲜猪肝
3: 啊，
7: 鲜猪肝呢一定要给它切成这种呢柳叶片，哎，稍微给它呢简单的腌制一下。
8: 你知道他家好的一点什么吗？就是猪肝里边有层筋，你去不掉，咬到那儿的时候，就你看那猪肝好几个都连在一起，
7: 对，
8: 是有那个筋膜的，
7: 是不是也容易塞牙？
8: 对，你没有发现吗？刚才就没有，
3: 还真是没有，
8: 处理得很干净，
7: 而且它这个肝这个火候啊，就是吃起来也还行。 啊，还算可以。
8: 嗯，
7: 还有呢，最后就是这个勾芡这个工艺。你看咱们平常去那个炒肝店吃的炒肝 啊，就是盛出来之后过了碗沿有一公分，它都不再往下流的，证明这时候这个芡打成劲儿的打得好。
8: 嗯嗯，
2: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

0: 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石灰套组，一盒四碗，足足三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元。关键是实现了炒干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干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哎，我觉得啊，咱们说了那么半天，其实人家究竟进了工厂以后是什么样的工艺，选材究竟怎么样，咱不能从成品看，咱现在溯源去工厂，从源头看起，好不好？
2: 哎，好。
0: 这炒肝好吃，选材和制作可是关键，接下来咱们就到工厂一探究竟。
3: 我们现在来到呢，就是炒肝的制作工厂了，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这个食材和原料的选择有什么样的要求？
4: 没问题，没问题。然后我们对原材料的把控是非常严格的，它进来之前就已经差不多这样了，但是到了我们这儿，我们还要再清洗一遍。然后还有这个肝儿，我们还要再用清水浸泡它个3-4个小时，然后再反复的冲洗，然后再会把它切块进行下一步制作。
3: 哎，那这块我能看到啊，咱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就这个肠儿还有肝儿的切制了。
4: 对，没错。
3: 咱家为什么不是机器，要选择人工呢？
4: 因为人工呢，就相当于对这个食材有一个复检的一个过程。就是如果看见哪儿不新鲜了，我们可以替换掉，或者直接就扔掉了。
3: 哎，这个现在往这个肝里撒的这是什么呀？
4: 淀粉。我们把这个肝儿啊切成了柳叶片之后，用淀粉浆一下，是为了等后面的操作让它的肝儿保持的那个嫩度。
3: 哦，
4: 你看啊，咱们刚才切好的这个肠跟肝，现在我们就要进行焯水。但是焯水的时间呢不能太长。
3: 那底下这个大盆是干嘛的？
4: 这个是要焯完之后呢，我们快把这个食材放在这里面，过下凉水，为了混好的把血沫跑出去。除了传统的三鲜料以外呢，我们还要加一些我们自己研制的香料粉。然后再加一些生抽啊、老抽，我们来找颜色、找味道。然后都放好之后，我们再把这个肠跟肝，然后放进去煮。
3: 然后接下来应该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加入淀粉。
4: 对，没错。然后打芡，最后临出锅前我们再撒入蒜末。炒肝做好以后呢，我们接下来进行装盒封膜。然后就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急冻。
3: 那为什么急冻这一步很关键呢？
4: 因为急冻可以把它锁定在出锅的那一刹那。
3: 明白了，那等于就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收到这个品回家热的时候，基本上就和刚出锅的差不多了。
4: 没错，一模一样。
0: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屑，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石灰套组，一盒四碗，足足三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元。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你看咱从工厂回来了，人家这个现场是吧，干净、讲究流水线，
2: 真是。
1: 哎，工艺是非常非常的讲究的。我们来看一下，首先选择非常新鲜的食材，然后用了特调的骨汤，还有秘制酱料，这就是咱做不出来的，是吧？你说你费劲打了芡了，你也处理好这肝啊肠啊，咱没有秘制的酱汁儿，做不出这个味儿，
2: 真是。
1: 还有上色勾芡，来我们这个厂房里边高温灭菌，最后封膜锁鲜，就是我们这样一碗好吃美味方便即食的，哎呀，美味炒肝。
3: 而且品红姐，你知道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刚才我跟大家说，就我原来拍过美食探店啊，你知道是很少有人会用骨汤去打芡的，就是一般真的人家做都是就是焯肝的，最后的那个水保留点味儿啊，或者就是白水做的，他家是用的骨汤，所以咱吃那个味儿好，
2: 对，就是它比较就是有回味，
1: 多了这道工序吃起来就不一样，而且人家这个厂家用心在里边了，还用了料，更好的料，
2: 真是。
3: 哎呀，所以我觉得啊，今天推荐的这个品真的，我自己首先北京人就很喜欢，
1: 不能光说北京人呢，我们这个山西人外地人也好这口啊。
2: 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产品真是把我惊艳到了，就是没 见过就是咱们这种制作好的这种炒肝，而且呢加热计时非常好。
3: 哎，一个就是旁边撕一个小口，微波炉加热4分钟左右，然后热完以后还有一个小窍门，吃的时候你用勺一定像我们刚才
2: 给它搅匀了，
3: 搅匀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将瓷碗直接放入水中，是这种加热煮沸至热透。
1: 哎，好多叔叔阿姨不爱用微波炉的，您就把它放到锅里边，
3: 水煮法，
1: 水煮就很棒。
3: 还要说啊。

0: 个盒是这种可以加热食用的，大家可以放心。
1: 嗯，
2: 还真是。
0: 其实我觉得商家特别用心的一点是把咱们北京的这种特色小吃让它走出了北京。
2: 哎，还真是，而且只有北京才有。
0: 确实啊，
1: 嗯，
0: 关键呢是高性价比。刚才评论姐也说了 啊，一碗不便宜。但是今天咱们做到的是一箱、两箱、三箱，加起来一共12盒，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
1: 嗯，
0: 平均这一碗不到16.6块，绝对比您外边下馆子还便宜。
2: 对，
0: 但是不仅味道不比他们差，甚至更好吃。所以看到这儿，如果您好这口，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真的是要囤起来。
1: 嗯。
3: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4碗，足足3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块。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6: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但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的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各个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

0: 都给你剪掉，剪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1: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3: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0: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三个门或四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1: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0: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1: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3: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0: 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像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底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是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上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单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1: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的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3: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0: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 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剪，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面，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3: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0: 啊、哎，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镜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啊，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选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迎大家来到本期的对话教育，我们一起来聊聊教育的那些事儿。我是主持人迪迪。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是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中学艺术学科室主任刘稳刘主任，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在他身边的这位呢，是161中学戏曲教师龚丽龚老师，欢迎。
2: 大家好，我是戏曲教师龚丽。
0: 那今天邀请到两位呢，其实我们这一期要谈的这个主题离不开，如果说只选一个字的话，这个字呢特别好，叫美。那我们要聊的这个教育主题是以美育人，容美于教。其实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哎，听起来是不是有些抽象？那我想先请咱们的刘主任啊，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教育理念，我们怎么去理解它，以美育人，容美于教。
1: 我倒是觉得呢，美这个词一点都不抽象哈，它其实就在融入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中。而说到这个以美育人，其实最最重要的就不要把它等同于所谓的这个技术训练。更重要的就是它是一种人格上的一种完善，然后价值观上的一种正确的引领。而做好这个以美育人呢，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后半句哈，就是容美于教。其实容美于教根本上，它应该就是打破现在美育学科的这种壁垒，真正呢能够让我们原来的哈一些咱们所谓的这种美育学科课程能够真正的融到我们的全学科教学中去，全域的教育中去。这个是可以说这个融美育教它实际上是一个实施的路径吧。
0: 这个理念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能收获到最多的是什么呢？在他们长远的发展上来看，
1: 长远发展上来看最重要的，那我想就是通过很多的或者说多元化的这种审美的载体，你比如说音乐呀、美术啊、很多的非遗啊，当然其实也包括孩子们日常学习中，他学语文、学数学学这个自然科学，方方面面啊，其实都是审美的载体。他能够去获得什么呢？就是感知美，去表现美，去鉴赏美，去创造美的这种能力。
0: 确实我觉得您说的这点特别的好，就是其实每一个孩子特别需要，尤其是在当下需要这

0: 种审美的能力。
1: 确实是这样、
0: 那刘主任，我觉得您这分享的特别好哈，而且要落到实处的话，其实从学校角度来讲，它肯定是要有一些有很有特色的课程，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很多学校

0: 有哪些美育特色课程
1: 啊？我们学校是可以说真的从实际行动上践行了五育并举。我们全校呢有53个社团。那在2013年，我们百年校庆之际，这样一个契机，基于弘扬传统文化、传承国粹艺术的想法，就成立了金昆社，就成为了北京市教委第一批的戏曲进校园的学校。那到现在，经过10余年的发展，构建了戏曲加思政相融合的大中小一体化的戏曲特色课程啊，在2021年还被教育部认定为全国中小学优秀文化传承学校。那我们主要是采用分层递进的这样一种教学方式。那在我们小学呢，主要是兴趣的启蒙，那到了中学就是技能的习得啊，我们排一些剧目，那到了高中那就可以实践创编啊，它是这样一个有梯度的一个学习。我们学校这个教学成果是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
0: 那如果说有这么多社团，有这么多广阔的舞台，我觉得真的可以找到很多自己的兴趣和闪光点。我相信，就是现在这些所有孩子们正在经历的。那当然，其实为了让孩子们可以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的啊，提升自己审美的能力，其实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教师群体自己，他肯定在这方面他是得有一定的一个水平的，是吧？
2: 这个其实说到了问题的实质，美育应该是每一位教师的义不容辞的责任。秉持着这样的一个理念，我们一直在钻研于这种美育课程，尤其是对于我们的专业的这些艺术学科的老师，那么带着这些老师们呢去研读这种美育方面的这些具体的要求，然后带着老师们去共同去研究我们在课堂教学中的这些痛点啊，学科融合中的这些焦点问题。但同时我想这一点还是一个基础啊。再有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有一种全学科教师都要参与进来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所以呢我们现在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全学科教师的美育课程，就是要有一种人人都能够在自己的学科教学中去分享美，去让学生去感知美，去体验到美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对。
0: 那我觉得这个能力具体来说，我想再请教一下龚老师啊，在平时的工作当中是怎么样跟孩子们相处，然后让他们一步步的去跟着您一块儿去鉴赏美，拥有这种审美的能力。
1: 从我自身来说，其实我本身是学声乐专业的，因为工作的需要，从2013年开始转型戏曲，用我自己对戏曲的热爱。同时我们学校呢是有双师制，本校的老师和外请的中国戏剧学院的专业教师和国家京剧院、北京京剧院专业的演员、专业的艺术家来引领这样来提高我们学校的教学水平。
0: 所以孩子们的能力是不是也是你一天天的看着与日俱增，然后带给了大家很多惊喜？
1: 是的这些学生在经过一年的训练，在班级里边，在走路过程当中都能看出来，他经过京剧的唱腔的训练，经过他身段的训练，他在人群当中更加耀眼，
0: 更有气质了。
1: 对，他就是我们说一个人有气质，其实就是他的气质当中多了一些文艺范儿
0: 那当然，其实在未来我相信无论是区域也好，或者是学校也好，一定是还在一步步的规划着能做得更好，让孩子们收获更多。那我想问一下二位啊，目前有哪些规划，比如说有没有什么特色的课程啊，或者是未来的这个展望啊？
2: 从区域层面上来说呢，我们是希望基于现在已有的一些基础积累我们着力想在这种技术赋能再有呢就是美育的评价这些方面多做出一些我们的实践探索，尽可能的能够打造出我们西城美育工作的这种新的品牌。
0: 那龚老师呢？
1: 那我们101中学以后呢会进一步发挥集团办学的优势，进行优质资源的辐射我们做这个，比如说类似于戏曲课程这样，我们小学、初中、高中它有一个学习的一个延续这是我们今后要做的。
0: 今天特别感谢二位和大家一块呢去探讨了美育，我们在此呢也再次感谢二位呢，同时我们也祝愿我们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呢在美育当中浸润心灵，在文化中滋养营养。欢迎来到对话教育，我们一起来聊聊教育的那些事儿。本期。

0: 那我们邀请到了清华附中大兴学校综合教研组组长许逸舒许老师，来欢迎许老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1: 哎，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好，欢迎许老师啊。我们在对话教育当中啊，说实话，其中已经聊了很多关于 AI 的话题了，但我发现这个话题其实常聊常新，而且常聊常有。看到现在这样一个 AI 时代哈，那是不是对于人才它的要求也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对于在学校的工作承担着教书育人的老师们来说，也是会有一个别样的一个挑战哈，因为发现对于人才的要求完全不一样了，那老师相对也要调整自己的这个教学策略了，是这样吗？
1: 确实是这样。那这个 AI 时代呢，其实核心不再是教什么，而是如何培养人。那它带来的其实是一个教育生态的重塑啊。那对学生的核心素养啊，有的新的要求，那对老师也同样有新的要求。也就是说，它不仅仅再是一个工具了，而是对教育生态带来一些改变。
0: 每个孩子啊，都是冉冉升起的太阳哈。那对于他们来说，他们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养，跟以前是过往完全不一样的？
1: 我想呢，大概有这几方面吧。一方面就是现在其实知识更新迭代的非常快，所以学生呢不仅要学知识，而且他要有这种持续的学习的能力。那第二个呢，就是他的一个创新能力，因为在 AI 时代啊，其实有大模型，知识获取会变得非常的容易。所以呢，那学生他更重要的能力现在可能是提出一个好的问题，然后一个有价值的思路，一个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第三方面呢，就是一个跨学科整合的能力，因为真实世界的问题其实它通常都不是按学科来划分的，所以需要学生呢有这样跨学科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
0: 其实这样的话是会让孩子们有一个终身的学习力。这个转变的过程是怎么做到的，难不难？
1: 是我们学校呢现在其实也在做这几方面的改变啊，就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这种思维能力。比如说呢，把真实问题搬进课堂，像其实有一些环境啊、医学啊的问题，我们会把它就是进行一些教学的抽象，然后放到课堂里，让学生去想想到底去怎么解决啊。
0: 比如说呢，能不能举个例子？
1: 比如说我们之前呢有做过一个 AI 加农业的这种跨学科的一个项目啊。那他要解决的问题呢，就是如何用 AI 加无人机这样的一个方案去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那这个其实在很多地方已经有了真实的应用，所以我们就把它搬进课堂。
0: 那这个是给多大的孩子上的？
1: 这个一般是在高中。
0: 对于高中的孩子们来说难吗？
1: 从学习的效果来看，我觉得孩子们接受还是非常好的。也是十分有兴趣的。
0: 其实他们的课程上也是越来越丰富多样了。那我是不是能够理解为他们不同学科的课程上其实也都是融入了这个 AI？
1: 其实我们学校现在是提倡老师在各个学科里面去使用 AI。然后我们学校呢现在也打造了一批 AI 加学科这样子的课程。
0: 能具体展开来说说吗？比如说哪一个 AI 加学科，您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是相当受用的？
1: 那我就举两个我们学校的微项目的例子吧。比如说有个 AI 加生物的，那它其实是探索生命的设计，就是使用 AI 工具进行蛋白质结构预测啊。那这门课程呢，其实它 AI 工具有一个非常好的用处，就是它直接让孩子们可以看到氨基酸序列是如何变成这种蛋白质三级结构的。
0: 其实专业性挺强的。
1: 对，会要求他们具备一些这样子的知识。
0: 哇，大家看，现在的孩子们啊，高中就已经在学这些用 AI 什么生物科学，太厉害了。
1: 对，那我再说一个项目吧，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个 AI 加心理的项目啊。这个是依托校本课进行的，是我们心理老师设计的。那这个课程的主题呢，就是表达性艺术疗愈。那像这个课程里面，那老师会让学生先想一想过去，比如说有些情绪低落的时候啊，然后用艺术作品，比如说画作来表达。表达之后呢，然后他会用大模型啊这样一些 AI 工具去分析画作里面他表达的情绪，然后会给他一些调整的建议呢。学生根据这个建议，比如说他可以重构他的画作啊，线条更流畅，然后色彩更加的明亮，这样就达到一个疗愈的目的。
0: 当然我们说到 AI 的时候啊，大家免不了会有一个思考。AI 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是从教师的角度来讲，其实也得引导着孩子们避免去过度的 依赖 AI。
1: 是这样的，现在确实这方面有很多的讨论啊。那么其实像 AI 呢，它是一个工具啊，就是可以利用它帮我们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它是不能带学生进行思考的。所以学校呢这方面主要就是帮学生建立这几方面的意识，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界限，哪些可以用 AI 来做，哪些不可以啊。你比如说像完成作业这样的过程，我们就不能用 AI 来代替。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有一个审辩意识，也就是说 AI 它生成的内容也不都是对的，所以学生呢他要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力，然后他能够去验证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对的。第三方面就是要有一个创新意识，所以也就是说 AI 呢不是代替他思维，而是让他的思维就是迈进一个就更高阶的这样一个阶段。
0: 我觉得刚才您说到一个点其实很关键，就是创新。那我知道其实学校也会给孩子们搭建很多这种实践的平台，让他们去拥有创新的能力，是这样吗？
1: 学校这方面呢给学生搭建的创新平台其实主要是有这样三个层次啊。那首先呢第一层就是面向人人的这样一个国家课程还有校本课程，在里面呢也是会通过这种项目式的学习方式来培养孩子们的这种创新能力。那再往上呢进阶，其实就会有一些像我们刚才讲到的这种 AI 的跨学科课程啊，来培养他的这种进一步的思维能力。
0: 那对于培养孩子们创新能力来说，除了有平台啊，教师的能力也很关键，所以在这个时代之下，是不是对教师也会提出一些很新的要求？那怎么样去帮助学校的老师们，他们也去成为这种创新的引导者呢？
1: AI 我觉得是在教师的整个教学过程中都可以提高它的效率啊。你比如说在备课过程中，它可以用 AI 来辅助进行教学设计啊，然后课件的准备啊，还可以给他提供很好的思路。那课程中呢也可以帮助学情的一个分析，然后课后呢可以辅助进行学生的一个评价啊，反馈到老师。但是同时呢也是给老师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啊，要求老师比如说他有这种跨学科的能力啊，项目设计能力啊，还有教育研究的一个能力，所以相当于是对老师这方面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那从学校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最后想再请您分享一下，再去拔尖创新人才这种培养上面，那学校会不会有这种长期的一个规划和布局？
1: 那么未来呢，学校可能一个就是在 AI 课程建设方面，因为智能时代到来了，对吧？这个学生呢他其实要了解 AI 才能去更好的使用 AI。其实我们学校呢本身也有一定的这个 AI 课程建设方面的成果了，我们希望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课程。另一方面呢就是继续深化这种跨学科式的大项目，来培养学生的这种跨学科整合能力，然后还有使用 AI 的能力。对，就是以上这两方面啊，目前主要是。
0: 所以我们也期待着所有的孩子们啊，在成为创新型人才，在找到自己人生方向的这条路上，可以在AI 加的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走得越来越稳，越来越好啊！期待着这些可爱的孩子们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啊！今天特别感谢徐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也相信屏幕前的各位呢也会有满满的收获。
2: 粽叶飘香，龙舟竞渡，又是一年端午时，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端午安康主题文艺展演的现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迪迪。
3: 我是主持人赵元熙。艾草青青挂在家门，驱邪纳福迎安康。
4: 我是小主持人张子林。
5: 粽香袅袅，包裹情谊，传承千年的味道。
2: 端午节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承载着千年的历史记忆，也凝聚着深厚的家国情怀。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节奏，一起跃入这片欢乐的海洋。

欣赏完跃动的舞步，让我们换一种方式表达情感，用歌声唱出心中的喜悦。接下来请大家静静聆听，掌声有请同学们带来动听的演唱。

0: 声清澈动听，每一个音符都唱出了我们心中的快乐与梦想。
1: 如果说歌声是用心灵在诉说故事，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换一种方式感受力量，用钢琴展现少年英姿。
0: 看，舞台上的灯光已经聚焦，铿锵的节奏即将响起，矫健的身影蓄势待发。
1: 掌声有请同学们闪亮登场，用矫健的身姿演绎蓬勃向上的热血风采。

0: 彩的表演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力量之美，也读懂了少年强则国强，
1: 刚与柔，动与静，本是相生相伴。此刻让我们把喧嚣收起，把心沉静。
0: 接下来的艺术形式则会用动作、对白和表情把故事活生生地搬上舞台。
1: 没错，这就是戏剧，一扇通往千百种人生的大门，有欢笑，有泪水，也有最真实的感动。
0: 让我们把耳朵交给乐器，把心灵交给舞台。掌声有请下一个节目，戏剧。
2: 春日里风和日丽，阳光正好，三个小伙伴相约一起出门踏青游玩，一路上欢声笑语，快乐无边。

没反应，他的口鼻听呼吸，摸摸脖子看心跳，十万火急快去。

0: 坚持不放弃，
1: 凡坚持，
0: 凡坚持，
1: 凡坚持不放弃，
0: 但不坚持不放弃。
2: 我们都知道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袁熙子琳，那你们知道这个节日是怎么来的吗？
3: 我知道，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叫屈原，他写了很多美丽的诗，心里装着的全是他最爱的国家楚国。可是后来楚国被敌人打败了，连都城也丢了。屈原听到这个消息后伤心极了，就像自己的家被拆散了一样。他伤心地抱着一块大石头，在五月初五那天跳进了滚滚的汨罗江。岸上的老百姓一看，急得直喊，屈原投江了，快去救他呀。大家赶紧划着船去追，可江水那么深那么宽，怎么也找不到他了。为了不让江里的鱼虾咬屈原的身体，人们往江里扔饭团，扔鸡蛋，还倒进雄黄酒，想把水里的蛟龙灌醉。后来划船变成了赛龙舟，饭团变成了香喷喷的粽子。从那以后，每年的五月初五，家家户户都会包粽子，河边还会响起咚咚的鼓声，一条条龙舟像箭一样冲过去。人们用这种方式一代又一代地纪念屈原，他不光是一个诗人，更是一个爱国的英雄。所以端午节不光有好吃的粽子，好玩的龙舟，更藏着一颗滚烫的爱国心。大家记住了吗？这就是端午节的故事，不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2: 谢谢两位，讲得真好啊。千百年来，粽子的香味飘过每一个中国人的家门。

鼓声敲响每一个中国人的心房。这个节日值得我们永远的记住，代代相传。而今天我们不仅要纪念，更要欢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把目光投向舞台，

0: 岁月长河奔涌不息，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我们每个人都是时光的行者，也是梦想的追光者。
1: 在这波澜壮阔的征程之上，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站稳脚跟，不忘初心。总有一种信念让我们步履不停，奔赴远方。
2: 这份力量是扎根心底的热忱，这份信念是奔赴山海的辽阔。
3: 只热忱而立，方能筑牢前行的根基，向辽阔而行，终能遇见更好的自己，成就不凡的人生。
2: 热忱是寒夜里的星火，是荒漠中的甘泉，它是我们面对生活与理想时最赤诚的初心，最滚烫的坚守。
4: 这份热忱从不是一时兴起的冲动，而是融入血脉的热爱，是经历风雨却依然滚烫的初心，是身处平凡却始终向阳的执着。
5: 古往今来，凡成大事者皆怀一腔热忱。他是匠人守着方寸工作台，数十年如一日精雕细琢，让传统技艺在时光中传承。
6: 他是学者埋首书卷以科研，日夜兼程攻坚克难，让真理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7: 他是医者身披白衣逆行而上，守护生命，用人心人术诠释责任与担当。
6: 他更是每一个平凡的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在生活的琐碎里向阳而生，用点滴努力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
4: 这份热忱无关年龄，无关境遇，更无关平凡与伟大。
2: 他是少年人眼中的光，对未来满怀憧憬，敢闯敢试，无畏无惧。他是中年人肩上的担，对责任全力以赴，沉稳坚定，步履铿锵。他是老年人心中的暖，对生活依旧热爱，从容豁达，温润如初。
4: 向辽阔而行，更要心怀家国，志在四方。
2: 我们正在蒸蒸日上的时代，当代蓬勃发展的国度，时代赋予我们使命。

0: 祖国给予我们力量，这份辽阔是那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的洪流，是那个人奋斗汇入民族复兴的征程，
1: 是青年一代以青春之我担时代之责，创青春之未来，
2: 是每一个追梦人把小我融入大我，让个人梦想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在科技前沿勇攀高峰，在乡村振兴一线挥洒汗水，在文化传承路上步履不停，
4: 在各行各业的岗位上发光发热，用实干诠释担当，用奋斗书写华章，
0: 用奋斗浇灌梦想，用坚守成就未来，在时代的浪潮中勇毅前行，终能越过千难万险，遇见星辰大海，终能步履不停，拥抱万丈光芒。
1: 我们是初升的太阳，用生命点燃未来，回望百年，一代代青年挺身而出，在嘉兴南湖的红船上，他们点燃了信仰的火种，在长征雪山的草地上，他们用血肉之躯撑起了民族的脊梁，他们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他们以无悔担当书写不朽的峥嵘。
4: 听历史的回响激荡人心，那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铮铮誓言，那是把一切献给党的热血忠诚，那是青春爱我中华的深情吟唱。
0: 风雨兼程，我们不曾退缩，征途漫漫，我们唯有奋斗。
1: 看今朝，山河锦绣，万象更新，时代的接力棒已然交到我们手中，这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也是一个呼唤担当的时代。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
2: 我们不再是温室里的花朵，而是新时代的搏击雄鹰，我们要有敢叫日月唤醒天的豪情，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更要有觉知此事要躬行的实干。
1: 年少是什么？年少是一袭滚烫的热血，是哪怕跌倒999次，也要第1000次站起来的勇敢，是明知前路荆棘丛生，依然选择逆风飞翔的决心。没有躺平的捷径，只有奔跑的光荣，没有等来的辉煌，只有拼来的成功。让我们在汗水中洗礼，在磨难中成长。
4: 我们以少年之名

着中华，祝复兴正。

0: 美好的时光总是让人留恋，但是文化的传承永远不会停止。
1: 今天的表演让我们感受了端午的民俗，品味了诗词的韵味，领略了龙舟的精神。
2: 每一个节目都是对传统文化的致敬，每一次掌声都是对未来的期许。谢谢工作人员和老师的辛勤付出，也感谢爸爸妈妈的陪伴与支持。
1: 正是因为有了你们，今天的舞台才如此闪亮，如此温暖。
0: 亲爱的孩子们，愿你们在传统文化的滋养下茁壮成长，成为有根有魂有力量的中华少年。
1: 愿你们脚下有路，心中有爱，眼中有光。
2: 愿每一个家庭幸福安康。
1: 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2: 祝大家端午安康，万事顺遂。
0: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本次端午安康传统文化主题文艺展演到此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
3: 明年再相会。
4: 爱生活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一点通甄选的海参大套组又升级了，从最开始的2斤半升级到3斤，到今天再升级，从3斤升级到3斤半。关键是分量升级的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升级后，这款海参套组市场价就要1000元，但是我们今天就要把它们的价格打下来，惊喜价是多少呢？如果拿海参和鸡鸭鱼肉比，您会如何选择？
1: 选海参。
2: 嗯，我选海参。
3: 当然选海参了。
0: 为什么都选海参呢？
3: 高蛋白，营养价值多高啊，
2: 而且它蛋白比较容易吸收，
1: 对人体身体都有好处，
2: 尤其是老年人，缺蛋白质，所以必须要补充蛋白质。
0: 那您觉着海参是个大的好还是个小的好？
4: 当然是个大的好吧。
5: 个大的好。
4: 那肯定是个大的好啊。
5: 这个营养成分呀、比那个个小的高，
2: 因为它生长期也长，比那个小的生长期短的要营养要丰富。
4: 个大的那个生长时间长，肉质鲜美。
0: 个头大的海参是不是真的营养价值更高呢？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趴在海底的海参是如何被打捞出来的？这即食海参又是怎么加工而成的？优选真正的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大厨今天教您巧妙方法，海参凉拌菜，可口又方便。
6: 它里面那个海参特别有嚼头，特别弹。
7: 搭上这个粥，然后这个口感，哎呀，真的，
6: 好好吃啊！
0: 还有经典葱烧海参家庭做法，哇，
6: 太鲜了，又，很好吃。
0: 整整3斤半，高品质即食海参，自吃营养，送礼有面，让您把海参也能当成家常菜。精彩马上开始，
8: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
9: 最近啊，我发现像我爸这样的啊，上了年纪的有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呢，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是会去选择一些什么营养品啊、保健品啊，有贵的，有便宜的，真真假假的，发现安全隐患还是挺多的。
10: 老话说，这个药补它不如食补，
9: 你看，
10: 还是食补呢是非常健康的。
9: 韩大叔，你觉得选啥比较好呢？
7: 哎呀，别问韩大叔，你问我，我都知道。首先，咱要选温补又不挑人儿的，那肯定是海中人参，海参呀。
10: 哎，轩轩说的还真是，这老话讲啊，这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两条腿呢，它不如没有腿
7: 的。
10: 所以说呢，选择这个海鲜类，而且呢，营养价值又高，海拔针之首的海参，
7: 首选吧。
9: 但其实说到海参，我觉得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也都不陌生，之前也一直给大家推荐过有这款海参，甚至很多朋友都一直在回购了。
7: 没错，其实咱们节目一直在给大家甄选的就是我们的即食海参的一个套组。我算了算，从播出到现在大概都5年左右了，
10: 差不多。
7: 很多的消费者都是他的粉丝，而且大家对我们推荐的这个品评价

0: 挺软和的，挺好挺好，
1: 我觉得口感还可以，
2: 不硬而且还有弹性，总反响不错。
0: 价钱不贵，
2: 比市面的价格还要便宜，
0: 大小价格挺好的，
1: 价格挺实惠的，它比那干海参便宜不少。
3: 大家的真实反馈啊，那海参的确是好东西，但是在生活当中大家对于海参还是有很多的小困惑的。
4: 您会挑海参吗？
5: 不会挑。
6: 不会，
7: 没挑过的，我就是吃现成的。
4: 一般市面上鲜海参很难买到，大家常吃常买的就是需要泡发的干海参与即食海参。那干海参您会处理吗？
8: 干参会不会特别麻烦？
7: 哎，对对对，是挺麻烦的，回来发了以后效果不是很好，
6: 不知道怎么发，
4: 泡发麻烦，不会发，所以即食海参成了更好的选择。不过这即食海参的价格
7: 挺贵的，
5: 对老百姓来说还是贵了点，
7: 好的地方肯定就贵，是不是？
4: 价格难接受，关键这即食海参是怎么做的？您有顾虑吗？
7: 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害怕他加什么东西，不知道看哪儿。
5: 品质好坏，作为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没法来鉴定这个东西。
3: 我们也把大家的问题稍微汇总了一下啊，不会泡发的即食海参是不是有点不太安全啊？觉得价格太贵的呀，不太会挑的呀？
9: 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刚才贾宾说的这些问题全都不是问题，都能帮大家解决。返回来说，先说到的就是发海参，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10: 第一，咱们一定要用纯净水。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全程就一滴油不能沾，一着油它就化
9: 了。
10: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冷热交替这个水温去发制它。所以说呢，在家发起来非常麻烦。
9: 那其实针对这个海参不会发，那很多人说了，很好解决呀，吃即食海参就可以了。
10: 哎，不错，
3: 这正好也搜了一下啊，3斤装800多块钱，这边你看3斤多1100多块钱，然后这3斤9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大家能接受吗？
9: 你说的价格，那是大家自己买的。价格那能是咱节目推荐的？
10: 还真是。
9: 你看啊，你刚才搜的海参基本上是3斤装的，都是800、900、1000左右。但是今儿咱一点通推荐的，我带了一个小道具，看这是什么？
3: 哦，奶茶，
10: 26块钱，
9: 26块钱。那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今天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即食海参，2根还没有一杯奶茶贵。
3: 这一杯奶茶26，这2根海参还不如一杯奶茶贵，
9: 10多块钱一点点。
3: 你要这么说，我刚才我还看着这个呢，这不是3斤30根，它900多，它1根是30多块钱。哎，所以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到底多少钱啊？咱们揭晓一下吧。
9: 行，那就由你来揭晓。上套组
3: 来吧，这个即食海参的礼盒，这不老朋友吗？
9: 对
10: 呀，是啊，
3: 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
9: 看看啊，里边首先是这种冷链包装，大家收到的都是这种。
10: 哇，真讲究啊！
9: 先掂掂分量，行不行？
3: 大厨掂掂的，
10: 可以。哎，人家这个还真讲究，起码说是冷冻保温箱。
3: 没错，
10: 不错，这个
3: 还是哦，还有一层，他家包装其实还挺严实的。
9: 对，就是这个礼盒，就无论你自己吃，孝敬父母、孝敬长辈，
10: 哎，送朋友、
9: 送朋友都特别拿得出手。那这样啊，我先考考你，你还记得他家套组是多少吗？
3: 哎，这我记得太清楚了啊！上次我还清楚记得咱俩录的时候，他们家从2斤半升级成了3斤，
9: 对。但是我想告诉你，今天为什么又介绍他家？因为他家又升级了。第一个升级是什么？首先，你有没有发现他个儿更大了？他是从1斤的20头给大家升级成了15头的海参。那个儿大了，是不是实际上成本就高了？
10: 哎，还真是。首先啊，咱买海参啊，咱就看个头。它首先第一，价格会升高；第二呢，它的生长周期会在1年左右，就是升级这5个头。
9: 那咱就以咱这为例啊，咱这一袋是1斤装，现在15头的，跟原来比，这一袋实际上成本上有可能高出多少？
10: 大概就是100块钱左右吧，差不多。
3: 一袋差300的话，这3袋可能就差了300块钱。
10: 300块钱，
9: 不仅不加钱，
10: 哎，还有升级呢，
9: 还有升级。这只是套组的升级一，
3: 那他还不加钱，
9: 还不加钱。升级二是什么？我再考考你，上一次咱们这个套组赠品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3: 上次赠的是他那个汁儿，就蘸着吃的那个汁
9: 儿，爆汁儿，
3: 爆汁儿，
9: 对吧？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爆汁儿。但是这一次咱们不送爆汁儿了，就大家会觉得送个什么爆汁儿啊，送点小料啊，送就送实在的。
3: 啥意思？买海参送海参，
9: 送海参。
10: 哇！
9: 再送给大家半斤海参。
10: 哎呦，
3: 我的天
10: 哪，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
3: 哎，个头变大了，还多送半斤，
9: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因为原来您带回去的。

0: 是3斤、
1: 嗯、
0: 现在直接带回去3.5斤、
1: 嗯、
0: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把升级版的即食海参带回家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2: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2: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了，哎，那你们这升级完以后会不会质量打折？
1: 哎，还真是都会有这考虑、
3: 让大厨帮我们长长眼。
0: 对呀、咱们不偏不向、现场验货行不行？
1: 可以、
4: 方便哈、一个一包装这种。
0: 大家可能会说了，咱升级完以后这15头跟原来的20头能差多少？
1: 嗯，
0: 我就把原来的品和现在的品、
1: 哎、
0: 大家能看到啊，就差了这么多。
3: 对，其实粗细差的还行，但长短差不多，
4: 差了1/4。
3: 对的啊，
0: 是吧？
3: 我感觉你吃原来的3根，现在这2根也就够用了。
4: 对，
0: 是的。所以其实啊，真的是在品质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4: 哎，升级了。
0: 因为它是冷链的，它现在是硬的，咱们现场呢给它搁在小盆里缓化一下，然后打开看看对比怎么样，好吧？
4: 这一块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您要吃的话，就是带着袋儿，哎，泡在常温水里，或者说呢，就是您第二天吃，头天把它放在咱们冰箱的保鲜就可以，尽量不要用微波炉啊去打，这样的话呢，它影响这个海参的口感。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2: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
0: 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2: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来，韩大厨，你看啊，咱们现在呢，这应该泡的差不多了吧？
4: 泡、好了。
0: 您给长长眼，咱随便挑一根、为了对比呢，其实我们的导演也在市面上选择的是什么？是跟我们同价格的。
1: 哦。
0: 但是如果您自己花咱这600多，不到700块钱买回去的，像这3斤海参，您可能带回去的啊，我给您随便找一根稍微大一点的，可能是。就这么大
4: 嚯！
0: 来，先看看，
3: 其实也还行，单看也不错啊。
0: 这是在袋儿里单看也不错，
4: 这个、看着没什么刺儿啊。
0: 你看看它袋儿里的东西，
4: 对，
0: 再看看里边这水，
4: 咱打开看看。
3: 来吧，咱打开看看啊。
0: 你看，首先
4: 嚯，
0: 哎呦，关键是这个倒出来以后，你看这水里这渣子，
3: 咱这个感觉袋子都干净点儿的。
4: 哎，水特别少，倍儿干净哈。
0: 哎呀。看看
4: 这一看就精神哈、
0: 刺儿神，
4: 对
0: 刺儿神，有刺儿的
3: 神，
0: 对。正常我们来挑这种即食海参的话，它的挑选窍门是什么样的、
4: 你看啊，首先呢，就是咱们刚才把这个水倒出来了是吧，就是证明就是说化开之后它里边这个含那个包冰有多少。第二呢，就是说咱们目测啊，从眼睛看看这个刺儿啊，就是咱们这个海参呢，就是属于这种辽参，最少是这种4排刺的这种。但是呢，这种呢您看，就是咱们
3: 它也不知道是哪
4: 儿、小品牌这种吧、就是你看啊，它基本上没什么刺儿。第三呢，就是从触感，你看这海参就是咚咚的啊，
0: 弹弹的，
4: 非常有劲儿。但这个海参呢，就特别囊。
3: 哦，还真的。
0: 哎，你看啊，咱们的海参是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啊。
3: 哦，
0: 你看啊，
3: 自己能翻个个的。
0: 你再看这个。
4: 对。
3: 啊。
0: 就是感觉弹性韧性不够，这个是特挺实的，特结实那种。
4: 对，它那个从袋里倒出来以后有很多渣子，
3: 是的，
4: 证明呢就是说这个海参在发制的时候呢，首先第一它质量不太好，第二它指定里边会加一些添加剂了，把海参呢就是它稍微有点化了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它里边你看有很多这种碎渣子。最后一点呢，咱们就是实际的去品尝，哎，尝尝它的口感，
3: 尝尝呗，
0: 看好了吗？来吧。
3: 而且我们真的是基本上每一个打开可能都这样。
0: 哎，看看每一根是不是都是这种弹弹的，
4: 短短
3: 各顶各
4: 刺儿啊，特别分明，非常好。
3: 尝一下口，它没有什么那个沙子渣子的感觉。
4: 弹牙
3: 好鲜。
0: 你知道我吃什么？吃的有一种鲜灵劲儿。是吧？
3: 哎，感觉直接就能吃，
4: 就是本身海参的这种就是比较清鲜的这种味道。
0: 你知道我在干嘛吗？其实我觉得这时候我想给孩子

0: 妈出不出？
1: 你看看人后边这个海龙筋，
2: 哎，
3: 那里头
2: 真是，
1: 你看人处理的多干净，而且里边就是咱说的这个比较有营养的成分全在里面，
2: 嗯，都在。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4: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口感这么好，而且那么干净啊，很鲜。萱儿姐，咱这是哪儿的海参？
1: 首先最简单一点，看产地。
5: 哦，
1: 看到没有，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海参纯净水，产地大连。
5: 啊，辽参。
1: 是的，就这个辽参，为什么咱们讲究？你看大连的这种辽刺参的主产区，因为首先它的这个纬度在北纬39度，这个位置呢水温低，常年在12度，水流缓，微生物丰富，水质好，而且远离污染，所以有好的海域才有好的海参。而且最关键一点，咱不仅是大连的参，而且是来自旅顺港的辽参，
0: 原产地。
2: 哦，
0: 咱们所说的辽参啊，其实真正的辽参就在于哪儿？黄海渤海的交界处，就是旅顺口这一块的海参。
5: 怎么你们说是辽参就是辽参？我问大家还是不信怎么办？
1: 那特别简单呀，咱节目一定是不偏不向，要用事实说话。
5: 没错，
1: 这样咱们直接去它的产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5: 没问题。
4: 大连的辽参每年有2个打捞季，分为春季和秋季。我们栏目组趁着现在的打捞季，去看看这海参是怎么打捞上来的。
1: 出发捞海参喽！
4: 您看看这海域，这规模相当有实力。
6: 凉凉点的送进点加工，
1: 就赶紧得送到工厂加工，
6: 哎，
1: 是吧？
6: 对。
4: 新鲜的辽参如何做成即食辽参呢？咱们接下来去工厂一探究竟。
1: 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接下来呢就会进到我们的加工生产车间了。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专门负责生产的车间主任王师傅了。那接下来您就带我们走一圈，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
6: 可以啊。这就是咱们刚刚捕捞上的新鲜海参，
1: 真的是像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介绍，它既然是咱大连的辽参，就一定是这个刺儿特别的规整。
6: 它遇到高温呢，它容易化，必须得需要去打冰，保证这个海参这个鲜活度。这海参的肚里面就有一根肠，也没有其他的内脏啊，很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给清除掉了。继续单动。
1: 哦，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急冻，就给它锁鲜了。
6: 哎，对对对对对。
1: 师傅，咱现在就要把这个海参搁进去，给它冻上，是吧？
7: 对。
1: 那这个温度进去大概是多少啊？
7: 在30度以上。
1: -30度。
7: 对，这是液氮速冻。
1: 液氮速冻。
4: 再把急冻完的海参密封真空包装，接下来只要您拨打电话，就能送到您家的餐桌上了。
1: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我们节目作为一档非常有公信力的栏目，我们在品控和品质的选择上是非常严格的。
2: 是的，
1: 看看这就是厂家提供的检测报告。
2: 嗯，
1: 只有这样安全、放心、踏实的产品，我们才能够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2: 是的，
1: 嗯，
5: 大家没买过即食海参，没买过干海参的，总在饭店
1: 吃过
5: 海参烧制那些菜，对不对啊？你看我这给大家搜了几个葱烧海参，我这还算便宜点的，是268块钱，葱烧海参蹄筋138，海参过油肉78块钱。
1: 而且你看啊，平时你看包括有什么葱烧海参捞饭，这还算人均啊，那肯定一人一份啊，59.9。
2: 对的。
1: 然后包括你看这种海参饭，只要你海参品质高一点的是189。我要先提醒大家，为什么这是59.9？那其实他选的绝对不是我们的，就那种大菜身，那么长，咚咚咚一剁，就这一根海参能出20个人的饭
0: 量。哎，
1: 但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不仅是性价比高，而且是又升级了。
5: 没错，
0: 哎，
5: 之前我们给大家做的是2斤半的组合，升级到一次3斤，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升级到3斤半啊！而且个头大小呢，又给大家做升级。
1: 没错，个头大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但是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
5: 没错，
1: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4: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吃海参好啊，但是到底是吃活的海参好还是吃即食海参更好呢？别急，我们有请品牌方帮咱们介绍一下。
3: 那能看到啊，我们刚捕捞上来这个海参个是很大的，但为什么做成即食海参以后就感觉它变得小小的，有点缩水了呢？
8: 新鲜的海参呢，它需要经过加工，简单的处理内脏，然后呢经过一些蒸煮这样的流程呢，它会把水分都去除掉，它会跟鲜海参对比的话它会有缩小。
3: 那这个是咱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是不是现在趁着新鲜吃它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8: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海参并不是越新鲜吃越好，有两个点。首先呢它并不好保存，这样呢它也不卫生，再一个就是它的口感，新鲜的海参呢它的口感会比较的硬，像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再一个，不利于营养的一个吸收。
3: 就是这个野生捕捞上来的海参和咱们的这个养殖海参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8: 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怎么去区分野生海参和养殖海参。这种纯野生海参呢，首先你看它的刺是比较钝的，然后咱们再翻过来看一下，它的底足也是非常的密集的，这个就跟它所生长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它必须要有很密集的底足才能够稳稳的
3: 扒住底下的小石头。
8: 对，
0: 其实啊，刚才贾明也说了哈，到底是吃这个活海参好还是咱们这个即食海参好。其实海参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一旦生长环境改变，哎，会在4-5个小时之内身体会分泌一种消化酶，就把自己给化了。所以说呢，就是在捕海参的时候啊，他们也是非常的谨慎而且非常的快，就是在海参上岸之后呢，第一时间把它拉到工厂，或者是有的地儿呢稍微远一点，哎，在船上就把它就是一个煮制啊，包括去内脏啊进行一个加工，而且呢急速冷冻，所以说能保持它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口感，还是这种即食呢是更方便一些。
1: 明白了。
5: 一只海参有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成分，比如说活性物质，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像海参皂苷呐、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啊，包括一些优质的蛋白和人体所需的必需的氨基酸，精氨酸、亮氨酸、赖氨酸、苯丙氨酸等等。那另外还会有到大量的维生素的成分以及矿物质的元素。关于海参的营养价值，我们也听听看营养师到底是怎么说的。
9: 俗话
2: 话说，陆有人参，水有海参。在营养方面呢，海参具有高蛋白、低脂肪这样的特点，是比较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因为它味道鲜美，刚好也说明它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同时呢，海参的钙、镁、铁、硒这些矿物质，还有维生素 E 这样的营养物质呢，含量都比较高。另外呀，海参当中还含有海参皂苷、海参多糖这些生物活性物质，是有一定的保健功效的。
8: 那海参是不是个头大的比个头小的营养就高呢？大概率是这样的啊，因为体积大了，它的营养自然多了。而且呢，海参个头越大，它的体壁就越厚，生长周期呢就越长，
2: 它积累的营养也越多，口感呢也相应的越好一些。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4: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凉菜呢，就是一个捞汁老虎菜海参，青红黄三样彩椒，还有香菜跟榨菜啊，也是为了增加它的风味。汁里边呢加一点点蚝油，然后呢来一点米醋，一点点的生抽，就增加点咸味儿。然后咱们加一点点的白糖，稍微的今天来一点点橄榄油，
5: 哦，
1: 让它润一下，是吧？
0: 对。热呢，咱们做一个传统大菜，葱烧海参。粗细呢大概有跟拇指这么粗，然后呢咱们上面给它系一下花刀。
1: 要是我想，其实就是切点葱段，人家其实还要切上花刀。
0: 对，然后大概呢就是比海参稍微短一点，就可以。
1: 对，因为热完以后海参的个子会稍微变短一点点，然后这样的话呢，它跟它的这个大小就差不多了。
0: 然后把咱们这葱先给它煎一下。
5: 刚一开锅就可以下了哈。
0: 对，如果油温太高的话，它一下去它里边炸不透啊。
5: 在家里可能很多人都怕麻烦啊，觉得海参直接做小米粥就挺好的，做个葱烧海参可能都是大菜硬菜，有点费劲了。但是这么一看，好像还挺简单，
0: 其实非常简单，主要是把葱油炒出来就可以。咱们上颜色这个葱呢，就是一点点提前给它加出来。
1: 就是留着一会儿，因为还要再炒。
0: 哎，这个时候呢，关火，然后紧接着呢，咱们这锅呢，借这个葱油味儿，呲一点蚝油，酱油也一定要给它炒熟，
1: 把那个豆腥味去掉。
0: 对，加一点点的白糖提鲜，然后给它蚝油先放葱，海参，
1: 哇，
0: 倒进去，
1: 嚯，哎，快来看，快来看，
0: 然后咱们呢，轻轻的勾一点芡。最后，
1: 关键的灵魂来了，
0: 咱们这点葱油给它往面上一淋，嘿，
5: 哇，
1: 油亮油亮的，
0: 咱们下面可以装盘了。先来点，
5: 我先来了啊。
9: 太鲜了，太鲜了，怎么会这么好吃？它里面一点都不鲜，而且很脆。很好吃。那天呢，
1: 太美味了。
0: 你看我这个，嘿，连葱再海参，
9: 又，
5: 哇，我看着都馋，
0: 吃嘴里啊，到最后它都不反腥，
9: 对，
0: 还是那股海参那种就是淡淡那种就是海水味，
5: 而且它做完之后它也没怎么缩哈，就是很厉害。
1: 哎呦，太好吃了，
5: 太好吃了。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4: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 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以前啊，大家都觉得吃这个海参做海参特别的麻烦，但是有了韩大厨的这个做法，加上有了我们今儿带给大家的这个大连旅顺的辽参，我觉得啊，其实是一件很简单、很幸福、很健康的事情。
5: 吃的健康，吃的营养，还吃的方便了，
1: 没错，
5: 又吃的省钱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是我们的老朋友玉心坊的即食海参，从刚开始的2.5斤升级到3斤，今天再次升级到3.5斤的组合。

0: 而且呢个头大小也升级了，
1: 没错，
0: 从原来1斤的20头升级到1斤的15头，让大家吃得更过瘾，吃得更有营养价值，保证产地都是辽宁的大连，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因为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嗯、现在直接带回去3斤半，所以你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嗯、也让我们大家一起把海参当成
2: 家常菜。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又被鱼名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它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

0: 本节目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润园装饰环保担当。墙体全拆，空间如何划分？
1: 基本上是纯毛坯的状态，
2: 是一个打开间嘛，它是没有玄关的。
3: 有一些细节真的是要花时间和精力。
2: 对，
0: 满屋收纳，未来充足规划，
2: 会在100个投影这个样子，相当多了。
1: 闻着其实没有什么味道，就也比较放心。
4: 方总啊，对于环保两个字是有执念的。
0: 宠物之家设计有玄机，
1: 现在相当于整个空间它其实是流动的。
3: 这个轻地墙嘛，是一看就知道新建的。
2: 我需要这样的功能，需要这个尺寸。
0: 工地巡查，问题及时改。
3: 不管怎么样，一定要牢，
4: 打好基础。
3: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0: 本期生活家家装工地，邀您一起探查工地，重构理想家。
5: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工地巡检是润园公司老总日常工作中的重要内容。最近一段时间，我也获邀跟随着方总呢视察了几处工地，我发现啊，巡检不只是把控工程质量，它也是老板了解客户真实需求的重要方式。那这种工作方式，无论是业主还是设计师、工长、工人，都能从中获益。我在其中也是收获满满。那今天呢，又跟着方总来到了一处正在施工的工地，看看今天又能收获些什么。
0: 这处正在施工的项目原本是两间大开间，中间有一道轻体墙分隔。业主小吕想把两个空间打通。
1: 我们家面积是105平，基本上是纯毛坯的状态，全部拆掉然后重新建。
4: 看上去哈，有点异形。
1: 确实，就是离我父母家比较近，
4: 蹭饭方便。
5: 当时这个装修，你原先有些什么样的烦恼？
1: 也是看了市面上一些不同的装修公司，担心这个自我选择了它，后期有很多增项，然后有很多这个额外的费用，然后比如说工人不靠谱，找的第三方外包的团队，就是自己本身没有团队，或者后期比如说这个装一半我跑路了怎么办？
5: 那后来为什么会选择到我们的这个方总？
1: 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朋友，然后他给我介绍的，他是装了3套房子了。
3: 应该是你朋友的妈妈，她在很久很久之前，我那时候还没开装修公司啊。
5: 你要是这么一往前倒的话，那得小20年了。
3: 那时候呢，我还在带工人管项目。
5: 你那时候还做木工吗？
3: 对，然后他找到我呢，我安排了我们手下的工人，干得非常好。当时做完了特别满意。他最后这个房子卖没卖我不知道，当时做了很多木工活，都是手工做的。

0: 就做的就非常细，就是说在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大部分都是靠什么呀，经历过的这个装修
1: 朋友的介绍
0: 的。眼前装的好它不叫好，它经过考验了，它在十几二十年前就我给它装过，它对我是知根知底的，所以推荐给你来说它是没有后顾之忧的。
2: 第一次装修，业主小吕既没经验又怕踩坑，好在有朋友推荐，而且设计师工长都是当初给朋友家装修过的原班人马，
0: 选择我们呢他可能更放心一点点。你像那个宝林做了将近17年的设计，这跟这里好沟通，然后呢他们在这个交流上面就会很省心。
3: 咱们这工长也是，
0: 这个何工长，这个十几年的老工长，
1: 踏踏实实，
3: 对，就是也是比较专业吧，装过很多套嘛，然后也是去我朋友家看了他们的装修，还比较满意，然后最后定下来的。
1: 那当初对于这个装修对设计师提出了什么要求啊？
3: 首先就是像您最开始看到的这个，它是一个不规则的设计，
1: 尤其是这一块。
3: 首先就是在空间上尽量弱化它视觉上的这个效果，然后第二个呢是它窗户，它其实只有这一面是有窗户的，
1: 就是采光的问题。
3: 对对对，然后我就希望整个色调上，然后灯啊这种，它整个看上去是亮堂的，
1: 用色用光。
3: 然后另外呢，就是我有养宠的这个需求，加上这个房子是我独自居住嘛，然后它整个就是要更方便于我，然后方便于我的宠物。
1: 猫还是狗？
3: 有猫有狗。一样一只。
2: 充分了解了业主的喜好和需求之后，设计师万宝林利用一周的时间拿出了改造方案。
4: 作为他这种年龄段，包括他的一个兴趣爱好，要把他所有的都融合进去。其实公寓也有个好处，对于我们有经验的设计师来说，室内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拆，然后都可以重新建，我觉得是好事儿。因为尤其是咱们做好多老房，全是承重墙，其实你想去改，
5: 改不了，
4: 哪哪都动不了。这个户型对我来说挺好设计的。
2: 正所谓一张蓝图绘到底，拆除以后设计师重新规划格局，新建墙体的位置形状都是仔细计算的结果。如今啊，施工进展到中期验收阶段，水电铺设、瓷砖铺贴都已经完成，涉及到的定制部分都已经达到可以复制的程度。今天老板来验收，小吕正好有问题要问。
3: 方总，我们看这个孔，这个圆的跟那种切方的有什么讲究吗？
0: 就是之前啊，我们的施工工艺啊没有达到像现在打孔的这么精细化，之前都是一切个小方块，然后呢上面有个盖子，然后呢就盖住了，大家呢就觉得呢看不见就完了。但现在呢精细化的这种工艺，你看这就非常的标准，就是那盖子无论它怎么盖都露不出来砂浆。
3: 那像咱们贴的这个胶带，这个是有什么作用吗？
0: 你看啊，这地方就有个线管，线管呢主要将来在这地方安装橱柜的时候不能打孔，如果打孔的话，这上面有线管就打穿了，会漏电，那就导致我们线路会出问题。
2: 水电铺设属于隐蔽工程，后续施工会将其全部遮蔽，为了方便后面的施工，此时需要对暗埋的管线位置做出标识，以避免后续施工对墙体管线造成破坏。
0: 啊，像吊柜上面一定要安装要打孔，这样的话呢就相对来说就减少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呀，
3: 沟通成本
0: 啊，或者损坏破坏掉了之后再翻修成本。现在这块砖你要是贴完了再次拆改，那就麻烦大了，而且呢导致这个工程质量就下降。
3: 咱边上这个管子，我看它那个卫生间有不同颜色的这个包的，为什么是这个样的？
0: 为了隔音降噪啊，尤其是老年人睡觉，他这个有一点声音他都睡不着啊，所以说呢在这个下水管当中呢，就是为了屏蔽这个下水的噪音，那我们就会安装这样的一个隔音阻力片，声音啊变得就是几乎听不见，对健康更友好。
2: 这个区域设计师通过新建的墙体把它做成了开放式厨房，并且规划了一个2米6长的大岛台，从而把客厅和餐厅分隔开来，靠墙分布水电路的区域就是家里的厨房了。
4: 因为是一个儿住，然后父母就在隔壁，然后平时
5: 也不做饭，
4: 对对对，
5: 一般都是到爸爸妈妈那蹭饭的，
4: 就是做了一个客餐厨一体的一个设计，这样的话会显得整个空间特别宽敞明亮，而且沙发后面这个岛台的话，其实也是为了增加后期用厨房电器的一个便利性嘛，就是说坐在沙发上，我想喝个水，我后面就可以直接就到了，就很方便，
3: 吃东西可以看电视，
4: 就不耽误，
0: 这叫享受美好时光。
4: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一个 L 型的整体橱柜。咱们是把冰箱嵌入了这个位置， 然后紧接着过来就是咱们的洗菜盆还有咱们的灶台，也是一个洗钱草一个动线。
1: 小姐姐没有需要说要一个大的那个零食柜吗？
4: 也有，在那个电视柜旁边，这样的话它可能比较方便。还有就是咱们这个吊柜啊，整个是做到顶的，这样的话就没有卫生死角。
1: 这个大砖上墙啊，
3: 哦，这个砖咱们工长也是有小心思在里面的，就是咱们可以看到这个砖它其实就是中间这一块它一整块砖嘛，相当于你把那个上下柜子一装，你其实在台面上你是看不到那个接缝的，
4: 上下横缝是看不到的，
1: 说明我们这个工长确实很用心了。
4: 其实像这些工艺啊，我们设计师根本就不用给工长提醒，
1: 他们自己就做。
4: 工资这块也是选择用圆，让业主省心的一个原因。
1: 所以你看润圆做的是什么？整装，它比较完整。第二个呢，润圆有自己自有工厂，所以它这个橱柜啊、定制啊都是他们自己做，所以它的那个橱柜的设计师、定制的设计师还有家装的设计师三位一体，它可以把这个完整的给你融合在一起。你要是换了三个品牌的三个设计师在这儿，
6: 就沟通这块就很难同频，
1: 很麻烦。
6: 除了责任的问题呢，就是相互推诿。润园呢在这块呢就没有推诿了。讲到这儿，我跟你讲，这个地方肯定做高柜了吧，在别的地方这个高柜要不要加钱？
1: 要加钱。
6: 我们润八这地方都不用加钱了，这个大柜子还是艾格版的，正常做这么一面墙的这个柜子就要上万，在我们这不限量全含了。这就是我们润八给消费者带来真正省钱，而且还美观还环保，这就是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的核心竞争力。我们来说给到你的优惠，那抢到呢，那当然就是赚到了啊。像我们的润八啊，这个环保整装每月只有五户啊，100平米的房子给你省3到5万啊，轻轻松松。另外呢，选择我们768的老房业主呢，我们还有五大贴心服务，仓储搬家，还有垃圾外运，以及我们的开荒保洁，还有我们的技术工程终身质保，还有我们一些主材的升级，比如说瓷砖地板木门，这个福利送给大家。如果您最近准备要装房子，那就赶紧的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了解我们的活动详情。
2: 在解答业主疑问的同时，方总也没有忘记此行的任务，中期验收瓷砖空鼓率的检验是必不可少的。
6: 瓷砖怎么样啊？还行，
1: 这都没问题。
6: 嗯，
1: 听的声音都是实的。
3: 这边这个声音不一样，它是有什么？
7: 原来是一个总闸箱在这。
6: 哦，总闸箱是
7: 空洞，现在把闸箱
6: 闸箱知道了啊，
7: 知道了，一大空洞在这。
6: 看不到的，我就觉得这个，像这地方就是好一点，这个地方它是原来有闸箱
3: 啊。
2: 移走原来的电闸箱，中间部分用轻体砖重新砌筑填实。由于和周边实体墙的材质不一样，所以敲击的声音也不一样。
3: 那这个算空鼓吗？就比如说那个砖后续会不会掉下来或者什么？
6: 不会的，那并没有空鼓。
3: 那这个后续就没有什么？
6: 不会问题的，它只是轻体砖跟实体墙发出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墙的砖是不一样的。像这边是后建的墙是吧？你看，比如说啊，跟这边。
3: 确实
6: 不一样吧，所以说呢它这并没有空鼓，所以在这块呢将来不会有问题的。
3: 行，
2: 厨房管道施工在管口位置工人都做了妥善的保护，目的是避免装修垃圾掉进去堵塞管道，
6: 都保护得很好。有的下水啊，就是装修的时候瓦工师傅在这个切瓷砖的时候，这个灰尘沙子水泥容易进到这个下水，容易堵塞，这样的一封
3: 保护一下它。
6: 对，尤其是马桶卫生间的装完了然后还没来用堵了，那就是当时施工当中啊，那个沙子水泥工人不小心就给弄到
3: 这个。咱们这个就不会这样，
6: 这就不会。
2: 小吕家的新建墙体有不少，水电的点位也很多，还有吊顶的施工，原本这些啊都会拉高装修费用，但是选择了润八整装，这些项目都是不限量的，为业主节省了不少的开支。
1: 你不是担心增项吗？怕加钱什么的，找润园就不担心了。
3: 对啊，他们有一个这个润八套餐，像我家这种建墙拆墙，
1: 嗯，
3: 然后改水改电，这些都是不限量的，就是都包含在里面了。
6: 对，每个月我们限电5户，因为很多业主不知道啊，这里面我们做这个是主要还是为了推广环保家装，因为爱格版定制家具不限量，很多时候客户可能要用市场价值的话，他可能就不是做了，这个价格会很高。那我们自由工厂生产一大批量进口，
1: 真的很划算。为什么呢？它是两套， 要改一套，所以它拆改特别多。润八套餐的拆改是不限量，
6: 最重要核心你们看看它的吊顶，
1: 吊顶也是不限量，
6: 里面有很多管道，几乎满屋吊顶了。
1: 你看这橘吊，
6: 各种造型不限量。
1: 还有就是，无论是强电、弱电、水电，基本上全部重新走过，是吧？水电又不限量，这个太省了。定制也不限量，
6: 像这个房子给他们省个3-5万是轻轻松松。另外呢，选择我们768的老房业主呢，我们还有五大贴心服务：仓储搬家，还有垃圾外运，以及我们的开房保洁，还有我们的技术工程终身质保，还有我们一些主材的升级，比如说瓷砖地板、木门。如果您最近准备要装房子，那就赶紧的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了解我们的活动详情。
2: 电源设置有玄机，
1: 天天蹲着这拔插的也受不了啊，
3: 这确实有点太低了，
4: 特意把这个电源往下降了。
2: 墙体构造有巧思，
4: 并不是完全的一个直线，
3: 设计上呢就是往那边加了一个角，
2: 硬伤这样修正，
4: 中间也是降下来的，
3: 实现了我说的这些功能上的需求，
6: 非常非常的平整，
2: 生活更多乐趣。
4: 一个是往里凹的，一个是往外凸的，
3: 其实家的感觉现在已经有了。
6: 做一次装修叫的可能是终身的朋友。
2: 整体规划，重构空间，打造一个品质家。别走开，更多精彩马上回来。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源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源健康家》，环保家装，润源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今天我们是来到现场巡查哈。我们接着看，
2: 了解了客餐厅的规划，验收了水电施工以及瓷砖铺贴，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玄关区。这里两处弧形设计，业主很满意。
3: 我一开始一进来它其实是没有玄关的，我说我一进来呢还是不想就是直接看到沙发，然后咱们设计师呢就给了我这样一个就是很不一样的玄关的设计。
1: 喜欢吗？
3: 非常喜欢，主要就是这两个这个弧形的转角设计。
4: 不一样的玄关，因为是年轻人嘛，可能更希望的是有点创意，然后又和别人家不一样嘛，所以说我综合考虑了一下，在门口这个位置是做了两个弧形，就一个是往里凹的，一个是往外凸的。这样的话就是说它俩相互结合以后，咱们在这个过道一个是满足它宽度的前提下，然后做出来这个设计创意和别人家是不一样的。
1: 它现在通过率是达到多少？如果是不用弧形的话，它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
4: 如果没有弧形的话，它两个尖角的话，尤其是后期你比如说搬大件的家具，
1: 容易磕碰，容易，
4: 而且就是咱们正常人走路也容易磕碰。弧形的话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通过率的话能达到1.2米以上，这个宽度是相当舒服的。
2: 凸出来的这一侧进深有40厘米，设计师顺势做了一个 L 型的玄关柜，另一边呢是一个新建的小书房，面积5平米左右。在靠近玄关这一侧做了一个长方形的小窗户，需要和玄关柜做好衔接。玄关的另一侧凹进去的区域，设计师做了置物隔板，可以放小件的物品。
3: 它上面还加了这个射灯。
4: 还有就是说书房这个位置，然后开了个窗，然后这样的话两个空间可以相互呼应，
1: 这也算是一景嘛，
4: 比较通透嘛。
1: 对，这算是一个惊喜了。
3: 对。
4: 然后还有就是玄关这个墙啊，做了这个造型以后，它是加深出来了。它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这个背后是开放式厨房，因为年轻人嘛，电器比较多，放了嵌入式的冰箱，还有嵌入式的电器柜，就一整面就把它整个厨房也拉长了。它是一个双层的一个好处。不光是我有了一个玄关，其实它更重要的还是后面增加了厨房的一个收纳，
3: 简约的基础上又多一些设计感。
4: 书房设计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长的条案，而且里面的话是有一整面的一个收纳的，
1: 储物也够了。
3: 因为我有很多那种盲盒呀、什么乐高啊，就这种摆件，然后我希望把它们展示出来。
4: 然后这个位置后期会有一个推拉门，
3: 看着更通透一点。
4: 然后再过来以后，整个这个客厅和厨房，
2: 这套房啊，现有的格局完全是设计师重新规划的。特别是位于中间的这套墙体，将空间分割成两部分，一面是仓客厅，另一面是主卧室。而这套墙体之所以建在这个位置，那可是设计师精准计算过的。
4: 就卧室的话不会让它太大，如果卧室太大的话客厅反而就会小，这样的话你进来以后就不会显得那么宽敞。这个房间的进深啊，床一般的话是2米到2米1，然后中间过道的话至少得留60公分左右，
1: 对，通过率，
4: 再加上衣柜60，基本上得控制在3米3以上。它这个房间是留了3米4，
1: 按照这个尺寸来算的话基本上

0: 那是一点都不浪费，舒适度也够。
1: 这样的话，就是把两边的空间都能合理的利用上。
2: 靠近窗户的地方，墙体有了变化。之所以如此设计，是为了不影响开关窗。
1: 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它这个房间中间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梁的，就在咱们那个角这个位置。
0: 你现在是用这个吊顶去给它全部都
3: 弱化掉？
1: 对，弱化了。现在做了悬浮的一个吊顶，就中间是降下来的，因为如果中间不降下来的话，它这个梁太下了，就是会看起来很难看。
2: 业主选择的润八套餐吊顶是不限量的，所以为了解决横梁的问题，35平米的大客厅整个做了一体化的悬浮吊顶，边上还做了灯带，既解决了横梁的问题，格局异形的问题也解决了。
1: 客厅是原来是个很斜的一个墙，也是通过咱们的吊顶，就是我中间是一个方块的一个悬浮顶，然后四周的话
0: 灯光这么一打，就好像是那个悬浮起来的。从设计上来讲是什么呢？它集中你的视线，因为你一进来之后就更多的那种亮点，你就光注意到那个，就把那个其他的一些异形的东西让你感受不到。它这就叫弱化的感觉。但是整个的这个层高还是挺高的，
1: 因为它是顶层嘛，本身就比下面的楼层要稍微高一点，所以说顶不会显得特别压抑。
2: 客厅的电视墙设计了整排的电视柜，尺寸也把握得恰到好处，实现了与吊顶的无缝衔接。不过这面墙的插座让主持人有了疑问，
0: 这设计有个错误，这插座太低了，一般都是35-40啊，
3: 这确实有点太低了，
0: 天天蹲着这拔插这也受不了啊。
1: 这个是这样，是根据它的电视的尺寸来设计的，因为电视柜下面是落地的，它的高度只有30，为了把这些电源全部隐藏进去，所以说特意往下降了，然后包括上面这两个也是刚好被电视给挡住了。还有就是您后面那个灯线，咱们设计柜子的时候为了效果好看嘛，肯定要加一些灯光预留灯线，这样的话您后期就好加了，
0: 里面有一些感应灯啊，
3: 灯带，
0: 所以这不是根据这个尺寸来的。
1: 是的，
2: 电源高度充分考虑了适配性，关于宠物设计师也没忽视，卧室更是设计了拱形压口，
1: 包括它的墙角啊，全部做了一个圆弧，小圆边，这样的话就和客厅的那些圆弧有一个相互的呼应。
0: 是，这里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又把你这个异形弱化。如果这边做个直棱直角的话，这边很方正，里面是歪的，
3: 就很明显。
2: 压口一做出来，等于同时给卧室隔出了一个阳台的区域，
1: 因为女孩子嘛，可能洗漱啊、洗衣比较多，后期会有更多的晾晒功能的需求。原来这个空间是没有阳台的，上面是做了一个隐形的晾衣架，这样的话就平时收纳起来以后，这个顶子是平的，
0: 用起来也方便，
1: 也好看，
3: 比较美观一点。
0: 这上面怎么还开了个槽？
1: 上面是预留了一个幕布盒，
0: 哦，看电影
3: 就可以躺在床上看。
2: 主卧的旁边是主卫，墙体的位置刚好保证放下一个浴缸，外面设置储物柜。
0: 这边也是拆建的是吧？
1: 因为业主他平时一个人嘛，泡泡澡放松一下嘛，然后这块没浪费，做了柜子，做到门口刚好拉齐，
0: 这里放包正合适。
1: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空间的墙体并不是完全的一个直线，基本上每个墙都是有一个设计，还是跟功能性有关。然后我需要把这个空间所有的尺寸让它更精确。
3: 好的，然后目前呢，到现在已经装修了大概一个多月了，然后基本上这个过程中其实很省心。
0: 这次家里装修定制多的
3: 非常多，全部都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成品的柜子。
1: 确实设计的比较多，你像咱们进门的玄关柜，然后鞋帽柜，包括咱们电竞室书房的一个书柜，还有咱们的客厅的满墙电视柜，包括咱们的岛台橱柜加上高柜，还有就咱们的家政柜。然后卧室的话，你像这边一组衣柜，然后这边还有一组柜子，包括咱们这块还有一个梳妆台，包括阳台后期也会考虑做储物嘛。然后其实整个下来的话，咱们的定制家具大概会在100个投影这个样子，相当多了。
0: 现在市场上价格得
1: 2000左右，就在20多万。因为咱们选的是润园的润八套餐嘛，它这定制家具不限量，其实在这一块的话，我觉得还是能给咱省到很多钱。
0: 那除了润八啊，还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优惠？
1: 其实像有一些业主他是老 老房，家里有一些老家具它可能就保留了，所以说我们公司还推出了有两个套餐，就针对老房的，一个是599套餐，一个是768套餐，其实性价比也是很高的，会提供五大贴心服务，就有免费的搬家、仓储、垃圾外运，还有深度保洁，加上咱们的一个终身免费保修，就是旧房改造会特别合适。除了这个五大贴心服务以外的，我们包括一些材料的升级，比如说瓷砖、地板、洁具，包括咱们的一个产品赠送，像厨房的吸顶灯，还有卫生间的浴霸，包括咱们的油烟机、灶具、水槽、龙头的一个赠送。其实整个优惠下来的话，就比平时要活动力度大很多。近期需要装修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预约报名，或者是拨打电话了解详情。
2: 此时方总的验收工作还在继续，
4: 这都是最多是清洗墙，这地方做了一个
5: 壁龛，
6: 下面是浴缸，人住在那个上面的，
4: 人住在壁龛上，
6: 对对对，洗澡最重要。
4: 那你把这人能做出吗？
6: 能做出。
5: 浴缸是一样平，
4: 还是要放宽一点呢？
6: 他们两个上面管道，
4: 这上面啊，这个管道回头给它包一包啊，这个墙砌的啊，这还不错的，然后都很整整齐齐的。那水电啊，钱老师你看，
5: 怎么有两个热水管呢？
6: 一个是带那个柠檬水
5: 啊，有一根回水管，
4: 这个砖贴的还行，砖贴的还行，
5: 这都没问题。
4: 行，我再检查一下这个墙面啊，
5: 看这个缝隙，没问题，
4: 可以吧？非常平。
5: 竖着呢，
4: 看一下啊。
5: 一般那个要测的话，叫横竖斜，
4: 对，
5: 三条。
2: 因为设计了很多定制家具，所以这个项目中墙体的垂平工艺的施工量比较大。这项工艺的质量好坏，直接关系到后期定制家具安装的效果。
7: 后进墙这是垂平，
5: 而且它这个应该是找方了，
7: 对，较紧找方的。
5: 因为做柜子，如果上面和这个不是90度角的话，它那个也会有缝隙，这都没问题。何工跟方总干了多少年了？
7: 方总开公司的时候我就过来跟方干了，
4: 15、16年了。
5: 欠过你公司吗？
7: 没有欠。
4: 这话太敏感。
5: 你看干了这么多年了，还拿那个到你这现场来敲，还来检查
7: 抽查，我每次都要好好做的。
5: 这人情是人情，但是工作是工作。
4: 其实你知道吧，我们的工长岁数相对来说比较大，老工长，他们特别知道我的这个性格。咱们啊，就是干家装的这块是态度要端正，质量做好了，要敢挺直了，别到时候跟人家说话，你这质量不行，然后来扣钱。那个时候我觉得就非常难受，因为在装修当中很多是因为质量问题，然后扯了很多皮。就是我们的工长都知道，我自己也是干项目出来的，走过这个路，大家都知道水电路一出问题就要动手术，尤其是卫生间，那叫拆砖一拆砖的，知道吗？那损失大了。咱们都作为这个工程人，那我们呢一定要把这个基础做扎实了。像涂料有的是表皮开裂了嘛，还能再次处理，它不需要太多的这个费用。你一旦是电路出了问题、水路出问题了，或者防水出了问题了，那问题就大了。所以说啊，在这地方我们就一定要把这个基础做扎实了，不要去等出现问题了造成重大损失了咱们再去解决，一切都晚了。很多年前我在这个一个小区干活，我隔壁的那个装修这个漏水了，然后呢这个物业通知装修的这个都要去看看，电梯被泡了，赶紧开车去就奔到这个工地现场，一看不是我们的，心里才踏实。就是说一旦出了问题，有泡电梯的、泡楼下的，还有曾经也是干项目的，该暖气的时候打压没有做好，冬天呢他把楼下的这个搞艺术的这个画室储藏的画给泡了，后次我听说进入这个法院处理赔了好多钱。所以说对基础工程我们一再要求什么呀，重中之重，基础不牢
5: 地动山摇，
4: 就这样。所以我们在老房装修当中说基础工程终身质保，这个是从我们的工人啊，从我们的项目经理的管理当中严苛的要求。
2: 基础要扎实，产品要环保，满屋的定制家具用的全是进口的品牌板材，涂料呢也是精心挑选之后定下来的。
5: 我发现方总啊，对于整个装修来说呢，环保两个字是有执念的，选择最好的板材封边技术，选择最好的涂料。这是底漆，
4: 这是原装进口的，
5: 这是你专门去的德国，
4: 对，花了3年时间谈下来的这个产品。这个涂料有180年的历史了，真正为了环保家装，你真正能做出来是环保啊，不是说我给你治理，我给你通风。所以说在这个装修当中，对于我们瑞云来讲，就是环保不达标，这个房子白装了。因为我们的健康无价，你装房子连健康都保证不了，那你装什么房子？所以在这个行业里面，一直我们在倡导环保家装、健康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我们一直会坚守做真环保、真靠谱的家装。
5: 是，目前我们现在看啊，装修呢，就算是进行差不多二分之一，水电走完了，墙面现在在处理了。你现在来看怎么样？和你想象，包括和你看的那个图纸的这个效果怎么样？
3: 其实家的感觉现在已经有了，就是整个这个空间的布置啊，然后整个这个分区阳台那面墙在下面加了一个这个宠物通过的一个门，相当于整个空间它其实是流动的，不管是人在里面生活还是动物在里面生活都是

0: 比较自如的一个状态，还是非常符合我的预期。我觉得整体就是实现了我说的这些需求。
1: 做这个设计花了多长时间？
2: 大概一周的时间吧。
3: 设计费收了多少钱？
2: 收的不多啊，就是因为赶上咱们那个活动打了个半价，然后一共收了6000块钱。
1: 做一次装修交的可能是终身的朋友。我经常跟我们的设计师说，用心去设计，不要去搞营销，
3: 你只要用心去做，做好服务总会有好的回报。
1: 如果你最近准备要装房子，像我们的润拔啊，这环保整装啊，100平米的房子给你省3到5万啊，轻轻松松。另外呢，选择我们768的老房业主呢，我们还有5大贴心服务：仓储搬家，还有垃圾外运，以及我们的开房保洁，还有我们的技术工程终身质保，还有我们一些主材的升级，比如说瓷砖地板木门，这个福利送给大家，赶紧的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了解我们的活动详情。我们今天就聊到这了，等装完了
3: 之后，
1: 看宝林的设计的效果，给大家分享。
3: 没错，然后最终的结果到底怎么样，各位拭目以待。装好了之后我们再来。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呢，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5: 生活家携润源装饰、凡客家装、精星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6: 爱生活，每一天。
7: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8: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9: 吉祥开赛。
8: 更火辣的生活，
10: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1: 是不是？
8: 更带劲的玩法，
12: 哎呀，我就嗨！
8: 好，更滚烫的乡土，
13: 糖各装的西瓜，
8: 更垂涎的比拼，
14: 花香豆香飘万家，
15: 太好吃了！
8: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6: 相约时光，
17: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8: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9: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8: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9: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18: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7: 相信我，
18: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爱生活每一天。

0: 迎来全面升级，更高端。
1: 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它的热效能达到70%，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
0: 更智能。
2: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0: 更人性化。
1: 定时功能，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您家的烟机灶具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0: 顶吸的，
4: 它这个吸烟怎么特别差？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0: 侧吸的，
6: 一手快，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3: 您家的烟机灶具可能存在的各种隐患，您有了解吗？
1: 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就搁蒙迪咱们家里的油烟机吸力不够，人体变成第二台油烟机吸到肺里了。
7: 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0: 今天一个电话帮您来解决，
1: 没有任何问题。
7: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8: 哇，
7: 迅速瞬间吸走。
3: 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精彩马上开始，
7: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平荣姐你知道吗，咱们的老朋友于洋啊，今天带着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又来咱们节目做客了。
8: 哇哦，那不是我们节目的烟灶销冠王吗？
7: 对，
8: 又来了。
7: 是的，是因为今年呀，这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升级了，让我们赶紧有请于洋，欢迎。
1: 都说厨房是咱们家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它不仅管了咱们家中的一日三餐，更关乎咱们家中的健康问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3: 咱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体验官，看看他们家里的油烟机有哪些问题。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4: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在家一炸东西吧，就一屋子原味，要炒辣椒更不行。别人大家都做饭的时候，就不光自己屋里有味，还把别人家的味都给吸进来。每次炒菜我都是低着点头，要是一不低一抬头啊，咔就碰上了，
9: 就是没法擦。
7: 哦，在这个里头是吧？
9: 在里边
10: 就是把这个油槽清洁一下子
7: 啊，
10: 但里边就没法清洁了。
6: 一炒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7: 啊，你看我们问了一圈啊，大家有用侧吸的，有用顶吸的，这利弊各有不同啊。
8: 没错，
1: 今天我让您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带给大家升级款的顶侧双吸的油烟机，同时具备了顶吸的优势和侧吸的优势，一台顶两台。咱们的烟机灶具今天为您做到了全方面的升级。首先来说，最新升级的功能有直流变频电机，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两台油烟机的吸力了。不仅如此，咱们还升级为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 AI 语音控制随心所欲，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可以说这几项功能都是特别实用的。再加上我们定时关火功能，还有一键热干洗功能，免拆洗的设计。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最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升级不加价。
7: 所以啊，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今年升级款的莱普蒂斯的烟灶很感兴趣的话，不妨现在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了解详情。
0: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7: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8: 哇，迅速瞬间吸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7: 小智，小智，
2: 我在。
7: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3: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相关部门有过调研，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而咱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 中，油烟机没有吸出去的油烟，人体变成了第二台的油烟机，也就是为什么好多家庭主妇做完饭以后就没有食欲吃饭了，其实已经做到了一个油烟轻微的一个

0: 中毒。
1: 所以这个厨房啊，这个烟气灶具真的是我们生活中关乎健康的一个重要阵地，真的不能小觑。
0: 很多叔叔阿姨家里边的烟气灶具其实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1: 是
0: 觉得还能用就想凑合用，其实不然，因为国家有相关的规定，厨房电器燃气类产品判废年限为8年，就跟咱们的汽车一样，到了报废年限了你就不能上高速了，有一定的危险
1: 啊，有安全隐患。
2: 但是其实我也得替大家说一句话啊，现在的这个价位真的不便宜。前两天特别去网店啊，就去搜了一下，什么这个国补啊，那个旗舰店呀，我看了看啊，烟机3000多块钱，
1: 你看看
2: 灶具2000多块钱，而且都是活动后啊，加起来5800多，
1: 真是不便宜。
2: 是的，
0: 现在搞活动啊，各种补贴，各种优惠，很复杂。上了一点年岁的这种操作呀，有可能有好多的优惠您就占不着了。今天我们这些顾虑您都不需要有，一次给您降到底，市场价格5280元。今天栏目组优惠补贴、工厂节能补贴、北京直降优惠补贴2500元，直接给您降了。如果您家里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旧机还给您抵扣800元，也就是最后您花不到2000元的价格，我们把烟机和灶具都给您换装新的了。
1: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实惠啊！
2: 这个价格会不会我今天买完了，隔2天就便宜了？就大家心里会特别难受。
0: 首先来说，今年我们作为厂家给您做到郑重承诺，保证您价格最优，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这场面啊。
2: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了解详情，抢购起来吧。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4: 油烟机吸力很大，
5: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6: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7: 啊，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是堵能的，这没有，你看这都破了，多好啊！
4: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很干净。
3: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8: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8: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哎呦，说升级升级啊，但是宇昂这个具体升级的细节有哪些，可要给我们好好讲讲。
0: 首先来说，顶侧双吸式结构七字形的设计非常的简约和大气，
2: 因为它这样的话，你看，第一又是这种侧吸式的，就不像顶吸式的容易磕头，但是呢，它这 L 型就这个空间
1: 特别的，对，它不是那种斜的，
2: 是的。
0: 整个开关面板非常的不一样，炫彩液晶屏大图标啊，一目了然，
1: 这感觉像汽车上的那个窗口。
2: 我看看啊，清洗、爆炒、减档、加档、照明、电源。
0: 普通的油烟机只有两个风速，咱们看一下，一档、二档、三档、四档、五档、六档、七档、八档，一共有8个档位，无论您需要什么档位的风量，它都能够给您做到。底部有一个超大的进风口，顶部也有吸力，它是做到了一个360度进风，底部这个位置咱们看一下，有吸力，没有问题。整个将油烟拦截了，扩散之前就排走了。如果说有一部分油烟没有排出去，顶部这个位置还独有2个进风口，也就是做到了一个360度全方位静烟无死角的一个设计，排烟效果非常的好。
2: 那我现在关了，让大家看一下啊。
0: 按一下是延迟关机，再按一下。
1: 哦，1分钟。确实吸力非常的强劲哈。
0: 不仅如此啊，咱们这款油烟机现在升级了，是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咱们不光可以触摸控制，也可以挥手控制，还可以语音跟它交流控制。正常一挥手，油烟机打开了，再一挥调节风速了，再一挥关闭了，非常的简便。
1: 3挥手。
0: 对，但是如果人家手里边拿着东西不方便挥手呢，也可以语音控制。
1: 油烟机都会说话，
0: 没问题。咱们操作一下，小智，小智，
9: 我在。
0: 打开照明。
9: 好的，已经打开照明。
1: 哇，来了，小智，小智。
9: 我在
1: 最大风量。
9: 好的，最大风量。
0: 因为它是变频的电机， 最大风量您也感觉不到它那么大的声音，就像咱们家里边的空调和冰箱一样。为什么都用变频呢？它的排烟效果还有低噪音可以兼得，不会因为您为了大吸力而放弃低噪音，也不会说为了低噪音而放弃大吸力。而且最简单的、最实际的是什么呀？它可以控制它清洗了。小智，小智，打开清洗。
9: 好的，清洗模式。
0: 15分钟的一个自动除油模式，倒计时15分钟以后，清洗功能自动结束了。它是一种热除油的一种自清洁，也就是不需要加洗涤灵，不需要加水，什么都不需要。
10: 科技改变生活。
2: 对，
10: 你看我妈老太太不舍得换油烟机啊，每隔半年一年不是特别脏吗？也洗不干净，找人花200块钱来给我拆了重洗一遍。她一算，有一次200，这也一辈子都不用找人了。
0: 像您刚才说的楼下那种清洗的，300-200给您洗一次，您算下来使了7年8年，您得一套烟机灶具的价格出来了，没有必要啊。
3: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2: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10: 哇哇，迅速瞬间吸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2: 小智，小智，
9: 我在。
2: 最大风量。
9: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4: 油烟机吸力很大，
5: 不错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7: 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都晃了多好。
11: 机器处理没问题，
7: 我挺满意的，这机子
5: 满意。
3: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这款油烟机是大吸力，它升级了变频，是它的核心功能。
2: 其实一说到变频，我老能想到的就是变频空调。
0: 现在所有的家电高端的都是变频。变频是什么概念？如果您家里边住的是楼房，走的是公共烟道，如果说用了5年10年以后，烟道里边发生堵塞的情况，有很多普通的烟机是排不出去烟的。也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炒菜的味道灌到您家里边了，那叫油烟倒灌，而这台油烟机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了。中间这个是公用烟道，风压值越大决定了它的排烟效果越好，而原来的老款烟机500帕，现在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吸力增加了一倍。
10: 就是原来这个通道当中啊，大家都是这个烟力都这样呜呜往上冒，
0: 是
10: 咱们这个大挤过其他的小烟，直接蹭排出去了。
0: 而今天这款油烟机也是一台聪明的油烟机，它可以自动感知烟道里边的阻力，来调节它的转速，增加它的排风量。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2: 现在是5档风量，880，
0: 这是它的工况转速。我手里边有一个易拉罐，咱们把这个易拉罐放在这个位置看一下。哎呦，直接就吸进去了，速度特别快。
2: 890，940，950啊，
10: 其实它是堵了一部分。
0: 我现在放的易拉罐越多，它的烟道堵得越厉害。这是中档风量，它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也就是无论您家里边住的是几层，您家里边的烟道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它都能保证您一个最佳的排烟效果，排烟更顺畅更好，用变频的就没有错。
2: 那我现在看啊，小智，小智，关闭烟机。
0: 这是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五个弯，六个弯，七个弯，八个弯，一个弯相当于3米的一个阻力，也就是相当于24米，再加上那个烟道的长度，接近于30米的一个阻力。赶上咱们做饭菜的高峰期，每个家里边都在用，您风压不够也同样排不出去。我现在有一个球，咱们把这个放在上面，咱们试一下。
10: 悬浮起来了，
0: 也就是您即便拿球来堵住它，同样从两侧排风，是不影响您家中的正常排风的。
10: 哇，这个实验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真的了解它这个强大的这个吸力。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 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0: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8: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0: 小智，小智，
9: 我在。
10: 最大风量。
9: 好的，最大风量。
8: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3: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8: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突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8: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实验为您带到。我手里边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10: 这不轻的，
0: 这应该有12斤吧，
10: 十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0: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能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10: 哎，这特别震撼。我给你关了啊，慢点慢点，哎呦，哎，我们刚才看到都是道具的展示哈，那其实生活中这真实的抽油烟的效果怎么样，咱能不能展示一下？
0: 好，接下来咱们真实的模拟一下您家中重油烟大油烟的一个效果，咱们可以用干冰来模拟一下。
10: 好的，一二三，哎呦，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0: 堪称失火现场了。
10: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0: 可以，
10: 小智，小智，爆炒风量，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0: 吸烟速度特别
10: 快，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0: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一分钟能彻底的为您净烟。
10: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0: 没问题，
10: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
1: 没错，
0: 关闭烟机，
10: 得马上要着火了，
2: 这烟又要出来了，
10: 又要出来了。你看，
0: 咱们下面也通过一个更大型的实验来验证它的排烟速度足够快。
10: 哎呦，这这么大一个设备，这是要干什么呢？
0: 这是一个密闭的油烟柜，也就是现在我摆在里边产生油烟，让它达到足够的浓度。咱们看这台油烟机能不能快速的把烟排出去。
10: 咱们先看看这烟，
1: 好，
10: 能大成什么样？哇，
0: 还能看见吗？红姐看不到了吧？
10: 我看不见了，
0: 这个浓度绝对够了吧。
10: 啊，
0: 失火现场也就不过如此吧。现在咱们用挥手开关，3、2、1，
10: 哦，一股这个哇，像龙卷风，
0: 像龙卷风一样打着旋的往外走。它的静压值能达到1100帕，每一分钟的排风量是25个立方，也就是目前烟灶行业内能达到这么大的吸力来说，可以说屈指可数。
3: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8: 智能语音操控，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3: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8: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8: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8: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布迪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10: 哇，大好多了。
0: 细节刚才提到了，咱们看一下油烟机的烟管，这是普通油烟机的烟管，塑料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塑料容易老化，容易裂，容易漏滴油。而今年我们最新升级的铝箔烟管， 咱们外面加了一层阻尼片，也就是保证了低噪音。
1: 嗯，你看没声了哈。
0: 这是上一代的烟果，
2: 平静的听这个，
1: 几乎没有哈。
0: 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1: 我真的觉得好漂亮，好先进的感觉，
0: 特别的简便。原来老式的 UV 都是塑料的，这就是全金属的一个设计。嗯，
2: 比我胳膊还长，
0: 一臂之长。
2: 而且我觉得这会儿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你直接垫一个，就咱们那个厨房纸巾，用完以后定期直接扔掉，就非常的省事。
1: 这么长一溜，它能吸多少油啊？
2: 对呀，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8: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8: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8: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
1: 所以它颜值也很高，
0: 对，
1: 美学很讲究。
0: 它这个锅架就完全不一样，它这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率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满一把火，5.2的热流量也比去年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升级。
1: 就是以前我有个误区啊，我觉得这煤气的火要不够大，那是整个楼的问题，是你们燃气公司的问题，
2: 就你们给气儿给的不够足。
1: 哎，我就你这气儿不行，你看这点火吵都吵不成。
0: 现在我要说明一点，灶具的话，既要让它火力够猛，还要节能省气，主要决定于它燃烧充分不充分。咱们的火都是纯蓝色的火焰，是燃烧充分的一种体验，而加上我们的聚能环的一个设计，热量更集中，没有扩散了，也就是您锅底能够均匀受热，更加的节能省气。
2: 平姐，你看今年这个
1: 好宽啊，很大，我要放个大锅在上面炖一锅牛肉，哇，这大盘儿，你想它受热多均匀，
2: 而且还省火。
0: 而灶具来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卖点，就是我们的定时功能，也就是您要是炖个肉啊，煲个汤啊，定了时间，您该刷剧刷剧啊，该聊天聊天，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但是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灶都有的，但一个灶具具备这个功能呢，没有2000元，您根本就买不下来。
2: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定时功能，
0: 是，
2: 就很安全。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妈已经烧干了至少5口锅了。最夸张的一次是已经火苗子都出来了。
1: 哇，那这不能怪这个灶具啊，这怪咱妈呀，记不住呀，
2: 她老聊天啊，聊着聊着她就忘了。
0: 定时功能非常的简便，一摁一旋，火着了以后，长按右侧的那块的定时器，3到5秒钟，它就会出现提示，15分钟，您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小，随意来切换。比如说现在咱们切换到0，让它自动断。
2: 你看到时间了，它自动就断了，
1: 就非常人性化。
0: 最长可以达到199分钟，大范围的一个调节定时的一个时间，
1: 炖汤都够了。
2: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
1: 我们家那，
0: 而且原来咱们那个灶具有一个小奶锅支架，可以说深受咱们的老年人的喜欢。这个配件依然给您保留到
3: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
4: 油烟机吸力很大，
5: 不，这风力挺大的，
6: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7: 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是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都扩了，多好啊！
4: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挺干净。
3: 吸力大，排烟快。
1: 哇，这跟着火没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2: 小智，小智，
9: 我在。
2: 最大风量，
9: 好的，最大风量。
8: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3: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8: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8: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 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8: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今年这款灶具最主要的还升级了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叫零秒点火。而原来咱们的灶具啊，每次摁都需要摁5到8秒钟，等火着住了以后再松手，火才不会灭。而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可能是需要您等半分钟。
10: 我们家
0: 点火特别费劲，
10: 我们家以前有点火器。
0: 是我们做到了零秒点火，按上就着，直接就拿
10: 火。这么快？
0: 对，松手就可以。
10: 真的是哈，
0: 完全不用您说按着半天了，
10: 完全没有那个等待的过程。
0: 对，
2: 这个火的这个大小控制是不是今年也很方便呀？
0: 没错，它这块左右都是双猛火的一个设计，可以180度大范围的一个调节火力，可以中心火燃烧，也可以外圈和内圈火同时调大小。
10: 哦，这样
0: 非常的简便，
10: 就里外两个圈都可以调节。
0: 对，
2: 那我再想问问鱼啊，那如果我的东西真的是不小心扑锅了，会不会自动断气？
0: 燃气灶左右炉头都带熄火保护装置，咱们也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一摁一旋，火着了。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布把它盖住，然后把火给它浇灭，
10: 就扑锅了。
0: 对，
2: 现在
0: 扑锅一锅了
2: 啊、
0: 哎，火灭了，
10: 这气儿还在出。
0: 咱们印象里边肯定是燃气还在往外散，
10: 太吓人了，煤气
0: 一个打火机
10: 中毒，
0: 看能不能点着。哎，已经为您彻底的切断气源了，这也就是咱们扑锅一锅，火浇灭了，自动断气。
10: 就只要没火，它的气就自动断掉了。
0: 没错，当然您复位以后再点，它还有。非常的简便，
2: 哎，这个好。
0: 咱们这个面板材质采用微晶钢化玻璃面板，是零毛孔的一个设计，特别的好打理。我这儿有一个实验。
10: 哎呦，
0: 也就是平时的话，您拿钢丝球来刷没有问题，不会有任何划痕，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
10: 你这重量，这个当一声要换我们家灶具碎了。
0: 而且咱们这是一个保洁炉头的设计，咱们把这炉头也可以拿下来。为什么叫保洁炉头呢？里边没有沟槽接缝，也就是扑锅一锅，
2: 不
0: 会流到您的灶台面里面去。您到里边以后，您怎么擦呀？搞卫生依然非常的简便。
8: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4: 油烟机吸力很大，
5: 不，这风力挺大的，
6: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7: 啊，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儿没有，你看这都换了多好
4: 啊，灶台也都干净，都能洗干净。
8: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2: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8: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扑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12: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8: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我们提供免费的规划设计，如果您新房子，我们到您家里提供一个最专业的一个设计。如果您家里是换装，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负责免费的为您拆卸旧的。只要您家中在北京任何区域，我们都是免费送货，免费上楼到您家中安装满意以后您再付款。如果有任何原因不满意，我们把货拉走，分文不取，
10: 就是远郊区县也包含在内。
0: 是的，我们还提供全程无�忧的服务，我们烟机是整机3年之内全免费保修，燃气灶也是整机3年全免费保修，烟机和灶具的主要零配件我们是质保5年，电机8年之内坏了以坏换新。无论您家里是新装还是换装，有任何的疑问，今天您打进电话订购，都将由我本人为您提供1对1的服务。
10: 以前咱们要么顶吸，后来发展侧吸，现在咱顶侧双吸，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科技时代的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
2: 当然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的节目不仅给大家带来了莱普蒂斯升级款的烟机和灶具，最关键的就是这高性价比了，市场价格要5280元，那么今天独享栏目全民优惠补贴总共是2500元，然后呢还有以旧换新再抵扣800元，最终到手价只需要1900多，不到20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
13: 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5: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

失，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爱生活每一天。
3: 荔枝啊，跟你以前想象都不一样。
4: 这跟鱼香肉丝是一个道理，就是鱼香肉丝是没有鱼
5: 啊、哦，老婆饼还没老婆呢。
4: 咱们这包心呢，就是一个功夫菜呢，是越来越少。海边渔民的菜，
3: 嗯，
4: 不加水，
5: 这真是一口鲜啊。
6: 不是我们每天晚上从黑龙江往这边打黑龙江的豆子，黑龙江的水才能出来这种黑龙江的味道。
0: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7: 今儿呢，跟着陈静老师啊，咱们继续找美食。嗯
8: 哦、
7: 这边就是一特别棒的，吃福建菜的。
4: 福建菜这历史可悠久，
7: 嗯，
4: 是八大菜系之一。
7: 人家说了啊，他们有一个招牌菜，
4: 嗯，
7: 给我拿了一盒这荔枝过来，说他们家有一家荔枝肉。说那个荔枝肉呢，怎么说呢？就是你能看到熟悉的食材，但做法和那个味道跟你想象中的又不太一样。这荔枝肉跟荔枝到底什么关系啊？
4: 你想知道吗？
7: 啊，
4: 特别想知道吗？
7: 特别想知道。
4: 先把这荔枝给我，
7: 我拉
4: 你上
7: 菜，
4: 一吃就知道，
7: 是吧？走。
3: 感觉就是那种酒店餐饮的风格，
4: 对吧？酒店，它是酒店附属。
9: 咱们家吃的是福建菜，
4: 对
9: 吧？
10: 经营福建菜为主，
9: 嗯，
10: 已经开业20多年，
9: 20多年了。
11: 听说你们家有道菜啊，叫荔枝肉，是吧？
10: 对对对。
11: 然后呢，特意我们导演跟我说了，说这个荔枝啊，跟你以前想象的都不一样。
10: 荔枝肉呢，是一道福建的传统菜，有200多年历史啊。然后呢，它为什么叫荔枝肉？因为它形似荔枝，味似荔枝。
7: 荔枝肉难道不是因为这旁边荔枝跟肉搭配起来的吗？
4: 不是啊，原来荔枝肉人家说是形似荔枝，这跟鱼香肉丝是一个道理，就是鱼香肉丝是没有鱼
7: 啊、
4: 只有肉丝，类似于口味像鱼香肉。
7: 老婆饼还没老婆呢，但其实荔枝肉本身在当地传统做法里边是没有荔枝的，
4: 没有荔枝，
7: 就是它大小感觉就是一颗整颗的荔枝，
4: 对，对，
7: 然后呢上面有点那种小菱格那种纹路，对吧？就特别像荔枝那个皮。
4: 我试试这个菜，这真的传统菜，这是。
7: 嗯，哎呦，这个菜的口感好特别。
4: 嗯，
7: 外边是有点酥壳，
4: 嗯，
7: 挺脆的。然后里边是那个肉，但那个肉应该是里脊肉那种感觉，就是很软糯、很弹。
4: 嗯，
7: 再往中间有一块是马蹄吧，应该是。
4: 对，脆感，
7: 又是脆感，对，就是两头脆，中间弹。
4: 南方人其实把水果入菜里头做的也是叫极致的。
7: 嗯，
4: 广东菜有菠萝古老肉。
7: 哎，对，
4: 那也是往里加的。
7: 本身里边没有荔枝啊，但是它本身调那个酱汁的口味是那种有点酸、有点甜，
4: 对，
7: 就是很符合荔枝的那个口感，
4: 对，酸甜口，这算手工活，
7: 手工活
4: 比较麻烦。这种菜，
7: 我去后厨看看，咱看看看怎么做的这菜。
10: 这个啊，咱们这儿的荔枝肉呢，采用的是传统的包心的手法，
7: 嗯，
10: 之前的麻烦都不这么做。
7: 这怎么个包心法？
10: 咱们这包心呢，就是一个，咱们把这个肉呢，先提前呢给它切好，断了筋络，然后给腌好之后呢，包起来。包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呢，我们在一面呢系上荔枝花刀了，
7: 嗯，
10: 哎，你看这面算是咱们系了花刀那面，
7: 嗯，
10: 看得见哈，
7: 嗯，
10: 然后把这个马蹄呢包在里面，
7: 嗯，
4: 然后先折，
3: 怎么包的这是？
4: 先折三角，
10: 先折一个三角
7: 啊，
4: 然后滚，
10: 往下一滚。
7: 嗯，
10: 然后把这两边
4: 再折三角，
10: 把这个两边给
4: 收边，
10: 收
3: 一点不能把这马蹄露出来，
10: 对，
3: 完全包的特瓷实那种。
10: 你看这，
4: 它是折两折，
7: 嗯，
4: 它是折两折。
10: 哦，
4: 还真像，
10: 你看这像荔枝吧？
7: 啊，
10: 裹成一个这种球状，让这个荔枝的这个花刀完全能给它绽放出来。
7: 啊，
10: 哎，这样就可以了，这就算一个。
4: 你知道这包的难度在哪儿吗？
10: 哪儿啊？
4: 不能要求肉长成一样，你给凿吧。
7: 嗯，
4: 先三角独立，然后再包，就跟包豆包似的，你这你给它折里头，炸的时候你不能包太厚。 透，因为你炸不透，厚的地方炸不透，薄的地方炸不着，就干了，就不好吃了。所以得包着均匀，得连抻带拉再折再扣，
11: 就是让包裹那个马蹄的那一圈肉得是均匀厚度。
4: 对，他说两层就是都是两层，你炸出来才火候均匀。
10: 而且这个菜呢，在我们这属于招牌菜，卖得特别好。
11: 一天算过吗？大概得多少？
10: 半天卖了42个荔枝，也就是420个荔枝肉。
4: 对。
11: 这也是人家的招牌菜黄鱼饺。
4: 对，海边渔民的菜，不加水，随着呢就一杯酒或者一杯米酒，这都是一种说法，一锅焖。
11: 这南方想这个词儿，
4: 南方是潮湿，它的湿度是差不多40%左右，然后拿盐杀的时候慢慢的
11: 水分出去
4: 、然后变成风干的那种状态，变成响，
11: 咱试试，说半天没尝呢。这真是一口鲜啊，鲜味特别足。它其实肉是那种
4: 滑，
11: 没有多余的水分，但它本身还是滑嫩的，就这种状态。
4: 这个生焗的时候，它是没肯定不会再加盐，就是靠这个黄鱼响里头的盐渗透出来。
11: 哎，包括你看这所有食材，就是我拿起来的时候，都稍微有一点点粘锅那种感觉，有点黏。就这道菜，虾也好，刚那个鼻孔也好，还有那黄鱼响，就是它其实吃的不是海鲜，原来咱们说那种汁水四溢啊，就那种嫩的感觉，它吃的是浓缩的那种香味和鲜味。
4: 然后它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它鲜完了是干。
11: 哎，对。
4: 这就是它的作用。你做的时候，它的手法肯定不一样。
11: 咱看看去。那您咱这灶上做的是那黄鱼响吗？
10: 对对对。
11: 这是一个什么做法？
10: 一个传统的一个焗的方法。
11: 焗是吧？
4: 焗是南方菜的代表。有盐焗，有生焗，这就是属于生焗，就是料是生的。
10: 一般咱们这个焗10分钟左右。
11: 10分钟。
10: 咱们可听它里面的声音啊。刚开始焗的时候，它的声音是那种就是咕嘟咕嘟，有那种大泡的那种声音。
11: 现在还是有点那个大的声音。
10: 等焗到最后的时候，就声音就变成那种沙沙的声音了，就都是因为水分都没有了嘛，就都是那个小泡的那种声音。
11: 哦，是有点那个沙沙那个。
4: 你现在能闻到那个海鲜的味道了，都能闻到了。
11: 还真是
4: 能闻到。
11: 这差不多了是吧？
4: 来来来来来。
11: 哦，还真是。你看现在它那个边上就有一点那种就是焦焦的感觉，那种
4: 这个
11: 印儿出来了。
4: 按照我们职业化来说，就是糊化的。它开锅了之后，糊化就贴着膜了，它的糖度更高，
10: 焗让那个水分呢已经就是挥发差不多了，慢慢的它下面就会有一些这个焦底的这种感觉，这种状态才是刚刚好，
11: 就要这个火候，
4: 对对，就要这个效果。
10: 再过的话，可能就会出硬壳了，现在吧，你看啊，现在多少它有一点水分，如果要把这水分完全给它耗干以后，都会出一种焦味，焦味的话就会把这个海鲜的味道先
4: 给腌了，腌了，
11: 所以就留薄薄的一层汁儿，
10: 就这个。
11: 对，就这个是最合适的状态，
10: 特别好。
11: 今儿来的这家店啊，人家做的是福建菜，而且这店啊其实有年头了，2003年开业，20多年了。家地址呢就是在福建大厦的3层，然后呢底下有一个停车场，停车还是比较方便的。
8: 下个没完没了，不正
1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

0: 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洪涝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2: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偷懒，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我们现在的位置呢，就在西二环的复兴门。哎，咱的下一站呢，就是龙岗酒楼，咱一块儿尝尝地道的东北菜去。
4: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月坛南桥的西南角，今儿呢，也是要找一位老朋友，就是丁总。欢迎丁总。
5: 你好，你好。哎，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哎，咱找着丁总呢，咱就找到正根了啊。丁总呢是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
5: 对，
4: 哎，咱这儿的好吃的也不少，而且黑龙江呢地大物博，想必咱这儿也有不少的土特产，是不是？
5: 好，我马上给你介绍介绍。
4: 嗯，
5: 既有好吃的，又可以带走，又可以在这儿吃。
4: 坐电梯呢，我们就来到了二楼，是吧？
5: 我们主要是以包房为主，
4: 嗯，
5: 两侧都是包房，我们包房都是以这个黑龙江厅啊、镜泊湖厅啊，都是以这个江水这些命名的。最大的包房能坐12个人，小的一般都是6到8人，
4: 大概也得10几个包间吧。
5: 一共9个包房。
4: 9个啊，包房到了这个。
5: 向前走，我们就到了
4: 大厅了。
5: 一个大厅。
4: 嗯，
5: 今天就咱们两个人。
4: 行。
5: 啊，也不见外，我们就在大厅坐了。
4: 好。
5: 啊，在这块尝尝我们自己东北特色。
4: 很有感觉，那边是一片白桦林。在桌上的菜啊，基本上都是我们黑龙江的代表菜，比如说这大家都知道的这锅包肉，然后这儿还有溜肉段，这是什么？
5: 尖椒
4: 干豆腐、
5: 葱烧面、
4: 葱烧木耳、五彩大拉皮儿，然后这个杀猪菜。
5: 龙岗酒楼的主要食材基本上都是来自黑龙江。
4: 嗯，
5: 啊，像这个木耳啊，是我们南疆地区的，
4: 都是地标性美食，
5: 对，
4: 是吧？
5: 那还有那个酸菜，也是黑龙江发过来的。黑那个里头的粉条是从黑龙江的讷河进来的，讷河的土豆马铃薯是全国很有名的。
4: 哎，
5: 再尝一尝溜肉段，这道菜就是黑龙江的厨师必会菜。就是只要你黑龙江厨师不会这道菜，不合格。
4: 好极的菜，其实
5: 对
4: 是吧？
5: 对对，
4: 这溜肉段呢，一定要提醒大伙儿趁热吃，
5: 对，
4: 是不是？
5: 外焦里嫩，
4: 然后上桌时间长了，它容易皮的。
5: 对对，
4: 可以听见那种酥酥脆脆的声音，
5: 对，咔咔的感觉吗？
4: 对，虽然呢经过了油炸，但是呢没有那么强的那种油腻感。
5: 嗯，
4: 因为这口味呢，它就是一个咸鲜口。
5: 对，
4: 然后呢，除了肉香，还有这种焦香，会有这种青椒的蔬菜的香味在里边。这里边用的就是上好的里脊肉，是吧？
5: 对，里脊肉也行，或者是这个胫肉，就后腿肉都可以。哦，
4: 那说稍微有点肥的也没问题。
5: 没有问题。它要求是什么？炸出来就是外焦里嫩，然后炸出来之后这个肉段啊，就有那种斑斑点点，我们叫管的叫琥珀琉璃色。
4: 啊，
5: 要是我这种感觉出来，
4: 我这可能就比较明显了。
5: 对对对，一定要做出这
4: 款。不能是光那种金黄色，
5: 对对，
4: 还要有这个琥珀色，
5: 又有琥珀色。
4: 嗯，
5: 然后吃起来呢，这个菜是什么呢？就是要闻到这个花椒油的味道和青椒和蒜那种清香味儿，
4: 哎，
5: 和结合在一起一端上来，那股味道要出来，这才是一个合格的这道溜肉段的菜品。
4: 这个就应该是咱们黑龙江比较有代表性的
5: 常见的
4: 食材，是吧？
5: 对，
4: 那个是黑木耳、白木耳，
5: 对，菌类。
4: 榛蘑，
5: 这个这是黑木耳、白木耳，这个榛蘑。
4: 猴头菇，
5: 这种是野生的猴头菇。
4: 哦，
5: 我们现在新菜品上都有
4: 啊。那这个油豆角，大伙儿可能都知道。
5: 油豆角，
4: 这个
5: 这是黄金钩，
4: 叫金钩豆角，
5: 对，
4: 是吧？这个应该在北京市场就不多见了。
5: 对，这也是从黑龙江来的。 有豆角，我们小时候在园子里摘回来进屋就可以拿排骨就炖上了，家里那就这种油豆角，
4: 包括这儿还有土豆粉，
5: 对，这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讷河的土豆粉，
4: 讷河
5: 啊，对，就这个干豆腐，吃起来特别弹牙，筋道，
6: 必须得用咱们黑龙江当地的豆制品，
5: 对吧？黑龙江的豆子，黑龙江的水，才能出来这种黑龙江的味道。
4: 好，这边还有大白鱼，是吧？
6: 这是什么鱼呢？
5: 这是马哈鱼，大白鱼是我们黑龙江星海湖，
4: 星海湖
5: 过来的大白鱼，
4: 马哈鱼，
5: 马哈鱼是黑龙江的乌苏里江流域都有啊，黑龙江，我们菜单上就是葱烧马哈鱼，
4: 哎，就是动物世界里大家看到狗熊逮的那个，
5: 对对对，有点像三文鱼，有点他们那个感觉一样，都是归类的，啊，也是地方美食产品。
4: 也就是说呢，我们在这儿品尝美食的同时，您走的时候呢，还可以打包带走一些这个咱黑龙江的
5: 普通食材，
4: 是吧？
5: 都可以。
7: 老走错，
8: 我已经被骗两回了，我跟你说，
9: 那小孩的肚都一样吗？
10: 怎么看着那个野生的还是？
11: 松鼠药里跟白胡椒里有什么区分吗？
12: 啥不一样？
13: 这是他当地特色，熬这个酱油，隔水熬也是他的特点。
14: 这一堆锅呀，
15: 八大碗啊，咱们家的特色。
16: 马上才烙那一张肉饼，我吃不了。
17: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18: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但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的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说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给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3个门或4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2: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1: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2: 这是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它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那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面，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底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上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单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0: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者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1: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2: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下。

0: 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面，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1: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0: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镜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日止。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选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他们相谈甚欢。
1: 住哪儿啊？
2: 通州张家湾。
1: 那像你们这儿也有点退休金吧？
2: 有啊。
1: 多少钱？
2: 1106.23元。
1: 苹果哈。
3: 哎，你说通州？
2: 通州的。
1: 啊，通州。
2: 张家湾。
1: 通州。
4: 聊这么热闹，都敢苹果？
1: 通州的。
4: 他挣多少钱？你记住了吧？
1: 2000多万。
0: 用心陪伴，尽职尽责。
2: 儿子在楼房住，他在平房，也是一独居吧。经常早晨儿子送饭，一般的送完歌就走了，也不跟你说什么话。他哪回都盼着我去，去几次，哎，我要有你这么一闺女多好呀。
0: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二好男士曾经历失业的波折，如今生活已然安稳，他和二好女嘉宾都早已习惯了独处的生活。
5: 您给您的前妻送一些礼物吗？
1: 我根本不懂这根本就。那会儿哪懂这个，不懂根本就。
5: 珊儿姐，你找这样的你生气不？
2: 我一回都没人给买过。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找过。
0: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他们的选择。
5: 那你们两个觉得要不要在一起聊一聊，还是说再
2: 我把他让给三号吧？
5: 啊，
2: 您三号等着呢。
5: 哦，那跟那没关系，跟三号没关系啊。你假设没有三号，现在就你们俩，你想再多接触接触吗？不想，那么干脆。
1: 嗯，对。
2: 啊，我下台。啊，
5: 好吧，谢谢珊儿姐。
2: 啊，没事。
1: 大家好，我是尚成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5: 那让我们有请出我们下一位女嘉宾上场，有请。请坐，
6: 嘉宾好。
5: 来，男士坐在这儿。周桂玲，58岁，是丧偶，社会退休，北京户籍。来，那接下来有5分钟，咱们先自由交流一下，互相认识认识，好吧？开始。
1: 退休

0: 多大现在？
1: 退休了。
0: 哦，住哪儿啊？
1: 农村的。
0: 农村哪儿啊？
1: 通州张家湾。
0: 没多远，张家湾。
1: 没多远。
0: 现在交通方便，一小时到的了，是不是？
1: 四十

0: 1947年那会儿
1: 有您了吗？
0: 没有我呢，没有我呢。
2: 啊，那你聊他干嘛呀？您聊聊你们俩，聊旧社会干嘛？
0: 走一天那个。
2: 这妹妹问的好，有您了吗？跟您，
0: 我爸跟我说，跟我聊天，跟我说的，我爸
1: 听故事听的啊。
0: 我上我爸跟我说的，
2: 聊聊你们俩，
0: 这点事儿。您是怎么离异的也是？
1: 我是丧偶的。
0: 哦，带几个孩子？
1: 一个儿子，
0: 一个儿子哈。嗯、那您儿子结婚了呀？
1: 我孙女都2周5个月了。
0: 哦，那挺好的，多好，你看。
1: 儿子独立了。
0: 那像你们这也有点退休金吧？
1: 有啊。
0: 多少钱、
1: 啊？1106.23元。
0: 哦。
1: 每月到14号8点就给打过来。
0: 那真不少，还。
1: 那真不少，花不了的。
0: 那可不是。还真不少、啊。
1: 春节10月1
0: 还发东西对不对？
1: 对，发米面，一个人吃不了的。春节是50斤米，50斤面。
0: 啊，发东西挺什么的呢？
1: 10月1、5、1都是20斤的。
0: 就是郊区，我告诉你特富，你别看郊区
1: 啊，
0: 特富人家，老发东西，好家伙，
1: 发东西。
0: 你像我住那个甘露园那边属于高碑店，现在那儿也有农民啊，他们也有农民，现在都富着呢，他们都呵。好，现在他们都租帮了租房了，呵，好家伙！
1: 俺们属于远郊，有房子也不值钱，
3: 租不出去。
1: 对，租出钱也少。
0: 哦，苹果哈。哎，
4: 你急冲着，
1: 冲着的，张家湾。
0: 冲着
3: 聊这么热闹，都敢苹果。
0: 冲着的，你知道的。
1: 您记忆不好。
0: 记忆不好。
3: 好，有时候能记串了。
0: 我记忆真不好，记忆。
3: 他挣多少钱？你记住了吧？
0: 你不刚说来的吗？
1: 多少钱？
0: 2000多啊。
5: 1000多还有
0: 整个。2000多。
2: 反正我记着1.82。
1: 不是吧，有2.3。
3: 2.3。
2: 我们记性都不好。
0: 再过2年过老年痴呆了，我还真是嘛。
1: 没有点。
0: 啊，
1: 有点了。
0: 那好家伙，真是现在什么都不用动脑袋呢，我都。那天早上起来，好像挺早起来。哎呦，我还以为是8点了呢。我就起来8点起啊。哎呀，哎呦，好家伙，刚6点起早了还，呵呢。真是人这您真的是，闹钟都看不清楚，现在都有点。那大针儿啊，跟那反了。那大长针啊，还以为这实了，以为那短针。看你看反了呗，完了怎么那么8点了还那么黑的，
3: 眼神也不好啊。
0: 后来我又你说再睡不着了，要你这玩意儿你说。
6: 哎，他们俩行，挺随和，
7: 对，
6: 挺般配的。
3: 你们兄弟真不容易。
7: 这个5分其实根本就不是自由交流时间啊，就是那互换段子。你看给我们这模范夫妻笑的，哎，眼泪哗哗。你们俩笑的点是在哪儿？
4: 就是这位大哥特别幽默，这姐姐能再抓住关键点。
1: 每天都捡多少钱呀？
8: 二人脱口秀，
7: 二人脱口秀行，他没花钱。
1: 你退休多少钱？
4: 真是，
0: 我拿5000多。
7: 5000多？
1: 哦，那么多呢？够5半年的了。
8: 对
1: 啊，那太多了，咱俩的。钱
0: 你没看上电视来，人有的人，你想看能拿16000多人都，人有再有拿
1: 一万，你别忘了16000，
7: 你不用担心。
0: 你看这个，就这师傅，9000，啊，这都公开了都，这没什么秘密。
7: 您不用担心他这5000多比您高多少，因为他给您花不了多少，知道吗？
0: 哎，9000，我这5000多算什么呀？
9: 他也欠，
0: 这都公开了，9000。
1: 这数字也不太敏感。
0: 人肉500块钱也敢吃也，
7: 又
0: 我就不敢吃了就，
7: 又扯别人，您说说您自己，
0: 9000啊，10000多那都9000。
7: 那您这样说说您自己的事儿哈，你待会儿是想坐在这位姐姐旁边听听她的故事呢，还是就算了不再接触了？
0: 那我下去不就？
7: 下去了，
0: 下去
7: 了。我们这少听了好多段子呀，这是。
0: 退休金太少。
9: 您退休金多少？
0: 我拿5000多块钱。
9: 那您希望对方退休金多少？
0: 怎么也得4000吧。
7: 在您的故事里边有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一眼。暖心陪护，不辞辛苦，乡间生活清闲自在，余生

0: 为自己而活。嗯，暖心陪护就是您现在的这一份工作，在陪护谁？
1: 我现在是在养老社区，就等于自由职业，也属于就是时间上自己安排。嗯，要是巡访的话，是一星期一次，四个星期四次。现在我不做那个了，把那三月份我就辞了一份，现在就干加床服务四个小时。嗯，一个月两次，现在我就是十个人。
0: 啊，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事情的？
1: 从55
0: 退休，
1: 退休，
0: 然后就开始做这种养老服务照料这方面。哎，
1: 对，
0: 那其实就是除了退休金之外，您在这一份工作里边还有一部分收入，对吗？啊，
1: 对，多，最多能达到5-6千。
0: 啊，那你还说人家拿5000多？
1: 我现在我要是不干的话，我只能是1000多。啊。将来也就是最好的时候，独生子女费60以后发，也就合上1500，我估计。啊，
0: 那您现在每天的这个工作都去做些什么呢？
1: 工作上，就是4个小时陪老人，主要陪伴老人。他一般的失能老人、卧床老人很少有人跟他聊天说话。嗯，就是生活陪伴那种，一个月给他理理发、剪剪指甲、聊聊天。之前辞了那3月份。那是20分钟，就是拍照，照个相，老人挺好，问问子女照顾情况。
0: 其实是等于老人的子女，然后受托于您来看一看老人
1: 的情况。我属于民政。哦，我这公司也是民政开的。
0: 明白，
2: 就是免费给老人提供这种服务，
1: 就是民政给他们。这不有一个失能残疾委派俺们去看看老人情况，照片是发上去的，传上去。
0: 那其实这个工作也会带来很大的成就感吧，就比如说有些老人可能原来
1: 是很多老人送走，也很多老人
0: 是，就比如说他可能会有一些抑郁呀，然后也没有身边没有亲人啊，然后可能通过您的细心照料，他一下子哎，就
1: 对呀，
0: 更有生活的力量了。
1: 他我去几次，哎，你我要有你这么一闺女多好呀！
0: 你当时什么感觉说这话的时候？
1: 我说还是自个儿生的好，干的毕竟是干的。我去了也叫大妈，我说这样不也挺好吗？我要跟他聊完特高兴。印象深的就是我去他家早晨，他家门口有那个做买卖的。是租他家的房，以前我老是给他儿子打电话，租他家房我就直接开门就进去了，老人躺在地上呢，在屋门那儿躺着呢，冬天1月份多冷啊，他那 U 型拐杖摔在一边，我还以为 U 型拐杖散了呢，我一拿起来挺好，我也弄不动他呀。回头我说门口有两个小伙子，我说我叫他去，他还挺清醒的，他说你给我儿子打电话吧，我就查，我有本儿啊，我就查，我要拿本儿，你说是不用，他张口就说出他儿子手机号。你就证明他脑子没坏，心里没毛病。他之前是胯摔坏了，胯摔坏了呢，就是能走，凑合能走，他也不会出去，家里老锁着门。儿子在楼房住，他在平房，也是一独居吧，平常早晨儿子送饭送的挺好，一般的送完歌就走了，也不跟你说什么话，他哪回都盼着我去，
0: 终于能说说话了。
1: 对呀，对，
0: 尤其对于老人来说，可能有人说话，
1: 对，
0: 这太重要了啊。
1: 这次我去他躺那儿，我说他儿子过来就好费好大劲，先给他搁椅子上，完了又挪轮椅上，推在屋床上去。他在外边就说，这回我要走了，我是上医院看看去，照着片子，您以前那陈旧伤也看得出来，心衰的也看得出来。他儿子说去吗？他说不去，儿子也没强求。待会儿他儿媳妇来说的那个，跟他儿媳妇说，这回你婆婆也不麻烦你了，让他儿子别给送饭了，你送我也不吃。
0: 就说有你的照顾之后，他心里更踏实了，是吗？
1: 我感觉他抑郁了，他摔倒之后，他意味着他自个儿要卧床。卧床，你要是没有人24小时在那儿，你拉尿这不定时间的。所以说他，我觉着他就不想活那意思。他说完了，14号我去，26号穿孝了，
0: 走了，
1: 对我震惊特别大。我临走他还说呢，你常来看看我，

0: 我这回真走。我说这人说话怎么那么算数啊？
1: 多大岁？
0: 81了。他是小生日，12月15日生的。
2: 大家好，我是周桂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人无论什么岁数，失能的那一天开始，就失掉了尊严。因为儿女是感谢你养育之恩，但是你不能自控的那天起，屎尿的，这儿女伺候时间长了，他必定他烦。
0: 尿还可以，
3: 不是这个是人之常情，但是呢，就真的尊严。这个时候呢，如果儿女有能力，会请不认识的，比如说您的这份工作就很伟大，他呢躺在那儿，他看您跟他交流，而且对他的那种尊重，他心里会非常舒服的。
4: 这份工作你会一直做下去吗？
0: 我计划是做到60，
4: 那还有2年。
0: 对，
4: 那你现在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呢？看这乡间生活也是清闲自在。
0: 对，我现在挺悠闲的，就10天活。
4: 然后剩下时间都
0: 越来越少，就是早晨起来上园子遛个弯儿。我种的菜都没用过化肥，我自己那个什么果皮啦、鸡蛋壳，酱渣子，就素香油、芝麻酱那个一泡用那个，还有鸡粪、鸽子粪啊。
4: 所以就是自己种了一片地，自己的小菜园儿，
0: 对，
4: 都种啥了？
0: 我也不卖，就是我吃不了送人。
4: 种了什么？
0: 种了
4: 多少样？
0: 现在吃水萝卜啊，茼蒿。油菜、葱、蒜现在都可以吃，还有这个西红柿刚开花，黄瓜刚这么高，有绿甘蓝、茄子、胡椒、冬瓜、丝瓜、倭瓜，
4: 哎呦，种了这么多种，那您那地也挺大的吧？
0: 也不大，我这房子我西边没人家，这个西边就跨出来有。这房子多大？就这么长的地方。
4: 有几间房？那个
0: 我是7间正房，6间厢房。
4: 嚯啊，这么大啊！这还不大。对呀、啊，这10好几间房子，这叫不大。
3: 这有一些房子。
0: 我
4: 对，有一堆儿，为了包堆儿的，对，有一堆儿房子，然后有一堆儿菜。
0: 我也没算过有多少，就是吃不了就给别人。你像苦瓜，这么长。那一来全来了，一没了就都没了，
1: 都下来了。
0: 对，
4: 反正现在的生活是您觉得很喜欢的样子吗？
0: 我觉得还行，
4: 悠闲自在哈。
0: 对，
4: 像这种养生的生活，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那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想法呢，您也可以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加入到我们的时间俱乐部。在这里边添加企业微信，是可以一方面免费获得我们的嘉宾的各种信息和详细的资料，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会有一些养生啊、食疗啊各方面的一些小知识来和大家共同分享。
0: 厢房、正房，这边是厨房，这边是东厢房。还有个花池子，这个蓝门过去后边是个小菜园，这是小菜园，这是水萝卜、茼蒿、油菜，这边是韭菜，这是草莓、西红柿。
5: 它盖的这农村的嘛，宅基地嘛，到城里这值钱了。
4: 看了这个已经感受到了您这个生活确实是非常的悠闲自在，而且这时间分配也挺好的，一个月30天有10天工作，剩下20天在田间生活，也不无聊。
0: 对，我从4月份开始悠闲的，以前要20天，一天干20天。我说一人挣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
4: 还得享受生活。
0: 那当然啊，我累病了呢。
4: 是，您看您还说这个余生为自己而活，这个也和之前的就是您的丈夫这一段婚姻是有关系的，是吧？
0: 对，
4: 说您丈夫是去世了。哦，去世10年了。
0: 对，
4: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0: 人家介绍的。我们俩人就接条河，
4: 也算是一个村儿。
0: 不是一个村，我在河南住，他在河北住。
4: 隔河相望。
0: 对，就接一条河。
4: 然后多大结的婚呢？
0: 22。
4: 结婚之后，两个人其实感情还不错。
0: 挺好。结婚完了，生完孩子，我们就一起就单过。从什么都没有，过好了之后，他走了。
4: 所以很可惜啊。
0: 对。
1: 什么病啊？什么病走了？
0: 他血压高啊。

0: 不知道啊。
1: 哦，那就
2: 脑
1: 突然走的，
3: 高压的200多，
1: 哎呀，是突然走的是吗？就是没有任何说来来回回的去，
3: 他就知道血压高，他可是就是，应该你每天要吃药，嗯，
1: 他不吃，
3: 他不吃，他也忙，嗯，他是木匠，承包农村这个盖房，嗯，是装修吊顶子，他这一年到头也不休息。
1: 哦，也是
3: 冬天没活了，还在家锁棺材，
1: 就是他也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啊，
3: 对，
1: 是吧？就也是希望自己多干点，给家里边那个生活过得好一点，也确实是个很善良的人，有责任感的人。
3: 他责任感太强了。
1: 嗯，那您也很幸福是吧？
3: 还行。
1: 你们在一起过了多少年？
3: 27年。
1: 哎呦，27年也都是
3: 我俩一直打拼，
1: 相濡以沫，又是事业好搭子，又是家庭的好伙伴，可以这么理解吗？
3: 对。
1: 所以，那您之前一直没有往前迈一步，会是因为丈夫突然走了之后还没有走出来吗？
3: 也不是，因为他走了还有儿子，他走100天，不就找人宅日子，装修，连房上的瓦都重新挖了一遍，添上土，嗯，里外全都装修一遍，
1: 想把这些生活的痕迹，
3: 对，所有都
1: 跟他一起带走是吧？
3: 对。
1: 您觉得您花多长时间走出来的？
3: 反正现在是彻底忘了，所以说你看我要找丧偶的，嗯，要找和我同有经历的。
1: 所以您现在想往前走一步，想找个伴儿，也想找丧偶的？
3: 对。
1: 为什么离异的不行呢？
3: 因为我觉得丧偶因为有同等经历，所以他要珍惜，离异的他偶尔还有别的什么事儿，我觉得丧偶的事儿少一点，
1: 就是到这个岁数了也不想为其他的事情再平添烦恼，
3: 对，
1: 就是安安静静的过个日子，
3: 对，越简单越好。
1: 那关于这个离异和丧偶这个话题，我觉得应该是在我们选择所有的嘉宾里边，也是一个经常会被讨论到的话题哈。我们这也有单身嘛，对吧？就是你们真觉得离异和丧偶这个找到对方会差别很大吗？
0: 有差异。
1: 啊，您说说。
0: 现在有一个普遍现象，就像您说的哈，丧偶的一般呢，也希望找一个丧偶的。嗯。他觉得离异呢，会有各种原因，而丧偶的原因呢？那就是故去嘛，它相对来讲比较简单。而离异的呢，有些人又不愿意找丧偶的，他们有他们的想法，反正是有这么一个规律。嗯，
4: 对，是有，是有。但是对于我来说啊，抛弃我的人，我就丧偶了。你要这么理解，
5: 是这样啊，
4: 就是让那些生活里不该出现的人，那你在生活里他就是。跟你没关系了，就是隔绝了。
1: 对，
4: 但是丧偶的人呢，他能理解，就是当你照顾那个病人的时候，整个的那套艰辛，彼此是理解的，这是有共鸣的。
1: 所以您还是坚定的要找一个丧偶的。
3: 对。啊，
1: 那年龄、工作或者什么户籍这些东西呢？嗯，
3: 最好是北京的吧。
1: 嗯，北京的，然后其他的呢？
3: 其他的
1: 子女啊，年龄啊，
3: 就是要独立住，不和孩子在一起就可以。
1: 嗯，就还是你们过自己的，
3: 对，
1: 老来得伴的那个生活。
3: 工资无所谓，少有少花，多有多花。
1: 对，我觉得大姐还是一个非常平静，而且特别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
4: 特明白，对，
1: 很清楚的表达。就是我们这么多的嘉宾，都说来找。另一半的，对，但是你这一细问吧，都是一些特别
4: 模糊的概念，
1: 没有边界。那您就非常的清楚，我要找个什么样的人，不能找个什么样的人，这样就非常好，你就会更容易去筛选到那个和您特别对脾气的人。看两位老师有什么好的建议？
4: 我觉得，这妹妹的
1: 已经很明白了，是吧？
4: 很明白，而且说的是要独立住，不是住我这一些房子，是你得有。啊，就能去的地方。
3: 对，我去，因为我有儿子，不可能在家里，我还有婆婆呢。
4: 对，
3: 就是不是我这个是后婆，我公公刚走1年多，办事儿也是我办的。
4: 第一呢，您对这个就是老人失能的，能有这样的耐心去关怀， 啊，然后呢，持家这么多年，而且打理得这么好，我觉得从能力，从您的各方面来讲，应该没问题，因为您所有的谈吐也都是实实在在的，啊，就没有那个浮夸的地方。我觉得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他们会对您感兴趣的啊，就是如果是在同一阶层里啊。
1: 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吧，这个男士也会有一个矛盾，就有的时候我也觉得看着很着急，先上来说我得找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女人啊，您看大姐这明显的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然后当这个大姐出现的时候，他又说哎，我再找一些其他方面的，就是
4: 是人这是都是这样，
1: 是不是啊？
4: 你看来我们这儿的嘉宾就永远是，您有什么要求啊？我要求不多，有演员就行。啊、好，结果来这有演员吗？还行吧。然后工资多少？啊，住房面积，有儿女吗？男的女的？
1: 对，不是说好了有演员就行吗？
4: 对对对，
1: 所以这一点也是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当时你真的是第一诉求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第一诉求，一个诉求的排序，如果第一诉求就是一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嗯、你看姐姐她不希望别人给她的生活增加麻烦，但首先她是一个不给别人添麻烦的人，
4: 是
3: 对
1: 对吧，就是我们抓主要矛盾，只要抓住了这一点，其他的事情咱都是慢慢相处的再说，这样就不会错过了。
4: 对，嗯，
1: 来听陈曦老师的意见。
2: 我们这是我们三号女士哈，
1: 嗯，
2: 一上来就是个明白人，能把一个绕圈说段子的人直接上来就问他，有你吗？1947年有你，然后马上就能拉回主题。我去感受您的时候，我会觉得，嗯，这是一个不只是说经历了很多人世间最大的事儿，就是生死。您其实见的很多啊，您刚才说这个公公也好，丈夫也好，包括在十年这个民政系统里送走的这些阿姨啊、大叔啊，就是见证了这么多这些人间最重要最大的事。那其实生活里这些点滴小事儿，为什么一上来就告诉你我那个是1125.23元，对吧？就是这事，这不
1: 就你记住了，
3: 106，
2: 对，
1: 1000。
2: 咱们脑子都不行
4: 了，没把握的事儿不要重复。
2: 就是说，为什么一上来我就能把小数点后两位都报上来？就是说，对我来讲，人世间最重要的事儿，这座山我都跨过去了，其他都是小菜，
3: 都是小菜。
2: 所以就是这些事儿，我就了了的都能放出来。然后一个能够从22岁过了好几十年的一个人，能够走100天的时候，我就把瓦都换了，这不是一般女人能干出来的事，这是一个太厉害了。就是在我心里，我决定要翻过这一片，我就能翻过去。我的哪一步都是为自己而活，我的每一步都是我一个唾沫一个钉，都是我自己走出来的，我自己下的主意。这是一个堂堂正正，我们现在时髦的心理学的词叫什么？主体性。这是一个主体性特别强的大女主。那就是，所以我在感受您的时候，我在想，真要是像一个其实生活里不爱管杂事儿啊，拎不清啊，家里这么多事儿我应付不了啊，缺个主心骨的，对吧？这样的一个男性和您能够相扶相伴，可能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种状态，明白吧？就是您之前的那个丈夫，他其实挺能干的，对吧？但是家里您都能料理得起来，啊，您从来没有说让他为家里的事操心。他才能够，哎呀，就像一头牛一样一往无前的去冲，对吧？两个人能从白手起家到什么都有了。我看您第一次哽咽的时候说啊，什么都有的时候他走了，那他没有特别关注到自己。但是您经历了这么多生死，再有人来到您身边，您再组建家庭的时候，您就会更多的关注到咱们两个人自己。
3: 对，
1: 希望您能够再选择找到自己合适的另一半。来看看今天我们几位嘉宾到底会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啊，来进入今天的最终选择。
5: 大家好，我是周桂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终选择，在今天这个舞台上，我们男嘉宾会不会有心仪的女嘉宾要送上玫瑰花呢？那我们先问一下我们今天一号男嘉宾哈，您这手上的玫瑰花有没有要送给我们几位女嘉宾其中之一的呢？
6: 今天就不选择了。
1: 今天不选择了，就是没有你的那个眼缘，
6: 是
1: 吧？那就不合适啊，那咱就不选。来问问我们二号男嘉宾，
2: 你的玫瑰花要送吗？
7: 今天都挺优秀的，今天我就不献了就。
2: 好，那其实今天我们确实三位女嘉宾和我们的两位男嘉宾都是有自己的一个故事，也在调整好自己对过去

0: 去生活的一个态度，在努力的等待一个新的人的出现。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那在这个俱乐部里边，加入企业的微信是可以免费获取我们的嘉宾详细资料和信息，同时呢还有一些养生的小妙招会送给您。或者呢，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0-5211。我们还是那句话，希望所有人在我们的舞台上都能有自己最好的选择。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1: 好，谢谢。谢谢。
2: 选择虽已结束，心里话却刚刚开始。
3: 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这有一个夫妻档。
4: 我真的是一上来我眼前一亮，太帅了。
3: 您把中年妇女的眼光全吸过去了。
5: 尤其你。
6: 对对对。
3: 肯定的。
5: 一看见我啊，他就乐啊，
6: 都是他
3: 就乐。
5: 没
3: 错，
5: 发现
6: 我需要价值来体验，而不是说给我画大饼。现在我这年龄我不需要。
7: 对，我再找的话，房子上你最好写我一个名，写名是有居住权，而不是说我分他的财产。
8: 那房子愿意让他家吗？
2: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9: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0: 爱生活每一天。

0: 天气越来越热，您家的凉席又该登场了。竹凉席加肉加头发，麻将块凉席凉得钻骨缝，不易收纳。竹纤维凉席容易缩水，皮质凉席价格昂贵。总之翻来覆去，整夜别想睡踏实。所以您家该换凉席了。想要恒温，
1: 挺滑溜，这手感挺好的，
0: 体感凉快舒适，
1: 挺亲肤的，不够丝儿，
0: 还要好清洗耐用，
1: 这个真是机洗也可以。
0: 今天就给您推荐一款抗菌薄荷驱蚊凉席。
2: 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它有驱螨有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向来它有多种的油酿工艺，高科技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
0: 还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
1: 什么价位？哎呦，那太值了，这不错，
0: 精彩，马上开始。
3: 敲门进我家，
4: 我家传给千万家。
3: 萱萱，你看这个夏天眼瞅着也来了哈，家家户户把这个夏天衣服也拿出来了，电风扇也吹上了，是吧？空调擦干净准备用，然后凉鞋也拿出来了。不知道你们家用什么凉鞋啊？我们家一直用的是那种咱们传统的麻将凉鞋。确实有个问题，因为你要躺着这凉席上边啊，晚上真的冰，
5: 就是凉的有点扎人。
3: 没错，
5: 你看啊，我以前用的是什么凉鞋？就是那种竹凉鞋，就卷成那个卷儿，一打开那样，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啊？
3: 说吧，假头发，还有留印儿。
5: 后来换了高科技的竹纤维凉鞋。
3: 是啊，你要说这个，我也睡过那玩意儿啊，睡的时候是挺凉的，一洗，哦哟，后老沉，抱也抱不动，寡丝缩水，
5: 特别厉害。
3: 就各种凉鞋，它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
5: 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呢？
5: 一点，他们不就是帮大家解决？
3: 来，赶紧
5: 啊！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叫做抗菌薄荷驱蚊冰丝席，
3: 这个真轻便。一打开你闻到了吗？一股浓浓的薄荷味啊！
5: 它里面因为含有薄荷因子，然后你看这个花纹，我觉得又是那种特别富贵、特别大气的花纹。
6: 其实我们录影今天因为棚里面的就是这个
3: 温度很高，其实哈，
5: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就在这上压一压，把我皮肤的热度都给带走，
3: 瞬间降温。
5: 最关键啊，不仅说它有这些优势介绍到的，最关键其实首先是价格。
3: 我们家那麻将块的啊，就1.8米的大床，200多，
5: 基本上竹纤维凉席都是定做的，因为它是像布单一样，就是600多、800多，
3: 对，是的，是。那我们这又轻薄，材质又好，又凉快，那也不便宜吧？
5: 我先跟大家卖一个关子。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有幸请到了我们品牌方的负责人王欢王老师，有请。
3: 欢迎欢迎，
6: 来中间请。
7: 梁老。

0: 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带来我们的镇店之宝五味抗菌光子冰丝石带给大家，今天带来满满的诚意，让你们以意想不到的价格呢带回家。
1: 今天带给大家这款冰丝凉席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0: 我们工厂坐落在江苏南通，所有的床上用品啊，全国乃至全球有60%以上的床上用品啊都是生产于我们这个地方。首先我们采用是五味光子抗菌，它有驱螨有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下来它有多种的油亮工艺，不像普通的竹子石啊容易刮头发，容易起了倒刺。再一个，我们是高科技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要么睡一个晚上的一个好觉，
1: 而且会让我觉得哎，薄荷香，哎，什么蚊子啊小虫子都不会来找我了，安然入睡。
2: 萱萱，你看我们导演还特别用心啊，专门找了两款类似的这个产品的价格来看啊，你看这个啊，凉感天丝冰凉席，你看235，这个哎呦这还挺贵，打完折247.76块。
1: 咱家的这个三件套的是多少钱呢？
0: 因为说实话这个成本在这里，这么好的粮食，这样吧萱萱，299。
1: 那也不行，你再降降，
0: 再降100，199元，
2: 就是100多，不到200，
0: 是
2: 这个价格可以。还不行啊，
1: 你看它还有不同花色，
0: 是
1: 咱的主品是这个蓝色，
2: 还有绿色，
1: 买一套送一套，
0: 萱萱
2: 这合适，
0: 这个价格成本都不够，
1: 就这么定了，
2: 我都已经快跟我急了，都说不下去了，这个价格也就这样了。
0: 是的，是真的是成本价的不够的价格，全国只有栏目组这个价格，别的地方299399，
1: 就只在我们栏目独享，
0: 独享199，买一送一。
1: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科技满满的五 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咱们栏目的特惠价格100多，不到200，买一套送一套，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起来吧。
3: 今天一电通给您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比起咱家普通的麻将块凉席、竹子凉席，它具有冰丝揉捻工艺，凉而不冰，舒适感满满。无论家里的老人还是小宝宝躺在上面，非常适宜。关键还是性价比，买一赠一，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套90多的价格，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光说不练假把式，有没有实验能够让我们看一看呢？
0: 一会我们做试验，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里面刚才放了很多那个洗衣粉啊，我们把它放进去在里面。
1: 咱们先泡个3-5分钟，
0: 没问题。看看，来，使劲搓，使劲揉。
2: 哎，确实一点颜色都没掉下来，
0: 是不是？水还是这么清澈。
1: 看看啊，透明的，咱直接蒯一碗。
0: 活些营养工具。
1: 它里边除了那个洗衣粉、洗衣液的那个啊，
2: 没有这个什么蓝色，
0: 是的，
2: 看到我们一点都没有，一点。
0: 这就是活些营养的工艺。这款冰丝石啊，可以说跟普通的不一样，它不像竹石，也不像麻将石，它凉而不冰，包括我们的宝宝，包括我们的孕妇，包括老人睡在上面都没有问题，并且它有抗菌的效果。国家标准是90%，我们检测标准出来是99.9%，这里也是99.9%，国家标准70%的，我们检测出来78%，抗菌效果就这么给力。
3: 比起家里普通的竹子凉席，今天我们推荐的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背面加上防滑设计，休息的时候您什么姿势躺着，它都不容易乱跑乱窜。
2: 你看萱萱，今天我都没敢拿大凉席啊，拿着我们家沙发上铺的小凉席，你看这分量特别的沉，是不是？
0: 是的。
1: 来，你就听听啊。哎呦，
0: 这个声音像
2: 一般，
1: 就是很沉，而且我觉得它特别不好收纳，就是你卷完它是一个直的，它不能折。萍姐，但是你掂掂咱们今天这是3件套一床的，
2: 哇，这太轻了，
0: 就是
2: 收纳完全不能比。你看这特别轻，
1: 关键那个纸筒呢，你就得包上纸啊，包上袋儿，然后放在门后头。
2: 是，
1: 但咱这个不就跟床单被罩那种软软的一样，你看怎么折都行，然后你就收起来就好了。
0: 是的，这就是高科技带给我们生活的便利。
2: 那 我们今天这个五 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鞋啊，我们栏目特供价100多，不到200，关键是买一送一，你能拿到2套三件套回家。
1: 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闷热，爱出汗，又怕空调直吹钻骨头缝，那是您家的凉席没有选对。今天一点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印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一清洗方便收纳。2米3×2米45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王总，咱们这个凉席啊，这个体感这么舒适，而且是凉而不冰，那到底用的什么材质呢？
0: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我们的凉感因子纤维，所以说它跟普通的材质不一样。这种材质呢，它最贴近我们的肌肤，可以说你摸在上面，可以说你像摸在宝宝的皮肤上一样，你看看摸在上面特别的细腻，特别的光滑，所以说宝宝、老人、小孩都可以在上面睡觉，特别舒适。
1: 就是它是怎么加进去的这个薄荷味呢？
0: 普通的可能是喷在上面一层，我们呢是采用薄荷的提取物，然后融到冰丝凉的石里面，是每个冰丝凉石里面呢，它都有这个薄荷的香味，所以说你清洗多少次，你都能闻到淡淡的薄荷味。是5道工序，8股高密编织，它不容易勾丝，不容易起倒刺。
2: 那么老师，你看这个花色啊，我觉得它这衔接也特别自然，而且洗还不掉色，这是怎么实现这样的工艺？
0: 这个呀、与我们先进的设备有关系。我们采用的是呢5D 生成活性印染工艺，看起来这个花，你看是不是像真花一样？
1: 那么我们也总结了一下，今天带给大家这款5A 抗菌薄荷驱蚊的这个水晶席。首先，它是有这种薄荷冰丝的融入，而且采用的是这种8股高密度编织，采用活性数码印染工艺，加上这种自动的剪裁以及5A 光子抗菌的技术，自动缝边，才能够把这种又好看，然后呢高科技感还满满的冰丝凉席带给大家。
3: 今天一点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印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一清洗方便收纳。2米3×2米45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但是啊，就我们还是说，因为它毕竟是床品，你得让大家铺上感受一下，这样呢咱们也带着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款冰丝凉席入户，让我们的体验官去感受一下。
4: 您给我们作为体验官
5: 凉席还挺挺毛的，它不是说像那个别的似的那么软，这软的这睡觉的时候呢，就需要这点硬上点了。这个还有点香味，薄荷的香味吧。这个你看这多挺吗？这个你看这铺上它还防滑。这个别的凉席啊，跟那个床单子似的，有时候一搓它跑，一跑卷来卷去的，睡着就不舒服了。你看我这手这么糙，它都不刮，你看它也不刮肉，它还挺舒服，
4: 凉
5: 那个凉快啊，这个多好，这个
4: 沾肉不？
5: 不沾肉，闻这一坐，就感觉到就跟开空调的似的，
4: 凉快，
5: 就显得特别凉快。平常日子我都开空调特少，有的它就不用开空调了。过去那凉席啊，要是有点脏、有点汗什么的，你得擦。 这个你洗不了，这个能洗不能洗啊？
4: 能洗能甩，
5: 对，这个省事儿吗？这个
6: 我这个是驴皮凉席，
4: 价格呢？这驴皮的多少钱？大概这一双？
6: 这个怎么着也得个500-600，
4: 那凉快不？
6: 也能回事儿吧？
4: 那今天我们带来一套这个驱蚊薄荷的这个冰丝的凉席，
6: 哦，
4: 给我们作为品鉴官您看看，
6: 感觉这

0: 挺好的，感觉
1: 沾肌肤不？
0: 不沾，不至于想象的说这种布的一上去以后它会得沾肌肤，不沾。一般的都是像我们这老人都比较传统，买的这个凉席那凉席，没想到这个现在还有这种的凉席，真是有一点薄荷味，挺新颖的。现在的高科技就是，那这个花还挺素净，还挺好看的，还真是感觉挺好，挺凉快的，不错。
2: 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是5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5A 的光子抗菌，有这种除螨的作用，而且尤其有薄荷，大家都知道，就是含有这种植物芳香剂的，其实它都有一定的驱蚊的效果，活性数码印染的工艺，所以您随便洗，是这种冰丝线，它是这种多重的这种揉捻工艺，所以它就不会出现像竹纤维凉席
3: 勾丝儿哈、
2: 勾丝儿、网丝儿的情况，高科技融入了这种薄荷的这种冰凉因子，所以散发出来那种淡淡的薄荷味，闻着我就觉得蚊子不会来找我了。那么市场上的价格都要200多一套，而今天在我们栏目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关键是买一赠一，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今天一点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印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易清洗方便收纳，2米3×2米45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炒肝，北京传统特色小吃，来上一份炒肝配包子，别提多地道了。
5: 从小吃长大的，
6: 就好这口，经常就约着几个一块过来尝了。
4: 爱吃好吃，可在家却难以还原。
5: 你想吃不是那么容易的，你得到那饭馆去等啊。
6: 薄荷当然做不了，人家毕竟他是有那个自己独家秘方的，自己还是熬不出来他这个。
4: 别急，接入我们就让您足不出户，即享老北京风味炒肝。
7: 香，真好吃哎，就是这个味儿。
4: 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儿浓不腻，稀而不泄。选材讲究，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不仅简单便捷，味儿正。
8: 今天这产品真是把我惊艳到了，就是没见过，就是咱们这种制作好的这种炒肝，而且呢加热计时非常好，
4: 更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精彩马上开始。
9: 可以看到啊，这炒肝真是咱北京老百姓的心头好。
5: 是的，
9: 但是真想吃这口，您就得一大早去餐厅排队，有点麻烦。
8: 我跟您说啊，尤其这肝啊，这肠啊，跟家收拾特别费劲。
9: 是，
8: 关键是什么呀？哎，你看那个芡啊，晶莹透亮。咱自己啊还打不出来这个气儿，您别看我专业厨师，我都不跟家做，
9: 并不见得非得下馆子，其实咱足不出户，在家就能吃到这地道的老北京炒肝。
5: 真的
9: 真的这样啊，你俩计时，我现在就去做去。
5: 哎，
9: 10分钟之内没问题，上来
8: 抢
9: 你。
8: 还挺有样儿，别说。
9: 来来来，首先啊，热完以后拿勺先搅完了再吃啊，是不是还可以？
8: 哎，够稠的啊。
7: 香，
8: 味儿真好哎。
7: 真好吃哎，就是这个味儿。
8: 而且我觉得它的芡哎打得恰到好处，不是说有的那种炒肝店，它为了说哎盛出来以后显亮，它打得特别稠，正合适。
9: 就是说实话，可能大家刚开始会觉得这炒肝，比如说像这种微波炉转完，它能好吃吗？你不觉得吗？很好吃。
7: 负责任说，
1: 不腥不腻，一点那种什么膻味腻味都没有，特别香。我是一个特别忠实的爱吃肠和肝的人，哎呦我去，简直觉得这么方便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炒肝，
8: 嗯，
1: 对我来说是我们全家的福音。
9: 哪天懒得做饭了，热完炒肝把那包子从冷冻拿着腾腾
8: 腾包子的时候把这一块一蒸，
9: 现在有包子吗？给我来一个。那咱刚才尝的呢，其实就是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一个老北京的风味炒肝的家庭分享装，哎，看到没有，就是我手里这个样子的，嗯，而且呢其实它吃起来非常的方便，直接加热即食，即使厨房小白用微波炉也能轻松搞定。最关键一点就是足不出户您就能吃到地道的北京特色小吃了。
1: 我看了咱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就是饮用水、猪肝、猪肠、大蒜、生姜、大葱、生抽、老抽、食用盐、鸡精、香辛料和淀粉。你看这个固形物含量呢大于16%，储存也非常方便，咱就把它冷冻保质期是12个月。而且这也太方便，你看刚才我可是掐着点的是吧，
8: 还真是
1: 没有几分钟，
8: 嗯，
1: 就咱微波炉一转就能吃现成的。
8: 哎，您看啊，您看的是方便，我看的是什么呀，这个味儿啊我觉得调的恰到好处，哎，就跟刚出锅的似的。
9: 这样啊，咱仨吃的挺过瘾，这个品能不能经住咱们老北京人的认可，咱也让大家去尝一尝，尝起来怎么样？现在这味儿闻到了吗？
3: 嗯，闻到了。
9: 香不香？
3: 可以，挺香的。
10: 我看刚才那上面还写着这东西根本就不用解冻是吧，
9: 嗯，
10: 直接加热就可以。
9: 是的，
10: 真是太方便了，肝还挺嫩，
9: 嗯，
11: 味道真棒，很鲜美，这个味儿比餐厅的还好，
3: 咸淡口味适宜。我们要吃炒肝吧只能去餐厅吃，
9: 自己在家做不了，
3: 自己在家做不了，觉得这个太方便了。
10: 在外边一碗真不一定能给那么多，这次早晨热上俩包子，来上一碗炒肝，太美了。
9: 那么今天咱们的套组呢，看一箱、两箱、三箱，
8: 嘿，
9: 然后呢有多少盒呢？往这边看啊，12，满满12碗。您要爱吃这个，我跟您说这一套组都不够分的。
4: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即冻所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4碗，足足3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元。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9: 其实说到比价，刚才咱们看的是网上的价格，我们还特地让导演订了一份炒肝，优惠完啊，20.2元。哎呦，这么稠啊！
8: 哎呦，这怎么这么稠啊？这个
9: 就是咱们的芡啊，虽然有形儿，但是呢，
8: 嚯，快不动哎！哎呀，
1: 大厨，您身先士卒，来来，您委屈啊！
8: 我来一口啊，
1: 来一口。咽不下去，
8: 跟吃果冻似的。
1: 果冻，
8: 嗯，
1: 行吧，那我不吃它了，我还是吃咱们的炒肝吧。
8: 哎，不好吃，这那个淀粉啊，就是里边感觉还有这种颗粒感，它不是说很好淀粉。第二呢，就是说它这个勾的太稠了，糊嘴。而且呢，主要没有那个里边那酱汁那个鲜味。
9: 就是咱们的，无论是从它的颜色到它的整个的这个状态，真的，我觉得比店里您去现吃现买的还好，
8: 哎，比它好得多，
1: 品质非常好。
8: 而且我感觉这个吃完指定不好消化，太稠了。这个其实说到这炒肝啊，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要着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大家知道炒肝是咱们北京的特色小吃之一，对吧？大家都知道。第二呢，炒肝具有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而且呢味浓不腻，主要是人那个芡啊稀而不蟹。还有呢就是炒肝呢，其实呢最早是宋代那会儿的民间食品，原来叫熬肝和炒肺，发展到现在呢就是
9: 变成了炒肝了，
8: 北京小吃以猪肝然后加上大肠为主要原料，然后呢佐以蒜为辅料，哎，以淀粉勾芡而成。
1: 那这个炒肝您说从宋朝就流传到现在，那原料一定非常的讲究吧？韩大厨给我们介绍介绍呗，这炒肝到底有什么讲究的原料呢？
8: 您看啊，首先第一得要用这种鲜肠，大家都知道啊，跟家做个肥肠啊非常 麻烦啊，翻来覆去的洗，比如说加盐啊、加醋啊去揉搓它，
9: 从来不敢尝试。
8: 然后还有呢，就是鲜猪肝
9: 啊，
8: 鲜猪肝呢一定要给它切成这种呢柳叶片，
9: 嗯，
8: 哎，稍微给它呢简单的腌制一下。
9: 你知道他家好的一点什么吗？
12: 嗯，
9: 就是猪肝里边有层筋，你去不掉，咬到那儿的时候，
8: 哎，
9: 就你看那猪肝好几个都连在一起，
8: 啊，对，
9: 是有那个筋膜的，
8: 而且容易塞牙。
9: 对，你没有发现吗？刚才就没有，
12: 啊，还真是没有，
9: 处理得很干净，
8: 而且它这个肝这个火候啊，就是吃起来也还行。啊，还算可以。
9: 嗯，
8: 还有呢，最后就是这个勾芡这个工艺。你看，咱们平常去那个炒肝店吃的炒肝啊，就是成

0: 出来之后过了碗沿有一公分它都不再往下流的、
1: 哦、
0: 证明这时候这个芡打成劲儿的打得好。
1: 嗯，
2: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石灰套组，一盒四碗，足足三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元。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哎，我觉得啊，咱们说了那么半天，其实人家究竟进了工厂以后是什么样的工艺、
0: 哎、
3: 选材究竟怎么样、
0: 嗯、
3: 咱不能从成品看、
1: 嗯、
3: 咱现在溯源去工厂，从源头看起，好不好？
0: 哎，好。
2: 这炒肝好吃，选材和制作可是关键，接下来咱们就到工厂一探究竟。
1: 我们现在来到呢就是炒肝的制作工厂了，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这个食材和原料的选择有什么样的要求？
4: 没问题，没问题。然后我们对原材料的把控是非常严格的，它进来之前就已经差不多这样了，但是到了我们这儿我们还要再清洗一遍。然后还有这个肝儿，我们还要再用清水浸泡它个3-4个小时、
1: 嗯、
4: 然后再反复的冲洗，然后再会把它切块进行下一步制作。
1: 哎，那这块我能看到啊，咱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就这个肠还有肝的切制了。
4: 对，没错。
1: 咱家为什么不是机器要选择人工呢？
4: 因为人工呢就相当于对这个食材有一个复检的一个过程。
1: 哦、
4: 就是如果看见哪儿不新鲜了，我们可以替换掉或者直接就扔掉了。
1: 哎，这个现在往这个肝里撒的这是什么呀？
4: 淀粉。我们把这个肝啊切成了柳叶片之后用淀粉浆一下，是为了等后面的操作让它的肝保持的那个嫩度。
1: 哦，
4: 你看啊，咱们刚才切好的这个肠跟肝，现在我们就要进行焯水。
1: 啊、
4: 嗯，但是焯水的时间呢不能太长。
1: 那底下这个大盆是干嘛的？
4: 这个是要焯完之后呢，我们快把那个食材放在这里面，过下凉水，为了混好的把血沫刨出去。除了传统的三鲜料以外呢，我们还要加一些我们自己研制的香料粉。
1: 嗯，
4: 然后再加一些生抽啊、老抽，我们来找颜色、找味道。
1: 嗯，
4: 然后都放好之后，我们再把这个肠跟肝，然后放进去煮。
1: 嗯，然后接下来应该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加入淀粉。
4: 淀粉，对，没错。然后打芡，最后临出锅前我们再撒入蒜末。
1: 嗯，
4: 炒肝做好以后呢，我们接下来进行装盒封膜。
1: 嗯，
4: 然后就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急冻。
1: 那为什么急冻这一步很关键？
4: 因为急冻可以把它锁定在出锅的那一刹那。
1: 明白了，那等于就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收到这个品回家热的时候，基本上就和刚出锅的差不多了。
4: 没错，一模一样。
2: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石灰套组，一盒四碗，足足三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元。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你看咱从工厂回来了，
0: 嗯，
3: 人家这个现场是吧，干净讲究流水线，
0: 哎、真是，
3: 哎，工艺是非常非常的讲究的。我们来看一下，首先选择非常新鲜的食材，
0: 嗯、
3: 然后用了特调的骨汤，还有秘制酱料，这就是咱做不出来的，是吧？
0: 嗯，
3: 你说你费劲打了芡了，你也处理好这肝啊肠啊，咱没有秘制的酱汁儿，做不出这个味儿，
0: 真是。
3: 啊、还有上色勾芡，来我们这个厂房里边高温灭菌，最后封膜锁鲜，就是我们这样一碗好吃美味、方便即食的。哎呀，
0: 嗯、
3: 美。润炒肝，
1: 而且品红姐，你知道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吗？刚才我跟大家说，就我原来拍过美食探店
3: 啊、
0: 嗯，
1: 你知道是很少有人会用骨汤去打芡的，
0: 还真是、
1: 啊，就是一般真的，人家做都是就是焯肝的，最后的那个水保留点味儿啊、
0: 嗯，
1: 或者就是白水做的，他家是用的骨汤，所以咱吃那个味儿好吃，
0: 就是它比较就是有回味，
3: 嗯，多了这道工序，吃起来就不一样，而且人家这个厂家用心在里边了，还用了料，更好的料，
0: 还真是，
3: 嗯，
1: 哎呀，所以我觉得啊，今天推荐的这个品真的，我自己首先北京人就很喜欢。
3: 哎，不能光说北京人呢、
0: 嗯，
3: 我们这个山西人、外地人也好这口、啊。
0: 哎，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产品真是把我惊艳到了，就是没、
1: 啊。

0: 见过就是咱们这种制作好的这种炒肝，而且呢加热计时非常好。
1: 哎，一个就是旁边是一个小口，微波炉加热4分钟左右，然后热完以后还有一个小窍门，吃的时候你用勺一定像我们刚才
0: 给它搅匀了，
1: 搅匀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将瓷碗直接放入水中，是这种加热煮沸至热透。
2: 哎，好多叔叔阿姨不爱用微波炉的，您就把它放锅里边
1: 水煮法，
2: 哎，水煮就很棒。
1: 还要说啊，因为这个盒是这种可以加热食用的，大家可以放心。
2: 嗯，
0: 还真是。
1: 其实我觉得商家特别用心的一点是把咱们北京的这种特色小吃让它走出了北京。
0: 哎，还真是，而且只有北京才有。
1: 确实啊，关键呢是高性价比。刚才评论姐也说了啊，一碗不便宜。但是今天咱们做到的是一箱、两箱、三箱，加起来一共12盒，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碗不到16.6块，绝对比您外边下馆子还便宜。
0: 对，
1: 但
0: 是
1: 不仅味道不比他们差，甚至更好吃。所以看到这儿，如果您好这口，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真的是要囤起来。
3: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节目甄选，家庭装石灰套组，一盒4碗，足足3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块。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卡酷七色光，
6: 为梦想添砖加瓦。
3: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7: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天气越来越热，熟食可就是咱家餐桌上的常见菜了。
1: 正常买啊，
2: 因为我爱吃，
3: 爱吃啊，
2: 我老吃这个。
4: 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一上桌，
1: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0: 可是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5: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是的，它就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3: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州本地的，没错。
5: 找个娘家了。
0: 色泽金黄透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五香脱骨，肉烂骨酥，
3: 一捏这骨头全酥了，
5: 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3: 它肉掉了。
5: 烂乎着呢，
0: 它的特殊工艺扒讲究先捂后闻，捂闻有序，大火煮沸，小火焖制，
5: 酥烂脱骨，
3: 完全都酥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现在嘴里没有肉了，还是满嘴。

0: 多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1: 轩轩，咱俩今天可有口福了。
2: 你们俩知道我要吃独食是吧？来这么早。哎
1: 呦，主要是听见了那声儿。
2: 刚出锅，
1: 闻闻
3: 闻闻，
1: 哇，香味浓郁。
2: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你先一人来个腿儿，嘿，哎呦，嗯，哎，猪烂脱骨。
1: 看着啊，这是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完全都酥了，是吧？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2: 嗯，鸡翅都没吐骨头啊，
1: 它肉掉了，
4: 骨肉。嗯，
2: 你嫂子，我给你拖着点啊，烂乎着呢。哎，来块鸡胸，
3: 鸡要好吃，这鸡胸它得入味儿。
2: 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特嫩。
1: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我刚才特别口急化，
3: 骨头都能嚼，原来炸鸡呀、啊。
0: 对呀、嗯，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啊，
1: 绝对香迷糊了。
3: 过年，
0: 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嗯，
1: 是什么？
0: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嗯，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2: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
0: 哎，那哎，
2: 这个风味俩字儿，它就不是原产地。
0: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嗯、其实车上呀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1: 更贵，
0: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嗯、
1: 你看看，我还特地去了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58.9一袋，还有这39.9，这还是便宜的、
2: 哎、这都算便宜了
0: 啊。但是、嗯、今天来到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了，给大家看一下大篮子，1、2、3、4、5
2: 只不得，刚才咱们是
0: 58.9，
2: 200多。
0: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2: 多少？
0: 到200块钱。嗯，不仅您能带走五只、嗯，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一斤装的，而且是、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一斤装。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1: 太实惠了，
2: 太合适了。
0: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4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纯，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三分。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嗯、整整8袋，合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0: 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嗯、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嗯、翻过来，关键是这个可视窗，
2: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哦、非遗啊、嗯、
0: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嗯、好吧，好，来给大家看，我透明的臭蒸锅包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嗯、还倍儿足，看着就漂亮、
2: 啊、
0: 是吧，嗯，
2: 闻闻，
1: 哎，你看上面有皮冻，
2: 嗯，
1: 哇，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2: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1: 啊，是这样啊，
0: 哎，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2: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1: 嗯，对吧，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0: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嗯、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
1: 哎，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嗯、
0: 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1: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2: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 有入味儿。
0: 哦，
2: 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0: 你看看，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

0: 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1: 嗯，
2: 这骨头都想脏不脏吗？特香，
0: 净含量500克一只，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一顿您吃一只，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块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3: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4: 真烂乎，
5: 哎，是不错，这味道
6: 咸淡适中，
5: 不咸，味道合适，
7: 棒的，觉得香
2: 香。
5: 嗯，还好嚼，适应我们，牙口还行。
4: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回这皮还真好吃，也不觉得腻，对，不油腻。
5: 以前我坐火车的时候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7: 有
5: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6: 这鲜，这肉还挺好，挺好嚼的。
0: 天热了，烙2张饼，卷在烙饼里，方便。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1: 真是
0: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5赠3，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呢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2: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
0: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 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霜背面看，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6至8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
1: 骨酥肉烂。
2: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7: 其实是
2: 对，为什么要炸呢？
1: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这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0: 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这个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我们也只是在现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
1: 不能都说哈。
0: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
7: 不行，
2: 米方
0: 是的，
2: 配不出来，
1: 还真是。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自己喜欢吃这个青菜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选了一点这个苦菊、大叶生菜、胡萝卜丝儿，加一点这个小西红柿拌在一起，我们再调一个油醋汁儿。油醋汁儿的话呢，我们先准备一点蒜泥、生抽，加一点香醋、花椒油，我们再来一点蜂蜜。
0: 加完这个干果以后真好吃，
2: 真好吃，
0: 清爽解腻，
1: 就特别提神儿那种感觉，
0: 通透。还有一点，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可能现在的凉菜的需求量越来越高，
1: 确实是，鸡肉真的回味特别足，就吃完的满口留香。
2: 哎呦，这个油醋汁的这个德州扒鸡我都没吃过瘾，太好吃了。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吗？
1: 下边再给您做一个鸡丝凉面，咱们再切点黄瓜丝，下边咱们调一个凉面汁，碗里边加一点麻酱，加入生抽酱油，加一点蜂蜜，再加一点花椒油。好，吃面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汁儿浇在面上，跟鸡丝还有黄瓜一起去拌。
0: 当个下酒菜，开胆即食，或者说了，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的空气炸锅、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
1: 把这一撕，弄点小凉皮，哎呀，太美了！
2: 我突然这么一想，我觉得8袋都不够。
0: 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
7: 很
2: 方便，
0: 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着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5赠3，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一点通重磅来袭，咱家餐桌上常吃爱吃的黄花鱼来喽。
8: 爱吃，
2: 爱吃啊，
0: 北京人都比较爱吃，是吧？
8: 黄鱼什么，它是蒜瓣肉，而且它就一根刺儿，
2: 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3: 黄花鱼不仅吃起来方便，它的营养也十分丰富，
9: 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 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
3: 关键今天甄选的黄花鱼省去了您自己在家制作的麻烦，
2: 这么一吃太方便了，
8: 相当的方便，适合完这弄点主食稍微一夹行了，挺好。
3: 家常调味料，配料表干净，精选渤海湾黄花鱼，品质新鲜，人工处理去腥，
7: 36种米料腌制，以达到入口酥香软嫩的口感。
10: 往哪一刀？
11: 随便往上一放。哎呀，
12: 这十条也赶不上这一条吧？
11: 我知道了，这是小时候，这是年轻的时候。
13: 三口一条，三口一条，
10: 吃的还，
13: 而且一点不用吐刺，
10: 嚼起来又筋的，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这刺都能吃，
11: 这是香酥小黄鱼。
7: 关键是这样好吃的黄花鱼，做法百变，吃法多样。

0: 一点通首发新品，有买有赠，精彩马上开始。
1: 太香了，
2: 这还没跑完又来了。
3: 就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在录制当天，刚一开场就有现成的吃的。
4: 以后把所有品尝的都放在开头。
2: 今天做的这个小黄鱼砂锅豆腐，
4: 我刚才在那闻着就挺香的。哦，
3: 这个鱼
2: 怎么样？味道
3: 好吃。
4: 你看，我来给你蘸。好吃。
3: 嚼起来又筋的，但是你就能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
5: 刺都能吃。
6: 这是香酥小黄鱼，
3: 千滚豆腐万滚鱼，这个豆腐吸饱了这个汁，好好吃。
2: 所以这个鱼的精华其实都在
4: 豆腐里。好好吃啊！
3: 这个小黄鱼是去头去了内脏的，
4: 没错。
2: 正常一大早做这个啊，我得凌晨三点起床。啊，先去买鱼，再洗鱼，再掐头去尾，再弄完了再腌，然后再炸再炖。所以这个鱼呢，是我从咱们一点通的套组里边借用的，
3: 用的是我们今天介绍的那个套组啊。咱自己的鱼那就甩开腮帮子吃了。就为什么要把小黄鱼跟豆腐这两种搭配在一起呢？
2: 作为又是厨师又是营养师的我呢，今天来科普一下啊。它两个首先第一个是蛋白质绝配，一份的植物蛋白加一份的鱼肉蛋白，它俩都是优质蛋白的组合。第二个呢，就是小黄鱼和豆腐都是典型的低脂肪的食物，但是小黄里边含的是 DHA 和 EPA， 而 DHA 啊，它是对于我们大脑的眼睛和视网膜是非常有益的，
6: 没错。
2: 而 EPA 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清理血管垃圾的，啊，比如说咱的心脑血管有一些什么胆固醇高啊，类似于这样的指标，经常吃它可以起到养护的作用。
5: 既是营养师又是厨师，
2: 对，双结合的，
4: 这么有营养又美味的菜咋做？
2: 没问题，马上安排。给豆腐就好，把这个豆腐呢铺到淀粉上，豆腐煎到两面金黄就可以了。生的洋葱丝呢，直接给它垫到底下，防止糊锅，把我们的豆腐加进去。接下来呢，我们准备做黄鱼的汤汁啊，放几粒花椒、葱、姜、蒜的小片，把它煸炒至微微泛黄就可以了啊。
6: 生抽
2: 调个味啊，白糖提鲜，这个就不要再放盐了啊，一定要加点白胡椒或者黑胡椒都可以啊，增香去腥的。主角小黄鱼请进去，加完黄鱼呢，烧个两三分钟就可以倒到砂锅里了。
3: 最关键啊，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
4: 可支撑呢。
3: 对，我说实话，我觉得它比罐头的好，因为整盒大，所以其实说小黄鱼价格也不便宜。
4: 我看市面上有很多的那种，就是超市里卖的零食的那种炸的特酥脆的小黄鱼，烧烤小黄鱼100克三袋就得卖到50块钱，然后这种33.8块。能买到3到5袋左右，你核算上一袋也好几块钱呢。
3: 给大家看一看今天我们的套组啊，首先呢，净含量200克，1、2、3、4、5、6、7、8、9、10。如果您买的话是258。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有买有赠，赠大家1包啊，2包。3包限时福利啊，就是在现在看节目的时候拨打，再送2包，哇，
4: 15包，
3: 100多，不到200块钱，这1包13块多的价格，
4: 我的天哪！
3: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市场上黄鱼这样的小零食都不便宜，新鲜的黄花鱼也要将近40多一斤。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咱现场给大家直接拆一袋看看。
3: 行，我来吧。最关键啊，就是我们打开的这个鱼的品质怎么样？
4: 太好了，
2: 纯透明的啊。
3: 对，哦，你看，
2: 确实，哦，
3: 都 特别的整，
4: 而且你用力压的时候它还挺整，也没散哈。
3: 它里面大概是6到8条，最关键你看啊，就是我们现场还准备了就是原始材料的，大家看啊，这个是没有脑袋的，
2: 来再看这个鲜的啊，如果去掉奶袋去掉尾巴还没它大啊，还得再一缩水再去内脏没了，你还是熟的。
3: 成家呢也在市场上买到了这种同品质的生鲜小黄鱼，这个刘经理，这个生的这个黄花鱼你们买的时候是多钱呀？
1: 你看25.43元，一共20还优惠了，应该是25.9元，
4: 400克，
3: 四百克还不是一斤，那就相当于得是三十三四吧，
1: 40，
3: 那肯定是这个值，
4: 便宜啊，
3: 便宜多了，
4: 咱家做熟的还去头去内脏呢，
2: 特别酥，
7: 甜咸，
3: 甜咸口，
7: 而且这肉啊特有嚼头，特紧致，
3: 就是有一点干香干香的感觉。
2: 黄鱼本身就蒜瓣肉，
3: 为什么今天要请我们的陈老师来，大家都知道啊，营养师，配料小黄鱼，食用的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食醋、香辛料没有了，保质期12个月，而且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等于90%，
7: 它里面基本上都没有汁儿，都是还没有豆。
3: 我们平时买的罐头是不是？嘿，
2: 哎呀，差点出来。哦，
4: 章鱼稍微有点小吧。哎呀。10条也赶不上这一条吧，
3: 而且大家别忘了，就是你看它现在的连冻啊带汤啊真的量很大，
4: 没错，
3: 但是咱们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
4: 而且你看咱今天的包装啊都给大家做透明的可视窗的啊，里面是几条呢，多大公分都能看得见，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所见即所得，今天是买10送3再送2，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儿合算是10几块钱，
3: 一点通的品鉴官们可能都着急了，咱们赶紧带着我们的小黄鱼让他们去品尝一下。阿姨问问你啊，爱吃黄花鱼吗？
8: 爱吃啊，配料表吧很干净，就是咱们家里头用的那一般的那种调料，
3: 对、看着怎么样，
8: 那一条一条真整齐，挺好的，我尝尝啊，北京人爱吃，不咸正合适，还很酥，里面的刺儿都烂了，它这个凉着吃也不腥，对于老人来说这么一吃太方便了。黄花鱼吧它就一根大刺儿啊，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9: 你说凉着吃也可以啊，热吃完之后上锅一腾几分钟多好，这个你看看，一条是一条，
3: 您尝尝呗，
9: 那叫相当酥啊，一吃不出来刺儿都现在，而且什么杂味都没有，特别好，有弹性，黄瓜或者你拌点什么凉菜，哎，一夹一弄，这就是一顿饭，挺多好，这是。
4: 你看啊，大家对于咱这个小黄鱼都是赞不绝口。
3: 是的，
4: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每一条小黄鱼呢，其实都是来自于青岛那边渤海湾的海域。渤海湾的海域都知道，海鲜肥，冷水海域又好吃，而且青岛是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海洋生物种类特别多，水质优良的同时呢，终年由北方来的冷水团和南方来的暖流汇聚在这个地方，所以非常适合像带鱼啊、小黄鱼啊等各种鱼类的生长。被誉为鱼仓之称，所以呢也是在世界范围内非常少见的好渔场、今天你看我们在袋上就给大家写了叫来自渤海的小黄鱼，
2: 我们山东青岛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区，它呢又被称为我们国家的三大海产之一，而且呢它是蒜瓣肉、里边呢刺儿也少，尤其是我们这种香酥的经过这个工艺做完之后啊，里边的刺儿几乎就吃不到那个硬硬刺儿的感觉了，大家都知道小鱼小虾要多吃，因为里边富含钙，其实鱼骨里的钙要比肉里含量还要高，所以一定要吃这种香酥的小黄鱼，连刺儿带骨酥完之后一起吃掉，补钙效果超级好。
4: 你知道他们家这个品牌是从2009年成立的，就专门做这个水产养殖，所以这么多年就只做这一件事儿，才能把品质做这么好。
3: 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很重要，精选黄花鱼。第二呢，就是一定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工艺去腥处理，所以咱们只留香只留鲜，而没有腥味儿、第三呢，就是遵循这种相传的这种老方，然后配以我们36种天然的这种香料进行秘制，每一样东西配比哪个多哪个少， 先油炸，然后呢再味制，最后呢再是12小时的文火熬煮，才能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口味非常好吃的小黄鱼了。
2: 对，尤其是咱们的孕妇孩子想保持智力的，想让孩子发育的更好的，再说家里的老年人啊，尤其是秋冬季节，可以让你的皮肤更润，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其次呢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 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每周吃上2到3次，每次呢吃上4到6条就可以了。
0: 现在呀，这线上购物呢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我们就要选择这种高品质的而且非常靠谱的平台进行购买，一点通呢就会为您甄选好物。
3: 我们能够保证的就是您看到它是多大的，
4: 没错，
3: 我们节目里介绍是多大的，您收到就是什么样子的。
4: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10袋，再给大家加送3袋，13袋。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您打电话还能额外再送2袋，所以15袋到手100多，不到200的价格。
0: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黄鱼把它切一下啊，水烧开之后，来把这个油麦菜啊快速的烫它20秒啊，记得千万时间不能长，油麦菜里边的维生素就没有了，它有一股苦涩的味道，所以把它一焯水之后啊，这个苦涩就可以非常好的去除。拿油炒的时间会更长，你看我这个20秒出锅浇个汁就完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油麦菜里边的营养素。豆豉是发酵的豆制品，然后呢再放点葱姜蒜末，好，这会儿呢放点这个红色辣椒搭配颜色。好，切好的小黄鱼主料加进去，好，少加点水调个汁儿啊。烧入味之后呢，咱们把这个生粉稍微勾一点进去啊，直接浇到上边啊。哦，哎，看这颜色，
7: 那好嫩啊，而且那个肉特别紧，还有嚼劲儿。
3: 就用水焯过的这个油麦菜会比用油炒的那个油麦菜的原味保持的更多，既有美食，既有美味，还有健康。甄选给大家的小黄鱼，通过这个透视窗都能够看到，大概每条大概是8到10厘米左右，而且我们承诺就是您在我们节目中所见即所得。
4: 今天是买10送3再送2，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10几块钱。
3: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2: 卡酷七色光，
11: 为梦想添砖加瓦。
10: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 让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

0: 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我跟您说啊，我最近又被鱼名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他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

0: 在咱们北京啊，有这么一个地名，最能考验是不是北京人，就是这仨字儿。这念起来啊，一定得是水对子，查字典也是水对子，但是北京人呢，都念成水锥子。那到底什么意思呢？这得说到啊，在清朝，当时呢，这个旗人呢，一打烙声就有钱粮，换句话说呢，就领这固定工资。但是这工资呢，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钱，一部分呢就是粮食。但这个粮食啊，它并不是咱现在精加工的大米，而是带着壳的稻谷，得找地方呢把这谷壳给冲掉。所以当时呢，北京啊有这类的对方。那么因为呢是靠水力啊去冲这米，所以叫水对子。但是古时候这百姓啊识字的不多，认字的不广，所以水对子呢竟然约定俗成的给念成水锥子了。那么今天呢，咱要介绍的就是这附近一个陕西小吃店。但是味道掌门呢是一个地道的北京爷们儿，而且呢是学这个西餐出身的。那为什么他就跟这个陕西的吃食较上劲了呢？
1: 干嘛去呢？是吗？爸爸再陪你玩一下，然后爸爸就去上班了，是吗？奶龙是你最喜欢的玩具不？是不是？爸爸上班去了，拜拜。
2: 我走了啊，我走了啊，壮壮。每天早上起来都得早起半小时，跟孩子玩一会儿。那我要是早上没见着他，等晚上回来都半夜了，都睡觉了。

0: 含笑地道的北京爷们儿，却是一家陕西肉夹馍店的味道掌门。
1: 您好，几位？没有您给拿个号吧 ？A68坐了是吧？90，您的吧。
0: 含笑是餐饮行出身，学的是西餐专业。毕业后曾在多家五星级酒店做厨师长，但含笑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能开一家自己的店，
2: 还是想在这个行当里做出一些名堂吧。2022年，跟我媳妇儿到西安度蜜月，因为西安的特色嘛，肉夹馍啊，油泼面呀、第一次去吃了租入的这个肉夹馍，还有丸子汤，确实非常的香，第一口下去就是面香，一吃就是用心了，然后炖的时间肯定一定是很长的。
0: 含笑去的这家店在西安非常有名气，招牌的肉夹馍在当地获得过很多荣誉。能在北京开一家的想法在含笑心中越来越强烈，但他当时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在西安这么有名的一家店，为什么在北京就一直

0: 没有分店呢？
1: 第一次去西安跟创始人去聊，然后第一次就被拒绝了，说我们西安人到了北京都做不成，你也做不成，你肯定做不成那事儿。他说你对你的地方美食你都没有太多的了解，你怎么能做成？
0: 西安的创始人早在五年前就曾在北京开过分店，但因为水土不服很快就闭店了，所以他并不认为韩笑能够做好，但他似乎也轻视了这个北京爷们儿的拧劲儿。
1: 第一次给我劝退回来，三句两句的给我打发了。我说我都抱着这么大信心去了，我说不能让这三句两句的给我打发回来了，你觉得我做不成我就非得给他做成了。然后再去找他的时候呢，他也很惊讶，因为一般可能这种情况就不会有第二次。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还是要做这事，我说我必须要把这事做成。我在他面前还是一个年轻人，然后他觉得就是说年轻人还算有一些韧劲儿啊，所以第二次我们谈的还相对比较愉快了。所以我前后一共去了三次西安，也算得上三顾茅庐了。
0: 半年的时间，韩笑多次往返北京与西安，找团队学习上手练，为了和自己较劲，更为了心中的梦想，一刻也不敢放松。而就在马上要开业的时候，他面对了一个重要的抉择。西安本地人都因为水土不服在北京没有开店成功，那么他到底要不要改良呢？
1: 它是一个传统的东西，它获过很多的荣誉，那我觉得就不要轻易的去改动它。肉夹馍呢，西安那边呢讲究的是呢铁圈虎背菊花心酥脆焦黄两张皮，不能用任何的预制馍，手工去做，这样才有面香那种焦脆感。
2: 每个师傅跟每个师傅的手法都不一样，他有自己的理解，他们要找自己的节奏，就像中餐的师傅切墩是他们要跳切，要先空切几刀，然后再进到原材料里再切，一个意思。
0: 陕西肉夹馍的馍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潼关馍，外皮呈焦黄色，条纹清晰；另一种就是白吉馍，打馍是制作白吉馍的关键步骤，打的快慢和节奏全凭师傅的个人习惯。面杖的快速移动和变换方向，可以在面团表面形成自然的层次感，这就是馍酥脆口感的重要来源。上下飞舞的面杖是师傅技艺的展示，与面案的碰撞声也是吸引食客的一种方式。
2: 它要弄成一个小碗的形状，外边一层钢圈，先把虎背烙出来，中间的部分就是一个菊花心。
0: 钢圈虎背菊花心，焦黄酥脆两层皮儿，说的是馍。肥肉吃了不腻口，瘦肉无渣满嘴油，则说的是馍里加的肉。
2: 秘诀就是一定要用每天的鲜肉，只用猪前腿肉，前腿肉的肥肉比例就是28，它不会有变化。先把糖色做出来，我们的糖色跟普通的糖色可能要求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的卤肉是不放酱油的，专门就靠这个糖色来上色。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三丁冰糖啊，做出来之后的糖色的颜色会更亮。要往老汤里加一些料，放盐，刚才炒过的糖色，啤酒，这要卤36个小时，到后天就是时间不够，软烂程度也不够，香气也不够。
0: 小吃大意，看似简单的肉夹馍背后是师傅们几十年在面案边做一件事的极致，是韩笑对传统技艺和味道的执着和坚持。
1: 打馍是一件非常累的活，所以为什么很多店都选择说用预制馍也是有道理。

0: 预制馍它不会产生很多的麦香味，现烤才有这种口感。而且有很多呢，西安本地的都向我们竖起了大拇指，说：“哎，你们的口味做的确实很西安。”很多人可能在外地生活久了，他都没有回去过，可能还是小时候儿时的记忆。吃上这一口之后，他幸福感满满吧。
1: 下午短暂的休息时间，韩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
0: 我儿子现在可废了，裤型纸尿裤 L 号，这个方便，好脱好穿，9公斤到14公斤，我儿子现在8.7公斤，应该可以穿了，穿的大一点，舒服一点，两边都想顾得上，也想多陪陪孩子啊，然后也别把工作落下，但是真的是挺难的。
1: 在西安，和肉夹馍搭配的是米皮儿和丸子汤。米皮儿在北京常见，而丸子汤却不常见。究其原因是制作麻烦，但韩笑还是坚持把丸子汤保留了下来。
0: 一定要用猪前腿，不加任何的淀粉，不加面粉，也不加鸡蛋，就是靠师傅的这个手劲儿把它打上劲儿。放一些这个葱姜水，然后调料其实很简单，主要是为了吃这个猪肉的鲜味，它没有那么散了，是一个整体了，这个丸子就打好了。不加水，全用这个汤，猪骨鸡骨熬出来就很白。觉得是肉加肉的组合，但实际吃起来会相对比较清爽，会很清淡的感觉，但是味道呢又很足。他在西安获得了非常多的荣誉，老字号啊、非遗啊这些称号。这个事儿呢，我既然把他从西安搬到北京来了，我一定对他是有一个责任的。90的没钉呢，5号不是吧？
2: 不是。
0: 4号有一个套餐。
1: 店里第一天上外卖，虽然整体比较顺利，但还是出现了发错漏发的情况。韩笑很着急。
0: 都没到这单的吧？这两天也是咱刚开这个外卖，所以呢，这个外卖呢要格外的注意，尤其是你看昨天，尤其是这种忘放东西、少放东西的低级错误，是绝对不能再犯的啊！这种再跟客人联系什么的都很困难。
1: 初为人父，韩笑解锁了新的身份，人生中多了一份新的责任。韩笑希望能用自己的行动为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希望他能明白心之所向，行之所往，终会有所收获。
0: 不忘初心，要把它做得，我只能让它做得更好，我肯定不能把它做砸了，干就完了。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子午路张记肉夹馍味道掌门韩笑。
3: 掌门私房菜辣椒炒肉。
0: 大家好，我是子午路张记肉夹馍北京店的味道掌门，今天由我来给大家带来一道我的私房菜，辣椒炒肉。把这个猪五花去皮猪五花肉切成薄片，螺丝椒洗净之后呢，用手把它撕成一片一片的。先把这个辣椒煸一下啊，煸这个辣椒的时候可以放一点点盐，但是不要放油。煸到这个辣椒表皮有一些微微的虎皮色就可以了啊。肉微微发干就可以了，加姜片，加一些蒜进去，豆豉，切好的葱花，

0: 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2: 闻着也特香啊，
1: 嗯，
2: 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1: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2: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嗯，特别好。
1: 是，
2: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1: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会，
3: 哎呦会，
1: 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2: 真不错呀，哎，
1: 嗯，
2: 这是个快手菜，
1: 对，
2: 加热就能吃。
1: 是，
2: 哎呀，我真喜欢呢。
1: 嗯，
2: 有没有优惠啊？
1: 嗯，
2: 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啊。
1: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4: 主持人好，阿姨好，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1: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个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2: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1: 哎，
2: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
1: 嗯，
2: 做的是真不错，
1: 嗯，
2: 值得表扬。
5: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2: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5: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2: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
1: 嗯，
2: 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5: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的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和胡萝卜丝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1: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呵，
4: 您尝尝，
1: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
4: 嗯，
1: 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阿姨？
2: 嗯，
5: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

0: 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1: 这每天做饭呐、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2: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3: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30-50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50，这个也不要啊40、30、20，咱都不要了，直接10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八大袋，您看值不值？
2: 这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3: 10块钱一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2: 对，
3: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起来，
2: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1: 对，
2: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1: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2: 是
1: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2: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啊，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两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3: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2: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3: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2: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3: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儿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2: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好了啊！
1: 那我先来一组，
2: 没错啊，
3: 那得嘞，
2: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0: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嗯、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哦，
0: 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
1: 嗯，
0: 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
1: 嗯，
0: 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啊、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
1: 嗯，
0: 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
0: 嗯，
2: 哎，
0: 地道吧？
2: 哎，太地道了。
0: 嗯，
2: 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
0: 嗯嗯、
2: 哎，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
0: 嗯、哎
2: 哎，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
0: 嗯，
3: 你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
3: 嗯，
2: 这在饭店
3: 是
2: 不得好几十啊？
3: 是，
2: 嗯、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
3: 嗯，
2: 而且是大品牌，
3: 嗯、
2: 老北京大国企，
3: 嗯，
2: 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3: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
2: 嗯、
3: 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

0: 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顺鑫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

0: 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心观众徐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2: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呀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呀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0: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啊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1: 知道啊，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3: 对，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啊。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为了健康呀。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鱼了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啊，这小孙子，现在啊，这孩子啊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3: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1: 对，
3: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0: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3: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1: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
0: 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3: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世界上最严苛的三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三个标志，说明世界上最难的三个有机认证，那这个产品都拿到了。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0: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3: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0: 对，
3: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

0: 成功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3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您是肥胖、血压高、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1: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0: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2-3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1: 香味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2: 我这碗呀、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乎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1: 对，
0: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2杯的啊。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10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2: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0: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4大袋。
1: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哎呀，
0: 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啊。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1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5大袋。
1: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2: 这有机燕麦呀，安全放心，营养还高。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1: 对
2: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0: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啊。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1大袋。
1: 呵，
0: 那这样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啊，有6大袋。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1: 是
0: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啊。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1: 太好了啊！我得赶紧抢几组，不到100块钱，6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抢购吧。

0: 坝上草原，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山峰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看，太贵了，没想到啊，今天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点啊。
2: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100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

0: 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14.2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1: 对，
0: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4.3倍，不用多说吧。
1: 对，
0: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1: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0: 再看膳食纤维啊，每100克里面有12.1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1: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3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我也想多订点，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的亲戚朋友，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让大家都受益。
0: 那感谢二位呢，这款燕麦确实是可以来经常食用的，因为我们每一袋产品都经过了118道的制作工序，经过了600多项的检查，所以安全这方面您尽管放心，而且呢保质期很长，囤在家里您随时都可以吃。
1: 今天我们这个有机燕麦啊是今天现场的一个特价推广，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2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抢购吧。

0: 的，味道也不错，特别好嚼，而且有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1: 是啊，挺好吃的。
0: 哎，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2: 我们选用的是先进的四段熟化工艺制作。嗯，那这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嗯，但是这么吃的话，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嗯，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0: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1: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是有机的，嗯，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0: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饿了啊，你拍袋就可以吃，营养高，还不容易胖人啊。对我这种啊注重体重管理的人来说，特别合适。
1: 过几天出去旅游啊，我就可以带上几袋。
0: 对，
1: 随时啊饿了就能吃。哎，这好嚼，经饿，还营养高。
2: 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0: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中国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1: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儿的时候我就吃点儿。
0: 哎，
1: 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
0: 嗯，
1: 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0: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欢迎欢迎。
2: 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1: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楂啊，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这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0: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2: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1: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啊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
0: 哎，
1: 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0: 对，
1: 出去遛个弯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0: 对，
1: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特别的
0: 方便，
1: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它就不够吃，
0: 没错。
1: 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它还香呢。
2: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

0: 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1: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它能不能到位了。
0: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六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1: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六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两袋
0: 啊、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呀、行，我再多送两袋，组合升级到8袋。
1: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2袋啊？
0: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2: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
1: 对
2: 啊，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0: 阿姨，雨桐，这10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1: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2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吗？对吧？
0: 哎，想想可不，你这说的倒是简单呀。我这
1: 想想，
0: 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2袋。12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3: 太好了。
0: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1: 太好了，这价格可以了，
2: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2组，我自己留一组，给孩子送一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
1: 哎，
2: 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0: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1: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元，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董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啊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它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可是我要说，你得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个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七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儿，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
1: 是，
0: 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儿。
2: 雨桐，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这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咱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但是以后啊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真的太值了。
0: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2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2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2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3: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

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今天呢我们美食消费补贴活动啊，我们带给大家的是一款非常好吃的什锦酱菜。这一位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是厂家的郝总。来，郝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来自辽宁沈阳，是专门制作什锦酱菜的厂家。作为东北酱菜的代表，这次争取到这么难得的机会，非常荣幸。大袋实惠装的酱菜里面有11种酱菜，全固形物的，没有一点汤水。可不像市面上的有一些酱菜啊，汤汤水水的，非常占重量。其实啊，里面只有一半的固形物。
2: 还真是，有些酱菜啊里边净是汤啊水啊，
0: 对，
2: 那种的呀不实在。
1: 这里面有多干，我给大家打出来看一下。
2: 这么一大袋，又这么多，还这么瓷实，一点汤都没有。
0: 是，真是啊，
2: 这个味儿啊也正，酱香味儿呢也浓。
0: 这一款什锦酱菜啊，是我们从十多种啊同类产品里面选出来最好、最实在、最实惠的，这样啊我们才能推荐给大家。哎，说了这么多啊，我看关阿姨吃都馋了，大家都一块儿尝尝好不好？
2: 好，
0: 来来来。
2: 酱菜呀、真好吃，咸鲜适中，
0: 对，
2: 开胃解腻，黄瓜呢淡淡的清香，清脆呢爽口。这个呀地黄儿，我们小时候啊管这叫螺丝状，非常的
0: 脆，
2: 非常的脆实，咸香浓郁，这可是咱北京人爱吃的酱菜。
0: 没错啊，这个酱菜的味道啊是咸香浓郁。你想象一下啊，在家里上配上米饭或者配上粥，那真是绝了，是不是？哎，人家这萝卜啊，我刚才看了，就分为两种。哎，胡萝卜啊是脆甜可口，这白萝卜呢，哎，脆嫩多汁。这咸鲜中啊还带着一点那么微甜的味道。您就说说啊，人这个酱菜做的多讲究，是不是？入口的感觉啊，那就是韧劲十足，咸鲜入味，这嚼劲啊还特别丰富。
1: 我们的这个酱菜啊不像其他的酱菜齁咸，里面还特别多水，软趴趴的。我们讲究的是啊咸鲜口味，要全家老小都能吃。
2: 这个酱菜啊我挺喜欢的，这个季节呢正需要的，有的时候啊这胃口不好啊，就得吃点这个酱菜呀、开开胃。不过呀还是得看价格，咱可得便宜点啊。
0: 嘿嘿，关阿姨，您放心啊，今天郝总来了，那就是来优惠推广的，这价格呀、必须便宜。
1: 放心，肯定便宜。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给大家来一波大优惠。这里面啊有11种蔬菜，有黄瓜、芥菜、撇了、豇豆、洋姜、藕片、地环、辣椒、大蒜、胡萝卜，还有白萝卜，都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蔬菜。这都是我们东北啊就地取材的优质蔬菜。我们东北的黑土地呀、蔬菜养分足，大脆甜是我们蔬菜的特性，那可是出了名的天然菜篮子。这个东北黄瓜是我们那儿的著名的旱黄瓜，表皮带刺儿，肚里没籽儿，生吃啊赛过水果，腌酱菜更是一绝。
2: 我去沈阳旅游的时候，就吃过这种黄瓜，
0: 确实确实，
2: 特别的脆爽，好吃。东北的酱菜啊，我也吃了。酒店早餐的时候，大伙儿都抢着吃，
0: 是吧？
2: 但是现在想起来啊，还是咱们今天这个好吃。
0: 是，
1: 咱们这个菜啊，可比酒店好好几个档次呢。我们是鲜菜腌制，可不是激素菜，激素菜可没味儿，酱菜这菜必须得好。
0: 嘿，您说说啊，就地取材，现摘现腌，做出来的酱菜啊肯定好吃，而且人家手艺还不错呢。
1: 我们啊是祖传的手艺，朝鲜族的师傅啊已经干了有几十年了，食材做出来各有各的讲究，而且啊每一口都能嚼出不同的脆感。黄瓜啊是清脆，地环是爽脆，撇啦是瓷实脆，豇豆啊是柔韧脆。这个流程啊也非常的复杂，多年的经验才能做出来这样。
2: 总之啊都好吃，也能存得住。我想啊多买几袋，快说说优惠吧，我可都等不及了。
1: 好，今天来说说优惠。这么一大袋啊在超市都得卖小20块钱，因为啊这里面都是满满的干货，顶那种啊都是汤水的好几瓶。今天啊我给你个惊喜价，买5袋还送你3袋，合着8袋啊还不到100块钱，大概12块钱一袋，还给你送到家门口。
2: 大袋装啊够实在，这一袋啊顶外边好几瓶
0: 差不多。
2: 哎，要是咱们这么多的话，这么多装瓶 瓶？
0: 差不多，
2: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
2: 20多瓶呢，就是200多块。
0: 对，
2: 咱们这么卖，不赔本吗？哎
1: 呀，我这给你的成本价，我这不是想宣传推广吗？这要搁平时啊，这八大袋跟沈阳中街都得卖168了。
2: 就冲这分量，咱今天要是不抢啊，都亏得慌。但是呢，阿姨呀、啊，还有个小小要求，想送什么亲戚啊、朋友。哦。但是掐指一算，每人2袋不够啊。
0: 不够用啊。
1: 阿姨，你还想再多要点？
2: 可不是嘛。你要是啊，能再多送2袋，我立马就下单。
1: 那这样，我也不能只送阿姨一个人啊。前200名下单的人，我再多送2袋，一共到手10大袋，把价格打到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个价格刺激不刺激？意外不意外？
0: 哎，郝总啊，既然这样，咱们啊再来点意外的、刺激的，好不好？这样，我们栏目组啊额外出钱加送给观众朋友们1大袋，这样你厂家呢也再多送1大袋，哎，把这组合啊做到12大袋，价格呢还是不到100块钱，咱们把每大袋的价格呀、打到8块多一点，你看行不行？保证啊抢疯了。
1: 哎呀妈呀，你把我当东北秧歌扭了。跟大家伙说句实话，这8块多1大袋，这批发价都拿不到，这12袋不到100块钱。
0: 对，哎，敢不敢这么卖？哎，咱就200个名额。
2: 别犹豫了。
0: 就是、
1: 行，既然你都给补贴了，我也给补贴，不就是200个名额吗？赔不了多少钱。给了。
0: 哎呦，太好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呀，您看看，
2: 真被你俩砍下来了。
0: 真是啊，这郝总啊真是痛快人啊。您看这个价钱啊，您到哪儿找去，是不是？今天啊大袋装的什锦酱菜，哎呦，咱回家呀就换着花样吃，对不对？但是今天啊优惠名额有限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啊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5袋送7袋，一共到手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东北的黑土地，黄金种植带，寒温气候与肥沃的土壤在此交融，昼夜的温差孕育出蔬菜的自然鲜甜。这里的旱黄瓜带刺无籽，清晨带露采摘，正午即入百年酱缸，地环脆嫩灵秀，大蒜辛辣浓烈，带着泥土芬芳，两小时内洗净晾晒，待吸饱阳光雨露后，成为酱菜的灵魂底色。百年传承的秘制工艺，让每一口都饱含匠人的偏执，大袋包装，实惠量大，让地道酱菜成为您餐桌的常客。
1: 我们的酱菜师法由于是祖传手艺，世代靠做酱菜为生，特别讲究，酱菜做出来脆爽不糠，入味不齁，这个是人家的秘方，你咬一口就能感受到它的香。比如说这个豇豆啊，就能尝出太阳晒过的甜，这藕片啊能拉出丝，这胡萝卜刚冒头啊带着露水就得摘下来，那才有脆香味儿。姜呢不能落地，就得装筐，要不然沾上土腥味儿就影响酱菜的口感了。
2: 哎呀妈呀，这也忒讲究了。
1: 白萝卜是去了头尾的嫩心的那一块，大蒜是采用四六瓣的紫蒜，这才达到师傅要求的蒜味儿。黄瓜早上还在架子上挂着，摘下来就进了酱缸，这撇了把外边坚硬的表皮削掉，只留下中间雪白的嫩肉，在酱缸里泡半个多月，咬开啊你得是半透明的茶口，咸香里带着清香味儿，配粥啊你都得多喝两碗。这胡萝卜腌完了不软不硬，这都是啊对细节的要求。这个酱菜啊你就放心吃，我保证你满意。
3: 没错啊，今天这款大袋的什锦酱菜啊，无论咱是配粥下饭、佐酒小聚，还是啊应急囤货，再有就是馈赠亲友，这一袋什锦酱菜啊都合适。而且今天啊是补贴的价格，不到100块钱12大袋，但是限量啊只有2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5袋送7袋，一共到手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刚才呢，我给大家煮了三碗面啊，咱们今天啊就着这酱菜拌面来，每人都来点，
1: 来点。
0: 嘿，您看啊，就这面条，就着这酱菜，嚯，这么一拌，
1: 这味儿可真不错啊！
0: 真的是啊，酱菜面啊，哎，大家尝尝啊，我觉得特好吃。
1: 不错啊，酱菜咸鲜带甜，脆的呢咯吱咯吱的，嗦了这么一口啊，越嚼越香，做这个特别省事，下点面条就行，
0: 对，
1: 解腻挺香，还好吃，
0: 没错啊，确实绝啊，真的啊，平时啊您觉得煮面条啊有点单调，
1: 对，
0: 咱就加点这酱菜，哎呦，那简直就是神仙组合呀，
1: 这个炒饭啊，也应该好吃，
0: 是吧，
1: 刚才那冰箱里那点剩饭啊我给拿来了，配点这个酱菜啊，哎，扒拉扒拉，你看看啊，看看这颜色，
0: 嘿，
1: 闻着这味儿，可香了，您不信啊，您试试，
0: 真的，
1: 这就起锅了。这个炒饭啊，你什么都别加，就要它这个，酱香的原味儿，那才香呢。
2: 我们这个酱菜吃法特别多，你买回去备着点儿，无论是配粥啊、大饼啊、馒头啊，或者说面条，怎么做都行，空嘴吃不齁得慌。炒菜啊、拌面啊，味道好。今天这个价格啊，以后可真就没有了，也没有多少名额了，大家伙啊，赶紧囤起来，让你每顿饭都吃得香，吃得健康，我包你满意。
0: 太好了，今天的大袋装的什锦酱菜啊，是买五送七的活动，总共啊12大袋，但是优惠活动的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5袋送7袋，一共到手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敬

0: 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我们都说啊，可怜天下父母心。下面要说的这一位是来自海淀区的王先生，他呢就有一个一直操心他婚事的母亲。虽然说这小王呢也才25岁，但是母亲很着急，而且在网上呢发布了一条小王的短视频。结果呢还真遇到了热心人了。评论区里边有一个网友说他可以给小王啊介�绍个对象。
1: 哎，这个网友呢今年是60多岁啊，对小王的事情甭提多热心了。但是啊，有句话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尤其是隔着手机屏幕。您更不知道对面跟您聊天的这位他到底是谁。各位，您敢想象吗？这位六旬老人给小王介绍的所谓妙龄女子竟然就是他自己。而且呢，他隔三差五的还借钱，半年时间把小王的22万的积蓄全掏空了。
2: 我们那个年代都是人家介绍一认识，然后就去结婚，然后就养孩子，也根本都没有什么恋爱，我也没正儿八经的谈过恋爱，想想也好笑，死了也值。
3: 从来没有体验过恋爱的感觉，说自己在这个小王这儿，这是属于他的初恋了，说是把自己人生的这一个空缺给补上了。
4: 审讯室里，提起自己25岁的男友小王时，62岁的某某脸上时常泛起笑容。
3: 其实呢，这老太太的这种幸福感也是一个完全虚假的，这种虚假的幸福感完全建立在小王的痛苦之上。
4: 小王25岁，刚刚从重点大学毕业，还有着一份非常不错的工作。
3: 因为小王也是属于说在上学期间没有谈过恋爱，可以说跟小红这一次是第一次真正的去谈恋爱。
5: 初恋，
3: 初恋就是小王的初恋。
4: 在小王的眼里，他的初恋女友是这样的。
3: 在山东大学学金融毕业的，毕业之后呢考上了国家某部委，这个女孩呢自己父母也都是当地的这个公务员。
4: 单纯的小王怎么也没想到，手机里那个每天聊天的女友竟然是62岁的某某。与一般的网络交友不同，某某最先哄骗的是小王的妈妈。
3: 被害人的母亲发了一条自己儿子毕业的视频，然后某某就在评论区跟这个被害人的母亲聊起天来了，说你儿子在北京工作上学，我呢现在退休了也在北京生活，然后你儿子看起来这个各方面条件了外形了都挺好的，有没有女朋友？哎，我这正好我有一个干女儿叫小红。
4: 某某虚构自己是一家医院退休的院长，利用小王母亲希望孩子快点结婚成家的心理，非常顺利的拿到了小王的微信。
3: 这个小伙子毕业，刚毕业，但是呢工资比较高，手里经过他一番的这个试探，手里大概也有20多万的积蓄，他又开始起了这个坏心思，想把这些钱给骗过来。孟某是以这个自己干女儿小红的名义添加的这个被害人。一人分饰两角，就是唱双簧。
2: 我很喜欢文学，也很喜欢诗词，做诗做的
3: 对。他就经常性的表达自己的付出的感情也是真的，在提起这段感情的时候，甚至老太太有时候也会脸一红。
4: 审讯室里，某某的笑容让人觉得恍惚而讽刺。他一边醉心于这场虚假的恋爱，一边伸出了贪婪的手，
3: 就跟小王说自己家境虽然很好，但是呢自己的母亲却从小就不太看好他，他挣的这些工资攒下这些积蓄都被他的母亲控制着。想出国留学，报雅思托福这个培训班需要钱，
5: 干嘛管他要钱呀？
2: 你买地子啊，
5: 买地想投资挣钱吗？对吧？
2: 是啊，是啊。
3: 因为呢这个孟某别看他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但是呢他还比较时髦，他喜欢炒这个虚拟货币。
2: 其实挣了钱也帮他呀，你想他在北京的房子这么贵，我要赚了钱给他帮他买房。
4: 因为在某某的包装下，小红的家境、学历、工作都非常优秀，又一直承诺要和小王结婚，带着这个美好的愿望，小王一直在给小红转钱。
3: 到最后故事发展就是说，哎，我这个雅思托福也考过了啊，我现在要去英国留学了，但是呢我自己的钱我母亲还是不给我。小王说，这样吧，你的在英国的这个生活费我包了，就这样每个月每个月就开始转钱。
4: 半年后，小王的积蓄被掏空了，而小王对小红的疑问也越来越多。
3: 第一呢，是小红虽然说自己是20出头刚工作，但是小红呢在这个文字甭管是语音的用词上比较老套，像是一个老年人一样。第二呢，就是 根据小红的朋友圈发的那些照片，小王看到了，小红声称在英国期间的照片背景的 KTV 明显是国内的 KTV， 因为上面有中文，再一个桌子上摆的啤酒是青岛啤酒，他觉得是比较可疑。
4: 意识到自己被骗后，小王向警方报案。
3: 就这八个月期间，总共小王给这个孟某转了22万。
2: 他应该跟我沟通啊，要还钱我就还他钱，直接就报案，就给我按刑事就抓了。要钱你跟我说啊，你去报案吗？又不是说给不起你，还他这点20万，又不是说200万2000万，那你想想你。
4: 某某嘴上说着还钱对他来说是轻轻松松，但实际上他一分钱也没有退赔给小王。
5: 给你的钱都去哪儿了？
2: 然后我
5: 就
2: 上杠杆。
5: 上杠杆亏了。
3: 最终海淀区人民法院以被告人孟某犯诈骗罪，判处孟某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网上交友的时候还是要有几分的警惕，不要轻易的相信陌生人，更不要轻易的向陌生人去转钱。
0: 咱北京啊，有的小区这停车位是比较紧张的，有的时候呢晚上回来晚了，转悠半天都找不着地儿，很多时候啊有业主就直接见缝插针，就停得不怎么规矩。但是呢咱这话说回来啊，您停归停，好歹您留个电话哈，万一挡着别人了给您打个电话，你也能挪车。
1: 没错，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嘛。可是啊，偏偏有人就不按常理出牌。下边这个案子呢，就是停车纠纷给闹的。去年年底的一天，这李先生的妻子啊正着急上医院做产检，可是啊一到车前发现呢，被一辆棕色的车给堵得死死的。这车主啊不单找不着，就连电话也没留下。事后呢，李先生越想越生气啊，就想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把对方的车给堵了。双方呢谁也咽不下这口气，最后啊闹上了法庭。
6: 看到堵这个车绕了一圈也没有找到任何联系方式，
4: 车上没留电话，

0: 李先生的妻子只好打车走了。李先生得知情况后，气不打一处来。随后他调了监控，发现当时空地上明明还有很多空位，可对方司机却偏偏把车停在妻子的车后面。一气之下，李先生把自己的车也开过去，又堵在了对方的车后面。
1: 早上有很多车位的情况下，就是要把车那样停，然后我觉得就这种人就是缺乏社会责任感。
0: 到了中午，棕色车的车主王先生发现自己的车被堵了，就先联系了物业，但物业说车辆没在小区进行登记。
1: 我已通过114挪车电话找到了被告，但是他拒绝挪车，证明他知道了堵着人车了，然而还不走。而且当时我已经告诉我看监控了，他是恶意的堵的，我明确告诉他了。
2: 这是您的吧？给挪一下。
3: 我现在在外边的车在放里了。
2: 我也不要打扰到监控了，你是挪了好几把车一堵在这儿了，那直接我报110吧。你要过不来我就报110。
3: 您报吧，您报吧。
0: 对方一句您报吧，直接把话聊死了。随后王先生报了警，警察到场进行调解，但李先生态度很明确，对方道个歉说句软话就挪，可王先生坚持认为自己没有错。就这样车一直堵到了第二天中午。
1: 我不认为他主观是故意的，就是因为我也没了解这个情况，说没有道德吧。到中午的时候他给我打了电话，因为当时呢我没有在小区里面，然后我就没有及时给他挪车，然后后来他报了警，然后我跟警察也说明了这个情况。我的意思就是说，对方不管是道歉还是说句软话，我就会尽快给他把车挪走。但是对方坚持，就我觉得他的态度就认为他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我就没有给他挪车，然后就发生了之后的这些事情。
0: 车挪不了，王先生当天又着急回老家看生病的母亲，他只好打车往返，结果车费就花了661.8元。为了讨个说法，王先生将李先生告上了延庆区人民法院，要求对方赔偿自己的损失。
4: 那个是停车位吗？
1: 不是，他那辆车也不是，而且我停车的位置有别的车可以出得去，我没有挡住他，而且录像里我还提交了当天晚上的媳妇把车开走的时候录像，是从前面走的。就算是我挡住他车屁股了，他前面还有人挡着呢，就不能说都归我一个人是吧。
5: 其实我们调监控看得很清楚，原告停车确实不规范，但不是主观恶意堵别人，被告呢明知对方着急故意用堵车去对抗，这个行为也不可取。
0: 被告李先生认为是王先生乱停车在先，才导致发生矛盾。至于对方花费的661.8元的打车费，如果是自己开车往返，油费和过路费也就200块钱左右。
4: 原告，如果说你自己开车去看你母亲的话，往返的话，过路费加上油钱大概多少钱？
1: 从来没有算过。
4: 被告，你认为如果他自己开车往返大概多少钱？
1: 我估计要是我开车的话，我觉得200块钱以内吧。
4: 双方是否同意调解？原告方，
1: 我同意。
4: 被告，
1: 我也同意。
0: 虽然原被告双方都有调解意愿，但因赔偿金额和谁对谁错各不相让，最终没能达成一致意见。最终法官经过审理后做出了判决：
5: 一、被告赔偿原告打车费400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现已生效，被告已全额履行了判决义务。
0: 法官在判决书中指出，原告停车不当是纠纷的起因，但被告以堵车方式私利救济，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扩大了矛盾，双方均有过错。
5: 赌气堵车，堵的不是车，是时间，是钱，更是邻里情分。法院最后判决部分支持原告的赔偿请求，因为原告未将车辆停放在车位内，对损害的发生亦有过错，根据过失相抵原则，应酌情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同时，被告故意堵车的行为，我们也给予了批评教育。
6: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目前呢，咱北京已经进入了汛期，降雨明显增多了。可是就是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我们却频频能看到有一些让人揪心的消息，比如说有人冒雨爬野山，结果被困了；有人拖家带口在深山里边迷路了，失联好几天；还有的人呢，在东陵山2米多高的牌楼上去做引体向上，结果呢，把自己给摔伤了。
7: 咱们呢，先来看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儿。据北京日报的 报道啊，6月12号那天，门头沟区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到了13号呢，又连发了冰雹和大风黄色预警。这种天气啊，明眼人都知道，别说爬山了，咱出门都得格外小心。可是啊，偏偏有一位女士就在这个

0: 这眼前是雷声轰鸣，闪电不断，女子慌乱折返，结果呢走了一条之前从未走过的。
1: 这雨水浇透山道，路面是泥泞湿滑，途中呢女子脚下一滑，不慎还扭伤了脚踝，剧吐当中啊她再也没法站立行走了，只能报警求助。
0: 6月13号的15:10，门头沟区斋堂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之后，火速由10名队员组成了搜救队伍，携带着雨衣、卷式担架等装备，沿着女子所提供的路线轨迹进行了搜索。
1: 咱要知道啊，当时可是雷雨交加，这消防救援人员呢，一头扎进雨幕笼罩的山林，大雨瞬间模糊了视线，每一步都踩在泥浆里，更是危险呐。这消防救援人员呢，是稍不留神就可能会滑倒坠崖，但是啊，想到被困者衣着单薄还受了伤，队员们不敢停歇，咬紧牙关向山中挺进。终于在18:17，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攀爬，消防救援人员找到了被困女子。
0: 当时呢，这名女子是蜷坐在台阶上，浑身颤抖，面色苍白。救援人员也是立即上前询问她的身体情况，迅速拿出了备用的雨衣给她穿上了，并递上食物让她赶紧补充一下体力。就是这样，稍作休整之后，救援人员也是立即决定马上向山下撤离。当时的情况呢，也是考虑到雨天非常的路滑，如果说呢是使用担架来转移的话，不仅呢行进比较缓慢，还可能呢会发生这种侧滑和倾翻的一个风险，几乎是不可能在天黑之前安全下山。救援人员也是当机立断，采用了人力背这样的方法，把被困女子轮流背下了山。
1: 您想想，山路本来就不好走啊，一名队员体力消耗殆尽，另一名队员立刻顶上去，队员们呢在狭窄的路上小心翼翼地交接，始终没让他受伤的脚啊沾一下地面。19:48，背负了近3公里山路之后，消防救援人员成功地把被困女子护送到了山下。不知道趴在这个救援人员背上的时候啊，这个女子有没有感到内心里边的愧疚？如果不是她的冒失和任性，队员们又怎么会兴师动众地冒险救援呢？
0: 女子最终被成功地获救了，实属幸运。因为山里边的天气啊，那真的是说变就变，尤其是野山，根本没有这种像我们城里边的一些避雷的设施和各种安全保障。好在呢，救援人员不畏艰险，迅速行动，顺利找到了该女子，否则的话，这个后果真是不敢设想。真心希望这女子啊能够吸取教训，今后对生命、对大自然能够怀有敬畏之心。
1: 这话说的是啊，面对大自然的洪荒之力啊，我真不明白某些人是哪儿来的自信。下边说的这个事儿呢，就更加离谱了。夫妻俩以身涉险去爬野山，还带上了年幼的一双儿女，这不是亲手要把孩子往火坑里推吗？
0: 据《新京报》的报道，就在入汛的前一天，5月31号，有一对夫妻在网上刷到了所谓的网红徒步路线，结果呢，就兴冲冲地带着自己9岁的女儿和6岁的儿子去了这个被称为叫京西百慕大的一个铁陀山。结果进到山不到半个小时啊，这手机信号一下子就断了。
1: 哎呀，说实话呢，这个时候但凡有点安全意识啊，就应该立即原路返回。可是呢，这对夫妻啊，竟然想着，既然来了，怎么也得转一圈，继续往山里走，带着孩子又走了大概2个小时，直到彻底迷路了。
0: 迷路之后呢，夫妻俩也是四处的找手机信号，还真的是在一个高处找到了时断时续的手机信号，打出了一个救援电话。然而呢，夫妻俩最先联系的是蓝天救援队，并没有拨打119来报警。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也是寻找了一天无果之后，还是报了警。在当晚10点左右，门头沟区消防救援支队接到了公安部门的转警，随后呢就派出队员来进行搜救了。
1: 咱要知道铁陀山呢可不是景区，因为呢沟壑矿坑密布，经常有人员被困，是驴友口中的北京10大夺命野山之一啊。更糟糕的是呢，被困期间一家人的手机电量耗尽，彻底关机了，和外界呢完全失联。这一家四口在山里边整整熬了4天4宿啊，这食物吃完了，水也没了，孩子出现了失温症状。
0: 最后呢，门头沟和房山两区来调派了将近300名的救援人员来进行搜救，还动用了警用直升机。最后找到他们的时候，这一家人呢已经是极度虚弱了，6岁的男孩最终呢，是靠救援人员全程背下山的。
1: 咱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将近300人。

0: 的救援力量，如果没有直升飞机，那么这家人会是什么后果？这哪是徒步啊，纯粹是玩命，而且玩的还是一家老小的命啊。
1: 其实呢，野山的危险啊，你可能根本就想象不到。比如说呢，没有路，或者是全都是杂草和陡坡，手机也经常会没有信号，定位也用不了。一下雨，这路面就湿滑，特别容易滑倒，岔路也多，特别让人崩溃。所以一旦走迷路，还会有很多天上的一些天气的多变呀，这个风雨雷电也是说来就来。以上咱们说的这些种啊，任何一种都有可能让你身陷绝境。
0: 说到北京的野山呢，有一个地方不能不说啊，就是位于门头沟跟河北涿鹿县交界的地方，这个东陵山。在东陵山北京辖区的山顶上，有一个被叫做北京之巅的牌楼。据这北京晚报的报道呢，很多驴友为了拍一张所谓的大片啊，在两米多高的牌楼上做引体向上、单腿站立这些动作，经常有人因此摔伤。仅5月30号这一天，就有3名驴友在攀爬牌楼的时候手滑坠地受伤，最终呢不得不呼叫救援。
1: 其实呢，早在2019年，门头沟区文旅局就发布公告，禁止东陵山所有的旅游活动，东陵山不对外开放。
0: 那为什么不开放呢？您看看东陵山环境地貌特点就知道了。主峰海拔是2303米，山区天气变化是极为剧烈，而且是难以预测的，并且呢，昼夜温差很大，浓雾、强风、冰雹，甚至夏季降雪都可能瞬间发生。还有东陵山区域啊，是多陡坡、断崖、深谷、碎石坡，这路径呢是非常的崎岖难行，受常年风化、雨水冲刷等地质活动影响，滑坡、落石、塌方这些风险呢是极难预警的。此外呢，这个区域啊，通信的信号是很微弱，甚至有的地方没有信号，光是这些情况就足以让人揪心了。
1: 但是政府部门的禁令却还是挡不住有一些人对于东陵山的一往情深。在社交平台上，有人甚至发帖组织网友集体去打卡东陵山。当然了，在野山上拍拍照，你发一个朋友圈，在网上刷刷存在感，对一些驴友来说那是不可或缺的，这是规定动作。
0: 更让人担忧的是呢，眼下正值汛期啊，相关部门是反复提醒，今年汛期前期降水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多，经过连续降水啊，山区的土壤含水量饱和，一旦再出现短时强降雨，那极易引发山洪、泥石流和山体滑坡这些自然灾害。
1: 也就是说，尤其是在野山里边，一场看似不大的雨就有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那一根稻草，能够吞噬生命，自然灾害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0: 所以说呀，大伙儿真的不能再被社交媒体上那些此生必去的标题给忽悠了。生命对任何人来说都只有一回，有时候面对大自然的狂飙啊，这人的生命真的是不堪一击。所以呢，记住这句话，珍爱生命，远离野山。
1: 下面呢，咱们要说的这名司机啊，堪称是酒腻子。前些天呢，山西高速交警在涉港查酒驾，查获了一名醉驾司机。这司机承认说自己是前一天晚上参加了2场酒局，从晚上9点一直喝到凌晨2-3点。
0: 而且更过分的是呢，就在被查之前呢，这位司机感觉口渴了，竟然买回来啤酒又喝了几口。也就是说，这位是一边开车一边喝酒。
2: 近日，山西高速交警4支队4大队民警在运城西收费站开展酒驾查处集中行动，在对一辆白色小型轿车驾驶人王某使用快速酒精检测仪进行检测时，发现其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于是立即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
3: 吹一响，驾车行政出示，那涉熄火。
2: 监测结果显示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189毫克，随即对王某提血送检，经鉴定其血液内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185.7毫克，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经询问得知，驾驶人王某前一天晚上8点与几个朋友在运城一面馆聚餐，期间喝了有7-8瓶啤酒。
4: 你在那喝了几瓶？
3: 喝2箱吧。你喝了2箱，
4: 一共喝了2箱。你大约喝了几瓶？
3: 7-8瓶。
2: 当天晚上9点左右，王某与朋友又去了另一家饭店吃饭，又喝了8-9瓶啤酒。次日凌晨2-3点左右结束才回的家。到了第二天下午4点半左右，驾车出发去青头镇办事，因口渴路过商店时买了几瓶啤酒放在车上，在驾车途中又喝了2口。 没想到在运城西收费站被交警当场查获。目前民警已依法对驾驶人王某采取吊销驾驶证，并追究其刑事责任，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
1: 下面呢要说的是一个很嘚瑟的司机。前些天重庆交警接到市民举报，说呢有一名男子啊故意泼水把路面弄湿，然后驾驶着沙滩摩托车来当街耍起了漂移。
5: 从举报人录制的视频可以看到，一名男子故意在路面上泼洒大量清水，刻意制造湿滑路面之后，驾驶沙滩摩托车开始在道路上玩起了漂移。这辆摩托车外形酷似拖拉机，是一辆沙滩摩托车，轮胎宽大且纹路深邃，每当加大油门就会发出巨大的轰鸣声。不仅如此，男子漂移炸街的路段还是城市交通次干道，道路两旁不仅有车辆停放，随时还有车辆行人经过。接到群众报警之后，民警立即调取沿路监控，梳理网络视频，全面固定违法全过程证据，迅速锁定了沙滩摩托车驾驶人刘某。
6: 摩托车驾驶人刘某为博取眼球，彰显车技，便在城市道路故意泼水，制造路面湿滑，驾驶车辆漂移。在事实证据面前，摩托车驾驶人刘某也承认了自己为耍帅、博取眼球、驾车炸街、妨碍交通工具正常通行的违法行为。
5: 据民警介绍，驾驶人刘某在城市道路故意泼水制造危险路面，驾驶车辆漂移炫技，情节恶劣，严重扰乱道路交通公共秩序。依据相关规定，公安机关依法对刘某作出行政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涉案沙滩摩托车予以暂扣。
0: 这名男子呢，显然是把马路当成自家的后花园了，但这回他应该明白了，跟这个法律叫板，后果是很严重的。
1: 不少人呢，在紧张焦虑的时候呢，都有这个咬嘴唇这样的一个小习惯。武汉的程序员李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位。让她始料不及的是，这个不经意的小动作竟然让她的嘴唇呢长出了一个囊肿，只能通过手术来切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武汉市民李女士是一名程序员，由于赶项目写代码压力巨大，焦虑时她总是不自觉地咬下唇。半年前下唇冒出了一颗小米粒水泡，她误以为只是上火，自行用消毒针挑破，水泡暂时消失后又反复鼓包，半年时间就长到了花生米大小，这严重影响到了她的日常生活。为此李女士只能够进入医院。
3: 它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小唾液腺的瘤样病变，是一个良性的肿瘤，如果反复刺激它，它会变大，主要是影响我们吃饭进食。
2: 医生介绍，李女士反复咬嘴唇产生的水泡，经过自行挑刺、反复咬破的行为，会造成腺体纤维化，增加后续治疗难度。针对体积偏大、反复发作的囊肿，医院采用微创手术完整摘除病灶腺体，但手术只能够切除病灶。为了避免再次发生，医生提醒李女士必须改掉咬嘴唇的习惯。
3: 就我们下唇里面有很多小唾液腺，是那种过硬过烫的食物或者我们的牙齿不自主的咬到那个下唇，使我们腺体受损，导致它的腺体破裂或者导管堵塞，就会导致我们的唾液在里面聚集形成小水泡。如果它2周之内没有自己好，或者它逐渐变大，就需要及时就诊。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的旅游核心区。
0: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抢位还有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 岛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八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7: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最近呢，家住朝阳区西坝河西里的居民通过96168热线跟我们反映，自己所住的居民楼啊，已经泡在水里近10年了。这话听着挺吓人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居民说的这栋楼有2层地下空间。有居民发现呢，这物业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来到地下室的门口，用这抽水泵往外抽水。居民在抽水时呢，进入到了地下空间啊，这不看不知道，一看真是吓一跳啊。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朝阳区香河园街道的西坝河西里。那这个小区的居民给我们打电话反映说，他们小区的居民楼底下的地库是存在积水的情况。
2: 这个营养楼的寿命怎么时间长了？这
3: 物业
2: 发现一回，才临时弄一回，给抽水一回。
4: 希望你们给我们好好报道报道。
1: 咱先看那个地下室那块儿。我们现在去的这个楼呢，是西坝河西里的3号楼。
3: 这里有水。
1: 从这个地方下去是吗？
5: 这是昨天他们已经清过的。哦。
3: 昨天他这超过
2: 不止一回了，好几回了，最多是得有1米。
1: 还有水吗？
3: 有水。啊，
6: 有。
1: 我感觉还行啊，
2: 不管是别的道下来都是到下
3: 面，那全湿了都，越往里越深了，各位
1: 回来吧，
3: 回来穿。
1: 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地儿不穿雨鞋还真去不到，因为我们刚看了一下底下的水还是挺深的。
3: 走吧，
1: 现在是在一下来的 B1 的这个位置，我们生活帮帮忙的专家正在这儿看看，试图能不能找到这个漏水点。这块应该已经有个2公分，这还有隔水的沙袋。
7: 地上这沙子的形状
1: 啊，
7: 是从这边慢慢过来的。
1: 啊，所以这儿可能有漏水点是吗？
7: 这应该是，这不是太潮了？你看墙面都已经。
1: 找那个渗水的点是吧？
8: 找不到，这个他们已经是搞了几次了。
1: 地上还有原本应该是抽水的这个排水管，您的手电照这个地下室的地面上都是有一层积水的，只是深与浅了。昨天之前这儿有多深啊？
8: 这个1层呢，基本上就是3到5公分，
1: 也就是这样。我有一种在玩密室逃脱的感觉。看看这原来是做什么使的呀？这地儿，
8: 就是地下室出租嘛。这是17年就清了。
1: 哦，后来一直也没人住了。
8: 哎，
1: 这确实像是之前住过人的。
8: 对，17年以前，大约是10年左右的时间，地下室出租。
1: 哦，
8: 到了17年，就认为是不让出租了。

0: 这还有一些遗留的物料吧，有些包装袋儿什么的，在这个地方。漏点应该在 B 一吧？
1: 对，就在这层。
0: 不然这层的水打哪儿来的？
1: 到蟋蟀。
0: 蟋蟀，原来这个地方可能是早先是住人的，还有这个值班室。
1: 不就那种楼上的排水的吗？
0: 啊，
1: 接管道吗？
0: 整个楼的排水管。
1: 对，但是它墙面上现在都没有。你看那边是老的那个痕迹，看吗？
0: 啊，原来之前这个地方
1: 是老的那个漏的那个痕迹。
2: 这个是明显的下水漏，但是老的痕迹，
0: 不是新漏的。
1: 对。
0: 我有点要窒息了，这个味道。泡多长时间了？
3: 从2017年以后到现在，
0: 一直泡在水里吗？
3: 那就是从我知道是从2018年的时候。就是，
1: 你看这个水溜是从这边过来的，到这儿看看，就是很明显从这里边这么流过来。
0: 哦，有点看到有一个像河床一样的，有个沟。
1: 对，它就这么流过来。
0: 这屋出来的，它这屋里边好黑呀、啊！这水
1: 都浸透了，这不还冒泡吗？
0: 哎，
2: 底下都浸透了，就是你一踩一受外力，它可能这水就滋进去，气泡都给拱出来了。
0: 看见吗？
1: 然后这个管道的漏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啊。
0: 这是什么管？
1: 排污。
0: 排污管？咱现在是在污水里。
1: 对，咱现在是在污水里。看漏水了吗？
2: 嗯
0: 啊，
1: 你没看到吗？
0: 就是这儿，它罩的。对对对，就是这儿，水面。
1: 看，
0: 哎，又滴了一滴，但这个量很小哎。啊，蟑螂！看那个石头上，看见了没有？
2: 哎呦，
0: 我
2: 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0: 我最怕蟑螂和这蜘蛛了，这里边特别多虫子，蚊虫。
2: 蟑螂有话。
0: 还好有鞋呀，不然真是进不来。
2: 第一水少，第二是才水多。
1: 对，第一的水肯定是全往水上流嘛，
2: 哎，往下流的。
0: 啊，这也有个抽水泵。
2: 这个呢，抽水就是全从这儿抽出去的，
1: 它水只能去到这儿，它现在还在漏，看到吗？
0: 哦，这滴水，但是这个是
1: 从上面滴下来。
0: 对，这是从 B 一滴下来的。
1: 看这水印了没有？
2: 嗯。
0: 我们现在是慢点。
1: 这个墙上现在全是湿的。
0: 湿的。
1: 看到吗？
0: 因为是从 B 一渗下来的水，是吗？
2: B 一渗下来的水，看这个水。
0: 哦，全在往下流。
1: 对，它抽的话，它只能抽这儿，因为 B 一的水是积不住的 ，B 一只有低的地方才会有积水。
0: 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是在 B 一，相当于下到 B 二的这个走廊里，这个楼梯间里，整个墙面全部都是墙皮已经完全脱落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直是在滴水的。这是最深是到 B 三吗？有 B 三吗？
2: 没有 B 三，这就是 B 二。
0: 哦，只到 B 二是吗？这是软的，这个就深了，这得有10公分左右。这也滴水，
2: 这就是
0: 啊，好危险！看这个闸，它里边整个外边这一圈是有水的。
1: 这个黑印看了吗？
0: 这个是原来水位线是吗？
1: 这是水位线，刚给你照一下啊。
0: 这距离地面可是得有半米多啊，
2: 80公分。
1: 这儿。这是水最积的最多的是到这儿。
0: 我们现在在这儿是没过脚面了，到这个位置，这是现在的深度。哎，这个腻子已经全部在往下顺着脱落了。慢点，慢点，您千万慢点。好，要慢。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在您这小区3号楼的楼下，
3: 西坝河西里3号楼的楼下，负一层。
0: 我们刚才在 B 一的时候，积水大概在3厘米左右，在外边我们看着这水好像还挺清亮的，但是到了里边有点浑浊了，是发黑的，甚至我们看到那个下水管道的排水管是在往外滴的水的，但是流量其实并不大。我们同样也下到了 B2 的位置， B2 的位置我们打转下去的那个空间其实就能看见漏水，估计我们猜测应该是从 B1 这个地面往下渗的水渗到了 B2， 然后所以它的那个天花板才像是在流水的样子，然后在底下的水就深了。我们刚下去您可以看到，这应该能看到我刚才踩的这个印子到这儿。
3: 居委会通知了物业以后，组织了6个人
0: 啊，
3: 连抽水再清扫，清扫以后就是这种状态。
0: 这还是清扫过的，
3: 清扫过的， 居民对这个就是楼下积水反应非常强烈，跟居委会办事处物业都多次反映过，
0: 环境是让人有点窒息且喘不过气来的。一栋居民楼的楼下常年被水浸泡，这样居民的不安全感应该是很大的。
4: 通过刚才这段小片呢，您能看到西坝和西里三号楼的地下空间积水情况确实非常严重。那么积水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应该如何处理呢？就在现场采访的过程当中啊，属地西坝和西里社区以及香河园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抵达了现场。
0: 好，
5: 我看在哪儿？刚才说您发现这个问题了。
0: 我们专家到现场看了。那我带您这鞋进不去。
5: 没事，就这么着，一会儿换鞋。他现在给我查，你没查着。
0: 不是这样，这儿，但这屋您真进不去，您看这都是黑水。
5: 没事，我就站这
0: 儿。这里边，
5: 是在，
0: 就是这根黑管，您看见了吗？这个管是在滴水的，
5: 就是这个黑管。
0: 对对对，对，就是那根黑管。对，
5: 就这个哈。
0: 对对对。对，您是街道的？
6: 对，街道的。
0: 城管科。哪个科室？城管办。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好，因为街道的工作人员既然到了，我们也请了我们栏目组的专家到现场，我们先听听专家怎么说好吗？确实我们刚刚也下去看了，您也下去看了，您分析整个 B1 B2 积水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呢？
7: 首先咱看到的现场是那个积水肯定不是自来水渗漏，如果是自来水渗漏，那这个流速啊，这个这里每天抽，或者是我的那个抽水泵在那二十四小时不停的抽，它都可能抽不干。
0: 自来水渗漏可能量大。
7: 对对对，它肯定会量大。如果一个小沙井，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漏水。只有生活污水的慢慢堆积，跟底下冷空它那个也比较凉，空气循环不了，那水汽从墙上顺流到那个地下，就是咱们整体的排污管道的漏点，甚至还现在那个状态下还在滴水。那因为它地下室本身就凉，它就冷。这样的话呢，你水蒸气进去以后，在底下它也会形成水汽，水汽它顺着墙面，它也会积到地面上，就等于加重了这空间。因为它没法循环嘛，它就加重了这空间的水的堆积。所以要解决的话呢，只能是从排污管道开始下手去解决它，解决到排污管道的那个滴水跟渗漏情况，把它先解决掉，然后才能去排除其他地方的渗水情况。
8: 针对积水的来源，专家还有另外一个猜测，
0: 但是它只有一个漏水点嘛，这咱也不好说。
9: 怀疑它是墙体内渗水，
7: 从墙体再渗漏下来，它就直接就堆积到地面上了，会造成越来越多。
0: 那像这样的情况是否会存在居民担心的安全隐患？
7: 肯定会有隐患。咱们刚才也拍到了一些内容，就是我脚踩在地面原始的瓷砖上的时候，瓷砖都会有气在冒出来。为什么？因为之前没有人踩过那块瓷砖，那瓷砖已经空洞了，下方有气体，那水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是渗不进去的。我一踩瓷砖起来一受力，水进去了，它就会慢慢就进入到这个楼体的最底下，等于这个楼现在在底下全是水嘛，水泡着这个楼嘛。
0: 持续浸泡的话，它未来的可能存在的隐患是什么样？
7: 下陷嘛。这所有的东西就是你长时间在水里浸泡，它都会下陷的。
0: 这楼是哪年的楼啊？
10: 86年。
0: 86年，那正好40年了。
10: 对，
0: 也是老楼了。
10: 对，因为我们这楼都没改造过，我们家这墙都是黑的，我老得擦。
0: 发霉吗？
10: 发霉啊，
0: 就是潮的。
10: 对，
0: 在三号楼旁边就是香河园街道西坝河西里社区居委会。这边是整个三号楼的全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应该也算一个高层的楼了。然后刚才我们去的这个位置呢，就是这栋楼的楼下的 B1 和 B2。 书记，那位女士，
11: 你在那儿站着，你上出去。
0: 据您了解的情况，她后续打算怎么处理啊？
5: 现在我们这不是跟那个我们这商量了吗？你商量了。
0: 那之前做过什么处理啊？
5: 之前他的就是不排成吗？我就简单跟您说一下这个情况。
0: 现在是刚从西坝河社区居委会出来，我们在这儿见到了社区的书记，同样也见到了香河园街道城管办的工作人员。但是对方表示现在没有办法接受我们的采访，只是跟我们描述了这个情况。他们已经跟物业达成了一个初步的一致，是每2周的时候，对于地下的积水进行一次抽排。但是居民认为呢，这样的方法是治标不治本，应该找到漏点，彻底给它堵住了之后，才能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
12: 这不租了吗？反正就是没人管理了，他的把一锁了门了就完了。 所以没人管理了，那可不吗？你越楼越大，越楼越大，得修，
0: 得修上。
12: 对啊，你得看着毛病在哪儿，修哪个管。
6: 反正临时抽一次吧，

0: 那不是解决的，这只不过是权宜之计。
1: 我们现在也是来到了这个小区的物业处，是首开物业。
2: 哎，您好，您好，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生活帮帮忙这个栏目组的，是咱三号楼的居民找到我们，说他们地库积水那个事儿，您了解吗？
3: 这我还真是来领导开会，都是领导来对接的事儿。
4: 在稍作等待之后呢，物业相关的负责人回到了小区，在现场啊，他和记者居民们一同进行分析，这栋四旬老楼的地下空间积水原因可能非常复杂。
1: 专业的，
5: 你好。
1: 哦，这位是吗？
5: 对，
1: 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莫雅兰。
5: 是这样，一层大概有这么多。
1: B 一。
5: 对。
1: 嗯，我们刚下去看了。
5: 啊，有水没呢？
1: 有有。
5: 有多少啊？
1: 也就您说这么多。
5: 现在有这么多吗？应该没有吧。
1: 有。
5: 现在有这么多。
1: 有。
5: 之前呢，这个一层里边有一个漏点。
1: 嗯。
5: 已经修复了。
1: 嗯
5: 啊，就是就在这一个进门，一进门这个左手边这上边有一个管子坏了，
1: 哦，
5: 啊，已经修复了。
1: 哦，
5: 现在这问题是什么？是有一些它地面渗水。
1: 地面渗水？
5: 对。
1: 是从底下往上走？
5: 对。
1: 可是底下有管吗？
5: 它是从地面出水，在负二层。
1: 顶板在往下漏水，所以我们觉得它主要的漏点是不是在 B 一啊？
5: 不是。
1: 您的意思是 B 二从墙外边再往里漾水吗？是这个意思吗？
5: 从地上，
1: 从地底下往楼里漾水。
5: 对，
1: 哪来的水呢？
5: 嗯，
1: 哪来的水呢？
5: 就是我不知道您对这个地下室了解多少，就是咱们地下室，在2017年以前，
1: 嗯，
5: 它是有人住的，
1: 嗯，
5: 是吧？
1: 嗯，
5: 它那个时候就从地上出水。
1: 那个时候
5: 是
1: 底下有，
5: 只是因为那时候住人，有人长期的在那抽。
1: 就是
6: 出了，
1: 我理解它是底下有给水管吗？
5: 不是，
1: 水从哪来？
5: 不知道是做的时候是这个楼体周围这防水的问题还是什么，但是它就是在渗水。后续呢还会再继续找这个漏点在哪，但是这个东西因为地下室你们也去了，我也去了，我也看过不是一次两次了。
1: 嗯，
5: 它没有说肉眼可见。
1: 有，我们刚看见了。
5: 在哪儿啊？
1: 在 B 一的一处有一根黑色的排水管，是排水，排水管它在往下滴水。那个我觉得可能也是需要排查的一些地方，是不是这管子漏了？
5: 我承认它存在，我也该修维修维修，但是这种滴水，它远造不成就是咱们看到那个存水量，
7: 它就是地下就渗水。
1: 怎么证明它是从外边漾进来的？
5: 这个要弄呢，就是把这个负二层的水咱们就人工淘干净。
1: 嗯，
5: 然后就我也看到了。这么说吧，我也特别想知道哪个地方在漏，我也希望把它挖出来修了，对不对？比如说咱们可以组织人，咱们把这个负二层的水都淘干净，咱们拿瓢淘，就是把它都淘着没有水。
1: 嗯，
5: 然后再看一次也可以。如果我能找到，我就有办法修。
6: 有没有你们下一步的那什么，就是计划或者打算，就是怎么给它维修好了？现在
1: 刚才我们听到物业的工作人员确实是分析了这个原因，他们也有他们的客观难处，所以咱们一件一件事情看哪件可以落实。我觉得要不这样，您看可不可行啊？就是我们确实能看见B 一的位置有漏点，咱先修。
5: 那漏点随时可以修，
1: 可以做到。那咱就先修，修完了之后 B 一的水能抽干吗？抽干了，看它还往不往地下渗，咱就等呗。
5: 咱就都弄，这彻底弄一次。
8: 地下室就是不让出租了，是2017年的3月份。
1: 啊，
8: 在这个3月份之前，地下室一层、二层都没有水。
5: 这里边有好多事儿是什么呢？就是首先就是曾经住人的时候，有人监管维护。
1: 嗯。
5: 后来呢，人都走了之后了。坏了一次是什么呢？就是没人了，冻坏了。那次是
1: 爆管了。
5: 对，是一次积水了，管子漏水，说咱们不维修导致积水，对不对？
1: 嗯，
5: 就是把这事都说清楚，也解开这个误会嘛，对不对？
1: 嗯嗯。
5: 就是好像说物业怎么着，说这个这儿漏水了不修，那漏水了不修，那个不存在是吧？
1: 那咱什么时候弄？
5: 没想。你看明天还是后天组织人把那三号楼的水淘干净。今天不是也说到这儿了吗？
1: 嗯，
5: 周五下午咱组织人把那水淘干净，然后再下去看一看，不完了吗？
1: 行，
5: 好吧，
1: 行，那就按您说的来。
5: 嗯，
1: 今天是6月3号，是我们第一次到达您这个小区，您给我们反映的是您这个地下空间有积水的这么一个情况。经过刚才整一段采访，我们也去下边看了，确实有积水，然后我们去了社区，接到城管办的工作人员来了现场，最后我们来了物业的工作人员还算是提出了一个可行性的暂时的解决方案，排查方案吧，就是咱先把地下一二层的这个水给它清干净，地下一层的排污管道有漏点的这种情况他们也进行维修，如果说这几点咱们先都做到位了之后，再看如果还有水咱们再去追更深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咱先把目前能做的先做了。
9: 可以、
1: 哎、好，行，那针对这个事儿我们未来也持续进行关注。
9: 好，谢谢。
4: 通过跟物业的沟通，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地下室的积水原因可能不只是管道渗漏，多年来啊他们也在抽水排水，也修复了一些明显的漏水问题，但目前呢这种积水情况背后的真正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的排查。在第一次采访结束之后，我们了解到物业很快就清理干净了地下一二层的积水。您要知道地下空间非常的大，这确实呢也是一个特别费劲的活儿。对于物业工作人员的积极行动，居民们也是看在眼里。那么清理干净之后是否能找到漏水点呢？针对西坝河西里3号楼的地下空间积水问题，我们明天的节目还会继续关注。这绿道呢本来是市民散步跑步骑车休闲的地方，但最近呢有市民反映北京市的不少绿道正频繁地被电动自行车闯入，即便入口处呢立着禁行的标志，装着拦车的这个栏杆，依然是挡不住穿行的车轮。现场是否有管理员，现场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10: 北小河沿岸近年来被打造成滨水休闲空间，沿着河边可以直接进入朝阳绿道望河公园北缘，公园和滨水步道连成一片，也成了附近居民遛弯锻炼休闲的一条固定路线。
11: 现在是下午2点，我来到了望京北小河的沿岸绿道，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就是一排阻车栏杆，目的就是挡住电动自行车，并且这里也有标识牌提示禁止电动自行车入内。我刚沿着绿道走了一段，发现不仅有市民骑着电动自行车入内，而且还有一些钓友直接将车辆停放在绿道一旁的草坪上。
12: 你要是说电动车那就无所谓了，
13: 那边不是写着说电动车不让进？
12: 哎，那边有路口，
14: 没管，谁管啊？谁管不了啊？
10: 记者沿着绿道来到望河公园北缘北门，发现这个入口没有安装阻车栏杆，但悬挂着一块禁止车辆和宠物进入公园绿地的标识牌。不少骑车人瞄准这个口违规进入绿道，彻底打破了园区慢行秩序。
11: 我们在这个路口观察了半个小时左右，陆续有5-6辆电动自行车骑进来，但当我们试图询问他们为什么骑进来的时候，基本都拒绝了回答。你好，能问一下您是准备去哪里吗？是来钓鱼吗？您知道这里是不能骑车的吗？
10: 由于园区很大，记者在此待了1个小时，也没有在这个地方看到管理人员。记者询问一些在此遛弯的市民，他们都不赞成在这里骑电动自行车。
15: 那肯定危险啊，这儿雾道，电动自行车那么快。
16: 因为你这都是走着走的，他这好后边蹭出了一辆车，挺危险的。
4: 这样的现象在北京的公园绿道当中是普遍现象吗？记者随后前往了管理措施更为完备的亦庄新城滨河公园绿道探访。在这儿呢，园区不仅全域设置电动车禁行的标识，安装了阻车石墩，还在主要入口安排专人去值守，但是啊，依旧无法遏制电动车违规乱闯行的现象。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0: 亦庄新城滨河公园的绿道分为步行道和骑行道，骑行道铺设了塑胶路面，专为自行车骑行设计，因此这里不仅吸引了周边居民休闲散步，也有不少自行车骑行者前来锻炼。但电动自行车的进入使这个地方不再像公园，在此锻炼也打了折扣。
17: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愿意走这条路，然后给骑行的人和步散步的人造成很大的这个心理压力。现在路口啊都做了一个就是分流的那么一个 就铁的那个栏杆儿，
4: 嗯，
17: 就是可以把他们挡住，但是我觉得他们宁可就是抬着自己的车也要走这条路。
11: 现在是上午10点，我们来到了亦庄新城滨河公园。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有标牌和石墩来阻止电动自行车入内，我们大概站了有10多分钟，身边就不断的有电动自行车经过。
10: 记者试图采访他们，没想到他们骑得更快了，显然他们也察觉到在这里骑电动自行车也不太合适。记者询问公园的值守人员，他们表示电动自行车经常从2个入口进来，由于没有执法权，他们只能口头劝阻，碰上不配合的也没有办法。
9: 这是公园，这他妈有时候静，有时候超静，这是这口特别多，你管不过来。
11: 你们管的话他们会听劝吗？
9: 大部分听劝，有少数不听劝还骂人嘞。
10: 亦庄新城滨河公园位于凉水河、新凤河、亦庄新城界域内，总面积462.1公顷。公园面积大，中间多处被桥洞隔开，出入口分散，想要在每一个入口都安排专人值守显然不太现实。
11: 那我现在是来到了公园一处无人值守的路口，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入口处呢安放了多少的标识提示。首先是在入园须知这里有写电动自行车辆未经批准一律不准入园。那另外呢是在路侧这里有一个温馨提示，明确写着除了公园管理用车外禁止其他机动电动车辆入内。在路侧这里我们还看到有一个很大的标识牌，写着禁止电动车以及机动车进入。在路口处呢还放置了一列石墩来阻挡电动自行车入内，但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这里有一块石墩是已经有被人为挪开的痕迹。同时我们在这里观察10几分钟，发现依然是有市民无视了路口的标识牌语，骑着电动自行车进入绿道的。
4: 近年来呢，北京的公园绿地是越来越多，占地面积也越来越大，优美的风景让越来越多的市民受益。这种骑电动自行车闯入绿道的行为是否违反了北京市相关的管理条例呢？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这责任又该如何来划分呢？
10: 记者走访调查发现，电动自行车闯入城市绿道并非个别现象，各类相关投诉报道屡见不鲜。

0: 对于电动自行车在绿道上骑行的现象，市民几乎都表达了同一个态度，不想让电动自行车进来，理由就是四个字，安全顾虑。
1: 你速度快，对谁的安全都有影响，对他自个儿不也有影响？
2: 环境特别好，就是这个电动车是太讨厌，骑得特别快。就前些日子，我们家老伴儿让那电动汽车电动的给撞了。
3: 他就在公园里遛弯，然后电动车过来给他碰着
2: 了。对了，就在前面那边那个公园里头啊，尾巴骨折了。
0: 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27条规定，禁止车辆在步行绿道和滨水步道内通行。允许自行车骑行的绿道，车辆需遵守限速停放规定，禁止追逐竞驶、曲折行驶。同时，《北京市绿道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北京绿道内只允许人行和自行车通行。记者在现场采访时，一名正在绿道内骑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表示，并不知道有这样的规定。
4: 咱知道这边其实是不能骑电动自行车的，
5: 我不知道在钓鱼玩的。
0: 也就是说，电动自行车压根就不该出现在绿道上。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出于速度差的安全考虑。
6: 绿道呢，是为了咱们休闲散步甚至锻炼慢行设计的，那电动自行车在这能跑到15甚至20，行人发现危险，他不是不想让，他是根本来不及让。绿道呢，有一些有急弯啊，有坡，电动自行车在这上面，如果紧急情况急刹车，那10有8有就会侧滑甚至翻车，啊，不是撞到别人就是自己受伤。
0: 那么，一旦在这样的违规通行过程中发生事故，责任该如何划分？来听听律师的看法。
7: 因为根据相关的规定，本身就是禁止电动自行车驶入绿道的，你强行驶入绿道发生相关事故的，必然要承担主要责任或者是全部责任。但如果说绿道管理部门没有尽到相关的一个提示性义务，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那么这个绿道管理部门有可能要承担次要责任。
3: 下边呢，咱说一件特别疯狂的事儿，蜜蜂的蜂。6月22号这天呢，咱北新桥的一位观众家里啊，本来想趁着天好把这漏雨的屋顶子修一修，结果工人师傅一打开吊顶检修口，抬头这么一瞧，好家伙啊，这屋顶的木梁上盘踞着一个巨大的蜂巢，密密麻麻全是蜜蜂啊。这住户呢，赶紧拨打了119。北新桥消防救援站的队员很快到达了现场。可问题来了，这吊顶里头空间特别狭窄，这蜂巢呢又塞在最深处，消防员呢干脆就地取材，抄起了住户家里炒菜的锅铲，一点一点的把这蜂巢铲下来，又把残留的这个蜂迹啊给清理干净，彻底断了他们回巢的后路。那您猜猜这蜂巢能有多大？最长的地方50厘米，最宽的地方35厘米，整个清理下来一腰啊12斤重啊。消防员呢特意提醒大家，发现蜂巢千万别自己去捅啊，更别没有防护就上手摘，一定让专业人员来处理。
8: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2月28号那天，我正常上班嘛，到了下午4点多的时候，突然肚子疼得特别厉害。B 超的医生当时就问：“你以前没有做检查吗？”我一听这句话，我就感觉有点不对劲。
1: 莎莎腹中的胎儿还未出生 ，B 超大夫就发现宝贝的脖子异于常人，长有一个巨大的瘤体。
0: 过来了好多人在那儿检查，他就告诉我说孩子有这个问题。然后我第一句话就说：“那我还能？”因为当时已经5个月了，我就说我还能不能留这个孩子。
1: 令莎莎不敢相信的是，腹中胎儿被确诊患有淋巴管瘤，而随着孩子的生长，脖子上的瘤体也在迅速变大。
2: 那我看他其实也就从这个屏幕这
3: 还就是不用特别深度麻。
4: 如果是没有血流了，就没有希望。你就什么都没办法，
5: 准备小号的气管套。
6: 整个从20多周到30多周，那么这个包括基本上长了有，基本上到一倍的这个程度。如果说它继续的长大，那么压迫到了这个食道和气道这些问题，那么这样的孩子的这个分娩就会变得非常凶险。
7: 别好担心，没事嘛，都好着了，你不要哭，你哭我就
8: 还没来
7: 呢。反正是。
8: 哎呀，妈妈知道，妈妈周。
1: 为确保顺利生产，莎莎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的妇产科。但她一旦生产，新生儿就必须尽快手术摘除肿瘤，届时孩子将被即刻转运至另一个改写他命运的地方——首都儿科研究所新生儿外科，也就是玛丽双主任所在的科室。
9: 小勇士，
1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9: 擦擦擦擦，白白的，
10: 小肚子还
1: 很难看出，这位喜欢孩子、经验丰富、举止优雅的外科女医生，已经60岁了。
9: 谈谈脚心，谈谈脚心，哇，哭就不哭了，快呀快呀！
11: 不用哭。
10: 哎，然后还得记住了，就是即使他能多吃，千万不要给他一顿多吃。
11: 对，
10: 拜拜，拜拜，拜拜。
12: 恢复的特别。
1: 除了治疗新生儿疾病，玛丽双的门诊还担负着另一功能，为一群惴惴不安的产妇提供专业咨询。
10: 你看术前的这个，这是肝脏，看见吗？哦、看见没有？
13: 都上
10: 没有？都顶到这儿，这肺就这么一点点。
1: 在我国，每年新增出生缺陷患儿约90万例，发病率为5.6%。因一半以上孩子病情严重，需要手术治疗，能否来到这个世界，他们小小的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
10: 可能将近一多半的孕妇吧，在当地检查出来以后，都会得到建议，就是说，愈后不好，还是建议就放弃吧，就。很多孕妇是不甘心，通常妈妈会问我我们能做什么，我说你能做的就是要坚强乐观，你既然决定要这个宝宝，你一定要先把自己照顾好，你这样才能后续才能照顾好你的宝宝，他也能感受到你的这份坚强。
14: 哎妈，轻点儿，我摸着他头啊，宝贝儿，妈摸着这儿啊，
15: 吃了吗？
14: 可以，
15: 番茄，
14: 好的，还有点对称，对抗。
1: 6月15日，莎莎顺利生下一个女孩。在首都儿科研究所新生儿外科 ICU 中观察了10天后，玛丽双认为不能再等了，即刻手术。
16: 这是肺，这是心脏，这肺在这儿。
1: 术前 CT 显示，孩子的肿瘤已长到颈动脉鞘的颈鞘与气管之间，也就是俗称的嗓子眼。
13: 他可能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就没再往下走了。
10: 贯穿全身的， 动脉、大血管、神经、气管、食管全都在这儿了。
1: 要切除瘤体，还不能伤及任何正常组织。在咽喉要道这样窄小的空间里，玛丽霜不能有丝毫的闪失。但变异的淋巴管像树根一样错综复杂，剥离瘤体的难度还是大大超出了他的想象。
10: 有一个是它壁很薄，就像洋葱皮那样的一个透明的那样的一个壁，它有的地方是有囊壁的，走着走着呢，它囊壁就不清楚了。
1: 同时，新生儿体内的水分含量高达80%，如此娇嫩的身体，实则令瘤体与正常组织之间的区分更加困难。
10: 仔细辨认，手不能抖，尽可能的给它切干净，否则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 更加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非同寻常的瘤体在宝贝的胚胎时期就开始生长，这导致正常的血管与神经被挤到了其他地方，这其中就包括面部神经。
10: 伤了这个神经根了，那可能整个这半边脸就没有表情，或伤了一个分支，口角就歪斜了，一下子就紧呆了。
1: 瘤体的表面紧紧扒在神经血管上，玛丽霜放弃电刀，开始使用手术刀，一点一点剔除瘤体。她要尽最大努力，保证患儿长大后不会失去表情，拥有正常孩子的喜怒哀乐。剔除、缝合，整整3个小时。玛丽霜以极大的耐心将整个瘤体覆盖的范围清扫了3遍，这才放下心来。
10: 黄沙之女，来，手术做完了。嗯，手术还是很顺利的，但是它还没进到胸廓里面去，但是呢它这个根儿已经扎得比较深了，切的应该还是很干净的。跟孩子妈妈也说一下啊。大夫，你好，我到了，没关系。

0: 你忙就不着急。
1: 玛丽双常来到北京协和医院，很多时候为确保新生儿安全转运和治疗，她需要频繁与这里妇产科的医生们进行会诊。
0: 见到他们还都很亲切。
2: 我们的国家的出生率是非常严酷的一个数据，我们每年引产的这些孩子大概有20万，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数据。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孩子20万也好，我们10万也好，把这些孩子能保留的一定要都保留。那怎么去保留啊？必须要和产科合作。
1: 2014年开始，在玛丽双前后奔走积极推动下，便且产科与儿科的一体化模式出现了。很多走投无路的产妇也是由玛丽双帮忙安排待产。
2: 真正的做一个好医生，一方面要保持那种内心的柔软，内心的那种悲悯，同时还要很强大，就是强大到别人可能就伤心得不得了，你要强大的像一个战士一样，你要去拯救这个弱小的生命。最重要的还要学会承受面对生命的这种无奈。
3: 整个场馆，这里边这小东西的亮点都是肠子，你看这肺正常的是这样的，它现在这个肠管全上去了，是这样的，
4: 那血管都没长，都特别实，或者是那个肺血就打不到肺里边去。
1: 玛丽双的下一个挑战来了。小雪在怀孕第17周时被查出胎儿患有一种恐怖疾病，死亡率高达70%以上的先天性隔疝。
2: 人体呢实际上是有这种两个大的体腔，就是一个胸腔一个腹腔，上面是胸腔，下面是腹腔。隔是什么呢？就是相当于把胸腔和腹腔分开的一个肌肉，它是相当于一个我们楼上楼下这样一个天花板。隔疝呢就是在8到10周这个主体结构它就欠缺了，它就是没有长好，就一个洞。
3: 你看这个缺损还是比较大的，这个整个的肠管是吧都扇上去了。
5: 对，这边的
3: 这个肺就顶在这个尖上一点点。
2: 62诊断了就全都引产，诊断前就引产，然后剩下的没有引产就是留下来的出生以后，出生当时就是66%窒息死亡。所以从这个数据上你都能看出隔疝它是一个多么凶险一个危重的一个疾病，
4: 严重程度咱们大概也都了解了，走到这一步也不容易，就一步一步往前走呗，往最好的方向去努力，做好最坏的这种心理准备。
6: 有时也觉得这个命运特别不公平，怎么就是赶到我身上要一个宝宝就这么困难。当时从那个 B 超室出来都崩溃了，因为我就觉得我怀孕挺不容易的，所有的大夫都不建议你要那种心情啊，真是受不了。而且你说像我这个年纪，如果这个孩子不要了，我估计当时都打定要是不要他可能就不想再要孩子。
7: 就是放弃了，我不认同，就是挺不认同的吧，就是那种，就是你让我放弃，我看看我还有没有一些搏就是拼的机会。不去拼，你永远就是在这一块里头你走不出来。
6: 我不后悔，我为我的孩子争取了一线希望。如果说我在17周我就把他打了，我就剥夺了他的权利。所以就是说坚持到把他生下来，生下来之后那就是他自己去跟他的命运去抗争。
1: 曾经罹患隔疝的宝贝在出生后即便接受手术也只能达到50%的生存率，这一残酷的数字曾撕扯着这位新生儿外科医生的心。但最终玛丽双明白了数字背后的意义，不仅仅关乎着生死。
2: 那段时间有几个孩子就是都是救治的，就是连续有3个，大概我记得是3个孩子连续就是不理想，后来孩子都没有成功。那时候我就特别的，我自己的心都凉了，你知道，我记得我那个时候特清楚，我是在外

0: 感谢您让我做了42天的母亲，我珍藏到现在。
1: 我们现在就起个小名叫福宝，我们尽最大的努力，然后让孩子生出来之后就看他自己，就是给孩子一个机会，也给我们做父母的一个机会。
2: 生命争夺战正式打响，怀孕37周的小雪被推进了手术室，产科、新生儿科、麻醉科的医生早已聚齐，准备迎接福宝的到来。
3: 对，挤压的非常严重，不然看不到，不应该在胸腔出现的脏器，通过这个巨大的缺损，这肾脏。
2: 玛丽双也严阵以待，她时刻关注着小雪的状态。
0: 手术还是很平稳，但是在要剖腹产的那个剖的那个前一刻，她妈妈就特别焦虑，就是哆嗦。就是喘不过气发憋的那样，然后我马上我就过去，我说 你不要着急，你放心，我说现在我们都已经到位了，你能做的现在就是照顾好自己。
4: 要不断气，要不断气，先喘喘气，没断气，没断气。
2: 在福宝撵出来的瞬间，在场医生都沉默了。如预期，孩子没有哭声，这意味着福宝的肺部功能很差，没有办法自主呼吸。即便已经插管，高频呼吸机也只能将福宝的血氧浓度维持在40%左右。玛丽双团队立刻对孩子进行转运，实施抢救措施。此时，福宝必须要离开妈妈。
0: 1分钟、2分钟的事儿，但如果这个之间环节如果衔接不好的呢，那可能孩子生出来他就可能没有，这个孩子就是生出来以后没有呼吸，没有生命。
5: 这边62，
6: 太好了，再往下走。
5: 64，67。
6: 可能左边紧了一点，这体位还是有点
5: 高。还是的。好。半旗。
4: 7分钟。
2: 福宝周身布满管子，要开始自己的命运抗争了。两家医院的医护人员小心翼翼将孩子举起，走出手术室，生怕管子脱落。之后马不停蹄，踏上了赶往省内外科研究所。
0: 我只是内心觉得，内心感觉，哎呀，这孩子可能有点危险吧。
2: 这是一场生命的接力赛，为了维持福宝正常通气，玛丽双一下一下地挤压着球囊，眼睛紧盯着便携监测仪，避免他的血氧饱和度和心率出现大幅下降。
7: 因为转运的过程中，新生儿他刚出生，他可能呼吸道会有一些分泌物，再有一个，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转运这个过程是要给他做一个插管。妈妈救治意愿特别强烈，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救治的。
2: 入院后，福宝的第一次超声再次证实了病情危重。
4: 他这个其实肾是面积还挺大的，心脏上去了，
6: 全上，
4: 心脏承
6: 那就是这个量的那一块应该是。
8: 能有一个轮廓，
4: 对，有这个有一个弧形的，这儿有个弧形的，这种感觉。它的肺我觉得还是往中间那个，就脊柱中间有一点点，在压出来看。
2: 更令玛丽双担忧的是，福宝出现严重肺动脉高压，如果不能缓解，则无法耐受手术。
0: 因为缺损的大，所以手术呢，可能会非常困难。他有没有疝囊目前不太好确定，如果说明天评估还是稳定不了，那他可能手术就耐受不了，所以到时候咱们看。
2: 安全到达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新生儿外科 ICU 只是福宝闯过的第一关，接下来他需要在保温箱内坚持24个小时，只有身体的各项指标趋于平稳，才能达到

0: 手术要求。除了必备的生命支持仪器和药物，刚来到这个世界就离开父母身边的小小生命，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了。7月18日上午，出生24小时的福宝终于达到了手术要求。他离开新生儿 ICU， 在大家的护送下前往手术室。仅有5.4斤重的福宝，即将迎来他人生中的第一场大手术。
1: 拿个钳子给我，那里边的，里边的。
2: 从我女儿钳，
1: 来找我，找我，先找我。
0: 今天这场手术，玛丽霜决定放弃开刀，而是使用难度巨大，但对福宝打击最小的腔镜手术方式。
1: 再远一点，我们去这个，对，再看是给他怎么缝。
3: 开刀手术快，但是呢，可能他手术做完了，他后续恢复，他的打击大呀，各种脏器你都要暴露在外面，术后的并发症风险就会几倍的增高。
0: 新生儿先天性隔疝修复术风险极高，尤其是进行微创手术。在国际上，小于37周的早产儿被认为是腔镜手术的禁忌对象。
3: 那么点小的孩子，他的胸腔也就鸡蛋都不到的那么一个空间，那我要用微创手术，只有2把钳子，前面只有2个这样的小夹子，去给他完成这样复杂的操作，然后肠子还不停的在往胸腔里头再往回冒。
0: 玛丽霜要准备攻坚了。随着探头进入福宝的胸腔，玛丽霜发现隔肌的损失比她想象中还要严重。
1: 这个胸腔，这个胸腔不知道的以为是腹腔呢，进去全是肠子，保护她的肺。你看这个肠子，我现在往腹腔里边环。这边内侧有一点隔肌炎。
3: 他的胸廓都没有撑起来，都是瘪塌塌的，都是中型的那种的胸廓，没有材料。
1: 那就直接放骨片吧。
0: 福宝左侧膈肌缺损直径超过4厘米，大部分小肠、结肠及脾脏都已进入左侧胸腔，并将左侧胸腔填得严严实实。发育不良的左肺被完全挤没了影。
1: 因为这是肾脏，所以你找到那个试探就找到那个切除。脾胃底下的胃，这脾不能直接取开。
0: 玛丽霜开始着手将错位的器官一一还原。首先还原的是小肠、结肠、胃，然后是脾脏，而他仅凭借着一个5毫米直径的视镜显露视野，靠2把直径3毫米的器械完成缝合等所有操作，难度可想而知。近一个小时后，在玛丽霜主任的精细操作下，福宝的脏器回到了原本的位置，并且逐渐耐受，生命体征维持在稳定状态。但他紧接着就要进行第二步，修补膈肌。
1: 第一针得让它起上作用，所以得在膈肌这儿，这边看这儿，看这儿。你在这儿这边，然后怎么往这头牵着点儿，先缝这儿，然后那边挂那头去。
0: 福宝的膈肌仅有内侧约5毫米宽的组织，其余全部缺损。玛丽霜需要使用人工补片进行再造，手术难度再次提升。
3: 他没有材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没有膈肌，那我只能就是去给他缝到肋间去，肋间缝一针，然后和补片缝一针。
0: 面对脆弱的福宝，手术室中的医生不敢有一丝懈怠，但在腔镜下修补如此微小的体内薄膜，其难度还是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5个小时过去，修补还没有结束。而此时，双眼高度集中，在腔镜下连续操作的玛丽霜突然离开了。

0: 手术台。
1: 你见到那个我老，我老以为是哈气呢，就是越到最后就眼睛疲劳了，那个屏幕又不是特别清晰，所以我就看不见了，就是总觉得是有人给你挡着，所以你下来轻微轻微，你左手都麻了，这个太难了。
0: 此时定义棘手难题出现，微创手术需要用二氧化碳气体去建立操作空间，扩大视野，而二氧化碳极易引起新生儿酸中毒。
2: 本身肺不好，它二氧化碳就会蓄积，我在家我还要给他用二氧化碳的气体，那么就是雪上加霜的这样一个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我要去把这个手术做完，它就是一个风险。它如果是高酸血症，可能突然孩子就不行了。哎呀，初中坐着孩子血氧就，我一看那个颜色都不对了，然后血氧就往下掉嘛，像这种情况下我就停一停手术，我就等一等，把那个二氧化碳气体关一关，然后体位稍微让他舒服一点，麻醉师那边再给一点药，我们再等一等，等孩子状态血氧又上来以后我再做。
0: 短暂的休息过后，玛丽霜再次站到手术台上，她非常清楚，不仅是大人，福宝更是在咬牙坚持。她小小的身体一出生就要耐受如此巨大的手术，她在拼命努力活下去。整整六个小时，隔扇终于修补完毕，福宝的心脏回归正位，原本被挤压的肺也开始膨胀，逐渐张开。在玛丽霜、其他医生和福宝的共同努力下，生死大关闯过去了。
2: 能坚持这么大的手术做完了，相当不错，这个太危重了，孩子。这门吧，来，先插管啊，咱先插管，
3: 断了啊，
2: 好，
4: 来，我先把窗户拆
5: 了，两个，
2: 来，王雪，孩子手术反正非常艰难，
3: 是，
2: 真的非常艰难。目前这一步，咱们算是。行，没事儿，到时候你回头跟妈妈也说一下，特特那提心吊胆的也在着急呢。因为我这人是就是属于特别，就是比较追求完美的，但是追求完美，我首先对自己就是属于特别苛刻的那种，不犀利，就是做事儿，只要我喜欢做的，我愿意做的，我一定要把它做到我自己认为是最好的。
0: 玛丽霜的丈夫原来也是一位医生，为了妻子的梦想，他做出了选择。
6: 这是一非常可爱的小东西。他还是很有这个不变的一颗童心啊，享受生活的很多细节。年轻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就喜欢类似这样的东西啊，所以今年在春节前，哎，我们俩去逛商场，哎，碰到这种非常可爱的哈一对小兔兔，我就送了他一个，这个他就非常喜欢。这晚上他休息的时候，在沙发上有看看电视，拿这个小玩意儿，是吧？这是一非常可爱的小东西。
2: 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孩子上学的第一天，因为学校离我们家比较近，我就说要坚持自己去接你放学，因为觉得孩子上学很重要的一件事，我自己去接你，我肯定今天能够接。结果第一天孩子放学就给撂在那儿了，我这边走着树荫忙，一个下不来台，再一个也给忘了，就手术没结束嘛，就把这事给忘了。结果老师打电话打过来了。
6: 两个人做医生都很忙，那在那种情况下，俩人商量做一个决定，就是有一个人放弃啊，我是更愿意放弃临床医生这岗位的。 所谓的改行去做别的。俩人商量是这样一个结果。
2: 我通过学医，我可以能够做到可能多数的职业做不到的事情。最主要的就是这个生命在这儿，它命悬一线，这时候可以借助我自己的能力，我们学到的知识，把这个人能够从死亡的边缘给他挽救回来。
0: 经过38天的治疗和护理，福宝顺利度过了数道难关，迎来新生。而玛丽霜依旧在守护着这些患有先天缺陷的宝贝们，他们正配合着医生一起奋力挣脱藩篱，向阳生长。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7: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8: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9: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0: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7: 手机电量剩余50%，
11: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7: 手机电量剩余20%，
12: 今天我们大价格大下来了，3、2、1，上链接。
7: 手机电量剩余5%。
13: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1: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7: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3: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4: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5: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6: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7: 即将开赛。
16: 更火辣的生活，
18: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9: 是
18: 不
19: 是？
16: 更带劲儿的玩法，
20: 哎呀，我又差一
16: 好。更滚烫的乡土，
21: 糖个装的西瓜，
16: 更垂涎的比拼，
22: 花香豆香飘万家，
23: 太好吃了。
16: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24: 相约时光，
25: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26: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27: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26: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27: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26: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25: 相信我，
26: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5: 天。
1: 荔枝啊，跟你以前想象的都不一样。
2: 这跟鱼香肉丝是一个道理，就是鱼香肉丝是没有鱼。
1: 嗯，老婆饼还没老婆呢。
2: 咱们这包心呢，就是一功夫菜了，是越来越少。海边渔民的菜，
1: 嗯，
2: 不加水，
1: 这真是一口鲜啊。
3: 不是我们每天晚上从黑龙江往这边发黑龙江的豆子、黑龙江的水，才能出来这种黑龙江的味道。
4: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17: 今儿呢，跟着陈静老师啊，咱们继续找美食。这边就是一特别棒的，吃福建菜的。
2: 福建菜这历史可悠久，这八大菜系之一。
17: 人家说了啊，他们有一个招牌菜，给我拿了一盒这荔枝过来，说他们家有一家荔枝肉。说那个荔枝肉呢，怎么说呢？就是你能看到熟悉的食材，但做法和那个味道跟你想象中的又不太一样。这荔枝肉跟荔枝到底什么关系啊？
2: 你想知道吗？
17: 啊。
2: 特别想知道吗？
17: 特别想知道。
2: 先把这荔枝给我，我
17: 送你，
2: 我拉你上去，
17: 送你，
2: 一吃就知道，
17: 是吧？
2: 走。
1: 感觉就是那种酒店餐饮的风格，
2: 对
1: 吧？
2: 酒店，它是酒店附属。
19: 咱们家吃的是福建菜，
2: 对吧？
19: 经营福建菜为主，已经开业20多年，
17: 20多年了。听说你们家有道菜啊，叫荔枝肉，是吧？
2: 对对对。
17: 然后呢，特意我们导演跟我说了，说这个荔枝啊，跟你以前想象的都不一样。
2: 荔枝肉呢，是一道福建的传统菜，有200多年历史啊。然后呢，它为什么叫荔枝肉呢？因为它形似荔枝，二似荔枝。
17: 荔枝肉难道不是因为这旁边荔枝跟肉搭配起来的吗？
2: 不是啊，原来荔枝肉人家说是形似荔枝，这跟鱼香肉丝是一个道理，就是鱼香肉丝是没有鱼，只有肉丝类似于口味像鱼香肉。
1: 老婆饼还没老婆呢，但其实荔枝肉本身在当地传统做法里边是没有荔枝的，
2: 没有荔枝，
1: 就是它大小感觉就是一颗整颗的荔枝，
2: 对，对，
1: 然后呢上面有点那种小菱格那种纹路，对吧？就特别像荔枝那个皮。
19: 我试试这个菜，
2: 这真的传统菜，这是。
17: 哎呦，这个菜的口感好特别，外边是有点酥壳，挺脆的，然后里边是那个肉，但那个肉应该是里脊肉那种感觉，就是很软糯很弹，再往中间有一块是马蹄吧，应该是，
2: 对，脆感，
17: 又是脆感，对，就是两头脆中间弹。
2: 南方人其实把水果入菜里头做的也比较极致的，广东菜有菠萝胡萝卜，
17: 哎，对，
2: 那也是往里加的，
17: 本身里边没有荔枝啊，但是它本身调那个酱汁的口味是那种有点酸有点甜，
2: 对，
17: 就是很符合荔枝的那个口感，
2: 对，酸甜口，这算手工活，
17: 手工活
2: 比较麻烦，这种菜
17: 我去后厨看看，咱看看看怎么做的这菜。
2: 这个啊，咱们这儿的荔枝肉呢，采用的是传统的包心的手法，是嫌它麻烦，都不这么做。
17: 这怎么个包心法？
2: 咱们这包心呢，就是一个，咱们把这个肉呢，先提前呢给它切好，把它断了筋络，然后给腌好之后呢，包起来。包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呢，我们在一面呢系上荔枝花刀了。哎，你看这面算是咱们系了花刀那面，看得见啊。然后把这个马蹄呢包在里面。然后先折，
17: 怎么包的这是？
2: 先折三角，先折一个三角
17: 啊，
2: 然后滚，往下一滚。然后把这两边
19: 再折三角，
2: 把这个两边给
19: 收边，
2: 收
17: 一点不能把这马蹄露出来，
2: 对，
17: 完全包的特瓷实那种。
2: 它
19: 是折两折，它是折两折。
2: 哦，还真像，还真像荔枝吧？裹成一个这种球状，让这个荔枝的这个花刀完全能给它绽放出来。哎，这样就可以了，这就算一个。
19: 你知道这包的难度在哪儿吗？不能要求肉长成一样，你给凿吧，先三角独立，然后再包，就跟包豆包似的，这你给它折里头，炸的时候你不能包太厚。因为你炸不透，厚的地方炸不透，薄的地方炸不着，就干了，就不好吃了。所以得包着均匀，得连抻带拉再折再扣，
17: 就是让包裹那个马蹄的那一圈肉得是均匀厚的。
19: 对，他说两层就是都是两层
17: 啊，
19: 你炸出来才火候均匀。
2: 而且这个菜呢，在我们那属于招牌菜，卖的特别好。
17: 一天算过吗？大概得多少？
2: 半天卖了42个荔枝，也就是420个荔枝肉。
19: 对。
17: 这也是人家的招牌菜，黄鱼饺。
19: 对，
2: 海边渔民的菜，不加水，随着呢，就一杯酒或者一杯米酒，这都是一种说法，一锅焖。
17: 对，这南方想这个词儿。
2: 南方是潮湿，它的湿度是差不多40%左右。然后拿盐杀的鱼肉，慢慢的
17: 水分出去，
2: 然后变成风干的那种状态，这种响。
17: 咱试试，说半天没尝呢。
1: 这个真是一口鲜啊，鲜味特别足。它其实肉是那种
2: 滑，
1: 没有多余的水分，但它本身还是滑嫩的，就这种状态。
2: 这个生焗的时候，
1: 嗯，
2: 它是没肯定不会再加盐，
1: 嗯，
2: 就是靠这个黄鱼响里头的盐渗透出来。
1: 哎，包括你看这个所有食材，就是我拿起来的时候，都稍微有一点点粘锅那种感觉，有点黏。就这道菜，虾也好，刚刚那个笔筒也好，还有那黄鱼响，就是它其实吃的不是海鲜，原来咱们说那种汁水四溢啊，就那种嫩的感觉，
2: 嗯，
1: 它吃的是浓缩的那种香味儿和鲜味儿。
2: 然后它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1: 嗯，
2: 它鲜完了是干。
1: 哎，对。
2: 这就是它的作用。
1: 嗯，
2: 你做的时候，它的手法肯定不一样。
1: 咱看看去。问问您，咱这灶上做的是那黄鱼响吗？
2: 对对对。
1: 啊，这是一个什么做法？
2: 这传统的一个焗的方法。
1: 焗是吧？
2: 焗，焗是南方菜的代表。有盐焗，有生焗，这就是属于生焗。
1: 啊，
2: 就是料是生的。一般咱们这个焗十分钟左右。
1: 十分钟。
2: 咱们可听它里面的声音。
1: 啊。
2: 刚开始焗的时候，它的声音是那种就是咕嘟咕嘟有那种大泡的那种声音。
1: 现在还是有点那个大的声音。
2: 嗯。等焗到最后的时候，这声音就变成那种沙沙的声音了，就都是因为水分都没有了嘛，就都是那个小泡的那种声音。
1: 哦，是有点那个沙沙那个。
0: 你现在能闻到那个海鲜的味道了，都能闻到了。
1: 哎，还真是
0: 能闻到。
1: 这差不多了是吧？
0: 来来来来来。
1: 哦，还真是。你看现在它那个边上就有一点那种就是焦焦的感觉，那种
0: 这个
1: 印儿出来了。
0: 按照我们职业化来说，就是糊化的。它开锅的时候糊化就贴着膜了，它的糖度更高，
2: 焗让那个水分呢已经就是挥发差不多了。
1: 嗯，
2: 慢慢的它下面就会有一些这个焦底的这种感觉。这种状态才是刚刚好，
1: 就要这个火候。
2: 对对，就要这个效果。再过的话，可能就会出硬壳了。
1: 嗯，
2: 现在吧，你看啊，现在多少它有一点水分。如果要把这水分完全给它耗干以后，
1: 嗯，
2: 都出一种焦味。
1: 嗯，
2: 焦味的话，就会把这个海鲜的味道鲜味
0: 淹了，
2: 淹了。
1: 所以就留薄薄的一层汁儿，就这个
2: 薄薄一层汁儿。
1: 对，就这个是最合适的状态，
2: 特别好。
1: 今儿咱来的这家店啊，人家做的是福建菜，而且这店啊其实有年头了，2003年开业，20多年了，
0: 20多年了。
1: 嗯，家地址呢就是在福建大厦的3层，然后呢底下有一个停车场，停车还是比较方便的。
6: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8: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6: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8: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9: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8: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0: 我们现在的位置呢，就在西二环的复兴门。哎，咱的下一站呢，就是龙岗酒楼，咱一块儿尝尝地道的东北菜去。
12: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月坛南桥的西南角。今儿呢，也是要找一位老朋友，就是丁总。欢迎丁总。
23: 你好，你好。
12: 哎，
23: 好久不见，
12: 好久不见。哎，咱找着丁总呢，咱就找到正根了啊。丁总呢是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
23: 对。
12: 哎，咱这儿的好吃的也不少，而且黑龙江呢地大物博，想必咱这儿也有不少的土特产，是不是？
23: 好，我马上给你介绍介绍。
12: 嗯，
23: 既有好吃的，又可以带走，又可以在这儿吃。
12: 坐电梯呢，我们就来到了2楼，是吧？
23: 我们主要是以包房为主，
12: 嗯，
23: 两侧都是包房，我们包房都是以这个黑龙江厅啊、镜泊湖厅啊，都是以这个江水这些命名的。最大的包房能坐12个人，小的一般都是6到8人，
12: 大概也得十几个包间吧。
23: 一共9个包房。
12: 9个包房到了这个。
23: 向前走，我们就到了
12: 大厅了，
23: 一个大厅。
12: 嗯，
23: 今天就咱们2个人。
12: 行。
23: 啊，也不见外，我们就在大厅坐了。
12: 好。
23: 啊，在这块尝尝我们自己东北特色。
12: 很有感觉，那边是一片白桦林。今儿呢？
7: 呢，在桌上的菜啊，基本上都是我们黑龙江的代表菜，比如说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个锅包肉，然后这儿还有溜肉段，这是什么？尖椒干豆腐、
11: 葱烧面、
7: 葱烧木耳、五彩大拉皮儿，然后这个杀猪菜。
11: 青岛酒楼的主要食材基本上都是来自黑龙江，像这个木耳啊、是我们南疆地区的，
7: 都是地标性美食，
11: 对，
7: 是吧？
11: 那还有那个酸菜，也是黑龙江发过来的，黑那个里头的粉条是从黑龙江的讷河进来的，讷河的土豆马铃薯，是全国很有名的，再尝一尝溜肉段，这道菜就是黑龙江的厨师必会菜，就是只要你黑龙江厨师不会这道菜，不合格。
7: 好极的菜，其实
11: 对
7: 是吧？
11: 对对，
7: 这溜肉段呢，一定要提醒大伙趁热吃，
11: 对，是外焦里嫩，
7: 然后上桌时间长了，它容易皮的。
11: 对对，
13: 可以听见那种酥酥脆脆的声音，
11: 对，咔咔的感觉吗？
13: 对，虽然呢经过了油炸，但是呢没有那么强的那种油腻感，因为这口味呢它就是一个咸鲜口，
11: 对，
13: 然后呢除了肉香还有这种焦香，会有这种青椒的蔬菜的香味在里边，这里边用的就是上好的里脊肉，是吧？
11: 对，里脊肉也行，或者是这个胫肉，就后腿肉都可以。
13: 那说稍微有点肥的也没问题。
11: 没有问题。它要求是什么？炸出来就是外焦里嫩，然后炸出来之后这个肉段啊，就有那种斑斑点点，我们叫管的叫琥珀琉璃色。要是做这种感觉出来，
13: 我这个可能就比较明显了。
11: 对对对，一定要做出这种感觉。
13: 不能是光那种金黄色，
11: 对对，
13: 还
11: 要有这个
13: 琥珀色，
11: 有琥珀色。然后吃起来呢，这个菜是什么呢？就是要闻到这个花椒油的味道和青椒和蒜那种清香味儿，和结合在一起一端上来，那股味道要出来，这才是一个合格的这道溜肉段的菜品。
7: 这个就应该是咱们黑龙江比较有代表性的
11: 常见的
7: 食材，是吧？
11: 对，
7: 那个是黑木耳、白木耳，
11: 对，菌类。
7: 榛蘑，
11: 这个这是黑木耳、白木耳，这个榛蘑。
7: 猴头菇，
11: 这种是野生的猴头菇。我们现在新菜品上都有。
7: 那这个油豆角，大伙儿可能都知道。
11: 油豆角，
7: 这个
11: 这是黄金钩，
7: 叫金钩豆角，
11: 对，
7: 是吧？这个应该在北京市场就不多见了。
11: 对，这也是从黑龙江来的。油豆角，我们小时候在园子里摘回来，进屋就可以拿排骨就炖上了。家里，就这种油豆角。
7: 包括这儿还有土豆粉。
11: 对，这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讷河的土豆粉。
7: 讷河
11: 啊，对，这个干豆腐，吃起来特别弹牙，筋道。
13: 必须得用咱们黑龙江当地的豆制品，
11: 对吧？黑龙江的豆子，黑龙江的水，才能出来这种黑龙江的味道。
7: 好，这边还有大白鱼，是吧？
13: 这是什么鱼呢？
11: 这是马哈鱼。
7: 大
11: 白鱼是我们黑龙江星海湖，
7: 星海湖
11: 过来的大白鱼，
7: 马哈鱼，
11: 马哈鱼这黑龙江的乌苏里江流域都有啊，黑龙江，我们菜单上就是葱烧马哈鱼，
7: 就是动物世界里大家看到狗熊逮的那个，
11: 对对，有点像三文鱼，有点他们那个感觉一样，都是归类的，也是地方美食产品。
7: 也就是说呢，我们在这儿品尝美食的同时，您走的时候呢，还可以打包带走一些这个咱黑龙江的
11: 普通食材，
7: 是吧？
11: 都可以。
14: 老走错，
15: 我已经被骗两回了，我跟你说。
18: 那小孩的肚都一样的，
14: 怎么看着那个野生的还是？
20: 黑胡椒里跟白胡椒里有什么区分吗？
24: 啥不一样？这是他当地特色，熬这个酱油。

0: 裸水袄也是它的特点。
1: 这一堆锅呀，
2: 八大碗啊，咱们家的特色。
3: 往前才烂那一张肉饼，我吃不了。
4: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爱生活每一天。
7: 老总错，
8: 我已经被骗两回了，我跟你说，
9: 黑胡椒里跟白胡椒里有什么区分吗？
10: 啥不一样？
0: 这是他当地特色，熬这个酱油，隔水熬也是他的特点。
1: 这一堆锅呀，
2: 八大碗啊，咱们家的特色。
3: 往前才烙那一张肉饼，我吃不了。他就是得给我们美容啊，
1: 美容，那我们自己都美不了。
4: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11: 我跟陈静大厨约好了，结果闹了个乌龙。
12: 江苏大厦还是江苏饭店？
3: 应该是大厦。
12: 真的
3: 是大厦？
12: 那咱俩应该是走错了。你等会儿我重新导航一下啊。
3: 还导呢？
12: 但不是这俩地儿特别近。我
3: 是近，
12: 就一公里。
3: 是一公里，我这一脚油6块。
12: 那是你车费油，你换一辆。
3: 我招谁了？我你就听了一江苏就把我拉出来了。
12: 一公里内有俩店，
3: 你没收一苏北，我那儿没开江苏
12: 也可以。哎，那正宗，咱去当地吃去。
3: 得了吧，你快搜快点。
12: 不是江苏大厦，就前面右拐那个口进去，应该就是很近。哎，这里边
3: 那儿啊，
12: 里边
3: 确认。
12: 看一道，
3: 这你该交钱了。我跟你说啊，我这一脚油6块钱。
12: 江苏大厦，
1: 对，应该是这儿。
3: 一脚油6块钱，停车6块钱。
12: 这6块我给你出了，
3: 真是啊，
12: 饭钱你请。停车费我交。对，
3: 是这儿吗？是这儿、啊、
1: 是，
3: 别骗我，
1: 是
3: 啊。
12: 是一个酥酱园吧？
3: 对，这上、啊、
12: 几楼？2楼是吧？那对了，那是这个，
3: 这儿是这儿
1: 二楼吗？刚才
3: 确认啊？
1: 对，哎
3: 啊，说
1: 这不是江苏大厦吗？没错，
3: 是人贴着是江苏大厦。等会儿看一下，写小龙虾，你看人家，但是没写奶餐厅啊。
1: 看，等我看一下，
3: 看这。人家写着雨花汉凤。
1: 哎，正好那个酥畅园是这边吧？
13: 对，是的，
1: 2楼是吧？
3: 确认啊！
1: 地儿是我挑的啊，
3: 你挑的
1: 对。但是呢，
3: 你自己都不知道在哪儿，你
1: 我就搜了一个好吃的，那地儿是我挑的。但是江苏菜是你的专业领域对吧？这一会儿菜你得挑啊，
3: 不是江苏菜，是我们是淮扬菜。这前面这是我擅长的，
1: 叫淮扬。哎，人家也有淮扬菜，这做的很好的。要不您给推荐推荐？
14: 那我们这个淮安软兜用的这个淮安本地的酱油，还有这个自制的黑胡椒，
1: 这算是现在应季的是吧？
14: 当然啦。
3: 哎，这行，
1: 哎，什么呀？
15: 狮子头是不是也是咱的招牌菜？
14: 对，您现在翻的就是咱们的十大招牌菜。
3: 盐水鸭，我擅长。
1: 点盐水鸭。
14: 主食的话有那个秘制的那个酱油做的那个阳春面。
3: 嗯，得嘞，谢张叔。
1: 哎。
16: 哎，你给我讲讲，就这江苏菜，就是淮扬菜，就这个时节什么最好吃的？
17: 我们说按四季来的算。
16: 春天呢？
17: 哎，春天可能加春豆啊，可能小的那些笋丁啊，
16: 小甜豆那个是吧？
17: 几月初夏天，这基本都5个月，
16: 所以就是夏天差不多开始下。
17: 对，
1: 哎呦，上菜了，来，这是哪个菜？
14: 盐水鸭，
1: 盐水鸭，
14: 对，

0: 这是
1: 镇江香肉
0: 啊，香肉，
2: 好、哦、香肉，
0: 嗯，
3: 上面搁的
4: 精致啊，
3: 哎，大家伙了，
4: 这是
3: 什么呀？
4: 软兜吗？
1: 对，
4: 软兜。
3: 可以，
2: 那您今天那个软兜，咱们就现场版
3: 哦，现场版，
4: 哎，这好。
3: 啊、哦，没。
4: 平时，比如客人点，
2: 其实我们也是服务员操作
4: 啊、
2: 嗯，就在这个后台操作
4: 啊、嗯，
3: 这不是主厨来了，操作。
4: 嗯嗯。
3: 我说你这个胡椒下的跟传统还不太一样。
2: 现在我们可能把这个胡椒的比例加大了一点，
3: 啊、嗯，
2: 去腥解腻，对吧？
3: 嗯。
4: 它这个黑椒酱和那个西餐那种黑椒酱汁儿有什么区别？
5: 还有区别吗？
6: 啊，没有黄油、
5: 啊，没有新香料，对吧？
6: 对，我们
5: 就是黑椒这边。
6: 黑椒，然后我们用了这个猪油，嗯、这个是不是像、嗯、小孩的肚兜一样的？
4: 哎，怎么看着那个野生的还是？
5: 这
6: 个鳝鱼背它不一样，
5: 嗯、
6: 那颜色、主要是那口感。你们吃的时候感觉它有韧劲儿，
5: 嗯，
6: 对，它不是那种绵的面的那种感觉，可以尝尝，可以的，
4: 啊，这就可以了，
6: 可以的，可以的。嗯，
4: 好吃，
3: 它跟传统的不太一样，
6: 嗯，
3: 这个不一样啊，这个胡椒味来自于胡椒粒，
6: 嗯，
3: 黑胡椒粒，黑胡椒粒跟白胡椒粒怎么区分呢？
4: 色不一样，
3: 错了，
4: 一个去皮，没去皮啊。
3: 把胡椒粒是煸炒过
4: 啊、哦，
3: 所以才能挥发出这个效果。要传统也就是半打胡椒粉，哗进去直接刺油，
4: 嗯，就干。这、啊、就小扇胡那个不是做那么做的吗？那刚才他说那个酱，其实是不是就是这个？
5: 对，酱汁
4: 就是酱汁，就是黑胡椒，
5: 黑胡椒的酱汁。对
4: 啊，它其实是那种像勾完芡是包的特别匀，
5: 它稍微偷一点芡，
4: 嗯、
5: 它不偷芡的话它挂不上。
4: 阳春面，
5: 嗯，
4: 吃阳春面先喝汤呢，
5: 是因为它有酱油香，
4: 嗯，
5: 酱油香它是作为底香，我们也算酱，
4: 嗯，
5: 勾兑出来这种酱油是拿猪油，然后拿热汤鸡汤吊汤冲，所以它这个它有这味，所以先尝这个味是因为它胡椒粉、虾子所有的味道都带进去，
4: 嗯，
5: 哎，来了，吃鱼，
4: 吃鱼，哎呦呵，
5: 来浇一下酱汁，主要是在酱汁上，往下浇一下，往上浇一下。尝一口，尝一口汁儿，酱汁儿，先尝酱汁儿啊！典型的酱醋甜，鱼还真的挺好的，
4: 嗯，新鲜是吧？
5: 鱼也好，调这个酱汁里的酒香的比例要大，
4: 是，
5: 但是它也算酱味，
2: 但是偏甜口，
5: 偏甜口，这是它当地特色。熬这个酱油，隔水熬、
4: 嗯、
5: 也是它的特点。鸡汤往上浇，浇完加动物脂油，哎、嗯，这就是也是酱味，
4: 是
5: 这个也是一种酱。
4: 对，所以淮扬菜这种酱，大家别觉得是那种就是往那个北方那种酱菜那种颜色那个味道去讲，它其实是比较突出食材的味道。
6: 来了，月月来了，这边，
7: 哎，
6: 等你呢，
7: 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6: 哎，
7: 不，怎么约这儿了？
6: 特意给你约在灯市口这地铁站这儿
7: 啊。
6: 你看啊，就是下了地铁，
7: 嗯，
6: 请上车，车我都给你扫好了，
7: 四轮变俩轮了，
6: 四轮变俩轮。为什么让你骑自行车啊？
7: 嗯、
6: 是因为一会儿要去那地儿是一宝藏小店，就是我之前去，我觉得特好吃，
7: 嗯、
6: 但是它呢属于就是门口公交还行、
7: 嗯，
6: 然后但是地铁稍微有点远啊，又不太好停车，所以从这个地铁站，然后咱们穿这个干面胡同，大概有个八九百米。
7: 明白了，你是让我先运动，然后再吃，能多吃点。
6: 发现我真实的友谊了，是吧？这家店特别好吃，
7: 什么店？
6: 我跟你说一地儿，
7: 嗯，哪儿？哎呀，太好了，大厂牛羊肉最好吃了，
6: 是吧？你看，
7: 嗯、
6: 爱吃牛羊肉的都得知道这地儿，
7: 没错，
6: 特别好。人家老板就是大厂人，然后每天他们家食材都从大厂进，
7: 哦，
6: 可以吧？
7: 那走，
6: 赶紧，
7: 一直穿过去就是了，
6: 对
7: 是吧？哦，我知道这个位置了，是不是朝阳门南小街那条路上啊？
6: 就是、干面胡同穿过去往北有个十几米、二十米，然后他们家主要做的是八大碗。
7: 就这儿来，清蒸八大碗儿。
6: 走，对，而且你看，
7: 哦，哎，你看，哎，这一看就是早点，
6: 对，
7: 面茶、豆腐脑、羊杂、豆泡汤。
6: 他们家是从早点就开始有，
7: 啊，
6: 所以就是这一家啊，大家如果想来的话，可以早来，
7: 哎、早来。
6: 而且他们家很多都是这个老街坊来这边吃，大家就拿这儿当食堂了，从早吃到晚。大爷，
8: 哎，
6: 您好，您是来吃饭的吧？
8: 是啊，他是得给我买美容啊，
6: 美容，我们自己都美不了。哎，您经常来吗？
8: 经常来，八大碗是我们老家大厂的。
7: 您也是大厂
6: 的
8: 啊？
7: 啊，
6: 所以这挑东西，咱大上人吃牛羊肉得挑啊，
8: 我得吃顺口，
6: 得顺口是吧？
8: 其他那些炒菜也挺好，
6: 都挺好吃的，
7: 就是清清炒菜都点，
6: 量给的足嘛，
8: 差不多
6: 还行，
8: 反正才烙那一张肉饼我吃不了。
6: 我看看这生意，刚到饭点基本上这边都坐满了。
7: 壮观的哈，各个部位还都能吃得着。
6: 就是以纯牛肉为主的，这是
7: 本筋，
6: 然后心管、
7: 肚和肥肠、
6: 牛丸子，自己做的都是。还有这个
7: 窝骨筋
6: 、这好吃。
7: 对啊，这小碗牛肉。
6: 然后它素的，其实你看有豆泡啊、
7: 海带丝儿
6: 、然后其实还有冬瓜什么的，就是可选择的。
7: 你可以自己选是吧？
6: 对，不是说你非来一趟把这八个碗你都得点齐了，不用
7: 啊，
6: 就想吃哪个点哪个就行。就是之前我吃八大碗，我就发现其实好多咱北方的郊区的一些。比如乡村啊什么的、特别爱弄这个。
7: 哎，对，这种像宴席上用的会比较多一些，
6: 逢年过节、结婚、老人过寿、
7: 对这些大的聚会都会有。
6: 是是，
7: 来我先尝尝这组。
6: 那我来一碗，
0: 你们都好嫩，就是你看它咬完之后，
7: 它有这颗粒感在里面。
0: 对，
7: 你看它这个就是手打馅，
6: 这还挺好吃。
7: 哎，里边还有汁儿哈。
6: 嗯，
7: 尝一块这汁儿，倍儿弹牙，深度还在，但是它也够烂。
0: 这牛肉感觉差不多是牛腩那个位置吧，
7: 扎肥瘦相间吧，
6: 瘦的嫩，然后那个带着筋儿那块更筋道。
7: 但是你发现了吗？咱们刚才吃这几种都是牛肉的这个部位，但是它每一个到菜里面的它细品那个味道，它还是有区别的。
6: 老板，人就是大肠人
7: 啊，
6: 看好吧，人肉在这儿了。
1: 上次来我就看着这一堆锅呀，
9: 八大碗
1: 啊，
9: 咱们家的特色。
1: 这锅炖的是什么？
9: 这锅是这个窝骨筋儿。
1: 窝骨筋儿啊，美国不一样是吧？
9: 啊，美国都不一样，这个是
7: 肉
1: 牛肉
9: 啊，这是炖丸子。
1: 丸子，这每个都得单做是吗？
9: 对，每个都单炖。
1: 啊，
9: 但是它这汤肉的基本上都差不多。
7: 汤就底味儿是完全一样的。
9: 对啊，
1: 应该说那底味儿是那个汤是吧？
9: 啊，这咱们这老汤。
7: 啊，这也有不少年头了吧？这
9: 个汤我跟您说啊，我干几十年了，基本上这老汤就是每天老汤加新汤，
7: 每天都是
9: 啊牛棒骨，每天都加牛棒骨熬汤，
1: 然后里边新下料包是吧？
9: 对，
1: 您这店开了多少年了？
9: 开了36年了。
1: 这老汤的味道就是从开店就有，
9: 对对，开店就有，底味都是这个老汤，然后蒸锅炖时候，咱们再调汤，
1: 再调，
9: 比如说素的，加适量的荤汤，肉的呢。就纯是这个
1: 老汤
9: 啊，
1: 等于就是每锅分开之后再稍微调调味儿，
7: 再调细味儿，
9: 再适当的调调味儿。
1: 我看这边肉，
7: 看这边
1: 啊，先问问您，您不是大厂人是吧？
9: 对，没错。
1: 等于这肉每天要从大厂进吗？
9: 每天大厂给家里给往这送，早上起来5点来钟就送了。这是大牛窝骨，
1: 这咱们去，比如超市或市场上都买不着吧？
7: 买不到这么大个儿。
9: 我谢谢，
7: 真
9: 看着没吃。
7: 它是筋，不是油。
9: 这膝盖骨就是那个筋，他们放锅里炖熟了以后，把骨头去掉，就是这个。
1: 这是
7: 炖好的，连肉带骨带筋，多棒！
1: 香。接下来咱再尝尝这个，我跟你说，
7: 这个是我特别喜欢吃的
1: 肉饼，
7: 一看就倍儿实在。
1: 对，就咱就看这个肉啊，都快溢出来了。哎，自己家包肉饼是不是都没这么狠？
7: 对，这个料确实给的足。
1: 这一张差不多是一斤，还得高高的往上走。然后呢，大概是切8芽左右。
7: 这馅真嫩哎！
1: 面筋的，油汁都足。肉还嫩，
7: 它那个油都浸到这个面里边。
1: 人家这个你知道用的都是上脑饺馅，
7: 哇，那是一点筋都没有，肯定就是嫩，就嫩在这儿了，还是选料好啊。
1: 所以你看吧，遇见北京味道就得来这个，尝尝这是讲究的好味道。今儿带您来的这店啊，人家是开了30多年的老店了。然后安贞有一个店，然后南小街这有一个店，人家都是从早点就开始有，就是
7: 一天都能吃，
1: 然后好吃还特别多。
7: 我刚才特意拿一个他们家菜谱，你看啊，八大碗，然后肉饼、烧饼加肉、清真菜，然后还有涮肉和烤串，
1: 就真的特别全乎。特别跟您说一下，他们家呢，您来的时候得注意一下这个饭点，周末和每天的中午人相对是比较多的，可能需要等位。有一点啊，就是人家只有一个小包间，所以如果您要是朋友想聚会的话，记得提前订这个包间，因为它门口不是太好停车，所以如果您想对下地铁过来蹬个车，这是比较方便的。
7: 哎，
10: 辣椒炒肉肯定得有，哎呦，看着就香哎，
11: 不要，不要，受什么了？

0: 咱们展一下。哎，非常的干松，这一口下去，人在北京城，这心啊，已经到了茫茫的大草原了。
1: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6: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7: 什么是清澈的爱？它不是口号，不是滤镜，是千万个你我在平凡岗位上用滚烫的青春写下的答案，无数个我正以专业为舟，以热爱为旗，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壮阔里写下同一句告白：清澈的爱，只为祖国。
8: 今天养生厨房为您推荐一道非常经济实惠而且老少咸宜的菜品，那就是肉汁水晶萝卜丸子。一提起这萝卜呀，大家就觉得吃了很舒服很通畅。
9: 对的，
8: 而且我们都知道十字花科的这个食材可以帮助我们预防癌症呀，包括有一些提高免疫力这样的效果。但是今天马老师跟我说呀，这萝卜其实还有一样很好的营养素，可以帮助我们去保护肺部，是吗马老师？
10: 是的，咱们经常说呀，白萝卜润肺啊，有一个研究啊，就发现咱们肺血管内皮细胞上有一个芳香烃受体的一个蛋白，如果说这个蛋白被激活以后呢，它就能够去帮着去维护肺部的一个健康的屏障，然后缓解这种肺部的感染。它呀对于咱们的肺部健康就像一个小钥匙一样，哎，去激活一下它，来保护咱的肺功能。那这个营养素到底是什么，一会儿会给大家去揭晓。
9: 今天咱们做的这个就是怎么让肉更加的鲜嫩出味，对，又怎么能够去体现萝卜的这个香气而不是异味。肉选好了以后呢，我们打制的方法也是比较的讲究的哈。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到一些的葱姜料酒，接下来我们再给到一点点的蛋清，一点的盐，一点的淀粉，然后呢我们开始来搅打。为什么你平常你做的萝卜丸子总会出现一些这个萝卜的这个异味要大过于萝卜的鲜味和肉的香味
8: 啊？
9: 所以说这个里面呢还是有你放食材顺序上的一些的差别。那你看我现在操作的这个方法呢，就是先把肉馅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搅打，让它独立成型以后，再和我今天的手里的萝卜做一个结合。那具体是萝卜怎么结合？

0: 现在也看我把肉馅打完哈。
1: 好的。
0: 然后馅打的好不好啊？
1: 你看看吧。
0: 简单一搅打之后，你看它这个表面的这个封层的状态
1: 啊，
0: 就看起来就很细腻，又有小小的颗粒感。这肉馅呢，经过搅打上劲之后呢，就算是完活了哈。啊，接下来开始和萝卜呢做一个巧妙的结合。
1: 嗯。
0: 那结合是怎么结合呢？大家看一下啊，我手里的萝卜，我还配了一点点胡萝卜。
1: 双萝卜。
0: 对，还是以这个白萝卜为主啊。这个胡萝卜呢，无非就是做一个色彩的搭配，当然了，营养素也是做一个补充啊。那白萝卜大家看一下，和平常你说你直接切成丝的萝卜呢，还是有区别，大家有看出来了没有？
1: 这有什么区别？
0: 哎，这个萝卜呢，我是事先呢用盐呢做了一个忌水的环节，看起来比这刚切完的带很多水头的这个萝卜，它的透明度更好一点，
1: 嗯，
0: 是吧？咱们今天呢做的是个水晶萝卜丸子，这肉馅呢是纯色的，那萝卜的它也是最好是透明色的，
1: 嗯，
0: 啊，还有就是在切的时候啊，一定把它切成丝。那接下来和肉馅做一个结合，
1: 一个是要加盐杀水，
0: 对，
1: 一个是最好手切，不要擦丝纸，
0: 对的对的，
1: 它有点质感，
0: 没错没错。稍微再给到一点胡萝卜，这胡萝卜的处理方式也是和白萝卜是一样的啊。
1: 好的，
0: 嗯，再给到一点的这个香葱花，搅匀，然后呢做成丸子。
1: 这个是一个提前处理好的丸子，后面都可以多用了。
0: 嗯、慢慢的连拌带搅和，就是不要啊破坏整个的一个形态的一个手法啊。
1: 明白，因为萝卜跟葱一样，如果你在调馅的时候过度搅拌，它就会容易出现那个臭葱或者臭萝卜味。
0: 啊，调成这种状态之后，我们也可以把它攒成丸子。
1: 蒸的话，这个丸子好攒，因为我们不用给它捏得很死，
0: 是的，
1: 差不多速速行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是在手里给它拢起来，
0: 对吧？你只要把它拢起来就可以了。
1: 嗯，
0: 萝卜和肉的比例基本上也就是一个一比一的比例了哈。哎，放锅里来蒸吧。
1: 啊，这个要蒸多久？
0: 嗯，是这样的，也是依照大小哈。
1: 啊，
0: 今天我手里的这个是比乒乓球略微大了一点点的一个克重，然后呢，我们大概是上屉之后蒸8分钟就可以了。
1: 8分钟。
0: 那如果是对，如果是做的小一点，你的时间可以适当的缩短。
1: 从营养的角度讲，马老师觉得这个搭配怎么样？
2: 因为咱们今天啊是养肺啊，所以说呢，咱们选择了萝卜和肉类。我们都知道，你看像白萝卜呀，还有胡萝卜呀，它们里边呢还有像维生素 C 呀，还有像胡萝卜素呀等等一些营养物质啊，能起到一个抗氧化的作用，来够保护我们的肺功能。另外呢，像肉里边它是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的，比如说像锌。像维护我们呼吸道黏膜纤毛系统的一个完整性是有一定的好处的，而且锌呢对于咱们细胞调节还有细胞稳定也有一定的好处，所以说呢咱们把萝卜和肉搭配在一起呀、啊，来保护咱们的肺部。
1: 嗯，今天马老师说这个萝卜里面有一个像钥匙一样的营养元素，不是很常见，但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激活整个肺部的这个保护开关，所以它到底是什么呢？咱们一会儿再告诉您。好，我们将丸子都放入锅里。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给这个今天的这个水晶萝卜丸子呢做一个肉汤的一个汤汁。
1: 好，
0: 对，把锅底烧热之后呢，稍微的给到一点底油，然后呢给到一颗大料瓣，把它榨取出那个香辛料的味道来哈。嗯，给到一点这个姜葱的香辛料，
1: 哎，
0: 略微的煸炒，一点的蚝油，略微炒香之后啊，我们准备了一些的肉汤，把它放进来，补点生抽，好，再补到一点料酒，然后咱再补到一点老抽，再给到一点糖呢，提个鲜就可以了。
1: 好，
0: 这是料里的这些渣料呢，给它打走。
1: 嗯，
0: 勾个小薄芡，用点这个芡粉水，水淀粉呢要分2到3次的去加入。那这样的话也是避免一次性加入过多以后呢，就特别浓稠了啊。一个流芡状态的一个浓稠度就可以了。对的，我们可以关火。好，那汁儿呢我们调好了，接下来看今天我们蒸了8分钟之后的丸子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
1: 好，
0: 好，来看一下。哇，
1: 哎呀，
0: 是不是
1: 多么晶莹呀。
0: 哎，你瞧它这个弹嫩度啊，
1: 是吧？好嫩啊。
0: 对，
1: 一般我们的想象中的萝卜丸子都是炸过的那种很实在的那种颜色，没想到能做出来这么水晶的质感。
0: 对，你看这萝卜也是丝丝可见，
1: 可以，
0: 肉粒呢也是颗颗可见，
1: 立体的，3D 的。
0: 没错。
1: 好，
0: 那接下来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碗里。对，你吃起来之后的萝卜丝丝分明的状态和肉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味道的碰撞。
1: 嗯，那个保护肺部的营养元素到底是什么呢？
2: 今天带来的这个元素呀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今天带来这个营养素啊，就是银朵。银朵的这种天然的这种植物化学物呢，它是能够激活刚才我所说的啊那个芳香烃受体的一个蛋白的，所以说呢，能保护咱们的肺部。那到底是哪一个萝卜之中呢？可以看到我手中有2个萝卜，一个是咱用到的白萝卜，也咱也用到了胡萝卜。
1: 嗯，
2: 那十字花科的食物大家记住是。

0: 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1: 李老师，自打我退休以后没别的爱好，就爱喝口茶，您尝尝这个茶怎么样？
2: 尝尝。哎，不错呀，您这茶哪儿的呀？
1: 那我也不知道，我给看看。这天我得换个眼镜我看看吧。
2: 您这够费劲的呀！哎呦，这功夫茶都凉了。
1: 确实是这么回事，这么多年因为这个眼镜把我困扰的，哎呀，还是不行。
2: 我给您看看吧。您是，我知道您是既近视又老花。
1: 对对对，没错。
2: 那我这没问题啊，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
1: 我原来近视，现在
2: 产地福建宁德啊，一级，挺好的茶呀、啊。
1: 来，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2: 得，因为您这个视力问题，
1: 对，
2: 你喝茶都喝不出，
1: 喝茶都喝出味道，就是有时候你泡茶吧，看不清楚，不知道该怎么泡。
2: 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但我刚才看得很清楚。
1: 对对，
2: 这一副眼
1: 能解决呀、啊？
2: 能解决，
1: 那太好了。
2: 看远看近都没问题，
1: 是不是？
2: 您想，
1: 我看我现在就是又老花又近视，来回的话没办法。
2: 我这是二合一了，看远看近都没问题。您想不想二合一？
1: 哎，想想，当然想了。
2: 我带您去个地方。
1: 好的，好的，太棒了，太棒了。
2: 其实咱们身边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有很多长辈，跟郝先生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啊，既近视又老花，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来回倒腾啊，看东西看不清不说呢，如果有个什么兴趣爱好，因为这个视力的问题啊，也深受影响。那现在我就要去带郝先生解决看远看近两副眼镜带来的烦恼带来的问题。走，郝先生，
1: 走。
0: 咱说话就到了啊。哎，就这样，这家店你看，茂世清啊，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亚运村店。
3: 哦，原来离我们家这么近啊。
0: 那可不嘛，那不能
3: 带你、太好了太好了，
0: 满北京城的转悠。
3: 好的好的好的，
0: 来，
3: 好好
0: 走，
3: 好好好，
0: 咱进店里看看。来，咱们到了。哎，王老师。
4: 哎，
0: 您好。
4: 您好。
0: 来来来，您辛苦，来接待一下。
4: 好嘞。
0: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郝先生。
4: 啊、哦，师傅您好。
3: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我这两个换太麻烦了。
4: 是吧？
0: 啊，要两副换一副。
4: 是吧？
0: 啊，您给安排一下。
4: 好嘞好嘞，没问题。
5: 哎，叔叔，你先喝点水。
3: 好，谢谢。
5: 嗯。啊，叔叔，一会儿我把您眼镜给您清洗一下，因为我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小分子雾化。我们对水蒸气那些有什么过敏的地方吗？
3: 没有，
5: 没有是吧？好嘞，好嘞，我先把眼镜给您清洗。
3: 哎，好的。
5: 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
3: 好的，谢谢。嗯、咱们这儿服务太周到。
5: 应该的。
0: 嗯、跟您说，郝先生，服务周到贴心，也正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
3: 哦，
0: 啊，从进门查水啊，到进来以后专业的眼部检查、眼部护理。非常的贴心，而且还都是免费的，
3: 是不是太棒了、啊？
0: 是不是给您安排上？
3: 哎，好的好的，
0: 一会儿就感受。
3: 好的好的，谢谢。

0: 其实像这样因为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啊造成的麻烦不是个例啊，咱们身边有很多长辈都有同样的困扰。还有咱们熟悉的两位影视演员王丽云、朱时茂两位老师，他们也同样被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所困扰。
1: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来回换镜，啊，不光日常用眼闹心，连自己的兴趣爱好都受了影响。
2: 叔叔，
3: 你好。
2: 哎，您的这个眼镜做好了啊，然后呢，给您试戴一下。来，您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
4: 啊，你好，帅不帅？啊，
0: 您戴不戴眼镜？

0: 定都帅，但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看得清还是看不清。二合一的愿望是实现了，但关键是这二合一以后是否清楚。您再看看，看看这个，
1: 我们再看看小字，
0: 再仔细看看，
2: 非常清楚，特别好。
0: 您再抬头看看远处，
2: 那也非常清楚。
0: 看看街面对面的字儿，
2: 好看，特别清楚。
0: 没问题，
2: 没问题。
0: 哎呀，太好了，那祝贺您啊！
2: 好，谢谢谢谢。
0: 主任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那一副眼镜上实现看远看近都很清楚，原理到底是什么？
1: 好，我给您讲解一下啊。您看啊，这是咱们的一个界面胶的一个眼镜。
0: 嗯。
1: 那么我们的镜片上边我们是看远的，下边我们是看近的，中间呢我们有不同的焦点度数来丝滑的过渡。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看远和看近，我们的眼睛就不费力气啊，那么很轻松的就能够自由的一个切换。我看远的时候我就是平视的，看近的时候呢我眼睛稍微往下一转动，这样的呢我们的眼睛不费力不疲劳。
0: 嗯
1: 啊，这就是我们冒失清的渐变胶的一个技术原理。
0: 嗯，渐变胶技术。好，谢谢主任。
3: 李老师，
0: 嗯，
3: 现在你尝这个茶怎么样？
4: 是什么好茶呀？
3: 还是上次那个福建茶？
4: 还是上次那个？
3: 你看看，
4: 那这次为什么更好喝了呀？
3: 哎呀，自从我换了这副眼镜以后啊，看特别特别清楚。
4: 不是跟眼镜有什么关系啊？
3: 哎呀，原来这个眼镜看不清，把我特别特别空着。通过换这个眼镜吧，我看特别清楚，把我多年这些空着都解决了。哎，
4: 跟这个茶好不好喝，对您来说跟这个眼镜还真有关系。
3: 有关系，太有关系了。哎，看东西特别清楚，所以泡茶泡的特别好。
4: 深有，
3: 您尝尝，您尝尝，
4: 深有同感，
3: 深有
4: 啊。所以现在啊，您这泡茶泡的都更好喝了。哎呀，这二合一以后啊，您这个退休生活，我看质量也提高了啊。
3: 确实是这么回事
4: 啊。冒失清啊，真是就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
3: 对对对。
4: 喝茶，
3: 喝茶，行。
0: 一副好的智能花镜，从来都不只是能让你看清东西那么简单，它能帮您摆脱来回换镜的麻烦，能让您从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让您的晚年生活看得清，过得好，过得更有质量。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失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失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5: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失清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6: 配的是这个冒失清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
7: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摘镜子了，
8: 一副顶好几副。
9: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冒失清，
10: 眼花就戴冒失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失清。
11: 选择虽已结束，心里话却刚刚开始。
12: 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这儿有一个夫妻档。
13: 我真的是一上来我眼前一亮， 太帅了。
14: 您把中年妇女的眼光全吸过去了，
15: 尤其你，
16: 对
13: 这肯定的，
15: 你看见我啊，他就乐啊，
16: 都是
13: 他就乐，
15: 没
13: 错。
15: 发现
16: 我需要价值来体验，而不是说给我画大饼。现在我这年龄，我不需要。对我再找的话，房子上你最好写我一个名，写名是有居住权，而不是说我分他的财产。
17: 我跟一个男的刷了两天，刷了20多万啊！完了以后，那个男的就给我私信。说的宝贝儿，我亲爱的，然后啊，萌萌哒，爱你啊！我说你少跟我说，
11: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在昨天的节目中，几位嘉宾齐聚选择一号女嘉宾王月，60岁，北京人，离异，公务员退休。
18: 抽烟的最好是别抽，酒呢可以小酌一下，就是说喝完了以后他睡觉就行了。他如果要是折腾闹事儿，那我就控制不了局面，我就还不如单身呢。
11: 一号男嘉宾孙向奎，65岁，天津人，离异，个体。
19: 有儿子的我不要，养宠物的不要啊。第三个外地的不要，就是北京的和天津的。
11: 二号女嘉宾张双燕，58岁，北京人，离异，个体。
20: 就是很早就实行财富自由了，我挣了钱以后我才能给他们花，他们病了以后我是擦屎擦尿伺候了5年。
11: 二号男嘉宾尚成武，65岁，北京人，离异，企业职工退休。
21: 你要是一个演员怎么都行。
22: 那经济独立的这一点呢，您是怎么看的？
21: 应当独立，假如个人以前存款个人归个人，以后再一块掺和的。
11: 三号女嘉宾周桂玲，58岁，北京人，丧后社会退休。
23: 人主要陪伴老人，他一般的失能老人、卧床老人，很少有人跟他聊天说话。就是生活陪伴那种，一个月给他理理发，剪剪指甲，聊聊天。
11: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14: 今天啊，咱们这还有话说啊，我觉得真是别开生面。比我们以往录制的还有话说，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这有一个夫妻档，第二位已经是第二次走向这个选择的这个录制现场了啊，很有特色。
24: 斌哥哥和军嫂姐姐，然后也是让我眼前一亮，觉得有点就是我们大院的那种哥哥姐姐的感觉，有家里人的那种亲切。然后更让我惊讶的是你们这个婚姻的这个爱情的长跑40年，然后有20年分居，20年相守，我觉得就是很难得的这种，就是就是一如既往吧，坚守的这份爱和责任和担当。我很从心里感到佩服和学习。
25: 谢谢
26: 说得很好，谢谢。
14: 哎，我就很好奇，好不容易有点时间，夫妻俩一块到这儿看别人找媳妇儿来了。你说了，
27: 其实我们两个人呢来参加这个选择，也是顺理成章的一回事。为什么呢？就是他是最先看选择，看上瘾了。
15: 哦，老看了。
27: 对，就已经很多年了，只要这
26: 十几年
27: 有这个节目，就一直在看。他带着我也看，因为他有时候我想换台，他不让，就看这个，那我就一块儿看。看着看着，就感觉这个节目呢，第一是特别真实，讨论那些话题都是我们中老年的生活的话题，而且大家的这种丰富的经历啊，给我们很多启示，生活的一些道理，就是跟我们自身呢结合起来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节目呢，它有很多这个俱乐部。我一看有这么好的俱乐部，那我们就参加吧。
14: 哎，过去有这么一种说法，二位啊，就是再好的夫妻，他们也都曾经有过离婚的念头。你们实事求是的说，到底有过没有过？哪怕是一个闪念呢？
26: 有过，我坦白的讲，我有过，但就一闪而过。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么想，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包括我自己也不很完美。当我发现他的毛病或者让我不满意的地方的时候，我心里就 是不是我选错了？因为我没有选择的权利，因为那个年代是父母介绍，介绍完我就认识他了，再也没有第二个男人，所以我们是初恋，我非常珍惜。那他没有犯大错误，原则错误没有，他只是在小的问题上和我意见不统一，我没有理由因为这事儿闹离婚，肯定没有理由。然后再加上他有很多优点，都是我在很多男人包括周边的朋友里别人没有的，所以我觉得他虽然不是最好的，但是是最适合我的那个人，也是我一辈子托付的那个人，所以这个念头一闪就过去了。
14: 而且今天在录制过程当中啊，您说的那句话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就是我在和他争吵的时候，我都能想到他的优点，这个真是难能可贵。
26: 谢谢。
14: 如果我要再有另一半的话，我一定记住您这句话。
26: 哎呦，谢谢谢谢
14: 谢谢
26: 谢谢你的夸奖。那我就讲讲我今天的感受吧。就今天呢，就是让我特别感受最深的呢，就是一号、二号、三号。先说女嘉宾哈，他们三个人风格都不一样。二号女嘉宾呢，就更让我震撼了啊！有一颗特别爱的心，就是她自己从年轻的时候就创业，就有钱，就是。很强大的内心，但是他有一颗爱心去帮助一些就是你说的那些事情吧。哎，我觉得感觉也挺震撼的。
20: 弄了一所希望小学在贵州那边，但是我没写我的名字，我不想写我的名字，谁都知道我不想露面，办任何事情也不要露我的名字。
22: 但是就切切实实的帮助了这些孩子可以学到知识。
20: 我要帮助了谁我就开心的，我就好几天蹦来蹦去的。我们有的时候会组织二三十个人，周六周日一人拿着两个双杯到那个养老院给他们送吃的，剪指甲呀，弄头发呀，就是做这些事。
26: 唯独呢就是这个双燕，结果现在还是单的。他自己说，我觉得他这名字起得很有意思，但是早晚你会成双、
20: 这个、
26: 成对的。
20: 这是我爷爷给我起的，可是给我起了这样一个一直单的。
26: 没关系，很快就双了。然后这位姐姐很快就成双。这位小姐姐呢也是让我感同身受的，就是她就也是特别有爱心，而且很淳朴。你看她还要去做这个照顾老人，或者是
23: 行尸探访，
26: 行尸探访，
23: 生活照料，
26: 对，生活照料，很热心耐心。
23: 我现在是在养老社区，就等于自由职业，也属于就是时间上自己安排。要是巡访的话是一星期一次，四个星期四次。现在我不做那个了，把那三月份我就辞了一份，现在就干加床服务四个小时。主要陪伴老人，他一般的失能老人、卧床老人很少有人跟他聊天说话。就是生活陪伴那种，一个月给他理理发。剪剪指甲，聊聊天。
26: 对老人，如果是健康的老人，当然也不是不需要，如果孤化老人还是需要的。
22: 对，
26: 但是对那种不健康的，或者有心理疾病的，或者有身体疾病的，真的做儿女的都不一定能做得那么好，但这位姐姐就能做得很好，所以我觉得特别值得我学习。然后再说这两位男嘉宾哈，一号和二号，一号一出来就是特别靓丽，就像演员是那个帅气呀、谈吐过程中也是很幽默的。
19: 第一个儿子，有儿子的我不要，养宠物的不要啊。第三个外地的不要，就是北京的和天津的。
22: 除了天津、北京，其他地方就
19: 不要啊。在这儿居住的我也不要。
22: 哦，就是要在这儿生，在这儿长的。
19: 我这一说话回来得罪人，我太直接了。
22: 您已经得罪人了，
19: 对不起啊。
22: 没有没有，咱们去减少无效沟通。
19: 是，
22: 所以您直接说，这是很好的，总比不知道要长啥样的要强。
26: 然后这个二号呢，就是典型的北京男人，就是很幽默、很风趣儿，但是有些话呢又不敢正面回答，但他已经说明白了，就是我们作为旁观者都听明白了，他为什么不直接说？他要给足女性的尊严，或者说一种面子吧。
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27: 我说最精彩的瞬间，我说一句，我对这个天津这个大哥一号男嘉宾，我真的是一上来我眼前一亮，太帅了，真的
14: 帅小伙儿。
27: 这个从他的整体的形象、 服装、言谈举止，给你点个赞。
1: 谢谢。
14: 而且您的出场，一看就是演出范儿。你看白天布置，
27: 左青龙右白虎。
14: 左青龙，右白虎。您现在晚上又改这一身了，您那个拉了行李箱里头还要改身
19: 儿。还有呢？
14: 还有呢？
22: 还有呢？
19: 还有行李。
18: 其实从另一个侧面，就是活得很精致，
14: 很精致，很讲究的。因为到这个咱们选择的这个平台上来录制节目，我发现有的女士是很精致，拉着个小箱子，男士很少。嗯，
22: 对。
14: 但是我们这位先生，您怎么想的？这一出场穿那身上的，
22: 更像舞台上的啊，对，舞台上的那一种，
18: 那是有特色，但是一下记住了。
14: 但是您把中年妇女的眼光唰全吸过去了，
24: 都聚过去，
22: 抓住了，一下抓住了，
19: 都尤其你，
22: 对，
14: 肯定的，
22: 抓住了。
19: 一看见我，啊，他就乐啊，
22: 都是
27: 他就乐，
19: 没
27: 错。
19: 发现，
22: 可是我不是。北京的，
14: 那不是北京的话什么的。
22: 我是河南焦作市人，
24: 河南焦作，
22: 我56岁了。我在我孩子是工作在北京，
14: 男孩女孩
22: 结婚呢？女孩，我们是女孩
14: 啊，女孩。哎，你们发现没有？
22: 结婚了，
14: 就是您啊，一点皱纹都没有。
24: 对
19: 啊，你看，跟他
24: 的胖，他的气血特别通，
14: 是不是？
24: 对，
22: 是，
24: 他没有这斑点
22: 啊。谢谢，
24: 就是一点褶没有
14: 啊，保养有方法。
22: 谢谢。
14: 您对他有眼缘吗？
18: 可以二次相
19: 帮。我只能说嘛的，没你漂亮。我们俩，
22: 谢谢。
14: 我们
22: 都对，各种都不同，都说一说。
14: 不是，我知道您和他不同，这个价值观。
22: 我们的价值观不同，跟这个哥哥他必须找北京的，
24: 啊，天津的，
22: 啊，天津的，就找三不找嘛，人家。所以我一也不靠，每一个都不靠。
14: 您呢？大胆的说一说，把您也展示在我们电视观众面前。
22: 啊，好的，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有一女儿在北京工作，并且结婚了。我已退休，无不良嗜好，喜爱运动。我的工作经历也特别丰富一些吧。以前也是在矿务局退休的。然后我又去保险公司又干了有两三年嘛，因为天天让完任务，我就完不成，天天是给别人然后说好话，然后呢天天是催你出单的没有啊，我出不了单，然后呢我安到那个售后服务了，有现有的这个客户，但是我还是干不了，一出单我头都是大的，天天是开，每天都是一开完会呀，打的跟那打鸡血一样了，开始去找客户。都是，所以我那个活我就干了有几年嘛，然后我就不干了，然后呢我就去派出所了，我去派出所干了，去派出所干了有几年，然后我们属于协警嘛，我又在那儿又待不住了，我就去美国了几年，回来以后呢自己也什么都干吧，也干过餐厅啊，后厨呀，我都干过，生活这个比较丰富一些。
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22: 个人呢，这个因为是啥吧，前夫比我小3岁，但是他爱赌博。他不顾家，他也不顾老的，也不顾小的，更别说我了。这还带了高利贷，他不往家里拿钱可以，但是他还得让我就现有了那微薄的一点收入，然后再去接他，然后呢，最后就受不了，就崩溃了。我不行，必须离婚，就是跟他闹了半年，这算是
14: 哪年离的婚？
22: 有这个，我喜欢是。高兴的事儿我记得了，不高兴的事儿我都遗忘了。
14: 后来又找了吗？
22: 后来又找了，但是也是很短暂，所以也是不合适。就是他跟我家里边人整个都吵遍了，他有点好像又自负又自卑那种心里边，因为他自负啊，姐觉得都得听我的，但是呢，他又自卑到哪一点嘛？别人说话啥的哈，其实跟他没半毛钱的关系，但是他就认为是你在说我呢，我弟媳妇儿跟我这个嫂子说话了，然后
16: 就是他就不愿意了，跳起来了啊，说就说他你怎么说我怎么回事了，然后就吵起来了。
14: 他比
16: 所以说这方面
14: 他比
16: 我大一岁。
18: 哦，那你最开始看上他，
16: 当时就像这哥哥说了，不是老实吗？就是看着老实，但是所以他很追我，所以说了，我说那就他了吧。然后还有啥吧？我可能是有点物质，我刚开始一直说不愿意他，后来他说
18: 是北京的，
16: 不是北京的，
18: 就老家的，
16: 老家的啊。然后了，我说了，你考虑清楚了没？他说考虑清楚了。我说那走吧，我说那去买金子。然后谁都去买的金子，
18: 还有实力。
16: 然后我说啊，那要是那的话，我看到他的诚意了，我也得表达一下我的诚意。所以说了，我们俩人
14: 金子才有诚意。
16: 不是，这能让我看到它的价值。我需要价值来体验，而不是说给我画大饼。现在我这年龄，我不需要。我以前都是傻白甜，我前夫就是什么都没给我买，也没有那个彩礼，也没买一金，什么都没有，我就跟别人都走了，跟他走了。因为当时觉得呀，他帅呀，他撩个头发都觉得哇，是迷人死了。但是最后结局是什么？净身出户，一毛也没有。然后到最后自己
1: 再早就有经验了，
16: 对对，所以说
14: 有金子，
16: 我要求必须物质上
18: 不能赌。
16: 对，我再找的话，我会要求他房子上你最好写我一个名。我不是说要你的房子了，北京房子这么贵，姐他可能也觉得肉都是疼了。你要我的房子，我不要他的房子。我说能够让我住到老就行，这就是我的诉求。嗯。将来说句不好听的，男同志，我要是先走了，这我就认了，是吧？挺好的，我就走了，我也啥也不说了。但是如果要是说是男同志要是先走了，我怎么办？我住哪？我到时候连住的地方也没有了，这是很现实的事儿。但是好多他男同志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呀，
14: 不是
16: 他儿女们就不愿意，
18: 提前把
16: 他儿女们提前都是你拎包走吧。好多这种我周围太多这种例子了，老太太跟他过了几十年白过了，然后直接就让你走了，你怎么办？你没地方住了，你到时候你我能再嫁一嫁吗？到时候七老八十了，能够再嫁一嫁？是不是
18: 实际问题？
16: 咱们我就想找一个就是能够过到终老的，过到的携手啊，就是牵手不放手的这一种。
2: 如果说把你女方名字加上了，当然男方是心甘情愿的，没问题，儿女可能反对，因为一加到名那个房产证上，你就等于共同财产了，而不是居住。你听我说完啊。但是你要想要居住权，你提前跟他这个男方说好，而且他的儿女也得同意，不加名字也可以，要做一个遗产，就是叫什么呢？遗嘱，现在有中华遗嘱库了，做个遗嘱再去公证再入库，这个到时候谁都翻不了案，就是一定让你住到你最后。
16: 但是他会有一种是什么呢？他这个遗嘱的话，他随时都翻供了。怎么翻供啊？不是，他是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的。谁知道他现在跟你好了，然后你过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了，甚至，然后他感觉到还是血浓于水，你只是他雇来的保姆，
2: 这个
16: 你是他的二婚妻子，而不是他的头婚妻子。
2: 这个我知道，这个您的担心我可以理解，但是我刚才说的是什么呢？如果写上你的名字，他的儿女可能会认为你要分他的房子；如果不写名字，你要的就是居住权。我估计啊，这是我的分析，他儿女没有理由反对，为什么？你没要他的房子呀，你有一天你走了，这个房子该归儿子或者该归女儿，还是归他们呀？是这个概念。你不信你问问律师。
16: 为什么要加名字？加名字是写明是有居住权，而不是说我分他的财产，是只有你居住
18: 的
16: 权利，而没有你买卖的权利。
18: 改变
16: 房产证还是人家男士的房产证，你只有说居住到老的权利。
2: 我知道这是你的理解和想法，但是目前的房本能不能加上这一条？有没有这个经历？你要觉得有，可以，那就这么做就行了。我特
16: 所以说了，就要一个保障。这我
2: 一点都不过分，
16: 不过分，
2: 非常。
16: 我陪他几十年过到老，是不是？
2: 对对啊。
17: 你过老，你万一在这个时间内，你又找到新的老伴了，你就不能再在他们家住了，你就得搬走。
16: 我就很明确的表示一下自己的态度，就是说找一个能够说是相依相伴、携手到老的人，我才会有这种诉求，并不是说好像是我到时候我再去找一个 再去找一个那都没啥样了，这个话就可以不用说了。
1: 理解理解，这
3: 个
21: 挺好，说挺好。
4: 先生，你聊聊，你那房子愿意
16: 你那房子愿意让他加吗？他不愿意，我一说他连那个生活费他都不愿意出，我结巴了。他2000块钱，而且还得 AA， 我记得很清楚，这个 AA 先生。
4: 那你是不是选他？
21: 他连话里话外，那立新说的挺实在的。
4: 这个 AA 先生
21: 说一例。

0: 就是有一个你跟你似的，你说要要加那名字，哎，两年以后离婚了呀。这女的说了，这个离也行，哎，法院那亲自或者法院那就加上名字了。
1: 一离婚，这个居住权自然都失效了。
0: 没有，法院人找的好人说，然后说这离不了，因为两人名字呀。后来那女的，好了就跟他这姓氏似的，说你行，我同意也行，你给我30万吧。
2: 这位先生说的，他这种顾虑是现实当中是存在的。
0: 公证可以。
1: 公证的话，到时候呢，他会有起变故的这个。
0: 可以加名字干嘛呀？
1: 因为加名字才受法律保护，
0: 对
1: 这个才认可你，而不是说是我拿一张纸，我这一公证，到最后了，人家卖了，你又不知道。是不是跟你没关系？人家把房子卖了，你到时候你连个窝又没了。
2: 妹妹，现在有这么个问题，就是如果在您和下一个老伴儿吧，婚姻存续期间发生了感情破裂的这种矛盾
0: 啊，矛盾
2: 面临离婚，您能不能心甘情愿的就不要这个居住权了？
1: 这个是必须能做到的。如果要是说因为对方的这个了，那就看他的那个什么良心了，是吧？如果要是因为我的这个原因，然后导致了离婚，我可以说是完全负责任，完全是放弃，甚至可以说在婚前的话写个协议。但是这对我有什么意义呢？这不是我所想要的。我想要的就是有个安稳的、温暖的家，俩人就是最好是性情相投，是不是？然后呢，三观也合，然后俩人想做点吃都做点吃，然后想一块遛弯去遛个弯，然后呢啊，想锻炼呢去打打乒乓球，这是我所想要的。我并不是说我来了我就来北京了，我就要图你的房子，我就是惦记你的房子了。那说句不好听的，那我还不如在美国惦记人家的别墅呢，是不是？
2: 对，
1: 我就想找一个人能够陪伴到老，我不要他的房子，就是能够让我住到老就行了。啊，我是这样想的。
2: 明白了，
3: 这样好整。
2: 明白了，对。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您觉得今天的精彩时刻是什么？
3: 那妹妹还有那个刷礼物也可以，我们也感兴趣。你愿意给谁你就给谁刷，
1: 哦，
3: 站在谁的
1: 那个刷了都，
3: 刷一个抖音一号1000，刷一个嘉年华3000，
1: 哦，
3: 刷一个飞机300，刷一个那个跑车120，
1: 啊，他们主要是都是直播，
3: 哦，
1: 直播刷礼物嘛。
3: 我前一阵没事
1: 有钱，
3: 对，我前一阵没事
1: 玩的，
3: 我也想开个抖音直播吧，光敬神，但是没人刷礼物。
2: 你得碰上这样的。啊，妹妹才行
3: 啊！刷完后悔了吗？
1: 啊，不后悔，因为你给
3: 他了，是不是？
2: 他刷的是他喜欢的人，
3: 对，我喜欢的人，你给他了，你帮了他，他赢了，就像我赢了一样。那有什么后悔的？
1: 像你这个金额的话，一般也承受不了，动辄都是几千，
3: 不是，
1: 要不然都是上万，
3: 五万多，反正
1: 我给别人刷的话，也就是1毛2毛，这样刷啊。
3: 你不知道，他有些女孩子哈，她狂啊，还说什么？我告诉你吧，你就是个笨蛋，穷光蛋，你没人帮你的。我也不知道别人，我跟别人学了，别人说他们这是一伙的，故意激他你，你就给人家上票，你傻呀你？
2: 激将法。
3: 我就说你来，我说让他来，我就是让他男的，你说再来一把，就再来一把，然后我夸就给他嘉年华先买去，抖币3000就是3万票。我跟一个男的刷了2天，刷了20多万。
2: 啊！
3: 完了以后，那个男的就给我私信，说的宝贝儿，我亲爱的，然后啊，萌萌哒，爱你啊！我说你少跟我说，我说我不是小孩儿，你也别糊弄我。然后一会儿又聊，我不跟你说了，我不跟你说这些了。然后他说。他说明天你能给我转200万吗？
1: 可我真敢，
3: 我2天给他刷了20多万，所以他就觉得
5: 有实力。
3: 嗯，你肯定
1: 有求必应。
5: 2天
3: 那个女的，那个男的确实是个帅哥，
5: 确实帅哥。
2: 见面没有？
3: 没有，我见他呢，他叫个给我个萌萌哒，我都骂他。
2: 家里有媳妇儿，都命不随这么刷呀，是不是？
6: 哎，我说一下我的感受
2: 啊，
6: 这个刷礼物啊，实际跟那个小孩子。那个玩游戏，那个是一回事儿，是一个成年人的一个游戏。 如果我的爱人他要是玩这个刷礼物，我绝对是要制止他的，因为我认为这个钱呢不是大风刮来的，咱们挣来的钱啊，钱要花在有用的地方，花在刀刃上啊。我们生活当中当然包括子女啊，包括我们自己的生活旅游啊，或者购买一些其他的东西，一些消费啊，这个我觉得都比那个玩游戏要值得。至于到外面吃一顿，做个美容，做个保养，对自己健康有利的事情，我们这个观点一致，都是这样。但是你要是说做游戏，我就刷给别人，就图那一时痛快，
5: 这是败家娘们儿。
6: 这个说的有点太过分，但是我觉得就是互相夫妻之间要沟通。但如果他真的要是这样的话，那恐怕在这一点上，那可能我们就要分开了。所以这个
2: 离了
6: 叫，那当然了，你这个就相当于赌，你这个是一个是刷礼物，那我要出去赌博呢，我也是游戏啊，
3: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6: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对吧？我就是图一时的痛快，这个我反正我是不支持这个。你要是像你说的这个几分钱几毛钱的那种，对自己的生活没有影响的情况下，玩一玩就算了。
3: 你能接受将来在养老院养老吗？
6: 我肯定能接受，对，因为就是刚才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你老了，你的对象也老了，你要是在家，那肯定他就负担。
2: 比如说女方提出给他子女，
1: 借给他子女，
2: 借给他子女，
5: 实力他怎么答应？
7: 二三十行。
2: 钱多了，
1: 二三十也不给你借。
6: 这个东西仪式感对我们来讲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1: 谁说不重要？
5: 对方留着前任的旧照片，你能接受吗？
3: 那有什么不接受的？
5: 都得撕掉。
8: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8: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7: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9: 卡酷七色光，
10: 为梦想添砖加瓦。
8: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8: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3: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8: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1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5: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
14: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5: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嗯，特别好。
14: 是，
15: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14: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
15: 哎呦喂，
14: 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5: 真不错呀。
14: 嗯，
15: 这是个快手菜，
14: 对，
15: 加热就能吃。
14: 是，
15: 哎呦，我真喜欢呢。
14: 嗯，
15: 有没有优惠啊？
14: 嗯，
15: 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啊。
14: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16: 主持人好，阿姨好，
1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14: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个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15: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14: 哎，
15: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
14: 嗯，
15: 做的是真不错，
14: 嗯，
15: 值得表扬。
17: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15: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17: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 糖，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15: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总之啊好处多多。
17: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和胡萝卜丝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14: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里头，呵，
17: 您尝尝，
14: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啊，爷？
17: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15: 这每天做饭呐、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14: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17: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30-50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50，这个也不要啊40、30、20，咱都不要了，直接10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8大袋，您看值不值？
14: 这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17: 10块钱以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14: 对，
17: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起来。
14: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15: 对，
14: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15: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14: 是
15: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14: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啊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2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17: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呢？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14: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17: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14: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 就是多大劲儿，行不行？
17: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儿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14: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好了啊！
15: 那我先来一组，
14: 没错啊，
17: 那得嘞，
14: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

0: 一大袋儿，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1: 顺鑫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啊！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啊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0: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了
1: 哦，
0: 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
1: 嗯、
0: 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哦，
0: 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
1: 嗯，
0: 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
1: 嗯，
0: 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

0: 让这个菜呀、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
0: 哎，地道了，
2: 也太地道了。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你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这在饭店
3: 是
2: 得好几十啊。
3: 是，
2: 在咱们这10块钱，而且是大品牌，老北京大国企，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3: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顺鑫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心观众徐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2: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0: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1: 知道啊，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3: 对，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啊。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为了健康呀。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尤其是我儿子平时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鱼了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这小孙子现在这孩子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3: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1: 对，
3: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0: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3: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

0: 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

0: 氏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世界上最严苛的三个有机食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三个标志，说明世界上最难的三个有机认证，那这个产品都拿到了。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1: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0: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1: 对，
0: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三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您是肥胖、血压高、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1: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0: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两三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1: 香味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2: 我这碗呀、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乎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1: 对，
0: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两杯的啊。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十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2: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0: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四大袋。
1: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
0: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啊。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一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五大袋。
1: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2: 这有机燕麦呀，安全放心，营养还高。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1: 对
2: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0: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啊。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一大袋。呵，那这样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啊，有六大袋。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1: 是
0: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啊。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1: 太好了啊！我得赶紧抢几组，不到100块钱六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气爽，芳草如茵，山风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看，太贵了，没想到啊，今天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点啊。
2: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100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14.2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1: 对，
2: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4.3倍，不用多说吧。
1: 对，
2: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1: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2: 再看膳食纤维啊，每100克里面有12.1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1: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3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我也想多订点，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的亲戚朋友，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让大家都受益。
2: 那感谢二位呢，这款燕麦确实是可以来经常食用的，因为我们每一袋产品都经过了118道的制作工序，经过了600多项的检查，所以安全这方面您尽管放心，而且呢保质期很长，囤在家里您随时都可以吃。
1: 今天我们这个有机燕麦啊是今天现场的一个特价推广，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的，味道也不错，特别好嚼，而且有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1: 是啊，挺好吃的。
0: 哎，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2: 我们选用的是先进的四段熟化工艺制作。嗯，那这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嗯，但是这么吃的话，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嗯，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0: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1: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是有机的，嗯，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0: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饿了啊，你开袋就可以吃，营养高，还不容易胖人啊。对我这种啊注重体重管理的人来说，特别合适。
1: 过几天出去旅游啊，我就可以带上几袋。
0: 对，
1: 随时啊饿了就能吃。哎，这好嚼，经饿，还营养高。
2: 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0: 这真是多重。

同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中国电视今天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1: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的时候我就吃点。
0: 哎，
1: 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
0: 嗯，
1: 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0: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
2: 欢迎欢迎。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1: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楂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个。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这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0: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2: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1: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
0: 哎，
1: 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0: 对，
1: 出去遛个弯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0: 对，
1: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
0: 特别方便，
1: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它就不够吃，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它还香呢。
2: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0: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它 能不能到位了。
2: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6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1: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6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2袋
2: 啊。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呀。行，我再多送2袋，组合升级到8袋。
0: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2袋啊？
2: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1: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
0: 对
1: 啊，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2: 阿姨，雨桐，这10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0: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2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吗？对吧？哎，想想可总，
2: 你这说的倒是简单呀。我这
0: 想想，
2: 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2袋。12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3: 太好了。
2: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0: 太好了，这价格可以了，
1: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2组，我自己留一组，给孩子送一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
0: 哎，
1: 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2: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0: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块钱，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它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可是我要说你得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个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儿，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
1: 是
0: 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儿。
2: 雨桐，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该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咱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但是以后啊，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真的太值了，
0: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2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

0: 我觉得真的吃不了两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两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1: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2: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们大家好，瓜姨好。今天呢我们美食消费补贴活动啊，我们带给大家的是一款非常好吃的什锦酱菜。这一位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是厂家的郝总。来，郝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来自辽宁沈阳，是专门制作什锦酱菜的厂家。作为东北酱菜的代表，这次争取到这么难得的机会，非常荣幸。大袋实惠装的酱菜里面有11种酱菜，全固形物的，没有一点汤水。可不像市面上的有一些酱菜啊，汤汤水水的，非常占重量，其实啊里面只有一半的固形物。
2: 还真是，有些酱菜啊里边就是汤啊水啊，
0: 对，
2: 那种不实在。
1: 这里面有多干，我给大家打出来看一下。
2: 这么一大袋，又这么多，还这么瓷实，一点汤都没有，
0: 是真是啊。
2: 这个味儿啊也正，酱香味儿呢也浓。
0: 这一款什锦酱菜啊，是我们从十多种啊同类产品里面选出来最好、最实在、最实惠的，这样啊我们才能推荐给大家。哎，说了这么多啊，我看关阿姨吃都馋了，大家都一块尝尝好不好？
1: 好，
0: 来来来。
2: 这酱菜啊真好吃，咸鲜适中，
0: 对，
2: 开胃解腻，黄瓜呢淡淡的清香，清脆呢爽口。这个呀地黄，我们小时候啊管这叫螺丝状，非常的
0: 脆，
2: 非常的脆实，咸香浓郁，这可是咱北京人爱吃的酱菜。
0: 没错啊，这个酱菜的味道啊是咸香浓郁，你想象一下啊，在家里上配上米饭或者配上粥，那真是绝了，是不是？哎，人家这萝卜啊我刚才看了就分为两种，哎，胡萝卜啊是脆甜可口，这白萝卜呢，哎，脆嫩多汁，这咸鲜中啊还带着一点那么微甜的味道。您就说说啊，人这个酱菜做的多讲究，是不是？入口的感觉啊那就是韧劲十足，咸鲜入味，这嚼劲啊还特别丰富。
1: 我们的这个酱菜啊不像其他的酱菜齁咸，里面还特别多水，软趴趴的。我们讲究的是啊咸鲜口味，要全家老小都能吃。
2: 这个酱菜啊我挺喜欢的，这个季节呢正需要的，有的时候啊这胃口不好啊就得吃点这个酱菜啊开开胃。不过呀还是得看价格，咱可得便宜点啊。
0: 嘿嘿，瓜爷，您放心啊，今天郝总来了那就是来优惠推广的，这价格啊必须便宜。
1: 放心，肯定便宜。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给大家来一波大优惠。这里面啊有11种蔬菜，有黄瓜、芥菜、撇了、豇豆、洋姜、藕片、地环、辣椒、大蒜、胡萝卜，还有白萝卜，都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蔬菜。这都是我们东北啊就地取材的优质蔬菜。我们东北的黑土地呀，蔬菜养分足，大脆甜，是我们蔬菜的特性，那可是出了名的天然菜篮子。这个东北黄瓜是我们那儿的著名的旱黄瓜，表皮带刺儿，肚里没籽儿，生吃啊赛过水果，腌酱菜更是一绝。
2: 我去沈阳旅游的时候，就吃过这种黄瓜，
0: 确实确实，
2: 特别的脆生，好吃。东北的酱菜啊，我也吃了。酒店早餐的时候，大伙儿都抢着吃，
0: 是吧？
2: 但是现在想起来啊，还是咱们今天这个好吃。
0: 是，
1: 咱们这个菜啊，可比酒店好好几个档次呢。我们是鲜菜腌制，可不是激素菜，激素菜可没味儿，酱菜这菜必须得好。
0: 嘿，您说说啊，就地取材，现摘现腌，做出来的酱菜啊肯定好吃，而且人家手艺还不错呢。
1: 我们啊是祖传的手艺，朝鲜族的师傅啊已经干了有几十年了，食材做出来各有各的讲究，而且啊每一口都能嚼出不同的脆感。黄瓜啊是清脆，地环是爽脆，撇了是瓷实脆，豇豆啊是柔韧脆，这个流程啊也非常的复杂，多年的经验才能做出来这样。
2: 总之啊都好吃，也能存得住。我想啊多买几袋，快说说优惠吧，我可都等不及了。
1: 好，今天来说说优惠。这么一大袋啊在超市都得卖小20块钱，因为啊这里面都是满满的干货，顶那种啊都是汤水的好几瓶。今天啊我给你个惊喜价，买5袋还送你3袋，合着8袋啊还不到100块钱，大概12块钱一袋，还给你送到家门口。
2: 大袋装啊够实在，这一袋啊顶外边好几瓶
0: 差不多。
2: 哎，要是咱们这么多的话，这么多装瓶儿能 多瓶，
0: 差不多，
2: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
2: 二十多瓶呢，就是200多块。
0: 对，
2: 咱们这么卖，不赔本吗？哎
1: 呀，我这给你的成本价，我这不是想宣传推广吗？这要搁平时啊，这八大袋跟沈阳中街都得卖168了。
2: 就冲这分量，咱今天要是不抢啊，都亏得慌。但是呢，阿姨呀、啊，还有个小小要求，想送什么亲戚啊、朋友。哦。但是掐指一算，每人两袋不够啊。
0: 不够用啊。
1: 阿姨，你还想再多要点？
2: 可不是嘛。你要是啊，能再多送两袋，我立马就下单。
1: 那这样，我也不能只送阿姨一个人啊。前200名下单的人，我再多送两袋，一共到手10大袋，把价格打到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个价格刺激不刺激？意外不意外？
0: 哎，郝总啊，既然这样，咱们啊再来点意外的、刺激的，好不好？这样，我们栏目组啊额外出钱加送给观众朋友们1大袋，这样你厂家呢也再多送1大袋，哎，把这组合啊做到12大袋，价格呢还是不到100块钱，咱们把每大袋的价格呀、打到8块多一点，你看行不行？保证啊抢疯了。
1: 哎呀妈呀，你把我当东北秧歌扭了。跟大家伙说句实话，这8块多一大袋，这批发价都拿不到，这12袋不到100块钱。
0: 对，哎，敢不敢这么卖？哎，咱就200个名额。
2: 别犹豫了。
0: 就是、
1: 行，既然你都给补贴了，我也给补贴，不就是200个名额吗？赔不了多少钱，给了。
0: 哎呦，太好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呀，您看看，
2: 真费劲啊，喊起来了。
0: 真是啊，这郝总啊，真是痛快人啊！您看这个价钱啊，您到哪儿找去？是不是？今天啊，大袋装的什锦酱菜，哎呀，咱回家呀就换着花样吃，对不对？但是今天啊，优惠名额有限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啊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5袋送7袋，一共到手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蔬菜的自然鲜甜。这里的旱黄瓜带刺无籽，清晨带入采摘，正午即入百年酱缸。地环脆嫩灵秀，大蒜辛辣浓烈，带着泥土芬芳，两小时内洗净晾晒，待吸饱阳光雨露后，成为酱菜的灵魂底色。百年传承的秘制工艺，让每一口都饱含匠人的偏执。大袋包装，实惠量大，让地道酱菜成为您餐桌的常客。
1: 我们的酱菜师法，由于是祖传手艺，世代靠做酱菜为生，特别讲究，酱菜做出来脆爽不糠，入味不齁，这个是人家的秘方，你咬一口就能感受到它的香。比如说这个豇豆啊，就能尝出太阳晒过的甜，这藕片啊能拉出丝，这胡萝卜刚冒头啊带着露水就得摘下来，那才有脆香味。姜呢不能落地，就得装筐，要不然沾上土腥味就影响酱菜的口感了。
2: 哎呀妈呀，这也太讲究了。
1: 白萝卜是去了头尾的嫩心的那一块，大蒜是采用四六瓣的紫蒜，这才达到师傅要求的蒜味。黄瓜早上还在架子上挂着，摘下来就进了酱缸，这撇了把外边坚硬的表皮削掉，只留下中间雪白的嫩肉，在酱缸里泡半个多月，咬开啊你得是半透明的茶口，咸香里带着清香味，配粥啊你都得多喝两碗。这胡萝卜腌完了不软不硬，这都是啊对细节的要求。这个酱菜啊你就放心吃，我保证你满意。
3: 没错啊，今天这款大袋的什锦酱菜啊，无论咱是配粥下饭、佐酒小聚，还是啊应急囤货，再有就是馈赠亲友，这一袋什锦酱菜啊都合适。而且今天啊是补贴的价格，不到100块钱12大袋，但是限量啊只有2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5袋送7袋，一共到手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刚才呢，我给大家煮了三碗面啊，咱们今天啊，就着这酱菜拌面来，每人都来点，
1: 来点。
0: 嘿，您看啊，就这面条，就着这酱菜，嚯，这么一拌，
1: 这味儿可真不错啊！
0: 真的是啊，酱菜面啊，哎，大家尝尝啊，我觉得特好吃。
1: 不错啊，酱菜咸鲜带甜，脆的呢咯吱咯吱的，嗦了这么一口啊，越嚼越香，做这个特别省事，下点面条就行，
0: 对，
1: 解腻挺香，还好吃，
0: 没错啊，确实绝啊，真的啊，平时啊您觉得煮面条啊有点单调，
1: 对，
0: 咱就加点这酱菜，哎呦，那简直就是神仙组合呀，
1: 这个炒饭啊，也应该好吃，
0: 是吧，
1: 刚才那冰箱那点剩饭啊我给拿来了，配点这个酱菜啊，哎，扒拉扒拉，你看看啊，看看这颜色，闻着这味儿，可香了，您不信啊，您试试，
0: 真的，
1: 这就起锅了，这个炒饭啊你什么都别加，就要它这个酱香的原味儿，那才香呢，
2: 我们这个酱菜吃法特别多，你买回去备着点，无论是配粥啊、大饼啊、馒头啊，或者说面条，怎么做都行，空嘴吃不齁得慌，炒菜啊、拌面啊味道好，今天这个价格啊以后可真就没有了，也没有多少名额了，大家伙啊赶紧

0: 品囤起来，让你每顿饭都吃得香，吃得健康，我包你满意。
1: 太好了，今天的大袋装的什锦酱菜啊，是买五送七的活动，总共啊12大袋，但是优惠活动的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5袋送7袋，一共到手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6: 我跟您说啊，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他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

0: 耻的，你就这么对我妈的？
1: 对逝者的怀念，不是一张照片能够说明的。你妈是我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人，在我心里的位置是不可取代的。但是我重新组建了家庭，再挂着你妈的照片，这并不尊重啊。
0: 说到底，还不是因为她。
1: 你妈的照片我放屋里了啊。

0: 觉得你也应该为你父亲想一想。你说你总这么闹，让他心里多难受。
1: 那他怎么不想想我心里有多难受啊？
0: 其实你父亲只是把你母亲的照片换了一个地方，况且还是你的屋里，所以我觉得这没什么问题啊。反正在我这个外人看，他这么做既顾及到了你的感受，也考虑到了你继母的感受，这倒是个两全其美的做法呀。
1: 你怎么还替他们说话呀？虐起我。
0: 我送你回去吧。

0: 来的够早啊，
1: 你不也很早吗？
0: 不敢不早啊，怕被某些老同志比下去了，那多丢脸。
1: 希望你到了我这个年纪还能有我这个状态，还能给年轻演员压力，让他们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业务的提高上。

0: 这步不让你啊，
1: 是
0: 啊。
1: 不是，李彪，接着过来一块玩啊，
0: 过来一起玩。
1: 试一下，投个篮，试一下，会打吗？投个球试试。好，是这样的啊，右手发力，左手方向，然后呢顺这个力往前手腕，好，像这样试试，试试右手发力，右手，右手发力，左手控球，顺着这个往上推，试试。哎，姿势对了，但是力度不太对。李彪，你试试右。李彪，回去了。
0: 来啊！

什么呢？这么高兴？江梅，我今天到商店去，看到了这个瓷猫，跟你那个一模一样，我就买了，给你吧。

0: 知道没看见我们？
1: 走，主任，
0: 走走走走。
1: 哎，主任，刚才看没看见有人跑过去？
2: 不是，你弄流血，我送你去医务室吧。
1: 去什么医务室？我问你，刚才看没看见有人跑过来？啊，往哪跑了？这边还这边？那边？小兔崽子！
3: 哎，江梅，你怎么来了？
4: 快到你在煮挂面，给你送肉酱来了呗。
3: 不用了，我这有酱。
4: 大老爷们的，怎么总是这么磨磨唧唧的呀？那你多煮点啊，我也没吃呢。
3: 啊，行。

0: 哎，小梅，
1: 嗯，
0: 这个我自己来吧。
1: 哎呀，不用不用。哎，快看着锅要淤了。钱东，
0: 啊，
1: 你这儿有烙铁吗？
0: 烙铁，呀，烙铁我这还真没有。
1: 哦，那我就拿回去，熨好了再给你送过来。
0: 不用了，这衣服我放床底下压压就好。
1: 压压能压好吗？我拿回去给你熨。

0: 你还笑？快说，他俩是谁？
1: 我真没看清楚啊！
0: 我刚看见两人影跑过去，你就出来了。你敢说自己没看清？
1: 我真没看清楚，主任。不然这事就这么算了吧，您这不也没事。

0: 事儿了吗？江林，我限你明天课间操之前把他们交代出来，要不然你就等着处分吧。你自己好想想啊。
1: 这个江林没为难你吧？
2: 没有。你给江晨写信了吧？
1: 我在信上跟他说，他想回城，考大学是唯一的出路。
2: 我也听到了要恢复高考的风声了，现在好多人都在准备。如果江森能重新拿起课本，将来一定会有希望。
1: 我在信上也跟他说了很多鼓励的话，希望他能够振作起来。
2: 江森就是人太老实了，完全被他老丈人一家给控制了。
1: 这个人在艰难的时候，别人只要给一点点的温暖，心就会被融化的。
2: 那么多知情，为什么那一家人偏偏给江森温暖？还不是看他人老实，性格好。反正我对那家人没什么好感。
1: 哎呀，婚都已经结了，说什么都晚了。
2: 现在知青大批返城了，好的临时工都难找了。
1: 是啊，你说人家江离怎么就不知道珍惜啊？这丫头从小就淘，跟个男孩子似的。他奶奶呀，转身的功夫，他不是在墙上就是在树上，都说是个女大十八变，他怎么就一点都没变呀？
2: 那是因为你没发现，最近的变化可大了，不光爱打扮了，连走路的姿态都不一样。爱情的力量大。
1: 我是真希望他跟陈向东谈成了，他要是结婚了，这个家就消停了。

0: 球迷咋了？
1: 嗯，我买的。
2: 这丫头，
0: 哎，对，你最近去看过李明吗？
1: 我去了，我跟他说话，他总是闷着头，我怀疑他是不是被李青山打坏脑子了。真的，学习也一塌糊涂，就数学好点，我担心他连高中都考不上。
0: 你胡说嘛你！这李斌的性格是有点孤僻啊，我以后呢多抽时间陪陪他，开导开导他。哎，静梅，来来来来，
1: 怎么了吧？
0: 你啊，你把这个粘好了啊。哎，对，那个江雪说是她下个月回来是吧？
1: 对呀、啊，她说好像要帮一个生病的老师给公社学校代课。
0: 哎呦，我年轻的时候就想做一名教师，小雪啊，圆了我的梦。
1: 就他那点文化，我都担心他误人子弟。
0: 又胡说。小雪是有基础的，她只要好好复习，肯定能考上大学。

0: 为什么你就回不了山？为什么？
1: 这也太不公平了。我也不走了，我留下来陪你。
0: 千雪，你也别再骗你的家人了。你明天就回城了，我们是时候分开了。

0: 心脏病，您这电话一打过去，把他气住院了，我可兜不起。
1: 你爸住院你兜不起，王老师住院你就兜得起了吗？
0: 那不一样吗？
1: 你，
0: 校长，你不要打这个电话，你让我做什么都行吗？
1: 那你就老实告诉我，是谁？
0: 校长，你想清楚啊！
1: 林业局江局长，没错吧？
0: 哎呦，哎呦，校长，我肚子好疼！
1: 哎，您，
0: 您不要生气。这样，我现在回去就告诉我爸妈，明天让他来找您，好不好？

0: 江二爷，你现在可是咱们学校的红人了，你太够意思了，以后咱们就是一辈子的好兄弟了。
1: 绝对的，比亲兄弟还亲。
2: 我谢谢你们啊，你们可真是把我害惨了。校长说了，明天如果家长不去学校的话，就直接把我开除了。
1: 不会吧？
0: 绝对不会的，他们那是吓唬你呢。我跟你说，这事儿又不是你干的，你又不会承担什么责任。我跟你说，顶多写几篇报告。
2: 你是校长啊？
0: 我不是校长，但我爸当教育局是管校长的。我跟你说，只要我回去跟我爸说，我爸再给校长打个电话，保证你没事。
2: 真的假的？
0: 我保证。
2: 那就看明天他让不让我上体育台吧。
0: 我保证回去就跟我爸说这事儿。哎，江林，江林，
2: 事成之后再说吧。
0: 事成加倍。

0: 哇，哪来鸡腿啊？食堂偷的？
1: 食堂哪有那么好的鸡腿啊？我妈昨天参加婚礼带回来的，我没舍得吃。
0: 鲅鱼啊，以后你别总跟我混进去了。老大不小了，也该找个姑娘谈恋爱。看上谁了？写鲅鱼队。
1: 不是，梅姐，你怎么突然说这话呀？
0: 总之，不要再对我这么好了。我呢，也欣赏你。王爱军同志，我们是好哥们，以前是，现在是，将来还是。那个，我在他脸油里啊，放酱。

0: 啊？
1: 我在柳碧英的眼眸里放下。
0: 你这么损呐？
1: 损什么呀？他那还没起瓶。哎，你说他会不会是发现了这里面有他呀？
0: 他肯定是发现了。哎，你这打着锣捉麻雀，他肯定有防备的。
1: 少说风凉话。哎，我让你想招，你想得招呢？

0: 声音。
1: 怎么了，王导？
0: 哎呀，不对呀。
1: 我哪儿不对呀？
0: 李老师，你看
1: 导演的意思都这么明白了，你还不知道啊？你明白了，那您说说看。导演呢，是想让你让我跟你学唱戏吗？你那么明白了，你来导，让导演回家歇着得了。
0: 刘老师，您误会红梅了。我刚才的意思啊，是想让你把整体的节奏放得再缓一点啊。
1: 好的，那我们再来一遍。
0: 不用了。咱们今天也到点了。上午的排练呢，就先到这儿。咱们下午呢 ，A 组继续排练 ，B 组自己练啊。别站着了，散了吧。

0: 牛折腾什么呢？
1: 把这块地啊改成菜点。哎呦，
0: 给我，
1: 没事，
0: 给我。又是他的主意吧？他也真够可以的，明知道你心脏不好，还让你干体力活。哎
1: 呀，不是，医生说了，我适量的运动对我身体有好处的，这点活呀累不着我。来，给我，你进屋吧，
0: 哎呀呀，哎，不用，你坐那儿，给我指挥就行。
1: 哎，是，呵呵，大小姐。
0: 爸，你觉得我们家向东怎么样？
1: 你家向东，大姑娘这样说话也不害羞。啊，对，正想问你呢。
0: 啊。
1: 你们俩确定关系了吗？
0: 嗨，那不是早晚的事儿。
1: 也就是说，他还没跟你表白？
0: 不用他表白。到时候，我跟他表白。

0: 跟小陈进展的如何？那是我跟我们家向东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
1: 都你们家向东了，看来你们俩现在挺好。

0: 小别，我郑重地提醒你一下，我之所以让你进家门，那是因为我心疼我爸。你不要误以为我已经认可你了，咱们俩永远都不可能成为朋友，只会是敌，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所以现在请你收起你的好奇心，出去。
1: 把我当敌人可以，但是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做这种小儿科的事情，这样只能让家人少吃一斤肉。

0: 有事跟你说。校长让我家长明天去趟学校。
1: 你闯祸了。
0: 不是我，是我俩同学，他们俩打弹弓把路灯打破了，然后那个碎片渣子把老师头给扎破了。
1: 你参与了？
0: 我没有参与，我就是看见他们俩跑了，然后他们俩让我不要说出来，我答应他们了，学校现在逼我说呢。
1: 那只要不是你干的就好。
0: 好什么呀，我现在就是个靶子，学校说如果不说出来的话就开除我。
1: 学校要开除你啊？
0: 嗯。
1: 江林，这个锅你不能背啊，这祸又不是你惹的，他们谁犯的错就该自己站出来呀。
0: 但他们俩说会帮我摆平这个事儿的，他们其中一个人的爸爸是教育局的领导，但我还是有点担心。
1: 你担心什么？
0: 我担心他不敢跟他爸说。
1: 你准备死扛吗？
0: 都是哥们儿，哥们儿不就该两肋插刀吗？
1: 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件事情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0: 我被开除。
1: 即便这样，你也要两肋插刀吗？
0: 我刀已经插上了，现在拔出来也会流血的。
1: 我去你们学校去见见你们校长呗。
0: 那您打算跟校长说什么呀？
1: 我怎么知道？我得先听听人家校长跟我说什么呀。
0: 这事儿您不会跟我爸说吧？
1: 不会的。
0: 您保证？
1: 我保证。

0: 吃饭。来，
1: 哟，今天吃油条，好，好，好，好。
0: 哎，来。
1: 哎，你这豆浆呢？
0: 我喝完了，你爱吃的豆腐乳。
1: 啊。
0: 来。给。
1: 是吧？
2: 江城一中的同学们，现在停课一节，请全校同学在班委和老师的带领下到操场集合，就初三江林同学包庇隐瞒问题召开全校大会。
3: 江阿姨这次不会真的开除了吧？
4: 爷就是爷，舍生取义啊！
5: 江林这回出丑出大了，
6: 谁让他平时那么嚣张，活该！
7: 你不是说你能搞定吗？
4: 你小声点。我爸昨天晚上心情不好，我没敢说。
8: 你听到什么了？不管听到什么了，都当没听到，知道吗？
7: 就这么认主了？
8: 放心，他这么怂，不敢的。
9: 黄涛。
10: 到，
9: 楚红玉
11: 到，人都到齐了吗？
9: 除了两个休产假的都齐了。
11: 好，同志们，今天这个政治学习啊，非常的重要，是关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重要方针。大家都知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党在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重要方针，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的重要方针。柳碧云同志要讲话。好啊，同志们，这就是我们团老同志的政治觉悟啊。我们团有些年轻的同志一说到政治学习就耷拉脑袋，这是不可取的，要多向柳碧云这样的老同志学习啊。
0: 对不起，我要请假。很安静啊，书记，我知道今天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学习，可是我们家里出事儿了，我必须要请假。今天的政治学习我会补上的。
11: 哎哎，你哎，安静安静安静，我们下面继续政治学习。

0: 海巡。
1: 哟，
0: 海巡，快！
1: 美女，你这怎么了？
0: 天
1: 哪！你这是怎么了？
0: 你说怎么了？我明明国导片是放他玩里了，结果我拉肚子拉到腿软。
1: 你不是看他全部都喝完了吗？
0: 我从厕所出来的时候，他碗是空的呀，我就以为他喝了呢。
1: 难不成是被他发现了？
0: 谁知道呢？哎，都怨你，就是你出的馊主意。
1: 这事儿也不能完全怨我，是你盯着我让我出这主意的吗？我也没想到他，没事吧你？
0: 不行，又来了，
1: 又咋了？
0: 走，不行，快走！
2: 今天我要宣布一个我本不想也不愿意下的决定，现在我代表学校对江林同学。
3: 宋校长，我能跟同学们说几句话吗？
4: 我妈
2: 知道。这位家长上来吧。
4: 妈，
3: 同学们好，老师好，我叫柳碧云，我是江林的母亲，今天站在这里占用大家的宝贵时间，因为江林的问题，作为母亲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江林错把包庇行为当作义举，损害公共设施，这件事情无论是发生在社会上还是学校里都是不应该的。

0: 包庇这样的行为同样不道德。
1: 我在为他难过的同时，也有一份欣慰。欣慰的是江林作为男子汉，信守了对朋友的承诺，
0: 没有出卖朋友以求自保，这是需要勇气的。但是他的这份勇气和担当用错了地方。我想江林现在已经知道自己错在哪了，所以作为家长，我不会用极端的方式逼他说出那两位同学是谁。我希望做了错事的同学能主动地站出来，因为江林已经做到了信守承诺，你们也应该像一个男子汉一样站出来，为了这个甘愿为你们被责罚的朋友站出来。
2: 对呀，真的就是这样。
0: 男孩子的淘气是天生的，我猜他们在打路灯的时候肯定没有伤害老师的恶意，或许事后你们也窃喜过，这位受伤的老师可能曾经批评过你们，也有可能责罚过你们，也许你们会说这位老师对你们的批评有欠公正，但是你们想过没有，一位老师要面对成千上百的学生，他们不可能做到像你们的父母亲那样一对一的细致。在座的同学，你们有谁敢说你们的父母亲对你们就能百分之百的了解，有吗？等你们长大了，你们会感激你们的老师，因为你们的未来是在这些老师的辛勤培育下获得的。我们再回到事件的本身，我想此事受煎熬的不仅是江林，还有那两位同学。你们今天不站出来可以，但总有一天你们必须站出来。希望你们不要做出让未来的自己因为今天的懦弱而悔恨一生的事情。谢谢同学们。

0: 江林可以来上课，但是也请你们家长配合学校，做做江林的思想工作，让他意识到包庇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1: 谢谢校长，我们一定会积极配合学校的。那我就不打扰您的工作了，我先走了。
2: 好嘞。
1: 再见。
0: 再见。

0: 啊，您这是太牛了！您那个范儿，这只是缓兵之计，起不到任何实际作用。不会吧？
1: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还是打死都不愿意说出来是吗？本来我有点虚，但听您讲完啊，我彻底坚定了，我不说。你瞎坚定什么呀？我那是说给他们听的。 你还是让他们承认了吧，不然学校一定会追查到底。
0: 少做英雄。

0: 爸，你看他，他都多大年纪了，还穿这种裹着屁股的裙子。你知道邻居怎么说他的吗？他不害臊，我还嫌丢人呢。
1: 江梅，你太过分了，马上给碧云道歉。我就不，
0: 我这么做不光是为了我自己，也为了你的名声。
2: 一条裙子毁不了我的名声。
0: 江梅，别人的标准不是我的标准。他今天要不是我们江家的人，他爱穿什么穿什么。可他今天进的是我们江家的大门，穿什么就不能由得他。我还把话撂这儿了，但凡是不合我标准的衣服，我全给他撕了。
1: 要撕你当面撕，别在背后偷偷摸摸干这种鬼鬼祟祟的事情。
0: 这也不是江家人的个性。
1: 撕啊！
0: 怎么了？肚子疼。别演戏了。我没演，我真跑了一天厕所了。今天吃什么了呀？上厕所。
1: 道歉。不道歉不能走。
0: 对不起，我错了。
1: 不是跟我。
0: 不是演戏，是真的。你赶紧去吧。你等等，罚你去江边挑一周的水，好好反省。行。二元。
3: 哎。
0: 这哪买的瓜子都劈了，不好吃。下次换点啊！
3: 行，你说你喜欢吃哪家，我就买哪家。
0: 我哪知道你家好吃啊？你不会买之前先试吃一下？啊，行。
3: 哎，梅姐，
0: 嗯，
3: 我怎么想我都觉得你特别厉害啊！我特别想知道你把那衣服扯到的时候，刘冰冰是什么表情？
0: 嘿，六。啊。
1: 换，我不累。哎呀，谁管你累不累？给我，没事，我真不累，我累不累？我给我，再罚你一周。怀俊，
4: 哎，大，是不是食堂的活太轻松了？

0: 我过去。梅姐，你爸看上去是真生气了，我得赶紧回食堂去。
1: 今天我就没办法帮你了，
0: 下回我就帮你啊，瓜子。
1: 哎呀，拿走。

0: 没事吧？
1: 没事儿。
0: 我来吧。
1: 这才像我男人。
2: 喂，别出来开会。
3: 我学习呢，写作业呢。
2: 第一次看你这么用功，口头表扬一次啊！先出来开会，开完再写。
3: 开什么会啊？我们这是在家呢，您别当官当上瘾了吧？
2: 不是，开的就是家庭民主会议啊，以后要成为咱们家的家风，每个月都得开。
3: 不不不不，开什么会？我反对。
2: 反对是可以的啊，但是下个月的零花钱就扣除了啊。
3: 不。我不反对，得开，得经常开。
2: 哎，这就对了。

0: 二少爷，你看，一会儿开会了，咱们俩统一战线啊！
1: 我宣布，首届江家家庭民主会议现在正式开始。首先，让我们有请江天怀同志讲话，鼓掌。
2: 我先读一下老大江森的来信啊。亲爱的家人，很抱歉没能及时陪在你们身边。
3: 我的妻子王改凤虽然没什么文化，嗓门大，说话冲，但人很好。她把家里的鸡蛋差不多都让我吃了，虽然蛋黄的味道会让我犯了。我的丈母娘总是不辞辛劳地熬中药给我，我想我已经准备好当一个父亲了。他们都是质朴的可爱的人，但那不代表我爱他们胜过你们。我是多么渴望回家呀，可是田里的活太多了，恐怕要等到秋收后才能回去与你们团聚。祝父母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希望弟弟妹妹们多体谅他们，分担一些家务，期望早日与你们重聚。江森，
4: 还可爱的人，这分明就是一帮土匪，绑架我大哥还逼着他结婚。爸，你什么时候赶紧把大哥办回来啊？哎
2: 呀，江森的条件不符合回城的政策。
4: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呀。
2: 好好好好，今天家庭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因为啊，我身体欠佳，工作繁忙，所以不能更好的管理和啊照顾家庭，所以我决定把咱们家的管理权正式交给刘碧云女士。
5: 我反对。
2: 管理一个家庭是非常复杂的事情，特别是我们这种民主家庭就更难了。既然有人反对，那我们就进行啊公正公开的选举。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选自己一票。啊，江林，你的意见呢？
1: 我的意见，我支持家庭民主选举。
2: 再给你一个权利啊，你负责选举的主持和监督。
1: 没问题，没问题。那接下来由我来主持此次选举。支持江天怀同志的请举手。好，两票。支持柳碧云女士的请举手。也是两票。选江梅同志的请举手。没有票。
6: 哎，不行啊，这不是他们俩都是两票吗？那这次选举作废了。
1: 哎，稍安勿躁，本次选举结果呢，最终解释权由本宫证人来解释。既然江天怀同志在选举之前就已经主动放弃了管理权，所以呢，我宣布新的当家人是柳碧云女士。
6: 哎，等等等等等等，这唱的哪出啊？你们两口子唱戏外加一个小叛徒，我不同意。
1: 你不能不同意，如果你要是不同意的话，你以后就失去了在江家的选举权。
2: 江梅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江家禁止使用暴力。
1: 那通过了。
2: 通过。
1: 好，那么接下来有请新当家人柳碧云女士发表讲话。
7: 谢谢大家的支持。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我想把家规改成家风，规矩太刻板，风气呢比较人性化。那我们江家的家风是什么呢？刚才天怀同志说了一条，禁止使用暴力。 我说一刀，
8: 不能用污秽及恶毒的语言伤害他人，请表决。
1: 全票通过。
8: 尊重个体差异，夫妻间、父母及子女间、子女相互间，都不能以情感绑架对方，逼对方做出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请表决。
1: 再次全票通过。
8: 好的，下面呢，我说一些生活细节的问题。第一呢，出门衣装必须整洁体面，请表决。
4: 你这是句废话呀，有新衣服谁不爱穿啊？
8: 会有的。
1: 也通过，通过了。
8: 第二，进家洗手洗脸，在家换家居服。
1: 什么是家居服啊？
8: 就是在家里休息的时候穿的，是外出衣服和内衣之间的一种，在家里穿呢比较随意、舒适、卫生。
4: 我还是那句话，有了就穿。
8: 好的。三，江林同志要改正错误用筷子的习惯，由江天怀同志教授。
1: 不是，您刚刚不还说要尊重个体差异吗？
8: 尊重个体差异和纠正错误是两件事情。用筷子呢，是中国人几千年的传统，如果不能正确的使用的话，会被外人看出没有家规。
1: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8: 吃饭位置要固定，父母上下对坐，子女左右对坐。
1: 全票通过。
4: 哎，不过那个吃饭跟座位有那么重要吗？
8: 这是长幼尊卑的具体体现，小处见家风。下面我说一下做饭的问题。每个星期我做五天饭，包括洗碗和厨房的卫生，江梅同志负责两天。
4: 你们不嫌我做的难吃就行啊。
8: 最后一项，江梅以后每个月的工资需要上交一半。
4: 凭什么呀？我一个月工资才多少钱呀？我上交一半我还活不活了？
8: 我跟你爸的工资每个月都是全额上交，你现在已经工作了，有义务把部分工资贴补家用。
2: 人人为家家财兴旺，让你交一半合情合理。哎，这一点啊，我们要学习欧洲国家。孩子十。

0: 18岁以后就独立了，上大学申请奖学金，没有奖学金呢，勤工俭学自己去挣。啊，这一点我要说明一下，只要你们去学习，我们全力以赴攻读。啊，让这个工作、成家立业、养儿育女，那就是你们的事儿了。我们可以帮助，但不是有义务啊，必须帮助。
1: 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0: 哎，我提一条啊。
1: 请讲。
0: 这个，你们两个是不是应该给碧云一个什么称呼呀？就是叫妈也好，叫阿姨也好。当然，我希望你们都叫妈。
1: 不可能。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理解的：你不是我亲生的，如果你对我没有母女的情感，所以在称呼上这个不能勉强。江林，你呢？
2: 我一直都叫妈呀，妈。那红包前年的是不是可以补一点？这
0: 红包，哎，我有，
2: 有啊。
0: 来，
2: 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妈，谢谢妈。爸，你这又是篮球赛的票啊？
0: 不要，还给我了。
2: 哎，好好好。有点没有好。
1: 散会。

0: 报纸上写的，以后骂他。以后吗？哎，
1: 政委，
0: 赶紧提报纸不是？我让你吃不了馒头，吃全套。我看。梅姐，梅姐，哎，这边事儿，看你了。刘小子，
1: 怎么样？
0: 也就你识点相。
1: 那当然。
0: 姨，你的后妈现在可是明人啊！你说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样啊！我光听她说，我就觉得特别有道理。回头要是碰到你后妈，我得向她请教请教。嗯。
1: 怎么了？
0: 唠唠叨叨的，让我怎么吃饭啊？哎，不是，她就上个报纸，至于你这么激动吗？请教，请教，请教你个头啊，请教！
2: 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赶紧吃，赶紧吃！
0: 好不容易弄来的，闭嘴！江梅，别烦我。哟，王主任。哎，
2: 主任，你找我？啊，干嘛这么大火气啊？
3: 报告主任，是我惹江梅同志生气了。
2: 你不去值班，干嘛在这？
0: 骚扰你上吃饭呢？哎，是是，去一边去。那个，这个主任，刚刚对不住，没事。江梅，来坐下，来坐下，哎哎。哎，江梅，你看，你继母上报纸了，你看这个写的多好啊，一针见血，妙语连珠。
2: 什么呀？就他这稿子，还是我写的呢。你写的啊？这可太好了。就这水平，要是新时代工人演讲比赛，一定能拿第一名。哎，江梅，我本来想让你去请你继母帮忙写稿，现在好了，你能写，我就把这个任务呢交给你了。不，这……哎，这个是政治任务，你一定要好好完成。下午呢，你就不要上班了。 在家写稿子，写完之后呢，明天拿给我啊。

0: 同志们，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不断完善自我的最好的方式。我们今天临时组织召开这个会议，就是要对我团演员柳碧云同志提出严正的批评。
1: 柳碧云这会儿醒不上劲儿了。不过说真心话，柳碧云还真挺厉害的。
2: 说得正，
1: 有什么厉害的？只不过是哗众取宠吧。
0: 柳碧云跑到了江城一中公开发表演讲，这是什么行为？这是严重的自我崇拜的个人英雄主义作风。

0: 哎，系红绳做什么？系红绳的是要留作种子的，我怕孩子们都给吃光了。哼，
1: 那个真有办法。我得留着做饭用啊。
0: 哎呀，我不但娶了一位京剧名角，还娶了一位。
1: 千妻良母啊！准备给我做新衣服呢？不是给你的，
0: 那给谁的？你儿子和我儿子。嗯，哼，这个是李冰的。
2: 姐啊，
1: 侯团长，这是我的自我批评书。这么快？态度首先要端正。师姐，
2: 这次的事儿呢，你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现在这个时候，大家都很警惕。我这不是反省了吗？
1: 儿子出事儿，我能袖手旁观吗？
2: 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你也看见了，王书记对你意见很大。我主要是担心，怕影响到选角的事儿。
1: 侯团长，选角最终要靠实力说话，我有自信。
2: 是，有自信就好。下班了，一起走吧。
1: 还是各走各的吧。

0: 没钱。忙着呢，送给我敬爱的江美同志。我可听说了，你后妈那稿子是你写的吧？
1: 这你都信啊？
0: 厉害，连主任你不敢骗，我就不敢。
1: 别跟我说出去啊！现在麻烦了，这怎么写呀？王小娟，你会写吗？
0: 我们全家都厨子。

0: 有写个菜单还行，写这个不行。
1: 怎么办呀？
0: 哎，你可以求求你后妈呀。
1: 谁后妈？我找她，她配吗？
0: 这不行，这不行，算算算，我也是好心嘛。
1: 一边儿去吧，烦着呢。
2: 我也烦着呢。
0: 哟，回来了。
3: 嗯，
0: 小心点，你姐吃炸药了。
1: 弟，来坐，姐给你倒水啊。哎呀，坐呀，来。走哈、喝水。
4: 姐儿，
1: 哎，
4: 有事儿您说话。
1: 你学过写演讲稿吗？
4: 学过呀。
1: 帮姐写一个，姐保证一定给你买牛奶糖、牛奶冰棍、高粱饴，还有酥糖。
4: 我是学过，但是一下课。我就把它还给老师了。
1: 哎呀，别呀，姐求你了，你就帮我写一个吧啊！
4: 开什么国际玩笑？我要是会写这个，我能坐最后一排啊！哎，你可以让咱妈帮你写啊。
1: 她是你爸，不是我妈。
4: 你可以让她教你写。你知道咱妈让我在学校里面有多有面吗？
1: 还咱妈。再这么样，
0: 我
1: 抽死你！
0: 就知道没好事儿。妈，
1: 哎，
0: 我不吃了。
5: 怎么就不吃了呢？坐那儿。
0: 啊。
4: 我站着，站着听你讲话。
5: 你现在成英雄了。还有你妈，你过来。咱们家一下子出了两个英雄，厉害了。
6: 请不要再讥讽我们。
4: 没事，妈，让爸说吧，爸说啥都应该听着。
5: 你要被学校开除了怎么办？
4: 那我也不能说呀。我答应他们了，答应别人的事情要做到，不是您教我的吗？
5: 那要看答应什么事儿。你信守承诺没错。但是要信守对他人、对社会有益的事情，这是信守承诺最基本的要求。
6: 老舰长同志说的对，我们都要铭记在心。可以开饭了吗？吃饭吧。
7: 吃饭了。
1: 是的。好了，辛苦了。
8: 爸，忙着呢。
5: 哦。
8: 来来来来来，我来我来。
5: 不用不用不用，你站那边去。
8: 啊。那个，啊。江陵那臭小子，我替你教育过他了，你放心，他以后再也不敢了。
5: 嗯。
8: 是这样啊，我们厂子里呢要写个演讲稿，这样吧，爸，您帮我写一下。
5: 行。
8: 哎，谢谢爸。
5: 哎呀，这个不行不行，差点给忘了，我还有文件要处理呢。你找碧云吧。
8: 爸，
5: 不是我那个比你这个重要。嗯，
8: 我

0: 就是
1: 单恋呐。
0: 你怎么又不敲门啊？
1: 我怕打扰你嘛。没事，你接着练。
0: 没事，我练完了。哦。怎么了？你找我有事儿啊？
1: 嗯。
0: 坐吧。
1: 谢谢。向导
0: 啊，
1: 我有点渴了。
0: 哦。

0: 来。
1: 你字儿写的挺不错的。
0: 这些都是报纸摘要，我也是随便写写。那个江梅同志，之前没有赴约，确实是我不对，我
1: 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
0: 是，其实啊，你那天送我电影票的时候，我就应该
1: 没事儿，我已经原谅你了。
0: 我
1: 不过作为补偿，你得给我写个演讲稿。
0: 演讲稿。
1: 嗯，新时代工人演讲稿，我没什么思路，你就帮我写一下。
0: 不是，这个我也
1: 你不写的话，那就给我写封情书。
0: 我写，我现在就写。
1: 情书啊？
0: 演讲稿。
1: 哦。
0: 写什么内容啊？
1: 哦，主题是团结和奋斗，剩下的你就自己看着发挥吧。
0: 团结奋斗。

0: 不敲门呢？你这突击检查不遵守礼貌，也不符合妈定的规矩。
1: 哎，作业做完了吗？
0: 没有。
1: 还有什么爸爸的气呢？好好好，爸爸做个自我批评了，不该在吃饭的时候批评你。我就想问问，你为什么不说说他们？他们就那么值得你维护吗？
0: 不是他们值不值得的问题，是我愿不愿意的问题。小侠就好人，大侠就坏人。英雄所见略不同，我不求您理解我，但请您尊重我的态度。
1: 哎呀，反正这件事你自己承担啊，到时候被学校开除了别哭鼻子啊。早点休息啊。

0: 这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听从指挥，服从命令，有血性，有本事，我们新时代工人必须坚守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永不向别人妥协，勇往直前，时刻团结，时刻奋进，朝敌人开炮。
1: 停！你看，哎，我说江梅啊，那稿怎么写的？这像要去打。

0: 昌行我荣，昌帅我耻，还有主人翁精神。去吧，回家好好写。
1: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
0: 滚一边去！
2: 小妹，别再写跑题了。

0: 怎么了？感冒了？
1: 没有，没有。嗯。
0: 嗓子不舒服啊？
1: 没事儿。
0: 要我帮什么忙吗？
1: 既然是你主动要求帮忙的，那我就告诉你了。帮我写个演讲稿，
0: 帮我穿个针。你不是说那两个孩子要承认了吗？
2: 他们昨天没承认，而且他们今天说话吞吞吐吐的，我觉得他们明天还是不会承认的。
0: 他明天肯定不会承认的。
2: 那
0: 你就要被学校开除了。
2: 啊，
0: 他们都这么对你了，你为什么还要硬撑着呀？
2: 我现在真是骑虎难下了，我要现在说的话，之前心里那些英雄形象不全都崩塌了吗？反正我现在不能说。
0: 那你就当个英雄嘛，英雄就是要做出牺牲的，你先自我牺牲一下吧。你都已经决定了，你要我干什么呀？
2: 我想让你明天再去一趟学校，跟校长好好聊一聊，给我记个处分，这事过去完了。
0: 你以为我是谁呢？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啊？
2: 您有，您真的有，您就是英雄。
0: 你先睡觉吧，我明天去趟学校。
2: 谢谢妈。妈，您就是英雄。
0: 前途未卜。
3: 上班去。
4: 哎，你是来等妈的吗？你是来告诉我那两个同学是谁的吧？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学校，我们俩一起去找校长吗？不用怕，做个勇敢的人不快乐，你试一试。妈陪在你身边，我们俩一起去勇敢一次好不好？

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

0: 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印记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6: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7: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6: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7: 先别走，还是不走？
6: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5: 相信我，
6: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8: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我们都说啊，可怜天下父母心。下面要说的这一位是来自海淀区的王先生，他呢就有一个一直操心他婚事的母亲。虽然说这小王呢也才25岁，但是母亲很着急，而且在网上呢发布了一条小王的短视频。结果呢还真遇到了热心人了。评论区里边有一个网友说他可以给小王啊介绍个对象。
1: 哎，这个网友呢今年是60多岁啊，对小王的事情甭提多热心了。但是啊，有句话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尤其是隔着手机屏幕。您更不知道对面跟您聊天的这位他到底是谁。各位，您敢想象吗？这位六旬老人给小王介绍的所谓妙龄女子竟然就是他自己。而且呢，他隔三差五的还借钱，半年时间把小王的22万的积蓄全掏空了。
2: 我们那个年代都是人家介绍一认识，然后就结婚，然后就养孩子，也根本都没有什么恋爱，我也没正儿八经的谈过恋爱，想想也好笑，死了也值。
3: 从来没有体验过恋爱的感觉，说自己在这个小王这儿，这是属于他的初恋了，说是把自己人生的这一个空缺给补上了。
4: 审讯室里，提起自己25岁的男友小王时，62岁的某某脸上时常泛起笑容。
3: 其实呢，这个老太太的这种幸福感也是一个完全虚假的，这种虚假的幸福感完全建立在小王的痛苦之上。
4: 小王25岁，刚刚从重点大学毕业，还有着一份非常不错的工作。
3: 因为小王也是属于说在上学期间没有谈过恋爱，可以说跟小红这一次是第一次真正的去谈恋爱。
5: 是初恋。
3: 初恋，就是小王的初恋。
4: 在小王的眼里，他的初恋女友是这样的。
3: 在山东大学学金融毕业的，毕业之后呢考上了国家某部委。这个女孩呢自己父母也都是当地的这个公务员。
4: 单纯的小王怎么也没想到，手机里那个每天和聊天的女友竟然是62岁的某某。与一般的网络交友不同，某某最先哄骗的是小王的妈妈。
3: 被害人的母亲发了一条自己儿子毕业的视频，然后某某就在评论区跟这个被害人的母亲聊起天来了，说你儿子在北京工作上学，我呢现在退休了也在北京生活，然后你儿子看起来这个各方面条件了外形了都挺好的，有没有女朋友？哎，我这正好我有一个干女儿叫小红。
4: 某某虚构自己是一家医院退休的院长，利用小王母亲希望孩子快点结婚成家的心理，非常顺利地拿到了小王的微信。
3: 这个小伙子毕业，刚毕业，但是呢工资比较高，手里经过他一番的这个试探，手里大概也有20多万的积蓄。他又开始起了这个坏心思，想把这些钱给骗过来。孟某是以这个自己干女儿小红的名义添加的这个被害人。人分饰两角，就唱双簧。
2: 我很喜欢文学，也很喜欢诗词。他作诗作
3: 信。他就经常性的表达自己的付出的感情也是真的。在提起这段感情的时候，甚至老太太有时候也会脸一红。
4: 审讯室里，某某的笑容让人觉得恍惚而讽刺。他一边醉心于这场虚假的恋爱，一边伸出了贪婪的手，
3: 就跟小王说自己家境虽然很好，但是呢，自己的母亲却从小就不太看好他。他挣的这些工资，攒下这些积蓄，都被他的母亲控制着。想出国留学，报雅思托福这个培训班需要钱，
5: 干嘛管他要钱呀？
2: 你买币子啊？
5: 买币想投资挣钱吗？对吧？
2: 对啊，对啊。
3: 因为呢，这个孟某，别看她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但是呢，她还比较时髦，她喜欢炒这个虚拟货币。
2: 现在挣了钱也帮她呀。你想，她在北京的房子这么贵，我要赚了钱给她帮她买房。
4: 因为在某某的包装下，小红的家境、学历、工作都非常优秀，又一直承诺要和小王结婚，带着这个美好的愿望。小王一直在给小红转钱，
3: 到最后故事发展就是说，哎，我这个雅思托福也考过了，我现在要去英国留学了，但是呢，我自己的钱我母亲还是不给我。小王说，这样吧，你的在英国的这个生活费我包了，就这样每个月就开始转钱。
4: 半年后，小王的积蓄被掏空了，而小王对小红的疑问也越来越多。
3: 第一呢，是小红虽然说自己是20出头刚工作，但是小红呢在这个文字甭管是语音的用词上比较老套，像是一个老年人一样。第二呢，就是 根据小红的朋友圈发的那些照片，小王看到了，小红声称在英国期间的照片背景的 KTV 明显是国内的 KTV， 因为上面有中文，再一个桌子上摆的啤酒是青岛啤酒，他觉得是比较可疑。
4: 意识到自己被骗后，小王向警方报案。
3: 就这八个月期间，总共小王给这个孟某转了22万。
2: 他应该跟我沟通啊，要还钱我就还他钱，直接就报案，就给我按刑事就抓钱。要要钱你跟我说啊，你至于去报案吗？又不是说给不起你，还他这点20万，又不是说200万2000万。那你说说你，天这么黑。
4: 某某嘴上说着还钱对他来说是轻轻松松，但实际上他一分钱也没有退赔给小王。
5: 给你的钱都去哪儿了？
2: 给你的，然后我
5: 上
2: 杠杆。
5: 上杠杆亏了。
3: 最终海淀区人民法院以被告人孟某犯诈骗罪，判处孟某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网上交友的时候还是要有几分的警惕，不要轻易的相信陌生人，更不要轻易的向陌生人去转钱。
0: 咱北京啊，有的小区这停车位是比较紧张的，有的时候呢晚上回来晚了，转悠半天都找不着地儿，很多时候啊有业主就直接见缝插针，就停得不怎么规矩。但是呢咱这话说回来啊，您停归停，好歹您留个电话哈，万一挡着别人了给您打个电话，你也能挪车。
1: 没错，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嘛。可是啊，偏偏有人就不按常理出牌。下边这个案子呢，就是停车纠纷给闹的。去年年底的一天，这李先生的妻子啊正着急上医院做产检，可是啊一到车前发现呢被一辆棕色的车给堵得死死的。这车主啊不单找不着，就连电话也没留下。事后呢李先生越想越生气啊，就想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把对方的车给堵了。双方呢谁也咽不下这口气，最后啊闹上了法庭。
6: 看到堵这个车绕了一圈也没有找到任何联系方式，
4: 车上没留电话，李先生的妻子只好打车走了。李先生得知情况后气不打一处来，随后他调了监控，发现当时空地上明明还有很多空位，可对方司机却偏偏把车停在妻子的车后面。一气之下，李先生把自己的车也开过去，又堵在了对方的车后面。
6: 早上有很多车位的情况下，就是要把车那样停，然后我觉得就这种人就是缺乏社会责任感。
4: 到了中午，棕色车的车主王先生发现自己的车被堵了，就先联系了物业，但物业说车辆没在小区进行登记。
6: 我已通过114挪车电话找到了被告，但是他拒绝挪车，证明他知道了堵着人车了，然后还不走。而且当时我已经告诉我看监控了，他是恶意的堵的，我明确告诉他了。这是您的吧？给挪一下。
7: 我现在在外边，这不太方便了。
6: 你这样打扰到监控了，你是挪了好几把车一堵在这儿了，那直接我报110吧。你要过不来，我就报110。
7: 您报吧，您报吧。
4: 对方一句您报吧，直接把话聊死了。随后王先生报了警，警察到场进行调解，但李先生态度很明确，对方道个歉说句软话就挪，可王先生坚持认为自己没有错。就这样车一直堵到了第二天中午。
6: 我不认为他主观是故意的，就是因为我也没了解这个情况，说没有道德吧。到中午的时候他给我打了电话，因为当时呢我没有在小区里面，然后我就没有及时给他挪车，然后后来他报了警，然后我跟警察也说明了这个情况。我的意思就是说，对方不管是道歉还是说句软话，我就会尽快给他把车挪走。但是对方坚持，就我觉得他的态度就认为他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我就没有给他挪车，然后就发生了之后的这些事情。
4: 车挪不了，王先生当天又着急回老家看生病的母亲，他只好打车往返，结果车费就花了661.8元。为了讨个说法，王先生将李先生告上了延庆区人民法院，要求对方赔偿自己的损失。
8: 那个是停车位吗？
6: 不是，他那辆车也不是，而且我停车的位置有别的车可以出得去，我没有挡住他，而且录像里我还提交了 当天晚上这媳妇把车开走的时候录像，是从前边走的。嗯，就算是我挡住他车屁股了，他前面还有人挡着呢，就不能说都归我一个人是吧？嗯，
9: 其实我们调监控看得很清楚，原告停车确实不规范，但不是主观恶意堵别人，被告呢明知对方着急，故意用堵车去对抗，这个行为也不可取。
4: 被告李先生认为是王先生乱停车在先，才导致发生矛盾。至于对方花费的661.8元的打车费，如果是自己开车往返，油费和过路费也就200块钱左右。
9: 原告，如果说你自己开车去看你母亲的话，往返的话，过路费加上油钱大概多少钱？
6: 从来没有算过。
9: 被告认为，如果他自己开车往返，大概多少钱？
6: 我估计啊，要是我开车的话，我觉得200块钱以内吧。
9: 双方是否同意调解？原告方，
6: 我同意。
9: 被告，
6: 我也同意。
4: 虽然原被告双方都有调解意愿，但因赔偿金额和谁对谁错各不相让，最终没能达成一致意见。最终法官经过审理后做出了判决：
9: 一、被告赔偿原告打车费400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现已生效，被告已全额履行了判决义务。
4: 法官在判决书中指出，原告停车不当是纠纷的起因，但被告以堵车方式私利救济，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扩大了矛盾，双方均有过错。
9: 赌气堵车，赌的不是车，是时间，是钱，更是邻里情分。法院最后判决部分支持原告的赔偿请求，因为原告未将车辆停放在车位内，对损害的发生亦有过错，根据过失相抵原则，应酌情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同时，被告故意堵车的行为，我们也给予了批评教育。
0: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目前呢，咱北京已经进入了汛期，降雨明显增多了。可是就是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我们却频频能看到有一些让人揪心的消息，比如说有人冒雨爬野山，结果被困了；有人拖家带口在深山里边迷路了，失联好几天；还有的人呢，在东陵山2米多高的牌楼上去。

0: 做引体向上，结果呢把自己给摔伤了。
1: 咱们呢先来看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儿。据北京日报的报道啊，6月12号那天，门头沟区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到了13号呢又连发了冰雹和大风黄色预警。这种天气啊，明眼人都知道，别说爬山了，咱出门都得格外小心。可是啊，偏偏有一位女士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独自一个人去了门头沟清水镇爬野山。
0: 为什么这位女士敢一意孤行呢？因为之前啊她来过一次，所以呢她自认为她对路况和环境都很熟悉。当天呢她独自驾车从朝阳区出发，上午11点左右上了山。当她攀到大概1800多米高度的时候呢，开始突然之间就变天了，这眼前是雷声轰鸣，闪电不断，女子慌乱折返，结果呢走了一条之前从未走过的下山路。
1: 这结果可想而知啊，山里边是雷电交加，而且雨水浇透山道，路面是泥泞湿滑，途中呢女子脚下一滑，不慎还扭伤了脚踝，剧吐当中啊她再也没法站立行走了，只能报警求助。
0: 6月13号的15点10分，门头沟区斋堂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之后，火速由10名队员组成了搜救队伍，携带着雨衣、卷式担架等装备，沿着女子所提供的路线轨迹进行了搜索。
1: 咱想知道啊，当时可是雷雨交加，这消防救援人员呢一头扎进雨幕笼罩的山林，大雨瞬间模糊了视线，每一步都踩在泥浆里，更是危险呐。这消防救援人员呢是稍不留神就可能会滑倒坠崖，但是啊，想到被困者衣着单薄还受了伤，队员们不敢停歇，咬紧牙关向山中挺进。终于在18点17分，经过1个半小时的攀爬，消防救援人员找到了被困女子。
0: 当时呢，这名女子是蜷坐在台阶上，浑身颤抖，面色苍白。救援人员也是立即上前询问她的身体情况，迅速拿出了备用的雨衣给她穿上了，并递上食物让他赶紧补充一下体力。就是这样稍作休整之后，救援人员也是立即决定马上向山下撤离。当时的情况呢，也是考虑到雨天非常的路滑，如果说呢是使用担架来转移的话，不仅呢行进比较缓慢，还可能呢会发生这种侧滑和倾翻的一个风险，几乎是不可能在天黑之前安全下山。救援人员也是当机立断，采用了人力背这样的方法，把被困女子轮流背下了山。
1: 您想想，山路本来就不好走啊，一名队员体力消耗殆尽，另一名队员立刻顶上去，队员们呢在狭窄的路上小心翼翼的交接，始终没让他受伤的脚啊沾一下地面。19点48分，背负了近3公里山路之后，消防救援人员成功的把被困女子护送到了山下。不知道趴在这个救援人员背上的时候啊，这个女子有没有感到内心里边的愧疚，如果不是她的冒失和任性，队员们又怎么会兴师动众的冒险救援呢？
0: 女子最终被成功的获救了，实属幸运。因为山里边的天气啊，那真的是说变就变，尤其是野山，根本没有这种像我们城里面的一些避雷的设施和各种安全保障。好在呢，救援人员不畏艰险，迅速行动，顺利找到了该女子，否则的话，这个后果真是不堪设想。真心希望这女子啊，能够吸取教训，今后对生命、对大自然能够怀有敬畏之心。
1: 这话说的是啊，面对大自然的洪荒之力啊，我真不明白某些人是哪儿来的自信。下边说的这个事儿呢，就更加离谱了。夫妻俩以身涉险去爬野山，还带上了年幼的一双儿女，这不是亲手要把孩子往火坑里推吗？
0: 据《新京报》的报道，就在入训的前一天，5月31号，有一对夫妻在网上刷到了所谓的网红徒步路线，结果呢，就兴冲冲地带着自己9岁的女儿和6岁的儿子，去了这个被称为叫京西百慕大的一个铁陀山。结果进到山不到半个小时啊，这手机信号一下子就断了。
1: 哎呀，说实话呢，这个时候但凡有点安全意识啊，就应该立即原路返回。可是呢，这对夫妻啊，竟然想着，既然来了，怎么也得转一圈，继续往山里走，带着孩子又走了大概2个小时，直到彻底迷路了。
0: 迷路之后呢，夫妻俩也是四处的找手机信号，还真的是在一个高处找到了时断时续的手机信号，打出了一个救援电话。然而呢，夫妻俩最先联系的是蓝天救援队，并没有拨打119来报警。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也是寻找了一天无果之后，还是报了警。 在当晚10点左右，门头沟区消防救援支队接到了公安部门的转警，随后呢就派出队员来进行搜救了。
1: 咱要知道铁多山呢可不是景区，因为呢沟壑矿坑密布，经常有人员被困，是驴友口中的北京十大夺命野山之一啊。更糟糕的是呢，被困期间一家人的手机电量耗尽，彻底关机了，和外界呢完全失联。这一家四口在山里边整整熬了4天4宿啊，这食物吃完了，水也没了，孩子出现了失温症状。
0: 最后呢，门头沟和房山两区来调派了将近300名的救援人员来进行搜救，还动用了警用直升机。最后找到他们的时候，这一家人呢已经是极度虚弱了，6岁的男孩最终呢是靠救援人员全程背下山的。
1: 咱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将近300人的救援力量，如果没有直升飞机，那么这家人会是什么后果？这哪是徒步啊，纯粹是玩命，而且玩的还是一家老小的命啊。
0: 其实呢，野山的危险啊，你可能根本就想象不到。比如说呢，没有路，或者是全都是杂草和陡坡，手机也经常会没有信号，定位也用不了。一下雨，这路面就湿滑，特别容易滑倒，岔路也多，特别让人崩溃。所以一旦走迷路，还会有很多天上的一些天气的多变呀，这个风雨雷电也是说来就来。以上咱们说的这些种啊，任何一种都有可能让你身陷绝境。
1: 说到北京的野山呢，有一个地方不能不说啊，就是位于门头沟跟河北涿鹿县交界的地方，这个东陵山。在东陵山北京辖区的山顶上有一个被叫做北京之巅的牌楼。据这北京晚报的报道呢，很多驴友为了拍一张所谓的大片啊，在2米多高的牌楼上做引体向上、单腿站立，这些动作经常有人因此摔伤。仅5月30号这一天，就有3名驴友在攀爬牌楼的时候手滑坠地受伤，最终呢不得不呼叫救援。
0: 其实呢，早在2019年，门头沟区文旅局就发布公告，禁止东陵山所有的旅游活动，东陵山不对外开放。
1: 那为什么不开放呢？您看看东陵山环境地貌特点就知道了。主峰海拔是2303米，山区天气变化是极为剧烈，而且是难以预测的，并且呢，昼夜温差很大，浓雾、强风、冰雹，甚至夏季降雪都可能瞬间发生。还有东陵山区域啊，是多陡坡、断崖、深谷、碎石坡，这路径呢是非常的崎岖难行，受常年风化、雨水冲刷等地质活动影响，滑坡、落石、塌方，这些风险呢是极难预警的。此外呢，这个区域啊，通信的信号是很微弱，甚至有的地方没有信号，光是这些情况就足以让人揪心了。
0: 但是政府部门的禁令却还是挡不住有一些人对于东陵山的一往情深。在社交平台上，有人甚至发帖组织网友集体去打卡东陵山。当然了，在野山上拍拍照，你发一个朋友圈，在网上刷刷存在感，对一些驴友来说那是不可或缺的，这是规定动作。
1: 哎呀，更让人担忧的是呢，眼下正值汛期啊，相关部门是反复提醒，今年汛期前期降水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多，经过连续降水啊，山区的土壤含水量饱和，一旦再出现短时强降雨，那极易引发山洪、泥石流和山体滑坡这些自然灾害。
0: 也就是说，尤其是在野山里边，一场看似不大的雨就有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那一根稻草，能够吞噬生命，自然灾害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1: 所以说呀，大伙儿真的不能再被社交媒体上那些此生必去的标题给忽悠了。生命对任何人来说啊，都只有一回，有时候面对大自然的狂飙啊，这人的生命真的是不堪一击。所以呢，记住这句话，珍爱生命，远离野山。
0: 下面呢，咱们要说的这名司机啊，堪称是酒腻子。前些天呢，山西高速交警在涉港查酒驾，查获了一名醉驾司机。这司机承认说自己是前一天晚上参加了2场酒局，从晚上9点一直喝到凌晨2-3点。
1: 而且更过分的是呢，就在被查之前呢，这位司机感觉口渴了，竟然买回了啤酒又喝了几口。也就是说，这位是一边开车一边喝酒。
2: 近日，山西高速交警4支队4大队民警在运城西收费站开展酒驾查处集中行动，在对一辆白色小型轿车驾驶人王某使用快速酒精检测仪进行检测时，发现其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于是立即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
3: 吹一下啊，然后驾车行政出示，可能车熄火。
2: 监测结果显示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189毫克，随即对王某提血送检，经鉴定其血液内酒精含量为每百毫

0: 升185.7毫克，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经询问得知，驾驶人王某前一天晚上8点与几个朋友在运城一面馆聚餐，期间喝了有7-8瓶啤酒。
1: 你在那喝了几瓶啊？
2: 喝两瓶。
3: 你喝了两瓶？
1: 一共喝了
2: 一啊。
1: 你大约喝了几瓶？
2: 7-8瓶。
0: 当天晚上9点左右，王某与朋友又去了另一家饭店吃饭，又喝了8-9瓶啤酒。次日凌晨2-3点左右结束才回的家。到了第二天下午4点半左右，驾车出发去青头镇办事，因口渴路过商店时买了几瓶啤酒放在车上，在驾车途中又喝了2口，没想到在运城西收费站被交警当场查获。目前民警已依法对驾驶人王某采取吊销驾驶证，并追究其刑事责任，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
4: 下面呢要说的是一个很嘚瑟的司机。前些天重庆交警接到市民举报，说呢有一名男子啊故意泼水把路面弄湿，然后驾驶着沙滩摩托车来当街耍起了漂移。
5: 从举报人录制的视频可以看到，一名男子故意在路面上泼洒大量清水，刻意制造湿滑路面之后，驾驶沙滩摩托车开始在道路上玩起了漂移。这辆摩托车外形酷似拖拉机，是一辆沙滩摩托车，轮胎宽大且纹路深邃，每当加大油门就会发出巨大的轰鸣声。不仅如此，男子漂移炸街的路段还是城市交通次干道，道路两旁不仅有车辆停放，随时还有车辆行人经过。接到群众报警之后，民警立即调取沿路监控，梳理网络视频，全面固定违法全过程证据，迅速锁定了沙滩摩托车驾驶人刘某。
6: 摩托车驾驶人刘某为博取眼球、彰显车技，便在城市道路故意泼水，制造路面湿滑，驾驶车辆漂移。在事实证据面前，摩托车驾驶人刘某也承认了自己为耍帅、博取眼球、驾车炸街、妨碍交通工具正常通行的违法行为。
5: 据民警介绍，驾驶人刘某在城市道路故意泼水制造危险路面，驾驶车辆漂移炫技，情节恶劣，严重扰乱道路交通公共秩序。依据相关规定，公安机关依法对刘某作出行政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涉案沙滩摩托车予以暂扣。
7: 这名男子呢，显然是把马路当成自家的后花园了，但这回啊，他应该明白了，跟这个法律叫板，后果是很严重的。
4: 不少人呢，在紧张焦虑的时候呢，都有这个咬嘴唇这样的一个小习惯。武汉的程序员李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位。让她始料不及的是，这个不经意的小动作竟然让她的嘴唇呢长出了一个囊肿，只能通过手术来切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8: 武汉市民李女士是一名程序员，由于赶项目写代码压力巨大，焦虑时她总是不自觉地咬下唇。半年前下唇冒出了一颗小米粒水泡，她误以为只是上火，自行用消毒针挑破，水泡暂时消失后又反复鼓包，半年时间就长到了花生米大小，这严重影响到了她的日常生活。为此李女士只能够进入医院。
9: 它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小脱位性的瘤样病变，是一个良性的肿瘤，如果反复刺激它，它会变大，主要是影响我们吃饭进食。
8: 医生介绍，李女士反复咬嘴唇产生的水泡，经过自行挑刺反复咬破的行为，会造成腺体纤维化，增加后续治疗难度。针对体积偏大反复发作的囊肿，医院采用微创手术完整摘除病灶腺体，但手术只能够切除病灶。为了避免再次发生，医生提醒李女士必须改掉咬嘴唇的习惯。
9: 就我们下唇里面有很多小唾液腺，是那种过硬过烫的食物或者我们的牙齿不自主的咬到那个下唇，使我们腺体受损，导致它的腺体破裂或者导管堵塞，就会导致我们的唾液在里面聚集形成小水泡。如果它2周之内没有自己好，或者它逐渐变大，就需要及时就诊。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的旅游核心区。
7: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抢位还有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

0: 高尔乐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八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最近呢，家住朝阳区西坝河西里的居民通过96168热线跟我们反映，自己所住的居民楼啊已经泡在水里近10年了。这话听着挺吓人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居民说的这栋楼有2层地下空间，有居民发现呢，这物业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来到地下室的门口，用这抽水泵往外抽水。居民在抽水时呢，进入到了地下空间啊，这不看不知道，一看真是吓一跳啊。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朝阳区香河园街道的西坝河西里。那这个小区的居民给我们打电话反映说，他们小区的居民楼底下的地库是存在积水的情况。
2: 这居民楼的寿命怎么时间长了？
3: 这物业
2: 发现一回，才临时弄一回，给抽水一回。
4: 希望你们给我们好好报道报道。
1: 咱先看那个地下室那块，我们现在去的这个楼呢，是西坝河西里的3号楼。
3: 这里有水吗？
1: 从这个地方下去是吗？
5: 这是昨天他们已经清过的。哦，
3: 昨天他这还超过
2: 不止一回了，好几回了，最多是得有1米。
1: 还有水吗？
3: 有水，
1: 有水。我感觉还行啊。
6: 不管别的，下一段到下。
3: 那全湿了都。越往里越深了，这玩意儿。
1: 回来吧，
3: 回来。
1: 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地儿，不穿雨鞋还真去不到，因为我们刚看了一下底下的水还是挺深的。
3: 走吧。
1: 现在是在一下来的 B1 的这个位置，我们生活帮帮忙的专家正在这儿看看，试图能不能找到这个漏水点。这块应该已经有个2公分，这还有隔水的沙袋。
7: 地上这沙子的形状啊，是从那边慢慢过来的。
1: 啊，所以这儿可能有漏水点是吗？
7: 这应该是，这不是太潮了？你看，墙面都已经。
1: 找那个渗水的点是吧？
8: 找不到，这个他们已经是搞了几次了。
1: 地上还有原本应该是抽水的这个排水管，您的手电照到这个地下室的地面上都是有一层积水的，只是深与浅了。昨天之前这儿有多深啊？
8: 这个一层呢，基本上就是3到5公分，
1: 也就是这样。我有一种在玩密室逃脱的感觉。我看看这原来是做什么使的呀？这地儿
8: 就是地下室出租嘛。这是17年就清了。
1: 哦，后来一直也没人住了。
8: 哎，
1: 这确实像是之前住过人的。
8: 对，17年以前，大约是10年左右的时间，地下室出租。到了17年就不让出租了。
1: 这还有一些遗留的物料吧，有些包装袋什么的，在这个地方。漏点应该在 B 一吧？
7: 对，就在这方。
1: 不然这层的水打哪来的？
7: 到蟋蟀。
1: 蟋蟀，原来这个地方可能是早先是住人的，还有这个值班室。
9: 不是那种楼上的排水的吗？啊，排水管道吗？
1: 整个楼的排水管。
9: 对。但是它墙面上现在都没有，你看那边是老的那个痕迹，看吗？
1: 哦，原来之前这个地方
9: 是老的那个漏的那个痕迹，这个是明显的下水漏，但是老的痕迹，
1: 不是新漏的。
9: 对，
1: 我有点要窒息了，这个味道。泡多长时间了？
8: 从17年以后到现在，
1: 一直泡在水里吗？
8: 那就是从我知道是从2018年的时候，就是。
9: 你看这个水溜是从这边过来的，到这儿看，就是很明显从这里边这么流过来的。
1: 哦，有点看到有一个像河床一样的，有个沟。
9: 对，它是这么流过来的。
1: 这屋出来的，它这屋里边好黑呀、啊！这水
9: 边都浸透了，这不是还冒泡吗？
1: 哎，
8: 底下都浸透了，就是你一踩一受外力，它可能这水就滋进去，气泡就被拱出来了。
1: 看得见吗？
9: 然后这个管道的漏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啊。
1: 这是什么管？
9: 排污。
1: 排污管。咱现在是在污水里。
9: 对，咱现在污水里。看漏水了吗？
8: 嗯。
1: 啊？
9: 你没看到吗？
1: 就是这儿，它照的
10: 水面、啊。
1: 对对对，就是这儿水面。
9: 看。
1: 哎。又滴了一滴，但这个量很小哎。啊！蟑螂。
9: 哎、
1: 看那个石头上，看见了没有？
8: 哎呦，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我最怕蟑螂和这蜘蛛了。这里边特别多虫子、蚊虫。
8: 有话。
1: 还好有鞋呀，不然真是进不来。
8: 哇，第一是 水少，第二次排水多。
7: 对，第一的水肯定是全往这儿走嘛，
8: 对，往下流的。
1: 啊，这也有个抽水泵。
8: 这个呢，抽水就是全从这儿抽出去的。
9: 它水只能蓄到这儿，它现在还在到我上面吗？
1: 哦，这滴水，这但是这个是
7: 这是从上面是滴下来的。
1: 对，这是从 B 一滴下来的。
7: 它这水印了没有？嗯。
1: 我们现在是慢点。
7: 这个墙上现在全是湿的。
1: 湿的。
7: 看到吗？
1: 因为是从 B 一渗下来的水，是吗？
9: B 一渗下来的水，你看这
1: 是。哦，全在往下流。
9: 对，它抽的话，它只能抽这儿，因为 B 一的水是积不住的 ，B 一只有低的地方才会有积水。
1: 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是在。B 一相当于下到 B 二的这个走廊里，这个楼梯间里，整个墙面全部都是墙皮已经完全脱落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直是在滴水的。这是最深是到 B 三吗？有 B 三吗？
8: 没有 B 三，这就是 B 二。
1: 哦，只到 B 二是吗？啊，这是软的，这个就深了，这得有10公分左右。这也滴水。
8: 这就是
1: 啊，好危险！看这个闸，它里边整个外边这一圈是有水的。
7: 这个黑印看了吗？
1: 这个是原来水位线是吗？
7: 这是水位线，稍微照一下啊。
1: 这距离地面可是得有半米多啊，
8: 80公分。
7: 这儿，这是水最积的最多的是到这儿。
1: 我们现在在这儿是没过脚面了，到这个位置，这是现在的深度。哎，这个腻子已经全部。再往下顺着脱落了，慢点慢点，您千万慢点。好，要慢。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在您这小区3号楼的楼下。
10: 西坝河西里3号楼的楼下。
1: 负一层
10: 。
1: 我们刚才在 B 一的时候，积水大概在3厘米左右。在外边我们看着这水好像还挺清亮的，但是到了里边有点浑浊

0: 是发黑的，甚至我们看到那个下水管道的排水管是在往外滴的水的，但是流量其实并不大。我们同样也下到了 B2 的位置， B2 的位置我们打转下去的那个空间其实就能看见漏水，估计我们猜测应该是从 B1 这个地面往下渗的水渗到了 B2， 然后所以它的那个天花板才像是在流水的样子，然后在底下的水就深了。我们刚下去您可以看到，这应该能看到我刚才踩的这个印子到这儿。
1: 居委会通知了物业以后，组织了六个人
0: 啊，
1: 连抽水再清扫，清扫以后就是这种状态。
0: 这还是清扫过的，
1: 清扫过的居民对这个就是楼下积水反应非常强烈，跟居委会办事处物业都多次反映过，
0: 环境是让人有点窒息且喘不过气来的。一栋居民楼的楼下常年被水浸泡，这样居民的不安全感应该是很大的。
2: 通过刚才这段小片呢，您能看到西坝河西里三号楼的地下空间积水情况确实非常严重。那么积水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应该如何处理呢？就在现场采访的过程当中啊，属地西坝河西里社区以及香河园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抵达了现场。
0: 好，
3: 看在哪儿？刚才说您发现这个问题了。
0: 我们专家到现场看了。那我带您这鞋进不去。
3: 没事，就这么着有，换鞋。他现在给我查，你没查着。
0: 不是这样，这儿，但这屋您真进不去，您看这都是黑水。
3: 没事，我就站这儿。
0: 这里边，
3: 你看，
4: 是在，
0: 就是这根黑管，您看见了吗？这个管是在滴水的，
4: 就是这个黑管。
0: 对对对，对，就是那根黑管。对，
4: 就这个哈。
0: 对对对。您是街道的？
5: 对，街道的。
0: 城管科。哪个科室？城管办。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好，因为街道的工作人员既然到了，我们也请了我们栏目组的专家到现场，我们先听听专家怎么说好吗？确实我们刚刚也下去看了，您也下去看了，您分析整个 B1 B2 积水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呢？
6: 首先咱看到的现场是那个积水肯定不是自来水渗漏，如果是自来水渗漏，那这个流速啊，这里每天抽，或者是我的那个抽水泵在那二十四小时不停的抽，它都可能抽不干。
0: 自来水渗漏可能量大。
6: 对对对，它肯定会量大，不是一个小沙井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漏水。它只有生活污水的慢慢堆积，跟底下冷空气，它那个也比较凉，空气循环不了，那水汽从墙上顺流到那个地下，就是咱们整体的排污管道的漏点，甚至还现在那个状态下还在滴水。它因为它地下室本身就凉，它就冷。这样的话呢，你水蒸气进去以后，在底下它也会形成水汽，水汽它顺着墙面，它也会积到地面上，就等于加重了这空间，因为它没法循环嘛，它就加重了这空间的水的堆积。所以要解决的话呢，只能是从排污管道开始下手去解决它，解决到排污管道的那个滴水跟渗漏情况，把它先解决掉，然后才能去排除其他地方的渗水情况。
7: 针对积水的来源，专家还有另外一个猜测。
0: 但是它只有一个漏水点嘛，这咱也不好说。
8: 怀疑它是墙体内渗水，
6: 墙体再渗漏下来，它就直接堆积到地面上了，回到了越来越多。
0: 那像这样的情况，是否会存在居民担心的安全隐患？
6: 肯定会有隐患。咱们刚才也拍到了一些内容，就是我脚踩在地面原始的瓷砖上的时候，瓷砖都会有气在冒出来。为什么？因为之前没有人踩过那块瓷砖，那瓷砖已经空洞了，下方有气体，那水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是渗不进去的。我一踩瓷砖起来一受力，水进去了，它就会慢慢就进入到这个楼体的最底下，等于这个楼现在在底下全是水嘛，水泡着这个楼嘛。
0: 持续浸泡的话，它未来的可能存在的隐患是什么样的？
6: 下陷嘛。就所有的东西，就是你长时间在水里浸泡，它都会下陷的。
0: 这楼是哪年的楼啊？
9: 86年。
0: 86年，那正好40年了。
9: 对，
0: 也是老楼了。
9: 对，因为我们这楼都没改造过，我们家这墙都是黑的，我老得擦。
0: 发霉吗？
9: 发霉啊，
0: 就是潮的。
9: 对，
0: 在三号楼旁边就是香河园街道西坝河西里社区居委会。这边是整个三套楼的全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应该也算一个高层的楼了。然后刚才我们去的这个位置呢，就是这栋楼的楼下的 B1 和 B2。 书记，那位女士，
10: 你在那儿站着，你上书记。
0: 据您了解的情况，她后续打算怎么处理啊？
3: 现在我们这不是跟那个我们这商量了吗？你商量了。
0: 那之前做过什么处理啊？
3: 之前他的就是不排除吗？我就简单跟您说一下这个情况。

0: 现在是刚从西坝河社区居委会出来，我们在这儿见到了社区的书记，同样也见到了香河园街道城管办的工作人员。但是对方表示现在没有办法接受我们的采访，只是跟我们描述了这个情况。他们已经跟物业达成了一个初步的一致，是每两周的时候对于地下的积水进行一次抽排。但是居民认为呢，这样的方法是治标不治本，应该找到漏点彻底给它堵住了之后才能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
1: 这不租了吗？房子就是没人管理了，他的把一锁锁了门了就完了。所以没人管理了，那可不嘛，你越楼越大，越楼越大，得修，
0: 得修上。
1: 对啊，你得看着毛病在哪儿，修哪个活儿。
2: 反正临时抽一次吧，这不是解决的，这只不过是权宜之计。
0: 我们现在也是来到了这个小区的物业处，是首开物业。哎，您好。您好，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生活帮帮忙》这个栏目组的，是咱三号楼的居民找到我们，说他们地库积水那个事儿，您了解吗？
3: 这我还真不知道，领导开会，都是领导来对接这事儿。
4: 在稍作等待之后呢，物业相关的负责人回到了小区，在现场啊，他和记者、居民们一同进行分析，这栋四旬老楼的地下空间积水原因可能非常复杂。
0: 专业的。
5: 你好。
0: 哦，这位是吗？
6: 对，
0: 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莫雅兰。
5: 是这样，一层大概有这么多。
0: B 一。
5: 对。
0: 嗯，我们刚下去看了。
5: 啊，有准备没？
0: 有。
5: 有多少啊？
0: 也就您说这么多。
5: 现在还有这么多吗？应该没有吧。
0: 有。
5: 现在有这么多。
0: 有。
5: 之前呢，这个一层里边有一个漏点。
0: 嗯。
5: 已经修复了。
0: 嗯。
5: 啊，就在这一个进门，一进门这个左手边这上边有一个管子坏了。
0: 哦。
5: 啊，已经修复了。
0: 哦。
5: 现在这问题是什么？是有一些它地面渗水。
0: 地面渗水，
5: 对，
0: 是从底下往上走，
5: 对。
0: 可是底下有管吗？
5: 它是从地面出水，在负二层，
0: 顶板在往下漏水，所以我们觉得它主要的漏点是不是在 B 一啊？
5: 不是。
0: 您的意思是 B 二从墙外边再往里漾水吗？是这个意思吗？
5: 从地上，
0: 从地底下往楼里漾水，
5: 对。
0: 哪来的水呢？
5: 嗯，
0: 哪来的水呢？
5: 就是我不知道您对这个地下室了解多少了。就是咱们地下室，在2017年以前，
0: 嗯，
5: 它是有人住的，
0: 嗯，
5: 是吧？
0: 嗯，
5: 它那个时候就从地上出水。
0: 那个时候是底下有，
5: 只是因为那时候住人，有人长期的在那抽。
0: 就是
7: 出了，
0: 我理解它是底下有给水管吗？
5: 不是，
0: 水从哪来？
5: 不知道是做的时候是这个。楼体周围这防水的问题还是什么，但是它就是在渗水。后续呢还会再继续找这个漏点在哪，但是这个东西因为地下室你们也去了，我也去了，我也看过不是一次两次了。
0: 嗯，
5: 它没有说肉眼可见。
0: 有，我们刚看见了。
5: 在哪儿啊？
0: 在 B 一的一处有一根黑色的排水管，是排水、排水管，它在往下滴水。那个我觉得可能也是需要排查的一些地方，是不是这管子漏了？
5: 我承认它存在，我也该修维修，但是这种滴水，它远造不成就是咱们看到那个存水量，它就是地下就渗水。
0: 怎么证明它是从外边漾进来的？
5: 这个要弄呢，就是把这个负二层的水咱们就人工淘干净，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了。这么说吧，我也特别想知道哪个地方在漏，我也希望把它挖出来修了，对不对？比如说咱们可以组织人，咱把这个负二层的水都淘干净，咱们拿瓢淘，就是把它都淘着没有水，然后再看一次也可以。如果我能找到，我就有办法修。
7: 有没有你们下一步的那什么，就是计划或者打算，就是怎么给它维修好了？现在
0: 刚才我们听到物业的工作人员确实是分析了这个原因，他们也有他们的客观难处，所以咱们一件一件事情看哪件可以落实。我觉得要不这样，您看可不可行啊？就是我们确实能看见B 一的位置有漏点，咱先修。
5: 那漏点随时可以修，
0: 可以做到。那咱就先修，修完了之后 B 一的水能抽干吗？抽干了，看它还往不往地下渗，咱就等呗。
5: 咱就多弄，这彻底弄一次。
8: 地下室就是不让出租了，是2017年的3月份。
0: 嗯，
8: 在这个3月份之前，地下室一层、二层都没有水。
5: 这里边有好多事儿是什么呢？就是首先就是曾经住人的时候，有人监管维护。后来呢，人都走了之后了。坏了一次是什么呢？就是没人了。

0: 弄坏了。那次是
1: 爆管了。
0: 对，是一次积水的，管子漏水，说咱们不维修导致积水，对不对？
1: 嗯、
0: 就是把这事都说清楚，也解开这个误会嘛，对不对？
1: 嗯嗯。
0: 就是好像说的说物业怎么着，说这个这儿漏水了不修，那漏水了不修，那个不存在是吧？
1: 那咱什么时候弄？
0: 没想。你看明天还是后天，组织人把那三号楼的水淘干净。今天不是也说到这儿了吗？
1: 嗯。
0: 周五下午咱组织人把那水淘干净，然后再下去看一看，不完了吗？
1: 行，
0: 好吧。
1: 行，那就按您说的来。
0: 嗯。
1: 今天是6月3号，是我们第一次到达您这个小区。您给我们反映的是您这个地下空间有积水的这么一个情况。经过刚才整一段采访，我们也去下边看了，确实有积水。然后我们去了社区，接到城管办的工作人员来了现场。最后我们来了物业，物业的工作人员还算是提出了一个可行性的，暂时的解决方案，排查方案吧，就是咱先把地下一二层的这个水，给它清干净。地下一层的排污管道有漏点的这种情况，他们也进行维修。如果说这几点咱们先都做到位了之后，再看如果还有水，咱们再去追更深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咱先把目前能做的先做了。
2: 可以可以
1: 可以、
2: 哎、
1: 好，行，那针对这个事儿我们未来也持续进行关注。
2: 好，谢谢。通过跟物业的沟通，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地下室的积水原因可能不只是管道渗漏，多年来啊，他们也在抽水排水，也修复了一些明显的漏水问题。但目前呢，这种积水情况背后的真正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的排查。在第一次采访结束之后，我们了解到物业很快就清理干净了地下一二层的积水。您要知道啊，地下空间非常的大，这确实呢也是一个特别费劲的活儿。对于物业工作人员的积极行动，居民们也是看在眼里。那么清理干净之后，是否能找到漏水点呢？针对西坝河西里三号楼的地下空间积水问题，我们明天的节目还会继续关注。这绿道呢，本来是市民散步、跑步、骑车、休闲的地方，但最近呢，有市民反映，北京市的不少绿道正频繁地被电动自行车闯入。即便入口处呢立着禁行的标志，装着拦车的这个栏杆，依然是挡不住穿行的车轮。现场是否有管理员？现场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3: 北小河沿岸近年来被打造成滨水休闲空间，沿着河边可以直接进入朝阳绿道、望河公园北缘，公园和滨水步道连成一片，也成了附近居民遛弯锻炼休闲的一条固定路线。
4: 现在是下午2点，我来到了望京北小河的沿岸绿道。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就是一排阻车栏杆，目的就是挡住电动自行车，并且这里也有标识牌提示，禁止电动自行车入内。我刚沿着绿道走了一段，发现不仅有市民骑着电动自行车入内，而且还有一些钓友直接将车辆停放在绿道一旁的草坪上。
5: 你要是说电动车，那就无所谓了。
6: 那边不是写的是电动车不让进？
5: 哎，那边有路口，谁管？谁管啊？谁也管不了啊！
3: 记者沿着绿道来到望河公园北缘北门，发现这个入口没有安装阻车栏杆，但悬挂着一块禁止车辆和宠物进入公园绿地的标识牌。不少骑车人瞄准这个口违规进入绿道，彻底打破了园区慢行秩序。
7: 我们在这个路口观察了半个小时左右，陆续有5-6辆电动自行车骑进来，但当我们试图询问他们为什么骑进来的时候，基本都拒绝了回答。
8: 您好，能问一下您是准备去哪里吗？是来钓鱼吗？您知道这里是不能骑车的吗？
3: 由于园区很大，记者在此待了1个小时，也没有在这个地方看到管理人员。记者询问一些在此遛弯的市民，他们都不赞成在这里骑电动自行车。
9: 那肯定危险啊，这儿雾道，电动自行车那么快。
10: 因为你这都是走着走的，他这好后边蹭出了一辆车，挺危险的。
3: 这样的现象在北京的公园绿道当中是普遍现象吗？记者随后前往了管理措施更为完备的亦庄新城滨河公园绿道探访。在这儿呢，园区不仅全域设置电动车禁行的标识，安装了阻车石墩，还在主要入口安排专人去值守，但是啊，依旧无法遏制电动车违规乱闯行的现象。

0: 做了一个就是分流的那么一个就铁的那个栏杆儿，
1: 嗯，
0: 就是可以把他们挡住，但是我觉得他们宁可就是抬着自己的车也要走这条路。
2: 现在是上午10点，我们来到了亦庄新城滨河公园。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有标牌和石墩来阻止电动自行车入内，我们大概站了有10多分钟，身边就不断的有电动自行车经过。
3: 记者试图采访他们，没想到他们骑得更快了，显然他们也察觉到在这里骑电动自行车也不太合适。记者询问公园的值守人员，他们表示电动自行车经常从2个入口进来，由于没有执法权，他们只能口头劝阻，碰上不配合的也没有办法。
4: 这是公园，这他妈有时候静，有时候超静，这儿这口特别多，你管不过来。
2: 你们管的话他们会听劝吗？
4: 大部分听劝，有少数不听劝还骂人嘞。
3: 亦庄新城滨河公园位于凉水河、新凤河、亦庄新城界域内，总面积462.1公顷。公园面积大，中间多处被桥洞隔开，出入口分散，想要在每一个入口都安排专人值守显然不太现实。
2: 那我现在是来到了公园一处无人值守的路口，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入口处呢安放了多少的标识提示。首先是在入园须知这里有写，电动自行车辆未经批准一律不准入园。那另外呢是在路侧这里有一个温馨提示，明确写着除了公园管理用车外禁止其他机动电动车辆入内。在路侧这里我们还看到有一个很大的标识牌，写着禁止电动车以及机动车进入。在路口处呢还放置了一列石墩来阻挡电动自行车入内，但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这里有一块石墩是已经有被人为挪开的痕迹。同时我们在这里观察10几分钟，发现依然是有市民无视了路口的标识牌语，骑着电动自行车进入绿道的。
5: 近年来呢，北京的公园绿地是越来越多，占地面积也越来越大，优美的风景让越来越多的市民受益。这种骑电动自行车闯入绿道的行为是否违反了北京市相关的管理条例呢？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这责任又该如何来划分呢？
3: 记者走访调查发现，电动自行车闯入城市绿道并非个别现象，各类相关投诉报道屡见不鲜。

0: 对于电动自行车在绿道上骑行的现象，市民几乎都表达了同一个态度，不想让电动自行车进来，理由就是四个字，安全顾虑。
1: 你速度快，对谁的安全都有影响，对他自个儿不也有影响？
2: 环境特别好，就是这个电动车是太讨厌，骑得特别快。就前些日子，我们家老伴儿让那电动汽车电动的给撞了。
3: 他就在公园里遛弯儿，然后电动车过来给他碰着了。
2: 对了，就在前面那段那个公园里头啊，尾巴骨折了。
0: 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27条规定，禁止车辆在步行绿道和滨水步道内通行。允许自行车骑行的绿道，车辆需遵守限速停放规定，禁止追逐竞驶、曲折行驶。同时，《北京市绿道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北京绿道内只允许人行和自行车通行。记者在现场采访时，一名正在绿道内骑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表示，并不知道有这样的规定。
4: 咱知道这边其实是不能骑电动自行车的，
5: 我不知道在钓鱼玩的。
0: 也就是说，电动自行车压根就不该出现在绿道上。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出于速度差的安全考虑。
6: 绿道呢，是为了咱们休闲散步甚至锻炼慢行设计的，那电动自行车在这能跑到15甚至20，行人发现危险，他不是不想让，他是根本来不及让。绿道呢，有一些有急弯啊，有坡，电动自行车在这上面如果紧急情况急刹车，那10有8有就会侧滑甚至翻车啊，不是撞到别人就是自己受伤。
0: 那么一旦在这样的违规通行过程中发生事故，责任该如何划分？来听听律师的看法。
7: 因为根据相关的规定，本身就是禁止电动自行车驶入绿道的，你强行驶入绿道发生相关事故的，必然要承担主要责任或者是全部责任。但如果说绿道管理部门没有尽到相关的一个提示性义务，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那么这个绿道管理部门有可能要承担次要责任。

0: 下边呢，咱说一件特别疯狂的事儿，蜜蜂的蜂。6月22号这天呢，咱北新桥的一位观众家里啊，本来想趁着天好把这漏雨的屋顶子修一修，结果工人师傅一打开吊顶检修口，抬头这么一瞧，好家伙啊，这屋顶的木梁上盘踞着一个巨大的蜂巢，密密麻麻全是蜜蜂啊。这住户呢，赶紧拨打了119。北新桥消防救援站的队员很快到达了现场。可问题来了，这吊顶里头空间特别狭窄，这蜂巢呢又塞在最深处。消防员呢干脆就地取材，抄起了住户家里炒菜的锅铲，一点一点的把这蜂巢铲下来，又把残留的这个蜂迹啊给清理干净，彻底断了他们回巢的后路。那您猜猜这蜂巢能有多大？最长的地方50厘米，最宽的地方35厘米，整个清理下来一腰啊12斤重啊。消防员呢特意提醒大家，发现蜂巢千万别自己去捅啊，更别没有防护就上手摘，一定让专业人员来处理。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卡酷七色光，
5: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

0: 他厨艺不俗，却有着别样的喜好。
1: 我一个小时能包400多个饺子。
2: 过去他没，
3: 不是，那你都能包400多个饺子，你为啥那么热衷于方便面呢？
0: 独居生活早已成为了他们的常态。
1: 醒了以后，我一下跑大厅里去，我就是我的空间
3: 啊。那是你自己，你将来再找一人呢？
1: 找一个人，他要好的话，坐在沙发上不动会儿也行啊。妈
3: 呀，就是你在屋里不动会儿，他在沙发上不动会儿，然后你们俩发微信聊天说话。您给您的前妻送一些礼物吗？
4: 我更不懂这怎么讲，那种人懂这个不懂怎么讲。
3: 你别拿不懂当借口啊，别拿不懂当借口啊，这过个春节的过生日新年这你还不懂啊？也没买过礼物。
4: 没买。
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二号女士多年来悉心照料父母，不离不弃。
1: 最能干的还是扛那个氧气罐，100多斤，不止。
3: 你扛到几楼？
1: 4层。你有一种信念，就是我一定要扛上去。我就觉得下辈子一定还做她的女儿，对他们更好。
0: 他早年经商打拼，名下也购置了房产，还默默参与过不少公益活动。
1: 我们有的时候会组织20-30个人，都是女的，周六周日，一人拿着2个双杯，到那个养老院，给他们送吃的，剪指甲呀，弄头发呀，就是做这些事。
0: 接下来，二号男嘉宾即将登场。
3: 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男嘉宾上场。
4: 好，主持人好。
3: 好，欢迎您。来，尚先生啊，您请坐。来，双儿姐坐这边。尚成武65岁，是离异的企业职工，退休，北京户籍。这5分钟时间，你们两个可以简单的了解一下，好吧？来，开始。
4: 你问我吧。
1: 你们家几个孩子？
4: 一个女孩。
1: 结婚了吧都？啊。
4: 你住哪儿啊？
1: 我原先住海淀，现在我刚搬到那个丰台。
4: 人家这自己也做饭。
1: 对。
4: 哎，那不错还。
1: 自己做饭，油啊，各方面的都好。
4: 出去玩去也好，看看，听看您。
1: 不玩去，不出去，不出门。3月半年的有时候出门。
3: 双燕姐，你这不出门，你怎么和大家交流啊？你是中间偶尔出去一趟买个菜什么的回来，还是3月就不出门？
1: 你有时候我就让他们卖菜的给我要什么，他就给我送上去。
3: 就你一门一步都不踏出去？
1: 不踏，
3: 持续3个月半年。
1: 我的厅挺大的，我那边我在海淀那边60-70平米的厅，我够大的了。来回的跑呗。
4: 得出门得透透气儿啊。
1: 在屋里就能闻见花香味儿。
4: 屋里不行，屋里跟那外边不一样。
3: 好，其实你看啊，他这个几个月不出门这件事情，也说明这么多年他呆独了，因为刚才说了，他就一段跟开玩笑一样的这么一段婚姻，对，所以他基本上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和自己对话，是吧？那比如说，如果接下来你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人，你还能容忍家里边再出现一个男人和你一起生活吗？
1: 还没想这个呀，就是先谈着呗。
5: 大家好，我是尚成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如果你觉得你们两个有可以再深入交流的这个期待，你就可以坐在那儿一起听他的故事。如果你觉得你们两个根本就不合适，您就可以离场了。
1: 坐在那儿啊？啊，行，我听会儿。
3: 好，来。上先生故事里边都有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从拮据到安稳，经济独立，各自安好，缘浅难相守。哎呀，又想一声叹息。那咱们从第一个说哈，从拮据到安稳，这是一个什么样状态？
4: 就那会儿失业，那会儿那会儿不失业了。
3: 失业
4: 啊？对对对啊。
3: 您这原来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企业里做什么工作呢？
4: 市政公路管理处，就修马路的那会儿。
3: 那时候干了多少年？
4: 干了20年。
3: 在这个单位干了20年。
4: 这是国有企业。
3: 然后怎么突然之间就
4: 他后来改制了，后来就什么人家不能要很多人了，
3: 嗯，
4: 然后就给我裁下来过就。
3: 所以干了20年之后，突然之间就被裁了。
4: 啊，终止合同，那会儿挺多，那会儿下岗，2000年那会儿。嗯，
3: 那时候结婚了吧？还有
4: 结婚那会儿已经离婚了，已经
3: 啊，已经离婚了，啊，
4: 就一人了。
3: 哦，那对你来说，这一次事业上的转变，
4: 嗯，
3: 会不会有落差？
4: 没什么落差，直接找活干呀。
3: 然后找了啥活？
4: 说找8000的活找不着你，找2000的、1000的，哎，就干交血管去了。
3: 嗯，
4: 就贴条的了，交通队。
3: 啊，就当血管员。
4: 800，刚开始去的时候，2009年那会儿。
3: 嗯，
4: 你那干不就？
3: 那这个落差挺大。你原来工资多少钱啊？

0: 啊，在
1: 前年3000多块钱那会儿，
0: 然后
1: 啊，
0: 找了个800块钱的活儿，
1: 那怎么办？您说是不是？您说，
0: 这协管又干了多少年？
1: 干11年半干了，干退休。
0: 协管能干11年半，你也可以啊，
1: 点
0: 很辛苦。
1: 是啊，天热的时候就把伞支的。这地表温度得起码得70度的，那你站岗有时候是不是？你说这怎么办？你说是不是？
0: 那就不干了呗。
1: 那没本事，你说你干什么？你说就只能干这个。你说你干什么？你说是不是？
0: 现在退休多长时间啊？
1: 退休5年了，退休。
0: 现在的退休工资呢？大概多少？
1: 拿5000多块钱，比那干交警钱多还。
0: 啊。
1: 啊，那时候他老是北京最低工资老师。
0: 嗯。
1: 800，你也不用说，到明天准给再涨100的，明天涨100。
0: 所以这也算熬出来了哈，现在这个日子过得怎么样？您这自己一个人都怎么安排啊？这一天有什么爱好呀？喜欢做饭吗？
1: 啊，做饭有啊。
0: 对，因为刚才您问了双燕姐说是不是自己做饭嘛，可能您对这个比较在意。
1: 对，他自己做饭比较说干净点也，就是说好点儿。
0: 你的喜欢吃什么呀？在家经常做啥？
1: 就是面条。
0: 嗯。
1: 然后买点速冻饺子，想吃饺子，买点速冻，现在也方便也。
0: 你自己包啊？为什么要
1: 速冻啊？
0: 速冻那哪好？
1: 你过去年没有冰箱是不是？超市里的只能就手擀
0: 啊。
1: 现在它都大冰箱，冰箱都有超市冰箱，它能存着了能。所以你赶上好时候有速冻饺子，你过去想买那哪有速冻饺子呀？
0: 看来是双燕在家的时候喜欢自己包饺子是吧？不吃速冻的。
2: 哦，我一个小时能包400多个饺子。
1: 他过去还没，过去在哪
2: 儿都是挤的啊
0: 啊
2: 挤。
0: 不是，那你都能包400多个饺子，你为啥那么热衷于方便面呢？
1: 你要说对了是不是？过去你没那条件，
2: 热天天
1: 哪冰箱下超市，现在冰箱下超市你买吧去，他要冰箱。
0: 哎，自己做点高难度的嘛，什么鱼啊，
1: 对啊，
0: 肉呀什么的，拿手的什么？
1: 桂鱼也行也。
0: 嗯，
1: 现在肉也便宜，才10块一斤肉，吃吧就。
2: 那也不能多吃，那肉啊。
0: 这个嘿，
2: 这个肉就省了1万，更不能多吃，多吃牛羊肉。
0: 你看，现在出现了分歧了。
1: 嗯，会养生的人家啊。
2: 不是，你猪肉真是不能老吃，这个年纪更不能多吃。
3: 您平常是自己做饭吗？
4: 阿姨，冬天我自己做。
3: 那夏天呢？
4: 夏天我就买吃，
3: 棒棒白。
4: 啊，一个人你想做完之后，吃不了2-3顿。东西就不新鲜了，所以我干脆买现成的。
3: 哦，您做饭怎么样啊？
4: 做饭一般。
3: 哦，
4: 反正我有几个拿手的。
3: 什么拿手啊？
4: 红烧肉。
0: 你看你们两个啊，其实都是单身了很多年。上线您这单身多少年了？哪年离的？
1: 20多年了，对。
0: 20多年了。对，这个双燕也是一样，你们俩可能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自己过独了。
1: 哎，对，独寡。
0: 你有没有做好准备，生活当中去容纳另一个人呢？
1: 我没做好，不习惯。
0: 啊，那要真是有合适的人怎么办呢？是，比如说你有没有一个界限，就是说我们相处的时候，先是经济独立，各花各的，然后再说，还是说我们两个就不能住在一起，我们有一个过渡，还是怎么样，就怎么能够适应过来？
1: 非得得有眼缘。哎，看着怎么，要是有眼缘，怎么都行。
0: 那经济独立的这一点呢，您是怎么看的？
1: 应当独立。假如个人以前存款，个人归个人，以后再一块掺和的。以前是钱就是谁的？
0: 嗯，就跟对方没有关系。
1: 啊，对，
2: 也有这样的，好多呢。
1: 啊，这样应当这样，我觉得。
2: 不过这样的分手的多。
0: 为什么会分手的多呢？
2: 就是 AA 制刚开始的时候，姥姥和老太太都愿意。我认识这个，但是后来时间长了，老太太就不愿意了。
0: 嗯，
2: 有一个女的就给一个老头谈恋爱，他说我儿子在外地，然后你可不可以拿出2居室给我？因为他3套房子，他儿子也3套房子。这老头呢，3套房子，一个3居，一个2居，他就说我不要你3居，我就要你一个2居，你把我儿子户口弄过来就行，我就一心一意跟你。老头呢，刚开始呢还不同意，经过一个礼拜的思想斗争，大家给他讲，就说你要那么多房子干嘛呀？能给你带来快乐吗？啊，你要个2居，人家就一天给你做饭，收拾屋子给你弄，你天天陪着你，人家后来就这么着吧， 把孩子弄过来了，然后他们俩包饺子啊，俩人一块儿擀皮儿也弄，就是做视频发给我看。嗯，女的挺开心的，然后对这个男的特别好，这个男的也特别开心。嗯，
5: 就俩人过得特好是吧？
2: 对。
5: 所以啊，就人家真的，我很赞同一句话，说甭管啊是年轻的时候还是咱们老了，你见到对方以后没有感觉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他，别谈这个恋爱。嗯，真的，就如果你来两一见面，然后再一聊天一相处觉得可以，你就把自己就两双方啊完全交出来，那个概率就是散的概率比较低。假如就各自保持一定的阵地，保留就会保留出问题来。我是这么看这个事儿
0: 啊。其实他们两个有一点尬在这个地方，就是刚才我问的那个问题，尚先生是崇尚经济独立的，不希望被打扰，不希望把这个钱的事儿就卷得那么深。那你说我们双燕姐呢，生活这么长时间了，她其实是生活方式和自己独立空间，她想独立，能自己在一个屋里边能待仨月半年不出去的人，你说他得对他的这个屋子，他得多么多么多么的去守护着，而不希望有个外人来。
2: 那我肯定喜欢大厅，因为我醒了以后我一下跑大厅里去，我就是我的空间啊。
0: 那是你自己，你将来再找一人呢，你别扭不？
2: 找一个人他要好的话，坐在沙发上不动会儿也行啊。妈
0: 呀，就是你在屋里不动会儿，他在沙发上不动会儿，然后你们俩发微信聊天说话。
6: 大家好，我是尚成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下个关键词是缘浅难相守。当时是什么时候，您多大的时候结的婚？
6: 二十多岁。
0: 啊，你怎么认识的？别人介绍的啊？
6: 就是别人介绍，就那个胡同里认识的，胡同里那个大妈帮我介绍的。
0: 啊，算是街坊吗？
6: 啊，对，街坊，街坊介绍的。
0: 那当时结婚两个人持续了多长时间？
6: 也就一年多吧，也就一年多。
0: 一年多啊，那就生了孩子就分了啊？
6: 就是两年吧，就是说啊，就是两年吧，就是说。
0: 为什么呀？
6: 他就是还是事先沟通的少，就是说啊，结婚挺快的。
5: 当时有眼缘吗？你看到这个
6: 年轻他不显，
5: 哎，显年轻才可
6: 不要说多大的显呢，哎，年轻他 不是
5: 你长相一看眉毛眼儿，您看，哎，这我喜欢，这我不喜欢，这能判断出来啊，那就是眼缘啊。但是再好的眼缘禁不住三个月，
6: 反正我爸不乐意，
5: 对吧？一相处不对，哦，也不行。
6: 我爸不，
0: 你爸为什么不乐意呢？他是觉得哪儿不合适？
6: 就说没不怎么喜欢，就说。
0: 那你也可以同意不结婚呢？为什么要同意结婚？
6: 我嗨，那会儿你想想，我那会儿稀里糊涂的，
5: 也就是稀里糊涂
6: 啊，稀里糊涂的，就是说，嗨，你说我爸讲话，像那会儿好家伙，你都给带家了，怎么办？你说这事儿，
0: 那确实挺糊涂的。
6: 我爸不
5: 确实挺啊，
0: 就是说结婚就是真是头婚的时候，然后就结了，是吧？嗯。那你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呢？就结了婚之后，这日子是怎么过的呢？
6: 刚开始是那什么，一块儿吃，跟我爸。后来哎，他老刷碗了，就我把他们单位分的平房那是，然后完了你们单过多好啊。嗯。谁不愿单？那会儿有人愿意单，他不愿意单过，一块过省钱不是为了，就是那工资都低呀，啊，挣30来块钱来，你。他也不乐意了，就一单过来开始不乐意了，开始呢。
0: 你的前妻是希望你们和老人在一起过，这样能稍微节省一些生活成本，对吧？
6: 对了。
0: 但是你爸爸呢，是觉得你们应该独立的去生活，而且他在这儿刷一家子人的碗也太辛苦，你们过自己的小日子都没毛病啊。
6: 那会儿还有我哥呢，多一块儿，你太乱，就是说。后来他就闹气儿，后来就分开了，就分居。
0: 就因为这个啊？
6: 因为这个，就是这个。
0: 这个也太鸡毛蒜皮了吧，啊，
6: 还有点别的事儿什么的，乱七八糟的什么的，啊，
0: 还有什么别的事儿，啊，
6: 没事，就好像说我脾气说话带脏字什么的，可能也有关系。嗯，别的事儿没什么事儿，也别的事儿。
0: 你们两个的作息时间是什么样子的？有
6: 他老上夜班，嗯，他是纺织行业，
0: 那你们就见不了多长时间，
6: 见了面啊。后来就什么就
0: 有时间沟通吗？
6: 没时间沟通。他这人啊，这个有点强势了，跟你看，不是那种心平气和的那种人，不是，挺厉害那种人，你知道吧？不像人，他当时特随和什么的。
0: 可是你看，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
6: 啊，不就是啊，
0: 不是太大的事儿，这都有孩子了，
6: 才也不是什么原则问题，
0: 怎么就能下决心去离婚呢？
6: 他离的，等于是。
0: 他提出来要离婚。
6: 他提出来的，那我爸说那就离吧，那就了。
5: 那你们俩那时候是经济放在一起吗？
7: 对对，
5: 就你们婚姻的那个时间里
2: 面
6: 也不是放在一起，
5: 也不放在一起、啊、
6: 我那没什么钱，那会儿也
5: 日常谁花呀，花谁的？
6: 就是他买菜，有时候就能买个破洋白菜，就那就去买什么呀，就
2: 你要买菜就是让女方花的话，那女方也会不高兴的，都是吃我的，
6: 那
2: 干嘛不花你的？
6: 那能多少钱那个？
2: 有多少钱也是钱呀、
8: 啊。对，其实这个那就是这位女士的意思是说，她不在于钱多少，而在于你想和这个人共同经营婚姻，我拿出我的一部分钱，这是个态度。嗯。啊，她和钱多少没关系，30也好，300也好，30000、300000也好，啊，她是一样的。
7: 就是您离婚的时候，孩子归谁呀？那时候孩子多大吧？
6: 孩子刚会走，
7: 刚会走是判给谁了？
6: 他要孩子，
7: 他要的孩子
6: 啊、嗯，他要孩子，他说我就要孩子去。
7: 您出抚养费吗？
6: 出啊，
7: 哦，
6: 你出了抚养费
7: 是一笔出过还是每月？
6: 没有给的、
7: 哦，每月给啊。
6: 啊、
7: 嗯，哦，
9: 嗯，这个人和人为什么要门当户对啊？一个他的原生家庭，一个他对三观的认知和对金钱的认知，这几点他们要比较能够达到相似或者是比较和谐，很重要这块儿。
2: 我们这儿有对模范夫妻、嗯，我们听听模范夫妻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好不好？
10: 好
2: 啊、嗯，
10: 我们从经济上来讲，
6: 不容易，他们这个啊，
10: 基本上是独立的啊，双方独立，因为我们双方都有自己的事业干嘛、嗯，也有自己的收入，所以呢，基本上就是日常开销，就是比方说买个菜，那今天我就买了，根本也没有人计较，说我顺手就买了、嗯，对吧？他有时候也就买点什么别的，但是大的事情上，你像一些旅游啊，
6: 啊，
10: 或者是房贷啊、车啊等等这些大事情上，那我们俩就一定要商量。
6: 对，
10: 商量的时候呢，这个钱怎么出，那就实际上是我们共同外出，也没有分那么细，说你要出多少，我要出多少、嗯、就没有。
2: 嗯，
10: 就是咱们就先拿出这个钱来，不够，我有我天，他有他天，
2: 嗯，
10: 就是所以就很随和，没有那种分得一清二楚的那种，没有。这样的话呢，几十年过来了就没有任何的这个经济上的
2: 这种压力。其实这种稀里糊涂不算计，我觉得才是最大程度的一个信任。他就是信任，就是从来没有想过我和你是我和你，就一直是我们。
7: 我们对对对，是这样，
2: 对吧？
10: 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说男的可能过节呀、啊，或者一些什么要一种仪式感，要送点东西啊，买鲜花什么的。其实我这个人呢，也是很粗心的人，
7: 这也做不到。
10: 哎，当兵出身嘛，
6: 忘了
7: 我也不能
10: 就做不到。但是他呢，有时候提醒呢，我就买了。他要不提醒，其实他也不计较。
7: 对，我也
10: 就是他没有整天为这个事情说争吵，你不给我什么东西，也没有，所以我也没有这方面的需求，所以在这方面呢，可能两个人就说三观比较合，没有说强调你这方面就是不行，没有，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
7: 这边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二位的工资卡各自拿着是吗？
3: 对，
7: 现在有好多他做。根本就要求二婚的好多不行，
2: 二婚不行，
7: 他要求你那什么，
3: 对，
7: 初婚都这样也少，
2: 对，
7: 各自拿着工资卡，
2: 很少。刚才说了，人家俩分居了20多年，一直是异地。
10: 我们有情况就是分居的时间很多，你就得各自拿着。
2: 对，已经养成习惯了。
7: 比如说他在日本的时候，他挣多少，他花多少，我都不管，
10: 他不管。
7: 我在国内我怎么，
10: 但是我还是
7: 有挣的钱，我怎么买房买车，他也不管。
10: 对，
7: 反正。就是这一块就是经济上的问题，就是我到了日本我觉得挺开心，然后他回到国内什么都现成的，房子车都有，就开心就好。
2: 就你们是头婚不独立的话，好像也不行，必须
7: 是
2: 这样的了。
7: 这个不是独立不独立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不管钱在谁的账上都是我们共同的。
2: 对，都是，他没有觉得这是我的名，是我的，你的名是你的，
7: 没这种感觉。就像这个仪式感
10: 经常也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我缺钱了，我要买一个什么东西，
7: 他账上没钱，
10: 你说喜欢乐器啊，买个什么的，哎呦，我账上钱这个月那就不够，我就跟他说你给我转过来几，他又没有，不问你要买多少，那就转过去了呗。
7: 要不然就
10: 他就是需要你帮我把这个信用卡付一下，那我就付一下，从来也没有计较过，
7: 所以
10: 就是大家的信任。这个钱就是我们共同的，虽然在你那儿，在我那儿也是大家共同的。
6: 对对。
7: 是这个道理。
1: 那这玩意儿确实挺难的。你看他那会儿刚结婚的时候，他知道我爸、我妈父母，他知道生日，他给买东西什么的。你看，知道他这几月什么初几的生日，我爸我妈那会儿刚结婚那会儿，你看我就不知道，叫他妈我就

0: 不关心这事儿，根本就。
1: 那你为什么不记得呢？
0: 我不记，害我走，我根本不走这脑子，根本就。人家特是死气，看你父母知道，你想啊，初五准准你爸生日，给你买两瓶酒。嗯，那会儿你看我就不什么的。
1: 那这点人家做的真不错。
0: 人家要说，要说性格真不一样。要说我，人家就大咧咧，就是，你看，嗯，这事儿根本不往脑子去，根本就。
2: 你看我，其实我这个一半跟他们二位有点像，一半跟您有点像。我也不懂钱，啊，更不懂得管理。那么我呢，就直接把我的卡交给我媳妇儿，因为让她去打理。但是发生一什么事儿呢？我得有零花钱，比如说一个月给我2块钱够了哈。我
1: 看表现给2块到3块不等，是吧？
2: 然后我要买什么东西，我会说这个不够，他就来。那么还有，比如说我要发起一个项目，比如我要拍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我发起的项目，那个钱是我负责。嗯，他发起的项目，比如他做生意，他卖茶叶，那是他负责。
0: 对对对。
2: 但是不够的时候，他也会说，就跟您这一样了，说老公，我这不够了，我怕。我说您去哪儿哪儿，他会把那个钱的账目告诉我，比如说用了多少多少。那我的项目里什么什么，但是在我的项目里我是老大，我负责。他的项目我不管，他负责，就是经济是这样的。你说是混在一起吗？混在一起。那么逢年过节或者是女生的那个什么，我买花是我这个零花钱里出来的，是我送给他的，包括我请他吃饭，那是我请，因为这是我的零花钱，花完以后不够了时候再拿点，对吧？他经济是这么来的，你又保持了那个情调温度，又不会产生矛盾。反正我的经验是这样的。
0: 对，
1: 是的。您这个原来过年过节的，或者像刚才穆老师说的这种情况，您给您的前妻送一些礼物吗？
0: 不送，没我根本不懂这个，根本就那会儿哪懂这个，不懂根本就。
1: 你别拿不懂当借口啊！别拿不懂当借口啊！这过个春节的，过生日、新年，这你还不懂啊？
0: 不
1: 也没买过礼物？
0: 没买过，没啥呀。哎呀，
1: 你看双燕姐，双燕姐，你找这样的，你生气不？你过生日也不给你买礼物，过年过节也不表心意。
3: 我一回都没人给买过，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找过，
1: 也没有这个，
3: 不知道那种感受是什么样的。
2: 不是大哥，现在懂了吧？年轻时候不懂，现在，比如说你碰见一喜欢的，比如说女神节的时候。
0: 那有眼缘送就，
3: 还有眼缘送，没眼缘还
0: 是眼缘，那没眼缘送他干嘛呀？
3: 对呀，
0: 你说是不是？
3: 这真哪会儿才能有了眼缘呢呀？
1: 啊，双燕姐，这个算是您有眼缘的吗？
0: 挺优秀的啊，待会儿有热线，我觉得应当有一个打的，有热线。
1: 您懂得有点多，
3: 你来过几次了？
0: 来过三回，来回了。
1: 都来三回了，我们编导说之前有联系您的，给您转了十几个这种联系的方式，你也不跟人联系。
0: 我等等我了，等等呗。
1: 再等等，你不联系，你咋知道这几个里边有没有合适的呢？
0: 哎，对对对，应当是联系的，
1: 是吧？
2: 得打，就是天上掉下馅饼来，你也得出门去接，是不是？要不然全掉房顶上了。
0: 先选近的，再选远的，好再选。
1: 您选对象是和距离有关系啊？
0: 平谷的、怀柔的太远了。
1: 不想太远了。那您这样，您就说一下，您接下来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具体一点，别光说有眼缘就行，这太难了。
0: 人得老实的，然后身体健康的。
1: 啊，多大岁数？
0: 多大岁儿无所谓。
1: 您65了，您想找一多大的？
0: 我妈比我爸大三岁呢，都没事儿。人也过一辈子也。
1: 您65，你想找一68的吗？
0: 这有眼缘也行，哎，有眼缘，这
1: 个那还是眼缘，
0: 那看上就好家伙，
3: 跟眼缘干上了，
1: 就跟眼缘干上了。
4: 大家好，我是尚成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你们两个其实内在特别像，都是很弱小的，因为我们上节讲我爸做饭，然后我媳妇儿上完夜班回来，还有哥哥嫂子，还一堆复杂的关系。哎呀，不行，你们拎出去吧。其实我在家庭里也许没有什么话语权，对吧？您能问我能不能找个工作呀？能不能找个不高温的工作？哎，我就我没什么能耐呀，我就这800，等着一年涨100的，我就没有能耐呀。不代表您真没有，但是我对我的自己的感知，我对我的认定是这样的。所以，那个内在的无力的、脆弱的、自卑的、懦弱的、胆小的、撑不起来的那个感受一直陪伴着您，不是您真撑不起来，您害怕呀。 不就跟这姐姐似的，说的那么光鲜亮丽，就在自己在60平米的客厅里来回跑，为什么不敢出门呢？害怕呀，那心里那个小孩在那战战兢兢啊。所以其实二位有很多同频的点，但是能不能尝试去交往呢？这真的要看你们彼此还能不能带着点害怕去往前迈一步，对吧？因为这两位还有很多互补的点。
3: 那就问问两位的意见吧，那你们两个觉得要不要在一起聊一聊？
5: 他们相谈甚欢。
0: 住哪儿啊？
6: 通州张家湾。
0: 那像你们这儿也有点退休金吧？
6: 有啊。
0: 多少钱？
6: 1106块，2.3毛。
0: 平谷哈。
7: 哎，你急冲冲冲
6: 冲的，
0: 冲冲
6: 张家湾，
0: 冲冲
7: 聊这么热闹，都敢停住？
0: 冲冲在，
7: 他挣多少钱？你记住了吧？
0: 2000多啊！
5: 用心陪伴，尽职尽责。
6: 儿子在楼房住，他在平房，也是一独居吧。平常早晨儿子送饭，一般的送完歌就走了，也不跟你说什么话。他哪回都盼着我去。去几次，哎，我要有你这么一闺女多好呀。
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9: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0: 6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9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音节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1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5: 他们相谈甚欢。
0: 住哪儿啊？
6: 通州张家湾。
0: 那像你们这儿也有点退休金吧？
6: 有啊。
0: 多少钱？
6: 1106块，2.3毛。
0: 平谷哈。
7: 哎，你急冲冲
6: 冲冲的，
0: 冲冲
6: 张家湾，
0: 冲冲
7: 聊这么热闹，都敢停住？
0: 冲冲在，
7: 他挣多少钱？你记住了吧？
0: 2000多啊。
5: 用心陪伴，尽职尽责。
6: 儿子在楼房住，他在平房，也是一独居吧。平常早晨儿子送饭，一般的送完歌就走了，也不跟你说什么话。他哪回都盼着我去。
1: 去几次。

0: 哎，我要有你这么一闺女多好呀。
1: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二好男士曾经历失业的波折，如今生活已然安稳，他和二好女嘉宾都早已习惯了独处的生活。
2: 您给您的前妻送一些礼物吗？
3: 不，我算没，我根本不懂这个，根本就那会儿哪懂这个，不懂根本就
2: 上班累着呢。你找这样的你生气不？
0: 我一回都没人给买过，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找过。
1: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他们的选择。
2: 那你们两个觉得要不要在一起聊一聊，还是说
0: 我把他让给三号吧？啊，您三号等着呢。
2: 哦，那跟那没关系，跟三号没关系啊。你假设没有三号，现在就你们俩，你想再多接触接触吗？不想，那么干脆。
3: 嗯，对，
0: 啊，往下谈。
2: 好吧，谢谢双燕姐，
0: 没事。嗯，
3: 大家好，我是尚成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那让我们有请出我们下一位女嘉宾上场，有请。请坐，请坐。
4: 嘉宾好，
2: 来，男士坐在这儿。周桂玲，58岁，是丧偶，社会退休，北京户籍。来，那接下来有5分钟，咱们先自由交流一下，互相认识认识，好吧？开始。
3: 退休了，现在？
4: 退休了。
3: 哦，住哪儿啊？
4: 农村的。
3: 农村哪儿啊？
4: 通州张家湾。
3: 没多远，张家湾。
4: 没多远。
3: 现在交通方便，一小时到的了，是不是？
4: 40分钟吧。
3: 啊，40分钟哈。嗯，那会儿我爸解放，就是解放前的时候啊，就是我听我爸叨了啊，说生我三姐的时候，我爸挺什么就别扭的。后来我爷爷说，那你上通州去吧。那会儿坐牛车，从前门这儿哈到通州一天，好家伙啊，一天，现在都快上，就那会儿47年那会儿
4: 有您了吗？
3: 没有我呢，没有我呢。
5: 啊，那您聊他干嘛呀？您聊聊你们俩，聊旧社会干嘛？
3: 走一天那会儿。
5: 这妹妹问的好，有您了吗？跟您，
3: 我爸跟我说的，跟我聊天，跟我说的，我爸
4: 听故事听的啊。
3: 我上我爸跟我说的，
5: 聊聊你们俩，
3: 这倒是。您是怎么离异的也是？
4: 我是丧偶的。
3: 哦，带几个孩子？
4: 一个儿子。
3: 一个儿子哈。嗯。那您儿子结婚了呀？
4: 嗯，我孙女都2周5个月了。
3: 哦，那挺好的，多好，挺好。
4: 儿子独立了。
3: 哦，那像你们这也有点退休金吧？
4: 有啊。
3: 多少钱？
4: 1106块，2.3毛。
3: 哦，
4: 每月到14号8点就给打过来。
3: 那真不少，还
4: 那真不少，花不了的。
3: 那可不是，还真不少。
4: 春节10月1
3: 还发东西呢，不对？
4: 对，发米面，一个人吃不了的。春节是50斤米50斤面。
3: 啊，发东西挺什么的呢？
4: 10月1、5、1都是20斤的。
3: 就是郊区，我告诉你，特富。
4: 发油，
3: 你别看郊区啊，特富人家，老发东西，好家伙，
4: 发东西。
3: 你像我住那个甘露园那边属于高碑店，嗯，现在那也有农民啊，他们也有农民，现在都富着呢，他们都呵，好，现在他们都租帮了租房了，呵，好家伙，
4: 俺们属于远郊，有房子也不值钱，
6: 租不出去，
4: 对，租出钱也少。
3: 哦，苹果哈。
6: 哎，通州
4: 的，
3: 通州
4: 张家湾，
3: 通州
6: 聊这么热闹，都敢贫苦，
3: 通州的，你知道吧？
4: 您记忆不好，
3: 记忆
6: 好，有时候能记串了，就是。
3: 我记忆真不好，记忆。
6: 他挣多少钱？你记着吧？
3: 这不刚说来的吗？
4: 多少钱？多少钱？
3: 2000多啊！
0: 1000多，1000多少还有
3: 整个2100多，
5: 反正我记着1.82。
4: 不是吧？2.3毛。
6: 2.3毛。
5: 你记性都不好。
3: 再过2年，过2年痴呆了的，我还真是嘛，
4: 有点。 啊，有点了。
3: 那好家伙，真是现在什么都不用动脑袋了，我都。那天早上起来，好像挺早的起来，哎呦，我还以为是八点了呢。我又起来八点起啊，哎呀，哎呦，好家伙，刚六点钟起早了还喝呢。真是人这您怎么是到猪都看不清，现在都有点那大汁儿啊跟那反了。那大长汁儿啊还有这实的，以为那短汁看了看你看反了呗。完了怎么那么八点了还那么黑的，
6: 眼神也不好啊。
3: 后来我又你说再睡不着了，要你这玩意儿你说。
7: 哎，他们俩行，挺随和。
8: 对，
7: 挺般配的。
6: 你们兄弟真不容易。
2: 这个五分钟其实根本就不是自由交流时间啊，就是那互换段子。你看给我们这模范夫妻笑的眼泪哗哗。你们俩笑的点是在哪儿？
9: 就是这位大哥特别幽默，这姐姐能再抓住关键点。
4: 每天都讲多少钱呀？
6: 二人脱口秀。
2: 二人脱口秀行，他没花钱。
4: 你退休多少钱？
9: 真是，
3: 我拿五千多。
2: 五千多？
4: 哦，那么多呢？那够我半年的了。
6: 对
4: 啊，那太多了，咱俩的钱。
3: 你没看上电视来，人有的人，那天我看能拿一万五六多人都，人有再有拿
4: 一万。一年我都拿不了一万五六。
2: 您不用担心。
3: 你看这个，就这师傅，九千，啊，这都公开了都，这没什么秘密。
2: 您不用担心他这五千多比您高多少，因为他给您花不了多少，知道吗？
3: 啊，九千，我这五千多算什么呀？
8: 他也欠。
3: 这都公开了，九千。
4: 这数字也不太敏感。
3: 那肉500块钱一斤，他敢吃也？又我就不敢吃了就。
2: 又扯别人，您说说您自己。
3: 九千啊，一万多，那都九千。
2: 那您这样说说您自己的事儿哈，你待会儿是想坐在这位姐姐旁边听听她的故事呢，还是就算了不再接触了？
3: 那我下去不就
2: 下去了？
3: 下去
2: 了。我们这少听了好多段子呀，这是。
3: 退休金太少。
8: 您退休金多少？
3: 我拿5000多块钱。
8: 那您希望对方退休金多少？
3: 怎么也得4000吧。
2: 在您的故事里边有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一眼。暖心陪护，不辞辛苦，乡间生活清闲自在，余生为自己而活。暖心陪护就是您现在的这一份工作在陪护谁？
4: 我现在是在养老社区，就等于自由职业，也属于就是时间上自己安排。要是巡访的话是1星期1次，4个星期4次。现在我不做那个了，把那3月份我就辞了一份，现在就干加床服务4个小时。1个月2次，现在我就是10个人。
2: 啊，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事情的？
4: 从55，
2: 55退休，然后就开始做这种养老服务照料这方面。
4: 哎，对，
2: 那其实就是除了退休金之外，您在这一份工作里边还有一部分收入，对吗？
4: 啊，最多最多能达到5-6千。
2: 啊，那你还说人家拿5000多？
4: 我现在我要是不干的话，我只能是1000多。啊。将来也就是最好的时候，独生子女费60以后发，也就合上1500，我估计。啊，
2: 那您现在每天的这个工作都去做些什么呢？
4: 工作上，就是4个小时陪老人，主要陪伴老人。他一般的失能老人、卧床老人很少有人跟他聊天说话。就是生活陪伴那种，一个月给他理理发、剪剪指甲、聊聊天。之前辞了那3月份。那是20分钟，就是拍照，照个相，老人挺好，问问子女照顾情况。
2: 其实是等于老人的子女，然后受托于您来看一看老人的情况。
4: 我属于民政。哦，我的公司也是民政开的。
2: 明白。
6: 就是免费给老人提供这种服务。
4: 就是民政给他们，这不有一个失能、残疾，委派俺们去看看老人情况，照片是发上去的，传上去。
2: 那其实这个工作也会带来很大的成就感吧？就比如说有些老人可能原来
4: 是很多老人送走，也很多老人。
2: 是，就比如说他可能会有一些抑郁呀、然后也没有身边没有亲人啊，然后可能通过您的细心照料，他一下子。哎，就
4: 对呀，
2: 更有生活的力量了。
4: 我去几次，哎，你我要有你这么一闺女多好呀！
2: 你当时什么感觉？说这话的时候，
4: 我说还是自个儿生的好，干的毕竟是干的。我去了也叫大妈，我说这样不也挺好吗？我要跟她聊完特高兴。印象深的就是我去她家早晨， 他家门口有那个做买卖的，是租他家的。

0: 房，以前我老是给他儿子打电话，租他家房我就直接开门就进去了，老人躺在地上呢，在屋门那儿躺着呢，冬天一月份多冷啊，他那 U 型拐杖摔在一边，我还以为 U 型闪闪了呢，我一拿起来挺好，我也弄不动他呀。
1: 嗯，
0: 回头我说门口有两个小伙子，我说我叫他去，他还挺清醒的。他说你给我儿子打电话，我就查，我有本儿啊，我就查，我要拿本儿。他说不用，他张口就说出他儿子手机号。
1: 嗯，
0: 就证明他脑子没坏，心里没毛病。
1: 嗯，
0: 他之前是胯摔坏了，胯摔坏了呢，就是能走，凑合能走，他也不会出去，家里老锁着门。
1: 嗯，
0: 儿子在楼房住，他在这平房，也是一独居吧。平常早晨儿子送饭送的挺好，
1: 嗯，
0: 一般的送完歌就走了，也不跟你说什么话。他哪回都盼着我去，
1: 终于能说说话了。
0: 对呀，对，
1: 嗯，尤其对于老人来说，可能有人说话，
0: 对，
1: 这太重要了
0: 啊。这一去他躺那儿，我说他儿子过来。就好费好大劲，先给他搁椅子上，完了又挪轮椅上，推到屋床上去。
1: 嗯，
0: 他在外边就说，这回我要走了。我说上医院看看去，照照片子，你以前那陈旧伤也看得出来，心衰的也看得出来。他儿子说去吗？他说不去，儿子也没强求。待会儿他儿媳妇来说的那个，跟他儿媳妇说，这回你婆婆也不麻烦你了。让他儿子别给送饭了，你送我也不吃。
1: 就说有你的照顾之后，他心里更踏实了，是吗？
0: 我感觉他抑郁了，他摔倒之后，他意味着他自个儿要卧床。卧床，你要是没有人二十四小时在那儿，你拉尿这不定时间的。
1: 嗯，
0: 所以说他，我觉着他就不想活那意思。
1: 哦，
0: 他说完了，十四号我去，二十六号穿校了，
1: 走了，
0: 走了。对我震惊特别大，我临走他还说呢，你常来看看我这回真走。我说这人说话怎么那么算数啊？
2: 多大岁？
0: 81了。他是小生日，12月15号生的。大家好，我是周桂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人无论什么岁数，失能的那一天开始就失掉了尊严。因为儿女是感谢你养育之恩，但是你不能自控的那天起屎尿了，这儿女伺候时间长了，
0: 啊，
3: 他必定他烦。
0: 尿还可以，
3: 不是，这个是人之常情，但是呢就真的尊严。这个时候呢，如果儿女有能力会请不认识的，比如说您的这份工作就很伟大，他呢躺在那儿，他看您跟他交流，而且对他的那种尊重，他心里会非常舒服的。
1: 这份工作你会一直做下去吗？
0: 我计划是做到60，
1: 那还有两年。
0: 对，
1: 那你现在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呢？看这乡间生活也是清闲自在。
0: 对，我现在挺悠闲的，就十天活，
1: 然后剩下时间都
0: 越来越少，就是早晨起来上园子遛个弯儿。我种的菜都没用过化肥，我自己那个什么果皮啦、鸡蛋壳，酱渣子，就做香油蒸酱那个一泡用那个，还有鸡粪、鸽子粪
1: 啊。所以就是自己种了一片地，自己的小菜园儿，
0: 对，
1: 都种啥了？
0: 我也不卖，就是我吃不了送人。
1: 种了什么？
0: 种了
1: 多少样？
0: 现在吃水萝卜
1: 啊，
0: 茼蒿。油菜、葱、蒜现在都可以吃，
1: 嗯，
0: 还有这个西红柿刚开花，黄瓜刚这么高，
1: 嗯，
0: 有绿甘蓝、茄子、胡椒、冬瓜、丝瓜、倭瓜，
1: 哎呦，种了这么多种，那您那地也挺大的吧？
0: 也不大，我这房我西边没人家，这个西边就跨出来有。这房子多大？就这么长的地方。
1: 有几间房？那个
0: 我是7间正房，6间厢房。
1: 嚯，哦，这么大
0: 啊！
1: 这还不大。对呀，
0: 嗯，
1: 这十好几间房子，这叫不大。
3: 叫有一些房子。
0: 我
1: 对，有一堆儿，堆了包堆儿的。对，有一堆房子，然后有一堆菜。
0: 我也没算过有多少，就是吃不了就给别人。你像苦瓜。

0: 正常，那一来全来了，一没了就都没了，
1: 都下来了。
0: 对，
2: 反正现在的生活是您觉得很喜欢的样子吗？
0: 我觉得还行，
2: 悠闲自在哈。
0: 对，
2: 像这种养生的生活，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那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想法呢，您也可以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加入到我们的时间俱乐部，在这里边添加企业微信，是可以一方面免费获得我们的嘉宾的各种信息和详细的资料，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会有一些养生啊、食疗啊各方面的一些小知识来和大家共同分享。
3: 厢房、正房，这边是厨房，这边是东厢房。还有这个花池子，这个蓝门过去后边是个小菜园，这是小菜园，这是水萝卜、茼蒿、油菜，这边是韭菜，这是草莓、西红柿。
4: 它盖的这农村的嘛，宅基地嘛，到城里这值钱了。
2: 看了这个已经感受到了您这个生活确实是非常的悠闲自在，而且这时间分配也挺好的，一个月30天有10天工作，剩下20天在田间生活，也不无聊。
5: 对，我从4月份开始悠闲的，以前要20天。
2: 哦，
5: 一天干个20天，我说一日挣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
2: 嗯，还得享受生活。
5: 那当然啊，累病了呢。
2: 是，
5: 哎，
2: 您看，您还说这个余生为自己而活，这个也和之前的，就是您的丈夫这一段婚姻是有关系的，是吧？
5: 对，
2: 说您丈夫是去世了。哦，去世10年了。
5: 对，
2: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5: 人家介绍的。
2: 嗯，
5: 我们俩人就接条河，
2: 也算是一个村儿。
5: 不是一个村，我在河南住，他在河北住。
2: 哦，隔河相望。
5: 对，就接一条河。
2: 然后多大结的婚呢？
5: 22。
2: 结婚之后，两个人其实感情还不错。
5: 挺好。结婚完了，生完孩子，我们就一起就单过。
2: 嗯，
5: 从什么都没有，过好了之后他走了，
2: 所以很可惜啊。
5: 对。
1: 什么病啊？什么病走了？
5: 他血压高啊。
1: 哦，那
5: 不吃药啊。
2: 哦，
5: 那就
2: 突然走的。
5: 高压大概200多。
2: 哎呦，是突然走的是吗？就是没有任何说来来回回的去。
5: 他就知道血压高，他可是就是应该你每天要吃药。
2: 嗯，他不吃。
5: 他不吃，他也忙。
2: 嗯，
5: 他是木匠，承包农村这个盖房。
2: 嗯，
5: 是装修吊顶子，他这一年到头也不休息。
2: 哦，也是
5: 冬天没活了，还在家做棺材，
2: 就是他也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5: 啊。对，
2: 是吧？就也是希望自己多干点，给家里边那个生活过得好一点，也确实是个很善良的人，有责任感的人。
5: 他责任感太强了。
2: 嗯，那您也很幸福是吧？
5: 还行。
2: 你们在一起过了多少年？
5: 27年。
2: 哎呦，27年也都是
5: 我们俩一直打拼，
2: 相濡以沫，又是事业好搭子，又是家庭的好伙伴，可以这么理解吗？
5: 对。
2: 所以那您之前一直没有往前迈一步，会是因为丈夫突然走了之后还没有走出来吗？
5: 也不是，因为他走了还有儿子。他走100天不就找人宅日子装修，连房上的瓦都重新挖了一遍，添上土，
2: 嗯，
5: 里外全都装修一遍，
2: 想把这些生活的痕迹，
5: 对，所有都
2: 跟他一起带走，是吧？
5: 对。
2: 您觉得您花多长时间走出来的？
5: 反正现在是彻底忘了，所以说你看我要找算好的，
2: 嗯，
5: 要找和我同有经历的。
2: 所以您现在想往前走一步，想找个伴儿，也想找丧偶的。
5: 对，
2: 为什么离异的不行呢？
5: 因为我觉得丧偶因为有同等经历，所以他要珍惜。离异的他偶尔还有别的什么事儿，我觉得丧偶的事儿少一点。
2: 就是到这个岁数了，也不想为其他的事情再平添烦恼。
5: 对，
2: 就是安安静静的过个日子，
5: 越简单越好。
2: 那关于这个离异和丧偶这个话题，我觉得应该是在我们选择所有的嘉宾里边，也是一个经常会被讨论到的话题哈。我们这也有单身嘛，对吧？就是你真觉得离异和丧偶这个找到对方会差别很大吗？
1: 有差异
2: 啊，您说说。
1: 现在有一个普遍现象，就像您说的哈，丧偶的一般呢，也希望找一个丧偶的。
2: 嗯，
1: 他觉得离异呢，会有各

0: 没关系了，就是隔绝了。
1: 对 对,
0: 对，但是丧偶的人呢，他能理解，就是当你照顾那个病人的，
1: 找个丧偶的。
2: 对
1: 啊，那年龄、工作或者什么户籍这些东西呢？嗯，
2: 最好是北京的吧。
1: 嗯，北京的，然后其他的呢？比如他的子女啊，年龄啊，
2: 就是要独立住，不和孩子在一起就可以。
1: 嗯，就还是你们过自己的，
2: 对，
1: 老来得伴的那个生活。
2: 工资无所谓，少有少花，多有多花。
1: 对，我觉得戴姐还是一个非常平静，而且特别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
0: 特别
1: 明
0: 白，对，
1: 很清楚的表达。就是我们这么多的嘉宾，都说来找另一半的，对，但是你这一细问吧，都是一些特别
0: 模糊的概念，
1: 没有边界。那您就非常的清楚，我要找个什么样的人，不能找个什么样的人，这样就非常好，你就会更容易去筛选到那个和您特别对脾气的人。看两位老师有什么好的建议？
0: 我觉得，这妹妹的
1: 已经很明白了，是吧？
0: 很明白，很明白，而且说的是要独立住，不是住我这一些房子，是你得有。啊，就能去的地方。
2: 对，我去，嗯，因为我有儿子，不可能在家里，我还有婆婆呢。
0: 对，
2: 就是不是我这个是后婆婆，我公公刚走一年多，办事儿也是我办的。
0: 第一呢，您对这个就是老人失能的，能有这样的耐心去关怀。啊，然后呢，持家这么多年，而且打理得这么好，我觉得从能力，从您的各方面来讲，应该没问题，因为您所有的谈吐也都是实实在在的，啊，就没有那个浮夸的地方。我觉得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他们会对您感兴趣的啊，就是如果是在同一阶层里啊。
1: 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吧，这个男士也会有一个矛盾，就有的时候我也觉得看着很着急。先上来说，我得找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女人啊。您看大姐，这明显的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
0: 是的。
1: 然后当这个大姐出现的时候，他又说：“哎，我再找一些其他方面的。”就是
0: 是人，就是都是这样。
1: 是不是啊？
0: 你看来我们这儿的嘉宾就永远是，您有什么要求啊？我要求不多。有眼缘就行。好，结果来，这有眼缘吗？还行吧。然后工资多少？啊，住房面积，有儿女吗？男的女的？
1: 对，不是说好了有眼缘就行吗？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一点也是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当时你真的是第一诉求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第一诉求，一个诉求的排序。如果第一诉求就是一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你看姐姐她不希望别人给她的生活增加麻烦，但首先她是一个不给别人添麻烦的人。
0: 是，
2: 对，
1: 对吧？就是我们抓主要矛盾，只要抓住了这一点，其他的事情咱都是慢慢相处的再说，这样就不会错过了。
0: 对，
1: 嗯，来听陈曦老师的意见。
3: 我们这是我们三号女士哈，
1: 嗯，
3: 一上来就是个明白人，能把一个绕圈说段子的人直接上来就问他有你吗？1947年有你，然后马上就能拉回主题。我去感受您的时候，我会觉得，嗯，这是一个不只是说经历了很多人世间最大的事儿，就是生死。您其实见的很多啊，您刚才说这个公公也好，丈夫也好，包括在十年这个民政系统里送走的这些阿姨啊、大叔啊，就是见证了这么多这些人间最重要最大的事。那其实生活里这些点滴小事儿，为什么一上来就告诉你我那个是1125.23元，对吧？就是这事，这不
1: 就你记住了，
2: 106，
3: 对，
1: 1000万，咱们脑子都不行了。
0: 没把握的事儿不要重复。
3: 就是说，为什么一上来我就能把小数点后两位都报上来？就是说，对我来讲，人世间最重要的事儿，这座山我都跨过去了，其他都是小菜，
2: 都是小菜。
3: 所以就是这些事儿，我就了了的都能放出来。然后一个能够从22岁过了好几十年的一个人，能够走100天的时候，我就把瓦都换，这不是一般女人能干出来的事，这是一个太厉害了。就是在我心里，我决定要翻过这一篇，我就能翻过去。我的哪一步都是为自己而活，我的每一步都是我一个唾沫一个钉，都是我自己走出来的，我自己下的主意。这是一个堂堂正正，我们现在时髦的心理学的词叫什么？主体性。这是一个主体性特别强的大女主，那就是。所以我在感受您的时候，我在想，真要是像一个其实生活里不爱管杂事啊，拎不清啊，家里。

0: 你这么多事儿我应付不了啊，缺个主心骨的，对吧？这样的一个男性和您能够相扶相伴，可能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种状态，明白吧？就是您之前的那个丈夫，他其实挺能干的，对吧？但是家里您都能料理得起来，啊，您从来没有说让他为家里的事操心，他才能够哎呀，就像一头牛一样一往无前的去冲，对吧？两个人能从白手起家到什么都有了。我看您第一次哽咽的时候说啊，什么都有的时候他走了，那他没有特别关注到自己。但是您经历了这么多生死，再有人来到您身边，您再组建家庭的时候，您就会更多的关注到咱们两个人自己。
1: 对，希望您能够再选择找到自己合适的另一半。来看看今天我们几位嘉宾到底会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啊，来进入今天的最终选择。
2: 大家好，我是周桂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终选择，在今天这个舞台上，我们男嘉宾会不会有心仪的女嘉宾要送上玫瑰花呢？那我们先问一下我们今天一号男嘉宾哈，您这手上的玫瑰花有没有要送给我们几位女嘉宾其中之一的呢？
3: 今天就不选择了，
1: 今天不选择了，就是没有你的那个眼缘，
3: 是
1: 吧？那就不合适啊，那咱就不选。来问问我们二号男嘉宾，你的玫瑰花要送吗？
4: 今天都挺优秀的，今天我就不献了，就
1: 好。那其实今天我们确实三位女嘉宾和我们的两位男嘉宾都是有自己的一个故事，也在调整好自己对过去生活的一个态度，在努力的等待一个新的人的出现。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那在这个俱乐部里边，加入企业的微信是可以免费获取我们的嘉宾详细资料和信息，同时呢还有一些养生的小妙招会送给您。或者呢，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0-5211。我们还是那句话，希望所有人在我们的舞台上都能有自己最好的选择。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3: 好，谢谢。
5: 选择虽已结束，心里话却刚刚开始。
6: 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这有一个夫妻档。
7: 我真的是一上来我眼前一亮，太帅了。
6: 您把中年妇女的眼光还全吸过去了。
3: 尤其你，
8: 对对对，
6: 肯定的。
3: 一看见我啊，他就乐啊，
8: 都是
6: 他就乐。
3: 没
6: 错，
3: 发现
8: 我需要价值来体验，而不是说给我画大饼。现在我这年龄我不需要。
2: 对，我再找的话，房子上你最好写我一个名，写名是有居住权，而不是说我分他的财产。
9: 你那房子愿意让他家吗？
5: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1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现如今呢，一说到北京铜锅涮肉的讲究啊，都会说到什么清汤铜锅芝麻酱。其实啊，北京涮肉的讲究还远不止这些。首先说呢，这羊啊，以前呢北京人吃涮羊肉不吃本地羊，因为不好吃，讲究的都用这口外羊。然后呢，再说经营的这个师傅，您是会全家活啊还是半家活啊？那什么叫全家活呢？就是、抓羊砸羊剔肉切肉您都得会。什么叫抓羊呢？以前呢，这羊的交易市场集中在马店，那都是活羊，您得在一群活羊当中啊，拿眼一搭就能知道我要哪个。然后呢，说到这个杂羊，那就是宰羊。再说这个剔肉呢，就是您得会拆解。这切肉啊也是一门手艺，有时候您看这盘子里边这肉是肥瘦相

0: 见的，但不一定是天然形成的。有时候呢，会拿这个瘦肉、肥肉啊卷在一起，然后再切，这叫卷肉。而且呢，切完之后啊，下锅涮，这还不能散喽，这个就叫手艺。您看现如今呢，懂这些讲究的不是太多了，但如果您来到簋街西口，看到这个大杨树底下这个小店，一共就六张桌子，但是人气很旺。如果碰见他老板在的话，还能听他给您念叨念叨。
1: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拍摄时正值一月下旬，北京城冷得干脆，零下十度的风里，簋街上却有一家小店，六张桌子撑起了一个春天。
2: 你们是从哪儿过来的？
3: 宁波过来。
2: 哦，宁波过来的啊。
3: 青岛啊，山东。青岛，我是
2: 青岛。
3: 对。
2: 哦，两三片，不要这么打，一打就碎了。
4: 这才叫涮肉呢。
2: 啊。
4: 然后咕嚓一盘下去，那就炖肉了，那就不叫。
1: 这位地道的北京大爷叫于福生，
4: 讲究。
1: 头一回来的人过去觉得他有点个子，
4: 提香，
1: 非得板正你的吃法。
4: 缺哪样都不好吃吧？我先给你做个示范。
2: 嗯。
4: 看看。缺哪？
2: 我不客气，本身我干了一辈子这个，所以看到别人有时候北京话叫什么糟践这东西，这心里就起急，你这不灵得了。开始也不服气，我把锅里的东西都给我清了，我再给他涮一盘，他再一吃，哟，反正我这二十多年都白吃了。你，我说你就是白吃。
1: 玉德福店不大，来头却不小，连着七年摘下米其林指南入选餐厅，而老于的底气不光在这口锅里，更在他手上的那把刀。
2: 解放前当时流传的是京城两把刀，一把是切涮羊肉，一把是切烤肉。涮肉说的是我亲爷爷。
1: 老于的爷爷是民国时京城两把刀之一于德龙，曾在一条龙、东来顺、又一顺这些涮肉名号都当过主刀，是北京涮肉界的泰斗。
2: 我这一代实际上从我爷爷那儿算，我是第三代。
1: 于福生是1956年生人，17岁插队回来，进入了当时的西城餐饮公司当学徒。按照行规，隔辈不能拜师，所以他就拜了爷爷的大徒弟冯永福为师。但是爷爷于德龙总是亲自盯着他练基本功，有了爷爷和师傅的严格要求，于福生刀法进步得飞快，

0: 北京涮羊肉啊，实际上非常讲究刀法，严准，手稳，劲儿得匀。
1: 我们的肉需要薄，前后上下是一样的薄度，0.8到0.9厘米。
2: 手切肉的刀用的都是长刀，重1斤7两，长42厘米。因为手切羊肉并不是一刀切，而是要来回拉动，斩断肉丝纹理，所以只有长刀才有来回拉的余量。
1: 越长的东西，前面的尖儿你是越把控不住的。你先拿肉头练，肉头是非常难切的，都是筋头巴脑，不好切。练的就是这个，这样你的腕子的力量慢慢会不断的去增长，那么熟能生巧。81年至85年那5年技术比赛，我拿了5年第一名。这都是我使过的刀，
3: 你像这个刀，过去的生产上出来比这个还要宽一点，老刀比这个还宽，知道吗？长度差不多，它宽。这个呢就是剔肉刀，过去我学徒的时候，整羊来了都是自个儿剔，使磨磨磨磨，这刀都是一样的，最后都磨成这样。所以我幸好还有这么几把，这点呢做了一个展示，就是从新刀一直使到这样。当你有一天拿这把刀使成这样的时候，真的你的技术应该也算过去了。
2: 上世纪90年代末，渔夫生下了海，在海淀区科学院南路上开了店。
1: 98年开店，99年我女儿就出国留学了。那个时候没有太大的目标，也没有过多的那种奢望，就是把孩子供出来。像我那个年代呢，没钱上大学，特别想让自己的下一代成龙成凤。那个时候挣的钱也不是很多，再给他出国留学的费用刨去以后，全家上下连存折就剩200块钱，吃多少涮多少都给它捞干净，再等一会儿水开了再涮，要不然那汤出沫子。
2: 判断一家涮肉馆子是否地道，其中一个方法是看它是否有鲜羊提供。最初老于的涮肉馆里只卖4种鲜肉，
1: 我们选用都是内蒙的羊，就是张家口以外的口外羊。内蒙的昼夜温差非常大，这个羊它不爱活动，它的肌肉就少，组织纤维就细腻。我们都选用都是1年到1年半的羊，太小的羊吃起来以后没有肉质感。因为涮羊肉原来就是后腿肉，后来98年我开店以后呢，我把这个肉的名称我变成了这4个叫法：大三串、小三串、黄瓜条、磨刀。就这一根，它叫黄瓜条。大三串在后腿的根部，一只羊身上左腿右腿一边一块磨刀，就这么多。像我们老店，我们因为生意比较好，这个都是限量的。小三串是我独创的，我把这小三串利用各种肉的拼切，形成了一种拧着花的，这是我创的。
2: 2004年赶上城市发展改造，于福生把店搬到了簋街。
1: 当时簋街不好干，虽然簋街是个饮食一条街，但是簋街是无辣不吃，一推门就是这辣锅嘛，没有，没有人就走。很难，那怎么办？努着也得干，因为我没有别的选择。我有一个信念，就是人一定要干自己熟悉的职业，就我只能干这个。
3: 花香菜、辣椒油都是放这里，
1: 这肥瘦正合适。
2: 进来的每一波客人，甭管您是本地的还是外来的，于富生都得亲自讲吃法说门道。
0: 其实这个北京涮羊肉啊，还是有点说法。我建议大家怎么吃呢？就是个人涮个人的，少一点，不要太多，2-3片一夹，从肥往瘦吃。 韭菜花，京葱葱白。辣椒油它不是为了辣，而是为了提香。尽量不要把这肉捞在这里的，因为捞在这里以后，你两口这个调料就进水以后稀释了，味道就不醇厚了。建议你放在盘子里头，这种方法吃呢，你从始至终是一个味道。嗯，还有一种，有的人为了尝鲜儿，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肉涮好了以后，不用这个麻酱调料，我们可以用一点韭菜花。像我们现在使的这个都是六必居的韭菜花，因为涮肉呢它需要口重，复合味儿要重一点，六必居的韭菜花很适合涮羊肉。这个呢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能吃到这个肉的本味儿，奶香味儿。
2: 无论是传统小料还是翻新吃法，都少不了一瓶六必居香醇韭菜花，精选头茬嫩花，酒香纯正，地道的老北京味儿。凭着地道和讲究，20多年过去，鬼街的麻辣大佬们纷纷退场，玉德福却依然靠着一锅清汤、6张桌子门庭若市。
4: 好嘞，
1: 这么多年全仗着这些粉丝们啊，
4: 特别是真好吃。

0: 谢谢，
1: 谢谢你了。
2: 我能不能和您在咱们这个门口合个影？
3: 没问题啊。
2: OK。
1: 山西的，但我只要每次过来都来你家吃。
3: 凑合有劲。
2: 会有劲。
4: 名气大了，六张桌子实在不够用了。2023年，余福生便在天坛附近开了第二家店。
3: 这回这灯箱从红绿灯一拐过来，你看，
5: 在那个左右，我要再装两排灯，氛围灯嘛，现在不是流行这样，然后再往墙上打两排。
3: 包间今晚有座吗？
6: 有
3: 几个人呢？给他摆好了。
4: 这几年老于的身体大不如前了，
3: 摆正了，
4: 糖尿病拖着手劲儿也模糊了眼睛，
3: 怎么看？
4: 前几年还做了心脏搭桥手术，不得不封了刀。女儿于露露留学归来，做着电商，有自己的事业。眼看着父亲一天天老去，他做了个大胆的决定，
7: 您还
4: 放弃自己的事业回来接班。
5: 我父亲你看他现在差不多70岁了，还是每天在一线鬼街，他那边店每天都开到半夜3-4点，所以这个就比一般的餐厅还要更辛苦。我们这个现在还是有很多固定的客人啊，包括很多人专门来找。而且后来把非遗拿了，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更应该去把它给传下去。
3: 这点你看没有，它是一个肉枣，也叫纤维瘤，你给个特写一定要扔掉。
5: 那我分个镜头等会儿，那你把这块重新录一下。
4: 因为是女孩，露露手劲不够，传承不了刀法，但他想用自己的方式为自家老店开拓新客源。
3: 讲究讲究在这儿。
5: 你看咱们去年做那个事事如意的活动机的嘛，
3: 啊，
5: 你看咱们平时啊点评套餐都是20000多，看见没？到去年做那个事事如意，这是52000，这是58000，做了2期，一下就是100000。
3: 就是还是有一定效益，你也得多出来。你知道客人有一什么，就是你老板跟他说两句话，帮着他涮一下肉，或者讲两句，人家觉得是一种特别荣幸的事情。
5: 我社恐，
3: 社恐也得改啊。
4: 虽然两代人的思维方式不同，可是，在把玉德福做好这件事儿上，他们是一样的。餐盘
3: 软一点，年轻人跟我是有很大代沟的，我们有过争执，他可能会来说服我，我只是从技术上给你们扶上马，再送一程，也就这样。
4: 晚上10点半，天坛店闭店，露露留下带领员工做今天的复盘，余福生还要回鬼街店再看看。
8: 10点半从那边去鬼街，到鬼街再回家的话，就夜里1-2点钟。20多年了，我也习惯了。我原来没开这个天坛店的时候，我在那边是还干通宵呢。
3: 一开始开店的时候，咱们实话实说非常简单，就是想改善自个儿生活。时间一长了以后，这种感觉就有一点微小的变化。现在的心里说实话，这个涮羊肉这门技艺，如果在我这一代传不下去了，心里有点不舒服。北京涮羊肉应该是什么样的，我还是想让大家都知道都了解。
4: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玉德福非遗手切涮羊肉，味道掌门余福生。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各位您相信吗？在北京啊，有这么一家老字号，开业将近100年了，他们家呢申请座机电话也将近100年了，但是啊，这么多年间他们家电话呢愣是没变过。谁家呢？就是丰泽园。非得说到1900年，当时呢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这慈禧呢带着光绪是仓皇西逃。在第二年呢，当时啊有一个丹麦商人叫普尔生，借机呢就把他在天津的电话业务给延伸到了北京，在东交民巷呢架起了电话线，在东城的船板胡同啊就开办了电话公司。那么到了1930年呢，当时丰泽园开业就申请了座机电话。当时那个年代啊，座机的号码就4位2828，您看当时呢有这个收据。后来呢随着电话业务越来越繁荣，这号码呢开始升级，像我们小时候都赶上过，这电话号码呢从6位升7位，从7位升8位。但各位，直到今天您上网查丰泽园总店的订餐座机电话，这后4位还是2828。您看呢，这丰泽园开办至今呢快100年了，电话号码也使了将近100年了，而且呢这个老味道啊也依然没变。您看这里边就有现在的海参王王义军大师，合影里边您能找着是哪位吗？丰泽园的接班人到现在已经是第5代了，但是仍然在踏踏实实的坚守这口老味道。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0: 一般早上来的时候都不开灯，
6: 还是上班呢？
0: 对，我们10点，但是一般我们到来点是为了准备一天的东西。
6: 啊，
0: 来，慢点。
6: 没错。
0: 作为一个这班组长啊，你好多东西你得自己先走一遍。我师傅也是这习惯，就是每天几乎是厨房里比较早到的那批人，然后晚上一定是等都插完火弄干净了再走。
4: 这是任月，去年在丰泽园95周年庆上，他被正式列为第5代接班人之一。他也是其中年纪最小的一位，只有40岁。1930年，丰泽园在前门外开张，开业便是标杆。京城鲁菜，他排头把交椅。当时八大楼之一的新丰楼大炮堂的栾学堂名厨陈焕章辞职，带着20位师傅选择了北京前门外梅市街南口济南春饭庄原址，开办了丰泽园饭庄。真正让这家老字号站上顶峰的是一道名菜，葱烧海参。1983年，第一届全国烹饪大赛，时任丰泽园主厨、现为中国烹饪大师、鲁菜泰斗的王义军老先生，凭借这道菜拿下了金奖，并从此有了“海参王”的美誉。今丰泽园每4块钱的收入里就有1块来自海参。
0: 我小时候说能来丰泽园吃顿饭，那是太理想的事儿了。因为老辈人开玩笑嘛，那过去都是皇上吃饭的地儿，以前只是说有喜事儿，结婚啊，或者说这个过寿啊，跟着家里来丰泽园吃顿饭，那真是回能吹很长时间的一件事。过凉啊，我该清就清嘛。
7: 哎，
0: 啊，我是04年的5月里来的丰泽园，今年第22年。其实对我来说啊，这丰泽园更像一个家，就是从毕业到上班，在家的时间其实真是没有在单位的时间长。
4: 2005年，他正式成为安万国师傅的弟子，开始学习丰泽园海参制作技艺。
0: 然后这是我们的这个海参房，也是我们丰泽园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部门。我先洗下手。海参的东西既怕油又怕脏，稍微一不注意啊，这一盆海参可能有几根着到油了。

0: 就全浪费了。刺身刺身，什么叫刺身呀？其实这就是，这就是四拍字，两拍两拍，是吧？这就是品质相当高的海参了。干海参倒进这个无油的盒里边，拿水先漂洗一遍，洗干净之后啊，拿纯净水啊，要泡两天左右。
1: 每一根海参都要经过泡、洗、开膛、煮、焖、冰锥这六道工序。
0: 里边的这些内脏跟沙嘴去除，煮大概十分钟左右，再进行下一步的锥制。
1: 锥，这是鲁菜后厨的行话，是干海参古法泡发技艺的关键一环。通过低温持续刺激，海参吸水膨胀，同时收紧组织结构。通俗的说，就是个头变大，肉质变紧。
0: 你看，像我们这个老师傅这个手，冬天的时候都裂口子，夏天的时候一凉一热呀，这一激呀，有时候手都得分针眼。这戴手套还干不了，因为戴手套你没有这触感。
2: 老干还腰一样，
0: 对，老干腰也不行。这个厨师的几大职业病：静脉曲张、腱鞘炎、五棱肩，这个网球肘，外加腰椎盘突出。
1: 作为镇店名菜，海参若为骨，那葱油便是这风味的魂了。
0: 我们炸葱油特别下本，章丘大葱用葱丸，
1: 而葱油味道的凸显也少不了配料的讲究。生姜选皮，大蒜拍碎，香菜只用根。
0: 必须这么腌，差一点出来都不是风格园的胡同油。这个是些咱葱烧海参用的葱段，咱到棕红色，兑上咱们的清汤，兑上酱油，上锅去蒸，蒸过的葱段吃的更加香甜。
1: 丰泽园的葱烧海参，除了刚才的各种讲究，还有暗藏的门道。
0: 接下来咱们就制作我们丰泽园特有的海参汁，既要吃出这个鲜香味来，但又不能过于抢味儿，所以我用这个1436咱六必居的酱油。我觉得这酱油吧，酱香味比较足，而且鲜味也足。
1: 六必居1436原酿酱油，以非转基因脱脂大豆酿造而成，配料干净，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和甜味剂，酱香纯正，咸鲜平衡，能恰如其分地撑起这碗汁儿的骨架。
0: 咱们就该正式的去烧了。

0: 袁枚在《随园食单》里曾表达对海参的无奈：
1: 海参无味之物，沙多气腥，最难讨好。而在丰泽园在六必居1436原酿酱油的巧妙点化下，海参终于被驯服了。
2: 带本书，待会儿让石爷帮着给签个名，留个念，这个很有意义。走吧。

0: 说啊，麻烦人开上门去。
1: 拍摄时临近五一假期，每逢节假日，
2: 任月都会去看望师爷王义军老先生。
0: 叔好，哎，叔好，师爷好，来看您了，身体挺好的您。来，别，那我扶着您，来，慢点您。
3: 没这么干净，
0: 上
4: 来就
0: 没事，
3: 慢点，
0: 慢点，买卖还行，都挺好的，看着您也真高兴。
5: 当凤姐儿呢，说是，这多年的金子教派呀，不容易熬到今天。咱们这行啊，看起来简单，干起来也麻烦。
0: 是，
5: 你看一天熬着时间，
0: 对，不容易，
6: 这行儿就辛苦，
5: 好好干，
0: 哎，一定好好干，您放心。就这个有点激动，特别是师傅师爷，然后我们三代人在一块儿，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鼓励。

0: 的，那么早就回来了。
1: 今儿早跟今儿早啊，难得早一回。
0: 快下来，太忙了，早晚不着家，打个电话，忙着呢。要不就你先等会儿，我再接个电话。要么就是，啊，我等会儿给你回，我现在有事儿。睁眼人不在，闭眼人也不在。
1: 曾经有一次家里这个门锁坏了，扬言要砸我车玻璃拿备用钥匙。
0: 对不起，
1: 我觉得有所愧疚，但是你从事这个行业，那必然也有这个行业你要牺牲的一些东西吧。20多年的成长是丰泽园给我的，我的理想丰泽园在这儿原址经营96年，等我退休的时候他还在这儿原址经营，让更多的人去老字号里，去我们丰泽园尝到他心里的味道。
2: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丰泽园味道掌门任月。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0: Hello， 欢迎光临五华商店，我们是爱心烤面包店。
2: 从军营到厨房，从宋庄到二环，他把面团揉成地图，裹进风味与远方。下周五19:45，味道掌门第五季叛逆开卷五花商店。

0: 2月28号那天，我正常上班嘛，到了下午4点多的时候，突然肚子疼得特别厉害。B 超的医生当时就问：“你以前没有做检查吗？”我一听这句话，我就感觉有点不对劲。
1: 莎莎腹中的胎儿还未出生 ，B 超大夫就发现宝贝的脖子异于常人，长有一个巨大的瘤体。
0: 过来了好多人在那儿检查，他就告诉我说孩子有这个问题。然后我第一句话就说：“那我还能？”因为当时已经5个月了，我就说我还能不能留这个孩子。
1: 令莎莎不敢相信的是，腹中胎儿被确诊患有淋巴管瘤，而随着孩子的生长，脖子上的瘤体也在迅速变大。
2: 那我看他其实也就从这个屏幕这
3: 还就是不特别深度嘛。
4: 如果是没有血流了，就没有希望了。
5: 整个从20多周到30多周，那么这个包块基本上长了有基本上到一倍的这个程度。如果说它继续的长大，那么压迫到了这个食道和气道这些问题，那么这样的孩子的这个分娩就会变得非常凶险。
6: 别好担心，
0: 没事嘛，多好着了。你不要哭，你哭我又……饭吃上。
7: 哎呀，妈妈知道，妈妈着
1: 急。为确保顺利生产，莎莎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的妇产科。但她一旦生产，新生儿就必须尽快手术摘除肿瘤，届时孩子将被即刻转运至另一个改写他命运的地方——首都儿科研究所新生儿外科，也就是玛丽双主任所在的科室。
8: 小勇士，
9: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8: 擦擦擦擦，白白的，
9: 小肚子还
1: 很难看出，这位喜欢孩子、经验丰富、举止优雅的外科女医生，已经60岁了。
8: 含含脚心，含含脚心，哇，哭就不哭了，快呀快呀！
10: 不用哭了。
9: 哎，然后还得记住了，就是即使他能多吃，千万不要给他一顿多吃。
10: 对，
9: 拜拜，拜拜，拜拜。恢复的特别快。
1: 除了治疗新生儿疾病，玛丽双的门诊还担负着另一功能，为一群惴惴不安的产妇提供专业咨询。
9: 你看术前的这个，这是肝脏，看见吗？看见没有？
11: 都
9: 上面都顶到这儿，这肺就这么一点点。
1: 在我国，每年新增出生缺陷患儿约90万例，发病率为5.6%。因一半以上孩子病情严重，需要手术治疗，能否来到这个世界，他们小小的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
12: 可能将近一多半的孕妇吧，在当地检查出来以后，都会得到建议，就是说，愈后不好，还是建议就放弃吧，就。很多孕妇是不甘心，通常妈妈会问我我们能做什么，我说你能做的就是要坚强乐观，你既然决定要这个宝宝，你一定要先把自己照顾好，你这样才能后续才能照顾好你的宝宝，他也能感受到你的这份坚强。
13: 哎妈，轻点
14: 我摸着他头啊，宝贝儿妈坐在这儿
13: 了，
14: 我
13: 讲着
14: 说
1: 好的，他还有点对抗。6月15日，莎莎顺利生下一个女孩。在首都儿科研究所新生儿外科 ICU 中观察了10天后，玛丽双认为不能再等了，即刻手术。
15: 这是肺，这是心脏，这肺在这儿。
1: 术前 CT 显示，孩子的肿瘤已长到颈动脉鞘的颈鞘与气管之间，也就是俗称的嗓子眼儿。
11: 他就是这么走回来了，就没再往下走了。
9: 贯穿全身的， 动脉、大血管、神经、气管、食管全都在这儿了。
1: 要切除瘤体，还不能伤及任何正常组织。在咽喉要道这样窄小的空间里，玛丽霜不能有丝毫的闪失。但变异的淋巴管像树根一样错综复杂，剥离瘤体的难度还是大大超出了他的想象。
9: 就一个是它壁很薄，就像洋葱皮那样的一个透明的那样的一个壁。它有的地方是有囊壁的，走着走着呢，它囊壁就不清楚了。
1: 同时，新生儿体内的水分含量高达80%，如此娇嫩的身体，实则令瘤体与正常组织之间的区分更加困难。
9: 仔细辨认，手不能抖，尽可能的给它切干净，否则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 更加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非同寻常的瘤体在宝贝的胚胎时期就开始生长，这导致正常的血管与神经被挤到了其他地方，这其中就包括面部神经。
9: 伤了这个神经根了，那可能整个这半边脸就没有表情，或伤了一个分支，头角就歪斜了，一下子就几个歪了。
1: 瘤体的表面紧紧扒在神经血管上，玛丽霜放弃电刀，开始使用手术刀，一点一点剔除瘤体。她要尽最大努力，保证患儿长大后不会失去表情，拥有正常孩子的喜怒哀乐。剔除、缝合，整整3个小时。玛丽霜以极大的耐心将整个瘤体覆盖的范围清扫了3遍，这才放下心来。
9: 防沙之女，来，手术做完了。手术还是很顺利的，但是它还没进到胸廓里面去，但是呢它这个根儿已经扎得比较深了，切的应该还是很干净的。跟孩子妈妈也说一下啊。大夫你好，我到了，没关系，你忙就不着急。
1: 玛丽霜常来到北京协和医院，很多时候为确保新生儿安全转运和治疗，她需要频繁与这里妇产科的医生们进行会诊。
9: 见到他们还都很亲切。我们的国家的出生率是非常严酷的一个数据，我们每年引产的这些�孩子大概有20万，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数据。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孩子20万也好，我们10万也好，把这些孩子能保留的一定要都保留。那怎么去保留啊？必须要和产科合作。
1: 2014年开始，在玛丽霜前后奔走积极推动下，便捷产科与儿科的一体化模式出现了。很多走投无路的产妇也是由玛丽霜帮忙安排待产。
9: 真正的做一个好医生，一方面要保持那种内心的柔软，内心的那种悲悯，同时还要很强大，就是强大到别人可能就伤心得不得了，你要强大的像一个战士一样，你要去拯救这个弱小的生命。最重要的还要学会承受面对生命的这种无奈。整个场馆，这里边这小东西的亮点都是长的，你看这肺正常的是这样的，它现在这个场馆线上面是这样的，那血管都没长，都特别实，或者是那个肺血就打不到肺里边去。
1: 玛丽霜的下一个挑战来了。小雪在怀孕第17周时被查出胎儿患有一种恐怖疾病，死亡率高达70%以上的先天性隔疝。
9: 人体呢实际上是有这种2个大的体腔，就是一个胸腔一个腹腔，上面是胸腔，下面是腹腔。隔是什么呢？就是相当于把胸腔和腹腔分开的一个肌肉，它是相当于一个我们楼上楼下这样一个天花板。隔疝呢就是在8到10周这个主体结构它就欠缺了，它就是没有长好，就一个洞，
8: 你看这个缺损还是比较大的，这个整个的肠管是吧，都扇上去了。
11: 对，这边的。
8: 嗯，这个肺就顶在这个尖上一点点。
9: 62诊断的就全都引产，诊断前引产，然后剩下的，没有引产就是留下来的出生，出生以后，出生当时就是66%窒息死亡。所以从这个数据上，你都能看出隔疝它是一个多么凶险、一个危重的一个疾病，严重程度咱们大概也都了解了。
11: 嗯、
9: 走到这一步也不容易，就一步一步往前走呗。嗯，往最好的方向去努力，做好最坏的这种心理准备。
16: 有时也觉得这个命运特别不公平，怎么就是赶到我身上要一个宝宝就这么困难？当时从那个 B 超室出来都崩溃了。

0: 因为我就觉得我怀孕挺不容易的，所有的大夫都不相信，你要那种心情啊，真是受不了。而且你说像我这个年纪，如果这个孩子不要了，我估计当时都打定，要是不要他，可能就不想再要孩子。
1: 就是放弃了，我不认同，就是挺不认同的吧。就是那种，就是你要我放弃，我看看我还有没有一切搏就是拼的机会。不去拼，你永远就是在这一块里头，你走不出来。
0: 我不后悔，我为我的孩子争取了一线希望。如果说我在实习时候我就把他打了，我就剥夺了他的权利。所以就是说坚持到把他生下来，生下来之后那就是他自己去跟他的命运去抗争。
2: 曾经罹患隔疝的宝贝在出生后，即便接受手术也只能达到50%的生存率。这一残酷的数字曾撕扯着这位新生儿外科医生的心，但最终玛丽霜明白了数字背后的意义，不仅仅关乎着生死。
3: 那段时间有几个孩子就是都是救治的，就连续有3个，大概我记得是3个孩子连续就是不理想，后来孩子都没有成功。那时候我就特别的，我自己的心都凉了，你知道。我记得我那个时候特清楚，我是在外地开会，然后当时就是天气也是就是挺阴冷，是11月，就是来了一个微信，我一看，说实话看到那个微信我就满面的就流泪啊。妈妈给我发的一个微信说，马主任非常抱歉，因为孩子走了这几天呢我就心情特别不好，但是现在呢我基本上已经平复了这种难受的心情。我特别想跟您说的就是非常非常感谢您，感谢您让我做了42天的母亲，我珍藏到现在。
0: 我们现在就起个小名叫福宝，我们尽最大的努力，然后让孩子生出来之后就看他自己，就是给孩子一个机会，也给我们做父母的一个机会。
2: 生命争夺战正式打响，怀孕37周的小雪被推进了手术室。产科、新生儿科、麻醉科的医生早已聚齐，准备迎接福宝的到来。
4: 对，挤压了，非常严重，不然看不到。不应该在胸腔出现的脏器，通过这个巨大的缺损，这肾脏。
2: 玛丽霜也严阵以待，她时刻关注着小雪的状态。
3: 手术还是很平稳，但是在要剖腹产的那个剖的那个前一刻，她妈妈就特别焦虑，就是哆嗦。就喘不过气发憋的那样，然后我马上我就过去，我说 你不要着急，你放心，我说现在我们都已经到位了，你能做的现在就是照顾好自己。
4: 要不断气，要不断气，先上班去。
2: 在福宝撵出来的瞬间，在场医生都沉默了。如预期，孩子没有哭声，这意味着福宝的肺部功能很差，没有办法自主呼吸。即便已经插管，高频呼吸机也只能将福宝的血氧浓度维持在40%左右。玛丽霜团队立刻对孩子进行转运，实施抢救措施。此时福宝必须要离开妈妈了，
3: 1分钟2分钟的事儿。但如果这个之间环节如果衔接不好的呢，那可能孩子生出来他就可能没有，这个孩子就是生出来以后没有呼吸，没有生命。
5: 这边62，
6: 太好了，再往下走。
5: 64，67，
6: 看咱左边挺了一点，这体位还是有点
5: 儿。还是的。好。半截，
7: 7分钟，7分钟。
2: 福宝周身布满管子，要开始自己的命运抗争了。两家医院的医护人员小心翼翼将孩子举起走出手术室，生怕管子脱落。之后马不停蹄踏上了赶往小儿科研究所。
3: 我只是内心觉得，内心感

0: 这是一场生命的接力赛，为了维持福宝正常通气，玛丽双一下一下地挤压着球囊，眼睛紧盯着便携监测仪，避免他的血氧饱和度和心率出现大幅下降。
1: 因为转运的过程中，新生儿他刚出生，他可能呼吸道会有一些分泌物，再有一个，因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转运这个过程是要给他做一个气管插管。妈妈救治意愿特别强烈，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救治的。
0: 入院后，福宝的第一次超声再次证实了病情危重。
2: 是这样波动，
3: 它这个其实肾是面积还挺大的，心脏上去了，
2: 全上去了，
3: 心脏承
2: 担就是这个量的那一块，应该是。
3: 对对对，
2: 能有一个轮廓。
3: 对，有这个有一个弧形的，这儿有一个弧形的，这种感觉。它的肺，我觉得还是往中间那个，这脊柱中间有一点点，对，在压住了。
0: 更令玛丽双担忧的是，福宝出现严重肺动脉高压，如果不能缓解，则无法耐受手术。
4: 因为缺损的大，所以手术呢，可能会非常困难。他有没有善囊，目前不太好确定。如果说明天评估还是稳定不了，那他可能手术就耐受不了，所以到时候咱们看。
0: 安全到达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新生儿外科 ICU 只是福宝闯过的第一关，接下来他需要在保温箱内坚持24个小时，只有身体的各项指标趋于平稳，才能达到手术要求。除了必备的生命支持仪器和药物，刚来到这个世界就离开父母身边的小小生命，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了。7月18日上午，出生24小时的福宝终于达到了手术要求。他离开新生儿 ICU，在大家的护送下前往手术室。仅有5.4斤重的福宝，即将迎来他人生中的第一场大手术。
4: 拿个钳子给我，那里边的。
2: 从婴儿线
4: 来找我，先找我。
0: 今天这场手术，玛丽双决定放弃开刀，而是使用难度巨大但对福宝打击最小的腔镜手术方式。
4: 再远一点，我们去这个，对，再看是给他怎么好。
5: 开刀手术快，但是呢，可能他手术做完了，他后续恢复，他的打击大呀，各种脏器你都要暴露在外面，术后的并发症风险就会几倍的增高。
0: 新生儿先天性隔疝修复术风险极高，尤其是进行微创手术。在国际上，小于37周的早产儿被认为是腔镜手术的禁忌对象。
5: 那么点小的孩子，他的胸腔也就鸡蛋都不到的那么一个空间，那我要用微创手术，只有200钳子，前面只有2个这样的小夹子，去给他完成这样复杂的操作，然后肠子还不停地在往胸腔里头再往回冒。
0: 玛丽双要准备攻坚了。随着探头进入福宝的胸腔，玛丽双发现膈肌的损失比她想象中还要严重。
4: 这个胸腔，这是胸腔，不知道的以为是腹腔呢，进去全是肠子，保护她的肺。你看这个肠子，我现在往腹腔里边还。这边内侧有一点膈肌炎。
5: 他的胸廓都没有撑起来，都是瘪塌塌的，都中型的那种的胸廓，没有材料。
4: 那就直接缝补片吧。
0: 福宝左侧膈肌缺损直径超过4厘米，大部分小肠、结肠及脾脏。

0: 进入左侧胸腔，并将左侧胸腔填得严严实实，发育不良的左肺被完全挤没了影。
1: 左边这是肾脏，

0: 同你的器械完成缝合等所有操作，难度可想而知。近一个小时后，在马立双主任的精细操作下，福宝的脏器回到了原本的位置，并且逐渐耐受，生命体征维持在稳定状态。但他紧接着就要进行第二步，修补膈肌。
1: 第一针得让它起上作用，所以得在膈肌这儿，这边看这儿，看这儿。你在这儿这边，然后怎么往这头牵着点儿，先缝这儿，然后那边挂那头去。
0: 福宝的膈肌仅有内侧约5毫米宽的组织，其余全部缺损。玛丽霜需要使用人工补片进行再造，手术难度再次提升。
1: 他没有材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没有膈肌，那我只能就是去给他缝到肋间去，肋间缝一针，然后和补片缝一针。
0: 面对脆弱的福宝，手术室中的医生不敢有一丝懈怠，但在腔镜下修补如此微小的体内薄膜，其难度还是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5个小时过去，修补还没有结束。而此时，双眼高度集中，在腔镜下连续操作的玛丽霜突然离开了手术台。
1: 你先到那个，我老，你看，我老以为是哈气呢，就是越到最后就眼睛疲劳了。那个屏幕又不是特别清晰，就看不见了，就觉得是有人给你挡着。你得下来清理清理。左手就麻了，这个太难了。
0: 此时，另一棘手难题出现。微创手术需要用二氧化碳气体去建立操作空间，扩大视野，而二氧化碳极易引起新生儿酸中毒。
1: 本身肺不好，它二氧化碳就会蓄积，我在家我还要给他用二氧化碳的气体，那么就是雪上加霜的这样一个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我要去把这个手术做完，它就是一个风险。它如果是高酸血症，可能突然孩子就不行了。哎呀，初中坐着孩子血氧，就我一看那个颜色都不对了，然后血氧就往下掉嘛。像这种情况下，我就停一停手术，我就等一等，把那个二氧化碳气体关一关，然后体位稍微让它舒服一点，麻醉师那边再给一点药，我们再等一等，等孩子状态血氧又上来以后，我再做。
0: 短暂的休息过后，玛丽霜再次站到手术台上，她非常清楚，不仅是大人，福宝更是在咬牙坚持。他小小的身体一出生，就要耐受如此巨大的手术，他在拼命努力活下去。整整6个小时，隔扇终于修补完毕，福宝的心脏回归正位。原本被挤压的肺也开始膨胀，逐渐张开。在玛丽霜、其他医生和福宝的共同努力下，生死大关闯过去了。
1: 能坚持这么大的手术做完了，相当不错，这个太危重了，太危重了。这门吧，来，先插管啊，咱先插管，
2: 断了啊，
1: 好，
2: 来，我先把头发梳了，
1: 来，王雪，孩子手术反正非常艰难，
3: 是，
1: 真的是非常艰难。目前这一步，咱们算是。行，没事儿，到时候你回头你跟妈妈也说一下，特那提心吊胆的也在着急呢。

0: 因为我这个人是就是属于特别就是比较追求完美的，但是追求完美我首先对自己就是属于特别苛刻的那种，不犀利，就是做事儿只要我喜欢做的，我愿意做的，我一定要把它做到我自己认为是最好的。
1: 玛丽霜的丈夫原来也是一位医生，为了妻子的梦想，他做出了选择。
2: 这是一非常可爱的小东西，他还是很有这个不变的一颗童心，享受生活的很多细节。年轻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就喜欢类似这样东西啊，所以今年在春节前，哎，我们俩去逛商场，哎，碰到这种非常可爱的哈一对小兔兔，我就送了他一对，那个他就非常喜欢。这晚上他休息就是在沙发上，有时候看看电视，拿这个小玩意儿，是吧？这是一非常可爱的小动物。
0: 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孩子上学的第一天，因为学校离我们家比较近，我就说要坚持自己去接你放学，因为觉得孩子上学很重要的一件事，我自己去接你，我肯定今天能够接。结果第一天孩子放学就给撂在那儿了，我这边走着收音吗，一个下不来台，再一个也给忘了，就手术没结束嘛，就把这事给忘了。结果老师打电话打过来了。
2: 两个人做医生都很忙，那在那种情况下，俩人商量做一个决定，就是有一个人放弃啊，我是更愿意放弃临床医生这岗位的，所谓的改行去做别的，俩人商量是这样一个结果。
0: 我通过学医，我可以能够做到可能多数的职业做不到的事情，最主要的就是这个生命在这儿，它命悬一线，这时候可以借助我自己的能力，我们学到的知识，把这个人能够从死亡的边缘给他挽救回来。
1: 经过38天的治疗和护理，福宝顺利度过了数道难关，迎来新生。而玛丽霜依旧在守护着这些患有先天缺陷的宝贝们，他们正配合着医生一起奋力挣脱藩篱，向阳生长。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我们都说啊，可怜天下父母心。下面要说的这一位是来自海淀区的王先生，他呢就有一个一直操心他婚事的母亲。虽然说这小王呢也才25岁，但是母亲很着急，而且在网上呢发布了一条小王的短视频。结果呢还真遇到了热心人了。评论区里边有一个网友说他可以给小王啊介绍个对象。
1: 哎，这个网友呢今年是60多岁啊，对小王的事情甭提多热心了。但是啊，有句话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尤其是隔着手机屏幕。您更不知道对面跟您聊天的这位他到底是谁。各位，您敢想象吗？这位六旬老人给小王介绍的所谓妙龄女子竟然就是他自己。而且呢，他隔三差五的还借钱，半年时间把小王的22万的积蓄全掏空了。
2: 我们那个年代都是人家介绍一认识，然后就结婚，然后就养孩子，也根本都没有什么恋爱，我也没正儿八经的谈过恋爱，想想也好笑，死了也值。
3: 从来没有体验过恋爱的感觉，说自己在这个小王这儿，这是属于他的初恋了，说是把自己人生的这一个空缺给补上了。
4: 审讯室里，提起自己25岁的男友小王时，62岁的某某脸上时常泛起笑容。
3: 其实呢，这个老太太的这种幸福感也是一个完全虚假的，这种虚假的幸福感完全建立在小王的痛苦之上。
4: 小王25岁，刚刚从重点大学毕业，还有着一份非常不错的工作。
3: 因为小王也是属于说在上学期间没有谈过恋爱，可以说跟小红这一次是第一次真正的去谈恋爱，
5: 是初恋，
3: 初恋就是小王的初恋。
4: 在小王的眼里，他的初恋女友是这样的。
3: 在山东大学学金融毕业的，毕业之后呢考上了国家某部委，这个女孩呢自己父母也都是当地的这个公务员。
4: 单纯的小王怎么也没想到，手机里那个每天和聊天的女友竟然是62岁的某某。与一般的网络交友不同，某某最先哄骗的是小王的妈妈。
3: 被害人的母亲发了一条自己儿子毕业的视频，然后某某就在评论区跟这个被害人的母亲聊起天来了，说你儿子在北京工作上学，我呢现在退休了也在北京生活，然后你儿子看起来这个各方面条件了外形了都挺好的，有没有女朋友？哎，我这正好我有一个干女儿叫小红。
4: 某某虚构自己是一家医院退休的院长，利用小王母亲希望孩子快点结婚成家的心理，非常顺利的拿到了小王的微信。
3: 这个小伙子毕业，刚毕业，但是呢工资比较高，手里经过他一番的这个试探，手里大概也有20多万的积蓄。他又开始起了这个坏心思，想把这些钱给骗过来。孟某是以这个自己干女儿小红的名义添加的这个被害人。人分饰两角，就是唱双簧。
2: 我很喜欢文学，也很喜欢诗词。他做诗，
3: 他就经常性的表达自己的付出的感情也是真的。在提起这段感情的时候，甚至老太太有时候也会脸一红。
4: 审讯室里，某某的笑容让人觉得恍惚而讽刺。他一边醉心于这场虚假的恋爱，一边伸出了贪婪的手，
3: 就跟小王说自己家境虽然很好，但是呢，自己的母亲却从小就不太看好他，他挣的这些工资，攒下这些积蓄，都被他的母亲控制着。想出国留学，报雅思托福这个培训班需要钱，
5: 干嘛管他要钱呀？
2: 你买币子啊？
5: 买币想投资挣钱吗？对吧？
2: 是啊，是啊。
3: 因为呢，这个孟某，别看他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但是呢，他还比较时髦，他喜欢炒这个虚拟货币。
2: 现在挣了钱也帮他呀。你想他在北京的房子这么贵，我要赚了钱给他帮他买房。
4: 因为在某某的包装下，小红的家境、学历、工作都非常优秀，又一直承诺要和小王结婚，带着这个美好的愿望，小王一直在给小红转钱。
3: 到最后故事发展就是说，哎，我这个雅思托福也考过了，我现在要去英国留学了，但是呢我自己的钱我母亲还是不给我。小王说，这样吧，你的在英国的这个生活费我包了，就这样每个月每个月就开始转钱。
4: 半年后，小王的积蓄被掏空了，而小王对小红的疑问也越来越多。
3: 第一呢，是小红虽然说自己是20出头刚工作，但是小红呢在这个文字甭管是语音的用词上比较老套，像是一个老年人一样。第二呢，就是 根据小红的朋友圈发的那些照片，小王看到了，小红声称在英国期间的照片背景的 KTV 明显是国内的 KTV， 因为上面有中文，再一个桌子上摆的啤酒是青岛啤酒，他觉得是比较可疑。
4: 意识到自己被骗后，小王向警方报案。
3: 就这八个月期间，总共小王给这个孟某转了22万。
2: 他应该跟我沟通啊，要还钱我就还他钱，直接就报案，就给我按刑事就抓钱。要钱你跟我说啊，你去报案吗？又不是说给不起你，还他这点20万，又不是说200万2000万。那你说说你，天这么黑。
4: 某某嘴上说着还钱对他来说是轻轻松松，但实际上他一分钱也没有退赔给小王。
5: 给你的钱都去哪了？
2: 给你的，然后我就
5: 上
2: 杠杆。
5: 上杠杆亏了。
3: 最终海淀区人民法院以被告人孟某犯诈骗罪，判处孟某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网上交友的时候还是要有几分的警惕，不要轻易的相信陌生人，更不要轻易的向陌生人去转钱。
0: 咱北京啊，有的小区这停车位是比较紧张的，有的时候呢晚上回来晚了，转悠半天都找不着地儿，很多时候啊有业主就直接见缝插针，就停得不怎么规矩。但是呢咱这话说回来啊，您停归停，好歹您留个电话哈，万一挡着别人了给您打个电话，你也能挪车。
1: 没错，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嘛。可是啊，偏偏有人就不按常理出牌。下边这个案子呢，就是停车纠纷给闹的。去年年底的一天，这李先生的妻子啊正着急上医院做产检，可是啊一到车前发现呢被一辆棕色的车给堵得死死的。这车主啊不单找不着，就连电话也没留下。事后呢李先生越想越生气啊，就想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把对方的车给堵了。双方呢谁也咽不下这口气，最后啊闹上了法庭。
6: 看到堵这个车绕了一圈也没有找到任何联系方式，
4: 车上没留电话，李先生的妻子只好打车走了。李先生得知情况后气不打一处来，随后他调了监控，发现当时空地上明明还有很多空位，可对方司机却偏偏把车停在妻子的车后面。一气之下，李先生把自己的车也开过去，又堵在了对方的车后面。
6: 早上有很多车位的情况下，就是要把车那样停，然后我觉得就这种人就是缺乏社会责任感。
4: 到了中午，棕色车的车主王先生发现自己的车被堵了，就先联系了物业，但物业说车辆没在小区进行登记。
6: 我已通过114挪车电话找到了被告，但是他拒绝挪车，证明他知道了堵着人车了，然后还不走。而且当时我已经告诉我看监控了，他是恶意的堵的，我明确告诉他了。
7: 这是您的吧？给挪一下。
6: 我现在在外边的车在放里了。
7: 你监控了，你是挪了好几把车一堵在这儿了，那直接我报110吧。你要过不来我就报110。
6: 您报吧，您报吧。
4: 对方一句您报吧，直接把话聊死了。随后王先生报了警，警察到场进行调解，但李先生态度很明确，对方道个歉说句软话就挪，可王先生坚持认为自己没有错。就这样车一直堵到了第二天中午。
6: 我不认为他主观是故意的，就是因为我也没了解这个情况，说没有道德吧。到中午的时候他给我打了电话，因为当时呢我没有在小区里面，然后我就没有及时给他挪车，然后后来他报了警，然后我跟警察也说明了这个情况。我的意思就是说，对方不管是道歉还是说句软话，我就会尽快给他把车挪走。但是对方坚持，就我觉得他的态度就认为他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我就没有给他挪车，然后就发生了之后的这些事情。
4: 车挪不了，王先生当天又着急回老家看生病的母亲，他只好打车往返，结果车费就花了661.8元。为了讨个说法，王先生将李先生告上了延庆区人民法院，要求对方赔偿自己的损失。
8: 那个是停车位吗？
6: 不是，他那辆车也不是，而且我停车的位置有别的车可以出得去，我没有挡住他，而且录像里我还提交了当天晚上这媳妇把车开走的时候录像，是从前边走的。就算是我挡住他车屁股了，他前面还有人挡着呢，不能说都归我一个人是吧？
0: 其实我们调监控看得很清楚，原告停车确实不规范，但不是主观恶意堵别人，被告呢明知对方着急，故意用堵车去对抗，这个行为也不可取。
4: 被告李先生认为是王先生乱停车在先，才导致发生矛盾。至于对方花费的661.8元的打车费，如果是自己开车往返，油费和过路费也就200块钱左右。
0: 原告，如果说你自己开车去看你母亲的话，往返的话，过路费加上油钱大概多少钱？
6: 从来没有算过。
0: 被告认为，如果他自己开车往返大概多少钱？
6: 我估计啊，要是我开车的话，我觉得200块钱以内吧。
0: 双方是否同意调解？原告方，
6: 我同意。
0: 被告，
6: 我也同意。
4: 虽然原被告双方都有调解意愿，但因赔偿金额和谁对谁错各不相让，最终没能达成一致意见。最终，法官经过审理后做出了判决：
0: 一、被告赔偿原告打车费400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现已生效，被告已全额履行了判决义务。
4: 法官在判决书中指出，原告停车不当是纠纷的起因，但被告以堵车方式私利救济，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扩大了矛盾，双方均有过错。
0: 赌气堵车，赌的不是车，是时间，是钱，更是邻里情分。法院最后判决部分支持原告的赔偿请求，因为原告未将车辆停放在车位内，对损害的发生亦有过错，根据过失相抵原则，应酌情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同时，被告故意堵车的行为，我们也给予了批评教育。
9: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目前呢，咱北京已经进入了汛期，降雨也明显增多了。可是就是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我们却

0: 频频能看到有一些让人揪心的消息，比如说有人冒雨爬野山结果被困了，有人拖家带口在深山里面迷路了，失联好几天，还有的人呢在东陵山2米多高的牌楼上去做引体向上，结果呢把自己给摔伤了。
1: 咱们呢先来看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儿。据北京日报的报道啊，6月12号那天，门头沟区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到了13号呢又连发了冰雹和大风黄色预警。这种天气啊，明眼人都知道，别说爬山了，咱出门都得格外小心。可是啊，偏偏有一位女士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独自一个人去了门头沟清水镇爬野山。
0: 为什么这位女士敢一意孤行呢？因为之前啊她来过一次，所以呢她自认为她对路况和环境都很熟悉。当天呢她独自驾车从朝阳区出发，上午11点左右上了山。当她攀到大概1800多米高度的时候呢，开始突然之间就变天了，这眼前是雷声轰鸣，闪电不断，女子慌乱折返，结果呢走了一条之前从未走过的下山路。
1: 这结果可想而知啊，山里边是雷电交加，而且雨水浇透山道，路面是泥泞湿滑，途中呢女子脚下一滑，不慎还扭伤了脚踝，剧痛当中啊她再也没法站立行走了，只能报警求助。
0: 6月13号的15点10分，门头沟区斋堂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之后，火速由10名队员组成了搜救队伍，携带着雨衣、卷式担架等装备，沿着女子所提供的路线轨迹进行了搜索。
1: 咱想知道啊，当时可是雷雨交加，这消防救援人员呢一头扎进雨幕笼罩的山林，大雨瞬间模糊了视线，每一步都踩在泥浆里，更是危险呐。这消防救援人员呢是稍不留神就可能会滑倒坠崖，但是啊，想到被困者衣着单薄还受了伤，队员们不敢停歇，咬紧牙关向山中挺进。终于在18点17分，经过1个半小时的攀爬，消防救援人员找到了被困女子。
0: 当时呢，这名女子是蜷坐在台阶上，浑身颤抖，面色苍白。救援人员也是立即上前询问她的身体情况，迅速拿出了备用的雨衣给她穿上了，并递上食物让他赶紧补充一下体力。就是这样稍作休整之后，救援人员也是立即决定马上向山下撤离。当时的情况呢也是考虑到雨天非常的路滑，如果说呢是使用担架来转移的话，不仅呢行进比较缓慢，还可能呢会发生这种侧滑和倾翻的一个风险，几乎是不可能在天黑之前安全下山。救援人员也是当机立断，采用了人力背这样的方法，把被困女子轮流背下了山。
1: 您想想，山路本来就不好走啊，一名队员体力消耗殆尽，另一名队员立刻顶上去，队员们呢在狭窄的路上小心翼翼地交接，始终没让他受伤的脚啊沾一下地面。19点48分，背负了近3公里山路之后，消防救援人员成功地把被困女子护送到了山下。不知道趴在这个救援人员背上的时候啊，这个女子有没有感到内心里边的愧疚，如果不是她的冒失和任性，队员们又怎么会兴师动众的冒险救援呢？
0: 女子最终被成功的获救了，实属幸运。因为山里边的天气啊，那真的是说变就变，尤其是野山，根本没有这种像我们城里面的一些避雷的设施和各种安全保障。好在呢，救援人员不畏艰险，迅速行动，顺利找到了该女子。否则的话，这个后果真是不堪设想。真心希望这女子啊，能够吸取教训，今后对生命、对大自然能够怀有敬畏之心。
1: 这话说的是啊，面对大自然的洪荒之力啊，我真不明白某些人是哪儿来的自信。下边说的这个事儿呢就更加离谱了，夫妻俩以身涉险去爬野山，还带上了年幼的一双儿女，这不是亲手要把孩子往火坑里推吗？
0: 据新京报的报道，就在入训的前一天5月31号，有一对夫妻在网上刷到了所谓的网红徒步路线，结果呢就兴冲冲的带着自己9岁的女儿和6岁的儿子去了这个被称为叫京西百慕大的一个铁陀山，结果进到山不到半个小时啊，这手机信号一下子就断了。
1: 哎呀，说实话呢，这个时候但凡有点安全意识啊，就应该立即原路返回。可是呢，这对夫妻啊，竟然想着既然来了，怎么也得转一圈，继续往山里走，带着孩子又走了大概2个小时，直到彻底迷路了。
0: 迷路之后呢，夫妻俩也是四处的找手机信号，还真的是在一个高处找到了时断时续的手机信号，打出了一个救援电话。然而呢，夫妻俩最

0: 先联系的是蓝天救援队，并没有拨打119来报警。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也是寻找了一天无果之后，还是报了警。在当晚10点左右，门头沟区消防救援支队接到了公安部门的转警，随后呢就派出队员来进行搜救了。
1: 咱要知道，铁多山呢可不是景区，因为呢沟壑矿坑密布，经常有人员被困，是驴友口中的北京十大夺命野山之一啊。更糟糕的是呢，被困期间一家人的手机电量耗尽，彻底关机了，和外界呢完全失联。这一家四口在山里边整整熬了4天4宿啊，这食物吃完了，水也没了，孩子出现了失温症状。
0: 最后呢，门头沟和房山两区来调派了将近300名的救援人员来进行搜救，还动用了警用直升机。最后找到他们的时候，这一家人呢已经是极度虚弱了，6岁的男孩最终呢是靠救援人员全程背下山的。
1: 咱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将近300人的救援力量，如果没有直升飞机，那么这家人会是什么后果？这哪是徒步啊，纯粹是玩命，而且玩的还是一家老小的命啊。
0: 其实呢，野山的危险啊，你可能根本就想象不到。比如说呢，没有路，或者是全都是杂草和陡坡，手机也经常会没有信号，定位也用不了。一下雨，这路面就湿滑，特别容易滑倒，岔路也多，特别让人崩溃。所以一旦走迷路，还会有很多天上的一些天气的多变呀，这个风雨雷电也是说来就来。以上咱们说的这些种啊，任何一种都有可能让你身陷绝境。
1: 说到北京的野山呢，有一个地方不能不说啊，就是位于门头沟跟河北涿鹿县交界的地方，这个东陵山。在东陵山北京辖区的山顶上，有一个被叫做北京之巅的牌楼。据这北京晚报的报道呢，很多驴友为了拍一张所谓的大片啊，在2米多高的牌楼上做引体向上、单腿站立，这些动作经常有人因此摔伤。仅5月30号这一天，就有3名驴友在攀爬牌楼的时候手滑坠地受伤，最终呢不得不呼叫救援。
0: 其实呢，早在2019年，门头沟区文旅局就发布公告，禁止东陵山所有的旅游活动，东陵山不对外开放。
1: 那为什么不开放呢？您看看东陵山环境地貌特点就知道了。主峰海拔是2303米，山区天气变化是极为剧烈，而且是难以预测的，并且呢，昼夜温差很大，浓雾、强风、冰雹，甚至夏季降雪都可能瞬间发生。还有东陵山区域啊，是多陡坡、断崖、深谷、碎石坡，这路径呢是非常的崎岖难行，受常年风化、雨水冲刷等地质活动影响，滑坡、落石、塌方这些风险呢是极难预警的。此外呢，这个区域啊，通信的信号是很微弱，甚至有的地方没有信号，光是这些情况就足以让人揪心了。
0: 但是政府部门的禁令却还是挡不住有一些人对于东陵山的一往情深。在社交平台上，有人甚至发帖组织网友集体去打卡东陵山。当然了，在野山上拍拍照，你发一个朋友圈，在网上刷刷存在感，对一些驴友来说那是不可或缺的，这是规定动作。
1: 哎呀，更让人担忧的是呢，眼下正值汛期啊，相关部门是反复提醒，今年汛期前期降水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多，经过连续降水啊，山区的土壤含水量饱和，一旦再出现短时强降雨，那极易引发山洪、泥石流和山体滑坡这些自然灾害。
0: 也就是说，尤其是在野山里边，一场看似不大的雨就有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那一根稻草，能够吞噬生命，自然灾害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1: 所以说呀，大伙儿真的不能再被社交媒体上那些此生必去的标题给忽悠了。生命对任何人来说都只有一回，有时候面对大自然的狂飙啊，这人的生命真的是不堪一击。所以呢，记住这句话，珍爱生命，远离野山。
0: 下面呢，咱们要说的这名司机啊，堪称是酒腻子。前些天呢，山西高速交警在涉港查酒驾，查获了一名醉驾司机。这司机承认说自己是前一天晚上参加了2场酒局，从晚上9点一直喝到凌晨2、3点。
1: 而且更过分的是呢，就在被查之前呢，这位司机感觉口渴了，竟然买回了啤酒又喝了几口。也就是说，这位是一边开车一边喝酒。
2: 近日，山西高速交警4支队4大队民警在运城西收费站开展酒驾查处集中行动，在对一辆白色小型轿车驾驶人王某使用快速酒精检测仪进行检测时，发现其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于是立即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
3: 吹一下啊， 江州行政处是原来烧起火。
2: 监测结果显示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189毫克，随即对王某提血送检，经鉴定其血液内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185.7毫克，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经询问得知，驾驶人王某前一天晚上8点与几个朋友在运城一面馆聚餐，期间喝了有7-8瓶啤酒。
4: 你在那喝了几瓶啊？
5: 喝两箱。
3: 你喝了两箱？
4: 一共喝了
5: 两箱。
4: 你大约喝了几瓶？
5: 7-8瓶。
2: 当天晚上9点左右，王某与朋友又去了另一家饭店吃饭，又喝了8-9瓶啤酒。次日凌晨2-3点左右结束才回的家。到了第二天下午4点半左右，驾车出发去青头镇办事，因口渴路过商店时买了几瓶啤酒放在车上，在驾车途中又喝了两口，没想到在运城西收费站被交警当场查获。目前民警已依法对驾驶人王某采取吊销驾驶证，并追究其刑事责任，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
0: 下面呢要说的是一个很嘚瑟的司机。前些天重庆交警接到市民举报，说呢有一名男子啊故意泼水把路面弄湿，然后驾驶着沙滩摩托车来当街耍起了漂移。
6: 从举报人录制的视频可以看到，一名男子故意在路面上泼洒大量清水，刻意制造湿滑路面之后，驾驶沙滩摩托车开始在道路上玩起了漂移。这辆摩托车外形酷似拖拉机，是一辆沙滩摩托车，轮胎宽大且纹路深邃，每当加大油门就会发出巨大的轰鸣声。不仅如此，男子漂移炸街的路段还是城市交通次干道，道路两旁不仅有车辆停放，随时还有车辆行人经过。接到群众报警之后，民警立即调取沿路监控，梳理网络视频，全面固定违法全过程证据，迅速锁定了沙滩摩托车驾驶人刘某。
7: 摩托车驾驶人刘某为博取眼球、彰显车技，便在城市道路故意泼水，制造路面湿滑，驾驶车辆漂移。在事实证据面前，摩托车驾驶人刘某也承认了自己为耍帅、博取眼球、驾车炸街、妨碍交通工具正常通行的违法行为。
6: 据民警介绍，驾驶人刘某在城市道路故意泼水制造危险路面，驾驶车辆漂移炫技，情节恶劣，严重扰乱道路交通公共秩序。依据相关规定，公安机关依法对刘某作出行政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涉案沙滩摩托车予以暂扣。
1: 这名男子呢，显然是把马路当成自家的后花园了，但这回啊，他应该明白了，跟这个法律叫板，后果是很严重的。
0: 不少人呢，在紧张焦虑的时候呢，都有这个咬嘴唇这样的一个小习惯。武汉的程序员李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位。让她始料不及的是，这个不经意的小动作竟然让她的嘴唇呢长出了一个囊肿，只能通过手术来切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武汉市民李女士是一名程序员，由于赶项目写代码压力巨大，焦虑时她总是不自觉地咬下唇。半年前下唇冒出了一颗小米粒水泡，她误以为只是上火，自行用消毒针挑破，水泡暂时消失后又反复鼓包，半年时间就长到了花生米大小，这严重影响到了她的日常生活。为此李女士只能够进入医院。
3: 它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小唾液腺的瘤样病变，是一个良性的肿瘤，如果反复刺激它，它会变大，主要是影响我们吃饭进食。
2: 医生介绍，李女士反复咬嘴唇产生的水泡，经过自行挑刺反复咬破的行为，会造成腺体纤维化，增加后续治疗难度。针对体积偏大反复发作的囊肿，医院采用微创手术完整摘除病灶腺体，但手术只能够切除病灶。为了避免再次发生，医生提醒李女士必须改掉咬嘴唇的习惯。
3: 就我们下唇里面有很多小唾液腺，是那种过硬过烫的食物或者我们的牙齿不自主的咬到那个下唇，使我们腺体受损，导致它的腺体破裂或者导管堵塞，就会导致我们的唾液在里面聚集形成小水泡。如果它2周之内没有自己好，或者它逐渐变大，就需要及时就诊。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的旅游核心区。
1: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抢位还有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穆什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8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8: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2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最近呢，家住朝阳区西坝河西里的居民通过96168热线跟我们反映，自己所住的居民楼啊已经泡在水里近10年了。这话听着挺吓人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居民说的这栋楼有2层地下空间，有居民发现呢，这物业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来到地下室的门口，用这抽水泵往外抽水。居民在抽水时呢，进入到了地下空间啊，这不看不知道，一看真是吓一跳啊。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朝阳区香河园街道的西坝河西里。那这个小区的居民给我们打电话反映说，他们小区的居民楼底下的地库是存在积水的情况。
2: 这居民楼的寿命怎么延长了？
3: 这物业
2: 发现一回，才临时弄一回，给抽水一回。
4: 希望你们给我们好好报道报道。
1: 咱先看那个地下室那块，我们现在去的这个楼呢，是西坝河西里的3号楼。
3: 这里有水吗？
1: 从这个地方下去是吗？
5: 这是昨天他们已经清过的。哦，
3: 昨天他这还超过
2: 不止一回了，好几回了，最多是得有一米。
1: 还有水吗？
3: 有水，
1: 有水。我感觉还行啊。
6: 不管别的，下一段到下。
3: 那全湿了都。越往里越深了，这玩意儿。
1: 回来吧，
3: 回来。
1: 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地儿，不穿雨鞋还真去不到，因为我们刚看了一下底下的水还是挺深的。
3: 走吧。
1: 现在是在一下来的 B1 的这个位置，我们生活帮帮忙的专家正在这儿看看，试图能不能找到这个漏水点。这块应该已经有个2公分，这还有隔水的沙袋。
7: 地上这沙子的形状啊，是从那边慢慢过来的。
1: 啊，所以这儿可能有漏水点是吗？
7: 这应该是，这不是太潮了？你看，墙面都已经。
1: 找那个渗水的点是吧？
8: 找不到，这个他们已经是搞了几次了。
1: 地上还有原本应该是抽水的这个排水管，您的手电照到这个地下室的地面上都是有一层积水的，只是深与浅了。昨天之前这儿有多深啊？
8: 这个一层呢，基本上就是3到5公分，
1: 也就是这样。我有一种在玩密室逃脱的感觉。我看看这原来是做什么使的呀？这地儿
8: 就是地下室出租嘛。这是17年就清了。
1: 哦，后来一直也没人住了。
8: 哎，
1: 这确实像是之前住过人的。
8: 对，17年以前，大约是10年左右的时间，地下室出租。到了2017年就不让出租了。
1: 这还有一些遗留的物料吧，有些包装袋什么的，在这个地方。漏点应该在 B 一吧？
7: 对，就在这
1: 层。不然这层的水打哪来的？
7: 到蟋蟀。
1: 蟋蟀？原来这个地方可能是早先是住人的，还有这个值班室。
9: 那种楼上的排水的吗？啊，排水管道吗？
1: 整个楼的排水管。
9: 对。但是它墙面上现在都没有，你看那边是老的那个痕迹，看吗？
1: 哦，原来之前这个地方
9: 是老的那个漏的那个痕迹，这个是明显的下水漏，但是老的痕迹，
1: 不是新漏的。
9: 对，
1: 我有点要窒息了，这个味道。泡多长时间了？
8: 从2017年以后到现在，
1: 一直泡在水里吗？
8: 那就是从我知道是从2018年的时候，就是。
9: 你看这个水溜是从这边过来的，到这儿看，就是很明显从这里边这么流过来。
1: 哦，有点看到有一个像河床一样的，有个沟。
9: 对，它是这么流过来的。
1: 这屋出来的，它这屋里边好黑呀、啊！这
9: 水刚浸透了，它不是还冒泡吗？
1: 哎，
9: 底下都浸透了，就是你一踩一受外力，它可能这水就滋进去，气泡就给拱出来了。
1: 看见吗？
9: 然后这个管道的漏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啊。
1: 这是什么管？
9: 排污。
1: 排污管。咱现在是在污水里。
9: 对，咱现在污水里。看漏水了吗？
10: 啊、
9: 嗯？啊？你没看到吗？
1: 就是这儿，它照的。
10: 水面啊。
1: 对对对，就是这儿水面。
9: 看。
1: 哎。又滴了一滴，但这个量很小哎。啊！蟑螂。看那个石头上，看见了没有？
8: 哎呦，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我最怕蟑螂和这蜘蛛了。这里边特别多虫子、蚊虫。
8: 蟑螂又滑。
1: 还好有鞋呀，不然真是进不来。
8: 哇，第一
10: 第一水少，第二才水多。
7: 对，第一的水肯定是全往这儿流嘛，
10: 对，往下流的。
1: 啊，这也有个抽水泵。
10: 这个呢，抽水就是全从这儿抽出去的。
9: 它水只能蓄到这儿，它现在还在到我上面吗？
1: 哦，这滴水，这是，但是这个是
7: 从上面是滴下来的。
1: 对，这是从 B 一滴下来的。
10: 它这水印了没有？嗯。
1: 我们现在是慢点。
7: 这个墙上现在全是湿的。
1: 湿的。
7: 看到吗？
1: 因为是从 B 一渗下来的水，是吗？
9: B 一渗下来的水，你看这
1: 是。哦，全在往下流。
9: 对，它抽的话，它只能抽这儿，因为 B 一的水是积不住的 ，B 一只有低的地方才会有积水。
1: 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是在。B 一相当于下到 B 二的这个走廊里，这个楼梯间里，整个墙面全部都是墙皮已经完全脱落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直是在滴水的。这是最深是到 B 三吗？有 B 三吗？
10: 没有 B 三，这就是 B 二。
1: 哦，只到 B 二是吗？这是软的，这个就深了，这得有10公分左右。这也滴水。
10: 这就是
1: 啊，好危险！看这个闸，它里边整个外边这一圈是有水的。
7: 这个黑印看了吗？
1: 这个是原来水位线是吗？
7: 这是水位线，稍微照一下啊。
1: 这距离地面可是得有半米多啊，
10: 80公分。
7: 这儿，这是水最积的最多的是到这儿。
1: 我们现在在这儿是没过脚面了，到这个位置，这是现在的深度。哎，这个腻子已经全部。再往下顺着脱落了，慢点慢点，您千万慢点。好，要慢要慢。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在您这小区3号楼的楼下。
11: 西坝河西里3号楼的楼下。
1: 负一层
11: 。
1: 我们刚才在 B 一的时候，积水大概在3厘米左右。在外边我们看着这水好像还挺清亮的，但是到了里边有点浑浊了，是发黑的。甚至我们看到那个下水管道的排水管是在往外滴的水的，但是流量其实并不大。我们同样也下到了 B 二的位置 ，B 二的位置我们打转下去的那个空间，其实就能看见漏水。估计我们猜测应该是从 B 一这个地面往下渗的水渗到了 B 二，然后所以它的那个天花板才像是在流水的样子。然后在底下的水就深了，我们刚下去您可以看到，这应该能看到我刚才踩的这个印子到这儿。
11: 居委会通知了物业以后，组织了6个人，连抽水，再清扫，清扫以后就是这种状态。
1: 这还是清扫过的。
11: 清扫过的，居民对这个就是楼下积水反应非常强烈，跟居委会办事处、物业都多次反映过。
1: 环境是让人有点窒息且喘不过气来的，一栋居民楼的楼下常年被水浸泡，这样居民的不安全感应该是很大的。
0: 通过刚才这段小片呢，您能看到西坝河西里3号楼的地下空间积水情况确实非常严重。那么积水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应该如何处理呢？就在现场采访的过程当中啊，属地西坝河西里社区以及香河园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抵达了现场。
12: 好，看在哪儿？刚才说您发现这个问题了。
1: 我们专家到现场看了。那我带您这鞋进不去。
12: 没事，就这么着有，换鞋。他现在给我查，你没查着。
1: 不是这样，这儿，但这屋您真进不去，您看这都是黑水。
12: 没事，我就站这
1: 儿。这里边，
12: 是在，
1: 就是这根黑管，您看见了吗？这个管是在滴水的，
12: 就是这个黑管。
1: 对对对，对，就是那根黑管。对，
12: 就这个哈。
1: 对对对。您是街道的？
13: 对，街道的。
1: 城管科。哪个科室？城管办。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好，因为街道的工作人员既然到了，我们也请了我们栏目组的专家到现场，我们先听听专家怎么说好吗？确实我们刚刚也下去看了，您也下去看了，您分析整个 B1 B2 积水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呢？
7: 首先咱看到的现场是那个积水肯定不是自来水渗漏，如果是自来水渗漏，那这个流速
13: 啊，这个这里每天抽，或者是我的那个抽水泵在那二十四小时不停的抽，它都可能抽不干。
1: 嗯，啊，自来水渗漏可能量大。
13: 对对对，它肯定会量大，就、是一个小山点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漏水。
1: 嗯，
13: 它只有生活污水的慢慢堆积，跟底下冷空气它那个也比较凉，空气循环不了，那水汽从墙上顺流到那个地下，就是咱们整体的排污管道的漏点，甚至还现在那个状态下还在滴水。那因为它地下室本身就凉，它就冷。
1: 嗯，
13: 这样的话呢，你水蒸气进去以后，在底下它也会形成水汽，水汽它顺着墙面，它也会积到地面上，就等于加重了这空间，因为它没法循环嘛，它就加重了这空间的水的堆积。
1: 嗯，
13: 啊，所以要解决的话呢，只能是从排污管道开始下手去解决它，解决到排污管道的那个滴水跟渗漏情况，
1: 嗯，
13: 啊，把它先解决掉，然后才能去排除其他地方的渗水情况。
14: 针对积水的来源，专家还有另外一个猜测，
1: 但是它只有一个漏水点嘛，这咱也不好说。
15: 怀疑它是墙体内渗水，
13: 如果墙体再渗漏下来，它就直接就堆积到地面上了，回到了越来越多。
1: 那像这样的情况，是否会存在居民担心的安全隐患？
13: 肯定会有隐患。咱们刚才也拍到了一些内容，就是我脚踩在地面原始的瓷砖上的时候，瓷砖都会有气在冒出来。为什么？因为之前没有人踩过那块瓷砖，那瓷砖已经空洞了，下方有气体，那水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是渗不进去的。我一踩瓷砖起来一受力，水进去了，它就会慢慢就进入到这个楼体的最底下，等于这个楼现在在底下全是水嘛，水泡着这个楼嘛。
1: 持续浸泡的话，它未来的可能存在的隐患是什么样啊？
13: 下陷嘛。就所有的东西，就是你长时间在水里浸泡，它都会下陷的。
1: 这楼是哪年的楼啊？
16: 86年，
1: 86年，那正好40年了。
16: 对，
1: 也是老楼了。
16: 对，因为我们这楼都没改造过，我们家这墙都是黑的，我老得擦。
1: 发霉吗？
16: 发霉啊，
1: 就是潮的。
16: 对，
1: 在3号楼旁边就是香河园街道西坝河西里社区居委会。这边是整个3套楼的全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应该也算一个高层的楼了。然后刚才我们去的这个位置呢，就是这栋楼的楼下的 B1 和 B2。书记，那位女士，
17: 你在这儿站着，你上书记。
1: 据您了解的情况，她后续打算怎么处理啊？
12: 现在我们这不是跟那个我们这商量了吗？哦，你商量了。
1: 那之前做过什么处理啊？
12: 之前他的就是不排成吗？我就简单跟您说一下这个情况。
1: 现在是刚从西坝河社区居委会出来，我们在这儿见到了社区的书记，同样也见到了香河园街道城管办的工作人员。但是对方表示现在没有办法接受我们的采访，只是跟我们描述了这个情况。他们已经跟物业达成了一个初步的一致，是每2周的时候，对于地下的积水进行一次抽排。但是居民认为呢，这样的方法是治标不治本，应该找到漏点，彻底给它堵住了之后，才能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
18: 这不租了吗？房子就是没人管理了，他的把一锁，锁了门了就完了。所以没人管理了，那可不嘛，你越楼越大，越楼越大，得修，
1: 得修上。
18: 对啊，你得看着毛病在哪儿，修哪个管。
17: 反正临时抽一次吧，这不是解决的，这只不过是权宜之计。
1: 我们现在也是来到了这个小区的物业处，是首开物业。哎，您好。您好，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生活帮帮忙》这个栏目组的，是咱3号楼的居民找到我们，说他们地库积水那个事儿，您了解吗？
19: 这我还真是来领导开会，都是领导来对接这事儿。
0: 在稍作等待之后呢，物业相关的负责人回到了小区，在现场啊，他和记者、居民们一同进行分析，这栋4旬老楼的地下空间积水原因可能非常复杂。
1: 专业的。哦，这位是吗？
19: 对，
1: 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莫雅兰。
20: 是这样，1层大概有这么多。
1: B1。
20: 对。
1: 嗯，我们刚下去看了。
20: 啊，有准备没？
1: 有
20: 有。有多少啊？
1: 也就您说这么多。
20: 现在还有这么多吗？应该没有吧。
1: 有。
20: 现在有这么多。
1: 有。
20: 之前呢，这个1层里边有一个漏点。
1: 嗯。
20: 已经修复了。
1: 嗯
20: 啊，就是就在这一个进门，这个左手边这上边有一个管子坏了，
1: 哦，
20: 啊，已经修复了，
1: 哦，
20: 现在这问题是什么？是有一些它地面渗水，
1: 地面渗水，
20: 对，
1: 是从底下往上走，
20: 对，
1: 可是底下有管吗？
20: 它是从地面出水，在负2层。
1: 顶板在往下漏水，所以我们觉得它主要的漏点是不是在 B1 啊？
20: 不是。
1: 您的意思是 B2 从墙外边再往里漾水吗？是这个意思吗？
20: 从地上，
1: 从地底下往楼里漾水。
20: 对，
4: 盖儿。
1: 哪来的水呢？
20: 嗯，
1: 哪来的水呢？
20: 就是我不知道您对这个地下室了解多少，就是咱们地下室在2017年以前，
1: 嗯，
20: 它是有人住的，
1: 嗯，
20: 是吧？
1: 嗯，
20: 它那个时候就从地上出水。
1: 那个时候是底下有，
20: 只是因为那时候住人，有人长期的在那抽，
1: 就是
4: 出了。
1: 我理解它是底下有给水管吗？
20: 不是，
1: 水从哪来？
20: 不知道是做的时候是这个楼体周围这防水的问题还是什么，但是它就是在渗水。后续呢还会再继续找这个漏点在哪，但是这个东西因为地下室你们也去了，我也去了，我也看过不是一次两次了。
1: 嗯，
20: 它没有说肉眼可见。
1: 有，我们刚看见了。
20: 在哪儿啊？
1: 在 B 一的一处有一根黑色的排水管，是排水、
20: 嗯、
1: 排水管，它在往下滴水。那个我觉得可能也是需要排查的一些地方，是不是这管子漏了？
20: 我承认它存在，我也该修维修维修，但是这种滴水，它远造不成就是咱们看到那个存水量，它就是地下就渗水。
1: 怎么证明它是从外边漾进来的？
20: 这个要弄呢，就是把这个伏尔登的水咱们就人工淘干净，
1: 嗯，
20: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了。这么说吧，我也特别想知道哪个地方在漏，我也希望把它挖出来修了，对不对？比如说咱们可以组织人，咱把这个伏尔登的水都淘干净，咱们拿瓢淘，就是把它都淘成没有水，嗯，然后再看一次也可以。如果我能找到，我就有办法修。
4: 有没有你们下一步的那种，就是计划或者打算，就是怎么给它维修好了？现在
1: 刚才我们听到物业的工作人员确实是分析了这个原因，他们也有他们的客观难处，所以咱们一件一件事情看哪件可以落实。我觉得要不这样，您看可不可行啊？就是我们确实能看见B1的位置有漏点，咱先修。
20: 那漏点随时可以修，
1: 可以做到。那咱就先修，修完了之后B1的水能抽干吗？抽干了，看它还往不往地下渗，咱就等呗。
20: 咱就都弄，这彻底弄一次。
21: 地下室就是不让出租了，是2017年的3月份。
1: 啊、嗯，
21: 在这个3月份之前，地下室1层、2层都没有水。
20: 这里边有好多事儿是什么呢？就是首先就是曾经住人的时候，有人监管维护。
1: 嗯，
20: 后来呢，人都走了之后了，坏了一次是什么呢？就是没人了，泵坏了。那次是
1: 爆管了。
20: 对，是一次积水了，管子漏水，说咱们不维修导致积水，对不对？
1: 嗯、
20: 就是把这事都说清楚，也解开这个误会嘛，对不对？
1: 嗯嗯。
20: 就是好像说物业怎么着，说这个这儿漏水了不修，那漏水了不修，那个不存在是吧？
1: 那咱什么时候弄？
20: 没想。你看明天还是后天组织人把那三号楼的水淘干净。今天不是也说到这儿了吗？
1: 嗯。
20: 周五下午咱组织人把那水淘干净，然后再下去看一看，不完了吗？
1: 行，
20: 好吧。
1: 行，那就按您说的来。
20: 嗯，
1: 今天是6月3号，是我们第一次到达您这个小区。您给我们反映的是您这个地下空间有积水的这么一个情况。经过刚才整一段采访，我们也去下边看了，确实有积水。然后我们去了社区，接到城管办的工作人员来了现场。最后我们来了物业，物业的工作人员还算是提出了一个可行性的，暂时的解决方案，排查方案吧，就是咱先把地下一二层的这个水，给它清干净。地下一层的排污管道有漏点的这种情况，他们也进行维修。如果说这几点咱们先都做到位了之后，再看如果还有水，咱们再去追更深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咱先把目前能做的先做了。
22: 可以可以
1: 可以、
22: 哎、
1: 好，行，那针对这个事儿我们未来也持续进行关注。
22: 好，谢谢。
0: 通过跟物业的沟通，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地下室的积水原因可能不只是管道渗漏。多年来啊，他们也在抽水排水，也修复了一些明显的漏水问题。但目前呢，这种积水情况背后的真正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的排查。在第一次采访结束之后，我们了解到物业很快就清理干净了地下一二层的积水。您要知道啊，地下空间非常的大，这确实呢也是一个特别费劲的活儿。对于物业工作人员的积极行动，居民们也是看在眼里。那么清理干净之后，是否能找到漏水点呢？针对西坝河西里3号楼的地下空间积水问题，我们明天的节目还会继续关注。 这绿道呢，本来是市民散步、跑步、骑车休闲的地方，但最近呢，有市民反映，北京市的不少绿道正频繁地被电动自行车闯入。即便入口处呢立着禁行的标志，装着拦车的这个栏杆，依然是挡不住穿行的车轮。现场是否有管理员？现场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2: 北小河沿岸近年来被打造成滨水休闲空间，沿着河边可以直接进入朝阳绿道望河公园北缘，公园和滨水步道连成一片，也成了附近居民遛弯锻炼休闲的一条固定路线。
5: 现在是下午2点，我来到了望京北小河的沿岸绿道。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就是一排阻车栏杆，目的就是挡住电动自行车，并且这里也有标识牌提示禁止电动自行车入内。我刚沿着绿道走了一段，发现不仅有市民骑着电动自行车入内，而且还有一些钓友直接将车辆停放在绿道一旁的草坪上。
22: 你要是说电动车，那就无所谓了。
23: 那边不是写着说电动车不让进？
22: 哎，那边有路口，没管，谁管啊？谁也管不了啊！
2: 记者沿着绿道来到望河公园北缘北门，发现这个入口没有安装阻车栏杆，但悬挂着一块禁止车辆和宠物进入公园绿地的标识牌。不少骑车人瞄准这个口违规进入绿道，彻底打破了园区慢行秩序。
5: 我们在这个路口观察了半个小时左右，陆续有5-6辆电动自行车骑进来，但当我们试图询问他们为什么骑进来的时候，基本都拒绝了回答。您好，能问一下您是准备去哪里吗？是来钓鱼吗？您知道这里是不能骑车的吗？
2: 由于园区很大，记者在此待了一个小时，也没有在这个地方看到管理人员。记者询问一些在此遛弯的市民，他们都不赞成在这里骑电动自行车。
24: 那肯定危险啊，这儿雾道，电动自行车那么快。
25: 因为你这都是走着走的，他这好后边蹭出了一辆车，挺危险的。
0: 这样的现象在北京的公园绿道当中是普遍现象吗？记者随后前往了管理措施更为完备的亦庄新城滨河公园

虑到碳防。在这儿呢，园区不仅全域设置电动车禁行的标识，安装了阻车石墩，还在主要入口安排专人去值守，但是啊，依旧无法遏制电动车违规

0: 费什么，他们就愿意走这条路。
1: 嗯，
0: 然后给骑行的人和步散步的人造成很大的这个心理压力。现在路口啊都做了一个就是分流的那么一个就铁的那个栏杆儿，
1: 嗯，
0: 就是可以把他们挡住。但是我觉得他们宁可就是抬着自己的车也要走这条路。
2: 现在是上午10点，我们来到了亦庄新城滨河公园。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有标牌和石墩来阻止电动自行车入内，我们大概站了有10多分钟，身边就不断的有电动自行车经过。
3: 记者试图采访他们，没想到他们骑得更快了，显然他们也察觉到在这里骑电动自行车也不太合适。记者询问公园的值守人员，他们表示电动自行车经常从两个入口进来，由于没有执法权，他们只能口头劝阻，碰上不配合的也没有办法。
4: 这是公园，这他妈有时候静，有时候超静住了，这口特别多，你管不过来。
2: 你们管的话，他们会听劝吗？
4: 大部分听劝，有少数不听劝还骂人嘞。
3: 亦庄新城滨河公园位于凉水河、新凤河、亦庄新城界域内，总面积462.1公顷。公园面积大，中间多处被桥洞隔开，出入口分散，想要在每一个入口都安排专人值守显然不太现实。
2: 那我现在是来到了公园一处无人值守的路口，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入口处呢安放了多少的标识提示。首先是在入园须知这里有写，电动自行车辆未经批准一律不准入园。那另外呢是在路侧这里有一个温馨提示，明确写着除了公园管理用车外禁止其他机动电动车辆入内。在路侧这里我们还看到有一个很大的标识牌，写着禁止电动车以及机动车进入。在路口处呢还放置了一列石墩来阻挡电动自行车入内，但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这里有一块石墩是已经有被人为挪开的痕迹。同时我们在这里观察10几分钟，发现依然是有市民无视了路口的标识牌语，骑着电动自行车进入绿道的。
5: 近年来呢，北京的公园绿地是越来越多，占地面积也越来越大，优美的风景让越来越多的市民受益。这种骑电动自行车闯入绿道的行为是否违反了北京市相关的管理条例呢？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这责任又该如何来划分呢？
3: 记者走访调查发现，电动自行车闯入城市绿道并非个别现象，各类相关投诉报道屡见不鲜。

0: 对于电动自行车在绿道上骑行的现象，市民几乎都表达了同一个态度，不想让电动自行车进来，理由就是四个字，安全顾虑。
1: 你速度快，对谁的安全都有影响，对他自个儿不也有影响？
2: 环境特别好，就是这个电动车是太讨厌，骑得特别快。就前些日子我们家老伴儿让那电动汽车电车的给撞了，
3: 他就在公园里遛弯，然后电动车过来给他碰着了。
2: 对了，就在前面那段那个公园里头啊，尾巴骨折了。
0: 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27条规定，禁止车辆在步行绿道和滨水步道内通行，允许自行车骑行的绿道车辆需遵守限速停放规定，禁止追逐竞驶、曲折行驶。同时，北京市绿道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北京绿道内只允许人行和自行车通行。记者在现场采访时，一名正在绿道内骑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表示，并不知道有这样的规定。
4: 咱知道这边其实是不能骑电动自行车的，
5: 我不知道在钓鱼玩的。
0: 也就是说，电动自行车压根就不该出现在绿道上。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出于速度差的安全考虑。
6: 绿道呢，是为了咱们休闲散步甚至锻炼慢行设计的，那电动自行车在这能跑到15甚至20，行人发现危险，他不是不想让，他是根本来不及让。绿道呢，有一些有急弯啊，有坡，电动自行车在这上面，如果紧急情况急刹车，那10有8有就会侧滑甚至翻车，啊，不是撞到别人就是自己受伤。
0: 那么，一旦在这样的违规通行过程中发生事故，责任该如何划分？来听听律师的看法。
7: 因为根据相关的规定，本身就是禁止电动自行车驶入绿道的，你强行驶入绿道发生相关事故的，必然要承担主要责任。

0: 或者是全部责任。但如果说遇到管理部门没有尽到相关的一个提示性义务，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那么这个绿道管理部门有可能要承担次要责任。
1: 下边呢，咱说一件特别疯狂的事儿，蜜蜂的蜂。6月22号这天呢，咱北新桥的一位观众家里啊，本来想趁着天好把这漏雨的屋顶子修一修，结果工人师傅一打开吊顶检修口，抬头这么一瞧，好家伙啊，这屋顶的木梁上盘踞着一个巨大的蜂巢，密密麻麻全是蜜蜂啊。这住户呢，赶紧拨打了119。北新桥消防救援站的队员很快到达了现场。可问题来了，这吊顶里头空间特别狭窄，这蜂巢呢又塞在最深处。消防员呢干脆就地取材，抄起了住户家里炒菜的锅铲，一点一点的把这蜂巢铲下来，又把残留的这个蜂迹啊给清理干净，彻底断了他们回巢的后路。那您猜猜这蜂巢能有多大？最长的地方50厘米，最宽的地方35厘米，整个清理下来一腰啊12斤重啊。消防员呢特意提醒大家，发现蜂巢千万别自己去捅啊，更别没有防护就上手摘，一定让专业人员来处理。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在咱们北京啊，有这么一个地名，最能考验是不是北京人，就是这仨字儿。这念起来啊，一定得是水对子，查字典也是水对子，但是北京人呢，都念成水锥子。那到底什么意思呢？这得说到啊，在清朝，当时呢，这个旗人呢，一打烙声就有钱粮，换句话说呢，就领这固定工资。但是这工资呢，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钱，一部分呢就是粮食。但这个粮食啊，它并不是咱现在精加工的大米，而是带着壳的稻谷，得找地方呢把这谷壳给冲掉。所以当时呢，北京啊有这类的对坊。那么因为呢是靠水力啊去冲这米，所以叫水对子。但是古时候这百姓啊识字的不多，认字的不广，所以水对子呢竟然约定俗成的给念成水锥子了。那么今天呢，咱要介绍的就是这附近一个陕西小吃店。但是味道掌门呢是一个地道的北京爷们儿，而且呢是学这个西餐出身的。那为什么他就跟这个陕西的吃食较上劲了呢？
1: 干嘛去呢？是吗？爸爸再陪你玩一下，然后爸爸就去上班了，是吧？奶龙是你最喜欢的玩具不？是不是？爸爸上班去了，拜拜。我走了啊，我走了啊，壮壮。每天早上起来都得早起半小时，跟孩子玩一会儿。那我要是早上没见着他，等晚上回来都半夜了，都睡觉了。

0: 谈笑，地道的北京爷们儿，却是一家陕西肉夹馍店的味道掌门。
1: 您好，几位？没有您给拿个号吧 ？A68做了是吧？90，您的吧。
0: 谭笑是餐饮行出身，学的是西餐专业。毕业后曾在多家五星级酒店做厨师长，但韩笑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能开一家自己的店，
2: 还是想在这个行当里做出一些名堂吧。2022年跟我媳妇儿到西安度蜜月，因为西安的特色嘛，肉夹馍啊，油泼面呀、啊，第一次去吃了苏州的这个肉夹馍，还有丸子汤，确实非常的香。第一口下去就是面香，一吃就是用心了，然后炖的时间肯定一定是很长的。
0: 韩笑去的这家店在西安非常有名气，招牌的肉夹馍在当地获得过很多荣誉。能在北京开一家的想法在韩笑心中越来越强烈，但他当时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在西安这么有名的一家店，为什么在北京就一直没有分店呢？
2: 第一次去西安跟创始人去聊，然后第一次就被拒绝了，说我们西安人到了北京都做不成，你也做不成，你肯定做不成这事。他说你对你的地方美食都没有太多的了解，你怎么能做成？
0: 西安的创始人早在5年前就曾在北京开过分店，但因为水土不服很快就闭店了，所以他并不认为韩笑能够做好，但他似乎也轻视了这个北京爷们儿的拧劲儿。
2: 第一次给我劝退回来，3句2句的给我打发了。我说我都抱着这么大信心去了，我说不能让这3句2句的给我打发回来了。你觉得我做不成，我就非得给他做成了。然后再去找他的时候呢，他也很惊讶，因为一般可能这种情况就不会有第二次。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还是要做这事，我说我必须要把这事做成。我在他面前还是一个年轻人，然后他觉得就是说年轻人还算有一些韧劲儿啊，所以第二次我们谈的还相对较愉快了。所以我前后一共去了三次西安，也算得上三顾茅庐。
0: 半年的时间，韩笑多次往返北京与西安，找团队学习上手练，为了和自己较劲，更为了心中的梦想，一刻也不敢放松。而就在马上要开业的时候，他面对了一个重要的抉择。西安本地人都因为水土不服在北京没有开店成功，那么他到底要不要改良呢？
2: 它是一个传统的东西，它获过很多的荣誉，那我觉得就不要轻易的去改动它。这肉夹馍呢，西安那边呢讲究的是呢铁圈虎背菊花心，酥脆焦黄两张皮，不能用任何的预制馍，手工去做，这样才有面香那种焦脆感。
1: 每个师傅跟每个师傅的手法都不一样，他有自己的理解，他们要找自己的节奏，就像中餐的师傅切墩儿是他们要跳切，要先空切几刀，然后再进到原材料里再切，一个意思。
0: 陕西肉夹馍的馍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潼关馍，外皮呈焦黄色，条纹清晰；另一种就是白吉馍，打馍是制作白吉馍的关键步骤，打得快慢和节奏全凭师傅的个人习惯，面胀的快速移动和变换方向可以在面团表面形成自然的层次感，这就是馍酥脆口感的重要来源。上下飞舞的面胀是师傅技艺的展示，与面案的碰撞声也是吸引食客的一种方式。
1: 它要弄成一个小碗的形状，外边一层钢圈先把虎背烙出来，中间的部分就是一个菊花心。
0: 钢圈虎背菊花心焦黄酥脆两层皮儿，说的是馍。 肥肉吃了不腻口，瘦肉无渣满嘴油，则说的是馍里加的肉。
1: 秘诀就是一定要用每天的鲜肉，只用猪前腿肉，前腿肉的肥肉比例就是28，它不会有变化。先把糖色做出来，我们的糖色跟普通的糖色可能要求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的卤肉是不放酱油的，专门就靠这个糖色来上色。那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三丁冰糖啊，做出来之后的糖色的颜色会更亮。要往老汤里加一些料，放盐，刚才炒过的糖色，啤酒，这要卤36个小时，到后天就是时间不够，软烂程度也不够，香气也不够。
0: 小吃大意，看似简单的肉夹馍背后是师傅们几十年在面案边做一件事的极致，是韩笑对传统技艺和味道的执着和坚持。
2: 打磨是一件非常累的活，所以为什么很多店都选择说用预制磨也是有道理的。预制磨它不会产生很多的麦香味，现烤才有这种口感。而且有很多呢西安本地的都向我们竖起了大拇指，说哎，你们的口味做的确实很西安。很多人可能在外地生活久了，他都没有回去过，可能还是小时候儿时的记忆啊，吃上这一口之后他幸福感满满吧。
0: 下午短暂的休息时间，韩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
2: 我儿子现在可废了，裤型纸尿裤 L 号，这个方便，好脱好穿，9公斤到14公斤，我儿子现在8.7公斤，应该可以穿了，穿的大一点，舒服一点，两边都想顾得上，也想多陪陪孩子，然后也别把工作落下，但是真的是挺难的。
0: 在西安，和肉夹馍搭配的是米皮和丸子汤。米皮在北京常见，而丸子汤却不常见。究其原因是制作麻烦，但韩笑还是坚持把丸子汤保留了下来。
1: 一定要用猪前腿，不加任何的淀粉，不加面粉，也不加鸡蛋，就是靠师傅的这个手劲儿把它打上劲儿。放一些这个葱姜水，然后调料其实很简单，主要是为了吃这个猪肉的鲜味，它没有那么散了，是一个整体了，这个丸子就打好了。不加水，全用这个汤，猪骨鸡骨熬出来就很白。觉得是肉加肉的组合，但实际你吃起来会相对比较清爽，会很清淡的感觉，但是味道呢又很足。
2: 他在西安获得了非常多的荣誉，老字号啊、非遗啊这些称号。这个事儿呢，我既然把他从西安搬到北京来了，我一定对他是有一个责任的。90的没钉子，5号不是吧？
3: 不是。
1: 4号有一个套餐。
0: 店里第一天上外卖，虽然整体比较顺利，但还是出现了发错漏发的情况。韩笑很着急。
2: 这没到这单子吧？这两天也是咱刚开这个外卖，所以呢，这个外卖呢要格外的注意，尤其是你看昨天，尤其是这种忘放东西、少放东西的低级错误，是绝对不能再犯啊！这种再跟客人联系什么的都很困难。
0: 初为人父，韩笑解锁了新的身份，人生中多了一份新的责任。韩笑希望能用自己的行动为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希望他能明白心之所向，行之所往，终会有所收获。
2: 不忘初心，要把它做得，我只能让它做得更好，我肯定不能把它做砸了，干就完了。
0: 一店一招牌。 一人一绝活。子午路张记肉夹馍，味道掌门含笑。
3: 掌门私房菜辣椒炒肉。
2: 大家好，我是子午路张记肉夹馍北京店的味道掌门，今天由我来给大家带来一道我的私房菜辣椒炒肉。把这个猪五花去皮猪五花肉切成薄片，螺丝椒洗净之后呢，用手把它撕成一片一片的。先把这个辣椒煸一下啊，煸这个辣椒的时候可以放一点点盐，但是不要放油，煸到这个辣椒表皮有一些微微的虎皮色就可以了啊。肉微微发干就可以了，加姜片，加一些蒜进去，豆豉，切好的葱花，点的盐，稍微调个味。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工，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他厨艺不俗，却有着别样的喜好。
1: 我一个小时能包400多个饺子。
2: 他过去他没，
3: 不是，那你都能包400多个饺子，你为啥那么热衷于方便面呢？
0: 独居生活早已成为了他们的常态。
1: 醒了以后，我一下跑大厅里去，我就是我的空间
3: 啊。那是你自己，你将来再找一人呢？
1: 找一个人，他要好的话，坐在沙发上不动会儿也行啊。妈呀，
3: 就是你在屋里不动会儿，他在沙发上不动会儿，然后你们俩发微信聊天说话。您给您的前妻送一些礼物吗？
2: 我更不懂这怎么讲，那会儿哪懂这个，不懂怎么讲。
3: 你别拿不懂当借口啊，别拿不懂当借口啊。这过个春节的，过生日新年，这你还不懂啊？也没买过礼物。
2: 没买了，没。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二号女士多年来悉心照料父母，不离不弃。
1: 最能干的还是扛那个氧气罐，100多斤，不止。
3: 你扛到几楼？
1: 4层。你有一种信念，就是我一定要扛上去。我就觉得下辈子一定还做她的女儿，对他们更好。
0: 他早年经商打拼，名下也购置了房产，还默默参与过不少公益活动。
1: 我们有的时候会组织20-30个人，都是女的，周六周日，一人拿着2个双杯，到那个养老院，给他们送吃的，剪指甲呀，弄头发呀，就是做这些事。
0: 接下来，二号男嘉宾即将奔场，
3: 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男嘉宾上场。
2: 好，主持人好，
3: 好，欢迎您，来，尚先生啊，您请坐，来，双儿姐坐这边。尚成武65岁，是离异的企业职工，退休，北京户籍。这5分钟时间，你们两个可以简单的了解一下，好吧？来，开始。
2: 你问我吧。
1: 你们家几个孩子？
2: 一个女孩，

0: 结婚了吧都。啊，
1: 你住哪儿啊？
0: 我原先住海淀，现在我刚搬到那个丰台。哦哦
1: 哦哦，人家这自己也做饭。
0: 对。
1: 哎，那不错还。
0: 自己做饭，油啊，各方面的都好。嗯，哦
1: 哦，出去玩去也好，看看，挺看您。
0: 不玩去，不出去，不出门。啊、哦。仨月半年的有时候出门。
2: 刷下简历，这不出门你怎么和大家交流啊？你是中间偶尔出去一趟买个菜什么的回来，还是仨月就不出门？
0: 你有时候我就让他们卖菜的给我要什么，他就给我送上去。
2: 就你一门一步都不踏出去，
0: 不踏，
2: 持续三个月半年。
0: 我的厅挺大的，我那边我在海淀那边六七十平米的厅，我够大的了。嗯，来回的跑呗。
1: 得出门得透透气儿啊。
0: 在屋里就能闻见花香味儿。
1: 屋里不行，屋里跟那外边不一样。
2: 好，其实你看啊，他这个几个月不出门这件事情，也说明这么多年他呆独了。因为刚才说了，他就一段跟开玩笑一样的这么一段婚姻，对，所以他基本上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和自己对话，是吧？那比如说，如果接下来你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人，你还能容忍家里边再出现一个男人和你一起生活吗？
0: 还没想这个呀，就是先谈着呗。
3: 大家好，我是尚成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如果你觉得你们两个有可以再深入交流的这个期待，你就可以坐在那儿一起听他的故事。如果你觉得你们两个根本就不合适，您就可以离场了。
0: 坐在那儿啊？啊，行，我听会儿。
2: 好，来，上弦故事里边都有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从拮据到安稳，经济独立，各自安好，缘浅难相守。哎呀，又想一声叹息。那咱们从第一个说哈、啊，从拮据到安稳，这是一个什么样状态？
1: 就那会儿失业，那会儿不失业了。
2: 失业啊，
1: 对啊，
2: 您这原来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企业里做什么工作呢？
1: 市政公路管理处，就修马路的那会儿。嗯，
2: 那时候干了多少年？
1: 干了20年。
2: 在这个单位干了20年。
1: 啊、这是国有企业。哦，
2: 然后怎么突然之间就？
1: 他后来改制了，后来就什么，人家不能要很多人了，嗯，然后就给我裁下来过就。
2: 所以干了20年之后、突然之间就被裁了。啊，
1: 终止合同，那会儿挺多，那会儿下岗，2000年那会儿、
2: 那时候结婚了吧？还有
1: 结婚那会儿已经离婚了，
2: 已经离婚了，
1: 就一人
2: 了。哦，那对你来说，这一次事业上的转变，会不会有落差？
1: 没什么落差，直接找活干呀。
2: 然后找了啥活？
1: 说找8000的活找不着你，找2000的、1000的，哎，就干交通协管去了，就贴条那个，交通队，啊，
2: 就当协管员。
1: 800，刚开始去的时候，2009年那会儿，那干不就？
2: 那这个落差挺大。你原来工资多少钱啊？在
1: 前3000多块钱那会儿，
2: 然后啊，找了个800块钱的活，
1: 那怎么办？你说是不是？你说，
2: 这协管又干了多少年？
1: 干11年半干了。干退休，
2: 协管能干11年半，你也可以啊。
1: 点儿
2: 很辛苦，
1: 是啊，天热的时候就把伞支的，这地面温度得起码得70度的，那你站岗有时候是不是？你说这怎么办？你说是不是？
2: 那就不干了呗。
1: 那没本事，你说你干什么？你说只能干这个，你说你干什么？你说是不是？
2: 现在退休多长时间啊？
1: 退休5年了，退休。
2: 现在的退休工资呢？大概多少？
1: 拿5000多块钱，比那干交协管钱多还。啊，那时候他俩是北京最低工资老师，800，你也不用说，到明天准备再涨100的，明天涨100，
2: 所以这也算熬出来了哈。现在这个日子过得怎么样？您这自己一个人都怎么安排啊？这一天有什么爱好呀？喜欢做饭吗？
1: 啊，做做饭有啊。
2: 对，因为刚才您问了双燕姐说是不是自己做饭嘛，可能您对这个比较在意。
1: 对，他自己做饭比较说干净点也，就是说好点儿。
2: 你的喜欢吃什么呀？在家经常做啥？
1: 就是面条。然后买点速冻饺子，想吃饺子买点速冻，现在方便也。
0: 你自己包啊？为什么要
1: 速冻啊？
0: 速冻那哪好？
1: 你过去年没有冰箱是不是？超市里的只能叫手擀啊。现在它都大冰箱，冰箱都有超市冰箱，它能存着了能。所以你赶上好时候有速冻饺子，你过去想买那哪有速冻饺子呀？
2: 看来是双燕在家的时候喜欢自己包饺子是吧？不吃速冻的。
0: 我一个小时能包400多个饺子。
1: 他过去还没，过去在哪
0: 儿都是挤的啊啊
2: 挤。不是，那你都能包400多个饺子，你为啥那么热衷于方便面呢？
1: 你又说对了，是不是？

0: 过去你没那条件，
1: 你就天天
0: 拿冰箱加超市。现在冰箱加超市，你买了就他要冰箱。
1: 哎，自己做点高难度的嘛，什么鱼啊，
0: 对啊，
1: 肉呀、啊、什么的，拿手的什么？
0: 桂鱼也行也。嗯，现在肉也便宜，才10块一斤肉，吃吧就。
1: 那也不能多吃，那肉啊。这个嘿嘿嘿，
2: 这个肉省了一万，更不能多吃，多吃牛羊肉。
1: 你看，现在出现了分歧了。
0: 嗯，会养生的人家啊，
2: 不是你猪肉真是不能老吃，这个年纪更不能多吃。
3: 您平常是自己做饭吗？
4: 阿姨，冬天我自己做。
3: 那夏天呢？
4: 夏天我就买吃，
3: 旺旺白。
4: 啊，一个人你想做完之后，吃不了两三顿，东西就不新鲜了，所以我干脆买现成的。
3: 哦，您做饭怎么样啊？
4: 做饭一般。反正我有几个拿手的。
3: 什么拿手啊？
4: 红烧肉。
1: 你看你们两个啊，其实都是单身了很多年。上线您这单身多少年了？哪年离的？
0: 得20多年了。得
1: 20多年了。嗯，对，这个双样也是一样，你们俩可能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自己过独了。
0: 哎，对，独寡。
1: 你有没有做好准备生活当中去容纳另一个人呢？
0: 我没做好，不习惯。
1: 啊，那要真是有合适的人怎么办呢？是比如说你有没有一个界限，就是说我们相处的时候先是经济独立各花各的，然后再说，还是说我们两个就不能住在一起，我们有一个过渡，还是怎么怎么样，就怎么能够适应过来？
0: 非得得有眼缘，哎，看怎么要是有眼缘怎么都行。
1: 那经济独立的这一点呢，您是怎么看的？
0: 应当独立，假如个人的以前存款个人归个人，以后再一块掺和的，以前是钱谁就是谁的。嗯，
1: 就跟对方没有关系。
0: 啊，对对对，
2: 也有这样的，好多呢。
0: 啊，这样应该是这样的。
2: 不过这样的分手的多。
1: 为什么会分手的多呢？
2: 就是 AA 制刚开始的时候，老头老太太都愿意，我认识这个，但是后来时间长了，老太太就不愿意了。嗯，有一个女的就给一个老头谈恋爱，他说我儿子在外地，然后你可不可以拿出2居室给我，因为他3套房子，他儿子也3套房子。这老头呢，3套房子，一个3居一个2居，他就说我不要你3居，我就要你一个2居，你把我儿子户口弄过来就行，我就一心一意跟你。老头呢，刚开始呢还不同意，经过一个礼拜的思想斗争，大家给他讲，就说你要那么多房子干嘛呀，能给你带来快乐吗？啊，你要个2居，人家就一天给你做饭，收拾屋子给你弄，你天天陪着你，人家就后来就这么着吧，把孩子弄过来了。然后他们俩包饺子啊，俩人一块儿擀皮儿一弄，就是做视频发给我看。嗯，女的挺开心的，然后对这个男的特别好，这个男的也特别开心。嗯，
5: 就俩人过得特好是吧？
2: 对。
5: 所以啊，就人家真的，我很赞同一句话，说甭管啊是年轻时候还是咱们老了，你见到对方以后没有感觉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他，别谈这个恋爱。嗯，真的，就如果你来两一见面，然后再一聊天一相处觉得可以，你就把自己就两双方啊完全交出来，那个概率就是散的概率比较低。假如就各自保持一定的阵地，保留就会保留出问题来。我是这么看这个事
1: 儿啊。其实他们两个有一点尬在这个地方，就是刚才我问的那个问题，尚先生是崇尚经济独立的，嗯，不希望被打扰，不希望把这个钱的事儿就卷得那么深。那你说我们双燕姐呢，生活这么长时间了，她其实是生活方式和自己独立空间，她想独立，能自己在一个屋里边能待3月半年不出去的人，你说他得对他的这个屋子，他得多么多么多么的去守护着，而不希望有个外人来。
2: 那我肯定喜欢大厅，因为我醒了以后我一下跑大厅里去，我就是我的空间
1: 啊。那是你自己，你将来再找一人呢，你别扭不？
2: 找一个人他要好的话，坐在沙发上不动会儿也行啊。妈
1: 呀，就是你在屋里不动会儿，他在沙发上不动会儿，然后你们俩发微信聊天说话。
6: 大家好，我是尚成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下个关键词是缘浅难相守。当时是什么时候？您多大的时候结的婚？
0: 二十多岁。
1: 啊，你怎么认识的？别人介绍的。

0: 啊，就那别人也认，就那个胡同里认识的，胡同里那个大妈帮我介绍的。
1: 啊，算是街坊吗？
0: 啊，对，街坊，街坊介绍的呗。
1: 那当时结婚两个人持续了多长时间？
0: 也就一年多吧，也就。一年多，
1: 一年多，那就生了孩子就分了啊，
0: 就是两年吧，就是说啊，就是两年吧，就是说，
1: 为什么呀？
0: 他就是还是事先沟通的少，就是说啊，结婚挺快的。
2: 当时有演员吗？一看到这个。
0: 年轻他不显，
2: 哎，显，年轻才
0: 可。这不要说多大的显呢？这年轻他不
2: 是你长相一看眉毛眼儿，您看，哎，这我喜欢，这我不喜欢，这能判断出来啊？那就是演员啊。但是再好的演员，禁不住三个月。
0: 反正我爸不乐意，
2: 对吧？一相处不对也不行。
0: 我爸，
1: 你爸为什么不乐意呢？他是觉得哪儿不合适？
0: 就说没不怎么喜欢，就是说。
1: 那你也可以同意不结婚呢？为什么要同意结婚？
0: 我嗨，那会儿你想想。我那会儿稀里糊涂的，
2: 也就是稀里糊涂
0: 啊，稀里糊涂的，就是说，嗨，你说我爸讲话，像那会儿，好家伙，你都给带家了，怎么办？你说这事儿，
1: 那确实挺糊涂的。
0: 我爸不
2: 确实挺
1: 啊，就是说结婚就是真是头婚的时候，然后就结了，是吧？那你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呢？就结了婚之后，这日子是怎么过的呢？
0: 刚开始是那什么，一块儿吃，跟我爸。后来，他老刷碗了，就把他们单位分的平房那是，然后完了你们单过多好啊，谁不愿单？那会儿有人愿单，他不愿单过，这一块省一块过省钱不是为了，就是那工资都低呀、啊，挣30来块钱才，你想想，他就不乐意了，就一单过就开始不乐意了，开始呢。
1: 你的前妻是希望你们和老人在一起过，这样能稍微节省一些生活成本，对吧？
0: 对了，
1: 但是你爸爸呢，是觉得你们应该独立的去生活，而且他在这儿刷一家子人的碗也太辛苦，你们过自己的小日子都没毛病啊。
0: 那会儿还有我哥呢，多一块儿，你太乱，就是说，后来他就闹气儿，后来就分开了，就分居了，
1: 就因为这个
0: 啊，因为这个。
1: 这个也太鸡毛蒜皮了吧，哥！
0: 还有点别的事儿什么的，乱七八糟的什么的。
1: 还有什么别的事儿？
0: 没事，就好像说我脾气，说话带脏字儿什么的，可能也有关系。别的事儿没什么事儿，也别的事。
1: 你们两个的作息时间是什么样子的？有
0: 他老上夜班，他是纺织行业。
1: 那你们就见不了多长时间？
0: 见了多少面啊？后来就什么就
1: 有时间沟通吗？
0: 没时间沟通，他这人啊，这有点强势了，跟。你看，不是那种心平气和的那种人，不是，挺厉害那种人，你知道吧？不像人，他当然特随和什么的。
1: 可是你看，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
0: 不就是
1: 不是太大的事儿，这都有孩子了，
0: 才不是什么原则问题，
1: 怎么就能下决心去离婚呢？
0: 他离的，等于是
1: 他提出来要离婚，
0: 他提出来的。那我爸说那离吧，那就了。
2: 那你们俩那时候是经济放在一起吗？
3: 对，
2: 就你们婚姻的那个时间里，
0: 也不放在一起
2: 。
0: 我那没什么钱，那会儿也。
2: 日常谁花呀？花谁的？
0: 就是他买菜有时候，就那买个破洋白菜也就。那就去买什么也就。
4: 破洋白菜就是让女方花的话，那女方也会不高兴的，都是吃我的。
0: 那
4: 干嘛不花你的？
0: 那能多少钱那个？
4: 有多少钱也是钱呀。
1: 对，其实这个就这位女士的意思是说，她不在于钱多少，而在于你想和这个人共同经营婚姻，我拿出我的一部分钱，这是个态度。她和钱多少没关系，30也好，300也好，30万也好，她是一样的。
3: 就是您离婚的时候，孩子归谁呀？那时候孩子多大吧？
0: 孩子刚会走，
3: 刚会走是判给谁了？
0: 他要孩子，
3: 他要的孩子
0: 啊，他要孩子，他说我就要孩子去。
3: 您出抚养费吗？
0: 出啊。哦，你出抚养费
3: 是一笔出过还是每月？
0: 没有给的，
3: 每月给啊。
5: 这个人和人为什么要门当户对啊？一个他的原生家庭，一个他对三观的认知和对金钱的认知，这几点他们要比较能够达到相似或者是比较和谐，很重要这块儿。
1: 我们这儿有对模范夫妻，我们听听模范夫妻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好不好？
6: 好。我们从经济上来讲，
0: 不同意他们这个
6: 基本上是独立的，双方独立，因为我们双方都有自己的事业干嘛，也有自己的收入，所以呢，基本上就是日常开销，就是比方说买个菜，那今天我就买了，根本也没有人计较，说我顺手就买了，对吧？他有时候也就。

0: 买点什么别的新的。但是大的事情上，你像一些旅游啊啊，或者是房贷啊、车啊等等这些大事情上，那我们俩就一定要商量。
1: 对，
0: 商量的时候呢，这个钱怎么出，那就实际上是我们共同来出，也没有分那么细，说你要出多少，我要出多少，就没有。
2: 嗯，
0: 就是咱们就先拿出这个钱来，不够不够，我有我添，他有他添。
2: 嗯，
0: 就是所以就很随和，没有那种分得一清二楚的那种，没有。这样的话呢，几十年过来了就没有任何的这个经济上的压力。
3: 其实这种稀里糊涂不算计，我觉得才是最大程度的一个信任。他就是信任，就是从来没有想过我和你是我和你，就一直是我们。
2: 我们，对对对，是这样，
3: 对吧？
0: 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说男的可能过节呀、啊，或者一些什么要一种仪式感，要送点东西啊，买鲜花什么的。其实我这个人呢，也是很粗心的人，
2: 这也做不到。
0: 哎，当兵出身嘛，
1: 忘了，
2: 我也不能
0: 就做不到。但是他呢，有时候提醒提醒提醒呢，我就买了。他要不提醒，其实他也不计较。
2: 对，我也
0: 就是他没有整天为这个事情说争吵，你不给我什么东西，也没有，所以我也没有这方面的需求。所以在这方面呢，可能两个人就说三观比较合。
2: 嗯，
0: 哎，没有说强调你这方面就是不行，没有。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
4: 这边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二位的工资卡各自拿着是吗？
2: 对
0: 对。
4: 现在有好多他做根本就要求二婚的好多不行，
3: 二婚不行，
4: 他要求你那什么，
2: 对，
4: 初婚都这样也少，
3: 对，
4: 各自拿着工资卡
3: 很少。
5: 刚才说了，人家俩分居了20多年，一直是异地。
0: 我们有个情况就是分居的时间很多，你就得各自拿着。
3: 对，已经养成习惯。
2: 比如说他在日本的时候，他挣多少，他花多少，我都不管，
0: 他不管。
2: 我在国内我怎么
0: 创业，但是
2: 我挣的钱我怎么买房买车，他也不管。
0: 对，
2: 反正。就是这一块就是经济上的问题，就是我到了日本我觉得挺开心，然后他回到国内什么都现成的，房子车都有，就开心就好。
3: 就你们是头婚不独立的话，好像也不行，必须
2: 是
3: 这样的了。
2: 这个不是独立不独立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不管钱在谁的账上都是我们共同的。
3: 对，都是他没有觉得这是我的名，是我的，你的名是你的，
2: 这种感觉。就像这个仪式感
0: 也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我缺钱了，我要买一个什么东西，
2: 他账上没钱，
0: 你说喜欢乐器啊，买个什么的，哎呦，我账上钱这个月那就不够，我就跟他说你给我转过来几，他又没有不问你要买多少，那就转过去了呗。
2: 要不然就
0: 他就是需要你帮我把这个信用卡付一下，那我就付一下，从来也没有计较过，
2: 所以
0: 就是大家的信任。这个钱就是我们共同的，虽然在你那儿，在我那儿也是大家共同的。
1: 嗯，
2: 是这个道理。
1: 这玩意儿绝什么的，你看他那会儿刚结婚的时候，他知道我爸我妈父母，他知道生日，他给买东西什么的。你看知道他这几月什么初几的生日，我爸我妈那会儿刚结婚那会儿，你看我就不知道，叫他妈我就不关心这事儿，根本就。
3: 那你为什么不记得呢？
1: 我不记，嗨，我走，我根本不走这脑子，根本就。人家特仔细，看你父母人知道，人家啊，初五准你爸生日，给你买两双脚。
3: 嗯，
1: 那会儿你看我就不什么的。
3: 那这点人家做的真不错。
1: 人家要不说，可是性格真不一样。要不说我，人家就大咧咧，就是家，什么这事儿根本不往脑子去，根本就。
6: 你看我，其实我这个一半跟他们二位有点像，一半跟您有点像。我也不懂钱，更不懂得管理。那么我呢，就直接把我的卡交给我媳妇，因为让她去打理。但是发生一什么事儿呢？我得有零花钱，比如说一个月给我2块钱够了哈。我
3: 看表现，给2块到3块不等，是吧？
6: 然后我要买什么东西，我会说这个不够，他就来。那么还有，比如说我要发起一个项目，比如我要拍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我发起的项目，那个钱是我负责。
3: 嗯，
6: 他发起的项目，比如他做生意，他卖茶叶，那是他负责。
1: 对对对。
6: 但是不够的时候，他也会说，就跟您这一样了，说老公，我这不够了，我怕。我说您去哪儿哪儿，他会把那个钱的账目告诉我，
1: 哎，
6: 比如说用了多少多少，那我的项目里什么什么，但是在我的项目里我是老大，我负责。他的项目我不管，他负责，就是经济是这样的。你说是混在一起吗？混在一起。那么逢年过节或者是女生的那个什么，我买花是我这个零花钱里出来的，是我送给他的，包括我请他吃饭，那是我请，因为这是我的零花钱，花完以后不够了时候再拿点儿，对吧？他经济是这么来的，你又保持了那个情调温度，又不会产生矛盾，反正我的

0: 经验是这样的。
1: 对，
2: 是的。嗯，您这个原来过年过节的，或者像刚才穆老师说的这种情况，您给您的前妻送一些礼物吗？
1: 不，我算没，我更不懂这个，根本就那会儿哪懂这个，不懂根本就。
2: 你别拿不懂当借口啊！别拿不懂当借口啊！这过个春节的，过生日、新年，这你还不懂啊？
1: 不，
2: 也没买过礼物。
1: 没买过，没这个呀。
2: 你看双燕姐，双燕姐，你找这样的，你生气不？你过生日也不给你买礼物，过年过节也不表心意。
3: 我一回都没人给买过，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找过，
2: 也没有，
3: 不知道那种感受是什么样的。
0: 不是大哥，现在懂了吧？年轻时候不懂，现在，比如说你碰到一喜欢的，比如说女神节的时候。
1: 那有眼缘送就，
3: 有眼缘送，没眼缘还
1: 是。眼缘，那没眼缘送他干嘛呀？
3: 对呀，
1: 你说是不是？
3: 谁知道哪会儿才能要有了眼缘呢呀？
2: 啊，双燕姐，这个算是您有眼缘的吗？
1: 挺优秀的啊，待会儿就是热线，我觉得应当有个打的，有热线。
2: 您懂得有点多。
3: 你来过几次了？
1: 来过三回，来回了。
2: 都来三回了，我们编导说之前有联系您的，给您转了十几个这种联系的方式，你也不跟人联系。
1: 我等等我了，等等呗。
2: 再等等，你不联系，你咋知道这几个里边有没有合适的呢？
1: 哎，对对对，应当是联系的，
2: 是吧？
0: 得打，就是天上掉下馅饼来，你也得出门去接，是不是？要不然全掉房顶上了。
1: 先选近的，再选远的，好再选。
2: 您选对象是和距离有关系啊？
1: 平谷的、怀柔的太远了吧？
2: 不想太远了。那您这样，您就说一下，您接下来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具体一点，别光说有眼缘就行，这太难了。
1: 人得老实的，然后身体健康的。
2: 啊，多大岁数？
1: 多大岁儿无所谓。
2: 您65了，您想找一多大的？
1: 我妈比我爸大三岁呢，都没事儿。人也过一辈子也。
2: 您65，你想找一68的吗？
1: 这有眼缘也行，哎，有眼缘这个。
2: 那还是眼缘。
1: 那看上就好家伙，
3: 跟眼缘干上了，
2: 就跟眼缘干上了。
4: 大家好，我是尚成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你们两个其实内在特别像，都是很弱小的，因为我们上节讲我爸做饭，然后我媳妇儿上完夜班回来，还有哥哥嫂子，还一堆复杂的关系。哎呀，不行，你们拎出去吧。其实我在家庭里也许没有什么话语权，对吧？您能问我能不能找个工作呀？能不能找个不高温的工作？哎，我没什么能耐呀，我就这800，等了一年涨100的，我就没有能耐呀。不代表您真没有，但是我对我的自己的感知，我对我的认定是这样的。所以，那个内在的无力的、脆弱的、自卑的、懦弱的、胆小的、撑不起来的那个感受一直陪伴着您，不是您真撑不起来，您害怕呀。对吧？就跟这姐姐似的，说的那么光鲜亮丽，就在自己的60平米的客厅里来回跑，为什么不敢出门呢？害怕呀，那心里那个小孩在那儿战战兢兢啊。所以其实二位有很多同频的点，但是能不能尝试去交往呢？这真的要看你们彼此还能不能带着点害怕去往前迈一步，对吧？因为这两位还有很多互补的点，那就问问两位的意见吧。那你们两个觉得要不要在一起聊一聊？
5: 他们相谈甚欢。
1: 住哪儿啊？
6: 通州张家湾。
1: 那像你们这也有点退休金吧？
6: 有啊。
1: 多少钱？
6: 1106.23元。
1: 平谷哈。
7: 你
1: 直说，
6: 通州的，
1: 通州
6: 张家湾，
1: 通州
8: 聊这么热闹，能不敢平谷？
1: 通州的，
8: 他挣多少钱？你记住了吧？
1: 2000多啊！
5: 用心陪伴，尽职尽责。
6: 儿子在楼房住，他在平房，也是一独居吧。平常早晨儿子送饭，一般的送完歌就走了，也不跟你说什么话。他哪回都盼着我去。去几次，哎，我要有你这么一闺女多好呀。
9: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 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7: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5: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音节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5: 他们相谈甚欢，
1: 住哪儿啊？
6: 通州张家湾。
1: 那像你们这也有点退休金吧？
6: 有啊。
1: 多少钱？
6: 1106块，2.3毛。
1: 苹果哈。
10: 哎，你急什么？
6: 通州的。
1: 啊，通州。
6: 张家湾。
1: 通州。
8: 聊这么热闹，都敢停住吗？
1: 通州的。
8: 他挣多少钱？你记住了吧？
1: 2000多万。
5: 用心陪伴，尽职尽责。
6: 儿子在楼房住，他在平房，也是一独居吧。平常早晨儿子送饭，一般的送完客人就走了，也不跟你说什么话。他哪回都盼着我去，去几次，哎，我要有你这么一闺女多好呀。
5: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二好男士曾经历失业的波折，如今生活已然安稳，他和二好女嘉宾都早已习惯了独处的生活。
2: 您给您的前妻送一些礼物吗？
1: 我更不懂这个，根本就那会儿哪懂这个，不懂根本就
2: 上班来着呢。你找这样的你生气不？
3: 我一回都没人给买过。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找过。
5: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他们的选择。
2: 那你们两个觉得要不要在一起聊一聊，还是说
3: 我把他让给三号吧？
2: 啊，
3: 您三号等着呢。
2: 哦，那跟那没关系，跟三号没关系啊。你假设没有三号，现在就你们俩，你想再多接触接触吗？不想，那么干脆。
1: 嗯，对，
3: 啊，下台，
2: 好吧，谢谢商业姐，
3: 没事。
4: 大家好，我是尚成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那让我们有请出我们下一位女嘉宾上场，有请。请坐，请坐。
11: 嘉宾好，
8: 男士。
2: 来，男士坐在这儿。周桂玲，58岁，是丧偶，社会退休，北京户籍。 来，那接下来有五分钟，咱们先自由交流一下，互相认识认识，好吧？开始。
1: 退休了，现在。
6: 退休了。
1: 哦，住哪儿啊？
6: 农村的。
1: 农村哪儿啊？
6: 通州。

0: 张家湾，
1: 没多远，张家湾
0: 没多远，
1: 现在交通方便，一小时到得了，是不是？
0: 40分钟吧。
1: 啊、哦，40分钟哈。嗯，那时候我爸解放，就是解放前的时候啊。啊，就是我听我爸到了啊，说生我三姐的时候，我爸挺什么就别扭的。后来我爷爷说，那你上通州去吧，那会儿坐牛车，从前门这儿哈到通州一天。嗯，好家伙。啊，一天，现在都快上，就那会儿47年那会儿
0: 有您了吗？
1: 没有我呢，没有我呢。
2: 啊，那您聊他干嘛呀？您聊聊你们俩，聊旧社会干嘛？
1: 走一天那会儿。
2: 啊，这妹妹问的好，有您了吗？跟您，
1: 我爸跟我说的，跟我聊天，跟我说的，我爸
0: 听故事听的。啊，
1: 我上我爸跟我说的，
2: 聊聊你们俩，
1: 这点事儿。您是怎么着？离异的也是？
0: 我是丧偶的。
1: 哦，带几个孩子？
0: 一个儿子。
1: 一个儿子哈。嗯。那您儿子结婚了呀？
0: 嗯，我孙女都2周5个月了。
1: 哦，那挺好的，多好的，挺好。
0: 儿子独立了。
1: 哦，那像你们这也有点退休金吧？
0: 有啊。
1: 多少钱？
0: 1106.23元。
1: 哦，
0: 每月到14号8点就给打过来，
1: 那真不少，还
0: 那真不少，花不了的。
1: 那可不是，还真不少。
0: 春节10月1
1: 还发东西对不对？
0: 对，发米面，一个人吃不了的。春节是50斤米，50斤面。
1: 啊，发东西挺什么的呢？
0: 10月1、5、1都是20斤的。
1: 就是郊区，我告诉你，特富。你别看郊区啊，特富人家，老发东西，好家伙。
0: 发东西。
1: 你像我住那个甘露园那边，属于高碑店。嗯。现在那儿也有农民啊，他们也有农民，现在都富着呢，他们都呵，好，现在他们都租帮了租房了，呵，好家伙。
0: 啊，我们属于远郊，有房子也不值钱。
3: 租不出去。
0: 对，那租出钱也少。
1: 哦，苹果哈。
3: 哎，自己说通州，
0: 通州的，
1: 通州，
0: 张家湾，
1: 通州，
3: 聊这么热闹都敢苹果，
1: 通州的，哎，你说说，
0: 您记忆不好，
1: 记忆不好，
3: 好，有时候能记串了，就是，
1: 我记忆真不好，记忆。
3: 他挣多少钱？你记着过吧？
1: 不刚说来的吗？
0: 多少？多少钱？
1: 2000多啊！
4: 1000多，1000多少还能怎么？
1: 2100多。
2: 反正我记着1.82。
0: 不是吧？2.3。
3: 2.3。
2: 我们记性都不好。
1: 再过2年，说老年痴呆了的，我还真是嘛，
0: 有点。
1: 啊，
0: 有点儿。
1: 那好家伙，真是现在什么都不用动脑袋了，我都。那天早上起来，好像挺早的起来，哎呦，我还以为是8点了呢。我就起来8点起啊，哎呀，哎呦，好家伙，刚6点起早了还，呵，真是人真的是，到处看不清楚，现在都有点儿。那大枝儿啊，跟那反了，看那大长枝儿啊，还以为是实的，以为那短枝儿，看拧看反了呗。完了，怎么那么8点了还那么黑的？
3: 眼神也不好啊。
1: 后来我又，你说再睡不着了，要你这玩意儿，你说？
5: 哎，他们俩行，挺随和，
6: 对，
5: 挺般配的。
3: 你兄弟真不容易，
7: 我这个5分钟其实根本就不是自由交流时间，啊，就是那互换段子。你看，给我们这模范夫妻笑的，哎，眼泪哗哗。你们俩笑的点是在哪儿？
8: 就是这位大哥特别幽默，这姐姐能再抓住关键点。
0: 每天都讲多少钱呀？
9: 二人脱口秀，
7: 二人脱口秀行，他没花钱。
0: 你退休多少钱？
8: 真是，
1: 我拿5000多。
7: 5000多？
0: 哦，那么多呢？那够5半年的了。
9: 对
0: 啊，那太多了。咱俩的钱，
1: 你没看上电视来？人有的人，那天我看都拿16000多，人都，人有再有拿
0: 一万，连我都拿不了16000。
7: 你不用担心。
1: 你看这个，就这师傅，9000。啊，这都公开了都，这没什么秘密。
7: 您不用担心，他这5000多比您高多少，因为他给您花不了多少，知道吗？
1: 哎，9000，我这5000多算什么呀？
6: 他也欠，
1: 这都公开了，9000。
0: 这数字也不太敏感。
1: 那肉500块钱一斤，他敢吃也？
7: 又
1: 我就不敢吃了，就
7: 又扯别人。您说说您自己。
1: 9000啊，1万多。

0: 那都九千。
1: 那您这样说说您自己的事儿哈，你待会儿是想坐在这位姐姐旁边听听她的故事呢，还是就算了不再接触了？
0: 那我下去不就？
1: 下去了。
0: 下去我。
1: 我们这少听了好多段子呀，这是。

0: 暖心陪护，就是您现在的这一份工作，在陪护谁？
1: 我现在是在养老社区，就等于自由职业，也属于就是时间上自己安排。要是巡访的话是一星期一次，四个星期四次。现在我不做那个了，把那三月份我就辞了一份，现在就干加床服务四个小时。一个月两次，现在我就是十个人。
0: 啊，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事情的？
1: 从55，
0: 55退休，
1: 退休，
0: 然后就开始做这种养老服务照料这方面。
1: 哎，对，
0: 那其实就是除了退休金之外，您在这一份工作里边还有一部分收入，对吗？
1: 啊，最多最多能达到5-6千。
0: 啊，那你还说人家拿5000多？
1: 我现在我要是不干的话，我只能是1000多。
0: 啊。
1: 将来也就是最好的时候，独生子女费60以后发，也就合上1500，我估计。
0: 那您现在每天的这个工作都去做些什么呢？
1: 工作上，就是4个小时陪老人，主要陪伴老人。他一般的失能老人、卧床老人很少有人跟他聊天说话。就是生活陪伴那种，一个月给他理理发、剪剪指甲、聊聊天。之前辞了那3月份。那是20分钟，就是拍照，照个相，老人挺好，问问子女照顾情况。
0: 其实是等于老人的子女，然后受托于您来看一看老人的情况。
1: 我属于民政。
0: 哦，
1: 我这公司也是民政开的。
0: 明白。
2: 就是免费给老人提供这种服务。
1: 就是民政给他们，这不有一个失能
2: 啊、
1: 残疾、委派我们去看看老人情况，照片是发上去的，传上去。
0: 那其实这个工作也会带来很大的成就感吧？就比如说有些老人可能原来
1: 是很多老人送走，也很多老人。
0: 是，就比如说他可能会有一些抑郁呀、然后也没有身边没有亲人啊，然后可能通过您的细心照料，他一下子。哎，就
1: 对呀，
0: 更有生活的力量了。
1: 我去几次，哎，你我要有你这么一闺女多好呀！
0: 你当时什么感觉说这话的时候？
1: 我说还是自个儿生的好，干的毕竟是干的。我去了也叫大妈，我说这样不也挺好吗？我要跟她聊完特高兴。印象深的就是我去她家早晨，她家门口有那个做买卖的。是租他家的房，以前我老是给他儿子打电话，租他家房我就直接开门就进去了，老人躺在地上呢，在屋门那儿躺着呢，冬天1月份多冷啊，他那 U 型拐杖摔在一边，我还以为 U 型拐杖散了呢，我一拿起来挺好，我也弄不动他呀。回头我说门口有两个小伙子，我说我叫他去，他还挺清醒的，他说你给我儿子打电话吧，我就查，我有本儿啊，我就查，我要拿本儿。他说不用，他张口就说出他儿子手机号。就证明他脑子没坏，心里没毛病。他之前是胯摔坏了，胯摔坏了呢，就是能走，凑合能走，他也不会出去，家里老锁着门。儿子在楼房住，他在平房，也是一独居吧。平常早晨儿子送饭送的挺好，一般的送完歌就走了，也不跟你说什么话，他哪回都盼着我去，
0: 终于能说说话了。
1: 对呀、对，
0: 尤其对于老人来说，可能有人说话，
1: 对，
0: 这太重要了
1: 啊。这回我去他躺那儿，我说他儿子过来就好费好大劲，先给他搁椅子上，完了又挪轮椅上，推到屋床上去。他在外边就说，这回我要走了，我是上医院看看去，照着片子，您以前那陈旧伤也看得出来，心衰的也看得出来。他儿子说去吗？他说不去，儿子也没强求。待会儿他儿媳妇来说的那个跟他儿媳妇说，这回你婆婆也不麻烦你了，让他儿子别给送饭了，你送我也不吃。
0: 就说有你的照顾之后，他心里更踏实了，是吗？
1: 我感觉他抑郁了，他摔倒之后，他意味着他自个儿要卧床。卧床，你要是没有人24小时在那儿，你拉尿这不定时间的。所以说他，我觉着他就不想活那意思。
0: 哦，
1: 他说完了，14号我去，26号穿校了，
0: 走了，
1: 对我震惊特别大。我临走他还说呢，你常来看看我这回真走。

0: 我说这人说话怎么那么算数啊？
1: 多大岁？
0: 81了。他是小生日，12月15日生的。
2: 大家好，我是周桂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人无论什么岁数，失能的那一天开始就失掉了尊严。因为儿女是感谢你养育之恩，但是你不能自控的那天起是妙了，这儿女伺候时间长了，他必定他烦。
0: 尿还可以，
3: 不是这个是人之常情，但是呢，就真的尊严。这个时候呢，如果儿女有能力，会请不认识的，比如说您的这份工作就很伟大。他呢，躺在那儿，他看您跟他交流，而且对他的那种尊重，他心里会非常舒服的。
4: 这份工作你会一直做下去吗？
0: 我计划是做到60，
5: 那还有2年。
0: 对，
5: 那你现在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呢？看这乡间生活也是清闲自在。
0: 对，我现在挺悠闲的，就10天活、
5: 然后剩下时间都
0: 越来越少，就是早晨起来上园子遛个弯，我种的菜都没用过化肥，我自己那个什么果皮啦、鸡蛋壳，酱渣子，就做香油蒸酱那个、一泡用那个，还有鸡粪、鸽子粪啊、
5: 所以就是自己种了一片地，自己的小菜园儿，
0: 对，
5: 都种啥了？
0: 我也不卖，就是我吃不了送人。
5: 种了什么？
0: 种了
5: 多少样？
0: 现在吃水萝卜啊，茼蒿、油菜、葱、蒜，现在都可以吃。还有这个西红柿刚开花，黄瓜刚这么高。有绿甘蓝、茄子、胡椒、冬瓜、丝瓜、倭瓜。
5: 哎呦，种了这么多种，那您那地也挺大的吧？
0: 也不大，我这房子我西边没人家，这个西边就跨出来有，这房子多大？就这么长的地方。
5: 有几间房？那个
0: 我是7间正房，6间厢房。嚯
5: 啊，这么大啊！这还不大？对呀、这10好几间房子，这叫不大？
3: 叫有一些房子。
5: 我
0: 对，
5: 有一堆儿，堆了包堆儿的，对，有一堆儿房子，然后有一堆儿菜，
0: 我也没算过有多少，就是吃不了就给别人。你像苦瓜，这么长，那一来全来了，一没了就都没了，
1: 都下来了。
0: 对，
5: 反正现在的生活是您觉得很喜欢的样子吗？
0: 我觉得还行，
5: 悠闲自在哈。
0: 对。
5: 像这种养生的生活，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那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想法呢，您也可以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加入到我们的时间俱乐部。在这里边添加企业微信，是可以一方面免费获得我们的嘉宾的各种信息和详细的资料，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会有一些养生啊、食疗啊各方面的一些小知识来和大家共同分享。
0: 厢房、正房，这边是厨房，这边是东厢房。还有这个花池子，这个蓝门过去后边是个小菜园，这是小菜园，这是水萝卜、茼蒿、油菜，这边是韭菜，这是草莓、西红柿。
6: 它盖的这农村的嘛，宅基地嘛，到城里这之前了。
5: 看了这个已经感受到了您这个生活确实是非常的悠闲自在，而且这时间分配也挺好的，一个月30天有10天工作，剩下20天在田间生活，也不无聊。
0: 对，我从4月份开始悠闲的，以前要20天，哦，以前干20天，我说一人挣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
5: 还得享受生活。
0: 那当然啊，累病了呢。
5: 是，您看，您还说这个余生为自己而活，这个也和之前的，就是您的丈夫这一段婚姻是有关系的，是吧？
0: 对，
5: 说您丈夫是去世了。哦，去世10年了。
0: 对，
5: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0: 人家介绍的。我们俩人就结条河，
5: 也算是一个村儿。
0: 不是一个村，我在河南住，他在河北住。哦，
5: 隔河相望。
0: 对，就接一条河。
5: 然后多大结的婚呢？
0: 22。
5: 结婚之后，两个人其实感情还不错。
0: 挺好。结婚完了，生完孩子，我们就一起就单过。从什么都没有，过好了之后他走了，
5: 所以很可惜啊。
0: 对。
1: 什么病啊？什么病走？
0: 他血压高啊，
1: 哦，那
0: 不吃药啊，
5: 哦，那就突然走的，
6: 高压的200多，
5: 哎呦，是突然走的是吗？就是没有任何说来来回回的去，
6: 他就知道血压高，他可是就是应该你每天要吃药，
5: 嗯，他不吃，
6: 他不吃，他也忙，
5: 嗯，
6: 他是木匠，承包农村这个盖房，
5: 嗯，
6: 装修吊顶子，他这一年到头也不休息。
5: 哦，也是
6: 冬天没活了，还在家做棺材，
5: 就是他也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6: 啊，对，
5: 是吧？就也是希望自己多干点，给家里边那个生活过得好一点，也确实是个很善良的人，有责任感的人，
6: 他责任感太强了。
5: 哦，那您也很幸福是吧？
6: 还行。
5: 你们在一起过了多少年？
6: 27年。
5: 哎呦，27年也都是
6: 我们俩一直打拼，
5: 相濡以沫，又是事业好搭子，又是家庭的好伙伴，可以这么理解吗？
6: 对。
5: 所以那您之前一直没有往前迈一步，会是因为丈夫突然走了之后还没有走出来吗？
6: 也不是，因为他走了还有儿子，他走100天不就找人宅日子装修，连房上的瓦都重新挖了一遍，添上土，
5: 嗯，
6: 里外全都装修一遍，
5: 想把这些生活的痕迹，
6: 对，所有都
5: 跟他一起带走是吧？
6: 对。
5: 您觉得您花多长时间走出来的？
6: 反正现在是彻底忘了，所以说你看我要找丧偶的，
5: 嗯，
6: 要找和我同有经历的。
5: 所以您现在想往前走一步，想找个伴儿，也想找丧偶的。
6: 对。
5: 为什么离异的不行呢？
6: 因为我觉得丧偶因为有同等经历，所以他要珍惜，离异的他偶尔还有别的什么事儿，我觉得丧偶的事儿少一点，
5: 就是到这个岁数了也不想为其他的事情再平添烦恼。
6: 对，
5: 就是安安静静的过个日子，
6: 越简单越好。
5: 那关于这个离异和丧偶这个话题，我觉得应该是在我们选择所有的嘉宾里边也是一个经常会被讨论到的话题哈。我们这也有单身嘛，对吧？就是你们真觉得离异和丧偶这个找到对方会差别很大吗？
1: 有差异
5: 啊，您说说。
1: 现在有一个普遍现象，就像您说的哈，丧偶的一般呢也希望找一个丧偶的，
5: 嗯，
1: 他觉得离异呢会有各种原因，而丧偶的原因呢那就是故去嘛，它相对来讲比较简单。而离异的呢，有些人又不愿意找丧偶的，他们有他们的想法，反正是有这个有这么一个规律。
3: 对，是有是有。但是对于我来说啊，抛弃我的人我就丧偶了。你要这么理解
5: 是这样
3: 啊，就是让那些生活里不该出现的人，那你在生活里他就是跟你没关系了，就是隔绝了。
5: 对
3: 对, 对，但是丧偶的人呢，他能理解，就是当你照顾那个病人的时候，整个的那套艰辛彼此是理解的，这是有共鸣的。
5: 所以您还是坚定的要找一个丧偶的。
6: 对
5: 啊。那年龄、工作或者什么户籍这些东西呢？
6: 嗯，最好是北京的吧。
5: 嗯，北京的。然后其他的呢？比如他的子女啊、年龄啊，
6: 就是要独立住，不和孩子在一起就可以。
5: 嗯，就还是你们过自己的老来得伴的那个生活。
6: 工资无所谓，少有少花，多有多花。
5: 对，我觉得大姐还是一个非常平静，而且特别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
3: 特别
5: 明
3: 白，对，
5: 很清楚的表达。就是我们这么多的嘉宾，都说来找另一半的，对，但是你这一细问吧，都是一些特别
3: 模糊的概念，
5: 没有边界。那您就非常的清楚，我要找个什么样的人，不能找个什么样的人，这样就非常好，你就会更容易去筛选到那个和您特别对脾气的人。看两位老师有什么好的建议？
3: 我觉得，这妹妹的
5: 已经很明白了，是吧？
3: 明白，很明白，而且说的是要独立住，不是住我这一些房子，是你得有。啊，就能去的地方。
6: 对，我去，
3: 嗯，
6: 因为我有儿子，不可能在家里，我还有婆婆呢。
3: 对，
6: 就是不是我这个是后婆，我公公刚走一年多，办事儿也是我办的。
3: 第一呢，您对这个就是老人失能的，能有这样的耐心去关怀， 啊，然后呢，持家这么多年，而且打理得这么好，我觉得从能力，从您的各方面来讲，应该。

0: 哎，没问题，因为您所有的谈吐也都是实实在在的啊，就没有那个浮夸的地方。我觉得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他们会对您感兴趣的啊，就是如果是在同一阶层里啊。
1: 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吧，这个男士也会有一个矛盾，就有的时候我也觉得看着很着急。先上来说，我得找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女人啊。您看大姐，这明显的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
0: 是的。
1: 然后当这个大姐出现的时候，他又说：“哎，我再找一些其他方面的。”就是
0: 是人，就是都是这样。
1: 是不是啊？
0: 你看来我们这儿的嘉宾就永远是，您有什么要求啊？我要求不多。有眼缘就行。好，结果来，这有眼缘吗？还行吧。然后工资多少啊？住房面积，有儿女吗？男的女的？
1: 对，不是说好了有眼缘就行吗？所以这一点也是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当时你真的是第一诉求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第一诉求，一个诉求的排序。如果第一诉求就是一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你看姐姐她不希望别人给她的生活增加麻烦，但首先她是一个不给别人添麻烦的人。
0: 是，
2: 对，
1: 对吧？就是我们抓主要矛盾，只要抓住了这一点，其他的事情咱都是慢慢相处的再说，这样就不会错过了。
0: 对，
1: 来听陈曦老师的意见。
3: 我们这是我们三号女士哈，一上来就是个明白人，能把一个绕圈说段子的人直接上来就问他有你吗？1947年有你，然后马上就能拉回主题。我去感受您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只是说经历了很多人世间最大的事儿，就是生死。您其实见的很多啊，您刚才说这个公公也好，丈夫也好，包括在10年这个民政系统里送走的这些阿姨啊、大叔啊，就是见证了这么多这些人间最重要最大的事。那其实生活里这些点滴小事儿，为什么一上来就告诉你我那个是1125.23元，对吧？就是这事，这不
1: 就你记住了
2: 106，
3: 对，
1: 1000万，
3: 咱们脑子都不行了。
0: 没把握的事儿不要重复。
3: 就是说，为什么一上来我就能把小数点后两位都报上来？就是说，对我来讲，人世间最重要的事儿，这座山我都跨过去了，其他都是小菜，
2: 都是小菜。
3: 所以就是这些事儿，我就了了的都能放出来。然后一个能够从22岁过了好几十年那个人，能够走100天的时候，我就把瓦都换，这不是一般女人能干出来的事，这是一个太厉害了。就是在我心里，我决定要翻过这一片，我就能翻过去。我的哪一步都是为自己而活，我的每一步都是我一个唾沫一个钉，都是我自己走出来的，我自己下的主意。这是一个堂堂正正，我们现在时髦的心理学的词叫什么？主体性。这是一个主体性特别强的大女主，对吧？就是，所以我在感受您的时候，我在想，真要是像一个其实生活里不爱管杂事儿啊，拎不清啊，家里这么多事儿我应付不了啊，缺个主心骨的，对吧？这样的一个男性和您能够相扶相伴，可能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种状态，明白吧？就是您之前的那个丈夫，他其实挺能干的，对吧？但是家里您都能料理得起来，啊，您从来没有说让他为家里的事操心，他才能够，哎呀，就像一头牛一样一往无前的去冲，对吧？两个人能从白手起家到什么都有了。我看您第一次哽咽的时候说啊，什么都有的时候他走了。那他没有特别关注到自己，但是您经历了这么多生死，再有人来到您身边，您再组建家庭的时候，您就会更多的关注到咱们两个人自己。
2: 对，
1: 希望您能够再选择找到自己合适的另一半。来看看今天我们几位嘉宾到底会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啊，来进入今天的最终选择。
4: 大家好，我是周桂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终选择，在今天这个舞台上，我们男嘉宾会不会有心仪的女嘉宾要送上玫瑰花呢？那我们先问一下我们今天一号男嘉宾哈，您这手上的玫瑰花有没有要送给我们几位女嘉宾其中之一的呢？
5: 今天就不选择了。
1: 今天不选择了，就是没有你的那个眼缘，
5: 是
1: 吧？那就不合适啊，那咱就不选。来问问我们二号男嘉宾，你的玫瑰花要送吗？
6: 今天都挺优秀的，今天我就不献了，就
1: 好。那其实今天我们确实三位女嘉宾和我们的两位男嘉宾都是有自己的一个故事，也在调整好自己对过去生活的一个态度，在努力。

0: 的等待一个新的人的出现。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那在这个俱乐部里边，加入企业的微信是可以免费获取我们的嘉宾详细资料和信息，同时呢还有一些养生的小妙招会送给您。或者呢，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0-5211。我们还是那句话，希望所有人在我们的舞台上都能有自己最好的选择。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1: 好，谢谢。谢谢。
2: 选择虽已结束，心里话却刚刚开始。
3: 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这有一个夫妻档。
4: 我真的是一上来我眼前一亮，太帅了。
3: 您把中年妇女的眼光还全吸过去了。
5: 尤其你，
6: 对对对，
3: 肯定的，
6: 拉住
5: 了。一看见我啊，他就乐啊，
6: 都是
3: 他就乐，没错。
5: 发现
6: 我需要价值来体验，而不是说给我画大饼。现在我这年龄我不需要。
7: 对，我再找的话，房子上你最好写我一个名，写名是有居住权，而不是说我分他的财产。
8: 你那房子愿意让他家吗？
2: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9: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好，学习认真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今天啊，要说的话题是颈肩腰腿痛。最近呢，我们收到了很多康宝宝的留言，大家问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这三个方面。我们来看啊，首先第一个问题，腰酸胀还发沉，弯腰转身都不方便，应该怎么调理？第二个，腿疼的不敢走路，步子也抬不起来，有什么好的方法？第三个，肩膀僵硬又酸痛，活动不灵活，到底应该怎么去改善？我们特地是派出了健康调查员露西啊，来帮着大家实地的寻访答疑。
1: 任务收到，今天要来帮大家解决问题了。来看今天观众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腰酸胀还发沉，弯腰转身都不方便，该咋调理？这光给我一个观众的问题，这对于我来说也确实有点难。这
2: 卡片背后还给您准备了线索。
1: 线索，来，再来看看我们导演给准备的线索啊，上面写的是青岛即墨灵山张氏正骨第四代传人，专解腰部疼痛。那我去找这个传人，就能解决刚才观众提出的问题。
2: 是的。
1: 就反正说到正骨，我觉得肯定就类似于骨科呀，或者是骨伤科，我觉得应该是在这种科室能找到这个第四代的传人。哎，您好，骨科在几层啊，主任？
3: 骨科三楼。
1: 三楼，哦，行，我去看，谢谢您啊。您看还真是啊，一层像有什么口腔 CT 啊，西医内科，二层皮肤科，推拿科，三层骨伤科。你看这门口这么多的朋友啊，都在这儿候诊，我去这个诊室确认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位专家啊。您好，
4: 哎，你好，
1: 你好，我刚才看门口有很多朋友都在候诊，我跟您确认一下，您是这个青岛即墨灵山张氏正骨第四代传人吗？
4: 对，是我，是我。
1: 哦，对，这个线索上面写的专解腰部疼痛。
4: 对，对，对，对。
1: 我们演播室我们的热心观众的留言也说的是腰酸胀、发沉，然后呢说这个弯腰转身都不方便，问怎么调理。嗯，其实就是活动受限了，再加上一些疼痛的症状。
4: 腰部疼痛分很多类型，我们要来一个病人首先诊断。哦，明确它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们最常见的腰间盘突出引起的。哦，腰间突出引起的话，我们通过正骨的手法让它腰间盘恢复到正常功能位。那么它就不下部神经了，不下部神经了它就不疼了，就缓解了。光治腰间盘解决不了，我们必须要从什么脊柱、脊椎，把脊椎给解决了，那么神经压迫才能解决。
1: 所以您就用这个正骨的手法，
4: 对对对，
1: 来缓解大家的不舒服和症状。
4: 对对，
1: 您能给我们简单的概述一下，这个什么是张氏正骨，特点特色在哪？
4: 在青岛即墨有个灵山，山下有个灵山镇，我师傅就在这个地方长大。100多年前，我师傅的他爷爷张同求，他根据几代人传承的经验，总结了自己的正骨手法，提出了一个灵山张氏正骨的手法。第一个，我们这手法比较轻柔，不是暴力的手法。这个轻柔的手法。第二个是我们精准定位，我能定位到你哪一节突出，然后把这个突出的地方，我通手能探查到，给它正骨扶上去。然后第三个呢是见效快，正骨复位以后，病人会马上这个解除压迫，他腰疼啊、坐骨神经疼都会有不疼程度的一个缓解，然后减轻。
1: 哎呦，您这是啊，
5: 这是我特意感谢曲主任给我这个。
1: 您是这曲诊的
5: 患者，
1: 老患者啊，
5: 对，
1: 一看就是
5: 患者
1: 啊啊啊啊，不是年龄的老患者。您这是今天带着锦旗来找，
5: 今天我带着锦旗，感谢一下曲主任。
1: 您给我们看看上面写的是，
5: 医术精湛。除病痛，妙手回春护安康。我这次这个腰椎的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然后呢都两三天没法下地，没法自理了都。然后呢，那天去上了半天班，实在是坚持不住了，然后特意中午跑过来找徐主任帮我
1: 做治疗，
5: 治疗了一次。但是他治疗了这一次，我就有明显的改善。
4: 腰怎么了？
3: 那都不行了，我今
4: 天哪个地方疼？
5: 这儿。
4: 腰是弯的，
5: 啊，这是歪的，都是
4: 什么
5: 不能失重
4: 哦
5: 啊，然后就是这儿，然后一直从大腿到膝盖，然后也弯不了腰。
6: 这是患者初次就诊时的状态，右侧腰部连着。

0: 整条腿放射性疼，走路迈不开步，腿根本抬不起来，就连上床躺下起身翻身都格外吃力，一举一动都受到疼痛的牵制。
1: 从弯腰到直立一个动作，然后咔嚓一下，我自己感觉咔嚓一下，就是右腿吃不了重，
2: 吃不了劲儿。
1: 然后我是瘸着的，走路呢就是这样，慢慢的，对，慢慢的，这样慢慢的，就这个速度，就是这个速度，
2: 就是这个速度啊，
1: 就是这个速度，慢慢的。
2: 那你要从这个楼走到那个楼，就得走一会儿，
1: 非常的慢，右腿不能抬起，也不能够受力。第二天的时候，他可能是周围有水肿吧，第二天就压迫的我，我就感觉就是只有平躺的时候症状才能缓解，只要一站起来就感觉每一个脊椎都在压缩，然后我的症状就更加明显，就是一点都走不了。周一我来上班的第一天的时候，我的这个就是换衣服呀什么的，这都是别人帮我来做的。但是曲大夫给我就是治疗完了，这个周一中午治疗完了这一次，我回去之后就是抬腿也没问题了，然后就是我上车这个动作也需要抬右腿，就也很轻松了。要不然的话，我坐在车里要慢慢的进去，然后慢慢的，
2: 每个动作都很小心的。
1: 对，
3: 我一查体发现他是腰无敌椎间盘突出压迫，你看一突出了，噔他出来了，一出来了就会挤压你的神经根，就引起那个大腿后侧疼痛和小腿肚胀疼，所以这种状态没有你不帮他一把，他回不来，所以我就给他实施了我们灵山这个张弛阻断正骨的手法，给他复位以后，当时下来走路就轻松自如了。
2: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正骨手法的魅力究竟在何处。如果您想提前了解，欢迎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大讲堂直播间来咨询详情。
3: 这疼吗？这是他腰无敌的棘突间隙有压痛，那么这进一步认证了他这个疼痛来自于这个腰间盘。我们的张弛阻断正骨呢，就是通过这种接骨拿环、滚筋插气、骨盆平衡的方法来解决。第一次来的时候，他这个骨盆呢是有移位的，他腰是扭曲的，所以他两个脚长短是不一样的。你看没有，右边长，左边短，对吧？能看到吧？
2: 哦，对，
3: 所以我们腰间盘突出的病人，他出现骨盆的移位了哈，很常见。那么出现长短腿也很常见。那么我们这个时候需要调整骨盆，把骨盆给它做平衡了。我们知道，我们腰肌啊分三大块，一个是呢多裂肌，我们的这个脊柱两块多裂肌；第二个呢是腰大肌；第三个呢我的腰方肌。啊，这个肌肉有多么重要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左右转腰的时候，全靠这个肌肉
2: 哦，就侧边这个肌肉
3: 啊，对，左右弯腰的时候，那么然后前后弯腰的话，全靠它来保持稳定。这个腰方肌，那么这个肌肉出问题的话，骨盆出现移位。你看它的骨盆两边，右边是高的，看到没？
2: 哦，是。
3: 你看我们这通过髂脊一对比的话，这个是高的。
2: 就您的右手这块在上边。
3: 对，所以它出现骨盆的前倾和内旋。所以造成的右边腿长。所以我们正骨的方法，第一个，骨盆平衡调一调。首先我们调一下它的前面的腰大肌，疼不疼？前面还行是吧，它早期会疼痛，所以先松它的筋。腰大肌是我们人体抬腿的发动机。腰椎间盘突出以后呢，腰大肌它会紧张痉挛，滚筋嘛，这筋收缩了，所以把它腰大肌给松开了以后呢，它骨盆的前倾就会减轻。
2: 这是还就是在调骨
3: 盆的
2: 平衡，
3: 对，调骨盆的平衡。
2: 像您这种调完之后，他这长短腿能
3: 对啊，
2: 就
3: 会好，
2: 就有变化是吧？
3: 对，看一下，
2: 哦，还真是哎。
3: 所以人体的肌肉是很精细的，但是它的移位啊，自几毫米的移位，你手法比较轻盈的时候，它就会恢复到正常状态。看一下，正常人是这样的，骨盆移位了以后，那脊柱是要移位啊，但是人不能歪着走啊，
2: 是，
3: 它上面必须朝着我歪，所以脊柱才能弯曲了，它就才能这样歪曲了，
2: 是，
3: 扭曲了，
2: 哦，
3: 对吧？你骨盆一歪了，身体歪，人不能这样歪，人自动调整，左右就侧弯了，
2: 明白了？
3: 一侧弯的话，相当于我们的骨头这么歪了，对吧？
2: 这个骨出的小包就是
3: 突出了
2: ，
3: 对。那我们的目的把骨盆调平衡了，脊柱自然就正了。
2: 然后那个突出也就缓解了，
3: 缓解了吧。骨盆调完了以后，我们要再松解它的腰方肌。它腰方肌就是我两侧的腰方肌，我们通过抬腿的活动呢，让它胯部的左右提拉，让它两侧的腰方肌呢得到一个收缩的松解。那么第三个的话，我们调节它的竖脊肌，包括伸疼的多裂肌，让它紧张的松弛的多裂肌也

0: 得到一个松解，然后这样松解完了以后，最后一手法就正骨手法，指的核心手法。我们通过探查它是哪一节椎间盘突出，它是腰无敌还是145，我们通手上能感知到，这是经验所得。我们在感知的层面，把这个椎间盘这一节给它做一个手法的拿捏推按，让它的一个深层次的椎间盘得到回纳。因为我们这个治疗的时候讲究一个渗透力，我的手指的渗透力，我们通过皮表渗透到肌肉，通过肌肉再渗透它的椎间盘，包括椎体，包括髓核，我们都通过这个手法能够渗透到里面。
1: 我之前想象的那个正骨是那种
2: 比较猛的，
1: 对，突然间一下啪嚓一下掰一下那种。
3: 现在就是
2: 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
3: 对，就是柔柔的，但是呢症状确实是明显好转的，缓解这种感觉。
4: 对，您的这种正骨手法适用于哪些疼痛啊、腰疼、腿疼的患者？
0: 这个正骨手法呢，其实跟师傅学的时候，师傅可以从手指头到手腕到肘关节到肩关节到颈椎到这个腰部到膝关节到踝关节到脚趾头，如果有错位扭伤的话，都教你去手法整理。
4: 哦，就是全身的筋骨的问题都可以用手法来调整。
0: 对对对。
4: 如果您有刚刚专家所说的这些症状的话，也可以您扫码进入直播间和专家交流互动。像您刚才这个专家给您展示手法的时候，我觉得时间也不是很长。那您第一次就是急性的那次疼痛的时候，整个这个正骨这个手法持续了多长时间？
1: 也就十几分钟。
4: 也十几分钟，也不是很长。
1: 对对对。
4: 然后就缓解了。
1: 对。
4: 哦，那您这刚做完这次，您再感受一下。
1: 现在也就是一点疼痛感都没有。
4: 神奇。
1: 神奇。
5: 专家提示啊，抬手取物、弯腰摘菜、窝沙发里看手机、久坐久站，这些日常习惯啊，会反复拉扯腰背肌肉。一旦肌肉无力，拖不住腰椎，腰病自然找上门。所以养好腰背肌肉，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腰椎。接下来啊，观众关心的第二个问题，腿疼的不敢走路，抬腿困难，该怎么缓解？这一不适背后又藏着什么健康线索呢？
1: 啊，
6: 这疼哈。
1: 对对对。
6: 这里呢，
4: 我们导演给的线索，独创胡氏三针法，专治各类慢性疼痛与疑难杂症。说到这个胡氏三针啊，我熟，因为这个现在正在站在我身边的胡鹤杰主任之前做过给我们全民健康学院，而且胡主任我还知道有一个这个独特的观点，百病腰为先。
6: 对，
4: 我印象特别深，一直在我们节目当中一直强调这个观点。
6: 对对 对， 对啊，是。
4: 您这正在给患者马上就做治疗了。
6: 对对对，
4: 这位患者也是腰不舒服还是腿的问题？
7: 我刚开始是腿疼，腰不疼，完就是整个就后腰就连着这个臀部就发麻，整个是麻，拐着这个小腿，主要是外侧，特别膝盖往下，就像咱腿坐麻了一样，就一起来就一着地就麻酥酥的，完这你要是站一站起来时间长，就像腿抽筋儿，完抽的就不敢站，完就得坐一会儿。
4: 这个症状持续了多长时间啊？
7: 一个多月。
4: 一个多月，
7: 不到俩月。完看到你们这个节目，我就直接扫码就进群了，我就打就挂了号就来了。哎，扎完两次，确实感觉这个腰腿能松快一些，这不就一直就坚持。第五次的时候，我俩又去趟俄罗斯。
4: 哦，您这那就是症状好很多了。
7: 对，
4: 才能出去玩。
7: 对
4: 啊。所以提示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想像啊我们这位热心观众一样啊，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找到专家或者来咨询一下您的这个症状是否适用于我们这个内热针的方法来解决和缓解症状，欢迎您现在扫码，然后呢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专家实时互动交流。
8: 腰部的疼痛它是人体的一个中枢系统，它是承上启下的，它有时候连到颈椎，也会连到我们的腿上啊，包括腿麻呀、腿痛啊、走不了路啊、没有力呀，甚至包括膝关节的疼痛都和腰有关系，包括有很多病人一拍片膝关节积液很严重，其实也是腰部导致的，它是原发灶。
4: 百病腰为先，通过内热针加热能把这块的肌肉松解。
8: 对，松解。
4: 哦，
8: 完全可以松解，而且一次治疗就很明显的效果。
4: 那这个针需要扎到
8: 骨面？
4: 骨面。
8: 对，扎到骨面，像腰底部的话我们都扎到骨缝了。因为骨缝

0: 里面有很多韧带呀，包括肌肉啊，我们可以把这些病变的粘连的点给松解了。这就是我们内热针，它的粗呢是1.1公分，长呢是14公分，有的更长的有21公分的，
1: 就是针对于不同位置。
0: 对，针对于假设是比较胖一点的人，我们要长一点的针。针尖是钝的，它不是锐利的，它可以有在扎针的时候它可以自动避开神经和血管的。它这里面呢有一个导丝，相当于我们的头发丝这么粗的，它到针尖上它是电阻的形式呢产生的热。
2: 现在这个我们的护士正在操作，
0: 我们现在是在连接电那边是治疗仪嘛，加热的电源。
2: 加热它会让这个症状缓解的更加明显。
0: 其实呢我们普通的针法呢它就刺激了经络和穴位，产生一个神经的传导的止痛方法那我们这种方法呢它是一个面，你看扎的很多。我们现在治疗的部位是臀大肌和梨状肌的位置一小部分是臀中肌。经过我这个扎针以后呢，它这个地方完全的就是说松解开了。加热以后呢，这里第一是有温热的作用，第二呢它可以有松解的作用而且它对这个慢性疼痛呢它还有长效的作用。它不是说我们反复治疗，这一个地方一般的治疗1到2次就好了，就可以不用治疗。一般的我们控制到最高温度60度。
2: 这个是您的胡适三针法里的其中，
0: 这是内热针是其中一针
2: 也适用于刚才我们在演播室我们观众提出的问题，这个包括这个腿疼走路不舒服然后这个步子也抬不起来的这些症状。
0: 对对，其实内热针它治疗的病变比较广，像腰腿痛慢性的顽固性疼痛包括颈椎病包括强直性脊柱炎甚至包括早期的骨骼的坏死这个骨质增生一类的，包括膝关节疼痛都可以。但同时呢它也可以因为这些软组织损伤引起的一些疑难杂症，像我们经常会说的要痛经有些不孕症那么前列腺通过我们的治疗以后这些症状也完全好了。
2: 胡主任，刚刚除了您那个内热针之外，这胡适三针剩下的两针您再帮我们简单的介绍介绍
0: 一个是韧针，前面有个小刃，这个小韧针呢它可以松解我们的浅层受伤的局部的小面积疼痛，我们用的是韧针或者病情比较短的你刚一个月左右或者是时间很短，那我们用韧针都可以解决。还有一种针呢叫埋线针主要治疗啥呢嘛？我们是治疗一些像胃肠疾病慢性哮喘慢性咳嗽小面积的疼痛，有时候像颈椎病一针两针也可以用。
2: 我也帮大家伙问问您说如果我在家也出现了这种腰痛，想自己自行的缓解一下症状或者做做保健您有什么推荐？
0: 我们有几个穴位在手面上
2: 在手上，
0: 我们所说腰痛点
2: 腰痛点
0: 对，就是在我们的食指和中指中间这个骨缝到底我们按不动了，这个地方这是一个腰痛点然后呢在我们的无名指和小指中间这个缝就往前推推不动了到这个点上这是一个腰痛点。那中间一个呢这个中指和无名指中间这也是一个可以治疗腰痛的点，叫阳光穴那后
2: 阳光穴
0: 对，就是说这个地方我们扎针治疗腰痛特别快，针扎上去腰疼痛马上缓解就是马上就笑的感觉开心的意思
2: 阳光了
0: 对对对还有一个穴位呢就是我们那些小指这个横纹这个地方横纹这个地方有一个点叫后溪穴，这个是通督脉的所以说这四个穴位呢基本上如果你在家没事的时候你可以找一个圆头的东西或者是用自己的手推一推揉一揉，每个点揉上1分钟或者3分钟，对你的腰痛缓解效果是立竿见影的那手的麻木或者是不适或者撑起来抓手很僵硬也可以推揉这一块，可以从这推一直推到底这样去按摩反复的推一下像坐在那没事就看到电视剧也行看到手机也行都可以去推一推这个呢后溪穴呢你可以我们有时候在办公桌上梗上去反复的这个桌上梗一梗对对对也可以或者这样推你要抹点运滑油更好
2: 哇
0: 是吧 酸胀酸胀的，
2: 酸胀，
0: 嗯，特别这个，
2: 我的天哪，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真疼真疼，
0: 要有点酸胀感，效果才明显，
2: 尤其是这个点的时候，
0: 特别酸胀，
2: 特别。

0: 也酸
1: 啊那可能也影响到这个点呢，这个位置呢我们叫络枕穴，这有一个这个穴位呢，可以给它连推过去的话，这条线可能对颈椎，那你颈椎不太好，也会影响到它，
0: 就是波赞疼
1: 啊。
0: 如果像这样的穴位您没有记清楚的话，现在可以扫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来详细咨询。
2: 患者肩膀好像冻住抬不起来，睡觉都遭罪，枕刀专家如何松解筋膜恢复活动？
3: 我们需要的这层筋就在它那个骨边缘上。
2: 小枕刀和普通针灸有什么区别？适合哪些人？能治哪些疾病？
3: 看到庞老的那个针刀操作之后被震撼到了，我说针刀他们都这么扎吗？
2: 别走开，全民健康学院下节更精彩。
0: 来自于我们观众的第三个问题，来看一看上面说的是肩膀僵硬又酸痛，活动受限该如何改善。当然了，导演为了给我降低难度也给我提供了一条线索啊，线索上面写的是师承针刀泰斗，针刀结合神经调控，专攻颈肩顽固不适。其实我们刚刚在医院调查的时候也发现，其实在我们整个这个走廊哈，可能都是关于骨伤科的一些患者，一些需要帮助的朋友，人也挺多的。但是我们来问一问我们的这个护士，您好，
4: 您好。
0: 哎，我们导演给我了一条线索，让我找符合咱们这些条件的专家啊。这个师承针刀泰斗，然后呢，能够用针刀的方法来专攻颈肩的不适。
4: 嗯，那我们科的赵谢娜大夫比较适合您说的这些条件。
0: 嗯，赵医生，这是于主任，谢谢。哎，赵谢娜。主治医师给的线索和我们这个专家的简介上边的第一句话都对上了，是师从针刀泰斗庞继光主任。来看看赵医生现在是应该是出诊的。
5: 哎，你好，
6: 哎，
5: 你
6: 好，
5: 你好，
0: 哎，您这儿正在出诊
5: 啊？对对对对，
0: 啊、
5: 哎，好，
0: 我们问问您行吗？
5: 行，可以
0: 啊，可以啊。您咋了？您跟我们说说，您这怎么找一找赵医生了？
5: 啊，我是这个肩袖损伤，
0: 肩袖损伤，
5: 肩袖损伤
0: 啊，
5: 疼的晚上睡不了觉。那晚上就是我睡觉的时候必须得垫一个小被窝，就是说
0: 在胳膊底下，
5: 垫一小被窝。
0: 那白天活动，
5: 白天活动呢，就是。抬就抬得这么高，
0: 就抬到这儿，抬不了了。
5: 对，再往上抬抬不了了，抬就疼得特别厉害。
0: 哦。
5: 然后往后背的时候呢，就只能背到这儿。
0: 哦，就是之前疼的时候只能背到这儿。
5: 只能背到这种情况。
0: 我们通过照片看，您的左手还行，
5: 对，
0: 能摸到这个肩胛缝这块，
5: 对，
0: 但是
5: 右手就
0: 到这儿了，
5: 到裤缝这儿
0: 了，啊，到裤缝这儿了。
3: 他这种情况就是。其实是疼的，好多肩轴急性发病。虽然说我们有些报告说是什么有肩袖损伤啊，但是它的病因不单纯是肩袖的一个问题，它是一个综合问题。
0: 现在治疗了几次？两次。
3: 两次，
0: 两次，
3: 这是两次之后的。
5: 这上头没
0: 吗？
3: 他
0: 现在比腰都高了，比第一次看第一次
5: 能这样
0: 啊？第一次哦，赵大夫通过什么方法给您治？
5: 通过小针刀。
0: 那阿姨准备好了，赵医生也准备好了。
3: 嗯，
0: 但是我想先问问您，
3: 嗯，
0: 这怎么给阿姨定位啊？就是我们扎哪儿？
3: 对于这个肩疼痛的人，我们的肩呢有肱骨，还有这个肩胛骨。我们的肩活动不仅限于我们常说的肩袖损伤，它还有一个肩胛骨的位置改变。这时候我们就要把它这一部分给它松下来，把肩胛骨让它尽量回位一部分。
0: 其实就是它的肌肉是紧张的状态。
3: 对对对，是挛缩的。
0: 挛缩的
3: 啊，对对对。
0: 所以今天的目的就是把这个挛缩的肌肉给它松开，
3: 哎，就是这个意思。这个肌肉收缩，我们的肩胛骨是上移内聚，
0: 哦，
3: 是做这个动作的。
0: 嗯，
3: 针刀松解和针灸松解的区别在于什么？针刀是松，就是它扎出来是一个面的张力的扩张。
0: 嗯，
3: 针灸呢是一个点，它没有纤维的断裂。
0: 嗯，
3: 针刀它是平口针，它必然会有多多少少，不管大小，都会有一个纤维的断裂。它出来之后，它是一个面。
0: 可能阿姨是肩膀的问题，但是选点也选择了这个我们老百姓老说这个肩胛骨缝这块的肌肉，
3: 对对对，
0: 一起来松解。
3: 对对，对于患者来说呢，恢复的时间会短一些。我会用左手去触摸。所有的骨点下刀到骨头，然后提叉，沿着纤维的走行方向垂直刺入，这样才能达到松解的作用。

0: 哎，
1: 阿姨，您有
2: 不舒服吗？
1: 不舒服吗？
3: 没感觉。
1: 没感觉。
3: 嗯，针进去以后，完了一弄的时候就觉得嘎嘎嘎的响。
1: 您自己也能听见嘎嘎响，其实刚才我也听见嘎嘎响了，但是医生说就是，其实那就是在松那个筋膜，松肌肉。
2: 然后第二针啊，这个呢要在什么呢？要在这个肩胛骨的圆儿上去操作啊。我们为什么要这么精准？因为它上层是一层肌肉，下层又是一层肌肉，我们需要的这层肌肉就在它那个骨边缘上中间层，它要求的就是太精准了。我要的这个肌肉就在这儿，我就松这儿，去给它松解减压之后，它的循环就上去了啊，循环上去了之后，它能把一些堆积的酸性物质带出去，这样疼痛就缓解了。
1: 像我们日常老百姓如果在家想松解我们肩部的肌肉啊，来这缓解一些疼痛，包括一些功能受限的，能有什么好的方法？
2: 我们可以做这个拉伸啊，往这儿摸摸摸，尽量放松，去拉这个肩胛骨缝，这是一个，还可以抬，然后去摸对侧的耳朵，还可以做一个特别简单的，你就像我们老年人，还有我们经常伏案的人啊，都会有内扣。内扣的时候，如果按力平衡理论来说，就是前部的肌肉是紧的，后边的肌肉虽然说疼啊，但是它是被拉开的。
1: 嗯，
2: 这时候我们要去松前部的肌肉。前部的肌肉可以怎么松呢？用阿姨来说啊，就抬个肩，往外展，哎，然后我们扣住腋窝。伸到你的肋骨之后停，然后攥住，然后放下来啊，你可以做上举，但是你一定要捏住了这个肌肉，其实是什么，你给它个阻力
1: 哦，
2: 然后你再去做一些动作的时候，你是做拉伸了，明白了，还可以做内收，
1: 感觉胸前的肌肉在做抗阻运动。
2: 对，15次一组，一天做3组。如果没事的时候，阿姨可以做啊，坚持。这个地方放松了之后，你的肩胛骨也会回位。
1: 我们在刚刚拿到的线索的第一句话下面写的就是师承真刀太陡
2: 啊，
1: 能给我们讲讲您的老师吗？
2: 我的老师是庞继光老师，之所以业界称为他，就尊称他为真刀太陡啊。庞老师呢，是从西医的角度诠释了真刀，因为真刀这几年吧，是有大概50年的历史了，它的治疗疾病范围也在扩大。比如说最近几年啊，用的那个真刀治疗慢性鼻炎我们通过神经调控，通过真刀的触及之后，它能够快速改善症状。还有一些比如说常见的乳腺增生、慢性胃炎，当然这些不是全部都要用真刀，我们有一部分人群是通过真刀的调控，它是整体立线的改变之后，它能够让它改变的。
1: 您看啊，今天我们通过胡适的三针疗法、小针刀的神经调控方法以及古法的正骨方法，来帮大家缓解了像腰酸胀、腿疼以及肩颈不适的方法。如果您也想通过以上的方法来缓解不适或者疼痛的症状，欢迎您现在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进入大讲堂直播间，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了解详情。
4: 在广东有一个流传百年的止咳秘方，历经4代传承人，至今仍在守护万千患者的呼吸健康。
5: 止咳宝呢，其实不太问什么菌的问题是吧，什么毒的问题，其实这个可以作用在很多的患者身上。对，
4: 从到底药材的严苛甄选，再到按中国药典标准的逐项质检，百年秘方的现代制药链路首次完整公开。
5: 那它到底是不是符合中国药典的标准，这个应该怎么判定啊？
4: 药典故事，百年一方，薪火相传，带您走进止咳宝的传奇世界。
6: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2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2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

0: 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又被渔民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他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2: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3: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但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的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

0: 剪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您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1: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

0: 超出镜面几枚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3个门或4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下。
2: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1: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2: 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像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底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是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上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单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0: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的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5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1: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2: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扯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给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边，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1: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2: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镜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

0: 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1: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选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我们都说啊，可怜天下父母心。下面要说的这一位是来自海淀区的王先生，他呢就有一个一直操心他婚事的母亲。虽然说这小王呢也才25岁，但是母亲很着急，而且在网上呢发布了一条小王的短视频。结果呢还真遇到了热心人了。评论区里边有一个网友说他可以给小王啊介绍个对象。
1: 这个网友呢今年是60多岁啊，对小王的事情甭提多热心了。但是啊，有句话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尤其是隔着手机屏幕。您更不知道对面跟您聊天的这位他到底是谁。各位，您敢想象吗？这位六旬老人给小王介绍的所谓妙龄女子竟然就是他自己。而且呢，他隔三差五的还借钱，半年时间把小王的22万的积蓄全掏空了。
2: 我们那个年代都是人家介绍一认识，然后就结婚，然后就养孩子，也根本都没有什么恋爱，我也没正儿八经的谈过恋爱，想想也好笑，死了也值。
3: 从来没有体验过恋爱的感觉，说自己在这个小王这儿，这是属于他的初恋了，说是把自己人生的这一个空缺给补上了。
4: 审讯室里，提起自己25岁的男友小王时，62岁的某某脸上时常泛起笑容。
3: 其实呢，这老太太的这种幸福感也是一个完全虚假的，这种虚假的幸福感完全建立在小王的痛苦之上。
4: 小王25岁，刚刚从重点大学毕业，还有着一份非常不错的工作。
3: 因为小王也是属于说在上学期间没有谈过恋爱，可以说跟小红这一次是第一次真正的去谈恋爱。
5: 初恋
3: 就是小王的初恋。
4: 在小王的眼里，他的初恋女友是这样的。
3: 在山东大学学金融毕业的，毕业之后呢考上了国家某部委，这个女孩呢自己父母也都是当地的这个公务员。
4: 单纯的小王怎么也没想到，手机里那个每天聊天的女友竟然是62岁的某某。与一般的网络交友不同，某某最先哄骗的是小王的妈妈。
3: 被害人的母亲发了一条自己儿子毕业的视频，然后某某就在评论区跟这个被害人的母亲聊起天来了，说你儿子在北京工作上学，我呢现在退休了也在北京生活，然后你儿子看起来这个各方面条件了外形了都挺好的，有没有女朋友？哎，我这正好我有一个干女儿叫小红。
4: 某某虚构自己是一家医院退休的院长，利用小王母亲希望孩子快点结婚成家的心理，非常顺利的拿到了小王的微信。
3: 这个小伙子刚毕业，但是呢工资比较高，手里经过他一番的这个试探，手里大概也有20多万的积蓄。他又开始起了这个坏心思，想把这些钱给骗过来。孟某是以这个自己干女儿小红的名义添加的这个被害人。一人分饰两角，就是唱双簧。
2: 我很喜欢文学，我很喜欢诗词，他作诗作的
3: 对。他就经常性的表达自己的付出的感情也是真的。在提起这段感情的时候，甚至老太太有时候也会脸一红。
4: 审讯室里，某某的笑容让人觉得恍惚而讽刺。他一边醉心于这场虚假的恋爱，一边伸出了贪婪的手，
3: 就跟小王说自己家境虽然很好，但是呢，自己的母亲却从小就不太看好他，他挣的这些工资攒下这些积蓄都被他的母亲控制着，想出国留学，报雅思托福这个培训班需要钱，
5: 干嘛管他要钱呀？
2: 买地
5: 想投资挣钱吗？对吧？
2: 是啊。
3: 因为呢，这个孟某，别看她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但是呢，她还比较时髦，她喜欢炒这个虚拟货币。
2: 其实挣了钱也帮她呀。你想她在北京的房子这么贵，我要赚了钱给她帮她买房。
4: 因为在孟某的包装下，小红的家境、学历、工作都非常优秀，又一直承诺要和小王结婚，带着这个美好的愿望。小王一直在给小红转钱，
3: 到最后故事发展就是说，哎，我这个雅思托福也考过了，我现在要去英国留学了，但是呢，我自己的钱我母亲还是不给我。小王说，这样吧，你的在英国的这个生活费我包了，就这样每个月就开始转钱。
4: 半年后，小王的积蓄被掏空了，而小王对小红的疑问也越来越多。
3: 第一呢，是小红虽然说自己是20出头刚工作，但是小红呢在这个文字甭管是语音的用词上比较老套，像是一个老年人一样。 第二呢，就是根据小红的朋友圈发的那些照片，小王看到了，小红声称在英国期间的照片背景的 KTV 明显是国内的 KTV， 因为上面有中文，再一个桌子上摆的啤酒是青岛啤酒，他觉得是比较可疑。
4: 意识到自己被骗后，小王向警方报案。
3: 就这八个月期间，总共小王给这个孟某转了22万。
2: 他应该跟我沟通啊，要还钱我就还他钱，直接就报案，就给我按刑事就抓起来。要钱你跟我说啊，你去报案吗？又不是说给不起你，还他这点20万，就不是说200万2000万。
4: 某某嘴上说着还钱对他来说是轻轻松松，但实际上他一分钱也没有退赔给小王。
5: 给你的钱都去哪儿了？
2: 给你的，然后我就上杠杆。
5: 上杠杆亏了。
3: 最终海淀区人民法院以被告人孟某犯诈骗罪，判处孟某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网上交友的时候还是要有几分的警惕，不要轻易的相信陌生人，更不要轻易的向陌生人去转钱。
0: 咱北京啊，有的小区这停车位是比较紧张的，有的时候呢晚上回来晚了，转悠半天都找不着地儿，很多时候啊有业主就直接见缝插针，就停得不怎么规矩。但是呢咱这话说回来啊，您停归停，好歹您留个电话哈，万一挡着别人了给您打个电话，你也能挪车。
1: 没错，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嘛。可是啊，偏偏有人就不按常理出牌。下边这个案子呢，就是停车纠纷给闹的。去年年底的一天，这李先生的妻子啊正着急上医院做产检，可是啊一到车前发现呢被一辆棕色的车给堵得死死的。这车主啊不单找不着，就连电话也没留下。事后呢李先生越想越生气啊，就想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把对方的车给堵了。双方呢谁也咽不下这口气，最后啊闹上了法庭。
6: 看到堵这个车绕了一圈也没有找到任何联系方式，
4: 车上没留电话，李先生的妻子只好打车走了。李先生得知情况后气不打一处来，随后他调了监控，发现当时空地上明明还有很多空位，可对方司机却偏偏把车停在妻子的车后面。一气之下，李先生把自己的车也开过去，又堵在了对方的车后面。
6: 早上有很多车位的情况下，就是要把车那样停，然后我觉得就这种人就是缺乏社会责任感。
4: 到了中午，棕色车的车主王先生发现自己的车被堵了，就先联系了物业，但物业说车辆没在小区进行登记。
6: 我也通过114挪车电话找到了被告，但是他拒绝挪车，证明他知道了堵着人车了，然后还不走。而且当时我已经告诉我看监控了，他是恶意的堵的，我明确告诉

0: 的了，这是您的吧？给挪一下。
1: 我现在在外边呢，不在房里了。
0: 你碰了，你是挪了好几把车，一堵在这儿了。那直接我报110吧。你要过不来，我就报110。
1: 您报吧，您报吧。
2: 对方一句“您报吧”，直接把话聊死了。随后，王先生报了警。警察到场进行调解，但李先生态度很明确，对方道个歉，说句软话就挪。可王先生坚持认为自己没有错，就这样，车一直堵到了第二天中午。
1: 我不认为他主观是故意的，就是因为我也没了解这个情况，说没有道德吧。到中午的时候，他给我打了电话，因为当时呢我没有在小区里面，然后我就没有及时给他挪车，然后后来他报了警，然后我跟警察也说明了这个情况。我的意思就是说，对方不管是道歉还是说句软话，我就会尽快给他把车挪走。但是对方坚持，就我觉得他的态度就认为他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我就没有给他挪车，然后就发生了之后的这些事情。
2: 车挪不了，王先生当天又着急回老家看生病的母亲，他只好打车往返，结果车费就花了661.8元。为了讨个说法，王先生将李先生告上了延庆区人民法院，要求对方赔偿自己的损失。
3: 你卖的是停车位吗？
0: 不是，他那辆车也不是，而且我停车的位置有别的车可以出得去，我没有挡住他，而且录像里我还提交了当天晚上这媳妇把车开走的时候录像，是从前面走的。就算是我挡住他车屁股了，他前面还有人挡着呢，就不能说都归我一个人是吧？
4: 其实我们调监控看得很清楚，原告停车确实不规范，但不是主观恶意堵别人，被告呢明知对方着急故意用堵车去对抗，这个行为也不可取。
2: 被告李先生认为是王先生乱停车在先，才导致发生矛盾。至于对方花费的661.8元的打车费，如果是自己开车往返，油费和过路费也就200块钱左右。
3: 原告，如果说你自己开车去看你母亲的话，往返的话，过路费加上油钱大概多少钱？
0: 从来没有算过。
3: 被告，你认为如果他自己开车往返大概多少钱？
0: 我估计啊，要是我开车的话，我觉得200块钱以内。
3: 双方是否同意调解？原告方，
0: 我同意。
3: 被告，
0: 我也同意。
2: 虽然原被告双方都有调解意愿，但因赔偿金额和谁对谁错各不相让，最终没能达成一致意见。最终，法官经过审理后做出了判决：
4: 一、被告赔偿原告打车费400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现已生效，被告已全额履行了判决义务。
2: 法官在判决书中指出，原告停车不当是纠纷的起因，但被告以堵车方式私利救济，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扩大了矛盾，双方均有过错。
4: 赌气堵车，堵的不是车，是时间，是钱，更是邻里情分。法院最后判决部分支持原告的赔偿请求，因为原告未将车辆停放在车位内，对损害的发生亦有过错，根据过失相抵原则，应酌情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同时，被告故意堵车的行为，我们也给予了批评教育。
5: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目前呢，咱北京已经进入了汛期，降月明显增多了。可是就是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我们却频频能看到有一些让人揪心的消息，比如说有人冒雨爬野山，结果被困了；有人拖家带口在深山里边迷路了，失联好几天；还有的人呢，在东陵山2米多高的牌楼上去做引体向上，结果呢，把自己给摔伤了。
6: 咱们呢，先来看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儿。据《北京日报》的报道啊，6月12号那天，门头沟区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到了13号呢，又连发了冰雹和大风黄色预警。这种天气啊，明眼人都知道，别说爬山了，咱出门都得格外小心。可是啊，偏偏有一位女士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独自一个人去了门头沟清水镇爬野山。
5: 为什么这位女士敢一意孤行呢？因为之前啊，她来过一次，所以呢，她自认为她对路况和环境都很熟 息。当天呢，他独自驾车从朝阳区出发，上午11点左右上了山。当他攀到大概1800多米高度的时候呢，开始突然之间就变天了，这眼前是雷声轰鸣，闪电不断。女子慌乱折返，结果呢，走了一条之前从未走过的下山路。
6: 这结果可想而知啊，山里边是雷电交加，而且雨水浇透山道，路面是泥泞湿滑。途中呢，女子脚下一滑，不慎还扭伤了脚踝。剧吐当中啊，她再也没法站立行走了，只能报警求助。
5: 6月13号的15点10分，门头沟区斋堂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之后，火速由10名队员组成了搜救队伍，携带着雨衣、卷式担架等装备，沿着女子所提供的路线轨迹进行了搜索。
6: 咱想知道啊，当时可是雷雨交加，这消防救援人员呢，一头扎进雨幕笼罩的山林，大雨瞬间模糊了视线，每一步都踩在泥浆里，更是危险呐。这消防救援人员呢，是稍不留神就可能会滑倒坠崖，但是啊，想到被困者衣着单薄还受了伤，队员们不敢停歇，咬紧牙关向山中挺进。终于在18点17分，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攀爬，消防救援人员找到了被困女子。
5: 当时呢，这名女子是蜷坐在台阶上，浑身颤抖，面色苍白。救援人员也是立即上前询问她的身体情况，迅速拿出了备用的雨衣给她穿上了，并递上食物让她赶紧补充一下体力。就是这样，稍作休整之后，救援人员也是立即决定马上向山下撤离。当时的情况呢，也是考虑到雨天非常的路滑，如果说呢是使用担架来转移的话，不仅呢行进比较缓慢，还可能呢会发生这种侧滑和倾翻的一个风险，几乎是不可能在天黑之前安全下山。救援人员也是当机立断，采用了人力背这样的方法，把被困女子轮流背下了山。
6: 您想想，山路本来就不好走啊，一名队员体力消耗殆尽，另一名队员立刻顶上去。队员们呢，在狭窄的路上小心翼翼地交接，始终没让他受伤的脚啊沾一下地面。19点48分，背负了近3公里山路之后，消防救援人员成功地把被困女子护送到了山下。不知道趴在这个救援人员背上的时候啊，这个女子有没有感到内心里边的愧疚？如果不是她的冒失和任性，队员们又怎么会兴师动众的冒险救援呢？
5: 女子最终被成功的获救了，实属幸运。因为山里边的天气啊，那真的是说变就变，尤其是野山，根本没有这种像我们城里面的一些避雷的设施和各种安全保障。好在呢，救援人员不畏艰险，迅速行动，顺利找到了该女子。否则的话，这个后果真是不堪设想。真心希望这女子啊，能够吸取教训，今后对生命、对大自然能够怀有敬畏之心。
6: 这话说的是啊，面对大自然的洪荒之力啊，我真不明白某些人是哪儿来的自信。下边说的这个事儿呢，就更加离谱了。夫妻俩以身涉险去爬野山，还带上了年幼的一双儿女，这不是亲手要把孩子往火坑里推吗？
5: 据《新京报》的报道，就在入训的前一天，5月31号，有一对夫妻在网上刷到了所谓的网红徒步路线，结果呢，就兴冲冲地带着自己9岁的女儿和6岁的儿子去了这个被称为叫京西百慕大的一个铁坨山，结果进到山不到半个小时啊，这手机信号一下子就断了。
6: 哎呀，说实话呢，这个时候但凡有点安全意识啊，就应该立即原路返回。可是呢，这对夫妻啊，竟然想着既然来了，怎么也得转一圈，继续往山里走，带着孩子又走了大概2个小时，直到彻底迷路了。
5: 迷路之后呢，夫妻俩也是四处的找手机信号，还真的是在一个高处找到了时断时续的手机信号，打出了一个救援电话。然而呢，夫妻俩最先联系的是蓝天救援队，并没有拨打119来报警。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也是寻找了一天无果之后，还是报了警。在当晚10点左右，门头沟区消防救援支队接到了公安部门的转警，随后呢就派出队员来进行搜救了。
6: 咱想知道铁坨山呢可不是景区，因为呢沟壑矿坑密布，经常有人员被困，是驴友口中的北京10大夺命野山之一啊。 更糟糕的是呢，被困期间一家人的手机电量耗尽，彻底关机了，和外界呢完全失联。这一家四口在山里边整整熬了4天4宿啊，这食物吃完了，水也没了，孩子出现了失温症状。
5: 最后呢，门头沟和房山两区来调派了将近300名的救援人员来进行搜救，还动用了警用直升机。最后找到他们的时候，这一家人呢已经是极度虚弱了，6岁的男孩最终呢是靠救援人员全程背下山的。
6: 咱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将近300人的救援力量，如果没有直升飞机，那么这家人会是什么后果？这哪是徒步啊，纯粹是玩命，而且玩的还是一家老小的命啊。
5: 其实呢，野山的危险啊，你可能根本就想象不到。比如说呢，没有路，或者是全都

0: 是杂草和陡坡，手机也经常会没有信号，定位也用不了，一下雨这路面就湿滑，特别容易滑倒，岔路也多，特别让人崩溃。所以一旦走迷路，还会有很多天上的一些天气的多变呀，这个风雨雷电也是说来就来。以上咱们说的这些种啊，任何一种都有可能让你深陷绝境。
1: 说到北京的野山呢，有一个地方不能不说啊，就是位于门头沟跟河北涿鹿县交界的地方，这个东陵山。在东陵山北京辖区的山顶上，有一个被叫做北京之巅的牌楼。据这北京晚报的报道呢，很多驴友为了拍一张所谓的大片啊，在两米多高的牌楼上做引体向上、单腿站立，这些动作经常有人因此摔伤。仅5月30号这一天，就有3名驴友在攀爬牌楼的时候手滑坠地受伤，最终呢不得不呼叫救援呐。
0: 其实呢，早在2019年，门头沟区文旅局就发布公告，禁止东陵山所有的旅游活动，东陵山不对外开放。
1: 那为什么不开放呢？您看看东陵山环境地貌特点就知道了。主峰海拔是2303米，山区天气变化是极为剧烈，而且是难以预测的，并且呢，昼夜温差很大，浓雾、强风、冰雹，甚至夏季降雪都可能瞬间发生。还有东陵山区域啊，是多陡坡。断崖、深谷、碎石坡，这路径呢是非常的崎岖难行，受常年风化、雨水冲刷等地质活动影响，滑坡、落石、塌方这些风险呢是极难预警的。此外呢，这个区域啊，通信的信号是很微弱，甚至有的地方没有信号，光是这些情况就足以让人揪心了。
0: 但是政府部门的禁令却还是挡不住有一些人对于东陵山的一往情深。在社交平台上，有人甚至发帖组织网友集体去打卡东陵山。当然了，在野山上拍拍照，你发一个朋友圈，在网上刷刷存在感，对一些驴友来说那是不可或缺的，这是规定动作。
1: 哎呀，更让人担忧的是呢，眼下正值汛期啊，相关部门是反复提醒，今年汛期前期降水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多，经过连续降水啊，山区的土壤含水量饱和，一旦再出现短时强降雨，那极易引发山洪、泥石流和山体滑坡这些自然灾害。
0: 也就是说，尤其是在野山里边，一场看似不大的雨就有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那一根稻草，能够吞噬生命，自然灾害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1: 所以说呀，大伙儿真的不能再被社交媒体上那些此生必去的标题给忽悠了。生命对任何人来说都只有一回，有时候面对大自然的狂飙啊，这人的生命真的是不堪一击。所以呢，记住这句话，珍爱生命，远离野山。
0: 下面呢，咱们要说的这名司机啊，堪称是酒腻子。前些天呢，山西高速交警在涉港查酒驾，查获了一名醉驾司机。这司机承认说自己是前一天晚上参加了2场酒局，从晚上9点一直喝到凌晨2-3点。
1: 而且更过分的是呢，就在被查之前呢，这位司机感觉口渴了，竟然买回来啤酒又喝了几口。也就是说，这位是一边开车一边喝酒。
2: 近日，山西高速交警4支队4大队民警在运城西收费站开展酒驾查处集中行动，在对一辆白色小型轿车驾驶人王某使用快速酒精检测仪进行检测时，发现其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于是立即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
3: 吹一响，那驾照行政出示的，那烧起火。
2: 监测结果显示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189毫克，随即对王某提血送检，经鉴定其血液内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185.7毫克，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经询问得知，驾驶人王某前一天晚上8点与几个朋友在运城一面馆聚餐，期间喝了有7-8瓶啤酒。
4: 你在那喝了几瓶啊？
3: 喝两箱吧。你喝了两箱？
4: 一共喝了
3: 两箱。
4: 你大约喝了几瓶？
3: 7-8瓶。
2: 当天晚上9点左右，王某与朋友又去了另一家饭店吃饭，又喝了8-9瓶啤酒。次日凌晨2-3点左右结束才回的家。到了第二天下午4点半左右，驾车出发去青头镇办事，因口渴路过商店时买了几瓶啤酒放在车上，在驾车途中又喝了2口。没想到在运城西收费站被交警当场查获。目前民警已依法对驾驶人王某采取吊销驾驶证，并追究其刑事责任，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
0: 下面呢要说的是一个很

0: 色的司机。前些天，重庆交警接到市民举报，说呢有一名男子啊故意泼水把路面弄湿，然后驾驶着沙滩摩托车来当街耍起了漂移。
1: 从举报人录制的视频可以看到，一名男子故意在路面上泼洒大量清水，刻意制造湿滑路面之后，驾驶沙滩摩托车开始在道路上玩起了漂移。这辆摩托车外形酷似拖拉机，是一辆沙滩摩托车，轮胎宽大且纹路深邃，每当加大油门就会发出巨大的轰鸣声。不仅如此，男子漂移炸街的路段还是城市交通次干道，道路两旁不仅有车辆停放，随时还有车辆行人经过。接到群众报警之后，民警立即调取沿路监控，梳理网络视频，全面固定违法全过程证据，迅速锁定了沙滩摩托车驾驶人刘某。
2: 摩托车驾驶人刘某为博取眼球、彰显车技，便在城市道路故意泼水，制造路面湿滑，驾驶车辆漂移。在事实证据面前，摩托车驾驶人刘某也承认了自己为耍帅、博取眼球、驾车炸街、妨碍交通工具正常通行的违法行为。
1: 据民警介绍，驾驶人刘某在城市道路故意泼水制造危险路面，驾驶车辆漂移炫技，情节恶劣，严重扰乱道路交通公共秩序。依据相关规定，公安机关依法对刘某作出行政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涉案沙滩摩托车予以暂扣。
3: 这名男子呢，显然是把马路当成自家的后花园了，但这回啊，他应该明白了，跟这个法律叫板，后果是很严重的。
0: 不少人呢，在紧张焦虑的时候呢，都有这个咬嘴唇这样的一个小习惯。武汉的程序员李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位。让她始料不及的是，这个不经意的小动作竟然让她的嘴唇呢长出了一个囊肿，只能通过手术来切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武汉市民李女士是一名程序员，由于赶项目写代码压力巨大，焦虑时她总是不自觉地咬下唇。半年前，下唇冒出了一颗小米粒水泡，她误以为只是上火，自行用消毒针挑破，水泡暂时消失后又反复鼓包，半年时间就长到了花生米大小，这严重影响到了她的日常生活。为此，李女士只能够进入医院。
5: 它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小突变性的瘤样病变，是一个良性的肿瘤。如果反复刺激它，它会变大，主要是影响我们吃饭进食。
4: 医生介绍，李女士反复咬嘴唇产生的水泡，经过自行挑刺反复咬破的行为，会造成腺体纤维化，增加后续治疗难度。针对体积偏大反复发作的囊肿，医院采用微创手术完整摘除病灶腺体，但手术只能够切除病灶。为了避免再次发生，医生提醒李女士必须改掉咬嘴唇的习惯。
5: 就我们下唇里面有很多小唾液腺，是那种过硬过烫的食物或者我们的牙齿不自主的咬到那个下唇，使我们腺体受损，导致它的腺体破裂或者导管堵塞，就会导致我们的唾液在里面聚集，形成小水泡。如果它2周之内没有自己好，或者它逐渐变大，就需要及时就诊。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的旅游核心区。
3: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抢位还有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不库。

0: 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八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最近呢，家住朝阳区西坝河西里的居民通过96168热线跟我们反映，自己所住的居民楼啊，已经泡在水里近10年了。这话听着挺吓人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居民说的这栋楼有2层地下空间，有居民发现呢，这物业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来到地下室的门口，用这抽水泵往外抽水。居民在抽水时呢，进入到了地下空间啊，这不看不知道，一看真是吓一跳啊。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朝阳区香河园街道的西坝河西里。那这个小区的居民给我们打电话反映说，他们小区的居民楼底下的地库是存在积水的情况。
2: 这个营养楼的寿命怎么时间长了？这
3: 物业
2: 发现一回，才临时弄一回，给抽水一回。
4: 希望你们给我们好好报道报道。
1: 咱先看那个地下室那块儿。我们现在去的这个楼呢，是西坝河西里的3号楼。
3: 这流水啊！
1: 从这个地方下去是吗？
5: 这是昨天他们已经清过的。哦。
3: 昨天他这超过
2: 不止一回了，好几回了，最多是没有一米。
1: 还有水吗？
3: 有水。
1: 我感觉还行啊。
6: 不管节的到下一段到下
3: 边。那全湿了都。越往里越深了都还。
1: 回来吧。
3: 回来我穿。
1: 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地儿不穿雨鞋还真去不到。因为我们刚看了一下底下的水还是挺深的。
3: 走吧。
1: 现在是在一下来的 B1 的这个位置。我们生活帮帮忙的专家正在这儿看看试图能不能找到这个漏水点。这块应该已经有个2公分，这还有隔水的沙袋。
7: 地上的沙子的形状
1: 啊，
7: 是从那边慢慢过来的。
1: 啊，所以这儿可能有漏水点是吗？
7: 这应该是，这不是太潮了？你看，墙面都已经。
1: 找那个渗水的点是吧？
8: 找不到，这个他们已经是搞了几次了。
1: 地上还有原本应该是抽水的这个排水管，您的手电照这个地下室的地面上都是有一层积水的，只是深与浅了。昨天之前这儿有多深啊？
8: 这个一层呢，基本上就是3到5公分，
1: 也就是这样。我有一种在玩密室逃脱的感觉。看看这原来是做什么使的呀？这地儿，
8: 就是地下室出租嘛。这是17年就清了。
1: 哦，后来一直也没人住了。
8: 哎，
1: 这确实像是之前住过人的。
8: 对，17年以前，大约是10年左右的时间，地下室出租。到了17年就不让出租了。
1: 这还有一些遗留的物料吧，有些包装袋儿什么的，在这个地方。漏点应该在 B1 吧。
7: 对，就在这
1: 里。不然这层的水打哪儿来的？
7: 到蟋蟀。
1: 蟋蟀，原来这个地方可能是

0: 早先是住人的，还有这个值班室。
1: 不就那种楼上的排水的吗？
0: 啊，
1: 接管道吗？
0: 整个楼的排水管。
1: 对，但是它墙面上现在都没有。你看那边是老的那个痕迹，看吗？
0: 啊，原来之前这个地方
1: 是老的那个漏的那个痕迹。这个是明显的下水漏，但是老的痕迹，
0: 不是新漏的。
1: 对，
0: 我有点要窒息了，这个味道。泡多长时间了？
2: 从2017年以后到现在。
0: 一直泡在水里吗？
2: 那就是从，我知道是从2018年的时候。就是。
1: 你看这个水溜是从这边过来的，到这儿看看，就是很明显从这里边这么流过来。
0: 哦，有点看到有一个像河床一样的，有个沟。
1: 对，它就这么流过来的。
0: 这屋出来的，它这屋里边好黑呀、啊！这水
1: 全浸透了，这不是冒泡吗？
0: 哎，
1: 底下都浸透了，就是你一踩一受外力，它可能这水就滋滋进去，气泡都给拱出来了。
0: 看得见吗？
1: 然后这个管道的漏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啊。
0: 这是什么管？
1: 排污。
0: 排污管。咱现在是在污水里。
1: 对，咱现在是在污水里。看漏水了吗？
3: 嗯。
0: 啊？
1: 你没看到吗？
0: 就是这儿，它罩的、
3: 啊。
0: 对对对，就是这儿水面。哎，又低了一滴，但这个量很小。哎啊，蟑螂！
1: 哎，
0: 看那个石头上，看见了没有？
2: 哎呦，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0: 我最怕蟑螂和这蜘蛛了，这里边特别多虫子、蚊虫。
1: 蟑螂会滑，
0: 还好有鞋呀，不然真是进不来。
4: 哇，第一水少。第二排水多，
1: 对，第一的水肯定是全往
2: 这儿流嘛，往下流的。
0: 啊，这也有个抽水泵。
2: 这个呢，抽水就是全从这儿抽出去的，
1: 它水只能去到这儿，它现在还在够上了吗？
0: 哦，这滴水，这是，但是这个是
1: 从上面滴下来。
0: 对，这是从 B1 滴下来的。
2: 它这水印了没有？
1: 嗯。
0: 我们现在是慢点，慢点。
1: 这个墙上现在全是湿的。
0: 湿的。
1: 看到吗？
0: 因为是从 B1 渗下来的水，是吗？
1: B1渗下来的水，看这水
0: 哦，全在往下流。
1: 对，它抽的话，它只能抽这儿，因为 B1 的水是积不住的 ，B1 只有低的地方才会有积水。
0: 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是在 B1 相当于下到 B2 的这个走廊里，这个楼梯间里，整个墙面全部都是墙皮已经完全脱落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直是在滴水的。这是最深是到 B3 吗？有 B3 吗？
2: 没有 B3，这就是 B2。
0: 哦，只到 B2 是吗？这是软的，这个就深了，这得有10公分左右。这也滴水，
2: 这就是
0: 啊，好危险！看这个闸，它里边整个外边这一圈是有水的。
1: 这个黑印看啊，
0: 这个是原来水位线是吗？
1: 这是水位线，刚给你照一下啊。
0: 这距离地面可是得有半米多啊，
2: 80公分。
1: 这儿。这是水最积的最多的是到这儿。
0: 我们现在在这儿是没过脚面了，到这个位置，这是现在的深度。哎，这个腻子已经全部在往下顺着脱落了。慢点，慢点，您千万慢点。好，要慢要慢。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在您这小区3号楼的楼下，
2: 西坝河西里3号楼的楼下，
0: 负一层
2: 。
0: 我们刚才在 B1 的时候，积水大概在3厘米左右，在外边我们看着这水好像还挺清亮的，但是到了里边有点浑浊了，是发黑的，甚至我们看到那个下水管道的排水管是在往外滴的水的，但是流量其实并不大。我们同样也下到了 B2 的位置， B2 的位置我们打转下去的那个空间其实就能看见漏水，估计我们猜测应该是从 B1 这个地面往下渗的水渗到了 B2， 然后所以它的那个天花板才像是在流水的样子，然后在底下的水就深了。我们刚下去您可以看到，这应该能看到我刚才踩的这个印子到这儿。
2: 居委会通知了物业以后，组织了6个人
0: 啊，
2: 连抽水再清扫，清扫以后就是这种状态。
0: 这还是清扫过的，
2: 清扫过的。居民对这个就是楼下积水反应非常强烈，跟居委会办事处物业都多次反映过，
0: 环境是让人有点窒息且喘不过气来的。一栋居民楼的楼下常年被水浸泡，这让居民的

0: 全感应该是很大的。
1: 通过刚才这段小片呢，您能看到西坝和西里三号楼的地下空间积水情况确实非常严重。那么积水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应该如何处理呢？就在现场采访的过程当中啊，属地西坝和西里社区以及香河园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抵达了现场。
2: 好，
3: 我看在哪儿？刚才说您发现这个问题了，
0: 我们专家到现场看了。那我带您这鞋进不去。
3: 没事，就这么着，有我换鞋。他现在给我查，你没查着。
0: 不是这样，这儿，但这屋您真进不去，您看这都是黑水。
3: 没事，我就站这
0: 儿。这里边，您
3: 看是在，
0: 就是这根黑管，您看见了吗？这个管是在滴水的，
3: 就是这个黑管。
0: 对对对，对，就是那根黑管。对，
3: 就是这个哈。
0: 对对对。您是街道的？
4: 对，街道的。
0: 城管科。哪个科室？城管办。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好，因为街道的工作人员既然到了，我们也请了我们栏目组的专家到现场，我们先听听专家怎么说好吗？确实我们刚刚也下去看了，您也下去看了，您分析整个 B1 B2 积水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呢？
5: 首先咱看到的现场是那个积水，它肯定不是自来水渗漏，如果是自来水渗漏，那这个流速啊，这个这里每天抽，或者是我的那个抽水泵在那24小时是不停的抽，它都可能抽不干。
0: 自来水渗漏可能量大。
5: 对对对，它肯定会量大，就是一个小山点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漏水。只有生活污水的慢慢堆积，跟底下冷空它那个也比较凉，空气循环不了，那水汽从墙上顺流到那个地下，就是咱们整体的排污管道的漏点，甚至还现在那个状态下还在滴水。那因为它地下室本身就凉，它就冷，这样的话呢，你水蒸气进去以后，在底下它也会形成水汽，水汽它顺着墙面，它也会积到地面上，就等于加重了这空间，因为它没法循环嘛，它就加重了这空间的水的堆积，所以要解决的话呢，只能是从排污管道开始下手去解决它，解决到排污管道的那个滴水跟渗漏情况，把它先解决掉，然后才能去排除其他地方的渗水情况。
6: 针对积水的来源，专家还有另外一个猜测。
0: 但是它只有一个漏水点嘛，这咱也不好说。
7: 万一它是墙体内渗水，
5: 我墙体再渗漏下来，它就直接堆积到地面上了，会造成越来越多。
0: 那像这样的情况，是否会存在居民担心的安全隐患？
5: 肯定会有隐患。咱们刚才也拍到了一些内容，就是我脚踩在地面原始的瓷砖上的时候，瓷砖都会有气在冒出来。为什么？因为之前没有人踩过那块瓷砖，那瓷砖已经空洞了，下方有气体，那水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是渗不进去的。我一踩瓷砖起来一受力，水进去了，它就会慢慢就进入到这个楼体的最底下，等于这个楼现在在底下全是水嘛，水泡着这个楼嘛。
0: 持续浸泡的话，它未来的可能存在的隐患是什么样啊？
5: 下陷嘛。这所有的东西就是你长时间在水里浸泡，它都会下陷的。
0: 这楼是哪年的楼啊？
8: 86年。
0: 86年，那正好40年了。
8: 对，
0: 也是老楼了。
8: 对，因为我们这楼都没改造过，我们家这墙都是黑的，我老得擦。
0: 发霉吗？
8: 发霉啊，
0: 就是潮的。
8: 对，
0: 在三号楼旁边就是香河园街道西坝河西里社区居委会。这边是整个三号楼的全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应该也算一个高层的楼了。然后刚才我们去的这个位置呢，就是这栋楼的楼下的 B1 和 B2。书记，那位女士，
9: 你在那儿站着，你上书记。
0: 据您了解的情况，她后续打算怎么处理啊？
3: 现在我们这不是跟那个我们这商量了吗？你商量了。
0: 那之前做过什么处理啊？
3: 之前他的就是不排成吗？我就简单跟您说一下这个情况。
0: 现在是刚从西坝河社区居委会出来，我们在这儿见到了社区的书记，同样也见到了香河园街道城管办的工作人员。但是对方表示现在没有办法接受我们的采访，只是跟我们描述了这个情况。他们已经跟物业达成了一个初步的一致，是每2周的时候，对于地下的积水进行一次抽排。但是居民认为呢，这样的方法是治标不治本，应该找到漏点，彻底给它堵住了之后，才能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
10: 这不租了吗？反正就是没人管理了，他的把一锁，锁了门了就完了。所以没人管理了，那可不吗？你越楼越大，得修，
0: 得修上。
10: 对啊，你得看着 毛病在哪儿，修哪个管。
2: 反正临时抽一次吧，这不是解决的，这只不过是权宜之计。
0: 我们现在也是来到了这个小区的物业处，是首开物业。哎，您好，您好，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生活帮帮忙》这个栏目组的，是咱三号楼的居民找到我们，说他们地库积水那个事儿，您了解吗？
3: 这我还正是来跟领导开会，都是领导来对接的事儿。
1: 在稍作等待之后呢，物业相关的负责人回到了小区，在现场啊，他和记者、居民们一同进行分析，这栋四旬老楼的地下空间积水原因可能非常复杂。
0: 专业的。哦，这位是吗？
4: 对，
0: 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莫雅兰。
11: 是这样，一层大概有这么多。
0: B 一。
11: 对。
0: 嗯，我们刚下去看了。啊，
11: 有准备没？
0: 有。
11: 有多少啊？
0: 也就您说这么多。
11: 现在有这么多吗？应该没有吧。
0: 有。
11: 现在有这么多。
0: 有。
11: 之前呢，这个一层里边有一个漏点。
0: 嗯。
11: 已经修复了。
0: 嗯
11: 啊，就在这一个进门，一进门这个左手边这上边有一个管子坏了，
0: 哦，
11: 啊，已经修复了。
0: 哦，
11: 现在这问题是什么？是有一些它地面渗水。
0: 地面渗水？
11: 对。
0: 是从底下往上走？
11: 对。
0: 可是底下有管吗？
11: 它是从地面出水，在负二层。
0: 顶板在往下漏水，所以我们觉得它主要的漏点是不是在 B 一啊？
11: 不是。
0: 您的意思是 B 二从墙外边再往里漾水吗？是这个意思吗？
11: 从地上，
0: 从地底下往楼里漾水。
11: 对，
0: 哪来的水呢？
11: 嗯，
0: 哪来的水呢？
11: 就是我不知道您对这个地下室了解多少啊？就是咱们地下室，在2017年以前，
0: 嗯，
11: 它是有人住的，
0: 嗯，
11: 是吧？
0: 嗯，
11: 它那个时候就从地上出水。
0: 那个时候
11: 是
0: 底下有，
11: 只是因为那时候住人，有人长期的在那抽。
0: 就是
12: 出了，
0: 我理解它是底下有给水管吗？
11: 不是，
0: 水从哪来？
11: 不知道是做的时候是这个楼体周围这防水的问题还是什么，但是它就是在渗水。后续呢还会再继续找这个漏点在哪，但是这个东西因为地下室你们也去了，我也去了，我也看过不是一次两次了。
0: 嗯，
11: 它没有说肉眼可见。
0: 有，我们刚看见了。
11: 在哪儿啊？
0: 在 B 一的一处有一根黑色的排水管，是排水，排水管它在往下滴水。那个我觉得可能也是需要排查的一些地方，是不是这管子漏了？
11: 我承认它存在，我也该修维修维修，但是这种滴水，它远造不成就是咱们看到那个存水量，它就是地下就渗水。
0: 怎么证明它是从外边漾进来的？
11: 这个要弄呢，就是把这个负二层的水咱们就人工淘干净，
0: 嗯，
11: 然后你就会看到了。这么说吧，我也特别想知道哪个地方在漏，我也希望把它挖出来修了，对不对？比如说咱们可以组织人，咱把这个负二层的水都淘干净，咱们拿瓢淘，就是把它都淘着没有水，
0: 嗯，
11: 然后再看一次也可以。如果我能找到，我就有办法修。
12: 那有没有你们下一步的那什么，就是计划或者打算，就是怎么给它维修好了？现在
0: 刚才我们听到物业的工作人员确实是分析了这个原因，他们也有他们的客观难处，所以咱们一件一件事情看哪件可以落实。我觉得要不这样，您看可不可行啊？就是我们确实能看见B 一的位置有漏点，咱先修。
11: 那漏点随时可以修，
0: 可以做到。那咱就先修，修完了之后 B 一的水能抽干吗？抽干了，看它还往不往地下渗，咱就等呗。
11: 咱就多弄，这彻底弄一次。
13: 地下室就是不让出租了，是2017年的3月份。
0: 啊，
13: 在这个3月份之前，地下室一层、二层都没有水。
11: 这里边有好多事儿是什么呢？就是首先就是曾经住人的时候，有人监管维护。
0: 嗯。
11: 后来呢，人都走了之后了。坏了一次是什么呢？就是没人了，泵坏了。那次是
0: 爆管了。
11: 对，是一次积水，管子漏水，说咱们不维修导致积水，对不对？
0: 嗯、
11: 就是把这事都说清楚，也解开这个误会嘛，对不对？
0: 嗯嗯。
11: 就是好像说物业怎么着，说这个这儿漏水了不修，那漏水了不修，那个不存在是吧？
0: 那咱什么时候弄？
11: 问一下。你看明天还是后天组织人把那个三号楼的水淘干净。今天不是也说到这儿了吗？
0: 嗯。
11: 周五下午咱组织人把那水淘干净，然后再下去看一看，不完了吗？
0: 行。
11: 好吧。
0: 行，那就按您说的来。
11: 嗯。
0: 今天是6月3号，是我们第一次到达您这个小区。您给我们反映的是您这个地下空间有积水的这么一个情况。经过刚才整一段采访，我们也去下边看了，确实有积水。然后我们去了社区，接到城管办的工作人员来了现场。最后我们来了物业，物业的工作人员还算是提出了一个可行性的，暂时的解决方

0: 排查方案吧，就是咱先把地下一二层的这个水给它清干净，地下一层的排污管道有漏点的这种情况他们也进行维修，如果说这几点咱们先都做到位了之后，再看如果还有水咱们再去追更深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咱先把目前能做的先做了。
1: 可以可以
0: 可以、哎、好，行，那针对这个事儿我们未来也持续进行关注。
1: 好，谢谢。
2: 通过跟物业的沟通，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地下室的积水原因可能不只是管道渗漏，多年来啊他们也在抽水排水，也修复了一些明显的漏水问题，但目前呢这种积水情况背后的真正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的排查。在第一次采访结束之后，我们了解到物业很快就清理干净了地下一二层的积水。您要知道地下空间非常的大，这确实呢也是一个特别费劲的活儿。对于物业工作人员的积极行动，居民们也是看在眼里。那么清理干净之后是否能找到漏水点呢？针对西坝河西里三号楼的地下空间积水问题，我们明天的节目还会继续关注。这绿道呢本来是市民散步跑步骑车休闲的地方，但最近呢有市民反映北京市的不少绿道正频繁地被电动自行车闯入，即便入口处呢立着禁行的标志，装着拦车的这个栏杆，依然是挡不住穿行的车轮。现场是否有管理员，现场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3: 北小河沿岸近年来被打造成滨水休闲空间，沿着河边可以直接进入朝阳绿道望河公园北缘，公园和滨水步道连成一片，也成了附近居民遛弯锻炼休闲的一条固定路线。
4: 现在是下午2点，我来到了望京北小河的沿岸绿道，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就是一排阻车栏杆，目的就是挡住电动自行车，并且这里也有标识牌提示禁止电动自行车入内。我刚沿着绿道走了一段，发现不仅有市民骑着电动自行车入内，而且还有一些钓友直接将车辆停放在绿道一旁的草坪上。
5: 你要是说电动车那就无所谓了，
6: 那边不是写的是电动车不让进？
5: 那边有入口，谁管不了啊。
3: 记者沿着绿道来到望河公园北缘北门，发现这个入口没有安装阻车栏杆，但悬挂着一块禁止车辆和宠物进入公园绿地的标识牌，不少骑车人瞄准这个口违规进入绿道，彻底打破了园区慢行秩序。
4: 我们在这个路口观察了半个小时左右，陆续有5-6辆电动自行车骑进来，但当我们试图询问他们为什么骑进来的时候，基本都拒绝了回答。你好，能问一下您是准备去哪里吗？是来钓鱼吗？您知道这里是不能骑车的吗？
3: 由于园区很大，记者在此待了1个小时，也没有在这个地方看到管理人员。记者询问一些在此遛弯的市民，他们都不赞成在这里骑电动自行车。
7: 那肯定危险啊，这儿雾道，电动自行车那么快。
8: 因为你这都是走着走的，他这好后边蹭出了一辆车，挺危险的。
2: 这样的现象在北京的公园绿道当中是普遍现象吗？记者随后前往了管理措施更为完备的亦庄新城滨河公园绿道探访。在这儿呢，园区不仅全域设置电动车禁行的标识，安装了阻车石墩，还在主要入口安排专人去值守，但是啊，依旧无法遏制电动车违规乱闯行的现象。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3: 亦庄新城滨河公园的绿道分为步行道和骑行道，骑行道铺设了塑胶路面，专为自行车骑行设计，因此这里不仅吸引了周边居民休闲散步，也有不少自行车骑行者前来锻炼。但电动自行车的进入使这个地方不再像公园，在此锻炼也打了折扣。
9: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愿意走这条路，然后给骑行的人和步散步的人造成很大的这个心理压力。现在路口啊都做了一个就是分流的那么一个就铁的那个栏杆儿，就是可以把他们挡住，但是我觉得他们宁可就是抬着自己的车也要走这条路。
4: 现在是上午10点，我们来到了亦庄新城滨河公园。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有标牌和石墩来阻止电动自行车入内，我们大概站了有10多分钟，身边就不断的有电动自行车经过。
3: 记者试图采访他们，没想到他们骑得更快了。显然他们也察觉到在这里骑电动自行车也不太合适。记者询问公园的值守人员，他们表示电动自行车

0: 亦庄新城滨河公园位于凉水河、新凤河、亦庄新城界域内，总面积462.1公顷。公园面积大，中间多处被桥洞隔开，出入口分散，想要在每一个入口都安排专人值守，显然不太现实。
1: 那我现在是来到了公园一处无人值守的路口，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入口处呢安放了多少的标识提示。首先是在入园须知这里有写，电动自行车辆未经批准一律不准入园。那另外呢是在路侧这里有一个温馨提示，明确写着除了公园管理用车外禁止其他机动电动车辆入内。在路侧这里我们还看到有一个很大的标识牌，写着禁止电动车以及机动车进入。在路口处呢还放置了一列石墩来阻挡电动自行车入内，但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这里有一块石墩是已经有被人为挪开的痕迹。同时我们在这里观察十几分钟发现依然是有市民无视了路口的标识牌语，骑着电动自行车进入绿道的。
2: 近年来呢，北京的公园绿地是越来越多，占地面积也越来越大，优美的风景让越来越多的市民受益。这种骑电动自行车闯入绿道的行为是否违反了北京市相关的管理条例呢？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这责任又该如何来划分呢？
0: 记者走访调查发现，电动自行车闯入城市绿道并非个别现象，各类相关投诉报道屡见不鲜。

0: 对于电动自行车在绿道上骑行的现象，市民几乎都表达了同一个态度，不想让电动自行车进来，理由就是四个字，安全顾虑。
1: 你速度快，对谁的安全都有影响，对他自个儿不也有影响？
2: 环境特别好，
3: 嗯，
2: 就是这个电动车是太讨厌，骑得特别快。就前些日子，我们家老伴儿让那电动汽动电动的给撞了。
3: 他就在公园里遛弯儿，然后电动车过来给他碰到
2: 了。对
3: 了，
2: 就在前面那边那个公园里头啊，尾巴骨折了。
0: 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27条规定，禁止车辆在步行绿道和滨水步道内通行，允许自行车骑行的绿道，车辆需遵守限速停放规定，禁止追逐竞驶、曲折行驶。同时，北京市绿道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北京绿道内只允许人行和自行车通行。记者在现场采访时，一名正在绿道内骑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表示，并不知道有这样的规定。
4: 咱知道这边其实是不能骑电动自行车的，
5: 我不知道在钓鱼玩的。
0: 也就是说，电动自行车压根就不该出现在绿道上。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出于速度差的安全考虑。
6: 绿道呢，是为了咱们休闲散步甚至锻炼慢行设计的，那电动自行车在这能跑到15甚至20，行人发现危险，他不是不想让，他是根本来不及让。绿道呢，有一些有急弯啊，有坡，电动自行车在这上面，如果紧急情况急刹车，那10有8有就会侧滑甚至翻车，啊，不是撞到别人就是自己受伤。
0: 那么，一旦在这样的违规通行过程中发生事故，责任该如何划分？来听听律师的看法。
7: 因为根据相关的规定，本身就是禁止电动自行车驶入绿道的，你强行驶入绿道发生相关事故的，必然要承担主要责任或者是全部责任。但如果说绿道管理部门没有尽到相关的一个提示性义务，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那么这个绿道管理部门有可能要承担次要责任。
3: 下边呢，咱说一件特别疯狂的事儿，蜜蜂的蜂。6月22号这天呢，咱北新桥的一位观众家里啊，本来想趁着天好把这漏雨的屋顶子修一修，结果工人师傅一打开吊顶检修口，抬头这么一瞧，好家伙啊，这屋顶的木梁上盘踞着一个巨大的蜂巢，密密麻麻全是蜜蜂啊。这住户呢，赶紧拨打了119。北新桥消防救援站的队员很快到达了现场。可问题来了，这吊顶里头空间特别狭窄，这蜂巢呢又塞在最深处。消防员呢干脆就地取材，抄起了住户家里炒菜的锅铲，一点一点的把这蜂巢铲下来，又把残留的这个蜂迹啊给清理干净，彻底断了他们回巢的后路。那您猜猜这蜂巢能有多大？最长的地方50厘米，最宽的地方35厘米，整个清理下来一腰啊12斤重啊。消防员呢特意提醒大家，发现蜂巢千万别自己去捅啊，更别没有防护。

0: 就上手摘，一定让专业人员来处理。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4: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

0: 他们相谈甚欢。
1: 住哪儿啊？
2: 通州张家湾。
1: 那像你们这也有点退休金吧？
2: 有啊。
1: 多少钱？
2: 1106.23元。
1: 苹果哈。
3: 哎，你说通州？
2: 通州的。
1: 通州。
2: 张家湾。
1: 通州。
4: 聊这么热闹，都敢停住吗？
1: 通州的。
4: 他挣多少钱？你记住了吧？
1: 2000多万。
0: 用心陪伴，尽职尽责。
2: 儿子在楼房住，他在平房，也是一独居吧。平常早晨儿子送饭，一般的送完歌就走了，也不跟你说什么话。他哪回都盼着我去，去几次，哎，我要有你这么一闺女多好呀。
0: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二好男士曾经历失业的波折，如今生活已然安稳，他和二好女嘉宾都早已习惯了独处的生活。
5: 您给您的前妻送一些礼物吗？
1: 我根本不懂这个，那会儿哪懂这个，不懂这么叫
5: 上班练着呢。你找这样的你生气不？
2: 我一回都没人给买过，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找过。
0: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他们的选择。
5: 那你们两个觉得要不要在一起聊一聊，还是说
2: 我把他让给三号吧？
5: 啊，
2: 您三号等着呢。
5: 哦，那跟那没关系，跟三号没关系啊。你假设没有三号，现在就你们俩，你想再多接触接触吗？不想，那么干脆。
1: 嗯，对，
2: 啊，下台，
5: 好吧，谢谢商二姐，
2: 没事。
1: 大家好，我是尚成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5: 那让我们有请出我们下一位女嘉宾上场，有请。请坐，请坐，
6: 嘉宾好。
5: 来，男士坐在这儿。周桂玲，58岁，是丧偶，社会退休，北京户籍。来，那接下来有5分钟，咱们先自由交流一下，互相认识认识，好吧？开始。
1: 退休了，现在？
2: 退休了。
1: 哦，住哪儿啊？
2: 农村的。
1: 农村哪儿啊？
2: 通州张家湾。
1: 没多远，张家湾。
2: 没多远。
1: 现在交通方便，1小时到得了，是不是？
2: 40分钟吧。
1: 40分钟哈。
2: 嗯，
1: 那会儿我爸解绑，就是解绑前的时候啊，

0: 啊，
1: 就是我听我爸叨了啊，说生我三姐的时候，我爸挺什么就别扭的。后来我爷爷说，那你上通州去吧，那会儿坐的牛车，从前门这儿哈到通州一天，好家伙啊，一天，现在都快上，就那会儿1947年那会儿
0: 了。有您了吗？
1: 没有我呢，没有我呢。啊，
2: 那你聊他干嘛呀？您聊聊你们俩。聊旧社会干嘛？
1: 走一天那会儿。
2: 啊，这妹妹问的好，有您了吗？跟您，
1: 我爸跟我说的，跟我聊天，跟我说的，我爸
0: 听故事听
1: 的啊，我上我爸跟我说的，
2: 聊聊你们俩，
1: 这点事儿、啊。您是怎么离异的也是？
0: 我是丧偶的。
1: 哦，带几个孩子？
0: 一个儿子，
1: 一个儿子哈、嗯。那您儿子结婚了呀？
0: 嗯，我孙女都2周5个月了。
1: 哦，那挺好的，多好的那个。
0: 儿子独立了。
1: 哦，那像你们这也有点退休金吧？
0: 有啊。
1: 多少钱？
0: 1106.23元。
1: 哦，
0: 每月到14号8点就给打过来。
1: 那真不少还。
0: 那真不少，花不了的。
1: 那可不是。还真不少、啊。那
0: 春节10月1
1: 还发东西对不对？
0: 对，发米面，一个人吃不了的。春节是50斤米50斤面。
1: 啊，发东西挺什么的呢？
0: 10月1、5、1都是20斤的。
1: 就是郊区，我告诉你特富，你别看郊区
0: 啊，
1: 特富人家，老发东西，好家伙，
0: 发东西。
1: 你像我住那个甘露园那边属于高碑店，
0: 嗯，
1: 现在那儿也有农民呀、啊，他们也有农民，现在都富着呢，他们都呵。好，现在他们都租帮我租房子，呵，好家伙！
0: 俺们属于远郊，有房子也不值钱，
3: 租不出去、啊。
0: 对，那租出钱也少。
1: 哦，平谷哈。哎，
4: 你急什么着？
0: 通州的，
1: 通州
0: 张家湾。
1: 通州
3: 聊这么热闹，都敢平谷。
1: 听着的，哎，你知道的。
0: 您记忆不好，
1: 记忆不好，
3: 好，有时候能记串了，就是。
1: 我记忆真不好，记忆。
3: 他挣多少钱？你记住了吧？
1: 这不刚说来的吗？
0: 多少？
3: 那是那个时候。
0: 多少钱？
1: 2000多啊！
5: 1000多，1000多少还能
1: 整
5: 住？
1: 2100多。
2: 反正我记着1.82。
0: 不是吧？2.03。
3: 2.03。
2: 你记性多不好。
1: 再过2年，过2年痴呆了的，我还真是嘛。
0: 有点
1: 儿啊，
0: 有点儿了。
1: 那好家伙，真是现在什么都不用动脑袋，那我都。那天早上起来，好像挺早的起来，哎呦，我还以为是8点了呢。我就起来8点起啊，哎呀，哎呦，好家伙，刚6点起早了还，呵，真是人的，到桌上看不清楚，现在都有点儿。那大汁儿啊，跟那反了，看那大长汁儿啊，还以为是实的，以为那短汁，看你看反了呗。完了，怎么那么8点了还那么黑的？
3: 眼神也不好
1: 啊。后来我又，你说再睡不着了，要你这玩意儿，你说？
6: 哎，他们俩行，挺随和，
7: 对，
6: 挺般配的。
3: 你说兄弟真不容易，
8: 没有这个5分其实根本就不是自由交流时间，啊，就是那互换段子。你看，给我们这模范夫妻笑的，哎，眼泪哗哗。你们俩笑的点是在哪儿？
4: 就是这位大哥特别幽默，这姐姐能再抓住关键点。
0: 每天有钱多少钱呀？
9: 二人脱口秀，
8: 二人脱口秀行，他没花钱。
0: 你退休多少钱？
4: 真是，
1: 我拿5000多。
8: 5000多？
0: 哦，那么多呢？那够5半年的了。
4: 对
0: 啊，那太多了，咱俩的钱。
1: 你没看上电视来，人有的人，您要看，能拿15000-16000多人都，人有再有拿
0: 一万，连我都拿不了15000-16000。
8: 您不用担心。
1: 你看这个，就这师傅，9000。
8: 啊，
1: 这都公开了都，这没什么秘密。
8: 您不用担心他这5000多比您高多少，因为他给您花不了多少，知道吗？
1: 啊，9000，我这5000多算什么呀？
7: 他也欠，
1: 这都公开了，9000。
0: 这数字也不太敏感。
1: 人肉500块钱一斤，他敢吃也？
8: 又
1: 我就不敢吃了，就
8: 又扯别人。您说说您自己，
1: 9000啊，10000多，那都9000。
8: 那您这样说说您自己的事儿哈，你待会儿是想坐在这位姐姐旁边听听她的故事呢，还是就算了不再接触了？
1: 那我下去不就
8: 下去了？
1: 下
8: 我。我们这少听了好多段子呀，这是。
1: 退休金太少，
7: 您退休金多少？
1: 我拿5000多块钱。
7: 那您希望对方退休金多少？
1: 怎么也得4000吧。
8: 在您的故事里边有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一眼。暖心陪护，不辞辛苦，乡间生活清闲自在，余生为自己而活。暖心陪护就是您现在的这一份工作，在陪护谁？
0: 我现在是在养老社区。就等于自由职业，也属于就是时间上自己安排。要是巡访的话是1星期1次，4个星期4次。现在我不做那个了，把那3月份我就辞了一份，现在就干加床服务4个小时。1个月2次，现在我就是10个人。
8: 啊，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事情的？
0: 从55
8: 退休，
0: 退休，
8: 然后就开始做这种养老服务照料这方面。
0: 哎，对，
8: 那其实就是除了退休金之外，您在这一份工作里边还有一部分收入，对吗？
0: 啊，最多最多能达到5-6千。
8: 啊，那你还说人家拿5000多？
0: 我现在我要是不干的话，我只能是1000多。
8: 啊。
0: 将来也就是最好的时候，独生子女费60以后发，也就合成1500，我估计。
8: 那您现在每天的这个工作都去做些什么呢？
0: 工作上，就是4个小时陪老人，主要陪伴老人。他一般的失能老人、卧床老人很少有人跟他聊天说话。就是生活陪伴那种，一个月给他理理发、剪剪指甲、聊聊天。之前辞了那3月份。那是20分钟，就是拍照，照个相，老人挺好，问问子女照顾情况。
8: 其实是等于老人的子女，然后受托于您来看一看老人的情况。
0: 我属于民政。
8: 哦，
0: 我的公司也是民政开。
8: 明白。
3: 就是免费给老人提供这种服务。
0: 就是民政给他们，这不有一个失能、残疾，委派俺们去看看老人情况，照片是发上去的，传上去。
8: 那其实这个工作也会带来很大的成就感吧？就比如说有些老人可能原来
0: 认识很多老人，送走也很多老人。
8: 是，就比如说他可能会有一些抑郁呀、然后也没有身边没有亲人啊，然后可能通过您的细心照料，他一下子。哎，就
0: 对呀，
8: 更有生活的力量了。
0: 他说去几次，哎，你我要有你这么一闺女多好呀！
8: 你当时什么感觉？说这话的时候，
0: 我说还是自个儿生的好，干的毕竟是干的。我去了也叫大妈，我说这样不也挺好吗？我要跟他聊完特高兴。印象深的就是我去他家早晨，他家门口有那个做买卖的。是租他家的房，以前我老是给他儿子打电话，租他家房我就直接开门就进去了，老人躺在地上呢，在屋门那儿躺着呢，冬天1月份多冷啊，他那 U 型拐杖摔在一边，我还以为 U 型拐杖散了呢，我一拿起来挺好，我也弄不动他呀。回头我说门口有2个小伙子，我说我叫他去，他还挺清醒的，他说你给我儿子打电话吧，我就查，我有本儿啊，我就查，我要拿本儿，说是不用，他张口就说出他儿子手机号。就证明他脑子没坏，心里没毛病。他之前是胯摔坏了，胯摔坏了呢，就是能走，凑合能走，他也不会出去，家里老锁着门。儿子在楼房住，他在平房，也是一独居吧，平常早晨儿子送饭送的挺好，一般的送完搁这就走了，也不跟你说什么话，他哪回都盼着我去，
8: 终于能说说话了。
0: 对呀、对，
8: 尤其对于老人来说，能有人说话，
0: 对，
8: 这太重要了
0: 啊。这回我去他躺那儿，我说他儿子过来就好费好大劲，先给他搁椅子上，完了又挪轮椅上，推到屋床上去。他在外边就说，这回我要走了，我是上医院看看去，照着片子，你以前那陈旧伤也看得出来，心衰的也看得出来，他儿子说去吗？他说不去，儿子也没强求。 但是他儿媳妇来说的那个跟他儿媳妇说，这回你婆婆也不麻烦你了，让他儿子别给送饭了，你送我也不吃，
8: 就说有你的照顾之后他心里更踏实了，是吗？
0: 我感觉他抑郁了，他摔倒之后他意味着他自个儿要卧床，卧床你要是没有人24小时在那儿，你拉尿这不定时间的，嗯，所以说他我觉得他就不想活那意思。哦，他说完了，14号我去，26号穿校了，
8: 走了，
0: 走了，对我震惊特别大。我临走他还说呢，你常来看看我，我这回真走。我说这人说话怎么那么算数啊？
3: 多大岁？
0: 82了，他是小生日，12月15号生的。大家好，我是周桂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人无论什么岁数，失能的那一天开始，就失掉了尊严，因为儿女是感谢你养育之恩，但是你不能自控的那天起，是尿了。这儿女伺候时间长了，
0: 啊、
2: 他必定他
0: 尿还可以，
2: 不是你这个是人之常情，但是呢，就真的尊严。这个时候呢，如果儿女有能力会请不认识的，比如说您的这份工作就很伟大，他呢。躺在那儿，他看您跟他交流，而且对他的那种尊重，他心里会非常舒服的。
8: 这份工作你会一直做下去吗？
0: 我计划是做到60，
8: 那还有2年。
0: 对，
8: 那你现在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呢？看这乡间生活也是清闲自在。
0: 对，我现在挺悠闲的，就10天活、
8: 然后剩下时间都
0: 越来越少，就是早晨起来上园子遛个弯，我种的菜都没用过化肥，我自己那个什么果皮啦、鸡蛋壳，酱渣子就做香油蒸酱那个一泡用那个，还有鸡粪、鸽子粪啊，
8: 所以就是自己种了一片地，自己的小菜园，
0: 对，
8: 都种啥了？
0: 我也不卖，就是我吃不了送人。
8: 种了什么？
0: 种了
8: 多少样？
0: 现在吃水萝卜啊，茼蒿、油菜、葱、蒜，现在都可以吃。嗯，还有这个西红柿刚开花，黄瓜刚这么高。嗯，有绿甘蓝、茄子、胡椒、冬瓜、丝瓜、倭瓜。
8: 哎呦，种了这么多种，那您那地也挺大的吧？
0: 也不大，我这房我西边没人家，这个西边就跨出来有。这房子多大？就这么长的地方。
8: 有几间房？那个
0: 我是7间正房，6间厢房。
8: 嚯、这么大啊！这还不大。对呀、这10好几间房子，这叫不大。
2: 就是有一些房子。
0: 我
8: 对，有一堆儿，为了包堆儿的，对，有一堆儿房子，然后有一堆儿菜。
0: 我也没算过有多少，就是吃不了就给别人。你像苦瓜，这么长。那一来全来了，一没了就都没了，
3: 都下来了。
8: 对，反正现在的生活是您觉得很喜欢的样子吗？
0: 我觉得还行，
8: 悠闲自在哈。
0: 对，
8: 像这种养生的生活，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那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想法呢，您也可以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加入到我们的时间俱乐部，在这里边添加企业微信，是可以一方面免费获得我们的嘉宾的各种信息和详细的资料，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会有一些养生啊、食疗啊各方面的一些小知识来和大家共同分享。
0: 厢房、正房，这边是厨房，这边是东厢房。还有这个花池子，这个蓝门过去后边是个小菜园，这是小菜园，这是水萝卜、茼蒿、油菜，这边是韭菜，这是草莓、西红柿。
5: 它盖的这农村的嘛，宅基地嘛，到城里这值钱了。
8: 看了这个已经感受到了您这个生活确实是非常的悠闲自在，而且这时间分配也挺好的，1个月30天，有10天工作，剩下20天在田间生活，也不无聊。
0: 对，我从4月份开始悠闲的，以前要20天。哦， 以前还干盖之前，我说有一人挣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嗯，
8: 还得享受生活。
0: 那当然啊，我累病了呢。嗯、
8: 是，哎，您看，您还说这个余生为自己而活，这个也和之前的，就是您的丈夫这一段婚姻是有关系的，是吧？
0: 对，
8: 是您丈夫是去世了。哦，去世十年了。
0: 对，
8: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0: 人家介绍的。我们俩人就接条河，
8: 也算是一个村儿，
0: 不是一个村儿。我在河南住，他在河北住。哦，
8: 隔河相望。
0: 对，你就接一条河。
8: 然后多大结的婚呢？
0: 22。
8: 结婚之后，两个人

0: 其实感情还不错，
1: 挺好。结婚完了，生完孩子，我们就一起就单过。嗯，从什么都没有，过好了之后他走了，
0: 所以很可惜啊。
1: 对，
2: 什么病啊？什么病走了？
1: 他血压高啊。
2: 哦，那
1: 不吃药啊。哦，
0: 那就突然走的，
1: 高压大概200多。哎呦，
0: 是突然走的是吗？就是没有任何说来来回回的去。
1: 他就知道血压高，他可是就是，应该你每天要吃药。嗯，
0: 他不吃，
1: 他不吃，他也忙。嗯，他是木匠，承包农村这个盖房。嗯，是装修吊顶子，他这一年到头也不休息。
0: 哦，也是
1: 冬天没活了，还在家做棺材。
0: 就是他也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啊，
1: 对，
0: 是吧？就也是希望自己多干点，给家里边那个生活过得好一点。也确实是个很善良的人，有责任感的人。
1: 他责任感太强了。
0: 哦，那您也很幸福是吧？
1: 还行。
0: 你们在一起过了多少年？
1: 27年。
0: 哎呦，27年也都是
1: 我俩一直打拼，
0: 相濡以沫，又是事业好搭子，又是家庭的好伙伴，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
0: 所以那您之前一直没有往前迈一步，会是因为丈夫突然走了之后还没有走出来吗？
1: 也不是，因为他走了还有儿子。他走100天我就找人宅日子装修，连房上的瓦都重新挖了一遍，添上土，里外全都装修一遍，
0: 想把这些生活的痕迹，
1: 对，所有都
0: 跟他一起带走是吧？
1: 对。
0: 您觉得您花多长时间走出来的？
1: 反正现在是彻底忘了，所以说你看我要找丧偶的，要找和我同经历的。
0: 所以您现在想往前走一步，想找个伴儿，也想找丧偶的。
1: 对。
0: 为什么离异的不行呢？
1: 因为我觉得丧偶因为有同等经历，所以他要珍惜。离异的他偶尔还要 有别的什么事儿，我觉着丧偶的事儿少一点，
0: 就是到这个岁数了也不想为其他的事情再平添烦恼。
1: 对，
0: 就是安安静静的过个日子，
1: 对，越简单越好。
0: 那关于这个离异和丧偶这个话题，我觉得应该是在我们选择所有的嘉宾里边也是一个经常会被讨论到的话题哈。我们这也有单身嘛，对吧？就是你真觉得离异和丧偶这个找到对方会差别很大吗？
2: 有差异
0: 啊，您说说。
2: 现在有一个普遍现象，就像您说的哈，丧偶的一般呢也希望找一个丧偶的。他觉得离异呢会有各种原因，而丧偶的原因呢那就是故去嘛，它相对来讲比较简单。而离异的呢，有些人又不愿意找丧偶的，他们有他们的想法，反而是有这个有这么一个规律。
3: 对，是有，是有。但是对于我来说啊，抛弃我的人我就丧偶了。你要这么理解
0: 是这样啊，
3: 就是让那些生活里不该出现的人，那你在生活里他就是跟你没关系了，就是隔绝了。
0: 对，
3: 但是丧偶的人呢，他能理解，就是当你照顾那个病人的时候，整个的那套艰辛彼此是理解的，这是有共鸣的。
0: 所以您还是坚定的要找一个丧偶的。
1: 对
0: 啊。那年龄、工作或者什么户籍这些东西呢？
1: 最好是北京的吧。
0: 北京的。然后其他的呢？比如他的子女啊、年龄啊。
1: 就是要独立住，不和孩子在一起都可以。
0: 就还是你们过自己的老来得伴的那个生活。
1: 工资无所谓，少有少花，多有多花。
0: 对，我觉得戴姐还是一个非常平静，而且特别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
3: 特明白。对，
0: 很清楚的表达。就是我们这么多的嘉宾都说来找另一半的，对，但是你这一细问吧，都是一些特别
3: 模糊的概念，
0: 没有边界。那您就非常的清楚，我要找个什么样的人，不能找个什么样的人，这样就非常好，你就会更容易去筛选到那个和您特别对脾气的人。看两位老师有什么好的建议。
3: 我觉得这妹妹的
0: 已经很明白了是吧？
3: 很明白。而且说的是要独立住，不是住我这一些房子，是你得有啊就能去的地方。
1: 对，我去。因为我有儿子不可能在家里，我还有婆婆呢。
3: 对，
1: 就是不是
3: 不过分，
1: 不是我这个是后婆，我公公刚走一年多，办事儿也是我办的。
3: 第一呢，您对这个就是老人失能的能有这样的耐心去关怀啊，然后呢，持家这么多年，而且打理得这么好，我觉得从能力，从您的各方面来讲，应该没问题，因为您所有的谈吐也都是实实在在的啊，就没有那个浮夸的地方。我觉得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他们会对您感兴趣的啊，就是如果是在同一阶层里啊。
0: 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吧，这个男士也会有一个矛盾，就有的时候我也觉得看着很着急，先上来说我得找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女人啊，您看大姐这明显的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然后当这个大姐出现的时候，他又说哎，我再找一些其他方面的，就是
3: 是人这是都是这样。你看来我们这儿的嘉宾就永远是，您有什么要求啊？我要求不多，有演员就行。好，结果来这有演员吗？还行吧。然后工资多少？啊，住房面积，有儿女吗？男的女的？
0: 对，不是说好了有演员就行吗？所以这一点也是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当时你真的是第一诉求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第一诉求，一个诉求的排序。如果第一诉求就是一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你看姐姐她不希望别人给她的生活增加麻烦，但首先她是一个不给别人添麻烦的人。
3: 是，
1: 对，
0: 对吧？就是我们抓主要矛盾，只要抓住了这一点，其他的事情咱都是慢慢相处的再说，这样就不会错过了。
3: 对，嗯，
0: 来听陈新老师的意见。
4: 我们这是我们三号女士哈，嗯，一上来就是个明白人，能把一个绕圈说段子的人直接上来就问他有你吗？1947年有你，然后马上就能拉回主题。我去感受您的时候，我会觉得，嗯，这是一个不只是说经历了很多人世间最大的事儿，就是生死。您其实见的很多啊，您刚才说这个公公也好，丈夫也好。包括在10年这个民政系统里送走的这些阿姨啊、大叔啊，就是见证了这么多这些人间最重要最大的事。那其实生活里这些点滴小事儿，为什么一上来就告诉你我那个是1125.23元，对吧？就是这事，这不
0: 就你记住了
1: 106，
4: 对，1000，
0: 咱们脑子都不行。
3: 没把握的事儿不要重复。
4: 就是说，为什么一上来我就能把小数点后两位都报上来？就是说，对我来讲，人世间最重要的事儿，这座山我都跨过去了，其他都是小事，
1: 对，都是小事。
4: 对，所以就是这些事儿，我就了了的都能放出来。然后，一个能够从22岁过了好几十年的一个人，能够再走100天的时候，我就把瓦都换，这不是一般女人能干出来的事，这是一个太厉害了。就是在我心里，我决定要翻过这一片，我就能翻过去。我的哪一步都是为自己而活，我的每一步都是我一个唾沫一个钉，都是我自己走出来的，我自己下的主意。这是一个堂堂正正，我们现在时髦的心理学的词叫什么？主体性。这是一个主体性特别强的大女主，那就是。所以我在感受您的时候，我在想，真要是像一个其实生活里不爱管杂事儿啊，拎不清啊，家里这么多事儿我应付不了啊，缺个主心骨的，对吧？这样的一个男性和您能够相扶相伴，可能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种状态，明白吧？就是您之前的那个丈夫，他其实挺能干的，对吧？但是家里人都能料理得起来，啊，您从来没有说让他为家里的事操心。他才能够，哎呀，就像一头牛一样一往无前的去冲，对吧？两个人能从白手起家到什么都有了。我看您第一次哽咽的时候说啊，什么都有的时候他走了，那他没有特别关注到自己。但是您经历了这么多生死，再有人来到您身边，您再组建家庭的时候，您就会更多的关注到咱们两个人自己。
1: 对，
0: 希望您能够再选择找到自己合适的另一半。来看看今天我们几位嘉宾到底会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啊，来进入今天的最终选择。
5: 大家好，我是周桂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终选择，在今天这个舞台上，我们男嘉宾会不会有心仪的女嘉宾要送上玫瑰花呢？那我们先问一下我们今天一号男嘉宾哈，您这手上的玫瑰花有没有要送给我们几位女嘉宾其中之一的呢？
6: 今天就不选择了。
0: 今天不选择了，就是没有你的那个演员，
6: 是
0: 吧？那就不合适啊，那咱就不选。来问问我们二号男嘉宾，你的玫瑰花要送吗？
6: 今天都挺优秀的，今天我就不献了，就
0: 好。那其实今天我们确实三位女嘉宾和我们的两位男嘉宾都是有自己的一个故事，也在调整好自己对过去生活的一个态度，在努力的等待一个新的人的出现。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那在这个俱乐部里边，加入企业的微信是可以免费获取我们的嘉宾详细资料和信息，同时呢还有一些养生的小妙招会送给您。或者呢，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0-5211。我们还是那句话，希望所有人在我们的舞台上都能有自己最好的选择。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6: 好，谢谢。
7: 选择虽已结束，心里话却刚刚开始。
2: 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这有一个夫妻档。
8: 我真的是一上来我眼前一亮，太帅了。
2: 您把中年妇女的眼光还全吸过去了。
6: 尤其你。
4: 对对对，
2: 肯定的。
6: 一看见我啊，他就乐啊，
4: 都是
2: 他就乐。
6: 没
2: 错，
6: 发现
4: 我需要价值来体验，而不是说给我画大饼。现在我这年龄我不需要。对，我再找的话，房子上你最好写我一个名，写名是有居住权，而不是说我分他的财产。
9: 你那房子愿意让他家吗？
7: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7: 选择虽已结束，心里话却刚刚开始。
2: 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这有一个夫妻档。
8: 我真的是一上来我眼前一亮，太帅了。
2: 您把中年妇女的眼光还全吸过去了。
6: 尤其你。
4: 对对对，
2: 肯定的。
6: 一看见我啊，他就乐啊，
4: 都是
2: 他就乐。
6: 没
2: 错，
6: 发现
4: 我需要价值来体验，而不是说给我画大饼。现在我这年龄我不需要。对，我再找的话，房子上你最好写我一个名，写名是有居住权，而不是说我分他的财产。
9: 我跟一个男的刷了2天，刷了20多万。完了以后，那个男的就给我私信，说的宝贝儿，我亲爱的，然后萌萌哒，爱你啊！我说你少跟我说。
7: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在昨天的节目中，几位嘉宾齐聚选择。一号女嘉宾王月，60岁，北京人，离异，公务员退休。
10: 抽烟的最好是别抽，酒呢可以小酌一下，就是说喝完了以后他睡觉就行了。他如果要是折腾闹事儿，那我就控制不了局面，我就还不如单身呢。
7: 一号男嘉宾孙向奎，65岁，天津人，离异，个体。
6: 有儿子的我不要，养宠物的不要啊。第三个外地的不要，就是北京的和天津的。
7: 二号女嘉宾张双燕，58岁，北京人，离异，个体。
11: 就是很早就实行财富自由了，我挣了钱以后我才能给他们花，他们病了以后我是擦屎擦尿伺候了5年。
7: 二号男嘉宾尚成武，65岁，北京人，离异，企业职工退休。
12: 要是有演员怎么都行。
0: 那经济独立的这一点呢，您是怎么看的？
12: 应当独立，假如个人的以前存款个人归个人，以后再一块掺和的。
7: 三号女嘉宾周桂玲，58岁，北京人，丧偶，社会退休。
13: 主要陪伴老人，他一般的失能老人、卧床老人，很少有人跟他聊天说话。就是生活陪伴那种，一个月给他理发、剪剪指甲， 聊聊天。
7: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2: 今天啊，咱们这还有话说啊，我觉得真是别开生面，比我们以往录制的还有话说。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这有一个夫妻档，您二位已经是第二次走向这个选择的这个录制现场了啊，很有特色。
9: 斌哥哥和军嫂姐姐，然后也是让我眼前一亮，觉得有点就是我们大院的那种哥哥姐姐的感觉，有家里人的那种亲切。然后更让我惊讶的是你们这个婚姻的这个爱情的长跑40年，然后有20年分居，20年相守，我觉得就是很难得的这种，就是就是一如既往吧，坚守的这份爱和责任和担当。嗯，我很从心里感到佩服和学习。
3: 谢谢。
4: 说得很好，谢谢。
2: 哎，我就很好奇，好不容易有点时间，夫妻俩一块到这儿看别人找媳妇儿来了。你说了，
8: 其实是我们两个人呢来参加这个选择，也是顺理成章的一回事儿。为什么呢？就是他是最先看选择，看上瘾了。
12: 哦，老看上。
8: 对，就已经很多年了，只要这
4: 十几年
8: 有这个节目，就一直在看。他带着我也看，因为他有时候他我想换台，他不让，就看这个，那我就一块儿看。看着看着，就感觉这个节目呢，第一是特别真实，讨论的一些话题都是我们中老年的生活的话题，而且大家的这种丰富的经历啊，给我们很多启示，生活的一些道理，就是跟我们自身呢结合起来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节目呢，它有很多这个俱乐部。我一看有这么好的俱乐部，那我们就参加吧。
2: 哎，过去有这么一种说法，二位啊，就是再好的夫妻，他们也都曾经有过离婚的念头。你们实事求是的说，到底有过没有过？哪怕是一个闪念呢？
14: 有过，我坦白的讲，我有过，但就一闪而过。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么想，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包括我自己也不很完美。当我发现他的毛病或者让我不满意的地方的时候，我心里就，是不是我选错了？因为我没有选择的权利，因为那个年代是父母介绍完我就认识他了，再也没有第二个男人，所以我们是初恋，我非常珍惜。那他没有犯大错误，原则错误没有，他只是在小的问题上和我意见不统一，我没有理由因为这事儿闹离婚，肯定没有理由。然后再加上他有很多优点，都是我在很多男人包括周边朋友里别人没有的，所以我觉得他虽然不是最好的，但是是最适合我的那个人，也是我一辈子托付的那个人，所以这个念头一闪就过去了。
2: 而且今天在录制过程当中啊，您说的那句话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就是我在和他争吵的时候，我都能想到他的优点，这个真是难能可贵。
14: 谢谢。
2: 如果我要再有另一半的话，我一定记住您这句话。
14: 哎呦，谢谢你的夸奖。那我就讲讲我今天的感受吧。就今天呢，就是让我特别感受最深的呢，就是一号、二号、三号。先说女嘉宾哈，他们三个人风格都不一样。二号女嘉宾呢，就更让我震撼了啊！有一颗特别爱的心，就是她自己从年轻的时候就创业，就有钱，就是很强大的内心，但是他有一颗爱心去帮助一些，就是你说的那些事情吧。哎，我觉得感觉也挺震撼的。
9: 弄了一所希望小学在贵州那边，但是我没写我的名字，我不想写我的名字，谁都知道我不想露面，办任何事情也不要露我的名字。
0: 但是就切切实实的帮助了这些孩子，可以学到知识。
9: 我要帮助了谁，我就开心的，我就好几天蹦来蹦去的。我们有的时候会组织20-30个人，周六周日，一人拿着2个双杯，到那个养老院给他们送吃的，剪指甲呀，弄头发呀，就是做这些事。
14: 唯独呢，就是这个双燕儿，结果现在还是单的。他自己说，我觉得他这名字起的很有意思，但是早晚你会成双、
9: 这个、
14: 成对的。
9: 这是我爷爷给我起的，可是给我起了这样一个一直单着。
14: 没关系，很快就双了。然后这位姐姐很快就成双。这位小姐姐呢，也是让我感同身受的，就是她就也是特别有爱心，而且很淳朴。你看，她还要去做这个照顾老人，或者是
1: 行事探访，
14: 行事探访，
1: 生活照料，
14: 对，生活照料，很热心、耐心。
1: 我现在是在养老社区，就等于自由职业，也属于就是时间上自己安排。要是巡访的话是一星期一次，四个星期四次。现在我不做那个了，把那三月份我就辞了一份，现在就干加床服务四个小时。主要陪伴老人，他一般的失能老人、卧床老人很少有人跟他聊天说话。就是生活陪伴那种，一个月给他理理发。剪剪指甲，聊聊天。
14: 对老人，如果是健康的老人，当然也不是不需要，如果孤化老人还是需要的。
4: 对，
14: 但是对那种不健康的，或者有心理疾病的，或者有身体疾病的，真的做儿女的都不一定能做得那么好，但这位姐姐就能做得很好，所以我觉得特别值得我学习。然后再说这两位男嘉宾哈，一号和二号，一号一出来就是特别靓丽，就像演员是那个帅气呀、谈吐过程中也是很幽默的。
6: 第一个儿子，有儿子的我不要，养宠物的不要啊。第三个外地的不要，就是北京的和天津的。
4: 除了天津、北京，其他地方就
6: 不要
4: 啊。
6: 在这儿居住的我也不要。
4: 哦，就是要在这儿生，在这儿长的。
6: 我这一说话回来得罪人，我太直接了。
4: 您已经得罪人了，
6: 对不起啊。
4: 没有没有，咱们去减少无效沟通。
3: 是，
4: 所以您直接说，这是很好的，总比不知道要长啥样的要强。
14: 然后这个二号呢，就是典型的北京男人，就是很幽默、很风趣，但是有些话呢又不敢正面回答，但他已经说明白了，就是我们作为旁观者都听明白了，他为什么不直接说？他要给足女性的尊严，或者说一种面子吧。
1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8: 我说最精彩的瞬间，我说一句，我对这个天津这个大哥一号男嘉宾，我真的是一上来我眼前一亮，太帅了。真的
16: 帅小伙似的，
8: 这个从他的整体的人的形象、服装、言谈举止，给你点个赞，
3: 谢谢。
16: 而且您的出场，一看就是演出范儿。你看白天布置，
8: 左青龙右白虎，
16: 左青龙右白虎。您现在晚上又改这一身了，您那个您拉着行李箱里头还有哪身？
6: 还有呢，
16: 还有呢，
4: 还有呢，
6: 还有行李。
17: 其实从另一个侧面，就是活得很精致，
16: 很精致，很讲究的。因为到这个咱们选择的这个平台上来录制节目，我发现有的女士是很精致，拉着个小箱子，男士很少。但是我们这位先生，您怎么想的？这一出场穿那身上的，
4: 更像舞台上的啊，对，舞台上的那一种，
17: 那是有特色的，这一下记住了。
16: 但是您把中年妇女的眼光唰全。吸过去了，
17: 都聚过去，
4: 抓住了，
16: 一下
4: 抓住了，
6: 都尤其你，
4: 对对对，
16: 肯定的，
4: 抓住了。
6: 一看见我，他就乐啊，
4: 都是
6: 他就乐，
8: 没错，
6: 发现。
4: 可是我不是北京的，
16: 那不是北京的话什么的，
4: 我是河南焦作市人，
17: 河南焦作，
4: 我56岁了，我孩子是工作在北京，
16: 男孩女孩？
4: 结婚呢？女孩，我们是女孩。
16: 你们发现没有？
4: 结婚了，
16: 就是您啊，一点皱纹都没有。
17: 对
16: 啊，你看，跟
17: 他的胖，他的气血特别通，
16: 是不是？
17: 对，
4: 是，
17: 他没有这斑点，
4: 谢谢，
17: 就是一点褶没有啊，
16: 保养有方吧？
4: 谢谢。
16: 您对他有眼缘吗？
17: 可以二次。
6: 我只能说嘛的，美女漂亮，我们俩，
4: 谢谢。
16: 我们
4: 都对对对，各种都不同，都说一说。
16: 不是，我知道您和他不同，这个价值观。
4: 我们的价值观不同，跟这个哥哥他必须找北京的，
17: 天津的，
4: 就找三不找嘛，人家。所以我一也不靠，每一个都不靠。
2: 您呢大胆的说一说，把您也展示在我们电视观众面前。
18: 啊，好的，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有一女儿在北京工作，并且结婚了。我已退休，无不良嗜好，喜爱运动。我的工作经历也特别丰富一些吧。以前也是在矿务局退休的，然后我又去保险公司又干了有两三年嘛。因为天天让完任务，我就完不成，天天是给别人然后说好话，然后呢天天是催你出单都没有啊，我出不了单，然后呢我安到那个售后服务了。

0: 有现有的这个客户，但是我还是干不了。一出单子我头都是大的，天天是开会，每天都是一开完会呀，打的跟那打鸡血一样了，开始去找客户了都是。所以我那个活我就干了有几年嘛，然后我就不干了。然后呢，我就去派出所了，去派出所干了有几年。然后我们属于协警吧，我又在那儿又待不住了，我就去美国了几年。回来以后呢，自己也什么都干吧，也干过餐厅啊、后厨呀、我都干过，生活这个比较丰富一些。
1: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个人呢，这个因为是啥吧，前夫比我小3岁，但是他爱赌博，他不顾家，他也不顾老的，也不顾小的，更别说我了，这还带了高利贷。他不往家里拿钱可以，但是他还得让我就现有了那微薄的一点收入，然后再去接他，然后了最后就受不了，就崩溃了。我不行，必须离婚，就是跟他闹了半年，这算是
2: 百年离的婚。
0: 有这个，我喜欢是高兴的事我记得了，不高兴的事我都遗忘了。
2: 后来又找了吗？
0: 后来又找了，但是也是很短暂，所以也是不合适。就是他跟我家里边人整个都吵遍了，他有点好像又自负又自卑那种心里边，因为他自负啊，姐觉得都得听我的，但是呢，他又自卑到哪一点嘛？别人说话啥的哈，其实跟他没半毛钱的关系，但是他就认为是你在说我呢。我弟媳妇儿跟我这个嫂子说话了，然后就是他就不愿意了，跳起来了啊，说就说他你怎么说我怎么回事了，然后就吵起来了。
2: 他比
0: 所以说这方面
2: 他比
0: 我大1岁。
2: 哦，
3: 那你最开始看上他，
0: 当时就像这哥哥说了，不是老实吗？就是看着老实，但是所以他很追我，所以说了，我说那就他了吧。然后还有啥吧，我可能是有点物质，我刚开始一直说不愿意他，后来他说
3: 是北京的，
0: 不是北京的，
3: 就老家的，
0: 我们老家的啊。然后了，我说了你考虑清楚了没？他说考虑清楚了。我说那走吧，我说那去买金子。然后自己都去买的金子，
3: 还有实力。
0: 然后我说啊，那要是那的话，我看到他的诚意了，我也得表达一下我的诚意。所以说了，我们俩人
2: 金子还有诚意，
0: 不是这能让我看到他的价值。我需要价值来体验，而不是说给我画大饼。现在我这年龄，我不需要。我以前都是傻白甜，我前夫就是什么都没给我买，也没有那个彩礼，也没买一金，什么都没有，我就。跟别人都走了，跟他走了，因为当时觉得呀，他帅呀，他撩个头发都觉得哇，是迷人死了。但是最后结局是什么？净身出户，一毛也没有。然后到最后自己
4: 再早就有经验了。
0: 对对，所以说这个物质我要求必须物质上
3: 不能赌博。
0: 对，我再找的话，我会要求他房子上你最好写我一个名。我不是说要你的房子了，北京房子这么贵些，他可能也觉得肉都是疼了。你要我的房子，我不要他的房子。我说能够让我住到老就行，这就是我的诉求。
2: 嗯。
0: 将来说句不好听的，男同志，我要是先走了，这我就认了，是吧？挺好的，我就走了，我啥也不说了。但是如果要是说是男同志要是先走了，我怎么办？我住哪？我到时候连住的地方也没有了，这是很现实的事儿。但是好多他男同志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呀，
2: 不是？
0: 他儿女们就不愿意
3: 呀，
0: 他儿女们提前都是你拎包走吧。好多这种，我周围太多这种例子了，老太太跟他过了几十年白过了，然后直接就让你走了，你怎么办？你没地方住了，你到时候你我能再嫁一嫁吗？到时候七老八十了，能够再嫁一嫁，是不是？
3: 实际问题，
0: 咱们我就想找一个就是能够过到终老的，过到的携手啊，就是牵手不放手的这一种。
5: 如果说把你女方名字加上了，当然男方是心甘情愿的，没问题。儿女可能反对，因为一加到名，那个房产证上你就等于共同财产了，而不是居住权。你听我说完啊。但是你要想要居住权，你提前跟他这个